0: 业结构保养及免费独立检测。公司发声明表示，理解事件令到业主、买家及公众感到不安，强调以楼宇安全及业主利益为首要考虑。公司正联络业主及买家，除了原先提供的三年执收期外，将额外提供由成交日起计六年的物业结构保养，同时会承担费用，安排独立合资格专业人士为物业进行检测，具体安排稍后公布。爱达邮轮在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这艘邮轮会在今年11月启航，并造访香港，为旅客带来全面升级的高品质海上度假旅游。爱达邮轮表示，香港兼具国际化区域优势，成熟的邮轮母港条件和多元客源基础，是爱达邮轮深耕大湾区连接国际的重要支点。今次爱达花城号在香港开启母港航季，是沿线广州、深圳、香港三港协同持续深化大湾区布局的重要一步。爱达邮轮将持续增加在香港的运力投放，全力支持香港巩固亚洲国际邮轮枢纽的地位。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东区走廊曾经有水管紧急维修，不过已经完成啦。咁而家去柴湾方向咧，近住鲗鱼涌公园快线就系解封。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咧快线现时已经系解封。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有关重阳节的特别交通安排就是沙田石门灵灰安置所，直至到今晚7点钟，安兴里暂时都是会封闭的，位置就是沙田石门灵灰安置所，直至到今晚7点钟，安兴里暂时是会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6: 我是冯天乐，天气越来越干燥，用中医五行的理论来讲，秋天是代表金的，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食咁多辣嘅嘢，同埋唔好饮嗰啲生冷嘅嘢，最好咧就饮翻啲温润嘅嘢，譬如杏汁猪肺汤咧就可以温润止燥啦。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半，逢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7: 旅游乐园之
8: 甘肃敦煌历史文化之旅，
7: 今个星期邀请到
8: 旅游自由人 Barry Cool 同大家分享敦煌，
9: 包括鸣沙山、
7: 莫高窟，
9: 仲有阳关、
7: 玉门关等等嘅靓景啊！至于地道美食方面有咩推介呢？
9: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
8: 系5至7，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榴莲、欧海星、哈文，
7: 加埋 Barry Cool，
8: 旅游乐园见。
4: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0: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11: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12: 开放聆听的耳朵，
13: 用最坦诚的态度同各界沟通。
14: 星期六朝早八点到九点，打嚟1872311。
15: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6: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7: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系得到解决。
18: 张景莹、苏启智，星期六问责。
19: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2016年10月10日时间嚟到朝早8:08，欢迎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港台电视收听收睇星期六问责。今日主持节目嘅有我张景莹以及苏启智啊。早晨，
20: 早晨，早晨，观众听众。嗱，今集咧我哋会继续跟进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埋新一份嘅施政报告嘅相关内容，而今日个主题咧同公务员有关。
19: 系啊，咁啊，当中咧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啦，会喺100个职系度实施，并且咧会喺今个月开始嘅评核周期度推展嘅。咁啊，机制点样可以更加有效去反映同区分出咧公务员嘅工作表现系点样样咧？咁啊，等阵同今日嘉宾会倾到噶。
20: 咁啊，仲有就係例如係部門首長責任制嘅落實情況啦。咁啊，點樣善用科技優化公務員嘅人力配置？一陣都會傾下
19: 嘅。係咁啊，各位聽眾觀眾，若果有意見想發表嘅話咧，歡迎打嚟1872311，或者可以透過我哋 WhatsApp 專線6891100啦留言俾我哋，亦都可以嘅。介紹今日直播室咧請嚟嘅嘉賓啦，就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學培恩。早晨，局長。
21: 早晨，大家好。
19: 好，局長，咁我哋先傾下啦，一啲公務員評核制度嘅優化嘅情况啦，容许我用少少时间咧讲一啲背景资料，咁啊观众听众了解以后咧，去理解之后个讨论会更加容易啊。咁啊，公务员表现系点样样咧？有6个评级嘅，向来都系啦。咁啊，第一就叫做做得最好啦，第6咧就最差。咁但系过去一段时间啊，局方都有啲数字嘅。2021至25年，只系有94名公务员啦，就评为工作表现未能够令人满意，而冇得跳 point 啊，即系冇得获发一个增薪点。咁啊，局方都认为咧显示出某一啲职系整体嘅评级咧倾向较好，咁啊落获呢个增薪点咧就太过容易啦，咁啊亦都失去咗去鼓励良好表现呢个政策嘅原意啦，所以有我哋头先讲嘅优化计划啦，咁就喺今个月开始嘅评核周期度推展啦，100个公务员职系，咁即系点样做评核咧？局方之前咧亦都公布咗一个指导性评级百分比分布，咁啊所有部门去参考嘅，咁啊获评第一级嘅人百分比咧就唔多於10%，中游嘅就比例最多啦，最差嘅即係第4、第5、第6級咧，合計就不少於10%嘅人。咁當然個級別亦都有一個5%嘅上下嘅彈性緩衝嘅。好，咁啊第4、5、6級嘅公務員有咩後果咧？咁就冇得跳 point 啦。好，咁啊解釋完之後啦，咁啊講講呢100個職系會喺第一期嘅優化計劃裏邊涵蓋啦。其實嗰度有幾多嘅公務員咧？例如有啲乜嘢職系咧？
21: 嗱，我哋嗰100個職系咧就唔係隨便揀嘅，我哋就要求部門咧就係揀選佢核心嘅管理職系。咁因為部門如果係大，佢核下嘅職系多咧，就揀2個；如果少咧，就揀1個。咁如果揀2個嗰啲咧，除咗核心管理職系之外咧，就係另一個可能係基層啲嘅，不過都係核心職系，要做核心工作嘅職系。咁我哋相信咧，當核心嘅職系做咗咧，其他嘅職系我哋到第二期再做嘅時候咧，就會係比較容易去接受同埋理解成個做法係點啦。咁另外除咗部門職系之外咧，我哋政府裏邊有啲叫做一般職系啦。是派去不同部门的，各个部门都有定期会调位的，这些呢都是由公务员事务局管理的，公务员事务局呢我们的管理的核心我们的一般職系裏面呢有4個呢係需要大學學位先至可以入職嘅。咁呢4個職系呢政務主任啦、 AO 啦、行政主任啦、 EO 啦、我哋嘅法定與民事務主任啦、我哋叫做 OLO 啊、 OLO 啊、同埋我哋嘅訓練主任喺我哋嘅公務員學院嗰度嘅。全部呢啲呢都係要大學學位先畢業大學畢業先至可以入職嘅。呢4個呢我哋都擺咗落去第一期，我哋自己公務員事務局都要做個示範。
19: 咁即係成個公務員嘅團隊17萬人，大概幾多名嘅公務員會納入喺第一期嘅優化計劃？
21: 如果計呢啲100個職系裏面嘅職嘅編制咧，就係大概43000多。如果係人數咧，因為都有啲空缺啦，就41000咁上下啦。咁職系嘅數目咧，就佔我哋20%幾，差唔多30%嘅職系啦。
19: 咁啊，若果个工作表现被评为第四级以下，咁啊冇得跳 point 啦，即系会喺咧下一个增薪日期暂停发放增薪点六个月。咁又适用于咧唔单止头先讲嗰一百个职系，其实所有政府部门
21: 系啦，呢个就系啦，
19: 都涵盖在内。其实有冇得估算，即系往后嗰个公务员团队大概几多个公务员有可能不获发增薪点噶啦？
21: 如果我哋跟我哋嗰、那个评级嘅分布嚟计咧，咁好容易啫。你成嗰个百分比，但系我哋都知道咧，唔一定系做到出嚟嘅，所以我哋都系有一个例外可以俾到啲部门嘅。如果一啲职系细嘅，我哋都知道你越少人咧，就越会同嗰、那个普通嘅分布系唔同啊。又或者系有啲职系咧系比较严格嘅，佢可能要遵从一啲国际嘅一啲标准去做嘢嘅，做唔到嗰个后果可能比较大嘅。咁呢啲咧可能佢真系个个同事都好都唔定嘅。咁所以亦都未必系就我哋就咁照成就攞到出嚟。咁另外仲有一点，其实除咗系表现唔好攞到评级四或者五或者六嗰啲冇得增薪之外咧，仲有咧就系如果喺嗰个评核期内咧，佢系有不当行为，系有处分嘅话咧，佢都系要佢都系唔可以攞到个增薪点嘅，因为我哋叫做令人满意嘅表现咧，包括佢工作上面嘅表现啦，包括佢嘅行为操守啦，等等嘅，咁所以行为操守方面有咗欠缺咧，都系攞唔到，所以咧就比较难估咧，到底其实之后会有几多？
20: 优化呢、這个计划推行紧啦，咁如果作为员工嚟讲，佢如果有啲觉得唔啱嘅，个上诉机制系点咧？点样处理嘅咧？
21: 其實咧喺而家我哋個評核制度裏面咧，我哋都已經有充分嘅機會咧，俾個同事表達佢嘅意見嘅。其實我哋一個員工一個同事嘅評核報告咧，一般嚟講咧都幾複雜嘅，幾多嘢做嘅。首先就係個上司啦，佢直屬個上司咧，要就佢嘅工作大概係五至六大項啦，係每一項咧有一個簡單嘅描述。文字嘅描述，我话佢做成点，然后做一个评级，然后咧再整体有一个文字嘅描述，再有一个评级，然之后咧再整体咁就佢，譬如佢有冇晋升嘅潜能啊，佢有边啲方面，譬如佢嘅培训啊，边啲方面需要加强啊等等咧，又要有一啲问题要答嘅，咁然之后咧写完之后咧，佢仲有一个加签人嘅，加签人一般嚟讲咧就系佢上司嘅上司，咁上司嘅上司又要即系简单啲，就唔使好仔细嘅评级，但系都要答一連串嘅問題嘅，有啲職系咧，我哋包括會問咧，如果下次再調嚟做你下屬，你收唔收佢？咁呢個就好重要啦，因為如果你話我收咧，下次真係俾你嘅，你唔好亂咁講咁樣。咁寫曬之後咧，我哋規定係要全個評核報告俾嗰個同事由頭睇到尾嘅。佢同事即係以前有一啲做法咧，就係嗰個直屬上司寫完就俾佢睇，睇完先俾個加簽名先。而家唔可以啦，就全份都要俾個同事睇嘅。睇完之後咧，個直屬上司或者加簽名是哪一個啦？通常就直屬上司啦，就會同佢有一個面見嘅。咁面見裡面咧，個同事如果有唔同意咧，佢可以表達嘅。個直屬上司聽完，如果佢覺得都有道理，我修改某一個咁，佢可以修改啦。但係如果佢唔同意嘅，佢仍然要將個同事唔同意嘅地方寫喺個面見記錄嗰度嘅。如果個同事覺得個直屬上司寫都係表達唔到佢嘅唔同意咧，佢可以自己寫完擺埋落去嗰個評核報告嗰度嘅。咁之後咧，成份咧就會交俾個職系嘅管理，個職系嘅管理咧都會即係管理人咧都會睇嘅。個職系管理人因為佢睇好多啦，全個職系、全個職級嗰啲啦，咁佢都會有個大概嘅概念，就係嗰個直屬上司係咪過分嚴格或者過分寬鬆啊咁樣。咁佢同時如果個同事有反對意見咧，佢都會睇埋嘅。咁會有一個即係概念喺度，就係、是、到底個同事反對得有冇理由啊咁樣啦。
19: 睇翻2024年嘅數字咧，都有37%嘅公務員咧係去到嗰個頂薪點。咁啊，即係嗰度都計埋都60,000+人啦。咁即係無論佢工作表現係點，佢都冇得再跳 point 嘅啦。之前有啲擔心咧，就話部門會唔會拎咗依班人嚟到交人頭咧？點樣回應呢個憂慮啦？
21: 呢個咧，我覺得就唔使擔心嘅，因為第一咧就係頂薪點嘅同事咧， 就唔一定冇吸升嘅，佢都可能係仲有晉升嘅機會㗎嘛。咁所以喺評核呢啲同事邊啲人值得晉升，邊啲人就已經真係能力去到盡頭啦，可能晉升都個機會都係細啦咁呢，其實都會有個咁嘅平衡喺度嘅。如果佢個直屬上司呢一概呢啲都係攞咗嚟做交人頭呢，咁你根本做唔到呢、這、一個，咁你晉升委員會嘅時候點解全部都係咁嘅，咁有個問題喺度啦。第二呢就係呢啲同事呢通常都是很關鍵的人物嚟嘅，通常都是他帶領那些小隊啊，他那個辦公室一些主管啊，咁樣一個小辦公室的主管啊，咁他是擔當住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嘅。如果唔理不由分說，呢些人全部都我為咗交人頭，全部都俾四五六你啦，咁好打擊呢些同事嘅士氣，做法當然唔啱啦，當然係唔公平啦，亦都好打擊呢些同事嘅士氣，對於成個辦公室嘅運作，對於成個部門嘅運作咧，其實好打擊嘅。我相信精明嘅部門嘅領導咧係唔會咁做嘅。第三就係同事本身都有意見噶嘛，如果個即係管理睇到，咦點解全部嗰啲去到頂點嗰啲都有反對嘅，好似我正話咁，都喺嗰個面見嗰度提出反對，咁呢個好明顯證明嗰啲上司係有問題啦，咁樣寫，咁所以我哋有好多考慮喺呢度咧，係會啲上司。正常的都不會這樣做的。
20: 嗯，另外呢局方呢都建議部門設立一個評核委員會，就希望這個機制呢是增加公平性。我想問清楚這個委員會是怎樣運作的呢？譬如由什麼人組成啦，還有同職系裏面不同崗位的性質很不同的嘛，怎樣可以統一個標準呢？這個委員會想局長講清楚。
21: 其實正正就是因為每一個職級有很多不同職位，不同的直属上司寫，有些甚至他直属上司呢不是他的職系的，可能我們有些職系是外派的，甚至不是一個部門的，我們有很多職系都是這樣的，譬如我們的做會計的同事會是副務處管理，但是會外派到不同部門，在不同部門做過財務管理的，或者我們做物料供應的同事由我們物流處管理，但是都會外派去不同的部門的，那不同的部門紀律部隊又有，工程部門又有，咁好唔一致㗎喎，係咪啲老闆咁。咁所以好多部門呢其實而家都有評核委員會嘅，唔單止外派，就算部門本身只要佢稍稍多啲人，稍稍多啲唔同嘅崗位呢，好多已經有㗎啦，評核委員會就係、是、為咗去校評嗰個標準。我就係講啦，所有嘅評核報告呢嗰、那個部門嘅逐個職系嘅管理人佢會睇㗎嘛。管理人可能唔係一個嘅，有時係一組人做職系管理啦，佢會睇嘅。咁佢睇得多，佢全部都睇晒嘅時候，佢會有個概念知道係邊一度係可能係個標準緊啲，邊個揸得緊啲，邊個揸得鬆啲。同埋佢哋因為佢哋做職系管理，佢哋會對於唔同嘅同一個職級唔同嘅職位，邊個可能係喺講言係特別繁複啲，特別係問題多啲、挑戰多啲，邊個職位喺嗰一年咧係順風順水一啲，冇咁多挑戰，咁佢會知道啦。佢咁喺挑戰大啲嗰個做成點樣樣，同喺比較嗰年啊比較平坦嘅嗰個工作，佢做成點樣，佢會稱啦，即係嗰個大家你攞啲咩分數喺唔同嘅環境底下，佢會稱。咁其實評核委員會咧就係愛嚟做一個咁樣稱嘅工作嘅。咁評核委員會通常個運作咧就會係由佢上一級或者上一級再上一級啦，一個廣有廣泛代表性嘅一啲員工一啲。即係管理人員去組成一個委員會嘅，咁然後就攞曬所有嘅呢啲報告啦，咁嚟睇啦，咁然之後就係有需要較高較低，總體個分數較高較低，亦或係個別嗰、那個能力嘅評分較高較低，佢哋會有咁嘅調校員會話翻俾個同事知嘅，咁樣咁然之後咧，好多時做完呢一個步驟咧，先至會開一個晉升委員會嘅，即係你考慮晉升邊啲同事之前咧，會校評咗先，就係唔好等有咁嘅，即係有啲人好夠手緊，有啲好手鬆咁嘅情況出現。咁呢啲咧就一路都有做緊嘅。咁我哋而家就係希望咧，我哋做呢、這個優化計劃咧就。絕大部分除非個職系係好少人啦，絕大部分嘅職系咧 都做啦，因為以前有啲職系就冇做嘅，有好多職系做，但係有啲都冇做。咁我哋希望絕大部分嘅職系都做，同埋我哋都頒布咗一個有啲指引啦，你做嘅時候係點樣做啦，咁樣譬如話要有廣泛嘅代表性啦，做完之後要話翻俾個同事知啦，咁等等咁樣樣。
19: 嗱，依個指導性評級分布咧，其實係以整個職系裏邊所有職級嘅人員嚟計，就唔係按每個小分隊要按呢個百分比嚟評級啦。會唔會有一個情況咧，就係有好多嘅小隊主管都認為自己嘅下屬都表現唔錯嘅喎，咁啊評佢一至三級啦，最後去到整個職系裏邊唔夠起碼5%嘅人係被評為4至6級咧，會唔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啊？
21: 嗱，你講嘅係一個理論上嘅可能性啦，亦都有。工會代表啊，或者有其他嘅同事咧，提過一個擔心，就係會唔會大家都覺得咧，嗰啲譬如試用期嗰啲初初入嚟嗰啲，一定係冇咁好啦，所以就評曬嗰啲係四五六咧，啲四五六跌曬落嗰度咧咁。咁其實我覺得就唔需要太過分擔心嘅。其實第一我都就係講啦，我哋有呢、這個機制去校評佢啦，我哋有個評核委員會去校評佢啦，職系管理人係知道，譬如邊個小隊工作係吃重啲、繁複啲，或者艱難一啲，或者嗰年嘅挑戰係大啲，邊啲小隊咧可能係比較即係順利一啲，比較簡單一啲咁樣樣，或者其實大家對邊個即係做職系管理嘅人員啊，對於嗰啲寫評核報告嘅上司，邊個係傾向手緊啲，邊個係傾向手鬆啲，佢哋都有個概念嘅。做職系管理係會有呢啲概念嘅。咁所以喺佢哋收翻嚟嘅時候咧，佢哋即係再開評核委員會嘅時候咧，亦都大家一齊嚟啦，即係一個廣泛嘅代表性嘅同事喺度啦。佢哋平日同事個風評係點樣？平日啲老闆嘅風評係點樣？係咪一個好嚴格、好守緊、好奄尖、要求得好高嘅，因為好寬鬆、好人慈、好多嘢都可以包容嘅老闆？有嘅，呢啲風評其實平時有嘅。咁佢哋開評核委員會嘅時候咧，就可以校評佢咯。咁我會想像咧，其實我哋第一年、第二年行咧，可能評核委員會工作會艱辛一啲，要校評嘅可能多一啲，但係對於一啲無論係上司又好，下屬好，佢哋捉到大概佢哋個職系嘅要求係點樣先係三級，點樣係二級，點樣係四級咧？之後佢哋再去無論員工嘅表現或者嗰個上司去寫一個評核報告咧，會有一啲大概嘅概念去依循，咁之後咧，應該嗰個分別咧係會細少一啲嘅。
19: 但一旦出現咗呢個情況，即係成個職系裏邊可能唔夠5%嘅人被評4至6級嘅，咁係由部門嘅首長去決定邊一撮人最後不獲發增薪點，係咪咁啊？但佢又唔認識前線嘅員工嘅，咁就係聽風評定係按咩資料去做判斷
21: 咧？我都講啦，我哋呢一個咧唔係一個嚴格嘅 line curve 嚟嘅，line curve 咧就係會將所有人咧都塞曬落去嗰個彎嗰度啦。咁然之後我四要%幾，咁佢一定要做出個%幾出嚟。我哋咧係都容許有例外嘅。如果一啲好似我就係講一啲細嘅職系，個職系越細其實就越有機會同嗰、那個一般嘅分布係唔同嘅。咁如果佢係職系係細，或者佢職系係特別嚴格嘅，或者係佢嗰年啲同事真係做得特別好嘅，咁佢有部門首長有個好嘅解釋，咁我哋係會接受嘅。無論係好嘅人數多過我哋嗰個上限，或者係差嘅人數少過我哋嘅下限都好啦，我哋都可以接受嘅。但係個解釋當然係要有力啦，當然係要有即係有背後嘅一啲分析啊，一啲事實去支持啦咁樣樣。咁第二咧就係部門首長咧都唔可以自己決定佢俾邊個係冇增薪點嘅。其實增薪點咧就好簡單嘅啦，就係真係攞到評級四或者五或者六級，或者係咧係個品行方面咧係有所欠缺，我哋係有一個正式嘅罰則俾咗佢嘅同事咧，先至會係攞唔到嘅。
20: 局長，我想追問啦，你都講咗呢個分佈呢就有規矩，不過唔係鐵板一塊嘅。咁你頭先提到啦，有啲部門或者職系嘅首長呢就可以解釋理據就可以有唔同嘅。咁我想問佢哋啲要點先可以有呢、這個可以有個解釋充分，有冇例子俾我哋知下佢可以這個呢都可以俾你唔跟足個分佈嘅咁樣。
21: 我正話都講啦，譬如有啲我哋有啲職系做事可能佢要跟一啲國際水平做嘅，佢做唔到呢係唔得嘅。 咁嗰、那個即係同事跟到嗰個水平咧，基本上就唔會四五六噶啦嘛。咁、所以如果係又有啲咁嘅情況底下咧，我哋可以接受嘅呢、這個。又或者嗰一年真係嗰個部門有一啲，譬如有啲大嘅挑戰，部門真係上下一心，去大家都有眼睇嘅，其實即係市民都可以評價嗰年個部門真係克服嗰啲挑戰，好努力。咁然後做唔到出嚟咧，我哋覺得只要有嗰個理據，有一啲即係例子。或者有一啲即係事實嘅陳述俾我哋睇到咧，我哋都會接受嘅。
19: 嗱，局方都講到啦，喺完成兩個評核週期之後咧，就會做檢討啦，睇下個計劃嘅成效啦。其實而家有冇得估計大概第二期嘅優化計劃幾時可以推行？到期時又涵蓋邊一啲嘅職系？
21: 我哋希望咧喺做完兩個我哋叫做評核週期啦，一個評核週期通常就係一年啊，咁但係唔同嘅職系咧就係唔同時間開始嘅，有人十月開始，有人十二月開始，一月、二月個個月都有開始嘅，咁我哋希望做咗兩期之後咧，我哋檢討，咁我相信咧可能做到一期大半咧，個都好多資料噶啦，都可以檢討噶啦，所以我相信係距離而家大約兩年零三年嘅時間咧，我哋可以推出第二期嘅。咁我希望第二期咧可以涵蓋一啲都係比較多人，但係未必係部門嗰個核心嘅管理職系嘅一啲職系啦。咁可以希望我希望做完第二期之後咧，係超過一半嘅公務員職系已經喺咗成個計劃裡面啦。咁其實而且做得多咧，我哋而家都有講嘅，你唔使一定係你提名咗入第一期嘅同事做嘅，你中意做多幾個都得嘅。咁所以我希望其實做咗一年之後咧，譬如部門首長覺得呢個都對佢嚟講有用啦，咁佢其實佢做多幾個，我哋都無人歡迎嘅。
20: 嗯，好。咁另外啦，我哋講到罰啦，其實即係都唔好忘記，其實有都唔少優秀嘅公務員嘅喎。嗱，除咗罰之外，獎勵方面點咧？我哋又唔可以，我知道公務員我哋唔可以俾呢個獎呢、這個花紅噶嘛，有啲咩我哋就三秒先講嘅。
21: 好其實咧，如果我哋係做得好嘅評核咧，我都唔反對部門咧，對於一啲長期工作表現係優秀嘅同事咧，有啲獎勵嘅。
19: 好，局長，我哋轉頭翻嚟啦，喺下一節繼續再傾下，我哋先休息一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对迪拜航空航班驾驶室冲突事件嘅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利安国际机场客运大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尽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沙姆西在声明说，涉事副机长是一名29岁阿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袭击计划，并利用之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习飞行路线及机场情况，随后在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又显示，疑犯在2017年在澳洲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到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说，疑犯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中国和欧洲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并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就混合动力汽车贸易达成谅解，亦都将继续电动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及复审相关程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务实及富有成效的讨论，围绕贸易与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共16项具体成果共识的清单。中方愿意透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洲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同成员国共同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双方同意探讨投资合作，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并讨论开展面向未来的合作等。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早前被揭发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织不符，项目发展商坚维有限公司表示会全力配合屋宇署调查，按署方要求调查结果采取所需的跟进措施，并承诺为业主提供额外六年物业结构保养及免费独立检测。公司发声明表示，理解事件令业主、买家及公众感到不安，强调以楼宇安全及业主利益为首要考虑。公司正联络业主及买家，除了原先提供的三年执收期外，将额外提供由成交日起计六年的物业结构保养，同时会承担费用，安排独立合资格专业人士为物业进行检测，具体安排稍后公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nd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咁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咧去九龙方向曾经有意外嘅，咁不过已经清理咗啦。咁而家狮隧出九龙啦，车龙都长，排到近隔田村。现时咧，狮隧咧去九龙方向系有车龙嘅，排到近住隔田村。咁其他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车多少少，咁其他隧道出入口都系仲系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果栏。另外有关重阳节的特别交通安排，在和合石直至到下午五点钟，桥头路、铭贤路、和家楼路和和合石坟场内所有的通道是暂时封闭。另外和合石一带亦都是有多项的禁止转向措施的，驾车的朋友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和合石直至到下午五点钟 中是包括桥头路、明贤路、和家楼路和和合石坟场内的所有通道是会暂时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这个叫做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具体有什么服务呢？医院管理局支援服务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
6: 支援服务中心每年可以制造超过1470万份的病册，等于医管局整体需求的一半。洗衣房我们每年处理超过3300万公斤的衣物。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8: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7: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9: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10: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11: 开放聆听的耳朵，
12: 用最坦诚的态度同各界沟通。
13: 星期六朝早8点到9点，打嚟1872311。
14: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5: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6: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系得到解决。
13: 张景莹、苏启智，星期六问责。
17: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欢迎回到来星期六问责的节目时间。直播室这里继续有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的。你好局长。
18: 你好。
17: 咁我哋上节咧继续倾下，即系呢个完善公务员管理制度啦。咁啊讲到咧优化公务员表现评核嘅机制。咁好啦，若果有啲公务员系表现欠佳嘅，咁啊有啲乜嘢方法去管理咧？咁啊2023年9月嘅时候啦，其实根据公务员一个管理命令第12条啦，为公众利益考虑啦，着令一啲工作表现持续欠佳公务员退休嘅一个简化机制就推出咗。其实呢个简化机制推出以后啦，直到而家，其实有几多嘅公务员系即系获发通知啦，需要被观察，去令到佢哋表现系合理，即系提升翻一个即系可接受嘅水平啦。咁亦都有几多嘅公务员系因为佢表现持续欠佳而系被着令退休噶啦。
18: 其实公务员表现欠佳咧，我可以理解咧。有一啲情況係暫時性嘅，譬如因為公務員即使係部門嘅同事啦，佢唔會調出個部門都好啦，都會喺部門度調崗位噶嘛。有時難免嘅，一個人一生幾十年嘅呢個職業生涯，你調到去一個位，佢啱啱就係用唔到你嘅強項，反而就要你嘅弱

0: 一啲培訓啦，或者如果真係好唔適合嗰個崗位嘅，可能係調另外一個崗位啦。咁希望通過呢啲咧，去將同事嗰、那個那個能力帶翻上去，等佢再做得翻好一啲。咁暫時性嘅就係咁樣。但係如果係長期表現不佳嘅話咧，咁就講到你剛才講啦，我哋嘅公務人員管理命令裏邊第十二條，我哋叫做第十二條行動啦。咁就會係咧部門俾一個最後嘅表現嘅機會佢。通常呢啲同事咧會係喺個評核嗰度攞到第五級或者第六級。咁個最後表現機會就係三個月。咁佢就要喺呢三個月裏面呢係表現到佢有進步，起碼合格返先咁樣。如果係攞第四級嘅同事呢，亦都有一個上司係判斷佢有一個傾向係會繼續咁去退步落去嘅話呢，就會俾一個六個月嘅最後嘅寬限期佢。咁然後呢就係睇下佢喺呢六個月裏面呢係咪要做得返合格。如果做唔返合格呢，就會係勒令佢要退休啦，強制佢退休啦咁樣。咁呢一個行動呢，第十二條行動呢，喺過往呢，喺2023年之前呢就比較繁複嘅。有好多次機會俾嗰個同事做佢自己嘅申述啦，要返來覆去啦，部門經過好多重嘅睇嚟睇去啦咁樣。咁我哋喺2023年9月呢就做咗個簡化，仍然係有機會俾個同事做申述，仍然部門係有足夠嘅覆核，不過唔使咁繁複啦咁。咁喺做個簡化之前呢，每年大概係一宗兩宗，因為太複雜啦，要30幾個月先可以由頭到尾做得完一個個案。我哋簡化咗之後呢，到而家3年啦，我哋有30多宗，咁当中有啲系未做完嘅，有几宗啦，我个实际数字我而家唔系好记得啦，就系、是、已经系个同事系被勒令退休，另外仲有一啲咧，呢、這个明显系比以前系多咗出现嘅咧，就系、是、同事收到个最后通牒，又或者系最后通牒都完咗，收到个通知话嗱，而家我要求你系强制退休啦，你有咩申述？去到俾佢申述嗰个阶段咧，佢就自己辭職啦。咁呢啲自己辭職嘅明顯係比以前多咗嘅。咁即係話同事都睇到佢咁樣表現呢，繼續係生存唔到落去㗎啦。咁佢即係自己隱退啦咁樣。咁都係一件好事嚟嘅。無論係請佢離開抑或佢自己隱退，都係好事嚟嘅，對於個團隊都係好咗嘅。
1: 局長，我又再問啦，好現實嘅就係、是，如果根據呢個優化制度咧，好明顯就或者將會咧有估計到評級被評為四級以下公務員咧就會增加嘅。你預期咧，或者頭先講過要被觀察嘅公務員，或者有機會去到要被勒令退嘅公務員，會唔會增加咧？當然啦，呢、這個對整體公務員效率會提高噶啦。你預計會唔會增加，或者增加幾多咧？
0: 增加幾多就好難估得到，我預計會有輕微嘅增加啦。其實我哋自從2023年呢個第十二條機制做咗之後咧，簡化做咗之後咧，其實好明顯睇到部門係願意咗做噶啦。三年有30多個，即係一年已經有超過10個啦。以前係一年1至2個，部門係願意咗利用呢個機制處理一啲長期表現欠佳嘅同事嘅。咁所以淨係呢一樣嘢咧，我都預計將來咧會增加。其實喺部門之間，佢哋做咗有經驗，知道唔係一個好繁複嘅機制，唔係翻來覆去幾年個同事都離開唔到，咁喺度大家好似困獸鬥咁樣咧，其實部門就會願意咗做嘅，所以自然將來都會多咗嘅。咁加上我哋評核機制都要求嚴格啲去區分同事嗰個表現啦，咁可能係都會有輕微嘅增加嘅。不過咧，亦都我想講清楚，都唔係全部攞四嘅同事咧，就係會即刻用呢個機制嘅，係要佢攞咗四，而佢亦都有一個傾向係繼續退步落去，可能下次佢攞就攞5㗎啦，咁樣咁先至會係即係擺落呢個機制度處理嘅。
2: 咁施政報告亦都提到啦，政府會喺今年嘅第四季呢就完成修訂公務員管理命令以及公務員紀律規例，咁透過簡化呢個紀律程序啦，同埋擴大停職安排。咁其實即係一啲表現持續欠佳，收到部門首長發出呢、這個即係、就是、已令退休通知書嘅人員，日後都會納入埋呢個停職安排裏面。咁其實要求佢哋停職同要求佢哋退休嘅分別係邊度呢？即係佢哋會加快離開咗工作崗位係咪呢？
0: 可以咁講，其實咧，我哋因為我哋個成個制度都係好公平嘅，亦都會俾同事有足夠嘅申述嘅機會嘅。咁所以咧，經過咗最後嗰個同事可以表現嗰個階段都未合格啦，咁部門咧就發一個通知書俾佢，就話啊，我而家咧都要勒令你係退休啦。你有咩嘅申述你可以表達，咁通常會俾一個時間佢表達啦。咁我哋講緊停職嗰個安排咧，就係呢段時間。

0: 间里边，咁因为呢段时间里边咧，其实都睇到咧，佢继续翻工咧，其实佢表现都唔会突然之间好咗噶啦，亦都对个团队啦，可能都有啲影响嘅。咁所以我哋觉得喺呢段时间咧，我哋而家扩大咗个停职嘅范围，就系都可以停埋职啦，咁样样。
1: 嗯，嗱，讲一啲嘅纪律问题咧，严重啲嘅。嗱，根据公务员嘅纪律个案统计咧，由各方公布嘅，由经简易纪律行动惩处嘅个案啦，或者系公务员管理命令里面嘅纪律部或者纪律部队嘅法例纪律程序惩处嘅个案咧，2024至2025年有888宗，到到2025至2026年咧有1007宗。
0: 嗱，
1: 局长你点睇呢个数目增加咧？系咪真系嗰个纪律执得严咗，所以出嚟咁咧，或者有其他原因？
0: 我覺得主要是執得嚴咗。我哋其實喺近呢幾年啦，我哋本屆政府啦，我哋都好注重係公務員嗰個行為守則個行為操守。自從我哋喺2024年我哋更新咗我哋公務員守則之後咧，嗰啲核心價值咧，我哋真係要堅守嘅。另外咧就係其實喺2021年引入咗嗰、那個宣誓聲明，2021年初啦，我哋引入咗嗰個公務員咧，佢要宣誓或者要聲明嗰個要求之後咧，亦都係加強咗公務員要係效忠特區，為向特區政府負責呢啲重點嘅。咁所以呢一啲嘅價值觀咧，其實而家好清晰。咁我哋亦都對於喺個價值觀上面有偏差嘅同事咧，我哋係嚴格嘅。
2: 咁我哋轉講下咧，部門首長責任制一啲推行嘅情況啦。咁大家都記得啦，係舊年嘅施政報告提出啦。譬如我哋司局長咁就要就住制定去政策咧，有一個政治問責。咁至於公務員啊，就住執行政策咧，咁亦都要行政問責啦。咁新一份施政報告講到啦，政府會落實推行呢個部門首長責任制，亦都有一個咧行政責任兩級嘅調查機制嘅，亦都解釋一下啦。咁點樣兩級制嘅方面？就是若果啲问题是严重的、广泛重复出现的系统性问题，或者有迹象显示呢啲问题是牵涉到部门的首长啦或者常备在内啦，咁公务员聚用委员会就可以用佢新的调查的职能呢去带小组去做第二级的调查。近来都有不少报道啦，就讲到政府已经有啲部署啦，就必调派两名的首长级政务官，咁协助公务员聚用委员会呢去筹组调查小组做乜嘢呢，就是就住大埔宏福苑的火灾去启动二级调查的。局长可不可以都确认一下是不是有一个这样的准备就住这一次的大火去启动第二级调查，去厘清相关公务员那个行政的责任。
0: 首先是两件事来的。我们在今年的七月我们通过了立法会通过了公务员聚用委员会调查规例这个附属法例，赋予了公务员聚用委员会一个调查的权力之后，其实我们正常都是要做一些准备功夫的。如果不是突然之间有个案的时候，人在哪里来啊，法律顾问在哪里来啊，做事的地方在哪里来啊，或者是我们的资讯科技系统啊，那些完全都没有的，那开不到工的嘛。所以我们现在一直都是跟公务员聚用委员会的秘书处呢，就是做这个筹备的功夫的。那公务员聚用委员会他们里面就住如果一旦是要即是做调查的话，因为他们以前没有做过的嘛，冇呢個權力噶嘛，嗰、那個內部嘅運作嘅一啲守則啊，或者一啲嘅即係運作嘅細節啦，咁佢哋都要有啲預備嘅，都要做定嘅。咁呢個係一個即係我哋根本就係要做嘅工作啦。咁至於宏福苑大火嗰、那個行政問責點樣做咧？呢、這、一個咧，其實正如行政長官喺啱過咗嗰個星期二嘅行會之前嗰、那個同傳媒嗰個會面嗰度，佢都有提到啦。而家我哋都係要睇翻應該係今個月尾之前啦，獨立委員會佢嘅報告指出咗有啲乜嘢嘅不當嘅地方，報告裏邊點咗啲乜嘢嘅問題出嚟，咁我哋會一就係會。改善的地方会改善，二就是我们会去追责，那么都要看了个报告先的。
1: 借返呢個獨立委員會之前啦，呢個宏福苑個獨立委員會一啲聽證會嘅調查啦，都點出咗唔少部門啦，有部分部門啦喺事件中有缺失嘅。咁我想問局長啊，呢啲被點名嘅部門呢，如果嗰個例子啦，會唔會都符合我哋頭先剛才我哋講過第二級調查嘅對象呢，即係嗰個形式。
0: 其實呢二級調查在設計那個整個部門首長責任制和行政責任兩級調查機制呢其實都講得很清楚的就是是一些系統性的缺失即是說不是一個人一次半次的不小心或者一個人的怠惰那些就是用我們恆常的那個工作表現機制啊那些去處理啦或者是用我們的一些紀律機制去處理啦好直接可以處理了的啦那些而是一些系統性的在部門裡面或者是一些大的嚴重的長期積累的問題那這些呢才會用個二級調查機制的又或者這個是或者不是一定是的就是部門比較高層 的同事都牽涉在內的那沒理由部門高層的同事自己查回自己那就會用這個機制那所以已經是有了一個這樣的定義在這裡的了那到我們看了獨立委員會的報告是不是符合這個定義呢那就可以到時有個考慮啦。
2: 不論是不是講緊黃福苑的大火都好啦機制上若果要啟動這個二級的調查呢其實若果是牽涉一些比較多部門或者多公務員的個案的話啦怎樣確保那個公務員作用委員會是有足夠的人力和資源去完成到調查呢
0: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要做部署的工作啦我不知道有個案出來的時候個案會需要即係幾多人去做啊需要幾點樣講啊需要幾耐嘅時間啊咁樣啦咁但係呢之前我哋都要做定一啲部署嘅咁我哋而家就正係同公務員作用委員會嘅秘書處去傾緊啦就係大概如果係因為呢啲都唔會係一啲好少嘅事正如我剛才講唔係一件半件一個人兩個人唔小心嘅事嚟嘅咁大概會有要啲咩同事呢要大約係咪首長級嘅同事呢或者是要啲咩配套嘅同事呢咁我哋有咗个概念咁要做嘅时候就可以立即埋位囉。
2: 你之前都讲过呢即係因为唔同调查嗰个複雜性会唔一样呢所以就唔建议喺个規例度定立嗰个调查即係做緊呢个二级调查所需嘅时间啦。但係既然你都讲到啦一定係一啲重大嘅事故社会都好关注嘅。有冇得大概估算做第二级调查其实要几耐先交到报告
0: 呢、這個其實真係好睇返個事嘅咁我估到真係有個個案出嚟嘅時候呢去啟動呢個二級調查嘅無論係局長好司長好甚至行政長官本人都好啦佢亦都會應該係有個大概嘅時間俾公務員作用委員會去做嘅。
2: 同埋呢啲第二級調查嘅報告呢係咪會向公眾都全面去公開呢
0: 這個就好睇返件事本身啦因為有一啲調查呢可能會牽涉到比較多嘅政府內部我哋機密嘅資料啦或者有一啲呢係會係牽涉到一啲個人嘅私隱啦咁等等咁所以呢能唔能夠全面公開呢其實就好視乎嗰個個案個性質本身嘅亦都視乎呢其實到咗件事去到要調查嘅階段我諗公眾對件事都有個睇法啦咁如果件事係公眾有個睇法都已經係比較清晰嘅咁就未必要成件事好多細節都公開曬啦咁所以每個個案係唔同嘅。
1: 我都想再追問啦頭先我提過宏福苑嘅獨立委員會報告呢都點出咗好多個別嘅公務員嘅一啲嘅失當行為。咁政府會唔會直接展開紀律程序呢還是都要等埋要完成嗰個行政責任調查先呢
0: 這個呢都要視乎個報告點樣寫法啦如果報告能夠係好清晰就住某一個人好清晰咁點出咗佢有啲乜嘢嘅失當嘅地方或者基於表面嘅證據已經好清晰啦咁我唔排除有個可能性就可以直接去做個紀律行動嘅但係如果係譬如部門指出咗機構嘅問題但係未去到個人嗰個階段呢咁其實公務員作用委員會呢個調查呢就係就每一個唔同嘅員工佢個行政責任去做調查嘛就係去到個人嗰個層面嘛咁就可能要用呢一個去查啦咁所以其實都係有好多可能性喺度嘅而家都未知道嘅。
2: 咁另外呢即係瑪麗醫院嘅新臨床大樓啦啲升降機故障啦之前發展局局長凌漢豪呢都被問到會唔會啟動呢個部門首長責任制去做調查佢嘅回覆呢就話即係開展咗第一層嘅跟進調查其實係咪即係呢個兩級 調查機制裏面的第一級呢，同埋有冇個統計其實推行呢個兩級調查制以嚟啦，其實有幾多少第一級嘅個案已經進行緊㗎啦。
0: 其實呢，這個兩級調查機制裏面的第一級呢，基本上都是日常根本都應該有發生緊嘅嘢嚟嘅。其實一個大家可以想像，一個部門如果佢係有一啲問題比較嚴重啦，同樣都係唔係個別嘅員工一次半次嘅唔小心嘅問題啦，一啲比較嚴重嘅問題，部門首長發現咗，其實佢係應該佢有個責任咧去調查，佢亦都有個責任自己親身去了解、去調查、去可能調查，佢都需要一啲同事幫佢做啦。但係親身去了解，無論個調查個形式、個進度出嚟個結果點樣去做一啲補救嘅工作，或者係全面嘅一啲係一啲檢討嘅工作，佢要自己親手找嘅。咁呢一個咧，其實本應都係。本來一個部門正常運作都是這樣的，只不過是我們這個部門首長責任制更加清楚了這個意識，被調查的同事也很清楚會知道部門首長來查這件事是必須的，是部門首長他本身個人責任來的。所以呢，我們其實在去年公布了我們成立這個部門首長責任制之後，我們都我沒有特別去問部門你做了多少個第一級調查，因為這個根本就是平日都應該做的，其實未有部門首長責任制之前都應該是做的。是啦，一個正常的部門首長都應該是這樣做，只不過現在我們加強了這個意識，同埋是令各層的公務員呢都清楚是部門首長是會做這件事的，是會有這個在這裡的。所以是一個我們是一個廣泛一點的理解而言呢，其實在譬如你剛才講的瑪麗醫院這個升降機的事件裡面，這個縱然不是個局去，不是個部門首長出嚟講話我去查，其實係個局去監察住個部門去做咧。其實喺某程度嘅意義上都係同呢個係一樣嘅。
1: 好，局長，我想傳下香港郵政嗱，今年八月咧就八月份公布咗啦，就唔會向九月份完成公務員合約試用嘅員工部分員工咧，員工咧就發出長期聘用嘅條款，咁就可以咧就合約條款續聘兩年啦，咁樣，咁受影響咧即時就首批有30人，咁就如果計埋將會有機會咧，就郵政會依個新安排嘅郵務員或者郵差咧有成大約200個嘅，咁局長你都提過咧，就呢啲員工咧，你都會如果佢哋想投考其他公務員嘅職系咧。你都會提供一啲行政上嘅處理，可唔可以慢慢可唔可以細緻啲講下到底係咩處理咧？同埋知唔知而家當中有幾多公務佢哋有興趣做去投考轉其他公務員職系嘅人士？
0: 其實咧主要同事咧係有兩個要求嘅，提咗兩點嘅。第一咧，因為佢哋其實已經係有一部分人已經係過咗試用期啦，咁然後就唔係轉咗去永久聘用嘅員工，係轉咗合約制嘅員工啦，因為香港郵政嗰個轉型嘅問題，佢哋未知道未來嘅人手要幾多，咁所以為穩陣計咧，就轉咗合約制先咁樣。咁佢哋如果係喺呢個情況底下，未來都仲會有員工陸續過試用期嘅。咁如果喺呢個情況底下過咗試用期嘅員工，如果係普通唔係香港郵政呢、這個情況，佢哋去投考另外一個公務員嘅工作咧，佢哋會係。考到如果佢哋被錄取咧，佢哋會係一個喺新嘅工作度會係一個試任期，唔係再係試用期啦。試用期咧就係三年嘅，就係未喺政府裏邊任職過嘅人入嚟政府就有三年嘅試用期。但係如果係一個已經實任嘅員工去投考另一個咧，我哋就有一個試任期。試任期咧一般嚟講咧有一年，或者有一啲比一年稍長，但係就冇三年咁長嘅。咁如果試任唔得嘅話點咧，就會翻去佢原本嗰個職位嘅，就唔係試任唔得。如果試用期唔得，就會離開噶啦嘛，要我哋。但如果試任唔得咧，就會翻去原本個職位嘅，原本嗰個職系要留翻個位俾佢嘅，直至佢過咗一個一年或者個年半或者兩年嘅試任期，覺得佢永久可以留喺另外個職位啦，咁佢先可以做招聘嘅。咁所以員工其實今次提出嘅就話，如果過咗試用期，佢去 雖然今次佢唔係實任，佢係只係一個合約都好啦。佢去考另一個職位，係唔係都可以俾佢同樣嘅處理咧？咁樣樣，呢個係一啦。第二就係、佢哋如果考另一個職位，而嗰個職位嘅起薪點係低過佢而家嘅嗰個薪酬嘅話，佢可唔可以攞翻而家個薪酬咧？咁喺呢兩點上面咧，我哋都積極考慮緊嘅。我相信都唔使好耐，我哋有公布啦。我哋都覺得同事唔合理嘅呢啲要求，咁我哋都積極考慮緊。
2: 但若果佢哋投考其他職系咧，都會唔會請啲部門優先考慮去招聘佢哋咧？又或者會唔會特意安排佢哋考一啲即係空缺咧？
0: 嗱，呢一個咧，我哋都考慮緊。我哋睇翻咧，就我哋嘅規例裏面咧，都有要求部門咧，如果係有一啲部門佢真係有一啲員工係我哋英文叫做 redundant 啊，即係話佢要可能係要遣散啦嗰啲咧，就其他咧係要優先俾佢嘅。咁香港郵政未去到呢個地步，佢只係唔肯定將來佢要用幾多人，所以佢而家暫時簽住合約先啫。咁但係同樣嘅精神可唔可以用落嚟咧？我哋而家都積極諗緊。
2: 好啊，咁啊，今日好多謝曬咧，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學培恩嚟到嘅，時間到啦，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本月推出优化公务员评核机制第一期，有5%员工不获发增薪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会有100个职系纳入第一期的评核机制，涉及大约41,000人，职系数目占整体2-3%。当局要求政府部门拣选核心的管理职系参与。公务员事务局的4一般职系亦都需要参加第一期评核以作示范。被问到有60,000名公务员已达顶薪点，外界关注他们会否被用作交人头。杨何培恩表示无需担心，他指出这批员工可能仍有晋升机会，因此仍要接受评核。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在当地星期五黑晚透过总统官网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将去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声明指俄美元首的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声明指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及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双方亦都确认两国元首将继续保持联系，两国相关部门亦将继续开展合作。同一日，特朗普表示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就发公告指出，未来几个月将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稳定油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声明说，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遭致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这艘船试图经非法航线穿越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传媒塞帕新闻网发声明指，遇袭船只隶属一间越南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船只机舱及推进系统起火。声明强调，美国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而受美国蒙蔽行事的公司将面临制裁。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赞恩。
4: 先看文汇报报道，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昨日发出联合公告，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皇岗口岸定于10月12日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港深两地并将会在明日上午在深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保安局强调，新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是港深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暂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正式开通，是特区政府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里程碑。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皇岗口岸的公共运输交汇处是设立了新界和市区的士的候车区，同时是设有专给的士车队网约车的上落客区。对于的士业界批评只是设立的士车队网约车上落客区，是对其他的士不公平。 运输署助理署长谢善业，昨天解释说已经与业界沟通，说相信只是个别业界的误会。他解释新口岸交汇处设立新界和市区的士落客区，乘客在市区搭网约的士前往新口岸，是照样可以是在那个位置落客。明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立法会一连三日合并辩论第一个五年规划的议案和施政报告致谢议案，昨日以不记名方式表决，大比数通过支持两项议案。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议员深入讨论和提出意见，并表示自己和团队会继续和立法会紧密协作，确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动，互相制衡，互相配合，推动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大公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屯门富泰村日前有10岁女童被目击，手提住两大袋啤酒，怀疑被不当对待。她的继父和生母是涉嫌虐儿被捕。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昨日回应事件，说经评估之后，认为涉事夫妇的三名子女现阶段不适合回家，将会是安排入住临时院舍照顾，但是受制于年龄，未必能够同住。孙玉涵相信这个做法是最稳妥，并且说会检视这个家庭的综援情况。东方日报报道。
4: 信报报道，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多间资讯科技供应商进行调查。据了解，有关供应商涉嫌在向学校和非牟利机构等提供虚拟实境 VR 服务报价的时候，进行围标和合谋定价等行为，涉款共大约1000万。竞委会说，由于调查仍然在进行中，不会对行动作进一步评论，并强调进行调查不代表已经对个案有定论。信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赤柱豪宅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的楼板出现建筑质素问题，发展商说除了原先提供的3年执修期，是会额外提供6年物业结构保养，同时是会为业主和买家安排由独立合资格专业人士进行的物业检测，并且承担相关费用。经济日报报道。
4: 社评方面，商报时评，皇岗口岸将会在下星期一正式开通运行，跟住落嚟仲要争取将口岸效益最大化，实现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和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一路通。新口岸采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车道方面亦都首度采用联合一站式采集证件信息和进行体温探测等。两地政府需要继续维持紧密协作，社会各界亦都要群策群力，确保口岸运作畅顺。商报视频。
3: 文汇报的社评亦都讲到话，皇岗口岸咧设计每日处理旅客人次高达20万，远超过旧口岸嘅4万人次极限。在通关效率上面，新口岸都采用咗一地两检模式，呢种硬联通同埋软联通嘅突破升级，令到大湾区一小时优质生活圈常态化。特区政府和业界应该因势利导，围绕口岸周边和新界北区，将单纯的过路人流转化为留港消费的经济增量。文汇报社评。
4: 大公报社评，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部署了19项重点措施，意见中提出的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等原则，亦都为香港推动创科发展提供清晰指南。文件强调，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技术革命突破和生产要素的创新配置。发展新质生产力投资巨大，特区政府在动用公帑支持的同时，更要善用市场力量。大公报社评。
3: 经济日报社评，安达臣道首次盘项目局部拆卸事件，加上近期连串的工程问题，反映旧有监管模式在大环境变化之下逐渐失灵，当局需要从制度彻底理顺问责的机制，提高违规成本，当合规成为唯一出路，才能够重建信任。政府应该考虑引入具法定地位的独立第三方监察机制，打破利益冲突，消除商业利益对专业技术判断的干扰。经济日报社评。
4: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有 Jense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呈祥道去观塘近苏屋村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龙尾排到蝴蝶谷道。重复多次，系呈祥道去观塘近苏屋村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排到蝴蝶谷道。 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就排到理工湾位。而在路面方面，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在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西贡的消防局是比较挤塞，咁车龙断断续续排到白沙湾的渔民新村。咁提翻大家啲重阳节嘅特别封路安排啦。咁喺柴湾啦，直至下昼五点，柴湾连城道、部分歌连臣角道同埋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亦有封路同埋改道措施，请留意现场指示。城巴第388号线会提供特别巴士服务来往柴湾站同埋坟场。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8: 社企色展的创办人猫姑娘，
9: 本身我是一个美甲师，2016年的时候，有个婆婆走咗入嚟问我：阿妹啊，可唔可以帮我剪脚甲啊？剪嘅时候就问佢：啊，点解你剪唔到脚趾甲咧？佢就话：佢都90岁啦，睇唔到啦，啲脚甲又好厚，而家就会不定时咁做一啲义诊工作。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10: 有限通往无限，
7: 现在开拓未来，
11: 未来无限。
8: 星期六上午欢迎收听未来无限，我是何展鹏阿鹏，
12: 我是宇仔。今集的实验室新室会继续同大家测试 AI 运动站，请来同学仔分享应用感受。
8: 下半部分我们继续有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忠博士分享他怎样透过科学帮助自闭症人士改善社交、学习等的能力。
12: 现在先同大家一起听一下实验室新室。
13: 一个正常体能的小学生应该要踩到多少分？
14: 一个正常体能的小学生呢，就是啱啱好100分以上。
13: 你是不是望了我几多分所以给这个分号？
14: 我觉得你今天已经非常努力了。
13: 多谢。
14: 十我先。
7: 未来无限，未来无限，实验室新室。

0: 89 90 91 92。
1: 哇，阿鹏，你口噏噏数紧啲咩啊？仲要喺度摁摁下咁嘅？鱼仔见到阿鹏双手保持平衡咁样向前递手，好似想做深蹲咁，不过只系轻轻向下蹲啲啲，个人就企翻直啦。
2: 上集我哋喺沙田维护素贞博士纪念学校观摩完人哋点用 AI 运动站上堂啊嘛，今日到我哋试用啦，我梗系做足准备啦，我已经练咗成个礼拜深蹲啦，由一次净系蹲到一下，到而家一次连续蹲到100下啦。
3: 你咁蹲法啊，蹲1000下都得啦。
2: 吓？
1: 我话你啊，名都有得你叫啦，深蹲啊，你咁样摁两下就系呀。最多咪浅蹲，唉，佢真系唔识噶。
2: 哦，识唔识都唔紧要嘅，因为今日测试嘅 AI 运动站设有智能镜头，结合人工智能同运动镜头嘅技术，会分析用家喺镜头前面嘅动作系咪正确，一阵未知我做得啱唔啱咯。
4: 阿 Sir 今日教你上啲咩堂啊？
5: 系，我哋今日上体育堂。
4: 我哋有咩項目可以學習啊？
5: 好，我哋咧會用 AI 運動站咧，我哋去挑戰一個從來未玩過嘅踩釘。
4: 踩釘可以訓練到啲咩位置㗎？
5: 哦，咁咧就好似我哋平時做高抬腿咧，兩隻腳一齊去啊抬起。我哋今次咧淨係專注一隻腳嘅訓練，舉起大約90度，跟住咧向下踩落去，連續踩3下，揼到個釘落去地底。
1: 今日我哋测试嘅活动系趣味项目入边嘅踩钉，画面入面见到有两个公仔企咗喺度，分别系代表住鱼仔同埋阿鹏。
2: 喺游戏开始之后，会有一粒钉出现喺公仔嘅左边或者右边，我哋就要抬起对应嘅脚去到90度咁高啊，然后再踩翻落地下。
1: 每踩一下粒钉都会揼入地下少少，踩3下左右就会揼晒入去，然后公仔嘅头顶就会显示加10分。
2: 游戏嘅时间系60秒，预备。
4: 好，嚟到打钉子嘅项目。游戏提示我有玩家需踩下左右随机飞来的钉子，每踩入一个加10分，踩佢嘅速度越快，钉子钉入嘅速度越快。
5: 好，跟住我哋就会扫 QR code 去登入我哋个人嘅身份，咁我哋每一次咧都会记录低你嘅数据，咁你就下次玩嘅时候就知道会唔会比上一次有进步啦。
4: 好，各就各位。為什麼我踩不到做這個動作的時候是否停直條腰
5: 的？哦，這個動作一般來說我們是平空收腹，主要就是留意我們的腳有一隻是踩在一個踏位上，基本上我們的身體姿態都應該是標準的。好，
4: 我已經有點累了。
1: 時間夠了，阿鵬和魚仔分別拿到150分和140分。
4: 一个正常体能的小学生应该要踩到几多分？
5: 一个正常体能的小学生呢，就是啱啱好100分以上。
4: 你是不是望了我几多分所以给这个分号？
5: 我觉得你今天已经非常努力了。
4: 多谢
5: 我先。
4: 多谢你，情绪价值满满。
1: 试玩完了，都问一下平时同学仔在学校是怎样用的先。
6: 我是萧子莹，陈月希。
7: 最喜歡 AI 運動站的哪個項目先？
8: 我最喜歡開合跳，因為開合跳比較簡單和很容易玩。
9: 我喜歡打你少一個模式的深蹲，因為很有趣。
4: 有了個運動站之後，跟平時以往做運動最大的分別是什麼？
8: 做完之後可以記錄到自己最佳的成績，同埋可以判斷到自己有冇做錯，
9: 就記錄數據，同埋可以比賽睇邊個高啲，就增加自己的動力咯。
7: 咁你哋有冇話AI 運動站入邊想加啲咩趣味項目同同學一齊玩㗎？
8: 我想加入掌上壓，是因為呢個比較有挑戰性，同埋都比較刺激。
9: 跑步啦，咁就可以記錄自己一個成績，就唔使出邊去運動場嗰啲咯。
1: 唔知 AI 運動站未來仲有啲咩發展方向呢？
2: 等我都請翻香港因學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高級銷售及市場策劃經理潘傑山出嚟問下佢啦。
10: 首先咧，喺我哋嗰個數據分析嘅報表方面咧，我哋嚟緊會強化翻嗰個 AI 嘅元素嘅。譬如數據我哋收集到啊，咁跟住點樣去用呢？咁我哋會透過 AI 嘅分析啦，會回饋翻咧老師同埋學生嘅。咁 AI 咧就會話到俾個小朋友聽啊，點解你個心津係咁低分咧？啊，原來咧可能你嘅肌力啊係唔夠喎。咁你嘅肌力唔足夠嘅時候咧，咁 AI 咧就會 prompt 啲 suggestions 俾翻個小朋友。其實你平時喺屋企可以做啲咩？例如你可以行多啲樓梯啦。翻學嘅時候咧，如果你嘅位置好近，其實你可以考慮行路翻學校嘅喎，等等嘅嘢。即係日常生活其實佢有做一啲乜嘢咧，可以鞏固翻佢自身嘅一個體能。
11: 一啲個人化嘅建議啦，
10: 係啦。
11: 對於呢個運動站，仲有啲咩嘅發展方向，可唔可以都分享一下？
10: 就住而家體育科要呈分啦，咁我哋公司咧都會繼續推動唔同嘅體育項目啦，我哋都會加入一啲球類活動嘅元素啦，或者我哋會加強翻一啲唔同嘅體測嘅項目入去啦，幫助到學校咧，佢哋用一套系統，佢哋就做到呈分，以及咧幫助小朋友鞏固翻佢哋每天要做運動嘅目標嘅。
1: 吓！你做咩摊喺地下度啊？要同听众讲拜拜啦！
12: 我练得太劲啦，冇力啦，你由得我啦！
1: 你都系慢慢啦。今集嘅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我哋下集再见啦！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3: 我是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研究的专长就是神经心理学，用一些神经科学的方法去了解认知功能。我会研究執行功能和自闭症这些主题。其实執行功能对于日常生活真的很重要，社交啊、学习能力啊、身心健康啊、人际关系啊，是全部都很有关系的。所以去开始了解執行功能和自闭症究竟是各个关系是怎样呢？
4: 杨博士决心透过研究支援自闭症患者，其中一个原因是读博士的时候，一个参加训练计划的自闭症小朋友令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3: 他呢就是非常之固执的，例如他有个水樽，他就一定要放在台的某一个位置的。他呢就接受训练啦，咁中途呢有一啲过程呢就可能会涉及系损失咗一啲分数啊。佢遇到即係挫败嘅时候呢，佢嘅反应系超级大啦，发脾啦，即係个情绪系崩得好快嘅。
4: 而呢位小朋友发脾气时所讲嘅一句说话就令到杨博士好意外。
3: 佢边打电脑荧幕边打 keyboard 嘅时候呢，他是不斷地說出來，就說為什麼我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緒，為什麼會這麼憤怒。那一刻我就發覺其實他們是都會了解到自己是有相關的問題，亦都是想去改善的，但始終就是個大腦是真的發展得不是那麼好，令到他們不能夠做到咯。
4: 展望未来，杨博士认为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将会有助及早识别自闭症风险。
3: 现在好成日讲是 AI 啊、大数据咁样啦，喺自闭症嘅研究入边咧，就系我哋点样可以及早去预测到小朋友究竟将来会唔会有自闭症？刚出世啊，或者初生嘅时候，我哋已经有一啲生物嘅指标或者系一啲行为嘅指标，可以准确到判断佢哋将来会有自闭症嘅风险。
4: 自闭症有不同的呈现方式，杨博士希望未来可以为自闭症人士提供更加个人化的训练方案。
3: 自闭症是一个很混杂的组别，的意思就是它是一个谱系，即是他们的基因啊、他们的大脑结构呢，其实是有不同的组别，可能是语言发展啊、社交能力啊、或者他们的智力啊，其实呈现都不同的。我哋要点样可以将佢哋分组，就根据唔同组别嘅特性咧，安排一个比较个人化嘅治疗嘅方法，更加有效可以针对到自闭症人士嘅需要，令到佢哋嗰个生活嘅质素提高嘅。
4: 最后，杨博士寄予科研同路人，科研之路最重要系定立目标，然后坚持落去。
3: 要知道自己其实是做科研究竟是想达到什么目的，你做每一样东西都是可以帮你迈向到这个目标，你会知道个方向就没那么迷失。科研道路是很漫长的，所以很有耐性啦。这一刻是遇到困难呢，就不代表你永远都是一个困难来的。你一步一步这样去行呢，你就发觉那些问题呢就会迎刃而解的，很自然地迎刃而解的。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4: 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
3: 自闭症是一个很混杂的组别，呈现都不同的。
5: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让我们看远一点，
7: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本港以往推动回收和减废多年，但垃圾量不断增加，因此曾经考虑垃圾收费，但社会反弹大，当局因此加强绿在区区做法。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因应以往垃圾收费的讨论，市民明白减废和回收的重要性，当局会致力改善方便性，采用24小时智慧型回收桶和机器，让更多人愿意参与回收安排。他透露，现时绿在区区的手机应用程式已经有120万用户。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在当地星期五晚透过总统官网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声明指俄美元首的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谈及全球能源供局势时，声明说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作影响。双方亦都确认两国元首将继续保持联系，两国相关部门亦将继续开展合作。同日特朗普表示，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就发公告指出，未来几个月将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稳定油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美俄达成允许俄罗斯向美国供应柴油的协议，形容是对一场必须结束的战争作出投资。美俄有关协议是在乌克兰代表团访美，讨论怎样推动结束乌俄战事之际公布。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协议是乌克兰强大伙伴作出的软弱决定，又指送礼给普京不会带来和平及益处，俄罗斯将会以更多恐怖行径及背信弃义作为回报。泽连斯基透过社交媒体回复传媒就美俄协议的查询时就说，有关协议将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乌方代表团只是被当作幌子，显然并不公平，亦都不是伙伴之间应有的相处方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呈祥道去观塘近松屋村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已经排到美孚新村。重复多次，系呈祥道去观塘近松屋村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排到美孚新村。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就排到理工湾位，另外狮隧出九龙车龙就排到世界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另外喺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西贡消防局系比较挤塞噶，咁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万公窝路。而另外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回旋处系车多缓慢，咁车龙就排到骑术学校。咁提翻一啲重阳节嘅特别交通安排啦。咁喺葵青区，直至下昼嘅5点，永贤街同埋永孝街系会暂时封闭。另外喺长沙环，直至晚上嘅7点，永明街连接永明街同埋天主教坟场之间嘅道路都会暂时封闭噶。咁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零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八月到而家喉痘个案嗰个升幅同埋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6: 由八月开始咧，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录得20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个社群，系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7: 财富管理、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什么年代？什么世代？
8: 理财新世代。
2: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9: 早晨，大家早晨 ，Aris 早晨，
10: 早晨师傅，
9: 欢迎大家收听同收睇理财新世代。最近都睇到好多新闻报道，就是香港写字楼市场有啲复苏嘅迹象，特别是中环核心嗰啲嘅甲级嘅写字楼。咁究竟实体嘅情况系咪咁样咧？未来嗰、那个前景又会系点咧？这个复苏系咪可以持续咧？今日我哋请嚟高力香港企业客户服务主管颜慧平 Fiona 咧，同佢一齐倾倾嘅。Fiona 早晨。
11: 早晨你好啊，
10: 系
11: 啊，黄师傅你好
9: ，Aris
11: 你好，
10: 你好。
9: 嗱，见到高力你哋咧，啱啱发表咗一份报告咧，香港写字楼租户调查2026年嘅报告，咁想请教一下呢份报告有啲咩嘅数据亮点咧？特别喺企业营商啊、环境预期、人手同埋办公空间规划方面嗰个趋势，见到有啲咩趋势，同埋同过去3年嗰个嘅趋势又有冇啲咩嘅明显分别咧？
11: 是啊，其實我們就在6月和8月至到8月期間呢，就採訪了198間的企業啦。那根據個行業性來說，我們有個數字基礎的，就是其實有銀行啦、金融服務業啦，大概 21%， 製造業就12%，航運業、物流、科技這些大概各佔9%。另外來說呢，那46% 就是香港為一個總部的企業來的。咁呢個就係數字基礎啦。咁根據受訪者裏面嚟講咧，其實我哋得到一啲關注性嘅嘢咧，有3個重點啊。咁第一個重點咧就係41% 嘅企業咧，咁預期咧佢哋嘅營商環境係會改善。咁而35% 裏面嚟講咧，就計劃咧係會增聘人手。咁另外亦都有20% 咧就會計劃擴充佢哋寫字樓嘅面積。咁即係話咧，其實咧有2/3嘅企業咧係會維持而家嘅面積嘅。咁企業信心咧回復咧，咁回升咧都好明顯嘅，因為其實睇翻中環呢一個成交量同埋嗰個數字咧，都係非常之鼓舞啦。咁所以咧就轉化為實際去租地方咧，都亦都

0: 唔係好高嘅水位，咁佢哋不如預期要等嘅話咧，就早啲去即係 commit 啦。咁但係咧，你話對？係啦，租個先。咁但係你話面積方面嚟講咧，其實咧，除咗一啲金融業啊、銀行業啊、保險業之外咧，其他嘅行業對於嗰、那個即係嘅前景咧，都仲係比較謹慎啊。咁所以咧，你知道租地方唔係講一年嘅租務，好多時係啲三年至到四五年嘅租務。咁你依、這個即係如果你一 commit 咗嘅話咧，咁其實都有個負擔嘅。咁所以佢依方面嘅決定係比較謹慎。
1: 嗯，頭先提到咧，即係唔同行業對未來嗰個營商環境嘅預期咧，招聘人手咧，同埋呢一個辦公空間嘅規劃咧，都有啲分化嘅。睇你哋個報告睇唔睇到邊啲行業係比較樂觀啲，特別樂觀啲，邊啲行業仲係比較負面咧？
0: 我哋睇到咧，其實咧個營商信心指數咧，譬如科技啊、媒體啊、電信業咧，就最為樂觀嘅。咁啊，有61% 預期營商環境咧係會改善。咁但係咧，邊啲比較穩守啲咧？咁我見到譬如一啲船務業啊、運輸物流啊，同埋一啲採購業咧，就比較謹慎啲嘅。咁對於即係譬如話擴充面積嚟講咧，冇錯有啲數字分歧，咁但係亦都睇到啲行業性帶動緊成個市場係一個即係引擎嚟嘅。咁啊，譬如一啲專業性啊、商務性嘅行業啊、銀行金融咧，都係睇好嘅事嘅。
2: 嗯，咁我想知道咧，嗱，头先我哋讲咗咁多个行业啦，有啲系比较保守一啲啦，对于租务嗰个写字楼租务，有啲系比较进取啲啦。咁会唔会话佢哋即系就算系进取啲啊，或者保守啲，佢哋嗰个位置啊，地理位置喺香港度都会有一个分野咧？
0: 會有啊，其實咧，我哋睇到個市場而家係有啲兩極化嘅啦。譬如我哋舉一個例子啊，中環咧，就算一個咁大片嘅地方咧，其實都有兩極化嘅情況出現，包括係一啲選用嘅一啲嘅寫字樓嘅目標啦，咁同埋個租金分野嘅。咁譬如一個簡單啲講一個有啲大廈咧，其實係一啲租客嘅目標大廈嚟嘅。咁而家個空置係0%，咁有啲大廈未必佢哋嘅心目中心頭好嘅話咧，其實個空置仲有雙位數字。咁所以咧個租金升幅咧，我哋睇到個polarize 緊咧，就係話零或者去到5% 空置嗰啲咧，個租金依然仲係上升緊。我哋根據今年去到9月份嘅數字嚟講咧，其實中環區嘅租金咧部分咧已經咧回升到咧即係由今年年頭到而家為止咧係8%至15% 以上噶啦。咁但係一啲咧譬如話多個兩位數字空置嘅中環嘅一啲甲級寫字樓咧，其實個租金都未去到可以升到咧係2%。咁所以咧，而家嗰個表現性嚟講咧，都係有分歧。咁另外嚟講咧，其實唔同個區咧，亦都有分歧嘅。嗱，中環做得好，但係其他區未必做得好。咁啊，譬如中環做得好，咁但係我哋舉個例子，譬如灣仔、銅鑼灣啊、鰂魚涌嚟講咧，仲要加把勁。咁另外九龍區咧，東九龍同埋即係呢個西九龍區咧，其實個空置嘅 percentage 咧，都仲係依然係雙位數字 over 都20% 嘅。咁所以嚟講咧，租金仲係有壓力。
2: 嗯，我会唔会咁样理解呢？就是其实整个写字楼的租务市场呢，除了某几栋中环好 prime 的 location， 就优越的位置，那几栋标志性的大厦之外，其实其他都仍然即都要加把劲，都是麻麻地咁样呢？
0: 其實我哋睇今年嘅年頭到而家嘅成交咧，都係散落咗係主要係幾座一啲叫甲級寫字樓，我哋叫 Grade A One 嘅寫字樓。其他嚟講都有零碎嘅成交，不過未到至於咧令到佢哋可以咧係加租。咁所以變咗咧，暫時嚟講咧，租金嗰個即係升幅咧係都係一啲引擎性帶動嘅一啲，譬如話我哋而家講緊嘅中環有幾個甲級寫字樓啦，包括就當然一定係國金噶啦。
1: 嗯，咁就我諗睇返呢一個量度寫字樓嗰個租金嘅水平呢，就一方面可以睇佢即係每年嗰個加租率啦，頭先同埋提到嗰個空置率嘅水平啦，另外一樣呢就係話同最高峰嘅時候比較呢，究竟而家我哋係最高峰嘅時候返到一個咩位置。譬如話頭先你講中環呢，即係嗰個比較分化嘅兩類呢，就係一啲嗰個空置率已經去到零嘅，接近零嘅，或者係單位數嘅，同埋嗰啲仲係雙位數嘅空置率嘅，佢哋個租金水平同歷史最高峰嘅時候嗰個相差幅度有幾大呢？
0: 我哋不如講兩類啦，一啲係最受歡迎嘅寫字樓、甲級寫字樓啦，中環或者一啲叫做咧可以選擇性嘅寫字樓啦。其實我見到咧一啲比較優質嘅一啲甲級寫字樓咧，其實租金而家咧已經攀升到咧去到高位嘅三分二。 即係仲有三分一個空間未達到嘅。

0: 但係其他一啲一般嘅寫字樓裏邊嚟講咧，其實咧個位咧都仲係去到我諗都接近係三分二，但未去到三分二。咁所以咧同高位比較嚟講咧，我覺得如果市場繼續係由金融業帶動，係可以再攀升多一位嘅話咧，咁我哋預期明年嘅租金仲有支持點。
1: 但是呢即如果你說金融業的話呢，其實我就有少少擔憂的，因為早前呢那個跨境稅項啊，那個政策呢出咗嚟之後呢，其實有啲家族辦公室呢，其實那個營業額呢都喺度跌緊嘅，咁會唔會呢一度都會影響到中環嗰個寫字樓租務市場呢？
0: 我哋其實咧都會根據翻同我哋每日咧嘅客人咧，即係傾翻佢哋嘅寫字樓嘅計劃嘅時候咧，會唔會真係咁可以咁快即時反應到咧？嗱，計劃係計劃啦，譬如一個寫字樓嘅搬遷咧，通常咧都要計劃大嘅要去到12个月，細嘅話咧都要6至9个月，會唔會因為個譬如個營商環境即係譬如差咗，或者係嗰個利息加咗之後，會影響成個計劃咧？咁我相信暫時都好難大咧去即係影響到，因為點解咧？其實租務就係有一個我哋叫做約滿期，咁但係約滿期之前咧，佢哋都係要計劃咧，究竟續租唔續租，同埋嚟緊咧，如果係續租，咁究竟業主想即係會加租定減租，要傾點樣傾法咧？咁我所以咧，對於個市場嚟講咧，租務咧寫字樓嘅租務唔
2: 係
0: 咁即時可以反映到。
1: 嗯，
2: 首先你提到即係搬遷嗰方面咧，都想了解翻，唔知你有冇做調查，就係話，即係佢哋係因為業主加租，想慳翻啲租，咁就即係去搬翻去一啲平啲租嘅寫就，定係佢係即係向上
1: 向上移動，
2: 係啊，生意好啦嚇，要同埋要提升嗰、那個格局。租啲貴啲嘅高一級嘅寫就喺邊個情況多啲呢？
0: 其實我哋今次呢個調查咧，即係我哋除咗今次有中環呢個報告咧，亦都有一個我哋叫 Occupy Survey 啦，係啲租户調查嘅報告。咁我哋發覺都有一啲幾有趣嘅結果出咗嚟嘅，就係咧原來咧位於一啲我哋叫做 CBD 地方、中環啊、金鐘地方嘅租客咧，有40几%佢哋係覺得係可以今次傾續租時，業主係應該可能會加租，佢哋接受。咁但係咧，當然啦，除咗一啲核心嘅地區嘅話咧，其他地區大部分都係覺得唔應該加租，繼續要傾減租。咁所以咧，其實咧個市場個意向咧都係一面倒，就係越旺嘅地方就好似啲租金仲有條件去加啦。咁但係咧，其他地區嚟講咧，暫時好似未有特別大嘅條件可以加租。咁因為點解咧？香港嘅租金咧好多時咧都係咧用一個空置率嚟去主導嘅。咁而家大部分你睇翻今時今日香港嗰個空置率大圍咧係15.2% 啦。咁而其他區咧外區咧，我哋講緊咧都係相對數字去到20几都有。所以咧加租條件暫時未充足嘅，除咗中環區。
1: 咁會唔會係調翻轉咁諗啦？既然唔係一個上升階梯嘅格局啦，咁如果我係一個即係比較我唔係金融業，我唔係必須要喺啲好靚嘅優越嘅位置，咁通常呢一種租户，如果下次續租嘅話，佢會揀一個不變嘅地區，定係佢會揀一個譬如遠少少嘅地區，冇咁方便嘅地區咧？
0: 通常咧用開同一區嘅租客咧，佢哋都中意用翻同一區嘅。咁但係咧個走勢，我哋見到咧由舊年開始到而家咧，我都做咗好多唔同嘅個案咧，就係啲租客咧係想 upgrade 佢哋嘅寫字樓環境。咁包括係啲乜嘢咧？就係搬去一啲新嘅供應啦，去適應新嘅環境同一區，或者咧有啲新大廈嚟講咧，佢會提供更加優越嘅即係服務。咁而家今時今日咧租寫字樓唔係租個殼咁簡單啦，即係唔係淨係話我交租俾業主我翻工咪 OK， 其實都唔係咁簡單。我哋都同一啲即係租户做調查時候咧，都留意到咧，就係咧，其實佢哋揀選址咧，唔係淨係揀地區同租金，呢啲當然係即係最重要啦。咁其他嘅因素咧，佢哋都會睇翻咧，佢哋租一個地方對於佢哋員工嘅體驗係會點？因為新世代咧，其實咧，如果選要揀地方係作為一個新嘅辦公地點咧，好多時佢哋都僱主咧都好顧及到員工嘅感受。我哋早一排咧 做咗一個即係嘅講座咧，都講翻而家今時今日咧一啲員工佢哋揀公司係點揀咧，都要睇翻佢哋公司嘅即係 culture 啦，睇翻翻工嗰個經驗係會點啦，同埋就係究竟有冇得機會可以學嘢啊 ，collaborate 咁好多因素，所以咧一啲新嘅大廈咧，而家好多時佢哋都會提供埋一啲額外嘅優越條件，譬如佢哋有時會會搞一啲 gym 啊，搞一啲我哋叫 co-working 嘅地方啊，搞一啲 cafe area， 呢啲係一啲大廈而家好似變咗必須嘅嘢嚟嘅，咁所以咧好多時搬遷都唔係淨係睇租金，好多時要睇埋其他因素。
1: 係啊，我都睇到你哋嗰、那個即係嗰個調查嘅結果啊，有78% 嘅 TMT 行業，即係通訊類嘅行業啦，係需要有一間咖啡店喺佢樓下嘅。
0: 係啊，我相信同一個員工年紀係有相連關係嘅呢一個。
1: 係啊，
0: 咁但係我哋都唔好講淨係啲後生啦，其實我諗我哋任何年紀都喜歡有時係品一杯咖啡咧，同埋去傾生意或者傾一啲即係公司業務嘅嘢。咁呢一個係一個流行潮流嚟㗎啦，已經。
2: 嗱，咁我哋見到咧，寫字樓嗰個嘅售價咧都回落咗唔少嘅。咁我都見到過去有啲新聞，即係話有啲企業直情買半棟啊，一棟咁買啦。咁即係轉租為買嗰個趨勢係點咧？呢、這個對如果嗰、那個即係理論上轉租為買多咗，對個租務市場有咩影響咧？
0: 係啦，專租為買咧，其實我哋都睇到一啲個案咧，喺報告都有講到，就係有關譬如呢個香港交易所啦，佢哋都買咗呢個 Exchange Square， 都頭頂好多層啦，咁自用嘅。咁另外嚟講 ，DBS 咧亦都買咗中環中心咧，亦都係收回嚟，遲啲會收翻嚟自用啦。咁呢一個顯示到啲乜嘢咧？就係呢啲企業對於即係其實中環呢個地點咧個信心係好強大嘅。咁同埋佢哋覺得都喺香港立根咗咁多年咧，其實都係應該需要。有自己一個辦公室係自己擁有，咁地點當然係即係投行啦，咁另外價位都好重要，咁所以咧我哋都睇到呢個趨勢咧，就係有啲企業係或者金融機構咧開始考慮緊購買物業自用，不過呢樣嘢咧都要睇條件嘅，唔係淨係個買家條件，就係究竟個環境有冇呢一個即係選擇俾到佢哋，因為一啲優質嘅寫字樓咧，好多時都唔係攞嚟賣，係攞嚟租，咁所以變咗咧佢哋就算有呢個興趣咧、意欲咧，其實想買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
1: 即係供應本身就係少㗎啦，喺呢一方面
0: 係。甲級嘅地區係少，同埋可以賣嘅嘢係好少，係啦。咁所以咧就我哋有時回想翻啦，中環區啊、銅鑼灣區一啲甲級嘅寫字樓咧，其實全部都係收租物業，都唔係賣嘅物業。所以就算你有呢個意欲咧，要做呢一樣嘢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咁當然啦，有啲咩影響咧？就話如果多咗一啲出嚟買嘢自用嘅用家，咁買物業嘅話咧，咁自然咧相對性咧一啲可以收租嘅物業就會相對減少。咁再諗翻起有關即係呢幾年咧，雖然就話多供應啫，咁但係呢個供應鏈點解會出現呢？就係因為早喺十年前已經落咗地買地方 commercial site， 再去重建或者起寫字樓，咁而得翻嚟嘅嘛。咁但係呢過往啲COVID 之後咧，其實你見到咧一啲喺商業地皮嘅投資，或者係一啲重建嘅寫字樓項目係都越嚟越少，咁所以我哋睇到咧嚟緊咧個情況就話2028年之後咧個供應鏈咧唔係叫斷層，不過係少咗好多。咁我哋平均咧2028年之後每年嘅供應大概都係100萬呎嘅樓面，其實咧相對而家今時今日個市場嗰個即係吸納量咧係唔足夠嘅，咁所以我哋都會會聯想到咧有機會咧嚟緊咧即係2028年打後咧個租務市場會比較緊張啲。
2: 我想問翻租嗰方面咧，即係早幾年嗰個嘅市場情況唔係咁好嘅時候咧，啲大業主為咗即係維持住嗰個租金水平咧，就喺個台面就係個租金維持嗰個租金水平啦，但下邊台底咧就可能俾長啲嘅免租期啊。喺呢方面嗰啲嘅 terms and conditions 嗰度，會唔會睇到最近因為有復甦情況咧，就譬如話免租期縮短啊，或者有啲咩變化，你哋觀察到呢？
0: 其實我覺得租金咧你話會唔會特別因為個市氣氛好翻咧會提升咧？我覺得業主今時今日都比較謹慎啦，佢哋首當要處理嘅咧就係要留翻自己嘅租客啦。咁就算你話要 expand 或者 downsize， 盡量去遷就。咁因為始終嚟講咧個市場你話復甦翻唔係全部復甦，係局部性復甦，等於部分有啲係有陽光，部分係有陰天或者落緊雨。 咁所以變咗咧，我睇到嘅情況就話佢哋唔會因為個市好而減短個免租期，反而我見到嘅市場情況，我觀察到咧就話，因為好多企業或者一啲咧外國嘅公司咧，佢哋係缺乏一個資金去做裝修，咁我哋有個 terms 俾佢嘅就叫 capex 嘅。咁啊，所以變咗咧，我哋依兩年有好多好 creative 嘅即係 solution 咧，係俾到啲寫字樓租客。咁但係又 work 嘅喎、哦。咁啊，舉個例子啦，我揀一區講，因為其實每一區都同時間係有部分業主做緊嘅。咁我揀九龍灣呢一區嚟講啦。其實九龍灣咧，舊年咧有一座寫字樓咧都係跑贏大市嘅。咁啊，點解咧？因為唔係淨係個免租抬高咗，台底又俾免租期咁簡單，而係因為佢會俾到咧一啲嘅裝修頭咧係根據個租客嘅需要，佢係點樣間房啊？幾多間房？幾多個工位啊？就根據佢個圖去砌，砌完之後咧就會交到俾個租客咧，就好似大陸咁，我哋嘅大巴入住咁樣。咁呢個方法咧，似乎咧係令到好多企業覺得好受歡迎，因為佢唔需要同總公司申請攞個 capex 啊嘛。咁亦都好快咧，又可以更新到一個新嘅工作環境，亦都可以 upgrade。咁所以於是乎咧，佢哋即係個個案咧，舊年我睇到都差唔多接近over 有14宗嘅成交，有大有細啦。咁而係成個九龍灣觀塘嚟講咧，係跑贏大市，因為佢提供到呢一個服務。咁當然你會問啊，咁佢哋業主提供裝修津貼，會唔會到時又會加好多錢租喺個租度啊？佢哋象徵式係有加嘅，咁但係咧就係咪一個離行離辣嘅嘢咧？唔係，係可以壓縮到嘅價錢。所以點解而家呢樣嘢咧帶動到一啲業主開始都做一啲類似嘅提供服務，我哋叫做咁。所以咧，九龍灣我見到都係百花齊放。
1: 明白。其實咧有一樣嘢咧，我都好想請教你，因為你頭先提到2028年之後咧，個供應會開始比較緊絕一啲。咁但係2028年咧，正正咧就係即係北都開始即係有一啲活動、商業活動嘅時候啦。你會點樣睇呢一個時間嘅交接咧？
0: 我覺得咧，其實北都咧係一個好大嘅一個網絡同埋一個發展嚟嘅。咁啊，但係當然啦，我琴日都有 visit 到一啲即係同事咧，就講緊一啲嘅物流城啊，一啲科技科創中心啊，咁有嘅。咁但係咧，我都幾相信投入呢一個市場嘅租客咧，暫時未牽涉到一啲咧外資公司。咁因為外資公司始終咧好重視咧員工嗰個翻工環境同埋嗰個即係我哋叫做翻工時間嘅幾耐。咁我哋覺得暫時嚟講咧，對外資嗰個吸引力咧，可能係要啲時間等候。咁但係咧，對一啲中資機構，我覺得當然大家都會去捧場嘅。咁所以咧，你話呢一個衝擊咧，會唔會大咧？咁去衝擊到我哋二八年打後咧，暫時未見到。咁但我哋比較關注咧，係一啲咧，我哋叫城中裏面咧一啲寫字樓項目，對於個租金個睇法啦，同埋一啲寫字樓嘅租客對於前景佢哋點樣計劃咧，這個我比較關注啲。
2: 就從呢個投資嘅角度咧，我哋都知道有啲投資者咧就中意投資寫字樓嘅嚇。咁但係頭先提到咧，甲級嗰啲咧就多數係大業主就揸住，又唔會拆散嚟賣。咁如果呢啲投資者去想揾一啲寫字樓嚟去投資嘅，咁佢哋要留意啲咩嘅事項，有啲咩建議俾佢哋咧？
0: 我覺得咧係要揀一區咧，其實咧就譬如長期都會，譬如有單位出咁嗰啲區內租客好捧場嘅地區，咁嗰啲就會係首選啦。咁我覺得咧東九龍而家嚟講咧會比較困難啲，因為點解咧個版圖太大啊！講緊東九龍嘅甲級寫字樓咧，其實都去到2000万尺嘅樓面。咁要競爭嘅太多啦。咁如果你話我有啲個人嘅即係提議嘅話咧，其實我覺得荔枝角呢一區係一個好特別嘅地區嚟嘅。咁我過往咧其實咧都喺呢一區咧都，因為我喺行內都一段時間啦。其實我過往呢一區咧都經歷過好多情況咧，就見到啲租客咧，你叫佢即係離開呢一區咧，其實好難嘅，用開呢區就唔走啊。咁同埋有時真係去到咁上下話唔租地方要買地方嘅時候呢，都會喺呢一區選地方。咁我哋睇到呢，其實呢某個大嘅發展商呢喺呢一區呢，其實由前年到舊年嚟講呢，都有三個大型項目推出啦，包括租同埋買賣嘅盤。咁我見到呢都好受歡迎，區內或者區外都我覺得 OK 嘅表現。咁所以呢其實睇到呢就有時揀區唔係一定要揀一啲好大嘅商業地區，咁但係一啲叫受歡迎地區呢其實都可以嘅。 咁啊，過往經歷咧，就呢一區咯，我見到咧啲寫字樓租客咧搬嚟搬去都係呢區，咁同時間咧，亦都做緊一啲叫做 upgrade 去新寫字樓。咁買物業嚟講咧，其實咧都係呢一區區內客咧買物業咧都係覺得呢一區係方便嘅，佢哋都唔想脱離呢區，咁亦都變咗呢一區咧一推新樓嘅話咧，其實都幾受歡迎，都我覺得需要大概半年至一年時間都消化到。
2: 嗯 ，OK， 好，今日咧就唔該曬高力香港企業客戶服務主管顏慧平 Diana 同我哋好詳細解釋咗而家嗰個香港嘅寫字樓個租務市場情況究竟係點嘅，我哋休息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本月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有大约5%员工将获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会有100个职系纳入第一期的评核机制，涉及大约41000人，职系数目占整体2至3%。被问到有60000名公务员已达顶薪点，外界关注他们会否被用作交人头。杨何培恩话无需担心，指出这批员工可能仍有晋升机会，因此仍要接受评核。他们通常是部门的关键人物，担当重要角色，如果不由分说被评为最低的三个评级，恐怕会打击士气，影响部门运作。相信精明的部门领导不会这样做。有关员工可能在评核见面时作出反对，政府部门本身亦有评核委员会协助调校评核标准，但最终会有几多人不获发真薪点就难以估计。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9分3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以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处理个案时发现邻里之间好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够处理争议，则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的制裁旨在干扰法庭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当地星期五发声明说，美方正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切断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并将继续逐步瓦解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直到美国人不再受到威胁。中国和欧洲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并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就混合动力汽车贸易达成谅解，亦都将继续电动车反补贴按企业价格承诺及复审相关程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务实及富有成效的讨论，围绕贸易与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共16项具体成果共识的清单。中方愿意透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共同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双方同意探讨投资合作，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并讨论开展面向未来的合作等。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红梅谷路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去九龙方向挤塞，龙尾就去到博康村。重复一次位置啦，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博康村。另外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咧，苏屋村对开系意外未清场嘅。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咧，同样都系挤塞。龙尾就接近清丽苑，重复位置啊，呈祥道观塘方向苏屋村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去观塘方向挤塞，龙尾就去到接近清丽苑，经过嘅朋友咧记得保持忍让啦。有关重阳节嘅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在薄扶林直至到下午五点半，金粟街介乎域多利道和碧丽道的路段会改为单程南行，就是金粟街介乎域多利道和碧丽道的路段会改为单程南行。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暂时都是正常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段车多，龙尾果栏。另外在新界屯门弄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5: 我是马恩慈，乜话咁快咧就夏去秋来啦。每到秋天咧，我就谂起古人嘅说话啦：秋风起，三蛇肥。咁点解咧？就因为秋天呢个天气咧，最适合食一啲进补嘅食物。不过无论你食咩都好啦，最紧要记住要健康饮食。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6: 财富管理、金融科技、
7: 绿色金融、
6: 行业发展，
7: 什么年代？
6: 什么世代？
0: 理财新世代，
6: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睇理财新世代。睇翻今个礼拜港股咧，其实走势同过去两三个礼拜都即系差唔多，都系继续下行，试一个近期嘅阶段嘅低位，跟住就反弹，
9: 弹少少咁。
8: 系啦，咁今个礼拜恒指咧，礼拜四咧就最低见到23737，系撞咗由26188回落以嚟嘅新低啦。咁礼拜五咧就出現一個比較強力的反彈，升翻超過400點，上翻24000。恆指昨日咧就係收報24217點，升咗425點，升幅1.8%。如果全個禮拜埋單計數咧，恆指就升239點，升1%。你諗下，昨日升400幾點，全個禮拜先升200幾點，即係話如果唔係昨日嘅話咧，
9: 就跌咯。
8: 係啊，咁就其實恒指都已經連跌咗4個星期，今個禮拜咧就升翻一個星期啦。國指今個禮拜咧就升1.5%，而科指咧就升接近1%。點睇嚟緊嘅走勢咧？係咪都仲係好似過去幾個星期咁樣反彈完又繼續走弱點咧？
9: 我覺得係反彈完又繼續走弱，同埋想試下下面究竟係邊個位比較硬淨啊！我覺得而家咧，似乎就係每試一個位咧，嗰個位都唔係好硬淨嘅，咁就彈翻少少，跟住又跌落去咧，又唔係好硬淨，又穿一穿咁樣，又彈翻少少。咁所以大家都係要審慎咯，同埋最近啲新聞一般啦， 隔晚咧就有一隻即係喺澳洲嘅、原本要做 IPO 嘅嘅、數據中心，咁啊即係啲銀行都係國際出名嘅投行啊，點知咧就揾唔到投資者去 support、去支持，結果咧嗰隻 IPO 就告吹咗啦。咁同嗰間數據中心有關聯嘅喺澳洲有上市咧，就跌咗差唔多30%。呢啲要小心啲。
8: OK， 咁 A 股咧就係禮拜四先放完假復市啦，咁但係咧就表現比較令人失望嘅，連跌咗兩日啊，琴日咧嗰個琴日升翻少少啦，叫做禮拜四跌得多嘅嗰日復市，琴日上證咧就升翻1點，深成指咧就升20點，而創業板指數咧琴日一度係跌穿個3000大關，最後失而復得，就升翻6點。全個禮拜計咧，上證就跌咗0.7%，係連跌3個星期。深成指咧就今禮拜跌1.9%，創業板指跌幅更大。A 股你係點睇咧？
9: A 股我都是差不多啦。第一件事呢就是这个即是贸易战这件事、已经由美国呢延伸到去欧洲了嘛。即是这个很明显啦，也都很清楚啦。咁而即是近排这大半年啦，国内最强的出口其实即是或者最明显的最强的出口呢，其实就是电动汽车啦。正正欧洲呢就想搞呢个运电汽车嘅即係嘅一啲关税。咁虽然运电汽车嘅出口都未必係占最多啦，咁但係即係始终都会打击到即係国内嘅一啲市场。咁大家就即係要即係而家开始要諗下，即加加埋埋啲細嘅風險呢，唔係好明顯嘅風險，但係細細地嘅風險呢，或者中等風險啦，關稅啦，地緣政治啦，美國債息高企啦，咁樣跟住歐洲又搞關稅啦，即呢一類咁嘅嘢呢，同埋 AI 唔知係唔係即有泡沫啊，或者有冇現金流啊，第時即夾夾埋埋好似好多風險咁累積咗喺度。即係呢個就係我呢幾日成日思考嘅問題。
8: 嗱，你講開車咧，就下一節咧，我哋會揾多位嘉賓，即係深入啲傾下而家嗰個汽車市場，因為今個月咧就十月咧都係國內有車展啦，巴黎嗰方面又有車展啦，究竟即係點樣對個車市有咩影響？我哋下一節再同大家深入去睇。首先你提到 AI 咧，今個禮拜都有少少就係、是、即似乎每個禮拜都有啲消息咧係令到大家不安嘅。今個禮拜咧就 OpenAI 咁就話佢個 ARR 年化收入咧就低過預期咁就500億同700億美元嗰個嘅差距係講緊成200億美元。
9: 係啊，佢好似講得好輕巧咁樣。
8: 但係我睇嗰啲，我睇，所以我想聽下你點睇。我睇過啲分析就話係嗰個計數計嘅方法同埋個比較口徑唔同，因為 OpenAI 咧佢計嗰個收入個年化嘅收入咧就淨係計 net 嘅，即係佢收到嗰部分。咁但係市場講緊700億嗰個咧就係 gross 嘅，就係包埋嗰啲客户嗰啲收入，即係未 expand 翻出去，未開支翻出去嘅。咁點解要有即係用一個 gross 嘅無嘅收入，唔係用淨收入咧？就因為想將 OpenAI 同 Anthropic 咧去比較。Anthropic 咧就係用無嘅 gross 嘅方式，咁所以就出現咗200億嗰個嘅差距咯。咁你又 buy 唔 buy 呢種講法？
9: 我唔 buy 呢種講法嘅，因為咧其實如果要做呢，即係如果要 buy 呢種方法咧，其實你可以將 Anthropic 嗰個 gross 變做 net 㗎嘛，係咪先？咁即係你呢個行為本身就即係你冇做到，點解你冇做到啊？就是、因為唔透明啊嘛，中間係咪？咁所以其實 OpenAI 都係做緊啲唔透明嘅數字俾我哋睇嘅。咁你話差距好大，我真係覺得差距好大，即係市場或者 Anthropic 或者 OpenAI 本身啦、覺得好輕巧啦，即係嗰200億。我覺得一啲都唔輕巧，即係嗰200億究竟去咗邊度咧？即係佢應該係，即係佢嘅 CFO 應該要係，即係要同呢個投資者有一個好正式嘅對話咯。
8: 同埋都要提醒投資者就係 ARR 嗰個嘅計算咧，佢係將 一個月或者一段一個期間嘅收入去 annualize 咗佢，如果你一個月就乘12，咁嗰個月高大同細咧，會影響到個出嚟嘅數字會有比較大嘅扭曲。
9: 但係我嗱呢、這個我都有諗過嘅、但係以 Open AI 嘅 business model 咧，唔應該每個月咧有一個大嘅波幅，同埋大家都係諗住佢增長緊噶嘛。咁、除非你有好多嘢要。即係要使錢，如果唔係嘅話，即係嗰個月你使得多特別嘅項目啦。如果唔係嘅話，你冇理由會有呢個咁嘅波幅嘅。
8: 另外頭先你提到而家即係好多啲不明朗因素要關注咧，除咗 AI 之外就債息啦。咁今個禮拜我哋見到咧就二三四美國都有國債拍賣嘅。咁咧就一般我哋會睇嗰、那個即係睇個收益率，其實睇到嗰個市場反應咧、除咗睇收益率係比上一次拍賣高定低之外咧，亦都可以睇嗰個嘅超購，即係嗰個認購嘅倍數。嗰、那個如果係超購價，好似等於我哋 IPO 咁樣個超購額高嘅代表。反應好，咁自然個收益率就會低嘅、即係個票息唔需要咁高。咁、今次我哋見到咧就三輪個拍賣咧，其實嗰個嘅收益率都比上次咧係高咗，高咗唔少添。同埋嗰個嘅超購嗰個嘅金額咧，亦都比上幾次係細咗。這個你有咩解讀？
9: 這個唔使解讀啦，呢個好明顯啦。這個就係即係大家市場信心喺美國國債方面。都是一般咯，我覺得，即係有好多人而家呢一刻啊，走出嚟就係話，哇，美國國債抵買。如果美國國債真係咁抵買嘅，你個知息率就唔會咁高啦，係咪？
8: 最後咧就係想傾埋嗰個美股噶啦，我發覺好奇怪有趣嘅就係、國債升到砰砰聲嘅時候咧，美股係稍為受壓。那個債息一回呢它又升了。昨晚我們看到呢就納指升了 0.6%, 道指升 0.8%, 全個禮拜埋單計算呢納指是升 0.6%, 是連續第四個星期上升。標普呢今個禮拜升了 1.2%, 道指升 0.9%, 似乎美債和美股就分道揚镳，這個分化情況都維持了一段時間。
9: 是啊，我覺得是因為第一他們真是兩班投資者來的。即未必是撈得埋的兩班投資者。咁另外有一樣嘢咧，就係你就算睇佢冇錯係繼續升緊都好啦，佢嗰個升幅咧係越嚟越少嘅。如果我哋拉長啲個時間線，攞譬如由一月一號到我哋而家十月九號咁樣去睇啊，咁呢個時間線咧，你會見到咧，佢之前係升多啲嘅，而家開始咧就係小波浪咁樣升，就已經嗰個力度咧嗰個 momentum 就已經消失緊嘅，我覺得
8: 係。即係以前咧就純升好輕鬆咁升上去，而家就要捱升。
9: 都要諗嘅意思。

0: 剛才我哋預告咗今節咧就會講下個車市啦，因為見到巴黎車展咧下個禮拜一就會展開，咁市場咧聚焦一啲大廠牌嘅無人駕駛新車之餘咧，亦都關注法國車廠力推平價車款。咁喺現時歐洲新能源車市場個競爭情況之下，有咩啟示作用呢？環球新能源車市場方面，日後又會點樣呈現一個咩嘅勢力分布呢？個洗牌嘅情況會唔會加快呢？咁我哋請嚟富途證券首席分析師馮文蔚 Anna 同佢一齊傾傾嘅。Anna 早晨。
1: Hello，
2: 黄
1: 师傅你好，早晨。
2: Hello， Anna。
0: 嗱，头先我哋系啊，嗱，我谂因为对中国嘅车企嚟讲咧，出海而家已经系即系消化嗰个内卷嘅一个出路啦吓。咁系啊，咁而欧洲啊，美国就入唔好难入啊。
2: 系
0: 啊，咁就欧洲系主打嘅一个市场，当然见到东南亚啦。咁但系而家见到欧洲两方面，头先刚才Iris 都提到就系话，佢哋都想以关税去保护翻本土嘅产业。另一方面咧，就又推出一啲平价车嚟同中国嗰啲嘅新能源车去竞争。咁所以你睇未来嗰个成个形势会系点？
1: 我覺得你剛才講的幾樣嘢都會同時發生的，即係歐洲的本土產品會反攻啦，咁政策本地化帶動翻即係本地生產嘅需求，同埋中國嘅品牌咧，其實都可以持續滲入去嘅，因為你頭先講到即係個歐洲車廠咧，佢而家即係有機會出一啲平價嘅車啦，咁下個禮拜有個車展，咁講緊咧，其實一啲低價嘅車型係有機會推出嘅，咁見到其實今年嘅上半年咧，歐洲市場咧已經開始推出唔少嘅產品，個定價係低過2.5万嘅歐元，咁呢一個係一個新嘅趨勢嚟嘅。咁一個競爭嘅焦點就唔係單純話大家會唔會係純電動車嘅產品，而係個售價邊個會將佢降低去到一個更加低嘅水平，呢一個嘢係受到大家關注嘅。咁但係啦，其實歐洲車廠方面大家都即係講求一啲即係完善嘅銷售啊、維修啊、充電嘅服務，呢一樣嘢亦都係值得大家關注。咁所以呢一樣即係本土嘅品牌開始崛起咧，我覺得可能會開始填補翻即係低價嘅一個市場講緊嗰個。佔比嚟緊喺即係歐洲市場咧，會慢慢去崛起嘅。咁頭先你都講到啦，即係關税個問題啦。其實見到歐盟喺2024年咧，就對中國一啲純嘅電動車徵收個反補貼税啊嘛。咁個別嗰個稅率其實係講緊由7%几去到30%几不等嘅，再疊加原有嗰個進口關税咧，咁呢一套措施其實今年都係持續實行嘅。咁呢個政策效果其實都帶動咗一個即係好明顯就係嗰本地生產嘅需求，因為你見到中國品牌喺西歐方面啦，嗰純電嘅市場嘅份額其實講緊本身上年五月係好似20%几嘅，其實今年六月已經跌到不足20%咯，咁所以嗰、那個佔比你見到其實就係即係呢一個關税嘅實施之後咧，對於嗰個中國品牌咧係有影響嘅。但係講緊譬如中國品牌，如果唔係純電嘅話，其實佢其他嗰啲插運啊、市場嗰啲嘅需求都係持續。咁呢樣嘢咧，其實都喺度拉鋸緊。咁但係咧，就見到其實即係成個關税唔係阻止所有嘅本地即係、就是、中國嘅品牌進入，但係會改變翻歐洲當地嗰個產品結構同埋生產方式，令到嗰個本地生產需求係持續嘅，咁你話至於嚟緊中國品牌嘅競爭力會唔會完全消失呢？我覺得又唔會嘅，因為佢始終有個出口價格嘅競爭優勢，因為你始終知道本地化，你講緊歐洲本地個生產成本都係高嘅，咁但係你內地嗰個生產成本都係低，咁呢一樣嘢我覺得都係一個內地品牌嘅競爭都會持續咯，即係點樣打翻去外國嘅市場。咁所以頭先就回歸翻你條問題啦，我覺得係幾個局面都係一齊會持續推進嘅，即係歐洲本地產品反攻啦，咁政策利好本身歐洲品牌啦，咁令到佢哋本地化生產延續啦，但係中國品牌咧都持續進入，咁三樣嘢係同時會發生咯。
2: 咁今年咧全球新能源汽車銷量嘅佔比咧就預計進一步升至27%，咁但係中國同美國咧就會開始咧增長放緩啦。咁係咪意味著咧？即係其實即係已經開始普及啦，純電車咁有一個即係新階段嘅增長咧，就會即係聚焦咗喺歐洲呢一個部分咧。
1: 其實係，因為你見到其實產業發展，我覺得可以分三個階段嚟睇嘅，即係譬如你電車嘅發展。咁第一個階段就係講緊即係譬如補貼好高，基數好低，車型好少，咁銷量就會爆發性增長啦。咁第二階段咧就係啲消費者開始注重價格啦。咁啊講緊個充電功能或者個保值率咧，都會講緊個車嘅實用細用途呢樣嘢，就係第二嘅階段，就係、是、一個即係算係 mass media 嘅階段。咁第三就可能真係講緊佢個成本點樣去驅動啦，即係佢唔依賴補貼嘅時候，個品牌都係有個優勢，令到佢可以突出持續喺純電同埋混能電嘅車上面都有個競爭優勢啦。咁所以我覺得中國市場可能而家係接近第三階段，反而歐洲市場係傾向喺第二階段，所以兩邊嘅發展嘅步伐係有啲唔同嘅。但係你見到其實都係持續推進緊。咁同埋如果你講緊即係內地市場方面咧，咁譬如琴日你見到港股隻小米升得好勁嘅，就係因為佢嗰個品牌競爭力啦，同埋佢講緊佢開始做啲真情車，唔係單係純電車都賣得幾好。咁所以嗰、那個局面其實都係會持續嘅。雖然內地嗰方面係以一個價格啊或者內卷會持續競爭落去啦，但係如果你個公司本身有個即係成本優勢，或者個品牌競爭力喺個產業鏈有個優勢嘅話咧，其實都係會持續跑出嘅。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樣嘢就係即係歐洲同中國兩邊唔同嘅發展階段所引致咯。
0: 嗯，或者我哋就集中翻睇翻個板塊啦，個別公司嗰方面咧就比較唔好太過着重。嗱，咁咧就運能同埋純電咧，即係嗰個嘅佔嗰個份額嗰個變化咧，好多時即係最主要就係嗰個續航里程以前嚟講即係市場揸車嘅人擔心嗰個續航里程。第二咧就係充電或者係換電嗰個方便又夠唔夠？
2: 尤其是有冇快充？
0: 係啦，就會決定運能同呢一個純電同埋甚至係燃油車嗰個之間嗰個佔比嗰個變化。你覺得喺呢方面嗰個未來嗰個發展趨勢會係點咧？
1: 係，其實你純電其實一嚟你要講究即係邊度可以充到電啦。咁如果你係真係講緊長途嘅話，純電係真係有一個問題喺度嘅。咁啊，同埋再加上，我覺得個趨勢就一定係運能。呢一個係一個大趨勢咯，因為如果你有啲地方你充電係難嘅時候，其實大家都會知道即係純電嗰個不確定性喺度啦。但係其實純電即係有個好處嘅就係佢效能比較高啦，咁佢嘅限制就係佢嘅售價嘅問題啦。咁如果你譬如運能方面，即係你成本方面可以控制嘅，咁你如果又可以即係轉換你喺長途嘅時候用電用油作去發電呢一樣嘢，我覺得都係可以即係驅動翻啲長途客户嘅需求咯。咁所以我覺得呢幾樣嘢嚟緊嘅話，可能係純電嘅增長應該都會係最快嘅，但我覺得運能係未來三至五年一個比較廣泛持續可以增長嘅一個階段咯，即係可能佢未必係最快，但係你會慢慢三至五年係慢慢持續咁樣一個穩步上進嘅階段，增長應該都會係最快嘅，但我覺得運能係未來三至五年一個比較廣泛持續可以增長嘅一個階段咯，即係可能佢未必係最快，但係你會慢慢三至五年係慢慢持續咁樣一個穩步上進嘅階段咯，咁所以。我覺得是會不同的，同埋講緊不同地區嗰個主流的優勢又會不同啦。因為我覺得，譬如你中國市場可能純電都會是一個最單一的增長動力咯，因為暫時即係個需求都會是多的。但是講緊即係譬如歐洲方面，如果純電喺個所謂個法規啊或者平價車個驅動之下，會唔會成為一個主要增長曲線呢？都係有待觀察。咁啊，譬如你運能係有個需求，但係政策方面咧，個要求咧都係一個關鍵咯。咁所以我覺得唔同情景之下，講緊即係其實電動車嚟緊都會係一個平穩啲嘅增長咯，係。
2: 同埋咧喺歐洲咧，其實都係一個即係點講咧，幅員有啲廣闊嘅某啲國家啦。咁譬如德國同埋荷蘭咁樣先算啦。部分地區而家咧都出現咗充電站因為電網容量不足啊，而延期啟用啊。咁所以其實純電咧喺呢兩個國家咧要進行一個即係大規模嘅增長咧，都係有啲即係乏力啊，因為個基建嘅問題。
1: 係㗎，因為你基建嘅問題其實講緊唔係一時三刻可以解決㗎嘛，始終你都係一個大，即係點講要時間去建設或者啲地方去建設，咁所以呢一樣嘢我覺得都係要持續去關注咯，即係所以點解喺發展上都係有一個唔係話好明朗化嘅局面，即係都係有待觀察嘅局面，就係因為唔同嘅，譬如政策因素啊，跟住或者係個地方嘅問題啊，或者基建嘅問題啊，都會環環相扣，影響到成個嘅發展步伐咁樣咯。
2: 美國市場咧，你覺得美國汽車市場會係點樣演變啊？
1: 美國市場，我覺得消費者而家係接受到混能車嘅，而且係有一個明顯嘅需求，講緊係由純電需求轉向一個油電混能嘅現象。因為我哋見到其實有啲數據都有講到，即係嗰個持續增加嘅，即係講緊譬如油電混能嘅需求咧，嗰、那個佔地咧，其實講緊好似上半年，其實嗰個按年變化都明顯嘅，咁而個市場份額都喺度升緊，咁所以我覺得呢個趨勢係會持續落去嘅。咁我覺得有幾個方面嘅原因可以睇翻啦，因為講緊其實油價上升，令到你慳油個需求會增加咗啦，咁所以呢樣嘢會抵消翻純電嗰、那個即係、就是、購車嘅購買力啦。同埋而家講緊一啲即係運能嘅車，嗰、那個即係唔需要安裝家用嗰個充電裝嘅時候，都可以改變嗰個保能嘅習慣，咁呢樣嘢我覺得都係重要啦。咁同埋講緊一啲即係。

0: 嗰、那個需求上咧，我覺得嚟緊即係出現一個可能美國當地係會有一個結構性嘅轉變，但係唔係話即係代表成個美國地區會拒絕去用一啲純電嘅車。但係如果譬如一啲講緊嗰個電池成本下降啊，咁或者嗰個車型會增加，或者個二手車個保值程度係穩定嘅話，咁我覺得呢一方面純電嘅追求又可以即係車又會重拾翻增長咯。
1: 好，今日唔該曬 Anna， 多謝大家收聽同收睇，我哋下禮拜見。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当局同两间电力公司的管制协议至2033年届满。他认为2033年后的本港电力市场需要改变，做到供电更加稳定，价格更具竞争力，以配合未来新产业需求，例如数据中心和算力中心等。政府一定会作出谨慎和全面的检视。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零碳能源目标是由现时的 25% 增至2030年的 30%， 有信心至2035年再提升至60-70%。他说本港背靠祖国，在能源和燃料供应方面没有后顾之忧，但价格始终是问题，因为能源危机期间能源价格会上升，价格波动对经济影响很大。香港单车节将于星期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路、西九龙公路，是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汀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和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实施临时封路安排。巴拿马在当地星期五中午发生强烈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强度是 7.7 级，强震过后巴拿马下午又发生 6.9 级地震。根据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初步测定，当地下午3:25的 6.9 级地震震央是位于巴拿马西南部科伊瓦岛东北大约25公里处，震源深度是5公里。美国地质勘探局就说是 6.6 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是发出警报，指巴拿马和周边国家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海啸。目前相关海啸预警已经取消。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说，运河营运保持正常，未受影响。新华社报道，经多方核实，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和当地华侨华人都没有伤亡报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指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6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近于红梅谷路对开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咁而家呢龙尾就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啦。咁位置呢就係狮子山隧道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近于红梅谷路对开呢係有交通意外㗎。咁而家呢龙尾就已经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揸车嘅朋友呢呢段时间请你保持忍让啦。而较早前呢呈祥道观塘方向苏屋村对开的意外就已经清场了，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就去到天主教坟场。呈祥道观塘方向近住松屋村对开的意外清场，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天主教坟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都是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就排到理工湾位。另外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就是告示打到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一段车多。另外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近果栏。在新界屯門龍夫路屯赤隧道方向回旋處一段亦都是繁忙。 提提大家咧有关重阳节嘅特别交通安排啦。喺钻石山，直至到下昼六点钟，通往钻石山火葬场嘅通路，介乎钻石山殡仪馆同埋釜山变电站之间嘅通路，钻石山殡仪馆旁边通往思亲堂嘅通路啦，沃学里同埋部分嘅沃华街系会暂时封闭，一带咧亦都系有多项嘅改道同埋改道嘅措施。揸车嘅朋友咧，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桥面来回、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而家嗰个嘅流感活跃程度系去到点噶？
7: 卫生署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医生，
8: 流感嘅活跃程度喺未来几个礼拜仍然咧会喺一个高水平嗰度波动。提醒翻啲家长，一旦咧如果发现小朋友嘅情况转差嘅话咧，就要立即带小朋友去急症室睇医生。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0: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9: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0: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10: The world is waking up。
0: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10: A change is coming。
11: 中国事，
12: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11: 天下事。
13: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begins right now。
11: 事事关心。
14: Let us be determined to heal divisions and forge peace。
0: 远在千里嘅事。
15: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11: 你不可不知嘅事。
16: The age of AI has started。
0: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11: 邱艳、黄耀扬。
17: We should not let fear hold us back。
0: 十万八千里。
1: 时间嚟到朝头早嘅10:38，又系每逢星期六朝头早嘅十万八千里啦。早晨，邱艳。
18: 早晨啊，黄耀扬。早晨啊，各位听众。
1: 我哋十万八千里咧，继续90分钟带大家睇下今个星期环球嘅一啲大小新闻啦。首先咧，同大家关注一下伊拉克嘅情况先啦。因为伊拉克咧上个星期咧就过咗一个好特别嘅4日连假。咁点解会突然间放假咧？就系为咗去庆祝国家开启新篇章，实现。恢复完整主权吧。
18: 是啦，由美国主导旨在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部队呢，在上个星期三就正式撤离，就标志着美军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是告一段落啦。伊拉克政府呢就将之后那日，即是10月1号呢定为主权日，并且由9月30号起去到10月3号的伊拉克国庆日为止，全国连续放4日公众假。
1: 咁呢个时间呢都要讲少少历史先啦。喺2003年啦，美国是出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当年的军事行动加埋之后后续多年的一些严重内战啊，还有教派冲突，累计都导致伊拉克几十万平民丧生，近4500名的美军阵亡。

0: 美国国防部即系而家叫做战争部啦，咁就发表声明，就话美国喺伊拉克嘅军事任务已经圆满结束，未来将会透过持续嘅训练同埋情报支持，确保伊斯兰国无法卷土重来噶。总统特朗普就形容撤军是美国和伊拉克的胜利，又说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一个很差的决定来的。
1: 作为联盟部队一份子的英国就表示，经过了十几年的行动、训练和强化能力，伊拉克安全部队目前已经有能力成为保护国家的主力了。英国和伊拉克的安全合作亦都会进入全新的阶段，英国将会继续支持伊拉克的安全和稳定，和伊拉克密切合作，发展持久的双边防务协作。
0: 不过睇返其实而家成个中东嗰个地缘政治嗰个局势呢都系好动荡啦。美国同伊朗嗰个和谈进展都未明朗，咁伊拉克之后嗰个局势呢仍然系有待观察㗎。
1: 纽约时报就形容，对很多普通的伊拉克人来讲，美国撤军是喜悦中夹杂着恐惧。
0: 其实今次美军对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前前后后夹埋都超过20年了。都看看一些分析，英国广播公司就引述一些正面的观点，认为美国为首的联军成功推翻了萨达姆政权长年残酷的统治，令到今日的伊拉克拥有比2003年的时候更加大的政治自由和多元性。
1: 另外来自极端分子的威胁亦都是大减的。伊拉克政府早在2017年就宣布在军事上击败了伊斯兰国，之后再得到国际联盟部队的协助压制他，以免他卷土重来。联合国新近的报告评估就相信，伊拉克安全部队持续的反恐力度已经令到伊斯兰国剩下的几百名武装分子只是具备执行一些不算太复杂的行动的能力了。
0: 虽然是这样说，但其实都未完全可以消除外界对于当地那个安全局势的忧虑的。英国广播公司都引述一些反面批评的声音，就说美国的军事干预根本是未能够达成预期目标，政权更替亦都未有满足伊拉克人对于繁荣稳定国家的这个期望。一个贪腐问题持续又缺乏强大体制的伊拉克，为伊朗提供了大幅扩展区域影响力的空间。
1: 至于最大的未知数就是在于伊拉克境内深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了。这些武装力量早已经深深陷入了伊拉克的政治和金融体系，而自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以来，这些民兵组织亦都加强骚扰住伊拉克美军的力度，包括向美军基地和设施发射火箭和无人机。
0: 路透社就引述伊拉克安全部队的顾问和退役陆军将领就说，伊拉克安全部队目前其实都未准备好完全去独立维护国家稳定的这个职责的，如果美国撤军的话，恐怕会导致严重的安全震撼。
1: 评论普遍都担心亲伊朗的民兵组织是会乘机争夺更多的控制权和更大的影响力，同时如果伊斯兰国的残余势力想乘机重组势力的话，最坏的情况恐怕是会引发内部冲突，甚至爆发内战。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评论就说，黎巴嫩的真主党和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等等这些伊朗代理人，其实近年的势力都大不如前的了，迫使德克兰都要将他的目光转向伊拉克那里寻找一些替代。如果现在美国是完全撤军，就会正正令到伊朗结盟的各方势力看到他们崛起的机会了。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虽然誓言要将这些民兵组织收编和管辖，但是专家就普遍认为很难实现。民兵组织最初将美军撤离作为他们放低武器的条件。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在9月30日解除武装的期限届满之前，只是得少数影响力比较小的武装组织同意交出武器。
0: 好像什叶派的真主党类这些比较势力较大同伊朗关系比较密切的民兵组织，其实都不肯交回武器出来的，又或者是向伊拉克政府提出一些根本就不是很可能实现的条件，令到双方谈判解除武装的限期一再拖延。
1: 另外伊拉克境内是有一个库尔德人少数族群的，但是这一班虽然叫少数族群，人口都不少，而且拥有自治区域，同政府以及国内多个武装组织之

0: 但不断咁因为土地资源同埋安全问题系发生紧冲突，今年咧亦都屡次遭受到伊朗同埋伊拉克民兵嘅攻击噶。
1: 其实美国嘅撤军啦，都令到库尔德人系觉得好唔舒服啊，好觉得唔安全噶。因为过去美军嘅存在咧，形成咗一个阻吓力，令到民兵发动攻击嘅时候咧，都会有所顾忌。而美国嘅防空力量咧，都曾经帮过库尔德自治区去拦截千几次嘅无人机同埋飞弹嘅一啲袭击啦，而呢一种保护咧，恐怕就会随住美国撤军而消失啦。
0: 咁位于伦敦嘅国际事务智库塔姆研究所嘅伊拉克问题专家咧就指出，呢一次嘅撤军反映咗美国摆脱中东泥沼嘅意愿强烈，不过并唔意味住美国对伊拉克影响力全然终结。
1: 伊拉克的经济严重依赖住美元结算的石油贸易，又需要持续进口美国的武器，而且在应对一些区域挑战的时候都很需要美方的外交支援。
0: 全球最大的美国大使馆和美国领事馆原来都是位于伊拉克境内的。英国广播公司的一篇评论就指出，这些的外交设施仍然需要美军的保护。另外美军亦都将会继续为伊拉克军队、反恐部队同埋库尔德自治区内嘅主要防卫力量佩什梅格武装组织提供训练同埋支援，意味住美国同埋伊拉克之间仍然会维持住深厚嘅军事关系。
2: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一位就系我哋嘅男主持欧海星，佢最中意短线游，密密出发噶。
3: 之前同朋友快闪韩国济州都好好玩噶，用自驾嘅形式作环岛游，仲食咗好多新鲜嘅海鲜添啊！
4: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5: 系五至七，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榴莲欧海星 Helen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6: 悠炎黄耀扬，十万八千里。
1: 跟住落嚟咧，我哋将个视角拉到去欧洲嗰度咧，讲下欧洲学界嘅情况啊。其中咧喺法国嗰个学生示威咧，更加系席卷全个法国噶。
0: 系啊，咁呢啲示威咧喺九月中喺巴黎嘅高中出现，之后咧系迅速咁蔓延到全国，包括里尔、南特、雷恩、斯特拉斯堡、波尔多、里昂同埋马赛等多个城市。后来咧亦都有大学生嘅加入，演变成为法国近年规模最大嘅学生示威之一，而家都未平息噶。
1: 今个星期二，全国各地合共25万名嘅老师、家长、学生就一齐上街。主办方话有45万人噶。总统马克龙召集主要官员开会应对。去到星期四嘅时候咧，全国都有另外一次嘅示威，官方估计咧嗰阵时咧系有7万人上街。
0: 咁持续咗3个星期嘅示威咧，部分系演变成为街头冲突噶。有示威者喺学校门外焚烧垃圾桶、筑起路障、向警方投掷烟花、汽油弹，甚至系盐酸。防暴警察咧就发射催泪弹同埋橡胶子弹驱散人群，多个城市嘅市面气氛持续紧张。
1: 官方统计就见到示威爆发以嚟，至少有24间嘅学校系被纵火或者抢劫，超过100间高中受到破坏。其中喺南部城市拉西奥塔啦，据报有示威者系向教职员泼汽油嘅。
0: 法国教育部长叶弗雷咧曾经宣布，由于冇办法确保学生嘅安全，全国一度有接近500间高中系需要全面或者局部停课。大巴黎地区咧亦都有超过1/3嘅高中系要关闭噶。虽然近日咧情况系稍有缓和，教育部亦都话喺星期四，全国95%嘅学校咧已经系重开或者系局部重开啦。
1: 官方同媒体数据就见到，示威至今已经有超过6100人被捕，多过1800人被起诉，其中80%系未成年噶。冲突至今咧造成至少760多名嘅警员、215名学生同埋89名教育系统职员受伤，部分人伤势严重。
0: 咁激发示威嘅咧系学生对于教育制度已经累积咗好耐嘅不满啊！有学生代表就话啦，唔少高中咧每班人数咧系多达35人，啲课室甚至连台凳都唔够，教师又长期不足，冇人替补，影响咗教育进度。路透社都引述教育部嘅数据话，公立高中啊系有近10%嘅教学时间系冇老师出现噶。
1: 啲學生嘅不滿呢仲有另外一個焦點㗎，就係、是、校園嘅設施殘舊啊。唔少校園其實都日久失修啦，特別喺今年嗰個夏季熱浪嚟到嘅時候呢，都見到課室嗰個隔熱好差，亦都冇冷氣嘅問題。有學生呢就向法新社表示，部分課室呢會漏水，飯堂太細，連洗手間都唔係好夠用。
0: 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一啲巴黎嘅學生係舉起咗一啲標語啊，寫住朝八晚六，上堂時間長過睡眠時間嘅呢一啲咁嘅標語，就抗議咧課時係過長噶。
1: 教育部長葉佛雷咧喺星期四晚就話，會喺即日到下個星期二之前，向大約100間教師嚴重短缺嘅學校額外調派3000名後備教師，亦都會批准去聘請幾百名新老師。总理勒科尔尼亦都在星期四宣布会修改2027年财政预算，去反映学生诉求的。政府在今个星期亦都启动了网上的意见平台，给学生提交诉求，两日之内就收到超过43000份意见了。
0: 不过学生组织和教师工会就呼吁下个星期二是会再次举行全国性的罢课。
1: 根据半岛电视台和法国24新闻台的报道，其实今次高中生的封锁行动是咁啱撞正法国公共部门的全国大罢工的。老师、消防防员等等的公务人员都因为不满政府的计划削减预算而上街，和学生互相声援。有教育工会的代表就说，师生面对着相同的困境，譬如是一些挤迫的环境和资源不足。
0: 综合外电的报道，法国政府是计划在公共预算入面削减高达540亿欧元的开支，并且会冻结公务员的薪金。教育虽然传统以来都是政府最大项的财政支出，但是新一份的预算案入面，教育的预算只是增加了 1.7%， 是低于通胀的。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的数据亦都显示，虽然法国教育开支在成员国当中是处于中游的水平，但是近年在国家的总预算里面占比已经略有下降。
1: 另外一个令人关注的焦点，就是法国近年的债务负担都相当之沉重的。政府预计去到2027年的时候，那个债务利息支出将会达到745亿欧元，超越教育预算。而退休金的支出亦都越来越高昂，预计出年是占经济的产出 14% 的。营运巴黎证券交易所的泛欧交易所集团总裁接受当地传媒访问的时候就说，当局就面临一个很迫切的选择，要想下是减少退休金的支出是不是可以帮到去以免下一代要作出更大的牺牲呢？
0: 这一场学潮爆发的时间亦都是正值当局是寻求国会支持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而总统马克龙第二个任期亦都即将在明年届满，根据宪法的规定，他不可以再竞逐连任了。各个政党亦都在迎战大约在半年之后会举行的总统大选，今场的学生示威很可能会左右政局。
1: 啱啱都提过啦，今场示威其实部分嘅地方都演变成暴力冲突㗎。当局就将矛头指向极左翼嘅政治力量。总理勒科尔尼同埋教育部长叶佛雷就批评极左分子介入，甚至係骑劫咗呢一场学生运动。
0: 极右翼嘅国民联盟党魁玛丽娜勒庞呢就形容，示威已经演变成为由专业人士组织左翼议员督导嘅暴乱，要求通过新嘅反暴动法。
1: 左翼阵营就支持学生的诉求的。左翼政党不屈法国的党魁梅朗雄就批评政府对于青年采取暴力镇压做法是不负责任，而且带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
0: 学生示威的浪潮已经开始蔓延到去欧洲其他国家了。在比利时有学生是连日示威，去到星期五的时候更加是加入了全国两大工会所举行的全国罢工。根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的报道，希腊、意大利、爱尔兰、德国、奥地利都开始有大学生或者中学生的示威，是要求增加对教育的投资。
1: 讲完法国那边的学生示威，都看看英国方面。因为英国 國咧喺今個新學年咧，其實已經有至少八間嘅大學教職員宣布採取工業行動，抗議校方削減開支同埋強制裁員噶啦。當中都有好多間係知名大學嚟
0: 嘅。係啊，根據《衛報》嘅報導咧，因為通脹係令到學費嘅收入縮咗水。國際學生減少亦都打擊咗收入，而且學生亦都係正係逐步咁樣捨棄人文科學同埋文科，轉去讀一啲法律同埋商業等等工作導向嘅科系，令到唔少大學都出現咗相關嘅討論啊。
1: 其中喺蘇格蘭嘅愛丁堡大學同埋鄧迪大學嘅教職員啦，因為不滿校方削減預算同埋推行強制裁員，都喺九月尾展開咗為期五個星期嘅罷工噶啦。至於喺英格蘭方面啦，諾丁漢大學嘅工會成員都宣布會展開長達十個星期嘅罷工，由十月初去到十二月中噶。
0: 成個學期冇咗嚇，愛丁堡大學削減開支嘅措施咧，可能會導致多達1800個職位流失。早前已經有幾百名嘅合約教職員係不獲續約噶啦。校方亦都宣布會停辦90個課程。至於諾丁漢大學方面咧，管理層係計劃喺大約7000名嘅全職教職員入面削減近一成嘅職位，並且暫停現代語言同埋音樂等學科招收新生。
1: 爱丁堡大学的管理层其实在去年都宣布要削减 1.4 亿英镑的预算的了。而诺丁汉大学的财政赤字亦都高达8500万英镑的。校方就认为面对着这么严峻的这些财政压力，都需要去作出艰难的裁员和重组决定，去确保学校财政可持续和维持世界级学府的这个地位。
0: 卫报和英国广播公司就访问了多名的学生，他们都表示虽然觉得无奈，但是都同情教职员的处境的。亦都有学生是直言感到权益受损，因为给了高昂的学费，但是就没了学习的机会。他更加担心罢工和大学削减课程会损害学校的声誉，影响他毕业之后找工。不过这名学生虽然这么多的抱怨，都表示他没有怒到老师的，反而是呼吁学校管理层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去解决问题。
1: 好啦，在新闻时段之前呢，我们十万八千里都跟大家分享一首新歌，来自 Alex Warren 的 Wild Chil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11点，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处理个案时发现邻里之间很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处理争议，即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本港以往推动回收和减废多年，但是垃圾量不断增加，因此曾经考虑垃圾收费，但社会反弹大，当局因此加强绿在区区做法。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因应以往垃圾收费的讨论，市民明白减废和回收的重要性，当局会致力改善方便性，采用24小时智慧型回收桶和机器，让更多人愿意参与回收安排。他透露，现时绿在区区的手机应用程式已经有120万用户。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在当地星期五晚透过总统官网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声明指，俄美元首的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声明说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与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双方亦都确认两国元首将继续保持联系，两国相关部门亦将继续展开合作。同日，特朗普表示，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就发公告指出，未来几个月将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稳定油价。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对迪拜航空航班驾驶室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客运大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尽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沙姆西在声明说，涉事副机长是一名29岁阿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袭击计划，并利用之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习飞行路线及机场情况，随后在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的时候试图实施袭击。调查又显示，疑犯在2017年在澳洲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到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说，疑犯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者其他关联。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嘅 Jense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红梅谷路系有交通意外，现时系非常挤塞噶，咁车龙就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重复多次，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红梅谷路有交通意外，而家非常挤塞，龙尾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排到中环广场，而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近坚尼地城系车多噶，咁车龙就排到潭公爷庙。另外，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就排到家园。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喺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近华都花园车多，车龙系排到青田路。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梅船柱系车多缓慢，咁龙尾就排到骑术学校。咁提翻大家啦，运输署表示，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万宜路交通系预计比较繁忙噶。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会按需求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咁另外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咁啱啱收到一单最新消息，咁就系薄扶林道去上环方向，近薄扶林消防局系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就排到石排湾道游乐场。重复多次，系薄扶林道去上环，近薄扶林消防局有交通意外，车龙系排到石排湾道游乐场。做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代表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数务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数务是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是对先人的尊重。为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垃圾，食物器皿、胶袋、空罐和化宝盘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了插香烛的窿，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数务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5: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6: 我是马鼎盛，秋天应节的是莲藕、花生、眉豆、红枣、排骨汤，喝回阿婆的招牌例汤都会赞回句好甜啊。外省人奇怪了，莲藕排骨汤怎么会甜？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7: 开拓无限视野，
8: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悠艳黄耀扬，十万八千里。
9: 跟住落嚟咧，同大家讲下关于 AI 啊，人工智能嘅一啲问题啊。咁相信大家早前都会留意到有啲新闻咧，就话啊 AI 可能咧会令到人灭绝啦。其实呢个讲法咧就系嚟自一个曾经喺 OpenAI 同埋 Anthropic 做嘢嘅研究员啦。佢就因为担心咧各间 AI 公司好唔负责任咁样斗快去开发能够自我改进嘅呢个超级智能啦，造成一啲风险系超出咗人类掌控。於是呢，佢就喺社交平台上面宣布要從 Anthropic 嗰度辭職。佢仲話啦，一批開發員其實都好真心咁樣相信人工智能即係 AI 可能會喺2030年前就會令到人類滅絕啦。
10: 剩返冇幾年咋。而 Anthropic 負責指導 AI 去作出符合人類意願行動嘅嗰個部門啦，嘅部門主管都話呢，未來十年內 AI 滅絕人類嘅機率係超過一成㗎啦。
9: Anthropic 嘅行政總 总裁阿莫迪就事后呼吁要减慢开发人工智能的个速度，并且建议 AI 企业都要引入一些第三方评估机构，在开发期间评估模型的安全和报告事故。这项呼吁是获得 OpenAI 的行政总裁奥特曼和 SpaceX 的创办人马斯克公开支持的。
10: 咁睇翻啦，过去几个月其实都发生咗多宗涉及人工智能嘅事故噶，包括咧 OpenAI 嘅 AI 代理啊，系自主突破咗隔离沙盒，入侵 AI 平台 Hugging Face 嘅伺服器，亦都另外咧 OpenAI 嘅 AI 智能体同埋 AI 代理咧，都分别擅自干扰咗几个美国政府网站，同埋入侵澳洲嘅政府医疗数据库啊。Anthropic 咧亦都喺九月公布咗公司第四宗嘅 AI 入侵外部系统事件，令到 AI 的安全和治理是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的。
9: 看回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的报道，其实现在 AI 的模型和测试方式都没有什么行业标准和法规的。虽然美国政府是有一套审查系统，给 AI 的公司在最新模型发布之前的30日或者更早的时间去自愿提交一些审查报告，但是究竟什么模型要审查的过程等等的细节都没有对外公布过。因此 Anthropic、OpenAI 和 Google 都讨论要合作成立一个由行业主导的人工智能标准机构。
10: 另一方面，关于 AI 会不会造成失业的这个问题都受到关注。根据经济学人的估计，自2023年年中以来，美国因为 AI 是裁减了大约20万个职位，但是期间亦都创造了大约100万个新职位。而且不单只是数据中心、发电等等基础设施的蓝领工人是非常之渴市，新的白领工种例如是模型工程师和数据标注员都在冒险。
9: 讲到呢度，唔知大家有冇种危机感咧？究竟 AI 系咪真系可以我哋人类系监管到咧？要监管 AI 有啲咩挑战？同埋 AI 系咪真系令到我哋失业咧？咁呢个时间咧，电话旁边都请嚟咗香港科技大学负责学术发展嘅协理副校长许佳龙教授，同我哋一齐倾下嘅。早晨，许教授。
11: 系，早晨，大家好。
9: 系啦，啱啱我哋都讲过啦 ，OpenAI 同埋 Anthropic 呢啲嘅 AI 巨头其实都批评紧咧，就系话不负责任咁样斗快咁样推进 AI 进化啦。其实而家 AI 公司对于嗰个安全标准嗰个评估系咪真系咁悲观嘅咧？系咪真系咁冇节制咁发展紧 AI 咧？
11: 嗱，咁我谂我哋喺公开嘅资讯度见到嘅咧，其实就系呢啲公司因为佢哋互相之间嘅竞争系非常之激烈啦，因为对于佢哋嚟讲有一个先进嘅模型，对于佢哋未来嘅营业收入咧都系一个好大嘅影响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讲咧，佢哋即系互相竞争，推动 AI 模型嘅能力进一步去演变同埋呢个进步咧，真系无可厚非嘅。咁但系同一时间嚟讲咧，喺呢啲我哋见到嘅公开嘅报告嗰啲事例入边咧，亦都见到其实呢啲公司咧，亦都不断咁样进行紧呢啲安全性嘅测试啦，亦都进行咗无数嘅沙盒嘅演示。咁我谂我哋见到嗰啲事例咧，好多时咧其实未必系因为呢啲公司本身冇呢一个安全嘅标准或者评估，或者系做得唔够，而系反而咧好多时佢哋显示出嘅咧就系呢啲人工智能，即系呢啲通用大语言模型嗰个能力咧，好多时如果你系要规范佢嘅话咧，可能我哋个设计上咧系需要喺个根源上咧再进一步去思考点样可以做得到，因为好多时咧我哋而家见到嘅情况就系咧呢啲模型咧其实咧唔系。即係我哋喺設計上咧，冇預計到佢哋會有咁嘅能力，係可以逃出咗佢哋沙盒嘅控制範圍。咁所以咧，喺呢一度嚟講咧，呢啲模型嗰、那個即係滲透能力嗰個強度咧，反而係我哋可能呢啲公司自己本身亦都暫時呢刻嚟講咧，冇辦法限制到嘅一個問題。咁我諗呢個就係大家面對緊嘅一個挑戰。
10: 即係所以唔係冇節制，但係節制唔到啊嘛。
11: 可以咁講啦，我自己認為
10: 係。咁但係嗱，睇翻啦 ，OpenAI 啦、Anthropic 同埋馬斯克都呼籲要放慢翻嗰個發展速度啦。咁而且咧 ，Anthropic 啦、OpenAI 同埋 Google 都討論緊要做翻一個行業主導嘅安全標準機構。其實反映咗業界對於 AI 安全嗰個睇法係點樣啊？
11: 我諗同我頭先個講法一致啦，即係其實佢哋都已經知道，即係已經係親身體會到就係話。 呢啲 AI 模型咧，佢哋縱使我哋加咗好多嘅限制俾佢，但係因為佢哋嗰個滲透能力太強大啦，即係佢哋個推理能力咧，同埋佢哋係即係尋找不同路徑去達到嗰個本來個目標嗰個意願係太強烈啦，就導致到咧佢哋係會不斷咁樣去走可行嘅任何可行嘅途徑，包括一啲呢啲開發公司自己本身冇預計到佢哋會行嗰啲途徑咧，佢哋都個 AI 模型都會去嘗試。咁喺呢度嚟講咧，我諗佢哋而家嘅呢一啲呼籲咧，都係一個即係斬腳趾避沙蟲啦。我應該咁講，就係話暫時呢一刻嚟講咧，既然我冇辦法可以阻止到你去滲透唔同嘅途徑，咁不如我哋就放慢少少，將個推理能力就暫時唔好推得咁強大啦。咁就希望我哋都可以進一步喺有辦法加入一啲有效嘅限制之前咧，就暫時呢刻減低呢啲 AI 可能帶嚟安全性嘅影響咯。
9: 嗯，啱啱我哋都提过呢，有部分嘅 AI 公司其实都呼吁緊要引入第三方嘅评估机构啦，等啲模型开发緊嘅时候都交返俾呢啲第三方机构去望下安唔安全先，咁安全先审批佢去继续发展落去啦。咁第三方机构呢一个諗法系咪可行呢？同埋企业其实除咗要靠外部嘅机构去监管，有冇其他方法可以发展一啲安全啲嘅 AI 㗎？
11: 咁就等於任何嘅一啲咁樣嘅監管機制咧，第三方就永遠都比起第一、第二身咧就會好啲嘅。因為點解咧？都始終都有對相對上中立嘅眼睛咧，就喺度睇住你嘅發展。咁但係咧喺 AI 模型嘅推進方面咧，我就覺得佢可以達到嘅成效咧，未必係完全地100%做到我哋所希望見到嘅一個限制。因為點解咧？就好似我頭先咁講 ，AI 嗰個模型嘅推理能力同埋佢哋嘅滲透達至目標嘅能力咧，太強大。咁你加入咗第三方嘅評估機構咧，佢哋可能可以建基於一啲已知嘅情況或者已知嘅案例，一啲條件咧去評核呢啲模型咧到底做唔做得到。但係就好似我哋之前見到 Anthropic 或者係 OpenAI 嘅事例咧，我哋都會睇到嘅就係呢啲 AI 咧，其實佢哋走個路線咧係完全出乎咗呢啲公司嘅想像。咁既然佢可以跳出咗呢啲公司本身可以諗到嗰啲途徑嘅話，咁第三方機構即係縱使佢哋可以諗到好多嘅評核機制啦，咁喺機制以外，始終都係依然有啲途徑咧，我哋係冇辦法100%關注到嘅。咁我覺得即係所以加入多啲嘅第三方評估機構咧，對於個事件會有幫助，但係就冇辦法跟住到同一個問題咯，始終都。
9: 咁有咩方法呢？有啲咩方法可以即係限制到真係安全嘅 AI 發展呢？
11: 但喺而家呢一刻嚟講呢，我相信冇人有答案㗎。因為點解呢？即係通用大語言模型呢啲 AI 模型同以前傳統嘅 AI 模型最大嘅分別，就係因為呢啲 AI 模型呢，佢哋係根據我哋嗰個指令呢，就去透過關聯式嘅途徑呢，去尋找一個解決你本來嗰個指令嘅問題嘅一個方案。咁喺呢一個咁嘅過程之中呢，佢哋就好似即係我同啲朋友之間呢，成日都會用水嚟形容呢啲AI 模型，佢哋而家就好似水渗透紧咁样，只要佢一见到有条罅隙咧，佢就会渗落去。即系大家如果有记得，即系装修嗰阵时咧，防水呢样嘢永远都系最困难嘅一件事嚟噶。咁所以咧，其实而家 AI 模型要咁样去阻截佢任何有机会渗透嘅呢一个路径咧，系相对上系比较困难嘅。
10: 咁如果即系除咗第三方评估之外，嚟一个开源嘅一齐去开发咁样，会唔会都系会提升到个安全性呢？
11: 我谂系会有帮助啦，但系就即系同我头先讲法一致，就系、
10: 是、都系阻止唔到佢渗，
11: 会系100%系啦。你可以尽量去将呢啲咁嘅漏洞不断咁补起佢，不断咁样补，咁就你谂得到佢都补。但系咧就我哋以呢个 OpenAI 上次入侵呢一个 Hugging Face 为事例啦，其实佢嘅其中一个漏洞就只不过系因为 OpenAI 嘅某一个软件系出现咗佢自己都唔知道嘅漏洞，咁就俾 AI 揾到出嚟。咁呢一类咁嘅情况咧，就冇人可以预测到嘅，因为冇人知道原来自己嘅软件都有其他漏洞。咁所以呢一类咁嘅事例咧，就显示出咗咧，就算你系开源都好啦。咁当然啦，开源嘅好处就系会有更加多嘅人可以帮你一齐去发掘呢个问题到底系唔喺度。甚至乎而家有人提倡嘅就系 AI on AI，我哋可以用 AI 去寻找呢啲咁嘅漏洞。咁呢、這个呢啲全部都系可行嘅方案嚟嘅，但系我相信佢哋可以将嗰个安全嘅百分率提升到好高，但系冇办法做到100%咯。
9: 咁我哋转去关心下 AI 对于嗰个职位就业市场嗰个影响啦。啱啱都提过 AI 已经取代咗200,000个岗位，但系同时都开创咗咧过100,000个新嘅职位啊。譬如我哋啱啱所讲一啲 prompt engineering 咁样啦。咁你对于呢啲数据点睇咧？系咪真系对个职位市场，对人类嘅职位市场啊，系多好处啊，定系坏处多咧？
11: 嗱，取代一部分嘅職位咧，我認為就一直都係一個可預期嘅結果嚟㗎啦。呢、這個同以往即係過往咁多代嘅一啲新興科技嘅出現咧，帶來嘅革命咧，都會導致一啲崗位嘅流失。咁呢個係無可厚非嘅過程嘅。但同一時間呢，我覺得最重要嘅一點就係呢，人類呢就必須喺呢個過程之中呢搵返出到底當有一啲工程工序已經被自動化咗，低價值嘅工作相對上已經流失咗之後呢，其實我哋係咪可以相對上創造出一啲高價值嘅工作，就可以透過 AI 嚟幫助我哋呢做到更加多以前我哋未必可能即係因為人力或者係時間限制上做唔到嘅嘢。咁我諗呢啲就係而家我哋需要開發嘅新崗位啦。咁所以相對嚟講呢，我依然係樂觀嘅，即係因為點解呢，永遠都有工作被取代，但係被取代完呢啲工作之後呢，人就唔會坐喺度冇嘢做嘅，我哋依然會諗返點樣去做啲新嘢。
10: 咁其實我哋應該作為人類啊，向住咩方向同埋能力去轉型呢？同埋即係以前都出現過一啲即係經濟轉型嘅時候，藍領有一部分嘅工人其實係適應唔到個轉型，咁政府需要採取啲咩措施去即係防範一個大規模嘅呢一班人嘅失業呢？
11: 我想最基本的第一件事就是必须要令大家留意到，其实现在已经很多大家自己做的事情 AI 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就大家就千万第一件事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千万不要墨守成规，一直是想回去以前做事的方式，这个第一个我们必须要打破的一个问题。第二件事，你刚才提到的蓝领，其实现在有很多人都说、哦、AI 的世界之下其实会不会大家想回去做蓝领的工作 AI 做不到呢？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比较短视的看法，因为为什么呢，大家也都要知道的就是现在 AI 的发展和机械人的发展也都是互相并进的。咁當機械人嘅發展進一步行落去嗰陣時咧，加上 AI 嘅配合嘅話咧，未來我可以見到嘅世界將會係有一部分嘅藍領工作咧，而家可能好吃香，未來可能機械人又取代翻嚟嘅。咁所以相對嚟講咧，就唔係話藍領白領嘅分別啦，就好似我頭先咁講，最重要嘅就係會睇翻就係而家自己嘅工作其實係咪相對上嘅價值已經向下落低，因為有呢個 AI 嘅出現咧，令到我價值嘅即係工作嘅價值咧已經減少咗。咁於是乎咧，我哋要留意到呢一個情況，唔好再諗住以前嘅世界，而係不斷要往前走去睇翻，我唔再做呢件事啦，我可唔可以幫我機構或者幫我哋嘅團體做一啲更加有價值嘅工作？
9: 係啊，最後好簡短問埋你啦，即係之前就有好多人都話嗱 ，AI 可能喺2030年令到人類滅絕啦。你自己作為專家點睇呢一個咁悲觀嘅講法啦？
11: 嗱，呢個就絕對係一個最極端嘅悲觀嘅睇法啦。我好難去作出一個預測呢一類咁嘅事會唔會發生，甚至乎話俾一個機率，我認為呢啲就係一啲即係憑空嘅猜想嚟嘅啫。咁但係我諗可以從呢個技術嘅角度去睇嘅話咧，就係、是、AI 本身咧其實就冇呢一個意願嘅。AI 就唔會話想滅絕人類嘅。AI 而家唯一喺度即係發生緊嘅事故或者我哋見到個事例咧，就係、是、因為我哋俾個指令佢只係想達到嗰個指令嘅啫。咁我諗我哋如果要防止即係所謂嘅滅絕人類嘅可能性會出現嘅話咧，應該就係當我哋咧係即係提供俾 AI 指令，要佢幫我哋做事嘅過程之中咧，首先第一就係要保證翻就係我哋提供嘅指令咧係一個合理而唔係一啲邪惡有惡意嘅指令。另外就係咧喺個途徑上，當我 AI 達到呢個指令嘅途徑嘅過程之中咧，我哋亦都要保證翻有一定嘅一啲即係我哋叫做 guardrail 啦，行業入邊叫做要有翻呢一啲咁嘅保障嘅一啲措施同埋一啲限制咧，係要有效地可以加到落去。咁我相信有咗呢啲咁嘅條件之後咧，毀滅人類嘅機會就應該唔大。
9: 最重要就係人都係最後話事嗰個啦。我哋今日咧唔該曬香港科技大學嘅協理副校長許佳龍教授同我哋講咗 AI 嘅一啲最新發展。
12: 一段旅程，
13: 一段旅程，
14: 一段旅程，
13: 一段旅程，
12: 一次探索，
13: 一次探索，
14: 一次探索。
15: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6: 十大中文金曲，
17: 以音乐导航，
18: 音乐导航，
19: 音乐导航。
20: 悠炎黄耀扬，十万八千里。
9: 跟住落嚟咧，讲下煮嘢食嘅问题啊。咁我哋而家喺城市中生活咧，就通常煮嘢食啊，用煤气啊、石油气啊，甚至用电磁炉啦，好少再用柴火煮食咁样噶咯噃。
10: 咁但系咧，喺一啲嘅贫困国家咧，其实柴火仲系一个几主要嘅煮食燃料啊吓。咁啊喺非洲大陆咧，有近10亿人咧，而家仲系要生火啦，或者系用一啲简易嘅炉灶去煮食噶。而且咧，佢哋用紧嘅燃料咧，就主要系木炭啦、柴啦、煤炭。煤油同埋一啲农业嘅废料，呢一啲嘅物料喺燃烧嗰阵咧就会产生大量嘅污染物，对人体系有害，同时亦都会影响环境噶。
9: 国际能源署就话，全球有接近20亿人咧系唔够清洁煮食嘅设备噶，其中一半人系喺非洲，但系喺撒哈拉以南嘅非洲地区就有接近1/4嘅家庭仍然未能够使用清洁嘅煮食方式，而系用紧木材、木炭。碳、农作物或者一啲废料啊，或者煤油等等嘅呢啲有污染性嘅燃料去生火煮食。组织就估计啦，每年大概系有250万人系因为家居空气污染而死亡噶。
10: 咁妇女同埋儿童咧面临嘅健康风险系较为严重噶，因为佢哋系主要负责煮食同埋收集燃料嘅人，长时间系暴露喺烟雾之中，而喺通风不足嘅室内咧，烟雾嘅微小火粒物浓度系会比正常嘅水平高出咗100倍噶。
9: 如果长期接触呢啲空气嘅污染物啦，就会增加中风、心脏病、慢性阻塞性肺病同埋肺癌等等嘅风险，亦都会增加儿童下呼吸到感染嘅机会噶，而且柴火咧，其实嗰啲柴啊都有翻咁上下重量噶嘛。如果妇女同埋儿童喺收集嘅时候咧，有机会会拉伤肌肉啊，整亲啲骨咁样
10: 嘅。大家可能会问啦，既然生火嘅呢种传统煮食方式系有害健康，点解仲有咁多人用紧呢？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清洁嘅煮食设备同埋燃料喺一啲地区系未普及噶。以撒哈拉以南非洲嚟讲啦，人口增长嘅速度啊，甚至系快过清洁煮食嘅普及程度噶。
9: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钱啦。高昂嘅能源价格都令到清洁能源嘅难度系更加增加咗啦。部分非洲国家都依赖进口能源，当能源价格上升嘅时候，要佢哋转用一啲清洁燃料嘅门槛都相当高啊。
10: 咁对于收入有限嘅家庭嚟讲啦，燃烧柴火同木炭虽然咧就会产生大量嘅烟雾，但系相对容易得到啊，所以要解决问题咧，就唔系单纯同啲人讲话唔好再烧柴啦，而系要令佢哋有能力同埋有条件去改用其他嘅方式去煮食。
9: 其实用呢啲传统烧柴嘅方法去煮食咧，除咗影响人体健康，大家都想象到啦，都会加剧到环境嘅问题啦，因为烧柴啊、烧木炭嘅时候都会产生温室气体，而大量使用木材咧，亦都会增加咗森林砍伐嘅压力嘅。
10: 咁国际能源署就估计咧，呢一种嘅污染性煮食方式啊，每年系产生咗大约12亿吨嘅温室气体排放，规模系大致相当于全球嘅国际航空同航运业嘅排放量啊。木材同埋木炭喺氧气不足嘅情况之下燃烧嗰阵咧，仲会产生甲烷同埋黑炭等等嘅污染物。
9: 所以咧，其实要推动清洁煮食，唔单止咧可以改善到家庭嗰个空气质素啦，减少疾病，亦都有助减少温室气体同埋森林砍伐嘅情况嘅。咁清洁能源所指嘅咧，就唔单止系电力嘅，亦都包括咧我哋香港都仲有人用紧嘅液化石油气啦，甚至系沼气啊呢啲咁样嘅燃料都可以用嚟。煮食嘅
10: 咁喺今年9月22号咧，肯尼亚同埋挪威政府就联同国际能源处喺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咗第一个专门讨论清洁煮食嘅高级别会议。政府、联合国机构、金融机构同埋私人企业嘅代表咧都有参与噶，就希望将清洁煮食嘅问题咧重新带上国际议程。
9: 在新闻时段之前啊，18000里同大家分享呢首嚟自韩国男团 WANNA ONE 嘅 Burn It Up。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11点半，现在由张晴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本月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有大约 5% 员工将获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会有100个职系纳入第一期的评核机制，涉及大约41000人，职系数目占整体2至3成。被问到有60000名公务员已达顶薪点，外界关注他们会否被用作交人头。杨何培恩话无需担心，指出呢批员工可能仍有晋升机会，因此仍要接受评核。他们通常是部门的关键人物，担当重要角色，如果不由分说被评为最低的三个评级，恐怕会打击士气，影响部门运作。相信精明的部门领导不会这样做。有关员工可能在评核面见时作出反对，政府部门亦本身亦有评核委员会协助调校评核标准，但最终会有多少人不获发增薪点就难以估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当局同两间电力公司的管制协议至2033年届满，他认为2033年后的本港电力市场需要改变，做到供电更稳定，价格更具竞争力，以配合未来新产业需求，例如数据中心和算力中心等，政府一定会做出谨慎和全面的检视。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零碳能源目标是由现时的 25% 增至2030年的 30%， 有信心至到2035年再提升至6-7成。他说本港背靠祖国，在能源和燃料供应方面没有后顾之忧，但价格始终是问题，因为能源危机期间能源价格会上升，价格波动对经济影响很大。香港单车节将于星期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5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2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以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分阶段实施临时封路措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阿 Jensen 先同大家跟进翻交通意外啦。首先系较早前薄扶林道去上环，近薄扶林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龙尾系排到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而另外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红梅谷路的交通意外都清理好，交通是回复正常。转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而坚拿道天桥慢线落湾仔就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小辉台。而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在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回旋处车多缓慢，车龙排到骑术学校。而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西贡消防局是比较车多，车龙就排到白沙湾渔民新村。咁提翻大家啲重阳节嘅特别封路措施啦。喺香港仔直至下昼嘅五点半，贝路道近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嘅路段，同埋由石排湾道通往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嘅支路都系封闭噶。 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这个叫做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具体有什么服务呢？医院管理局支援服务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
7: 支援服务中心每年可以制造超过1470万份的病餐，等于医管局整体需求的一半。洗衣房我们每年处理超过3300万公斤的衣物。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开拓无限视野，
9: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悠艳黄耀扬，十万八千里。
3: 嚟到最后一节嘅十万八千里啦，同大家跟进下一年一度嘅诺贝尔奖名单就陆续公布啦。今年呢就係诺贝尔奖成立嘅125周年啦。咁诺贝尔基金会特别就将今年嗰个奖金由1100万瑞典克朗增加去到1200万瑞典克朗㗎。咁计返呢大概等于港纸嘅955万左右啦。咁认为呢加咗奖金就可以彰显到诺贝尔奖嘅嗰个意义。同时都可以确保奖金的经济价值。
10: 是啦，咁一如往常啦，最早公布嘅咧就系生理学或医学奖啊，咁就系由美国科学家戴塞罗斯联同德国嘅科学家克格曼同埋内格尔三个人共同夺得噶，就表扬佢哋咧发现咗光控离子通道同埋光遗传学。
3: 跟住要慢慢读啦，因为都比较有啲复杂啊呢个生理学奖。咁根据诺贝尔官网嗰个介绍啦，克格曼同埋内格尔就发现咗一种叫做通道是脂質的植物蛋白質，咁佢就係對光好敏感嘅。咁如果導入到細胞入面再用藍色光去射佢嘅時候咧，咁蛋白質就會打開通道，等帶電嘅離子可以流入細胞，產生到電脈衝。
10: 咁至於戴塞羅斯咧，就係將通道是脂質嘅基因咧導入咗老鼠嘅神經細胞，再去用藍光照射，觸發咗神經信號噶。咁呢一種利用光去到控制神經信號嘅方法咧，就叫做光遺傳學啦。
3: 諾貝爾獎生理學或醫學獎嘅委員會主席斯文寧松就形容呢一種技術係提供咗一種可以繪製大腦圖譜嘅機會，而有咗大腦圖譜就可以揭示到控制记忆、情绪、行为的大脑里面的那个神经回路，即是好像一个大脑的地图一样。
10: 诺贝尔官网亦都指出，在临床的医学领域，研究人员正是尝试利用这种技术帮助因为视网膜色素病变而失明的患者去恢复视力。
3: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至今是一共颁发了117次的。在235位的得奖者里面只有14位是女性，而暂时就还未有非洲裔的科学家是拿过这个奖。
10: 至于在昨日公布好瞩目的和平奖，就是由联合国人权事务处前高级专员皮莱获得的，是表扬他促进和平和推动国际法的努力。
3: 皮莱在南非出世，1988年获得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在1995年被任命成为南非高等法院法官，四年之后成为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官和庭长，确立了性暴力、强奸和散布政治宣传可以构成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随后他又被任命出任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
10: 咁皮内喺2008至到14年期间咧，系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喺2019年就成为国际法院嘅特设法官，审理缅甸被控种族灭绝嘅案件。
3: 诺贝尔官网发表公告就话，以规则为基础嘅国际秩序，从来都唔系完美无缺嘅。又话大国都经常逃避责任，国际法体系亦

0: 在公布之前都会提及自己应该要攞呢个和平奖啦。咁佢喺上个月都呼吁各国系立即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引发国际社会嘅担忧。
1: 咁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卡拉马尔咧就分享咗皮内喺得知自己获奖嘅时候嘅影片，睇到佢咧行入去纽伦堡法院嘅一个房间，就接受同行嘅热烈掌声。咁当时咧皮内仲同啲同行开玩笑话：啊，如果再多啲掌声咧，佢都可能会同特朗普分享呢个奖嘅。
0: 但系咪真系分享得咧？其实都真系有啲先例嘅，因为其实2025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就系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马查多咧，其实喺今年一月咧都计划将自己嘅嗰个和平奖系送俾特朗普啦，去敦促美国去支持委内瑞拉嘅民主发展嘅。咁其实当时都有啲争拗，有啲风波啊，究竟和平奖系咪可以转送嘅咧？
1: 咁好啦，睇下星期四公布嘅文学奖啦，就系由加拿大嘅女作家卡森夺得嘅，佢系历嚟124位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第19名嘅女性。诺贝尔官网就形容佢大胆创新嘅作品喺与古典传统嘅巧妙对话中，为当代文学开创咗新形式。
0: 现年76岁嘅卡森，1950年喺多伦多出世，佢高中嘅时候咧就开始对古希腊语言啦同埋文献就有好浓厚嘅兴趣，曾经喺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大学等多所嘅院校去担任古典学嘅教授嘅。
1: 咁佢最出名嘅作品咧，就系98年出版嘅《红色自传》，系一部诗体小说，即系用诗嘅格式同埋具有节奏感嘅文字去写故事，就将希腊神话入面嘅红翼怪物格律翁咧重新演绎。讲述一个现代少年在心碎和欲望当中挣扎的故事，红色自传的各个版本在美国的销量是近10万本。
0: 卡森为人低调的作品的封面都很少见到他的相，有时甚至打开本书连作者简介都没有的。他也很少在访问里面讲到自己的私人生活，不过在2024年一篇在伦敦书评中发表的文章，他就曾经提过自己是患有帕金逊症噶，所以咧佢只手系会手震啦，令到佢写字嘅字迹都变得，佢形容咧系支离破碎，咁令到佢作为作家啦，即系写唔到字都觉得好羞愧啦，经常要删走成段文字咁样嘅。咁佢又透露咧自己其实会练习打拳去舒缓呢一个手震嘅症状。
1: 而根据卡森嘅经理人透露咧，喺佢得知自己获奖之后，佢就讲咗句：哎呀！咁样，其后咧喺接受冰岛国家广播公司访问嗰阵咧，就幽默咁回应话，评审颁个奖俾佢系癫咗，crazy 啊！
0: 系啦，咁又睇下物理学奖啦。咁今年嘅诺贝尔物理学奖咧，就系由82岁嘅比利时科学家哈尔岑去夺得噶。咁就系表扬佢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嘅贡献，以及系第一次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嘅高能中微子。
1: 化学奖的得主咧就是法国科学家卡金和日本科学家合合宪三，就表扬他们发现了不对称有机合成当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破解了生命分子的镜像之谜，为现代研发新药咧奠定咗关键嘅理论基础。
0: 讲完呢个正经嘅诺贝尔奖咧，讲下搞笑诺贝尔奖啊。咁我哋节目之前几集咧都讲过呢个幽默讽刺版嘅搞笑诺贝尔奖啦。咁少少嘅冷知识啊，原来咧有一个科学家咧系同时攞过真正嘅诺贝尔同埋呢个搞笑诺贝尔嘅。咁佢就系俄罗斯裔嘅英籍物理学家，叫做海姆啊。
1: 咁佢咧系因为研发出石墨烯咧，就喺2010年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噶，而喺早十年之前咧，2000年咧，佢就凭住利用磁力将一只活青蛙漂浮空中咧，就获得咗搞笑物理学奖。
0: 而呢位咧同时兼具两个诺贝尔奖嘅海姆教授咧，原来今年四月咧就正式成为咗香港大学嘅物理学系讲座教授啦。咁香港嘅学生就有福啦，同时可以咧就系请教呢位诺贝尔得主啦，同埋搞笑诺贝尔得主啊吓。好，跟住我哋转个话题啊，讲下一啲非遗啊。我哋讲下土耳其嘅咖啡文化，交俾李子琪。
2: 非物质
3: 文化
2: 遗产，非遗逐一数。
3: 土耳其有句谚语就

0: 是一杯咖啡情系四十年，这句说话足以反映咖啡在土耳其人心目中是有几咁重要啊！而土耳其的咖啡文化就在2013年正式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咖啡豆最早是起源于埃塞俄比亚，在15世纪初再经由红海传入阿拉伯半岛和也门等地。而土耳其人咖啡文化就要由16世纪讲起了。相传当时有一个派驻也门的鄂图曼总督，将咖啡带回去伊斯坦堡，引入宫廷饮食里面。1554年呢，伊斯坦堡就开设了第一间咖啡馆了。自此咖啡文化就在土耳其落地生根。咁去到1683年呢，维也纳围城之战爆发，鄂图曼军队失败撤退，但是呢就遗留了大批的咖啡豆。这批的咖啡豆就令到咖啡传入欧洲，然后风魔全球了。而土耳其咖啡的重点呢，并不在于咖啡豆的产地，而是独特的冲泡手艺。土耳其人会将新鲜烘焙的咖啡豆磨成极细的粉末，然后加冻水和糖，再倒入一个长柄的小铜壶，用慢火煮到表面浮起一层泡沫，最后连咖啡渣一起倒入去一个细的咖啡杯，配一杯清水和土耳其软糖一起享用。不过土耳其的咖啡文化呢，就不仅只是杯中物那么简单了。例如村里面有两个人反目成仇的话，村民就会奉上一杯友谊咖啡，藉此打开对话，化解仇恨。而土耳其咖啡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呢，就是婚姻习俗里面扮演的角色了。以前男家上门提亲，准新娘就要亲自冲一杯咖啡招待未来老公。如果喜欢对方呢，准新娘就会在咖啡入面落糖；如果不喜欢呢，就会偷偷落盐，透过咖啡表达心意。而有趣的是呢，今时今日这个习俗就调翻转了，变成新娘会整杯咸咖啡测试下准新郎有几爱佢。如果佢真係喜欢这个女仔的话呢，就算杯咖啡几咸啊，佢都会饮晒佢，唔会掠返出嚟㗎。而朋友之间如果相约饮杯咖啡呢，就即是代表想找人倾下心事，分享日常烦恼。冲泡咖啡的过程呢，本身就是一场仪式，需要专用的小铜壶和附有细碟的咖啡杯。饮完之后还有个流传已久的占卜习俗，将个杯反转放在个碟上面，摊动之后根据杯底残留的咖啡渣形状去推测一个人的命运和未来。土耳其咖啡在日常生活之中是无处不在的，咖啡馆自古以来就是大众聚会倾偈、分享新闻和看书的公共空间。即使在经济困难时期，土耳其人都会宁愿用鹰嘴豆、开心果、枣核等等去代替咖啡豆，都要延续饮咖啡的习惯。而近年即使西式连锁咖啡店陆续进驻伊斯坦堡，土耳其的咖啡文化依然是屹立不倒的，在年轻一代之中更加是越来越受欢迎。
1: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我以前就会形容好像跑马咁，我只是向前冲，就是冲向六点半，即新闻的终点，我就要出到街。
3: 他是由城寨女孩到新闻主播至立法会议员陈海欣。
2: 我再不是只是说跟观众的交流，而是一件事里面原来是影响很多人的鸡这样要禽流感，你影响的街市、批发、零售、货车司机，想不到的人都会受影响。
1: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4: 大气候必胜，一台好嘢，
5: 世杰最劲。
6: 哇，瑞文，我都系打份工，做本分嘅咋，唔好讲到咁夸。
5: 系，都系想为你打下气啫。
6: 咁打气都有好多种嘅，依家仲有绿色打气。
5: 诶，绿色？
6: 今个星期我请嚟香港大学嘅罗慧仪博士以及石油工程公司代表，讲下点样为行业降低碳排放，为地球打气。
5: 而天文台嘅团队就会上嚟介绍航空气象评估。
6: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5: 同我郑瑞文。
1: 大气候。
3: 悠炎黄耀扬，十万八千里。
7: 我哋节目之前都成日都会讲啦，其实好多个国家或者地区都面临住出生率下降嘅问题啦，唔单止系一啲发达国家，甚至一啲发展中国家咧，嗰个出生率咧都越嚟越低啦。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咧，新加坡咧都面临同一个情况啦。咁近排咧，新加坡政府咧就有一个好巧开发咗一个咧叫做 First Date 嘅约会平台啦，记住系由政府去开发。咁其实就系普通嘅 dating app。一啲即系约会嘅一啲程式啦，咁就系俾公务员优先试用噶噃。
8: 咁嗱，得到官方认可，当然有佢嘅好处啦，就系大家唔使担心被骗噶。咁但系咧，当地人对呢个平台咧嘅评价就好坏参半。
7: 先介绍下呢个 First Date 嘅平台啦，都好多限制噶，目前只系侵21至35岁嘅单身公务员去用呢个 app 嘅啫。咁并且咧，仲要透过当地嘅数码身份系统啦，叫做 SingPass 啦，去验证自己个身份、年龄同埋婚姻状况添。
8: 好啦，咁之后咧，使用者就要去填一份问卷啦，咁就里头会问兴趣、习惯、价值观，其中仲会包括一啲宗教信仰、年龄同埋择偶禁忌等等嘅问题嘅。
7: 系啦，咁跟住咧就是、一个好厉害嘅地方咧，亦都系呢、這个，我觉得系呢个平台嘅卖点啊，就系、是、会采用呢一个好特别嘅演算法咧去做配对嘅。呢、這个演算法咧就系、是、叫做盖尔沙普利演算法啦，其实系一个数学嘅一个方法啦。是沙普利同佢嘅拍档罗斯啊，喺沙普利去发明出嚟噶啦。而沙普利边个咧？佢就系同佢嘅拍档罗斯咧，系荣获2012年嘅诺贝尔经济学奖啊！即系呢一个 app 咧，系有经济学出加持。
8: 咁好啦，有用过约会平台嘅朋友咧，都可能知噶啦。你个经验就系你要不停咁喺个手机度扫好扫走咗好多个用家之后咧，可能先睇到一两个比较即系合眼缘嘅人啦。跟住又要继续扫去揀其他人啊，真系花多眼乱噶嘛。
7: 系啦，咁所以呢、這个新加坡嘅 First Date App 咧，咁佢就系标榜住咧，唔使你碌嘅，系建立一种深思熟虑嘅联系。所以咧 ，First Date 咧系每个周期咧，通常系一个月嘅时间里面咧，只系会向用户推介一位用户嘅啫。咁双方咧收到呢个嘅一位用户嘅一个推荐之后咧，就可以谂72个钟头，咁谂下系咪接受同佢。建立联系。
8: 新加坡管理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李品正就认为咧，限制选择其实是可以鼓励啲用户去认真咁样考虑每一次嘅匹配，从而咧就减少嗰个所谓选择困难甚至选择瘫痪嘅问题嘅。
7: 系啦，咁如果咁啱两个都接受啦，都系配对成功嘅话咧，咁双方就会收到个短信通知，咁大家就可以见到对方嘅嗰啲个人资料啦。咁如果双方都同意嘅话，就可以交换埋联络方式啦。咁之后咧，平台就会问啊，你哋想唔想约出嚟见面啊？咁样噶。
8: 咁好啦，如果真系约出嚟嘅话咧，啊，佢就可以有一啲嘅叫做约会任务派俾你。咁呢啲任务咧就系一啲平台建议出嚟嘅破冰活动嚟嘅。嗱，例如咧喺推广期内完成一项活动啦，譬如系啊尝试一啲大家都冇食过嘅菜肴咧，就可以攞到优惠券。咁就相当于咧政府系补贴你哋首次约会嘅餐费啦。
7: 都听落都好似都吸引，系咪？
8: 系啊，
7: 系啦。咁李品正教授就认为啦，其实呢个平台嘅一个好重要嘅优势啊，就系身份验证啊，因为呢个 app 系政府推出噶嘛，咁政府就可以提高到更安全嘅保障，去确保用户嘅身份，特别系我谂大家用 dating app 都会好在意嘅，就系个婚姻状况系咪真实啦。咁当地29岁嘅嗰个一个国防部员工啊，伊丽莎白喺接受访问嘅时候就话啦，佢对 First Date 呢个 app 咧就好有兴趣啊，因为觉得被骗嘅可能性比起用其他 app 咧好似低好多。
8: 咁新加坡理工大学心理学副教授卢全锦咧喺接受半岛电视台访问嘅时候就话，呢一个平台同大多数嘅约会平台本质上系有分别噶 ，First Date 咧更加似系一个实体嘅双体，用一次嘅配对咧，系取代咗嗰个无休止咁去碌手机噶。
7: 嗱，啱啱就讲过啦，呢个 First Date App 咧，暂时净系开放俾新加坡嘅公务员去用啦。咁所以而家政府都未公布咧，几时会公开俾公众去用嘅。咁都有啲网民会质疑啦，喂，咁呢个先导计划系咪歧视啲非公务员嘅人啊？咁亦都有人批评啦，啱啱话呢个 App 咧系有个年龄限制噶嘛，系21岁至35岁。 外啊嘛。咁系咪35岁以上嘅人就被排除在外，唔可以用呢个 app？ 系咪有啲歧视佢哋咧？
8: 系咯，35岁以上都可以继续单身噶嘛，
7: 都需要去揾伴侣噶嘛。
8: 系啊，咁新加坡政府出手干预国民婚姻同埋生育咧，都唔系第一次噶啦。喺1984年咧，政府系成立咗社会发展单位啊，简称 SDU， 咁就系希望透过社交活动同联谊会咧，去鼓励一啲大学毕业嘅单身人士喺晚宴啦、舞会，甚至系海外旅行当中咧去交往噶。
7: 不过一听就想象到咧，如果净系俾大学毕业生去用呢一个嘅计划咧，咁自然就有啲人会批评，喂，系咪一啲精英主义啊咁样？咁所以都有人咧就系笑称呢个 SDU 嗰个宿舍咧，其实系 single、desperate 同埋 ugly 啊，即系单身、绝望、丑陋咁解。咁似乎唔系好受欢迎呢个计划。
8: 系啊，咁喺今年8月咧，总理王循才咧就宣布咗一系列嘅新措施去鼓励生育噶。咁啊，每个小朋友由出世去到17岁咧，系可以获得接近70,000新加坡元嘅财政支援，即系折合大概系43万港元。
7: 睇翻新加坡嗰个生育率啦，其实喺2025年都降到去每名女性系生0.87个小朋友，低过2024年嘅0.97个，即系节节下降啦。咁喺2025年，新加坡新生婴儿嘅数量系唔够30,000人，系过去60年嚟最低噶。
8: 咁所以咧，同新加坡相比啦吓，韩国嘅总和生育率啊，亦都系每名妇女生育0.8个小朋友嘅啫，系全球最低之列啊，远远低于2.1嘅人口更替水平啊。
7: 系啦，咁用呢啲 dating app 咧，其实都系想揾个伴侣啦，过一个即系一个其他即系大家想要嘅一个人生啦。咁听下呢首嚟自 Taylor Swift 嘅 Love Story。

0: 中午12点，由卢晓山主持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谢展环表示，本港电力市场需要改变，做到供电更稳定，价格更具竞争力。巴拿马发生 7.7 级强烈地震，其后录得多次余震，暂时未有人员遇难或者失踪报告。详细新闻内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当局今个月起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 5% 的员工将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杨何培恩说，100个即是大约41000人参与第一期评核。他强调，已经达到顶薪点的公务员无需被担心用作交人头，如果不由分说被评为最低评级，恐怕会打击士气，影响部门运作。黄海怡报道。
1: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候被问到大埔宏福苑大火的行政问责问题。他说当局会根据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和问题而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对于独立委员会曾经提及个别公务员行为失当，杨何培恩指出，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人的失当地方，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
2: 如果报告能够是很清晰，就住某一个人很清晰地点出了他有些什么的失当的地方，或者基于表面的证据已经很清晰了，那我不排除有个可能性就可以直接去做个纪律行动的。但是如果是譬如部门指出了机构的问题，但是未去到个人那个阶段，公务员罪用委员会这个调查呢，就是就每一个不同 的员工去个行政责任去做调查嘛，就是去到个人嗰个层面嘛，咁就可能要用呢一个去查啦。
1: 另外，政府今个月开始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5%嘅公务员将会被评为第四至到第六级嘅评级。杨何培恩话，100个职系大约41000个公务员参与，即系数目占整体2%至3%。对于目前有60000多个公务员到达顶薪点，外界关注会不会被用作交人头。杨何培恩就话唔需要担心，
2: 顶薪点嘅同事咧就唔一定冇吸升嘅，佢都可能系仲有晋升嘅机会噶嘛。如果佢个直属上司咧一概呢啲都系攞咗嚟做交人头咧，咁你根本做唔到呢、這、一个。咁你晋升委员会嘅时候吓，点解全部都系咁嘅？第二咧就系呢啲同事咧，通常都系好关键嘅人物嚟嘅，通常都系佢带领嗰啲小队啊。如果唔理不由分说，呢啲人全部都我为咗交人头，全部都俾4、5、6你啦，咁好打击呢啲同事嘅士气，做法当然唔啱啦。我相信精明嘅部门嘅领导咧系唔会咁做嘅。
1: 杨何培恩话：目前难以估计系优化评级机制之后，最终有几多公务员不获发增薪点。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本港未来电力市场需要改变，做到供电更稳定，价格更具竞争力，而配合数据中心等的未来新产业需求，政府一定会作出谨慎和全面的检视。任浩峰报道。
3: 香港首份5年规划在针对环境保护方面提出4项约束性指标。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云说，这些硬指标涉及绿色转型、能源变革等，形容对本港未来发展的方向和根基非常重要，当局对达标非常有信心。当中的指标提到，本港零碳能源在发电燃料组合中所占的比例，由现时的25%升至2030年的30%。 谢展环在商台节目说，有信心零碳能源占比至2035年再提升至6-7成，当局和两间电力公司的管制协议2033年届满，他认为2033年之后的本港电力市场需要改变。
4: 2033年之后的话，香港的电力市场我觉得是必定是需要有一些改动，让我们的第一供应更加的稳定，价钱更加的有竞争力，同埋更加可以配合未来一啲新嘅产业嘅需求，数据中心啊、算力中心啊呢啲啊，电力嗰个嘅价钱可以有竞争力，同埋咧吓，亦都仲需要系绿色嘅电力啊嘛，吓呢个系一个我哋未来嘅方向。AI 嘅尽头就是电力啊嘛，咁我哋喺度有咗保障嘅时候嘅话咧吓，对于我哋将来嘅发展咧，都会系一个好大嘅一个嘅支撑嚟。
3: 谢展环又话，当局准备喺将军路132区填海，兴建一座大型接电站，将来自内地嘅一条新输电电缆引入香港，以引入内地嘅零碳能源。已经成立嘅工作小组成员包括两间电力公司、内地企业，会讨论财务安排同埋工程设计。谢展环又话，当局已经加强六在区区安排，提高方便程度，包括采用24小时智慧型回收桶同埋机器，让更多人愿意参与。现时六在区区嘅手机应用程式已经有120万用户。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政府出年推出处理大厦管理纠纷3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希望透过区议员在第一层协助调解，当局必须为区议员提供相关培训。他说期望3层机制为大厦管理建立良好氛围，如果不能够理性处理纠纷，不法商人就会有机可乘。仇志荣报道。
5: 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的处理大厦管理纠纷3层机制将会在明年推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商台节目说，邻里之间很多时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妥善处理到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麦美娟说，在机制的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调解纠纷，如果不能够处理争议，就转介到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到第三层才交由法庭处理，当局必须为区议员提供相关的培训。
6: 请区议员是做多步，不单止将李太的投诉转介给管理处，还要请管理处，我管理公司呢由区议员安排两家去谈，直接解给李太听。当然我们如果要区议员去做多些工作呢，对他们的培训是必须要的，不少区议员是觉得是对他们好的。这些是在他们之前日常的工作上呢，他们都很想帮街坊做的，能够有这个这样的调解服务，变成名正言顺，而且我们会提供一些培训，令到区员觉得他们可以得到一些技巧。
5: 麦美娟强调，特区政府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新机制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
6: 有一些业主可能变成有时真的会有些意气用事，一向都跟他不是很合，他说要选这家，我偏偏就觉得他不应该做这个，我应该做这个。业主之间不能够团结，不能够理性携手去处理嗰个大厦管理纠纷，一啲不法嘅商人，佢哋就系会好容易揾到呢啲罅啦。调解嘅机制就系希望我哋有一个良好嘅大厦管理嘅氛围，邻里之间咧有一个好嘅关系之后咧，对于大厦管理嘅工作，无论系进行大维修又好，或者其他嘅管理嘅工作咧，都一定咧系可以更好咁着做咯。
5: 麦美娟又话，建筑物管理条例第二次修订计划要求法团同物业管理公司喺工程投票前必须安排简介会，等业主更加关注工程的安排。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香港单车节将于星期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5隧3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2隧2桥路段。赛道覆盖主要路段包括亚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以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实施临时封路。巴拿马发生7.7级强烈地震，其后录到多次余震。报道话，首次地震震央附近多数是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 國家民防系統暫時未報告人員遇難或失蹤，一間學校有15名學生受輕傷。總統穆利諾說，部分道路損毀，政府正協調向受災地區提供援助，呼籲民眾保持冷靜，遵循國家民防系統指引。黃貝文報導。
7: 巴拿馬在當地星期五中午左右發生強烈地震，美國地質勘探局測到強度為尼克特制 7.7 級，震央位於巴拿馬內陸橡皮塔洛薩地區附近，震源深度為 12.6 公里。巴拿馬大學地球科學研究所亦都將這次強震定為7級以上，首都巴拿馬城震感明顯。強震過後，當地記錄到多次5級以上餘震，下午更加曾經發生 6.9 級餘震。巴拿馬總統穆利諾說，強震造成嚴重损失，部分道路损毁，政府正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他在科克莱省佩诺诺梅市视察灾情的时候向传媒说，灾情很严重，呼吁民众保持冷静，遵循国家民防系统指引。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说，科克莱省、洛斯桑托斯省和埃雷拉省灾情较重，其中洛斯桑托斯省托洛西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当地。当地传媒报道，首次地震震央附近大多是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巴拿马国家民防系统暂未报告人员遇难或失踪，初步报告显示，科克莱省一间学校15个学生受轻伤，有教堂、省政府办公建筑和酒店在地震中受损。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出警报，说巴拿马和周边国家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海啸，目前相关海啸预警已经取消。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说，运河营运保持正常，未受影响。新华社报道，经多方核实，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和当地华侨华人都没有伤亡报告。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美俄元首通电话，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美方就说，未来几个月将会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稳定油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有关协议将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又形容送礼给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带来和平和益处，俄罗斯将以更多恐怖行径以及背信弃义作为回报。张子欣报道。
8: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在当地星期五晚透过总统官网发表声明，指出这次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声明说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与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双方亦都确认两国元首将继续保持联系，两国相关部门亦将继续开展合作。同日特朗普表示，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就发公告指出，未来几个月将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稳定油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美俄达成允许俄罗斯向美国供应柴油的协议，形容是对一场必须结束的战争作出投资。美俄有关协议是在乌克兰代表团访美，讨论怎样推动结束俄乌战事之际公布。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协议是乌克兰强大伙伴作出的软弱决定，又指送礼给普京不会带来和平及益处，俄罗斯将以更多恐怖行径及背信弃义作为回报。泽连斯基透过社交媒体回复传媒就美俄协议的查询时说，有关协议将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乌方代表团只是被当作幌子，显然并不公平，亦不是伙伴之间应有的相处方式。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美国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国务卿卢比奥说，将会切断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并将继续逐步瓦解这所法院的行动，直到美国人不再受威胁。法院方面表示，美方的目的是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是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罗宇光报道。
2: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当地星期五发表声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指出总统特朗普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禁止与国际刑事法院进行交易，切断对方的资源，并且令到法院的运作能力陷入瘫痪。鲁比奥又说，美国不受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美方决心采取必要行动，彻底消除有关威胁，形容一是国际刑事法院停止威胁行径，一是就由美国终结这所法院。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就表示，截至目前，美国已制裁国际刑事法院17名相关人员。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法院方面表示，美方的做法目的是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法院合作的人，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近年美国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理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今年7月13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地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令这所法院无法对美国军人或者政府官员采取行动，并防止法院方面以其他方式威胁美国主权。鲁比奥同日在社交媒体表示，国际刑事法院同盟友对美国发动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动用法规、条约和所谓国际法的强制力，危及美国政治与法律体系的各方面。今年8月，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实施制裁。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跟住是由罗宇光带来动感天地。
9: 动感天地，
2: 上海网球大师赛男单第二圈，持外卡出战的21岁中国小将周毅以盘数2-1击败赛事24号种子意大利名将梅石迪，职业生涯首次打入 ATP 1000分大师赛单打32强。比赛在上海其中网球中心举行，今次是两人职业生涯首度交手，首盘双方各自补发，局数打到6-6，要抢七，周毅最终先取首盘。梅石迪在第二盘逐渐稳回状态，在第八局完成关键破发，以6-3攀回一盘。到决胜盘，双方前12局各自补发，比赛再次进入抢七，周毅完全掌控局面，取得6-0领先，并最终获胜。乒乓球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国家队球手周启豪打入男单4强。女单八强战，赛事头号种子王曼旭以4-0轻取韩国球手申宇彬，四强对手是日本球手张本美和。张本美和是以4-2淘汰国家队的王毅迪。
0: 重复新闻提要。杨学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谢展环表示，本港电力市场需要改变，做到供电更稳定，价格更具竞争力。巴拿马发生7.7级强烈地震，其后录到多次余震，暂时未有人员遇难或失踪报告。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过去一小时京士柏录得的平均紫外线指数是8，强度属于甚高。 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午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1: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咧，近住中间道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车龙断断续续排队佐敦港铁站嘅，重复位置咧就系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间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佐敦港铁站，咁加上咧尖沙咀一带交通咧都系繁忙啊，咁喺度呼吁市民如果前往尖沙咀咧，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的，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车多，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都是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启福道支路现在是车多的，龙尾去到面粉厂。另外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近住游艇会一段车多，龙尾康湖居。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减平方向元朗。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减约 0.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2: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0: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3: 大气候必胜，一台好嘢，
4: 世杰最劲。
3: 哇，瑞文，我都系打份工，做好本分嘅咋，唔好讲到咁夸。
4: 系，都系想为你打下气啫。
3: 咁打气都有好多种嘅，依家仲有绿色打气。
4: 诶，绿色？
3: 今个星期我请嚟香港大学嘅罗慧仪博士以及石油工程公司代表，讲下点样为行业降低碳排放，为地球打气。
4: 而天文台嘅团队就会上嚟介绍航空气象评估。
3: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4: 同我郑瑞文。
0: 大气候。
2: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0: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03，胡世杰、郑瑞文。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2:24啦，秋天天气真系好啊，阳光普照啦，又有啲风啦，又干燥唔立啦，哇，几舒服啊！不过都留意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系现正生效嘅。天文台咧就话，今日嘅天气咧就系因为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啊。而家喺尖沙咀绿岛嘅气温咧系30度，相对湿度6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8。强度属于甚高。预测方面，今日都是大致天晴的，下午是干燥和炎热，吹和缓冬至东北风。展望的未来两三日是持续天晴干燥，日间都是炎热，而内陆地区日夜的温差会颇大，大家要留意了。到下个星期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就会较大了。
1: 好，唔该晒郑瑞文啊！咁除咗瑞文，仲有我自己胡世杰咧，喺 FM926香港电台第一台嘅直播室。我哋嘅节目叫做《大气候》啊，由而家至到两点钟咧，都会同大家分享好多啦气象同埋环境嘅资讯嘅。咁啊系，即系今个礼拜嗱，纵使而家都系30度啦，咁啊，
0: 但系舒服嘅30度，
1: 冇错。到不过早两日正寻日都系嘅，即系食饭时间咧。都晒得几兴，即系如果譬如出去行落去落库，咁我见我啦，或者有啲人都担住把遮挡一挡个太阳，咁啊冇即系所谓咁应晒落个头壳顶度啦，咁样样。咁但系喂，讲翻咧天气咧，我反而觉得有单嘢咧，星期三我睇到天文台嘅一个新闻消息啦，咁佢咁写，天文台预料本月余下时间。熱帶氣旋直接影響本港的機會不大，因為星期三都是10月的呢一個
0: 七號，係啊，
1: 哇，仲有20多日就有個咁嘅預測咧，我印象中是極罕有，
0: 係好少見可以預測，即係唔係會咁快咧，就係講曬成個月都唔會打風㗎啦。
1: 因為有時咧，你見天文台咧，佢好穩陣㗎嘛，去到十月唔係去到某個月30號咧，佢都唔講今個月嘅即係總嗰個嘅
0: 梗係唔講啦，起碼要到4號啦。即系啊，通常都系咁上下时间嘅写一篇嘢噶嘛。
1: 喂，呢个真系要讲下，即系点解会呢个预测可以咁快，同埋可以咁准成地咁稳阵咧？我觉得有
0: 系咁啊，都真系要多得呢一个超级厄尔尼诺嘅，其实系即系佢太强啦。咁然之後咧，就有啲好指標性嘅嘢咧，即係天文台就留意到咧，所以就作出呢一個咁樣嘅預測啦，應該咁樣講。
1: 係
0: 嗱，其實咧睇翻啲數據啦，即係天文台咧就係公布咗一個，即係出咗都係同一日啊，10月7號咧就係出咗個天氣隨筆啦，就喺度講緊話關於嗰個嘅2026年嘅風季嘅一啲嘅預測啦，或者係一啲嘅記錄啦。
1: 啲數字好誇張嘅，其實
0: 係啊，其實咧即係嗱，我哋今個夏天咧感覺上好似已經冇乜風，除了紅霞之外，係咪先？
1: 係。
0: 咁啊，其實截至10月6號啦，今年總共有34個熱帶氣旋係影響西北太平洋同南海嘅，有34個咁多咩？
1: 十月，喂，你諗下，我哋成日報天氣，好多時候我都話俾啲要出門嘅朋友聽，喂，留意住，今次喺日本海嗰方面啦，或者喺你見呢、這個太平洋嘅東北咁樣，好多風嚟緊啦，成三個，就算今個禮拜見到嗰三個，不過唔影響我哋啫嘛，咁咩又小紅啊，又咩落？是不是落唔記得咗名嗰啲？
0: 我覺得咧嗰個表咧嗰、那個名風暴嗰個名個表就嚟要用曬，係咪先？
1: 可能
0: 打到黑噶啦，其實真係。
1: 喂，講埋先。
0: 係啦，今年原來有成34個熱帶氣旋影響西北太平洋同南海啦，當中咧就係得3個咧令到我哋香港嘅天文台咧要發出熱帶氣旋警告信
1: 號。Yeah， 哇！即係我哋1/10咋。
0: 係啊，跟住咧就點解會作出呢一個預測咧？因為佢哋喺嗰個嘅氣候模式上面見到咧。南海至菲律賓一帶咧，有啲嘅反氣旋環流異常啊，咁就會持續影響我哋一帶啦。咁所以咧，去到10月下旬咧，這個大氣嘅環流咧，同埋海洋條件都不利於熱帶氣旋喺南海生成。這個第一樣嘢。第二咧，就係因為西北太平洋嗰個嘅即係熱帶氣旋雖然係活躍啦，咁但係大氣環流嘅形勢咧，會引導呢啲熱帶氣旋向偏北方向移動。咁所以咧，又係埋唔到我哋身嘅。
1: 嗯，影響日本一帶，咁但係當然啦，搭飛機嘅朋友要留意啦。
0: 冇錯，
1: 即係我覺得呢幾點咧，大家我唔知聽唔聽得明啊。雖然
0: 唔明，陣間問嘉賓，
1: 嘉賓好似唔係講呢樣嘢。
0: 但係 同即係嗰個環流啊嗰啲有關係啊嘛。
1: 好，
2: 其實買衫咧，絕對可以停一停，諗一諗。第一樣嘢咧，就係要諗下自己究竟係需要啊，定係想要咯。如果你係覺得想要嘅話咧，嗰一刻其實你已經可以停。停了这个想法。而第二个的 tips 呢，就是当你发现自己真的需要买一些衫的时候呢，你可以选择去下二手店那里看看先。不要说这么快去买一些新衫，再做多了一些的地球上的一些浪费。逢星期六中午12:30，我会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胡世杰、郑瑞文主持的大气候。我是圣雅各福群会社企 Green Ladies and Green Little 的项目经理李佩婷 Patty。
1: 好，即刻翻嚟我哋嘅今日专题啦，讲紧呢个航空气象嘅顾问嘅角色。咁啊，当然揾嚟啦，天文台朋友啦，有我哋嘅天文台科学主任啊 ，Wallace 陈少伟博士喺度嘅。Hello Wallace， 你好啊。
3: Hello， 大家好。
1: 啊，我哋头先就响咩学院面前咩卖文章系嘛？喂，今日同我哋讲呢个即系航空嘅气象咧，可唔可以讲下其实？大家即時諗到咧，就係哇喺機場翻工，見到控制塔，啲嘢好緊張。可唔可以講下我哋呢個想像同你份工嗰個真實狀況有幾大嘅分別咧？講真，
3: 都冇分別，都真係幾緊張。
1: 我真係覺得咁係。
3: 咁好，譬如好似今日咁啦，香港嘅天氣就頭先阿瑞文都講啦，又乾啊嘛，天氣又好。咁但係其實咧，我哋即係如果講航空機場，即係我哋做。天气嘅服务咧，好多时就唔系净系睇香港机场嘅天气嘅。咁航空气象顾问咧，我哋就要帮手睇埋我哋嘅目的地嘅天气。咁譬如头先讲啊，有冇机会我哋香港人或者成日去嘅唔同嘅地方啊？嗰啲地方嘅機場附近會唔會有啲惡劣嘅天氣會影響個航班啊？咁其實都我哋都要提供服務。咁所以咧，我哋做航空氣象顧問呢個工作咧，主要咧都係服務我哋喺成個香港國際機場嘅唔同嘅持份者啦，好似機管局或者係航空公司啦。地勤啦，咁所以喺我哋本地香港發生嘅一啲天氣影響航班。這個之外呢，其實我們整個可能講緊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地區的一些的天氣，我們都要掌握到。
1: 剛才那個地勤，我想問一下，通常啦，即機飛上去咁梗係要攞好多資訊啦。地勤咁細都關到你事咩？
0: 我知係咪嗰啲打即係行雷嗰啲驚劈到啊，因為機場個地面上面有好多即係工作人員啦，搬貨啊，或者係即係揸啲車啊咁樣噶嘛。
3: 係啊，啱啊。咁咧，其實機場咧，香港個機場咧係非常繁忙，其中一個最繁忙嘅世界一個機場。咁我哋客運，大家如果坐喺飛機度咧，等緊去起飛嘅時候，你都留意到下面咧，其實可能要裝一啲嘢食啦，大家嘅飛機餐啦。你哋嘅行李啦，入油啦，其實好多嘅朋友咧喺個機場裏面係一路咁樣去配合嘅。
1: 仲有啲可能係即係佢唔係登機橋上機嘅，可能係經過巴士，載你去個機度嗰只又有啦。
3: 所以好多呢啲嘅朋友都喺嗰度工作。咁除此之外咧，就大家可能少去見到嘅就係啲貨機啦。咁譬如貨機，可能你上貨，有時候有機會喺啲高少少嘅平台嗰度去做上落貨，咁嗰啲嘅工作上有啲安全嘅要求嘅都，咁如果太大風，咁或者嗰啲地方佢就可能要個工作上有唔同嘅安全嘅考量，咁所以喺飛機場如果行雷閃電，咁喺一個機場戶外嘅地方佢工作，咁頭先講嗰啲唔同嘅朋友喺個地勤嗰度幫手咧，佢哋都要留意咯。如果直情行雷喺正你嘅飛機附近，咁佢哋可能就要即時要停止工作，為去揾一啲嘅平。閉嘅地方，咁其實有曬依啲嘅一啲嘅指引，咁大風亦都係噶，咁上落貨可能都有啲危險，因為嗰啲地方係個飛機比較高嘅地方。
0: 我有問題好傻豬添，其實即係咧就係、是、例如我突然間諗咧，我哋去游水咁樣啦，雷暴警告都要封池啦，咁係香港又係夏天，日日都雷暴警告噶嘛，咁我想問雷暴警告對機場嘅即係地勤嗰啲運作受唔受影響㗎？
3: 雷暴警告我哋都要睇下喺边个位置。咁、
0: 哦
3: 譬如头先你咁讲啦，咁如果我喺屯门嘅泳池游水，咁如果呢一刻淨係西贡行雷闪电嘅，咁其实就未必即时影响到。咁机场同样道理、嗯、我哋都会睇返喺机场附近嘅一啲范围里面係有冇雷暴。咁、
1: 嗯、
3: 如果远少少，咁我哋可能有个少少嘅警戒先啦，跟住最靠近啦，近到真係有好大嘅风险或者对嗰啲地层嘅朋友，咁、
0: 嗯、
3: 就亦都有一个更强嘅警告，咁、嗯、用呢啲方法去保护大家。
0: 即係分级嘅。
1: 因为我 follow 瑞文嗰个问题啦，虽然你话机场係好大有几条跑道，咁但係你话、哦、如果机场有雷暴，咁所谓机场有雷暴，你真係用瑞文头先个概念或者逻辑吓，咁咪成个机场日日都要停嘅，停几稳咁样，咁又好似好不切实际啊！咁所以我就话要界到几细嘅咧，其实即系 Wallace， 你哋呢就算讲用雷暴啦，唔好话讽刺变先啦。如果真系有雷暴，究竟会唔会啊？可能某条跑道 OK， 但系过咗嗰边货机嗰边又唔 OK， 系咪真系可以界得比较精细啲噶？
3: 我哋都会睇翻个当时嘅雷暴嘅发展啦，因为譬如我哋夏天嘅雷暴，可能佢嘅佢哋自己本身嘅特征又唔同啦。咁好似Tony 咁讲啦，咁有需要我哋可能要好仔细噶。譬如个雷暴系已经离开紧噶啦，咁、
0: 嗯、
3: 我哋都见到佢已经离开紧嘅一个趋势。咁已经喺离开咗嘅位置，咁嗰啲地方相对安全。咁可能我哋又可以做一、哦、多少少嘅一啲嘅考量啦。咁但系如果佢嚟紧嘅，系喺个机场嘅上游地方嚟紧来势汹汹嘅，咁、
0: 嗯、
3: 我哋又可能有唔同嘅做法。咁但系目标都系尽量让机场嘅工作嘅朋友，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多啲嘅時間可以去為飛機準備升降，即係目標就係咁啦。
0: 所以要勁機動啦，好應變咁樣樣。
1: 唔係，所以我喺度諗翻咧，即係我哋平時搭飛機咪話唔知點解嗱天朗氣清，或者覺得冇事冇幹，點解突然間要廿分鐘架機又唔喐啊？嗱，當然佢有好多係可能機件問題、上落貨嘅問題，但如果我將佢擺翻即係天氣系統，
0: 可能其中一個因素，
1: 作為其中一個因素咧，我覺得我就明啦啊，可能因為前面滯、即係所謂、假設如果雷暴嘅嗰邊可能停咗廿分鐘，咁、咪一路好似骨牌咁，你一路個個都受嗰廿分鐘影響咯。咁、你其實你唔知咁嘅話，大家上曬機，貨又上曬，行李上曬，咩都有，隻機又唔係壞。即係佢梗係唔會講咁多啦，唔通話係啊，而家呢部係雷暴，佢唔會講得咁仔細俾你聽啦。我想象機長，咁即係話，當然即係佢都係受前面，即係佢等完就等 lift 啫嘛。你等六架 lift 先上 lift， 唔代表個 lift 有問題啊嘛。
0: 係，同埋咧，另外有一個即係又係傻豬豬嘅問題啦，咁即係咧，其實有啲氣象發燒友咧，成日睇打風咧，咁就會走去咧啲文台嗰度睇機場天氣噶，因為咧就係用啲好似密碼咁嘅曲啦咁样，
1: 即系你讲话，即系机场先封闭，你就觉得会打风嗰啲啊？
0: 系啊，即系因为佢会写到好仔细噶，几多个钟咧会变咩风向啊？然之后即系嗰个预测仲要，即系大家会觉得哇好准嘅嗰度，要特别准同埋特别详细，但系咧又要少少距离感啦，同市民咧就唔俾佢一眼就望到咁嘅感觉。
3: 嗱，其实咧我哋就嗱呢个咧都好多朋友都会成日问我嘅，其实嗱。第一樣嘢就係我哋擺喺網上面，其實大家咧隨時可以睇到嘅呢個機場預報，又冇話就唔知擺，即可能冇話係啦。其實個個都睇得，但係呢個工作可以想象，我哋機場嘅天氣預報咧，嗰、那個關心嘅咧就係機場附近，好似你講雷暴，我淨係關心機場附近有冇雷暴嘛。咁但係如果你頭先講，可能我哋講全香港討論打風嗰啲咧，其實你想象得到係我另外啲同事咧，就係成個香港諗噶嘛。咁、就等於雷暴，佢要諗埋西貢有冇雷暴。咁、我咧就淨係目標睇住個機場附近。咁所以咧，你講嗰啲機場嗰個天氣預報咧，係我哋按我哋嗰個國際嘅即係民航組織嘅一啲嘅規範啊、格式咧，會提供一啲嘅機場預報嘅信息。咁佢咧就會係好仔細嘅，
0: 係
3: 啱嘅。不過要記住，佢係主要我哋喺機場範圍附近嘅天氣嘅一個嘅預測。雖然香港即係話大唔大，話細唔細嘅，其實咁你喺香港嚟講，淨係講緊機場呢個位置嘅天氣，其實同全香港嗰個天氣嘅情況係會有唔同。咁所以我會咁講， 嗰、那個係一個比較專係for我哋航空界用嘅一個天氣嘅預報嘅服務咯。咁、
0: 嗯、
3: 但係如果啲市民啊覺得有興趣睇嘅，都其實都好嘅。不過要記住嗰個我哋係主要針對係機場嘅工作。
0: 因為我會諗咧，點解要寫到咁樣樣嘅咧？原來係有個國際嘅格式，即係其實喺其他地方可能就算大家語言不通，但係望到嗰個格式咧，就會知道哦，你呢一度發生緊咩事。即係我想問，咁係咪即係換句話說咧，你睇其他嘅世界各地嘅機場嘅天氣咧，其實都係攞啲咁樣嘅格式嚟一睇咁樣就、你就即刻撈到究竟佢講乜？
3: 啱啦，呢個就呢、這個就係我哋其實就係我哋做航空氣象顧問嘅每日要做嘅事，就係、是。去唔同嘅機場睇翻佢嗰個機場天氣預報嗰個資訊，譬如裡面如果有限雷，
0: 係
3: 有好大嘅陣風，呢啲嘅一啲對我哋飛機升降係有影響比較大影響嘅一啲高影響嘅一啲航空嘅天氣喺一啲唔同嘅機場嘅預報出現咗咧，咁我哋

0: 接唔得住。
1: 嗯，
0: 如果真係接唔住，就好似頭先Tony 講啦，啊有冇機會就塞車啦？我啲嘢撈曬上去啦，行李，唉、哎，可能嗰邊都未放行，因為可能嗰邊好擠擁喺個目的地嗰個機場附近，咁、你就要停一停，可能喺香港有機會稍等啦。咁好多時，所以有時候大家見到啊，好好天，點解都要等嘅、其實未必係我哋呢邊嘅問題，可能係對方嘅問題。咁好多時就係呢啲我哋啲飛行情報區咧，喺因為全個世界呢啲空域咧都係。界曬劃分曬區域嘅，咁、我哋香港一個飛行情報區啦，咁、另外可能講緊喺日本附近或者喺海南島附近，其實好多唔同嘅飛行情報區，咁、我哋就要掌握咗呢啲資訊，睇下啲飛機喺飛嘅過程會唔會有機會經歷一啲惡劣嘅天氣啦、然後就早少少喺盡量咧去起飛前可以提供。
2: 喂，都係咁啊 ，Wallace 嗱，其實當然啦，你之前啲同事都上嚟講過話，即係你哋要俾個天氣包嗰啲每一個機師或者每一隻飛某一個航班啦，咁意思係話，譬如假設由香港飛去即係日本嗰邊先算啦，或者新加坡咁樣，咁你預計咗呢幾個鐘頭之內，佢會遇到啲咩天氣個狀況點？就算我上機啊，機長都同我講兩句啦，嗰邊天氣點，
1: 係啊係啊，
2: 通常都會咁啊。但我想問一下嗱，你哋做嘅工作好無微不至啊，照顧一班機，即係由起飛至落機都照顧埋啊、但係你正正頭先講話你。我哋譬如香港飞去新加坡先算，有经过咗唔同嘅飞行情报区、或者唔同嘅地区管辖嘅气象部门，佢哋都有资料俾佢噶嘛？咁点解唔系佢飞到去边度就嗰啲人俾资料佢，而你就一早就俾晒？当然啦，你一早俾晒系冇问题嘅、但系问题就系话，佢飞到去嗰度啦，唔系话譬如由而家呢度飞去伦敦先算啦，咁经过好多区啦啩？咁、应该系佢每飞到一度。應該係都係嗰度嘅氣象部門
1: 俾一次
2: 係咪即係嗰件事係點樣做？點解你好似講到、哇倫敦十三鐘頭你都俾埋十三鐘頭之後，其實嗰個 update 嘅程度有冇係咪第一你都唔係先知啦，你都唔會準確得咁緊要，會唔會就係不如去到第十一個鐘頭先俾第十三個鐘頭？咁會嚟得準確啲咧，其實
0: 咧我哋有幾個想法嘅，第一就係、就算唔能夠完全準確，但如果我越早俾到一啲嘅資訊去睇到個天氣嘅趨勢咧，咁佢可以做啲準備。頭先好似你咁講去倫敦十三個鐘頭嘅機，咁你可以想象就係航空公司或者一啲嘅佢哋希望得到資訊咧，就係喺飛機起機前會有個想像到、原來十三個鐘之後我去到倫敦會點咧？譬如假設我有機會大霧嘅。有機會可能結冰嘅個跑道，呢啲可能有機會影響佢嗰個飛機個降落，咁佢咪喺起飛前要準備好咯，因為飛機上咗去天空之後，有嘅量就係咁多嚇，咁所有嘅嘢都已經喺個空中就比較再難以去轉身去再去計劃，咁所以佢盡量喺起機前都希望盡量得到啲資料。咁係嘅，英國啊或者唔同嘅目的地，佢都會有天氣資訊俾個航空公司。咁而我哋咁喺香港國際機場，咁可能喺我哋譬如本地好多嘅航空公司啊，咁佢哋除咗收外國嘅資訊，咁亦都會同我哋傾下咯。咁咁你哋點睇啊？呢啲天氣系統有冇機會持續咁耐啊？或者係個天氣會唔會真係咁差啊？咁我哋因為即係都係做天氣氣象服務啦，咁所以我哋可以喺呢個角度會俾多啲嘅支持。咁好簡單，譬如有架機去日本咁樣打風，咁佢會想像得到啊啲風嗰、那個移動嘅路徑，或者幾時啲風會細。咁呢啲我哋好即係有經驗嘅話，我哋可以俾多少少呢方面比較好，即係面對面啦，或者喺正機場裡面嘅控制中心可以同佢哋一齊直接去傾咯。咁我哋傾嘅方法都係每日我哋隨時可以視像會議。咁我哋每日行上咧，朝早咧都會有一個視像會議。
1: 同邊個視像會議啊？
0: 同航空公司啦，同埋民航處啦。機管局嘅朋友啦，因為佢哋都每日翻工就諗啊未來，因為日間嘅客運量係最多啦，咁、所以佢哋好擔心啊，會唔會咩時間天氣差會影響個航班嗰個 traffic 啊流量啊，咁、所以頭先講嗰啲嘅唔同嘅持份者，我哋每日朝早咧都會聚一聚。
1: 咁其實咧呢個會要開好耐㗎喎，呢個世界咁多地方，
0: 主要係我哋。

0: 針對我哋最關注嘅，譬如我哋而家即係香港有可能超過200個航航點，咁但係有啲可能一日一班機嘅啫嘛，但係可能我哋喺亞洲區好多好即係比較好繁忙，我哋成日有往來嘅嗰啲機場，好似新加坡、台北、上海、北京、東京、首爾啲地方，其實都係比較密嘅。咁我哋好多佢哋嘅就關注點，可能就會關注翻多啲。比較繁忙多啲往來嘅呢啲區域嘅天氣情況，咁、主要係一個咁嘅方式去每日去同佢更新呢、這個服務。咁但係如果你話突然間有變化，咁我哋掌握到，咁我哋亦都會主動去同呢啲持份者去update 去更新佢啲資料咯。
1: 咁、如果係咁嘅話，其實睇嚟都係夏天嘅時候呢，或者風季你哋係最忙㗎喎，即係我哋北半球，即係我哋呢一帶即係太平洋。咁頭先天文台先話、哇，今年呢西北太平洋南海有34個熱帶氣旋喎，咁你咪好忙碌囉。即係你講緊你除咗睇個機場本身，你仲要睇個天氣系統，一個大範圍嘅一個嘅覆蓋嚟㗎嘛。
0: 咁所以我哋最緊要就係我哋香港机场出去嘅咧，或者嚟香港机场嘅嗰啲嘅航线会经过嘅地方，嗰有冇恶劣天气？咁我香港嘅天气以外，譬如就算你讲冬天，咁可能北面咧，我哋北方有啲唔同嘅天气情况，系同我哋香港完全自然不同。
1: 咁啊系，
0: 咁咪可能好大雾，成日都有机会可能个云嘅高度比较低。咁就对于航空嘅角度嚟讲，佢系都要关注嘅。咁所以唔同嘅地区有佢唔同嘅特性。譬如如果讲紧你讲紧新疆，有时候可能春天会出现啲沙尘。咁嗰啲地方個能見度又低，咁呢啲我哋會要亦都有關注。咁有如果我哋有一啲航點係會去到嗰啲目的地嘅，咁真係嗰啲地方天氣係差嘅，咁我哋都 aware 嘅，要同啲即係持份者講。
2: 甚至火山都係啦，即係前嗰排印尼啊或者其他地方有試過火山爆發，可能火山灰都係。
1: 呢啲即係可能影響幾日咁樣啦，例如咧即係。近排啦，其實例如泰國啦，咁佢咪暴雨啦，跟住都好大件事，我見到上曬國際新聞。咁例如呢啲落雨咧，其實我哋成日都覺得哇，落雨係好似比較短期嘅一啲嘅天氣影響嚟噶嘛，咁咪好難去預測咯。會唔會即係呢啲都係好大嘅挑戰咧？
0: 你嗰個例子我都可以分享一下，因為我啱啱即係譬如嗰排有翻工啦，因為嗰排就係泰國嗰度就好大雨啦。咁咧。其實我哋都會有陣時上去喺唔同地方嗰啲航空公司嘅網頁，或者佢哋自己機場嘅網頁睇下你有冇 delay 啊，或者點。所以我哋其中即係一個工作咧，每日除咗睇住啲天氣資訊之外，我哋會每日咧都會係掃曬我哋附近嘅唔同地方嘅新聞頻道，睇下嗰啲地方有冇一啲同，因為其實好同交通有關。上次你講泰國嗰個情況。佢最大件事就未必係個機場嗰度位置，但係反而係附近水站啲，可能啲乘客去唔到機場。咁其實呢樣嘢好似有啲間接，但係想像得到就係個機場可能嗰個運作就因此而有所變化。咁如果有時候我哋 aware 到或者留意到一啲咁嘅情況，咁都可能同啲喺控制中心有啲唔同嘅，譬如航空公司啊，同佢傾下偈啦。哇！你哋喂泰國嗰度啲機順唔順暢啊？咁。多面可以交流一下，理解下佢哋實際有冇遇到唔同嘅問題。咁我哋都會嘅嚇，呢啲情況
1: 即係除咗睇個天，都要睇埋個地嘅。原來
0: 其實好睇嗰個配套，成個配套即係嘅嘢，有冇影響咯？即係我哋最目標希望順暢，客貨都可以喺我哋提供到嘅資訊裏面，都令佢可以順暢地到到嗰啲地方。但係有時候客就係有機會。可能去唔到機場，咁呢啲我哋如果 aware 到，我哋都會嘗試去大家溝通啊，或者從佢哋嗰邊都會得到呢啲資訊。
2: 咁如果再早少少，咪見到東京嗰邊都好大件事噶嘛，即係又係有啲大暴雨啊，跟住個機場都話浸埋啊，即係嗰單係咪你知啦？香港人都好多時去嗰邊嘅，咁會唔會呢個都係另一次咧？直情我嗰陣時我聽報新聞出嚟係有成上萬嘅旅客係受影響，咁呢個都係可能當中有啲都係香港人。我相信咁嗰幾日呢啲都係一啲情況，你哋要
0: 會留意咯，同喺個機場控制中心，即係要同其他嘅航空公司，因為佢哋真係有機可能去咗嗰啲地方噶嘛，咁要同佢哋即係 交流下，會唔會啊真係嗰啲情況影響你啊？嗰啲差嘅天氣大概咩時間有機會離開啊？咁佢哋即係會得到呢方面嘅資訊，就亦都可以即係喺佢哋嗰個工作上去即係去安排到咯。
1: 系当然啦，即系例如呢啲嘅情况就系、是、哦，你会俾一啲嘅天气资讯俾佢，然之后到最终个决定究竟飞唔飞咧，就梗系当然系佢哋去谂啦，咁或者靓唔靓又系佢哋去谂啦，咁咁但系例如如果即系虽然我哋今个夏天就冇乜打风啦，咁样唔算多啦，咁咁但系例如喺打風嘅航班，我哋即係其實香港市民啊，睇住24小時新聞啊，其實都喺度講緊，喂幾時飛得啊？嗰啲航班有 delay 啊，幾時排住隊啊？呢啲就會好 critical 啊，係咁，大家四面八方都會走嚟捉你噶咯，應該咁講。
0: 其實呢、這個嗱呢、這個嗱我會咁講啦，捉我都冇用嘅，因為我天氣天氣咧。已經我哋即係盡量俾咗一個情況，譬如舉個例子係打完風，而家可能八號落三號，舉個例子。咁風嘅變化嗰、那個掌握我哋咧已經提供咗俾機場。咁但係你可以想象就係機場係一個好大嘅社區，咁佢要恢復佢嘅運作，由可能本來八號波、九號波停咗運作，到要恢復翻，佢背後係好多嗰啲嘅。人力物力嘅安排统筹，咁、所以
1: 所以佢实好想问你，咁即系几时会落波啊？咁样噶嘛，一定会咁问噶。
0: 其实好多配合噶，即系譬如你翻唔翻到工啊，会唔会有车翻工？冇翻唔到工，咁你喺机场里面，你就算个飞机系可以升降嘅一个天气嘅情况，佢都冇唔够人手喺度做嘢。譬如头先讲好多地勤。要幫手做嘢先搞得掂，咁佢哋可能都打完風未翻得到工嘅，咁就算天氣可以容許，佢都搞唔掂。咁所以成件事係會係成個社區嘅一個嘅復原嘅一個過程，要即係盡快掌握咗資訊，然後大家配合到去令到佢可以即係恢復翻嗰個航班咯。
1: 係啊，即係因為佢就係要預先安排人手時間啦，咁咁所以你要預咗幾多話俾佢知，話會唔會即係喂盡早啦 ，Wallace。
0: 我哋盡做
1: 俾我知啦，唔該你啦咁樣。
0: 係，所以我哋喺個控制中心咧，其實就當面同啲唔同嘅持份者傾咧，或者當面俾一啲嘅意見，佢係好好嘅。其實
1: 係
0: 因為睇到佢哋係好似你咁講，佢哋急啲乜嘢咧？咁有一樣有得意啊，少少分享咧，就原來而家好多朋友咧喺港珠澳大橋嘅另一端嗰邊住，喺嗰度翻工嘅。咁所以你想象得到就係、是、咁，如果要翻工或者放工，佢哋可能要經過港珠澳大橋。
2: 係
0: 咁。你所以有時候要可能即係佢哋啲機場嘅朋友要諗下，咁我完咗啦，復原嘅時候會唔會翻工嘅過程點樣樣安排啊？咁橋又原來係啲交通又影響
1: 嘅，
0: 咁、所以好多呢啲佢哋會同我哋有交流下啦，咁又會問下我哋意見，咁我哋都將我哋可以俾到嘅一啲天氣嘅資訊盡量提供，咁然後又理解下佢哋到底需要啲咩資訊。
2: 講開打風咧，有時我都頭先你講就係落波啦，但係反而有時係由三轉八咧，成日都大家都估完啊，轉咗八啦。我有時我睇翻一啲嗰啲叫做航空雷達嗰啲嘅 app 咧，我睇下咦？八號風球其實當然啦，就唔會好似正常咁多升降啦，但又唔係完全冇升降嘅，即係呢啲位其實係點樣拿捏咧？Wallace，
0: 就係、是、佢就其實頭先你知道收到一啲天氣預報同埋我哋一啲實際嘅天氣嘅觀察啦，喺機場。咁其實飛機咧你大風，但係如果風嘅方向或者風嘅嗰、那個特性咧，係都有影響嘅。譬如大風，但係如果個風咧，可能舉個例子係一個迎頭風嘅，係完全係佢個飛機降落個跑道嗰個方向同佢係迎頭嘅。咁嘅一啲迎頭風咧，咁對於飛機嚟講，有機會去衡量過，覺得自己嗰個飛機係有能力升降嘅，佢都做到嘅，咁可以佢自己會去做一個決定。咁佢哋即係會去睇埋當時嘅天氣嘅情況，譬如有陣時打風，可能側風好大，咁飛機其中一樣嘢最即係最叫做怕啦，我會咁講，其實就係好大嘅側風，就喺側邊吹嚟嘅風。咁如果佢降落嘅時候，嗰一刻 天氣係側風好犀利嘅，咁可能佢真係覺得架機未必接受得到，咁佢就啲決定就未必降落咯。咁所以好睇當時嗰個風個方向啦，同埋好睇當時嗰個風嗰個穩定情況嘅，其實都。咁所以航空公司或者佢哋機場嘅朋友都會一路留意住啲資訊，然後佢哋去做個決定。
1: 係，咁我又想問咧，你發放啲資訊，即係你要 decode 其他機場嗰啲即係天氣氣象資訊啦，咁跟住然之後就再分發出去噶嘛。咁呢一個嘅時間嘅密度係要點樣？一個鐘一次，一半個鐘一次係點樣樣嘅運作？
0: 咁我哋會
1: 定係 by request 㗎？佢係
0: 都唔係嘅。我哋當有更新，我哋會留意到嘅話，我哋就會即係主動更新啲。更新
1: 即係自動化咁樣嘅，其實
0: 譬如有啲地方有啲好惡劣嘅天氣，咁我哋留意得到，咁佢嗰個預報又會有改變，或者個天氣情況有改變，咁我哋咪一路更新咯。咁有啲譬如頭先講，我哋喺嗰個中央控制中心做一啲視像會議啦，咁有需要我哋隨時做得嘅。可以隨時同一啲嘅關注嘅一啲持份者、航空公司啊，
1: 就開個 call 先咁樣。
0: 係啦，隨時嚟啦，有需要我哋真係要開個 call 傾傾嘅，咁我哋都可以安排嘅。咁所以就唔係話朝早開完個 call 就當日如果有更新就點搞，咁我哋照隨時可以更新啲朋友咯。
2: 我見到 Wallace， 你之前俾我嘅資料咧，有一條問題好得意啊，誰可以擔當？
1: 我都想問呢、這個。
2: 誰可以擔當航空氣象顧問工作？你哋啲工作應該都係天文台嘅任何同事，即係 train 上去都應該做到。你呢句說話好似有啲意思或者 implication 係咩嚟嘅咧？
0: 大家都可以擔當，只不過睇個就好似頭先Tony 講啦。咁我哋咧最少啊。要做咗一個我哋嘅一個天氣嘅訓練先啦，即係我哋進入天文台嘅一個基本訓練先啦，個工作上嚇。咁然後咧喺嗰個航空嘅氣象呢部分咧，咁我哋亦都有一定嘅特別嘅訓練嘅。因為頭先你都聽到啦，decode啊，或者要做好多特別嘅一啲嘅唔同嘅工作，主要係for航空嘅氣象需要。咁我哋只需要做咗我哋一個入職嘅時候嘅一個天氣嘅一啲嘅預報嘅一啲嘅訓練啦，掌握咗一啲基本嘅預報訓練之後，咁我哋咧有啲同事咧就會去接受一啲嘅專門嘅一啲嘅航空氣象訓練，咁獲得咗航空氣象嗰個訓練嘅一啲時數啊，一啲要求我哋掌握咗啦，或者達到啦，咁然後咧就會開始一路可以擔當呢個工作咯。
1: 但係呢一個係一個好專業但又好孤獨嘅工作，你因為孤獨翻工
0: 都唔孤獨嘅，
1: 你得一個人啫，係咪啊？
0: 但係其實好開心嘅，因為周圍好多人都好中意同你傾偈嘅，因為佢哋都係啦，大家都互相幫助嘅，其實都
2: OK。好多謝曬
1: 天文台，
2: 天文台科學主任 Wallace 陳士偉博士，轉頭翻嚟做一小時嘅大氣候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当局本月起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 5% 员工将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杨何培恩说，100个职系大约41000人参与第一期评核。他强调，已经达到顶薪点的公务员无需担心被用作交人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即将正式开通，而在下星期五将举行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粤艇南下的首航仪式，稍后将公布更多粤艇南下的消息。他表示，今年的国庆假期是粤车南下，开放给大湾区所有内地城市后首个黄金周。粤车南下客群主打消费力高的人士，本港不少企业亦为他们安排专属迎新礼券及泊车优惠，带动商场和景点客流和消费。黄金周期间，粤车南下的预约出行名额全数额满。皇岗口岸开通在即，运输署与专营巴士公司将会调整现时位处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皇巴总站，加强转乘安排，提升整体运输网络的运作效率。署方在社交网页说，皇巴完成历史任务后，乘客可继续使用冷气候车室，在上落客区直接转乘四条新的专营巴士路线，直达皇岗口岸。运输署又表示，会重新规划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旅游巴士和专线小巴上落客区，以及新界的士站，方便市民候车转乘，同时便利运输业界安排车辆进出交汇处。相关道路改善工程会在皇岗口岸投入服务前完成。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机长遇袭事件更多调查细节曝光，阿联酋总检察长表示，涉事副机长早年在澳洲留学期间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到美国911恐袭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自杀式袭击的念头。调查又指，他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及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前有熟习飞行路线及机场情况。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州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 能见度45公里，西山吹动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nson 先提翻嚟啦，咁就係较早前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中间道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不过车龙仍然有待消散，而且车龙都仲係好长㗎，咁龙尾係排到旺角嘅豉油街。重複多次，是較早前彌敦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中間道的交通意外是清理好，不過車龍還是很長，而家龍尾是排到旺角的豉油街。另外尖沙咀一帶的道路都是比較擠塞的，那駕車人士就請你保持忍讓啦。轉睇下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大致暢順，去北角跑馬地方向排到中環廣場，堅拿道天橋慢線落灣仔近禮頓道車多，車龍排到黃泥涌道，而九龍入口就排到康莊道橋面。路面情況喺港島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排到加園，另外告士打道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慢車，車龍排到嘉寧街，仲有石排灣道去上環方向近薄扶林消防局是比较车多的，咁车龙排到潭公爷庙。夜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去旺角近加道里道车多，车龙排到八雀街；仲有观塘绕道去旺角近宏里大楼系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仲有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界限街车多，车龙排到沙福道。提翻大家啦，运输署表示通往萬宜水库东坝嘅西贡萬宜路交通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 9A 号线嘅营办商会按需求加强服务应付乘客嘅需求。而另外提翻大家啲重阳节嘅特别封路安排啦，喺沙田直至今晚嘅6点，介乎优安街同埋富山火葬场之间嘅一段下城门道，油安街同埋油定街系会封闭。另外排头街去宝福山方向近沙田政府合署嘅路段都会封闭㗎。好啦，嚟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5: 大家好，我是萧恩豪。秋天又到了，秋天干燥，滋润下都是需要的，可以饮下蜜糖，煲下一些滋润的汤水，譬如是滚下汤或者炖下汤都是很好的。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任何问题一律建议。

次是 MC 自己提议做一首关于亲情的作品的，而他最喜欢至少相拥没错这一句摆在整首歌的最后，因为正正就是跟家人发生什么事都好，最后一个拥抱已经足够。

0: 作曲监制徐浩，填词阿木，编曲 Justin Yao， 上榜三星期上升六级，作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3: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30，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0: 睡文解码。
1: 啱啱过完中秋，嚟紧就系重阳节，咁啱又系星期一，即系话请多两日假就可以连放五日，可以去旅行。啊，唔好意思啊，我郑瑞文同好多香港人一样，得闲咧就会研究下几时放到长假去旅行。度定日子方便 plan 下到底去短线游嘅星马泰定系长线团嘅英美澳加嘛。嚟紧要去新加坡嘅朋友仔要留意啦，预订出年元旦后从新加坡出发嘅航班，订机票要交多一份绿色燃料税俾新加坡民航局。唔算多嘅，视乎目的地同机舱等级啦，每张机票折合要大约6蚊至到250蚊港纸不等。呢啲税收将会放喺当局新设立嘅基金，用嚟采购永续航空燃料 SAF。不过过境同转机嘅旅客就暂时唔包括在内啦。即系话，如果我哋出年去新加坡旅行嘅话，由香港飞去新加坡嗰程飞机系唔使交税嘅，但系喺新加坡翻嚟嗰程机就要啦。虽然对于旅客嚟讲，航空成本高咗，但系而家啲燃油附加费喐啲都每张机票200-300蚊噶啦，加多少少绿色燃料税，一嚟系蚊比同牛比，小毛见大毛；二嚟交嘅税都叫做系帮紧个地球加啲靓油，我谂啲旅客都唔会太介意嘅。

0: 好，一点钟之后啊，大气候嘅睡眠解码，哇！我哋呢个航班咧、好似未着陆喎，继续咧，
1: 继续飞，
0: 天空盘旋。正话讲完呢个航空气象嘅岗位，以至到咧，其实话咗俾我哋听，净长知识啊！好多我哋嘅直线想象咧，其实唔系真系咁简单啦。听头先阿陈朝伟所讲，好啦，咁啊转个头咧，讲埋啲入靓友啊，
1: 系啦，冇错，呢、這个靓友咧就系讲紧为环境出一分力嘅嗰啲嘅可持续啊，或者叫永续航空燃料啊。咁佢系咩嚟嘅咧？咁佢同即系一般嗰啲嘅。化石燃料是不一样啦，咁佢其实呢是一啲比较清洁嘅替代燃料嚟嘅，咁佢系边度嚟嘅呢？可能系啲农业嘅废弃物啊，一啲废油啊，都市固体废物啊等等呢，即系转化而成嘅。
0: 甚至乎有工业嘅废弃啦，或者其他非化石嘅碳源、所以即係其實你聽落啲靚友呢，佢可能即係等於以前咋嘛，你咪成日見到個實驗呢，將一杯坑渠水唔、知點樣 filter 之後呢，就變咗一杯清水出嚟嗰樣嘢。
1: 係類似咁嘅諗法啦，咁同埋呢即係佢係重用咗一啲嘅即係所謂嘅以前嘅所謂嘅廢物咁樣啦，重用咗佢變成一啲嘅航空燃料呢，其實呢係減少高達八成嘅生命周期嘅排放量嘅。咁、所以呢即係其實係話物盡其用啦，盡量係希望即係將啲呢啲嘅所謂嘅廢油呢物盡其用，就成為啲靚油啦。
0: 係呢啲可持續嘅航空燃油啦、可能都係嚟緊我哋呢個大勢所趨㗎啦。
1: 冇錯，
0: 響呢個行業嚟講咧，要減碳咧，似乎都走唔甩要用佢噶啦，係咪？或者啦，而家好多好興運能噶嘛，即係傳統燃油可能咧加埋一齊，即係 blend 埋一齊好，或者即係想嗰啲咩油電車嗰啲 friend 啦，又油又電咁解啦，其實
1: 係。但係而家講緊咧就係依家嗰個嘅永續航空燃料啦，呢個 SAF 咧係可以溝埋本身嘅佢用開嗰啲油，撈埋同一缸係冇即係排斥啊。冇問題嘅咁樣，即係一路溝越溝越多咁樣樣啦，希望就係嗰個各國嘅目標都係咁樣樣。咁嚟新加坡咧呢一次咧直交呢一個嘅永續航空燃料嘅税咧。就是咩咧？綠色燃料税是咩嚟嘅咧？其實咧，呢一個做法咧係全球首項、首創添啊，喺新加坡。因為咧，其實喺其他地方啦，例如喺歐盟啦，咁佢就係強制啲飛機咧要用呢一個嘅綠色燃料啦。
0: 係啊，我哋以前都揾教授嚟講過啦。
1: 係啦，冇錯，歐洲就係偏向強制使用啦，而喺美國咧就係用啲稅務優惠啦，就俾翻啲航空公司去鼓勵佢用啦。咁然之後我哋例如香港咁系点咧？就系、我哋买机票嘅时候咧，咁佢就会计算，即系你记唔记得你订机票嘅时候咧，佢会计算啲即系碳足迹啊嗰啲咁嘅嘢，然之后咧就问你你愿意俾几多啊咁样，咁啊鼓励啲即系旅客啊。我好似为緊个地球做緊啲好事喎，咁好似捐助咁嘅形式，即唔係捐助啦，即係愿意俾多啲钱去用一啲嘅靓啲嘅环保啲嘅油。
0: 因为我用开嗰个机票平台都係嘅，譬如你揀 ABCDEFG 嘅航班，你揀 A 嗰个呢，佢话俾你呢一程航机呢顾客你就会呢悭咗咩 41% 嘅碳排放啦咁样。咁下面一个呢就会係悭几多，咁当然下面可能喺个机票嗰条飞嘅所谓咧系贵啲嘅，
1: 系啦，冇错。但系你知道嘅系有呢个透明度喺度，你愿意去俾嘅会系都系鼓励即系用呢啲嘅资讯透明度咧，鼓励旅客咧去俾一啲嘅即系多啲嘅花费啦，去俾呢一个嘅绿色燃油咁样样。
0: 系
1: 咁，所以新加坡嘅特别之处咧就系政府要收你税，系新加坡嘅民航局啦。咁佢咧就系即系统一，总之喺新加坡。离境的所有的飞机，咁佢就即系当局咧就要收一个税项啦。咁头先讲咗啦，每张机票折合咧就系6蚊至到250蚊港纸不等。咁其实咧就系攞嚟做乜嘢嘢咧？咁佢就会将呢啲税收咧就系摆落佢哋当局咧设立嘅一个基金，咁去集中咁样去采购呢一啲嘅绿色燃料嘅。
0: 系
1: 啦。
0: 咁所以就唔系话你买机票嗰阵时咧，嗰个平台或 者是航空公司收你就不是，就給了新加坡政府。
1: 冇錯啦。
0: 然後呢他就即係集疫成球之後呢、就將他再派出來呢，就在這個即係綠色燃料那裡呢，就希望幫到的國家本身啦。
1: 冇錯啦。咁啊即係佢哋國營航空公司會用啦咁樣。咁其實呢最先呢佢哋嚟緊就諗住個目標唔多嘅。達成 1% 的 SAF， 即是這個綠色燃油的、使用的比例，去到2030年呢目標呢就提高到 3% 至 5% 咁上下。
0: 是。
1: 是啦。
0: 喂，其實講到 SAF 呢、當然啦，你話今次即係新加坡就創先河就用呢個方法。
1: 稅收嘅方式。
0: 是啦，即係等於你納稅啦、但係其他地方呢、關於呢一方面個政策有啲咩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呢？
1: 好啊，其實呢即係好似你剛才所講啦，即係用呢一個嘅可持續燃油呢都係大勢所趨，尤其是航空業呢即係一路都俾人救病，就係話嘩好碳排放好高啊咁樣。咁其實呢即係所以大家呢都係有一個目標啊，既然呢一個碳排放咁高，我哋就著力睇下呢度可唔可以做多啲啦咁。咁各國都有用到唔同嘅招數呢去用多啲呢一個嘅綠色嘅燃料嘅。咁喺歐盟呢佢係有法案去規定2025年起，即是去年开始，欧盟机场的起飞的航班一定必须要扣最少 2% 的这些 SAF。
0: 是。
1: 之后就是分段增加，去到2050年呢个目标是要达到 70% 的。
0: 嗯
1: 哼嗯哼，这个即是欧盟这个规定亦都是全球最积极的强制令去使用 SAF。
0: 看回南韩很近我们、目标就是出年。起呢就確保所有由南韓出發嘅國際航班呢係用呢個混合 SAF 嘅燃料嘅、初期就係 1% 啦、去到3-5年即係大約係8年之後到啦，就去到10%嘅。咁、希望帶動到呢亞太地區呢、個 SAF 嘅供應同埋技術發展等等嘢啦咁樣。
1: 冇錯啦，咁呢佢都有呢一個嘅獎勵機制喺入面㗎喎，即係如果呢即係用 SAF 超過法定比例，即係我、最初期出年咪 1% 嘅，如果超過呢個法定比例嘅航空公司咧，咁佢咧就可以喺國際航權入邊咧分配獲得1-3.5分嘅加分。
0: 哦，即係俾獎有啲分獎俾你。係
1: 啦，獎俾個航空公司。咁如果個乘客主動捐款去支持航空公司用 SAF 咧，就可以 upgrade 佢去貴賓室啊、優先座位啊，或者係有啲 SAF 嘅紀念品去回贈翻俾個乘客本身嘅。
0: 六在區區啲 friend 係嘛？
1: 係啊，有恩。比有恩強，話可以用到嗰個 lunch 係咪先？
0: 係冇錯。
1: 係啦，跟住咧，仲有懲罰機制喎，喺南韓方面。咁如果咧達唔到嗰個嘅即係百分比 SAF 使用嘅百分比嘅航空公司咧，係會被處罰一啲嘅罰款嘅。
0: 係。
1: 係啦，咁然之後咧，但係咧航空公司如果將即係呢一個嘅20%嘅使用義務，然後3年內補足咧，咁、新成立嘅航空公司就可以享有3年嘅豁免期嘅。
0: 係嗱，睇翻印尼啦，都好多人飛嗰邊嘅。
1: 係啊，
0: 係我哋以前講過噶啦，係印尼係全球最大嘅棕旅遊生產國啦。咁佢嘅國有石油公司咧，其實都用一啲廢棄嘅食用油去提煉呢個 SAF 嘅。不過講原先佢哋幾年前咧就話開始喺噴射機嘅燃料之中混入3%嘅生質燃料啊、以前講過噶啦。
1: 係，
0: 但係個日期就好似推遲咗嘅。
1: 冇錯啊，咁啊去到前年啦，咁其實佢都有發布首個 SAF 嘅現貨採購目標。其實現貨邊度嚟咧？其實都係佢哋即係國家生產嗰度嚟啦。咁其實有嗰陣時有少少爭議嘅，因為佢話：，咁、我哋咁多棕旅遊，可唔可以就攞嗰啲棕旅遊嚟用咧？咁就話唔得嘅咁樣。咁後屘就 ban 咗啦。咁不過咧，總之其實件事咧，即係少少嘅呢個嘅。久前啊，來來回回之後咧，其實咧，而家印尼已經喺部分嘅國內特定航線啦，例如雅加達飛去巴厘島咧，有用到 SAF 嘅，咁亦都開始咧，佢自己有啲嘅工業嘅生產啦，生產 SAF 啦，亦都開始提供俾其他外籍嘅航空公司去用嘅。
0: 嗱、講下中國大陸啦、其實民用航空局咧2年前咧就成立咗第一個 SAF 嘅技術中心嘅，而喺當年即係2024年嘅9月咧，喺內地咧就啟動4大機場啊，包括有北京嘅大慶啦、成都嘅雙流、 鄭州嘅新鄭同埋寧波嘅樂社呢四個機場咧，就係 SAF 嘅應用試點，咁啊即係開始要即係所謂嗰啲即係先推啊。
1: 冇錯啦，咁啊即係由試啦變咗就去睇下點樣將佢規模化啦、商業落地啦。咁其實咧都內地都幾進取，我覺得嗰個嘅願景咧，其實都幾犀利，因為依家越嚟越多咧，內地嘅公司咧係去即係生產呢個 SAF 嘅。咁佢預計咧，2031年咧，國內可以有呢一個嘅持續航空燃料嘅市場規模咧，達到278億咁多。
0: 係。
1: 咁而家咧就有幾個主要生產嘅企業嘅，包括有即係中石化啦。咁其實咧，佢係內地最早有呢一個嘅即係自主研發同埋生產 SAF 嘅企業之一嘅，咁佢咧生產嘅效能咧，其實咧直至前年為止啦，係有每年可以產到10萬噸啦。咁、然之後另外咧有唔同嘅公司嘅，亦都係一路冒起緊。有啲公司咧甚至乎咧係可以年產咧係35萬噸咁多㗎。
0: 喂，講下飛去呢個南半球啦，紐西蘭嗰邊咧，而家就冇強制咧要用呢個 SAF 嘅法令嘅，但係其實咧透過呢、這個境外採購啦，呢、這個可行嘅研究啦，同埋政策推進三管齊下咧，就加速咗呢個減碳嗰方面嗰個嘅策略。希望個目標係咩呢？就係因為而家全球供應短缺同埋新機，你經常聽到佢話啲新嘅飛機咧要好遲先交，我都唔好明點解嘅，即係點解買隻飛機咧要延遲交付咧？會唔會同晶片有關，定係還是同材料有關？即係呢啲好多嘅問題啦。咁就已經調整咗咧比較進取嘅減碳目標㗎啦。而家仍然維持喺2030年，即係大約係幾年之後咧，就將呢個 SAF 嘅比例咧提升到10%。希望咧去到2050年，即系再20年之后咧，去到呢个净零碳排，呢个就讲紧纽西兰当局嘅一个即系目标啦吓。
1: 希望啦，因为佢哋咧国内嘅 SAF 产量系零嘅，所以100%咧系依赖进口。咁佢哋咧就同美国咧就系合作啦，试下咧用唔同嘅嘢咧去整呢啲嘅 SAF 嘅燃料，包括有啲乜嘢咧用木材渣子咧嚟转化为燃料啦。因为即系嗱纽西兰啦，咁佢有好多林业嘅固体废物，咁然之后睇下会唔会系即系送去边度去产出呢一个 SAF 啦，咁样嘅合作啦，咁然之后亦都系睇下会唔会有啲咩本土嘅供应链，咁然之后去供应啲即系原料嘅需求咁样样，咁呢啲都系佢哋谂紧嘅一啲方向啦。
0: 講埋澳洲啦，澳洲其實喺悉尼機場咧就同澳航啊以及一啲公司咧就合作進口一啲咧運用咗大約係200萬公升 SAF 嘅。咁至於其他公司嘅合作咧，亦都將呢個 SAF 咧運送到去升級到呢個可以同其他油或者設施進行呢、這個即係所謂 blending 啦，你頭先都話可以溝
1: 撈埋一齊用咁樣。
0: 係啦，冇錯。咁我諗南半球佢哋咧，似乎就真係你見無論澳洲或者係紐西蘭咧，佢都冇一啲強制嘅規定而家全面使用，但係其實你見佢都係逐步即係逆步逆趨咁進行中嘅呢件事。
1: 冇錯啊！咁我哋香港咧，其實咧，我覺得都同世界咧都係睇齊嘅。即係雖然我哋香港唔係話強制性，好似我哋頭先所講啦，就係即係由乘客咧自愿去付款啦，即係見到自己啊，原來我俾咗呢個錢咧，就係對環境咧出咗幾多力咁樣嘅呢一個透明度咧，去教育啦，同埋去鼓勵啦咁。咁我哋香港咧，其實咧都施政報告係有目標咧，去講緊我哋如果喺航空交通方面要用幾多嘅 SAF 嘅一個目標。咁咧其實咧目標就係喺2030年或之前啦，香港國際機場出發嘅航班嘅 SAF 使用比例咧，要提升至1%至3%嘅。咁啲 SAF 點嚟嘅咧？咁其實咧，頭先都講到啦，內地有好多SAF 燃料嘅即係生產嘅廠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嘅概念就係咩咧？前店後廠嘅合作模式點樣咧？香港就係個前店啦，咁後廠咧就喺內地啦，咁而喺內地咧嘅頭先嘅講嘅一眾嘅即係生產呢個燃料嘅廠商咧，其中有一個咧原來係我哋香港本地孵化嘅企業嚟嘅，咁喺香港咧即係開始先嘅，然之後咧研發咗之後咧，先至去到內地喺東莞嗰度咧去作為一個生產基地，咁就變咗哇佢咁近啦，又係其實本身係香港嘅 即係叫做港產嘅一個企業，咁然之後去到內地咧製作之後咧，又可以送翻嚟香港嗰度咧去使用。咁我覺得呢一個都幾得意，亦都係我覺得作為香港人都要幾驕傲嘅一件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运输署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成员今日视察北大屿山东涌的自动车测试项目，并试坐自动私家车，全程稳定畅顺。运输署说，工作组成员先听取先导营办人汇报项目进展，其后成员分批乘坐自动车在东涌市中心一带安全驶过，有序回程。运输署发言人说，今次是工作组首次实地视察自动车测试项目，有助各成员直接和先导营办者交流最新技术发展和应用经验。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处理个案时发现邻里之间很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处理争议，即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巴拿马发生 7.7 级强烈地震，其后录到多次余震。报道指，首次地震震央附近大多是农村及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国家民防系统暂未报告人员遇难或失踪。一间学校有15名学生受到轻伤。总统穆里诺说，部分道路损毁，政府正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呼吁民众保持冷静，遵循国家民防系统指引。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思瑞啦去九龙方向啦，管道入边啦系有坏车阻路啊，咁而家咧经过朋友记得要小心啦。思瑞啦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啦系有坏车阻路，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同埋保持忍让。另外啦，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咧近住礼顿道一段就车多。另外，红隧九龙入口咧而家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咧，骏发花园一段都系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果栏。另外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咧，近住洛启福道嘅支路咧，仍然都系繁忙。提提大家咧，尖沙咀交通咧，而家现时都系繁忙嘅。咁想前往尖沙咀嘅朋友啦，记得系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而家嗰个嘅流感活跃程度系去到点噶？卫生署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医生，
5: 流感嘅活跃程度喺未来几个礼拜仍然咧会喺一个高水平嗰度波动。提醒翻啲家长，一旦咧如果发现小朋友嘅情况转差嘅话咧，就要立即带小朋友去急症室睇医生。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中国书画承传千年，名家辈出，
7: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笔墨传统。
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6: 晚清皇族后裔蒲生月是二十世纪中国书画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人物，
7: 他是中锋、侧锋、偏锋兼用的画家。
8: 星期一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我施志荣请来书画鉴定专家龚敏介绍蒲心如的书画艺术。
9: 美容食品几样东西，第一有新的嘢食，新的类型的食物，我们也都会改进现有的食物，令到它们变得好吃一点，可以是加营养素，又可以或者是加益生菌等等入去，令到它对我们人的身体更有益处。咁呢個係絕對緊要嘅嘢，食好唔好食。咁所以我哋除咗做科研以外呢，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做感官評價嘅，會請我哋嘅朋友們或者其他人係入嚟試食，用一個科學化嘅方法試食。咁佢試食得起碼同正常嘅冇分別先啦，咁樣我哋先至可以去推廣嗰個產品嘅。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會收聽香港電台第一台，由胡世傑、鄭瑞文主持嘅《大氣候》。我是香港理工大学未来食品研究院副院长郭永谦。
10: 大气候，你我他。

0: 好，咁啊，正式开始我哋咧，即系研究呢半个钟头，继续我哋第三部分嘅大气候啦。揾嚟我哋老朋友啦，香港大学公民社会与治理研究中心嘅执行总监罗慧仪博士 ，Winnie，Hello，Winnie，Hello， 又见到你啦。今日嚟讲咧，同我哋倾咩咧？其实。
1: 吓，呢、這个完全配合你哋今日个主题
2: 啊！
0: 哎呀，唔好话配合啊！
1: 我哋今日系都系倾同能源好有关系嘅，系打气有关嘅能源。
0: 系就是、绿色嘅打气啊嘛，特别系讲紧啲中小企啦，喺 ESG 方面咧，点样去做啲创新嘅功夫系咪？
1: 冇错，就系、是、咁样啦。
0: 好啦，咁所以咧，Winnie 带嚟咗位嘉宾咧，就系、是、我哋今次另一位嘉宾就系四和盏。石油工程有限公司的董事总经理，本身亦都是皇冠炉具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 Joyce 李曼莹在这里。 Hello Joyce，
3: Hello，
4: 你好。
0: 喂，很高兴认识你先。咁啊，讲紧首先要问翻阿 Winnie 先。其实嗱，我哋正话咧就讲紧话喺唔同地方嘅一啲 SAF 啊，即系嗰个绿色燃料个政策啊。但系讲翻本地嚟讲咧，我哋嗰个燃料供应，特别系气体嗰方面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即系好概括咁即系温下书先啊？
1: 好，冇问题。嗱，咁我哋香港嗰个能源组合咧都系比较简单嘅，咁有几大类啦。咁其实咧今日主要讲嗰个天然气咧，其实系最大比例噶，超过一半。我哋有差唔多香港嘅能源供应嘅55%都系嚟自我哋叫 LPG 即是一个液化的天然气。咁另外就是多啲人知道就是核能啦。咁核能入面就大概 27% 到啦，仲有少少 1% 嘅再生能源。咁另外剩返呢 17% 到呢就是比较传统啲啊，嗰啲真係煤嘅相关嘅能源啦，即係柴油啊电油啊咁样。咁所以天然气嘅比例其实而家喺香港嗰个能源组合系最高㗎。
2: 嗯，呢个就比我想象中多喎，原来系真系。
1: 系噶，系咪你以为系嗰个核能会多啲咧？
2: 系啊，即系或者系仲系煤，我又冇谂过煤嘅比例咁少咯，应该咁讲。
0: 系，唔系我谂咧，我谂其实香港政府或者系议会啦，咁多年努力咧，其实都所谓希望咧系着力去督促嗰啲。即係能源公司啦，特別兩電啦，去減少佢哋依靠煤嘅。即係你見到好多時喺立法會嘅新聞啊，政府或者環保政策方面，局方咧都即係過去幾十年都做咗好多嘢，希望係盡量令到即係一啲即係講真唔乾淨或者唔潔淨、非潔淨能源嗰個嘅需求盡量減低，或者佢哋要配合啦。呢個講曬
1: 冇錯，冇錯。所以其實喺呢一個頭先阿 Tony 講呢個進程咧，其實液化天然氣係好重要，因為咧好多討論嘅，尤其是我哋學術界，究竟呢一個係咪一個乾淨潔淨嘅能源咧？咁佢咧相比起煤咧，一定係乾淨好多嘅。咁我唔複雜，簡單講，譬如我哋喺燒嗰個液化天然氣同埋燒煤。煤啊、柴油嗰啲嘅时候咧，佢系烧得好干净噶，液化天然气，所以咧嗰啲咩浮油粒子啊、碳排放咧系低好多。如果我就系将呢两样去比较咧，烧嗰个液化天然气咧排出嗰个嘅碳，其实系比烧煤咧系少最少四分一。25%，咁所以咧好多唔同地方嘅政府啊、城市啊、国家咁样咧，都会将液化天然气咧认为系一个较干净嘅能源之余咧、就喺而家未能够完全做到可持续嗰个再生能源嘅时候，佢系一个转型上好重要嘅能源咯。
0: 明啊，即系你谂下，其实呢、這个石油气的士或者系 van 仔都行咗十几廿年啦。最初我记得好搞笑啲新闻嗰阵时仲话，哎呀，有萬幾架的士喺呢個街度行，會唔會有萬幾罐石油氣好易爆炸？即係嗰陣時有啲即係咁嘅想像啦。當然你未試過，啲人就好驚。但實情你諗下，真係石油氣的士都差唔多十幾廿年。咁而家真係你感覺到行出街係清新。

0: 症嘅，咁同埋我哋喺呢一个行业里边，即系好早啦，六十年代啦，已经系啱啱新兴嘅时候咧，石油气咧就真系好丰盛嘅，即系啱啱火水
1: 佬离开咗，即系叫做淘汰咗啦。
2: 系吓，哇！我仲记得啊，
1: 我都有
0: 火水嘅年代，跟住咧就由石，即系一路由石油气去取代咗火水咯。咁就已经呢个时代又变咗啦。咁而家再嚟到依家有一个新嘅。
1: 唔系讲真嗱，即系我细个记得咧，我仲好有印象，妈咪喺厨房点火水佬，又要买啲火水翻嚟浸啊咁样，即系 touch 嗰时冇火烛啦，我屋企。咁跟住之後咧，就換咗咧就叫石油氣啦。咩叫叫石油氣咧？就打電話石油氣嗰啲
2: call 佢上嚟
1: ，call 上嚟就有個大石佬咧，就拎一罐上嚟，好重嘅，一嘢掟落地，哇！砰一聲掟落個廚房度，跟住咧同你入咗落去啦。咁即係當然唔知係咩啦，但係覺得唔使入火水好似安全。嗰陣時成日政府都有啲宣傳就話小心火水佬啊，又會火燭啊，小朋友唔好打死佢啊咁樣噶嘛。但係石油氣就冇打死佢呢件事啊。你總之插到入後，擦著個火，哇！啲火又好靚咁。即係呢個就係我細個時嘅想像，同埋仲有就好多人會送石油氣啊。無論騎住單車前後總共四罐，好似四個摩打咁啦，四個引擎咁啦，或者係啲石油氣公司嘅車咧就送。即系你见到周围送啊，即系送去我，譬如我嗰度系以前住六楼嘅，我住嗰阵时候，我亦会送上嚟啦。我就系见到，即系记得呢啲嘅儿时嘅回忆啦。再，
0: 呢个行业而家都仲系咁样嘅，咁不过咧人口开始老化啦，咁我哋即系都要不断求变咯。即系喺好多上面，你以前头先你讲话啲大只佬啊，好大力咁啊，砰砰声啊嗰啲咧，已经系。改曬㗎啦，已經即係個服務裏面已經係有轉變㗎啦，喺服務裏面提升咗，安全裏面亦都提升咗嘅，所以好多時政府咧，我哋都要配合佢有啲例嘅氣體條例咧，就係每逢18个月咧，我哋要同啲客做安全檢查，咁令到咧即係嗰個社區啦，咁邊一度用石油氣咧就要安全啲咯，即係盡量我哋都會。減低呢個風險咯，即係多啲宣傳教育安全上面嘅嘢啊，點樣去令到佢哋有多啲安全知識俾啲客户咯？
2: 有問題啊！18个月做安全檢查，灌石油氣用唔到18个月啊？
0: 用唔到，但係你要 keep 住有 record 嘛。而家即係政府佢哋、即係 upgrade 咗我哋傳統嘅石油氣㗎啦，已經係要用電腦啦，要知道個客個所有佢哋嘅住址啦、電話啦，同埋佢哋用過啲咩爐啦。咁有啲
2: 即
0: 係
2: 用連個爐你哋都要 check 埋嘅，
0: 要 check 埋嘅。咁佢每逢3年咧條膠喉要換啦，所有呢啲咁嘅 record 咧，政府係要我哋要知道
2: 交嘅。
0: 我哋提供供氣嗰個供應商咧，我哋係要知道曬有呢一樣嘢，然後咧就跟住就喺個電腦度咧 prompt 佢出嚟，咁就呢一批客要做安全檢查啦，我哋要約翻個客啦。
1: 唔係，我可以做證嘅。雖然我住屋村，我條屋村咧就是、中央石油氣供應啊，亦即係話
2: 點樣為之中央石油氣？我不嬲都係 call 嘅啫。
1: 嗱，我以前細個咧就真係 call 啦，總之唔夠嘢事咧，我媽好記得嘅。
2: 唔著火咪 call 咯。
1: 臨過年之前，梗唔係啦。臨過年之前，如果年27你覺得咦，好似計數。罐石油氣就係用完，但係佢未用完噶嘛，就會叫大赤佬咧拎多罐上嚟擺喺度，因為你過年我媽又話要升高啊，又要煎嘢俾人食啊，嗰陣時要用好多，即係入廚房嘅日子同物好多，咁時要叫多罐啦。但係我想話中央石油氣係咩咧？因為我住公共屋村，咁嗰條村咧都係唔使你自己叫噶啦，咁佢就裝咗個錶，好似水錶咁咧，就喺你屋企裏邊。咁你幾時你就算一日24小時啊，誇張啲啊，你係咁喺度煲嘢都唔會冇，因為佢係好似煤氣咁咯。中央供應啊嘛，咁所以就唔需要係叫，但係我可以證實啊 ，Joyce 頭先所講咧就係我下面嗰個供應商咧，那個分銷商都會係到時到後咧就會寫張紙嚟，喂，你哋嗰度咧又要全等樓咧都要 check 嗰啲喉管，又要換，又要上嚟 check 錶啊 ，check 好多個心啊，冇嘢，我屋企好乾淨，同我媽搞得好市正喎，冇嘢好似唔得啊，話要試啊，即係真係有呢個步驟嘅。
0: 是啊，因为我哋都跟住政府嗰个規例去做啦，咁要提升返我哋石油氣个行业嘅形象啦，以前啲大隻佬啦已经系唔可以咁样㗎啦。
2: 但我好尊敬佢，因为真系好重摆落去佢难免有声㗎我要为佢讲说话。
0: 係啊，全部都系辛苦钱囉。
2: 係啊，但我又想问呢，中央供氣呢咁 嗰啲氣你儲咗喺邊度，然之後咁樣中央宮咧？
0: 中央宮氣佢哋係行氣缸嘅，咁、每一個屋苑咧，佢有笪地方政府規劃咗出嚟批咗，咁你哋有一個大氣缸，佢、每一日咧，佢哋都會落油去嗰。

0: 系，
1: 然后跟住就佢分支咁去晒每一户咁样咯。
0: 哦，原来系咁。咁、我又想问啦，嗱，即系喺家用嘅，就系有依家都系仲有一班市民系用紧石油气啦，咁然之后。仲有汽車啦，有用石油氣啦，可能啲的士啊嗰啲，關唔關你係啦？關唔關你事噶？
1: 汽車、石油氣、的士就唔關我哋事，但係家用嗰啲就關我哋事，同埋有啲商業嗰啲咯。
0: 係
2: 喂嗱，除咗你話要跟足政府嗰、那個規定，要去做呢個保養啊、檢測啊，
0: 仲有啊，家用除咗你啲中央供氣打邊爐，關唔關你事啊？
1: 打邊爐就個別嘅，因為我哋自己本身有一個品牌啦，咁就係供應打邊爐嗰啲氣仔啦，嗰啲爐就關我哋事嘅，同埋嗰啲樽仔都關我哋事。
2: 喂，嗰樽仔其實我真係嗱，我就唔係成日用嗰啲樽仔打邊爐，即係如果我啊。有時有得揀啦，我揀去咧，即係嗰張台本身係有啲爐具設備嗰啲、我成日覺得
1: 嗰啲氣仔啦，係嗰啲爐就關我哋事嘅，同埋嗰啲樽仔都關我哋。
2: 喂，嗰樽仔其實我真係嗱，我就唔係成日用嗰啲樽仔打邊爐，即係如果我啊。有時有得揀啦，我揀去咧，即係嗰張台本身係有啲爐具設備嗰啲、我成日覺得我媽都係啊嗰啲爐仔好似唔夠火力啊，成日覺得咧，同埋燒燒下咧，佢話、你都未打完一個邊爐可以換一兩次，
0: 要換樽咯，
2: 咁就覺得有啲煩氣嘅。但我想講咩咧？其實咧，我想問嗰啲收翻嚟，即係我成日覺得究竟佢用曬未嘅咧？因為有時佢打唔著火，但係熬落去咧，佢好似又好似未完咁啊！即係成件事，我覺得咧嗰、那個罐本身咧會唔會回收啦？另外裏邊係咪剩咗啲氣咁啊？點樣？除咗佢有安全問題，好似用唔盡啊？可唔可以解釋一下俾我聽？
1: 用唔盡又唔係嘅，不過其實咧嗰、那個氣其實每一個爐佢都會有佢自己品牌成套一 set 咁樣咧，就係、是、爐家佢哋嘅打邊爐嘅氣仔，咁就配合翻佢嗰個樽咧同嗰個爐，可能有個別有唔同嘅，即係你可能買某啲牌子嘅爐，咁你又買第二隻牌子嘅卡式氣，咁其實嗰支針可能有長短嘅，咁亦會令到嗰件事咧，你會覺得哦點解用唔曬嘅，仲有少少嘅，咁就係呢個原因。
0: 哦，系，咁但系咧，即系始终都有即系嗱，我哋撇除咗话嗰个嘅气体究竟用唔用得晒，或者佢燃烧同其他嘅燃料比较，佢够有几干净之外咧，其实本身咧，即系你有啲樽咧，其实都系你用完之后就系废物噶啦嘛，应该系咪啊？而家定系已经唔系呢一个讲法？
2: 有冇得可以即系环保啲嘅咧？喺呢一 part 里边？
1: 其实呢个问题咧，我谂咗。應該諗咗四年啊！
0: 你都諗緊，
1: 我哋諗咗四年咧，因為嗰啲打邊爐嘅樽咧，我統計過咧，每一年咧都有600多萬個樽咧，就去堆填區嘅、
3: 一個香港人一隻
2: 堆填區啊，
1: 抌咗去堆填區，但係唔可以分解。
0: 嗱、我利申，我屋企仲有兩罐，我係唔知點樣處理嘅。
2: 唔係你用咗咪得咯？點咩咩？你唔
0: 但係唔係我個樽，我已經冇用嗰啲爐啊，我已經用緊電磁爐咧，所以我個樽嗰樽氣我。唔知点算、
2: 你嗰旧嘅炉喺边度啊？
0: 抌咗咯。
1: 嗱，呢个问题咧就系正正我哋谂咗点样去处理噶啦。咁而香港政府咧都好想我哋咧，即系入口商咧要谂下点样去解决嘅。咁四年里边咧揣摩咗好多唔同嘅嘢。終於俾我哋諗到啦，
0: yeah.
1: 就係、是我哋回收咗啲罐仔翻嚟咧， huh. 我哋就自己去打碎完之後再 upcycling 去做一啲重新二次嘅生命咧，有一啲美學嘅嘢啦，做翻一啲有用嘅嘢啦，你、有啲嘢係想象唔到啦，
0: 例如咧。
1: 譬如就係我哋做咗一啲循環再造嘅美學嘅教材啦，俾啲學校去做翻一啲 workshop 俾佢哋啲小朋友，從小教育佢哋去點樣嗱呢一個咧，你回收咗翻嚟咧，點樣去可以令到佢做咗第二樣嘢出嚟、原來佢哋覺得係有用嘅。咁另外有啲咧，我哋就最近啦新嘅就係同一啲NGO 啦、SEN 嗰啲啦，咁我就見到佢哋有陣時畫啲畫咧好得意，咁佢哋就問我可以做啲乜，咁我話咁啊，我幫你諗下啦，咁最後咧就幫佢諗咗做一個 coffee table， 咁、做咗張 coffee table 出嚟咧，咁其實就攞咗去義賣，去拍賣咗，真係有人買咯。咁嚟緊我哋都陸陸續續都會繼續都係向呢個方向，去啲學校啊，或者同啲 SEN 嗰啲 NGO 啊嗰啲機構咧去做呢個動作。
2: 即其實聽阿Joyce講，你公司原先就你買出去就買出去啦，咁但係回收嗰陣時候你冇參與呢件事噶嘛，咁你諗咗條橋，跟住咧就即係起碼有條生產線，你將佢將佢樽收翻嚟。

0: 當然六百幾萬個你收唔曬嘅，因為有啲都未必係你啦。咁你收咗翻嚟嗰啲，你就將佢真係打碎咗佢，然之後就變成咗啲原材料，再做令到佢第二生命，就做教材、做 coffee table 啊咁樣啊嘛。
1: 係，但問題嚟啦，咁我哋都係今日先識阿 Joyce 嘅啫。咁如果我哋屋企有嗰啲樽仔，
0: 即係你嗰兩樽係嘛？
1: 咁點算啊？係，我會 call 你啊。
2: 其實咧，我哋嘅showroom 陳列室咧都會有回收點嘅。係。同埋咧，我哋都會喺唔同嘅屋苑，其實我哋呼籲緊嘅。咁喺唔同嘅屋苑咧，我哋都想擺啲回收桶喺度咧，就俾啲住户咧可以抌落去。咁我哋到差唔多滿嘅時候，我哋就去收咯。
1: 哦。我都想問一下咧，頭先阿瑞文講咧，其實佢嗰兩罐係仲係充滿氣體噶嘛，咁應該唔係好似我哋咧踩爛個汽水罐嗰種做法。
3: 其實就算佢都踩唔爛，好硬嘅。
1: 所以嗰啲氣體都係危險物品啦，咁會點樣處理
2: 的？這個咧，因為嗱，又係正正咧，就我哋有呢個氣體牌先做到嘅，你唔係一般普通人，
0: 你唔可以放咗佢啦，係咪？
1: 係啊，
2: 我哋要特別處理咗佢之後，先可以拎去即係自己去打爛佢先去做嘅。呢個要特別處理，
1: 都係安。安全啲嘅，即系细杰话斋咧，觉得佢喂打边炉已经用唔到，咁就食之无味，弃之惊惊啊，系咪？即系惊佢唔知点样会压到会爆噶嘛？可能系
2: 系噶，咁所以我哋一定要系经过处理后先至再做后边嗰个动作。
0: 但系我想问多少少啊 ，Joyce， 据你所知嗱，譬如我出去食嗰啲咩放题打边炉，我话一话冇气咧，佢熬都冇，即刻拎走咗先去换。即系我想喺度谂嗱，除咗好，我觉得好浪费嗰个樽同里边之外咧，佢里边会唔会即系一滴都用清？好啦，如果用唔清嘅话。你哋喺處理嗰度咧，要做啲咩功夫嘅咧？即係當然
2: 要放嘅，
0: 係
1: 即係抽翻啲氣出嚟嘅，
2: 直頭要放咗佢咯。因為所以一定係要有空曠嘅地方啊，合乎即係規例啊嗰啲，我哋先可以做。
0: 因為我唔相信每一樽抌嘅都完全空咧咧啦，一定係嘢用唔曬啊。
1: 啱
0: 啊！尤其是而家你見咧嗰啲喺出邊嘅連鎖店買咧啲零售啊，一 pack 買四樽六樽咧，即係佢其實想你。即係佢博你多啲好嘛，佢想你用多啲。咁你見到六樽，你咪去求其啦，用唔曬你即刻。譬如我同阿瑞文傾緊嘅，打今晚打緊邊爐嘅，你都唔會話，用埋呢滴先啦，用埋嗱嗱聲就換咗佢啦。咁但係好代表，即係好多時咧，你好求其地、好輕率地就換第二支咧，其實嗰支未用曬啊嘛。咁呢個都係一個本身嘅問題要處理咯。
1: 我又有問題啦，哇，好多問題想問。嗱，即係。當然這個其實關於那個氣體那個樽仔呢對你們業務來說是只是一部分其實很大部分都是關於本業你那個即是石油氣這個能源怎樣來啦怎樣去用啦但是其實現在我們其實今天整個大氣候呢都是講緊啲能源啊潔淨啊這樣在你們的本身業務上除了你想那個樽仔怎樣可以升級再造之外其實在那個氣體本身或者石油氣本身你們會不會都想啊或者是要同啲唔同嘅即系，无论你供应商又好，或者你嘅下游嘅即系分销商，定系即系买你哋产品嘅顾客都好啦。咁有冇即系有啲绿色转型嘅嘢，其实你哋要即系一路推进去做嘅咧？
2: 其实我哋绿色转型系一路咁多年，我哋都。一路繼續諗緊嘅，即係好多唔同嘅方案，即係都諗出嚟。譬如我哋都會咁，你哋頭先講啦，即係希望盡量用清啲啦。
1: 係，
2: 咁我哋咪自己去諗咗一個方案，就係、是有一個石油氣榜，就係佢而家嘅 IOT 咁，你到時差唔多冇啦，或者我哋 set 到好低，咁我哋有 sensor 翻嚟，咁知道佢冇啦，咁我哋咪。知道揾個客咯，咁喺呢一方面我哋就即係喺一個客户嗰個層面，我哋就升級咗我哋嘅服務咯。咁我哋另外我哋個喺唔同嘅社區裏面咧，咁我哋都盡量推多啲一啲教育啊，喺唔同嘅方案裏面話俾佢聽點樣安全啊。咁仲有一啲而家就再加上一啲美學啦，啱啱、即係而家最近。就啱啱新鮮滾熱辣嘅就係會將一啲石油氣罐咁點樣去做一啲藝術嘢咁俾佢哋去學下畫畫喺個罐度點樣去設計啊去創新咯俾佢哋。
0: Vinny 其實咧睇翻阿 Joyce 公司或者成盤生意啦，包括氣體供應或者係爐具供應都好咧，作為呢類嘅企業咧，你覺得佢哋要配合個時代咁，我諗各行各業。都要做啦。其實你覺得佢有咩痛點要 overcome 嘅咧？即係嗱，佢有一個大嘅品牌， 委任咗佢做分銷商，去做氣體供應啦，演學啦咁樣。咁但係響佢哋本，你睇翻佢成個業務，即係啊由以前上一代到而家，一路都係要與時並進啊，唔使講，一定要。但係有冇啲嘢你覺得係好難都俾佢做到咧咁樣？
3: 其實我頭先未開咪之前同 Joyce 傾咧，都係有少少都係講呢方面嘅嘢嘅。佢哋其實以前咧就嗰個大嘅供應商落到嚟咧，其實都分咗好多唔同嘅夥伴去做生意啦。咁而家聽阿 Joyce 講咧，其實呢啲大嘅氣體供應商啊嗰啲，都慢慢其實整合佢哋嗰啲上下游啊，尤其是下游啦。咁所以譬如好似 Joyce 佢哋係一間即係歷史好悠久嘅中小企啦，咁皇冠樂具真係個個都聽過啦。咁佢哋就變咗佢嗰個 capacity， 即係佢嗰個能力咧，都係其實我覺得係越係有能力。能力可以将不同的业务都摆在自己的工作里面，同埋佢哋真係喺佢个业务係多样化咗，佢唔係淨係做嗰个石油气罐啊入面嘅供应啊，佢炉具啊等等，佢有好几范嘅嘢嘅。咁我觉得呢啲都係好能够帮到佢哋中小企有得唔同嘅位置可以走下位囉。同埋 Joyce 自己呢係好活跃㗎，即係佢都係即係可持续中小企协会嘅一个好活跃嘅 member 啦，係 committee member 啦咁样。咁所以佢作为个中小企佢都好努力去推广，而呢样嘢我觉得都系好，真系好抵赚，因为佢哋做气体供应啊等等，其实你企出嚟就话俾你，我哋个市场其实不断收缩，但系都唔紧要，我哋见到可持续发展呢度就系有危就有机就可以转，咁就常常企出嚟都系分享，咁我觉得呢个对个品牌都系好正面嘅帮助咯。
0: 即系所谓一啲老品牌啦，再死公司咁，其实即系团队系咪需唔需要你花嗱你会？有就呢个必然啦，但系需唔需要花好多唇舌去令到公司内部团队同你一齐去，即系坐上呢只船或者揸住呢架马车咧？
1: 仲要成日谂新桥系啊！
2: 我好感恩咧，就我啲同事咧一摆低书包咧就入嚟我哋公司度做到而家。
0: 哇！
2: 结埋婚有埋小朋友，咁佢哋咧。大家个理念咧都好近嘅，同埋佢哋都同我一齐去创作咯，好多嘢，所以大家系好开心咯，同我啲同事一齐做，咁啊大家好，佢哋都话每一日我哋都好充实，日子过得好快，唔经唔觉我哋原来喺度廿年啦，咁样咯，
1: 系，
2: 因为呢个好靠即系大家即系嗰个谂法啦，一齐去冲啊，呢、這個係即係我覺得我自己好好彩，
0: 明白。
3: 阿仔都加入大家庭啦，仔都俾阿 Joyce 叫咗入去啦。
0: OK OK， 唔係最緊要咧，即係有啲新血同埋咧，大家理念相近。即係有時就算你老品牌、舊公司、舊一套都好啦，只要有啲新嘅 input 入嚟咧，嗰陣時咧係可以做得到同埋做得好嘅。今日多謝曬香港大學嘅 Winnie 羅慧儀博士啦，同埋係皇冠爐具有限公司嘅董事 Joyce 李萬瑩嘅，下禮拜再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当局同两间电力公司的管制协议去到2033年届满。他认为2033年之后的本港电力市场需要改变，做到供电更稳定，价格更具竞争力，以配合未来新产业需求，例如数据中心和算力中心等，政府一定会谨慎和全面检视。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零碳能源目标是由现时的两成半增加至2030年的三成，有信心去到2035年再提升至六七成。他说本港背靠祖国，在能源和燃料供应方面无后顾之忧，但价格始终是问题，因为能源危机期间能源价格会上升，价格波动对经济影响很大。皇岗口岸下星期一启用，食物安全中心再次提醒市民切勿非法携带未经彻底煮熟的野味、肉类、家禽和蛋类等受规管食物入境。中心说，市民经任何口岸非法携带受规管食物进入本港，除了会被检控之外，亦要留意这些食物在旅途中可能因为不适当储存而滋生致病细菌，增加食物安全和健康风险。中心又说会安排检疫侦缉犬在各陆路边境管制站协助执法人员，以加强堵截。香港单车节星期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亚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以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临时封路。聯合國安理會當地星期五召開會議，商討也門局勢，各方呼籲重新推動外交努力，確保人道主義援助安全進入也門。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在會上表示，也門形勢近日發生重大變化，戰場進入高強度對抗的階段，負面效應加速向地區國家擴散。他呼籲盡快推動局勢緩和降溫，早日重返政治解決軌道，堅決守住國際法底線。傅聰又說，中方呼籲相關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進一步刺激局勢，引發戰火擴大升級，強調任何衝突都不能夠以平民的生命和財產損失作為代價。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星期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挤塞嘅龙尾就去到南昌公园。位置咧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去尖沙咀方向挤塞，龙尾就去到南昌公园。而较早前咧，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道里道嘅意外咧就已经清场啦，龙尾咧就排到去圣德垃圾堂，咁就系咧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跟住加道里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系清咗。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咧礼顿道一段都车多噶，咁而家咧排到去香港仔隧道。 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呢，礼顿道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讲到，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繁忙龙尾东山台。在九龙啦，而家咧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都车多繁忙嘅，车龙咧断断续续排到去佐敦港铁站。而观塘道油塘方向牛头角港铁站一段亦都车多。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喺马路上面咧，随时会有突发嘅情况，所以咧时刻都要专注驾驶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起来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的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的改道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2: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3: 大家好，我是海林。古语有云：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一入秋就要顺应天时，饮食上少食辛辣，多食酸味，例如柠檬、山楂、醋和润肺的食物。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4: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仲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位就系男主持 Herman 啦，佢成日都有最新嘅旅游贴士带俾大家噶。
5: 订一啲外国翻香港嘅机票啦，睇下有冇机会我哋可以转到个货币咧，系当地嘅货币，因为咁样而再悭到啲。
6: 星期六下昼5至7，
7: 系5至7，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流连欧海星 Herman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8: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9: 社企色展的创办人猫姑娘，
10: 本身我是一个美甲师，2016年的时候，有个婆婆走咗入嚟问我：阿妹啊，可唔可以帮我剪脚甲啊？剪嘅时候就问佢：啊，点解你剪唔到脚趾甲咧？佢就话：佢都90岁啦，睇唔到啦，啲脚甲又好厚，而家就会不定时咁做一啲义诊工作。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00到8:00，
7: 十八好时光。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00，50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11: 大家好，呢一集咧，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把声咧就唔系几妥，因为秋风一起，好容易年纪大嘅人咧。所以个喉有啲声带有啲发炎，所以我会坚持做落去。大家如果觉得个声唔系几啱，请大家包涵。今日系10月10日，喺我呢一代人嚟讲咧，10月10日系一个好重要嘅日子嚟嘅。我喺细路仔嘅时候，即系从小学到初中嘅时候。辛亥革命，而家我哋叫做辛亥革命纪念日，喺当时咧就叫做双十国庆。我哋小朋友咧喺各个时候，即系1940几年到50年代初嗰段期间咧，喺香港咧，我哋有好多学校仲系庆祝所谓双十，咁所以喺40年代嘅到50年。新中国未成立，咁啊，全港嘅华人学校、华文学校咧，都系庆祝双十节。咁喺嗰个时候，我哋嘅各校嘅学生，我只系中文学校吓，英国人嘅学校，即系政府学校咧，佢哋就冇呢啲活动嘅。但系所有中文学校都有嘅，不论啲中文学校嘅管理层、政治上。亲共产党，亦或亲国民党，都系冇分嘅，因为嗰个时候咧，国共两党并唔系撕裂得咁紧要，所以喺46、47、48、49嗰几年咧，喺香港我哋啲华文学校咧庆祝双十节咧，系好高兴、好热闹嘅事。我到而家都仲系历历在目，各个班学校里边嘅班级都有好多庆祝嘅活动，学校门口我哋个个都扎咗10月10日嗰双十嗰个灯饰，就挂喺学校门口， 你知道啦，我哋嗰阵时啲学校咧，就唔系而家啲学校咁巴闭。我哋嗰间学校只系搵几层旧楼喺深水埗，咁啊一条楼梯上去，咁啊打通上边几间，咁就系做学校噶啦。咁而双十嘅灯饰咧，就挂喺学校嘅门口度。喺嗰个时候都仲系写庆祝国庆，但系后来咧。我哋就叫呢个叫做双十节。我记得我哋喺深水埗长沙篮球场已经有喺树㗎喇。枫树界嘅长沙篮球场。咁我哋啲学校呢就纷纷出嚟呢就围绕住各个长沙篮球场。大家揸住旗啊揸住灯笼啊喺庆祝。咁我觉得呢关时作为一个小朋友情绪是很高涨的，所以我成日都跟大家听众讲，我这个人在香港长大，我的接受爱国主义的影响呢，就后期当然是共产党，但是前期呢基本上是国民党，而事实上国民党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是重大，因为那时在国民政府教育部有好多统一嘅步骤，统一嘅规定。譬如好似举个例，我哋一定升国旗嘅仪式，一定有唱国歌嘅仪式，一定有集体背诵总理遗嘱，向孙中山先生致敬，一定有呢一套嘅仪式去进行嘅。嗱，咁呢一套仪式对于我哋啲小朋友嚟讲，就是深深地引入了我们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和关心。虽然后来再大一点的时候呢，社会环境就变了，新中国建立了，那我也都去了一些比较追随新中国的学校那里读书，国旗搬了五星红旗，领袖像从蒋委员长就换了做这个毛泽东，咁又一次换了。在街头巷尾就不是蒋介石或者毛泽东像，而很多地方呢就是挂英女王伊丽莎白的像。所以在那个时候的香港人呢，可以讲我们学生来讲，就是面对着几个不同的像旗同埋呢不同的图腾，而今日有咁嘅比较即系兼容并包嘅状况咧，我相信同我哋嘅作为一个当时英国管治嘅地方，当时英国人亦都系俾我哋各有自己嘅庆祝嘅节日，而唔加以限制嘅。

0: 唔好得啦。
1: 唔該，行入兩步啦，唔該。
2: 搭鐵路多數人都鍾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國旅遊達人菲烈電視節目《周遊列車再出發》再一次跟隨菲烈坐火車有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亞、斯洛文尼亞到巴西，沿住路軌猛搵當地人瘋狂傾偈。今日下午2:30，港台電視31。
3: 中国书画承传千年，名家辈出，
4: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笔墨传统。
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3: 晚清皇族后裔溥心如是20世纪中国书画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人物，
4: 他是中锋、侧锋、偏锋兼用的画家。
5: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我施志荣请来书画鉴定专家龚敏介绍溥心如的书画艺术。
6: 星期六下午2:00，叶国华主持《50年后》。
7: 呢一集咧，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把声咧就唔系几糖，因为秋风一起，有啲声带有啲发炎，所以大家如果觉得个声唔系几啱，请大家包涵。咁啊，我觉得我好庆幸自己生于香港，长于香港。在香港这种比较自由宽容的环境底下长大，当然事实上这种所谓自由宽容又不是绝对的，因为从50年代到50年代尾这样出现的各个社会的博弈呢又复杂了很多，国共两党的力量在香港的博弈，英国人作为管治者对国共两党的力量的监控和压迫，亦都有他一套英国人的手段，所以为什么我们又会形成了一套这么复杂的思想状况呢？亦都跟这个环境有关，即是我们的宽容是源于这个环境，我们的复杂又是源于你的环境。你想下在社会上面，一方面是英国对我们的监控，另一方面民众之中又有所谓亲共的亲国民党的，又有什么都不亲是教会的，亦有其他有没有教会又不亲共又不亲国民党，即是普通的香港的市民。咁所以呢，整个香港呢就係在呢一种咁嘅状况底下呢，逐步逐步一路向今日嘅香港度过渡。所以喺今日落返呢个话题嚟讲呢，我觉得都係好有意思。所谓辛亥革命纪念日喺后来新中国政府嘅定位，新中国政府唔否定双十，但是定位是辛亥革命纪念日。那这些呢后来都是继续去纪念和庆祝

0: 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1: 咁啊，1911年，中国社会最大嘅变化就系武昌起义。武昌起义喺我年轻嘅时候，系比较多倾向系一个对清朝政府嘅反对，有多少种族嘅态度喺里边。但系随住时间嘅过去，而家过咗咁多年啦，我就知道呢个其实系一个社会嘅制度嘅大变革，唔应该定位系一个反满嘅行动。因为我哋现在汉满蒙回藏同埋其他少数民族，几十个少数民族构成我哋嘅中华民族。咁中华民族里边，汉族管治过，蒙族管治过元朝，清系满管治过。咁所以呢啲都系汉满蒙回藏五族曾经管治中国。因此辛亥革命就唔应该定位系一个民族性嘅反抗运动，而应该系一个社会改革同埋社会进步嘅运动。所以我哋而家讲到辛亥革命，我哋比较少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呢一种讲法。我哋都系作为一个社会制度嘅大变革嘅一个时代，因为满族亦都系我哋伟大嘅中华民族里边嘅一个重要嘅组成部分，亦都融入咗中华民族嘅文化文明体系里边。所以辛亥革命到现在已经经过咗百几年嘅时间啦。咁啊，呢个时间啊，我哋今日回头嚟纪念，系纪念佢社会嘅变革同埋社会嘅进步，从辛亥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呢几十年嘅时间里边，中国嘅社会经过好复杂嘅变动，同埋酝酿吸收西方世界各国嘅呢个精彩嘅嘢，而产生今日1949年新中国。所以我觉得今日系双十呢，我哋都无需回避呢个曾经系一个被称为国庆嘅日子，但现在我哋称佢为辛亥革命纪念日。咁啊，国内有冇好大嘅庆祝呢？我而家睇唔到，我想会有各种各样嘅庆祝纪念都会有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事件經社交媒體揭發，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捕。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表示，即將就個案召開的多專業個案會議，包括兒科醫生、精神科醫生和社工等，相信可以提供合適的意見給社署，亦都相信社署作決定時會將兒童的利益放在首位。對於女童的父母回應傳媒提問時說，要個女攞重嘢是為了訓練女童，林正財表示運動是一件好事，但強調需要提供一個有愛和安全的環境，而恐嚇和呼喝等會對兒童心理有很大影響。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表示，會根據宏福苑大火獨立委員會報告指出的不當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責，如果報告清晰點出某政府人員的失當地方或有表面證據，不排除直接展開紀律行動。另外，當局今個月起推出公務員評核機制優化措施第一期，大約 5% 員工將被評為第四至第六級評級。楊何培恩說，100個職系大約41000人參與第一期評核，他強調已經達到頂薪點的公務員無需擔心被用作交人頭。巴西東南部發生挟持人質事件，一名男子持刀挟持多名兒童，警方擊斃疑犯並救出全部兒童，他們沒有受到嚴重傷害。當地傳媒報導，案發在巴拉那州首府，一名男子當地星期五下午持刀闖入一間幼兒教育中心，挟持13名4至5歲的兒童。警方出動，經過幾個鐘頭談判之後，採取行動擊斃疑犯並救出全部人質。據報案中疑犯一度威脅縱火，警方事後從疑犯身上檢獲一把刀和一把仿真槍，初步調查顯示他有精神疾病背景。當局仍在調查案件，教育部門派出小組為案發的幼兒教育中心兒童及員工提供心理輔導。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星期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七咸道南啊，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學對開咧有交通意外。七咸道南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學對開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龍尾就去到溫思勞街，經過朋友請你保持忍讓啦。而較早前咧連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櫻桃街嘅意外咧就已經清場啦。而家連翔道尖沙咀方向櫻桃街呢一段咧交通就回復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的，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仍然都是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东山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这个叫做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具体有什么服务呢？医院管理局支援服务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
5: 支援服务中心每年可以制造超过1470万份的病册，等于医管局整体需求的一半。洗衣房我们每年处理超过3300万公斤的衣物。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7: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6: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8: 我哋一齐出去。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0: 有一间工厂专为盲人而设，
11: 用重点培训的方法，希望增加他们就业和未来的发展机会。
10: 对视障人士来讲，会遇上什么困难，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11: 今个星期我们一起了解多些这间盲人工厂啦。
8: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2: 逢星期日晏昼1点，
10: 柳年张伟基主持，
8: 我们一起出去。啦啦啦啦啦
13: 啦啦啦啦啦啦，这个你收听的节目是会议行动。
14: 有一种口头传统叫卑微，
15: 捉不到摸不到，
14: 但他们的故事可以在这里听到，
15: 留住他们的声音、文化和历史，
14: 带你寻觅听得见的卑微踪迹。
12: 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黄淑仪、叶德平，卑微寻踪。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点，50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16: 大家好，这一集呢，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把声音就不是几堂，因为声带有点发炎，请大家包涵。咁啊，当我哋讲到双十嘅时候，到今时今日，我哋应该用一种民族和谐、社会改革、共同进步咁嘅态度嚟睇呢啲重大嘅政治日子，亦都希望台湾当局能够认真地去纪念双十呢一个日子，而走向我哋整个民族的共和。这个是我作为一个在香港这种环境底下成长的一个中国公民的一种期待。讲到双十，在香港来讲也都不得不要讲，在1956年的一次为了所谓我们叫做双十的暴动，那次就是在10月11日，李井屋邨为了挂一支中华民国的旗，而呢当时香港政府说在政府的物业都不能够展示任何其他的政治的旗帜，所以就要除了它。那这个一挂一除，就引出了社会的一种反应。那你知道啦，49年才解放广州，到56年只不过是7年的时间，大批的国民党人从广州退了下来，即是从全国退了下来香港。当时他们都是有一种向国民党政府的一种忠诚。因此呢，这次的除旗事件呢 就变成一个社会的暴动，其实就是一次国民党残余力量在香港的一个社会的暴动。咁呢次暴动破坏唔少，我第一次做我咁大喺香港睇到英军嘅坦克车、英军嘅部队开入嚟城市嚟深水埗，用枪指住啲楼上嘅枪口叫人哋闩枪。咁啊，有军车喺度行，唔系警车，系军车。咁呢个嘅场景啊，我至今历历在目。咁呢个就系所谓1956年双十嘅暴动。喺嗰个时候，我已经系一个高中生，所以当然好积极去关注社会嘅变化。嗱，请大家注意咧，高中生呢个阶段咧，你睇下最近法国呢个社会嘅暴动，又系啲高中生出嚟搞嘅。嗱，而家请大家一定十分留意咧，中学教育里边嘅国民教育，因为如果唔系咧，啲细路会咧混乱咗嘅，而事实上呢、這个时候系佢哋正系最血气方刚嘅时候，如果受咗唔正确嘅引导咧，系会引出社会嘅动乱，同埋咧造成社会嘅不安，影响咗整个社会嘅形象嘅。好多嘅铺头曾经挂过国旗嘅，咁都被所谓右派嘅国民党嘅群众去攻击。咁嗰次嘅暴动咧，系整个深水埗、荃湾一带咧系最犀利。咁因为咧喺国民政府败退嘅时候，退落嚟香港嘅国民党人咧，就基本上住喺呢一个地区。我记得后来马英九我接待佢嘅时候咧，佢都讲到佢哋系嗰阵时住咗落香港，并且咧佢喺香港港华医院出世嘅。咁所以呢段嘅历史咧，即系亦都系睇到社会嗰个变化嘅复杂性。咁啊，到1959年之后咧，好奇怪，

0: 72小时之想太多。
1: 朱你唔舒服啊？
0: 呢一日，美发店老板娘朱姐走去帮衬按摩店老板，朱姐突然之间呕吐大作。
2: 哎呀，呢几招都系咁啊，成日作呕作闷，但系又呕唔到。
0: 究竟佢边度唔舒服呢？
3: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5: 婚姻观念是一个社会对待婚姻问题的基本认知和态度。全球的婚姻观念因为文化传统的不同，可以说是无奇不有的，但现时他们都是面对着非常严峻的挑战。星期日广东广西和你讲下婚姻观念。
6: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3: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3: 一次探索，
9: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11: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12: 大中文金曲，
13: 以音乐导航，
3: 以音乐导航。

0: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1: 呢一集咧，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把声咧就唔系几妥，因为喉有啲声带有啲发炎，所以大家如果觉得个声唔系几啱，请大家包涵。1959年嘅中国政府对国民党喺内战里边战败嘅将领几百人嘅大特赦，恢复翻晒所有呢啲国民党将领国家公民嘅身份，恢复翻佢哋呢个身份咧，即系话佢哋系照常系中国人，并且咧，如果佢哋选择留喺国内，就可以留喺国内；佢选择出外离境，就可以离境。佢哋选择嚟香港、去台湾、去边度都可以。咁结果呢一批将领咧，就嚟咗香港。嗱喺呢个时候，呢次嚟香港嘅记者招待会，我哋嗰阵时咧，大家都非常之留意呢个情况。而呢个记者招待会放出嚟嘅呢个国民党将领，当然系介绍佢喺败仗被俘之后，呢咁多年喺中国嘅监狱里边所受嘅待遇，同埋咧所受嘅呢个教育，采取一种大团结、大和谐嘅态度。由于呢一种态度，台湾国民政府方面咧就觉得唔可以让呢一批将领去台湾，咁于是咧就全部拒绝呢一批将领去台湾定居。嗱，呢一个影响咧就真系极其巨大啦。啲国民党将领嘅表现就认为，我为你打生打死喺战场上，我哋出生入死，被俘好多同袍被杀，好啦，作为战俘放返出嚟，你台湾政府唔收我哋，仲拒绝我哋入境，当我哋系呢个叛徒咁样处理，所以咧嗱呢度就形成咗一个结论，就系、是、作为国民党人，我点解要为国民党去搏命咧？咁啊，你唔好搞我啦！咁嗱，正因为呢一种嘅态度，所以当时整个喺香港嘅内战流落来香港嘅国民党人咧，就改变咗同台湾同大陆三者之间嗰个关系，就从好激进咁支持国民政府，就变做咧采取中立嘅情况啦。吓，既唔去积极支持国民党政府，又唔去积极支持大陆政府，咁就成为香港嘅一大批嘅社会上嘅所谓亲国民党右派嘅力量，就沉浸喺香港度。咁所以喺咁嘅情底下咧，56年之后就再冇大规模嘅群众性嘅亲国民党嘅群众运动喺香港出现，所以56年嘅双十暴动就系国民党喺香港最后一次大规模嘅一种嘅社会动作。因为59年嘅正确嘅政策，就使到啲亲国民党嘅将军同埋国民党被俘虏嘅将军觉得唔好啦，唔好为国民党拼搏啦，解散啦咁。咁是好多就去咗美国，有啲就留咗喺香港，咁有啲亦都返去中国大陆。嗱，咁呢一个嘅历史嘅情况咧，系好值得我哋今日后人去注意嘅、吸取嘅。呢、这个就系彼此对立状态嘅力量，如果采用一种互相宽容、互相了解嘅态度，我相信咧可能更好地解决咗社会嘅问题。社会去到边度都有矛盾嘅，如果每一样矛盾都要做到彻底解决咧，咁呢个社会咧就永远唔能够得到安宁，总系大家需要一啲让步、妥协，先至能够解决问题。社会上到现在始终都仲系有一种撕裂嘅状态，因此如何能够弥补社会嘅群众性嘅撕裂，除咗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国民教育呢啲正确嘅做法之外，亦都要有扩大团结、扩大统战、扩大协调嘅做法，让所有嘅民众 都得到一个安定地生活在香港。咁当然人民群众选择去边度住，去边度定居，是各有自己的好多原因。但如果有啲是因为对政府的大家不能够协调而造成的原因呢，我是奉劝他哋放低一啲成见，返嚟睇一睇香港，睇一睇中国。如果大家都采取一种互谅互让、互相谅解的态度的话呢，我相信我们的空间会更大。你看看今天的英国，你的资源被揸准之后，你就要在那里低人一等，在那里生活的了。那而欧洲的状况大家都看到是几咁不理想。当然今后的社会会怎么发展，我们都是处于观望，但是全世界东升西渐这个情况呢，是已经大家都看到的。而我很相信接下来的五年到十年里面，即是到2035年的时候，整个东升西渐的情况呢，是更加好清楚地表现。而呢，中美之间的那个制度性的竞赛呢，一定有一个好鲜明的结果出来。因为在互联网时代，唔会拖咁长嘅啲嘢，一年大概等于五年到七八年嘅时间咁长，咁所以如果十年时间呢，就等于过咗50几年㗎喇。所以我就觉得通过我哋港汇过到1956年嘅双十嘅问题，到1959年嘅中央政府对国民党将领嘅特赦，呢啲历史嘅处理，从呢啲前人嘅经验里面，我觉得我哋係强调我哋国家民族嘅大团结。老实讲，每一个国家喺治理过程里面都不可避免地有好多嘅跌跌撞撞嘅缺点。即係治理嘅人嗰隻手，做嘢嗰隻手，一定有好多伤痕。呢啲伤痕就有好多疤痕。因此我希望大家唔好只係侧重啲疤痕，要侧重呢双手已经做出嚟嘅中国嘅社会环境。而家我哋无可否认，今日嘅中国已经有21亿人喺中国一个假期地自由欢快地来往，全世界只有中国有呢种情形，其他国家都似转年危险嘅状态。所以我希望大家呢想一想1956年嘅经验。好啦，因为今日嘅声唔好啊，请大家原谅，好快脆我就会同大家再讲返㗎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事件經社交媒體揭發，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捕。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表示，即將就個案召開的多專業個案會議，包括兒科醫生、精神科醫生和社工等，相信能夠提供合適的意見給社署，亦都相信社署作決定時會將兒童的利益放在首位。對於女童的父母回應傳媒提問的時候指，要女兒拿取寵物是為了訓練女童，林正財表示運動是一件好事，但是強調需要提供一個有愛、安全的環境，而恐嚇、呼喝等會對兒童心理有很大影響。皇岗口岸开通在即，运输署同专营巴士公司将会调整现时位处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黄巴总站，加强转乘安排，提升整体运输网络的运作效率。署方在社交网页说，黄巴完成历史任务之后，乘客可以继续使用冷气候车室，在上落客区直接转乘四条新的专营巴士路线，直达皇岗口岸。运输署又话会重新规划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旅游巴士和专线小巴上落客区，以及新界的士站，方便市民候车转乘，同时便利运输业界安排车辆进出交汇处。相关道路改善工程会在皇岗口岸投入服务之前完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即将正式开通，而在下个星期五将会举行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粤艇南下的首航仪式，稍后将会公布更多粤艇南下消息。他说今年的国庆假期是粤青南下开放给大湾区所有内地城市之后的首个黄金周。粤青南下客群主打消费力高的人士，本港不少企业亦都为他们安排专属迎新礼券和泊车优惠，带动商场和景点客流和消费。黄金周期间粤青南下的预约出行名额全数额满。美俄元首通电话，俄方确认将会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美方就话未来几个月将会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且稳定油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有关协议将会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又形容送礼给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带来和平和益处。俄罗斯将会以更多恐怖行径和背信弃义作为回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的交通意外未清理的。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现在就排到去芜湖街。重复一次位置，就是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在有少少车龙的排到去芜湖街，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另外在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对开都是有交通意外的。现在车龙就排到去兆康港铁站，位置就是屯门公路九龙方向屯门市广场对开有交通意外，龙尾兆康港铁站。 隧道方面的情况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就一段车多，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繁忙，龙尾就去到兆辉台。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是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3: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2: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3: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2: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4: 我系冯天乐，天气越嚟越干燥。用中医五行嘅理论嚟讲咧，秋天系代表金嘅。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食咁多辣嘅嘢，同埋唔好饮嗰啲生冷嘅嘢，最好咧就饮翻啲温润嘅嘢，譬如杏汁猪肺汤咧就可以温润止燥啦。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5: 旅行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一个咧就系我哋嘅女主持刘莲啦，佢最中意挑战自己试新嘢嘅。
6: 我去到瑞士小镇圣米伊耶，当我搭咗靓女训练员一句 OK， 佢就随即带我骑上只马道出发啦。我骑马零经验噶，好刺激啊！
5: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1: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刘莲欧海星 Herman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想太多。
8: 朱姐，你唔舒服啊？
1: 呢一日，美发店老板娘朱姐走去帮衬按摩店老板，朱姐突然之间呕吐大作。
8: 哎呀，呢几招都系咁啊，成日作呕作闷，但系又呕唔到。
1: 究竟佢边度唔舒服呢？
7: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9: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10: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9: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10: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的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在
11: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10: 陈嘉诚、
12: 袁子佩，
11: 职场发挥。
10: 有我袁子佩老师，
12: 有我 Jackson 陈嘉诚。
10: Jackson 啊，我系上个礼拜咧认识咗一个新知识啊，讲出嚟都惭愧啊。我屋企人就话：喂，你有冇睇下你嗰啲 MPF 强积金啊？我话有朋友未退休，睇乜鬼啊？佢话唔系啊，而家有积金易呢个 app 啊，跟住我先第一次 download EMPF 呢一个 app。
12: 千祈唔好觉得自己系特别古怪，其实我同你都系一样。当然我知道有积金易呢个 app 啦，我都 download 咗。咁不过我真系唔系好管理自己 MPF， 所以今日我哋个嘉宾好重要，你可唔可以介绍下佢咧？
10: 冇错，今日呢位嘉宾咧系金行政总裁萧美凤 Gloria， 佢系被誉为积金达人嘅。Hello Gloria。
13: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10: 头先我同 Jackson 嘅呢一种做法啦，系真人真事嚟噶，即系我哋冇作古仔，摆喺度将啲强积金唔理咧，我哋系咪少数嚟噶？
13: 绝对唔系 ，you are not alone， 你哋系大多数。确实呢个都系一个点解我喺呢个行业做极，你都觉得你好似系好多嘢做咁样，因为其实你都觉得系好似从未挞着咗香港人對強積金嗰個興趣，而 which is 呢個唔係一個正常香港人對錢呢個概念。因為你諗下，你其實每一個月將你嘅人工嘅 10% 對一啲低收入人嚟講，其實呢個錢係好大嘅。即係尤其是我哋對一啲我哋想 catering 啊，即係我哋想飲食業嗰啲，其實對佢嚟講每一蚊都係緊要。但係大家其實係每個人都供咗好多錢落去，25年。但我哋大家都唔係好想理，我覺得做咁多年都仲係你好多嘢做，因為你覺得你都好似喺一個小學生嘅階段，仲係同人哋講緊啊，其實你有冇睇你啲強積金啊？呢樣嘢都係一個我覺得香港人都幾得意嘅現象嚟，佢哋會為咗三日去旅行，格價為咗100蚊、50蚊，但我哋唔會為咗30年嘅時間嘅投資咧去做一啲時間嘅準備。
10: 又啱喎，平時大家好著緊錢噶嘛。其實嗰度可能積埋好大嚿錢，又我同你都唔係好點理
12: 嘅。我覺得有原因嘅，因為咧啱啱 Gloria 講咧去旅行咧，我下個月就要去啦嘛。呢個強積金係 25年后啲人咪梗係25年后咪之后先算囉咁諗囉。
10: 但係 Gloria 俾人叫得做積金達人啦，其实每日返工係做啲咩嘅呢？喺我想象入面呢，你抬头呢係起码有几个 mon， 跟住有唔同嘅基金，跟住呢就有唔同嘅積金 plan 嘅表现，跟住然之后就去 sell 啦，係咪咁样嘅呢？
13: 幾個 mon 係事實嘅 ，data 我哋去做好多嘅，但係其實而家呢個年代，我哋反而睇緊就係作為一個 consulting， 我哋就唔係睇住啲基金，因為其實本身強積金嘅投資其實都係一個長線投資嚟嘅，其實都唔係我哋建議大家可以好短期去做投資，反而我哋每一日翻工就係因為啲同事點樣去做一啲我哋所講嘅一啲 review 俾啲客啦，又或者我哋每一個季度都會有我講嘅記者招待會啦，咁究竟公眾對強積金嘅資訊需要啲乜嘢呢？點樣令到佢哋真係頭先好似你咁話一個唔理嘅人，佢都覺得呢嚿錢係佢，因為香港強積金係超過15,000億，即係其實跌咗本身係超過16,000億。點解咁多錢？平均一個同事一個人已經有成超過20-30萬嘅錢喺佢個户口度，咁點解都唔理呢？咁呢個都係一個我哋平時翻工成日會問嘅問題嚟。
10: Gloria 而家就做 CEO 嘅位置，喺你成個公司嘅團隊入面，其實我哋咧最直接就係諗啊，可能有一個基金經紀啦。其實跟住之後嘅事咧，就全部都唔知噶啦。喺呢個公司嘅架構入面，其實有啲咩唔同嘅崗位噶？
13: 我哋因為本身係一間顧問公司啦，咁所以我哋唔係強積金服務提供者，咁即係話咧，我哋大部分 deal with 嘅一啲 corporate， 佢哋要提供一啲強積金計劃俾啲成員、俾啲同事啦，咁佢會幫佢揀噶嘛。咁究竟揀邊一間，或者應該啲同事應該唔同嘅 age profile， 究竟佢應該點樣去分析咧？咁我哋就係提供呢一個分析報告啊，我哋幫佢睇下投資表現啊，究竟邊一間做得好，邊間做得唔好？咁我哋除咗對公眾之外，即係對 corporate 之外咧，咁我哋仲會對好多傳媒。咁我哋都有唔同嘅分析報告會喺個街度出啦，咁所以我哋同事嚟講呢，當然係前線嘅同事啦，但我哋都有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就係我哋所講嘅啲 data analyst 囉，每一日都會有一啲 data analyst， 每一日 data feed 入嚟，咁然後佢哋就去做分析囉，跟住後面我哋當然有啲服務我哋所講嘅 CS 嘅人啦，即係 customer service 嘅，然後就去答啲 inquiry 啊咁樣囉。
10: 嗯，我聽到就主要三大種啦，第一種呢就係對客嘅，但唔係個體客户，係一間公司型嘅
12: 企業客户
10: 啦，另外就係 data analyst 啦，數據分析員啦，同埋有客户服務嘅嘢去解答難題啦。呢啲工種其實要請人而家難唔難呢？
13: 你又可以話好容易，但亦都可以話好難，因為點解呢？強積金其實都是一個幾遠啲嘅 product， 因為其實大家都好知道係咩事，但係要去請一啲人去理解前線嘅同事咧，其實佢同買人壽保險又唔同，因為我哋對住 corporate 噶嘛，咁即係話你對住公司嘅人力資源啦，你會對住公司嘅 CEO 或者係 CFO， 咁你講嘅嘢就可能你要又啱啱新入職場嗰啲人咧。即係唔識點樣 deal 一個 CEO 或者係 CFO， 咁究竟我哋點樣 train 佢呢？咁所以新入職嘅同事，我哋真係要透過一個都幾得意嘅 training， 就係同佢對談啊，俾佢知道啊一個 CEO 點樣諗嘢啊，一個 CFO 點樣諗嘢啊，咁樣打個 call 嘅時候，那個 HR 會點樣聽你電話啊？我諗呢個係頭先所講請人呢，有啲位置就係容易請嘅，即係分 line 你話容易請又得，因為職場我哋可能完全 pure， 我哋俾佢去理解，但係佢又唔未必留得低囉，因為你出入咗之後，佢發覺如果我得嘅，咁我去第二間服務提供者好似我又識多咗嘢啦咁樣，咁所以 data analyst 其實就容易請嘅，因為數據分析師有好多人鍾意做。
10: 哇！我聽到好大壓力啊，即係我一個職場新鮮人，但係如果我去做呢一個崗位嘅話，我即刻打電話去 sell 嘅嗰個，或者幫佢分析嗰個係對家嘅行政總裁或者人哋嘅 CFO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哇！好大壓力啊！

0: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1: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0: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喺职场上尽情发挥。
1: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嘅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喺
2: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1: 陈嘉诚、
0: 袁子佩，
2: 职场发挥。
3: Gloria 啱啱其實講咧，同好多嘅僱主啊，或者我啲高管咧講嘅嘢都係好類同，就係請人唔難，請到好嘅人或者請到啱嘅人就特別難。
1: 咁但係譬如對於 Gloria 嚟講啦，呢幾個唔同嘅工種咧，其實係乜嘢嘅年輕人，有啲咩特質就會比較適合去加入咧？
4: 我覺得而家都幾緊要，就係佢有冇一個 passion。我哋揀人就真係比較着重一個 passion。講真，而家講緊 hard data， 其實甚至個客户自己本身做分析咧，其實唔難啊。即係佢問 AI， 可能好多 information 或者啲 transparent data， 佢都能夠解釋得到。但係其實佢點樣 read 個 client 個 mind before 佢 make a call，或者佢去見個客嘅時候，起碼佢會上網。其實你一個 interview， 你首先會知下呢間公司做乜啦。你見呢個人其實已經好容易。睇得曬佢個 profile， 佢有冇 post 過啲乜嘢，佢咩 style， 對佢呢份 job 嘅 passion 係緊要囉。我會睇就係 instead of 嗰個人係咪嗰個 CV 本身係有好勁嘅學歷，呢、這個我覺得都要嘅。但係可能我會睇佢當時表達啦，又或者佢有冇 prepare for 個 interview， 或者甚至佢去準備緊呢個 interview 嘅過程裏面，我哋都覺得係重要囉。
3: 即係有熱情啦，準備充足啦，有溫度啦，有態度啦，呢度好緊要啊！
1: 我即刻諗咧，譬如如果係拔師去見工啦，我嘅準備方式就係、是，我熟讀曬市場上40多隻嘅強積金基金，係咪呢個準備方式咧？會唔會過到 Gloria 呢一關？有邊啲問題係你喺 interview 入邊一定會問？嗱，如果想去求職嘅聽緊嘅聽眾咧，留意啦嚇，有個僱主即刻咧放緊貼士俾你啦。
4: 我覺得頭先所講嘅呢個對強積金嘅認識，我覺得一定要嘅，因為我哋一定會問一啲。淺白嘅問題，但係好容易知道呢個人有冇準備咯。咁所以準備一定要，但有一個重要嘅睇法就係我哋會覺得點解 apply 呢個 post 咯？呢間公司有咩令到你覺得值得擺你嘅時間落嚟去作為你個 career 嘅起步點咯？即係如果係一個 career 嘅 starting 嘅話，
1: 這個問題好難答喎。有冇 candidate 好誠實？因為我鍾意錢啊，因為強積金係錢啊，所以我好有熱情啊。
3: 唔係，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做獵頭呢，我會建議我哋啲嘅求職者呢，都真係要了解呢間公司嘅啲特點、企業文化啦、行業嗰個 potential 喺邊度啦，自己想達得到啲乜嘢，點解呢個平台會適合自己啦，呢啲都係一個好緊要嘅嘢，話返俾僱主知道我係好有興趣嘅，我好有熱誠想做呢份工作囉。
1: 咁 Gloria 見過嘅 candidate 入面，而家又成功入選到做你哋嘅員工同事啦，有边一个见工嗰阵佢嘅表现，或者你问佢头先嗰条问题嘅答案，你觉得真系留下咗一个好深刻印象，甚至有啲感动嘅咧？
4: 我觉得系好重要嘅，就系、是、第一讲到你公司出过啲咩报告，即系佢 read 到你哋 understanding 我点解你要继续有数据嘅分析啦，帮到我哋香港人作为退休保障嘅。部署是怎樣，這個即代表他有 read through 你的 website 好，或者你的 publication， 我想這個對我來說是重要，即是熱誠的其中一個。第二就是其實都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 insight， 為什麼他要選這份工作，就是我們會見到有一些 candidate 會很清晰講到，就是因為他覺得強積金是一個不死的市場，這個其實都是事實。因為說真的，所有的計劃我們去看的話，你可能投資，你冇錢你唔會投資啦，可能會受經濟周期影響啦，你買醫療保險你都有錢先買到啦，但強積金無論你有錢同冇錢，僱主都要供，係你出糧之前已經扣起咗㗎啦。咁所以其實呢一個係有一啲 candidate 好聰明去了解到，就係第一佢哋真係會理解囉，第二就係、是他說我自己，因為尤其是現在的大學生已經供緊強積金，因為很多人有 freelance、又或者他本身大學要做 exchange 的時候，可能他們已經在 intern 到要開始工了，所以他都會透過他自己的強積金的 study， 他會給到一些 insight， 這些你就會覺得他有態度咯、即是他有一個熱誠，有一個溫度在這裡，就是 他會知道為什麼他要有這一份工，為什麼他要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 potential。
3: 同埋咧，阿 Gloria， 而家我哋見好多年輕人咧揾工咧，除咗基本人工之外啦，個職涯發揮之外啦，其實都好講啲福利啊。你而家做咗嗰個行業啊，成日都講可能啲醫療福利啊，而家有啲咩福利佢哋睇緊咧？
4: 作為在那個僱主的層面去覺得呢，一個基礎的保障包括就是醫療啊、強積金啊、保險啊，這些保障我覺得必然的。我覺得這個都是個責任，你提供一個即是安全的環境給個同事。Apart from that， 其實福利方面我覺得覺不覺得你一個 caring employer 呢，很在乎你平時怎樣跟他去理解他的 flexibility of the work。 譬如我想在我們的行業，我們簡單而言我們 work from home 就是都是 open 的，即是我們一定是會覺得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怎樣去尊重這個 work from home 的 policy。 我覺得第一，現在職場的人你沒有，其實對我們這行來說是不 work 的，即是根本他不會考慮這份工作。
3: 疫情後之後翻不回頭了，已
4: 經翻不回頭了。但是你問我，我又會覺得我們工作的需要，我們需要有溫度，所以同事與同事之間如果沒有一些 interaction， 我覺得很難做到令到他會無論是在前中後場都好，我都覺得他跟客人有個 gap 的，所以我們很著重就是同事其實怎樣去在 work from home 的同事，但是其實我們都 recommend 他們回公司，但是他有需要的時候他可以申請 work from home 的 flexibility。 我覺得這些的職場的一些福利，我覺得這個都是 emphasize 給同事是重要的。
3: Gloria 現在說這個很好，因為我想很多公司現在都即是疫情後呢，我們會說有 work from home 的 flexibility instead of 只是說 policy， 因為都擔心那個溝通問題，因為有些僱主都是擔心因為人不在的時候溝通不到嘛，反而
1: 這
3: 個要有個 trust 在裡面的，因為其實就大家不希望他 abuse。 不過這些公司如果現在說我不給，我一定要你只是公司先咧，又會好難去留到啲而家嘅年輕人嘅。
1: 嗱，俾個難題 ，Gloria， 你公司實行 work from home 嘅制度嚟，但係有啲時間咧都要翻公司。假如你發現有個同事佢有少少 abuse 咗呢一個嘅福利，你會點樣同佢講咧？
4: 我而家會採取直接啲講，即係唔好估啊。我覺得而家新一代咧，我覺得或者甚至職場咧，其實大家都好 transparent 嘅，即係你越係兜兜轉轉去講你自己嘅感受，或者你公司嘅文化，頭先啊 Jackson 講得好緊要，我都覺得係同個公司嘅文化有關。你個 style 係乜嘢？你用翻你嘅 style， 即係其實個同事都會完全 feel 到嘅。即係你講真心，你其實你咪即係叫我其實唔好唔 work from home 啫。其實你咪直接講咯。反而我覺得個 negative 個 feedback 會仲更加大啲。可能你會覺得喂，多咗 work from home， 咁其實呢樣嘢會影響咗我哋即係成個團隊嘅協作。我自己啊，如果係我嘅 direct 嘅同事，或者甚至我同佢 supervisor， 我不如直接啲啦。其實而家嘅人，我覺得係 straightforward， 會可能呢個亦都係我哋嘅文化。
3: 我哋都有呢啲情況嘅，我做法都係為件事好，為佢好。即係我哋嘅出發點唔係針對緊你係咪 work from home， 或者係一個問題嘅發生，係反而就係攞翻件事嚟講，我哋攤翻開，大家都唔好咁代入先，大家當第三者去睇呢件事情，你會點睇啊？好多時候個同事自己都會講得出，其實可能未必咁好喎。咁 engage 咗佢咧，解決嘅問題就會易好多。
1: 而家喺呢一刻代入第三者角度睇職場發揮咧，我會好直接咁講，我哋要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繼續會同 Gloria 傾偈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后日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朝早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作最后统筹。他要求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陈国基在社交平台表示，要求各部门严密落实新旧口岸的过渡安排，前线部门必须确保出入境查验、海关清关、公共交通及周边交通疏导畅顺有序，实现平稳过渡。陈国基表示，皇岗口岸开通初期预计会较为繁忙，过关旅客亦都需时适应新的通关模式。他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者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当局今个月起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 5% 的员工将会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杨何培恩说，100个职系大约41000人参与第一期评核。他强调，已经达到顶薪点的公务员无需担心被用作交人头。巴拿马当地星期五中午左右发生 7.7 级强烈地震，之后发生多次余震。当局公布，地震造成27人轻伤，暂时未有死亡或者失踪报告。贝拉瓜斯省、科克莱省等灾情较严重，有建筑物、桥梁或者道路受损，部分地区电力中断。总统穆里诺到科克莱省视察，形容灾情严重，政府正系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呼吁民众保持冷静，留意国家民防系统嘅指示。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地震冇影响巴拿马运河嘅运作，船只正常通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昼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兩宗嘅交通意外啦。咁最就造成擠塞嘅咧，就係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學對開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咗一段時間啦。但係車龍咧有待消散啊，龍尾排到落山道嘅位置咧，就係七咸道南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學對開咧曾經有意外，清咗場噶啦，但係車龍有待消散，排到去落山道。另外咧，紅隧嘅九龍入口咧，較早前曾經近住理工大學都係有意外嘅，清咗啦。咁而家都係一大車多㗎。咁而家咧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咧就正常，去北角跑馬地方向車多，龍尾就去到中環廣場。而堅拿道天橋過海咧，而家禮頓道一段亦都係車多。紅隧嘅九龍入口咧，暫時都係排到去理工灣位，係差唔到南啦，去油麻地方向之前嘅意外。影响啊！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落山道。咁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咁最后咧，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唔好咧匆忙转线，要适当嘅时候咧亮起方向指示灯，同埋回头睇清楚路面嘅情况，确保安全咧先好转线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3: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4: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3: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4: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的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在
5: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4: 陈嘉诚、
6: 袁子佩，
5: 职场发挥。
4: 场发挥继续有我原子佩拔斯，
6: 有我 Jackson 陈嘉诚，
4: 还有他的金行政总裁萧美凤 Gloria。
7: Hello 大家好。
4: Gloria 说上一节他有试过在同一同事做面试的时候，见工的时候最深刻印象是有一些同事讲得出话，哇，强积金这个市场是一个不死的市场。当年 Gloria 去应征这份工的时候，你有没有讲到这些对话？
7: 这个肯定没有，因为当时未有强积金。
4: 当时你去见的这份工仍然是这间公司是不是？
7: 没错。
4: 那你当时见的是什么职位啊？
7: 我当时其实是放紧暑假，咁啊喺度 hea 紧嘅时候，搵嘢做啊，咁样，咁就有个朋友同我一齐话，不如我哋去试下啦。咁当时我哋都系 agency 啊，
6: 嗯，
7: 我好记得当时系要俾$5 agency fee，
4: 即系好似阿 Jackson 嗰啲 headhunter 嗰啲。
7: 但系我哋嗰阵时系做即系暑期工嗰啲咁
6: 样，都有咩？我都增长知识，我都唔知道如果系收$5嘅可以。
7: 咁但系即系当时其实我系真系抱住一个真系去学习嘅阶段。咁坦白讲，当时揾工好難，唔係話你去真係好多 opportunity。 咁所以我當時我去做嘅時候，我哋都係文職嘅工作嘅啫。咁收到佢話請我呢，其實係開心到不得了。但係當時其實我都仲係未決定緊將來，希望就係純粹去同個同學一齊去揾下份工。咁點知真係俾到份職位我啦。咁我嗰陣時就覺得執到寶。
6: 你呢個 case 好似啲人選美
4: 小
6: 美咁樣，我想問你嘅 friend 有冇入到行咧？
7: 冇，都幾得意。即係呢個我都係之前我翻去中學做分享嘅時候，我都有同啲而家嘅學生去講翻。其實有時有啲嘢，我俾咗三個字，大家就真係估唔到。好多嘢係你話你咪好好計劃，肯定唔係咯嗰下。但係你問我係咪有個好大嘅機會俾咗我咧，我應承咗啦。當時要有一份全職嘅工作係好難，做咗之後咧，當時係派成績啦，咁跟住其實要讀 matric 啊嗰啲，好掙扎。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已經做緊份工啦嘛。咁我係一個好勤力嘅人咧，喺以前嘅年代，我應該一隻牛咁樣咯。咁我好勤力咁樣做啦，咁樣老闆咧都覺得哇呢隻牛都幾好用咁樣，咁亦都我冇同佢講過我係諗住做 part time 啦。都好聰明嘅，即係啲老闆都見到你咁勤力咧，佢就話俾個 offer 就係話，我同你簽合約。咁當時要 secure 一份工係唔容易啊嘛。翻返去我自己母校，問我好相信嘅老師，佢都好直接咁同我講，喂，有人肯俾份 secure 嘅工你，雖然一個普通嘅職位，當時都供我讀書，
4: 即係佢供你讀預科，
7: 係啦，係啊，我哋 part time day release 係夜晚俾我去讀啊，跟住但佢俾錢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因為我亦都唔係真係有錢嘅家庭出身，所以對我嚟講係覺得好需要真係一個穩定嘅收入俾屋企啦，咁樣真係決定咗行咗呢條路啦，咁。但是做的時候就發覺爭好多，即是你未有足夠的 knowledge 呢，你出來職場你要繼續行下去的時候呢，你就會發覺、哦、原來媽媽告訴你讀書是需要的，真的是需要，因為你有很多原來你發覺你不識咯。
4: 你不識什麼那時候你發現？
7: 譬如包括你怎樣去理解那些商業模式的運作呢，你很多東西你未識睇、我又未讀會計當時，咁跟住很多開始來的一些機會呢，我唔知點樣把握，好印象記得就係、是、後屘我開始要幫手睇埋啲數啦，即係睇 accounting 啦。咁當時我係未讀過 account 啦， 嗰個同事走入嚟攞俾我睇，就係、是、當時我已經做緊個 department head， 就要我簽啲我哋 account， 咁跟住話條數唔平，我做咩要平唔平咪整平佢咯？即係確實係真係幾大 challenge。當然我唔敢同我同事講，即係閂埋房門就攞本 elementary accounting 喺度睇究竟 what's going on 咁樣。當下就發覺嗰個 knowledge 係好大嘅 gap， 咁、你就要 pack up 咯。喺呢個過程裏邊，其實你就會覺得入邊嗰個墨水係唔夠。當你墨水唔夠嘅時候，你就好難繼續向前行。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對我嚟講，或者對職場新人嚟講，其實每一個時間你都會覺得你自己唔夠嘅情況。不如去到今日，我都覺得好唔夠嘅，係因為你會面對嘅一樣嘢，你面對嘅市場，你會永遠都爭咯。
4: 面對住呢啲唔夠，譬如 Jackson 你自己啦，雖然你成日都會同我哋講話，你係冇讀過大學嘅，即係譬如喺職場上遇到呢一種覺得自己知識上唔夠，你當時你嘅親身經驗係點應對？
6: 係啊，我開頭我創業嗰時候，我執職場時候我都冇讀大學嘅，我就之後讀翻咯。其實同阿 Gloria 嘅睇法係一樣，因為知自己不足，謙卑去學習。好似啱啱 Gloria 講，而家個市場變化得好快，你冇一啲嘢去支撐住自己係唔足夠，所以我其實都好贊成啲求職者或者我哋初入職場嘅年輕人咧，唔好以為啱啱讀完書你就可以以後唔使再讀啊。其實去到唔同嘅階段咧，遇到一啲嘢你唔認識嘅嘢咧，其實你都不停係要學習。
4: 咁 Gloria 當初你公司第一下俾咗個 offer 你之後啦，佢係亦都有資助咗你去夜晚翻學，係讀預科噶嘛嗰陣係嘛？
7: 讀我哋所講 high deep 啊文憑課程咯，跟住就我讀咗20年啦，因為又要考唔同嘅牌啦，跟住我讀個 master 啦，跟住讀埋個 doctor degree， 所以成個過程，咁你又用另一種嘅體會，因為你會珍惜嗰個機會啦。最記得我哋讀 master 嘅時候，我哋每一次上堂，我都係有本 notebook 會有兩邊，一邊就係公司，一邊就係上堂嘅嘢。咁每一次，哦，哇，正喎，呢個 theory 好啱公司用喎，咁我就喺後邊寫翻，跟住所以本書永遠都有兩個 sticker， 一個 sticker 就係做功課，一個 sticker 就係公司。有時機緣巧合就係有咁嘅情況，咁所以我會感受到就係我成日都而家同身邊嘅朋友啲仔女啊，你讀完 degree 讀埋個 master， 我成日都調翻轉頭講，哇，不如你叫出嚟做下嘢先啦。出完做下嘢之後讀翻個 master， 你會另一樣嘅體會，實戰經驗會令到你個 master 係4倍嘅回報。
4: 我問一個好實際嘅問題，有好多讀緊 PhD 即係博士學位嘅朋友啦，都會話咧呢一個博士學位咧既辛苦地獄式之餘咧，對於個仕途咧係冇幫助，因為佢哋喺而家呢個年代會覺得讀完之後，除非你加入到學術界做學術嘅嘢，咁否則做唔到教授嘅話咧，佢哋身陷喺個痛苦中。但係 Gloria

0: 机会就因为当时我自己搵紧间公司啦嘛，咁我会知道我自己读嘅原因系乜嘢，因为我读嘅时候我系好清晰，就系个 doctor 佢要写嘅 thesis 咧，我系为咗我要我间公司里边有啲 scientific 嘅嘢，我想继续 proof， 俗语多少少讲法就系我一鸡几尾，即系我除咗投资我自己嘅增长知识之外，我亦都觉得呢一样嘢对我系 study 嘅 theory， 我上次嘅 health index。其实二十年都是用紧个 index 去做，因为 from day one 去研究，咁所以可以咁讲延续翻个 passion to 我自己 study 嘅嘢，而跟住又可以用翻喺公司度，咁对我嚟讲呢样嘢我捱得过咯。咁但系我亦都身边有好多朋友去读嘅时候，确实系真系好痛苦嘅，因为你嗰个讲孤独啊，因为读多数如果嗰种孤独咧，就系你要写 thesis 啦，你个 thesis 里边你可能会有好大嘅诉求，就是你一定要冇人研究过，你读读下你发觉其实你写极咧，发觉呢个世界原来咩都有人研究过，你俾人 ban， 俾人 ban， 跟住即系 supervisor 话俾听唔得唔得，挫败感都大。
1: 其实 Glory 嗰个系一个好 example， 因为我自己俾 Kennedy 啲 advice 系咧，唔好为读而读。我读 EMBA 我有 meaning，Gloria 都有 meaning。如果你有个原因咧，你读咗出嚟就唔会嘥嘅。如果你为咗读而读咧，你浪高咗自己咧，你反而你搵工有困难。调翻转冇咗个 ROI， 系 over qualify 啊，即系高不成低不就。你想追求知识，你想做 research 嘅话，你读你知道噶嘛？咁你知道你唔系行 commercial 条路，你知道你唔系冇后悔咯。咁但如果你读出嚟，你谂住读完之后我会有更加好嘅人工，我就觉得唔会咯。我同我个女都咁讲，我同我太太咁讲 ，everything with a meaning。你想读大学，梗系读大学好啦。我唔会话叫啲人唔好读大学，但你有个原因话俾我听唔读大学，我想早啲去感受世界，我都系 O K。好似系 Glory 好，或者我好，我觉得冇读大学出嚟做嘢，并唔系世界末日。我就系想讲呢样嘢啫，即系我话如果当你 with a meaning， 你知自己想做啲乜嘢。好似讲 Steve Jobs 好 ，Bill Gates 都好，佢哋都冇 complete 佢哋嗰个大学噶，因为佢知自己做嗰样嘢比我读埋更好啊嘛，所以你知唔知自己做啲咩好紧要咯，我觉得系。

我在职场遇到怨念鬼啊，我做职涯教练嘅，经常呢就要帮人解开心结。最近啊，有个客啊，每次嚟同我做咨询，足足一个钟头。佢可以啊，完全咧唔停口咁抱怨佢公司嘅茶水间冇提供免费嘅燕麦奶，同事打字太大。

0: 听，老细行路有声、哦，佢身上嗰股怨念重到啊，连我个 zoom 画面都好似变到黑黑地啊！我问佢有冇谂过转工啦，又或者改变心态，佢又话费事、哦，佢根本就唔系想解决问题，佢只系想揾个人一齐留喺地狱做怨妇咋。
1: 呢一个职场鬼故事咧，听落系有啲夸张嘅，但系相信咧喺我哋嘅职涯入边，喺公司嘅团队入边，有一啲放负嘅人咧，我哋唔多唔少都会遇过嘅。Jackson， 如果遇到放负嘅同事，应该点做好呢？
2: 其实我都一定要沟通咯，我会多啲系关怀嘅，即系放负都有个原因噶嘛，即系可能自己私人嘅情绪啊，好多嘢原因令到佢工作上或者唔顺利啊，先问咗佢点解先咯。咁当然未必每次溝通都可以解決到問題，如果發覺佢真係好 toxic 嘅，咁冇辦法，可能都會同佢協商下，咪真係個平台唔係太適合佢。咁不過最好嘅做法，我都係溝通，了解咗個情況點解啊，咁樣先。
1: Gloria 咧，你會點做啊？
3: 我都係傾向咁樣去處理，因為我都係中意傾嘅，哪怕嗰個係一個 tea ladies 啦，大家互相影響，咁所以我覺得溝通係緊要啦。但係亦都坦白，
2: 不過最好嘅做法，我都係溝通，了解咗個情況點解啊，咁樣先。
1: Gloria 咧，你會點做啊？
3: 我都係傾向咁樣去處理，因為我都係中意傾嘅，哪怕嗰個係一個 tea ladies 啦，大家互相影響，咁所以我覺得溝通係緊要啦。但係亦都坦白講，唔係尤其是香港嘅職場環境，你好難話為咗佢而去跨勾一個位俾佢咁樣，所以最後都真係一個好 toxic 嘅 situation 咧。我覺得真係不如另外一個平台，未必一定係以呢個平台最啱佢，可能亦都影響緊佢自己嘅生活咯。
1: 面對住咁多唔同類型嘅挑戰啦 ，Gloria 咧，我哋就一啲睇唔到咧有怨言嘅。你自己由暑期工開始啦，到今日擁有呢一間公司，三十幾年嚟咧，從一而終喺呢間公司嗰度。呢件事三十幾年嚟同一間公司，我聽到嘅第一下咧。是有少少震惊嘅。
2: 是极少嘅情况，有啲 candidate 喺 market 做一份工作好耐，不过唔多唔常见嘅真係。
1: 喺上一辈呢，就算喺我而家做电台呢，的确有好多电台嘅前辈，好多资深 DJ， 大家听佢几十年我就见得好多，但去到新一代呢就真係比较少啲。对于 Gloria 嚟讲，你觉得一个人嘅职涯好似你咁样几十年一间公司，首先点解你自己会咁样做呢？应该有人挖角㗎喎。
3: 我是一個很大的 family， 我家裡很兄弟姊妹，所以我 day one 小小個已經開始是一個好像一個社會裡生活這樣、我從來不覺得我自己是孤獨的。出來做事我其實不是很 surprise 市場上的一些反應或者身邊同人相處的能力，因為有十一個兄弟姊妹，所以 always 都會覺得我很多溝通的機會。所以第一我覺得有少少是家庭背景的原因，不覺得同人相處很難，這個第一。第二就是我成日都問自己，其實每一個 opportunity， 我或者呢間公司我 learn 夠未，或者呢個 industry 我 learn 夠未，我唔知道，可能係我 entrepreneur 嘅性格、企業家嘅性格，我就覺得係未完咯，即係仲有好多嘢好似未識咯。咁如果你未識嘅時候，你去一個新嘅地方，你重新再萌芽，咁你咪好辛苦咯。咁唔抵啊嘛，係咪？即係 opportunity cost 太大，咁所以，咦？咁有人俾錢我，有人俾我 learn， 咁佢又驚我走過多，我驚佢走，何樂而不為咧？咁所以有時係一個拉扯嘅階段，咁然後不停就係有一啲機會俾你，咁亦都坦白講有伯樂嘅，呢個係機緣咯。
1: 但係你自己做咗三十幾年啦，同一種嘅公司忠誠度，即係 loyalty， 你覺得今時今日呢個世代仲啱唔啱使呢？
3: 我自己覺得忠誠度係永遠存在嘅，即係究竟嗰個同事係咪對呢個 loyalty， 只不過係個長度囉。坦白講，我哋都培訓咗好多人，咁所以而家出去啲 event 呢，其實我哋好大程度個都叫返我老闆嘅。咁你其實你好痛心嘅，即係話嘩，我培訓咗好似即係少林寺培訓咗好多人出嚟，佢叫返你呢一個稱呼呢，其實你都有少少自己會覺得啊，佢對我一個尊重，或者佢覺得啊，如果佢去第二度地方都做得好好嘅，咁其實對我嚟講都一個忠誠，即係代表我呢度冇培訓錯人咯。咁所以對我嚟講 ，loyalty 就係在於未必係長度，反而就係佢有冇珍惜喺呢度時間嘅機會，同埋佢有冇違反咗一啲 integrity 嘅嘢。佢對我忠誠就喺呢段時間做足呢一個功夫咧。就對我為之我哋所講嘅 loyal， 喺我心目中嘅 loyal 就已經唔係再用長，即係哪怕我同佢嘅人生嘅交叉點都係得可能三個月，但係佢三個月俾咗啲 spark 我，我俾啲 spark 佢，咁我就覺得好偉大㗎喇。
1: 聽咗一個老闆級咁樣講，我做一個打工仔係安樂曬，因為而家嘅世代好多時好講

0: 求個職涯嘅經驗都想多元化同埋豐富一啲啦，咁所以未必個個都會對於公司忠誠度好似以前咁啊，幾廿年一間公司咁樣去理解嘅。
1: 係啊，我都好多同事做好耐嘅，對於做得耐嘅同事咧，我心存感激同感恩。佢哋如果做得短時間咧，我都諒解嘅，因為始終每個人都有自己人生嘅軌跡啦，未必個個都話我淨係想做一份工，佢想有多啲唔同嘅體驗，所以明白嘅。希望就好似啱啱 Glory 咁講，即係出咗去都好，都係有好嘅，即係大家都希望佢曾經我哋有交叉過。时间啊，有大家接触过时间，都有一个好好嘅体验咯。
2: 职场整顿，哎呀
1: ，Warrior 嗱，你而家咁成功啦，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一下，你有冇试过俾人职场整顿过咧？
3: 好多次，第一次我谂相信就系令我成功嘅一次啊。
1: 嗯，
3: 当时做咗冇几耐，就俾人真系闹。即係即時答唔到，我好記得係夜晚六點幾有收到一個 call， 當時我真係做咗冇幾耐嘅啫。佢問我一啲關於人壽保險嘅問題，我答唔到佢。佢問乜嘢我都唔係好知，因為當時嘅經驗唔係好夠。但係嗰個 call 鬧得好犀利，對我嚟講係一個好深刻到三十幾年之後我都仲記得嘅。但係呢一個係好坦白講就激發咗我人生要行專業路線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位置。我真係要答到佢，因為我話得自己係一個專業顧問咁。我都答唔到，咁你点可以 claim 专业顾问？我谂呢个系第一个 kickstart， 令到我会觉得点解要去认识一件事先可以答人啦。咁呢个整顿系第一个，第二次就系我哋坦白讲都系啲客咧，越难嘅客咧越好嘅，因为越刁钻嘅客咧，过去过往经验咧就系、是、当佢闹到你一个位置就系你会不停咁样钻研你自己，我点样答你先啱啊？究竟我已经用咗10个 version 答噶咯，都唔啱。咁但系。当呢一种嘅整顿嘅过程里边咧，如果你嘅心态上系够强大嘅话咧，其实可能系会你最大嘅得着，因为佢会令到你再 reflect 你自己究竟系咪真系做得唔好，然后跟住你会自己 adjust 你自己嘅情况咯。咁所以呢啲位置一定系经历唔少。
0: 今时今日嘅 Gloria 啦，就有个强心脏，但系回想翻当日第一步踏入呢间公司，谂住做一阵暑期工 part time 嘅嗰个 Gloria， 冇谂到往后嘅故事会咁样发展嘅。事过境迁之后，如果时光倒流 ，Gloria 翻去30几年前，你会同嗰个仲系未读完书、咩都唔识嘅 Gloria 讲啲咩咧？
3: 继续行翻呢一条路，因为我觉得呢条路嘅经历系好难用钱可以买得翻、因为行过嘅路先系我觉得最珍惜噶啦。
0: 嗯，有一个强积金大人口中去讲，有啲经验唔系由钱可以买到，我觉得系非常之有说服力啊。
1: 系啊，
0: 好，今日我哋非常之多谢晒金行政总裁萧美凤 Gloria， 多谢晒
1: ，thank you，
3: 多谢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发现手持两大袋罐装啤酒，事件经社交媒体揭发，女童父母涉嫌虐儿被捕。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表示，即将就个案召开的多专业个案会议，包括儿科医生、精神科医生和社工等，相信能够提供合适的意见给社署，亦都相信社署作决定时会将儿童的利益放在首位。对于女童的父母回应传媒提问的时候说，要女儿拿取宠物是为了训练女童，林正财表示运动是一件好事，但强调需要提供一个有爱和安全的环境，而恐吓和呼喝等会对儿童心理有很大影响。皇岗口岸下个星期一启用，食物安全中心再次提醒市民切勿非法携带未经彻底煮熟的野味、肉类、家禽和蛋类等受规管食物入境。中心话，市民经任何口岸非法携带受规管食物进入本港，除了会被检控之外，亦都需要留意这些食物在旅途之中可能因为不适当储存而滋生致病细菌，增加食物安全和健康风险。中心又话，会安排检疫侦缉犬在各个陆路边境管制站协助执法人员，以加强堵截。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即将正式开通，而在下个星期五将会举行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粤艇南下的首航仪式，稍后将会公布更多粤艇南下的消息。他说，今年的国庆假期是粤艇南下开放给大湾区所有内地城市之后的首个黄金周。粤青南下客群主打消费力高的人士，本港不少企业亦都为他们安排专属迎新礼券和泊车优惠，带动商场和景点客流和消费。黄金周期间，粤青南下的预约出行名额全数额满。联合国安理会当地星期五召开会议，商讨也门局势。各方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说，也门形势近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阶段，负面效应加速向地区国家扩散。他呼吁尽快推动局势缓和降温，早日重返政治解决轨道，坚决守住国际法底线。傅聪又说，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进一步刺激局势引发战火扩大升级，强调任何冲突都不能够以平民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为代价。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0%，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有交通意外，位置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挤塞㗎喇，龙尾接近丽港城。咁经过朋友呢，请你保持忍让啦，将军澳道入将军澳翠屏南村对开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接近丽港城。 咁较早前啦，西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咁而家咧交通就好翻好多，排到去温思劳街。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啦就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啦，礼顿道一段亦都系繁忙嘅，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咧，现时就排到去理工湾位。咁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繁忙，龙尾近果栏。另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一段车多，大埔公路上水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亦都是繁忙的。另外提提大家，为了配合单车节2026，听朝即是今晚的凌晨一点，今晚凌晨一点多区会分阶段实施大范围的封路的。当中是包括牵涉青马大桥、吸水门大桥、丁九桥、昂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尖山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和西九文化区等等。当中由屯门公路或者是大榄隧道前往机场方向是会受影响并需要改道行驶的。同时多条巴士、小巴路线是因应封路而调整服务，公众记得留意最新的消息。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思瑞入口沙田、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5: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6: 我是文杰华。秋天的飲食的重点就是润燥啦、养肺、健脾、少生冷、少辛辣。尤其是香港的秋天偏干，早晚的温差很大，更加需要调整飲食来保护我们的肺和肠胃。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7: 旅游乐园之甘肃敦煌历史文化之旅，今个星期邀请到
8: 旅游自由人 Barry Cool 同大家分享敦煌，
9: 包括鸣沙山、
7: 莫高窟，
9: 仲有阳关、
7: 玉门关等等嘅靓景啊！至于地道美食方面有咩推介呢？
9: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8: 系五至七，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榴莲、欧海星、哈文，
7: 加埋 Barry Cool，
8: 旅游乐园见。
10: 一段旅程，
11: 一段旅程，
12: 一段旅程，
10: 一次探索，
13: 一次探索。

0: 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
2: 音乐导航。
3: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4: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浙江的佘日元。
6: 大家好，我是 Aaron 佘日元，是你们大城小事浙江篇的主持人。话这么快就又过一个月了，咁喺呢個月呢，我就有一個事情呢就好忙嘅，咁係承接返上一集呢，就係有介紹我嘅大仔啦，因為佢好熱愛足球，咁呢就俾我去搵到，即係喺杭州有一個足球嘅俱樂部，咁呢就係阿美尼亞嘅一個有歐聯教練嘅資格證嘅一個教練啦，就佢成立嘅。咁望望在乜嘢呢，他原本呢就要求呢我個仔呢就每個星期去三次訓練嘅，其中一日呢就係、是、應該係星期三，跟住就六日。咁呢我就有同教練講，我話嘩咁樣都幾下嘢喎，真係日日要去車佢呢，咁來回都要兩個鐘啊。我就有同佢解釋嘅話，其實呢喺周一至周五呢，我個大仔其實喺嘉慶呢邊呢都有練習，經過佢第一次去睇到球技之後呢，咁好啦，你訓練兩日啦，咁就係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就仍然呢係可以喺佢哋嘅即係最高級別嘅 U12 嘅精英班，咁好多謝佢啦。咁我哋就亦都試咗堂之後呢，咁我個大仔就感覺佢嘅訓練模式好專業啦，決定呢就係長期去訓練啦。咁長期訓練當然呢，我就係替佢好開心啦，搵到一個鍾意嘅訓練場地同埋資源。咁但係呢佢亦都同一時間呢好希望我作為爸爸啦，咁呢就每一次訓練都睇佢啦，咁其實當然我就好樂意嘅。不過呢經過個高速公路之後到到杭州呢，即係入省嘅時候，同埋由杭州出返嚟嗰陣時上高速公路之前呢，應該是由於是週末的緣故，嘩好塞車。我呢就其實自己就不是很喜歡駕車的，咁但是呢就為了個仔，咁就冇辦法啦。咁而家呢就變咗呢，我週末嘅最新任務就係呢車我大仔呢去踢波啦，去杭州。咁我太太呢就負責細嗰、那個，因為佢都要騎馬。咁分道揚镳啦，冇辦法啦，就係為咗佢哋熱愛嘅嘢，咁我哋作為父母呢咁都係全力支持嘅。

咁讲到呢一个球会呢，我同个教练认真咁了解过啦，慢慢先发现呢，原来亚美尼亚嘅教练呢，佢而家足球学校呢差唔多总共有170个学生。咁亦都感觉到佢好似喺呢段时间，其实我哋短短都係开始咗一个月啦，都不断呢去请一啲师资几高嘅外籍嘅足球教练嚟協助佢啦，一起去教唔同嘅年龄段嘅学生啦。亦都慢慢感觉到佢唔係一个简单嘅足球学校。一直以嚟呢，佢係由2016年嘅时候，由佢自己嘅家乡啦就移居到杭州，后咪呢就创立咗呢一个足球学校。我就问佢啦，我话点解唔直接叫做乜嘢 FC 呢 ,football club 啊，即係足球俱乐部。咁原来呢后边呢就知道佢係一个好有理想嘅一个人嚟嘅。佢嚟到呢度啦，就逐步呢就係好努力咁样去融入呢度当地嘅文化同埋风土人情啦。咁但係佢主要嘅目标呢，原来呢係想将足球呢喺呢度国际化。在中國呢，其實呢就越來越多足球的俱樂部，五花八門什麼都有的。咁但是要去找到一些比較是咁國際化的足球學校呢，應該呢就離不開啲大城市，即是北上廣深這些地方啦。好慶幸啦，杭州亦都有。咁而佢個情懷呢，所謂的國際化就是由非洲去到亞洲，亞洲去到歐洲，歐洲呢就去到美洲，甚至乎包括南美。原來呢佢哋一路以嚟呢都聚集咗好多唔同文化背景，即係熱愛足球嘅人士。佢哋呢當然就唔係淨係居住喺杭州啦，但係佢舉辦嘅每一次賽事，包括係一啲小人啲嘅五對五嘅，甚至乎係一啲大型啲嘅全場嘅一啲足球賽事呢，都慢慢去被不同的省市的外籍人士呢来到杭州，或者甚至乎在长三角去进行一些赛事。那这些赛事就不只是去参赛那么简单，而是呢就是会凝聚一班，譬如好像我作为爸爸，咁呢亦都呢可能同另外一个非洲的一个学员佢的爸爸或者佢的妈妈互动同埋交流，分享一下大家的文化。即係由足球呢個話題開始呢，咁令到呢就唔係淨係嗰個小朋友，咁甚至乎連大人呢都可以好順其自然地呢去建立咗一個比較友好嘅關係。咁我覺得呢一件事佢就真係做得非常之好，我好尊敬佢鍥而不捨嘅即係建立一個咁樣嘅人際關係。咁所以呢，雖然喺九月份啦，咁就開始我每週末嘅呢、這個司機工作之外呢，咁其實都見到個仔開始同佢嘅隊員熟悉起嚟啦，都係包括好多唔同國籍嘅，有澳洲，有美國，有英國啊，佢最好朋友呢就係一個英國嘅球員啦，咁同埋有一個西班牙嘅，咁仲有一個好似係南美洲嘅阿根廷。他們慢慢真的都建立了幾好的一個隊友的關係啦。我亦都即係佢哋熟嘅嗰啲玩得埋嘅家長，咁開始都會啊自我介紹啊，呢、這個你個仔啊，其實學咗足球幾耐啊，咁開始由呢啲咁嘅話題開始，

0: 咁啊，今個國慶咧就冇去到其他地方。咁原因咧就係因為佢哋咧就喺蘇州嗰邊咧就舉行咗一年幾日嘅賽事，亦都咧即係識咗好多浙江以外嘅唔同嘅朋友啦。咁啊，所以覺得咧其實呢個收穫都好大嘅。我都同我仔講，我話爸爸辛苦揸車唔緊要，但係佢必須要去咧，就係向住佢自己個理想咧去進發。咁之前亦都有分享過啦，其實而家國家對於足球嘅嗰個發展嘅推進咧係好務實嘅。咁亦都咧見到而家好多好靚嘅場地，亦都有越嚟越優秀嘅師資。除咗呢樣嘢咧，大仔啦，佢都不斷咁樣去，每一次練習完都會同我去分析，當然係好希望我去鼓勵佢，讓佢感覺到咧呢條路係行得通嘅。我就同佢講，我話咧必須要相信自己，因為佢而家喺正值呢個年紀咧，佢會有好多疑問。但係作為家長啦，當你個小朋友即係主動去想同你分享，或者係向你請教嘅時候咧，其實往往這個就是一個最好的機會，去甚至乎增加互相的信任，亦都了解他內心的世界，他的疑問在哪裡。在這個月他那個聲線變了之後呢，我又突然間好像那個感覺又回來了，他非常願意去跟我溝通，亦都即係好願意分享他自己的諗法。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非常幸福嘅事情嚟嘅。而家就正正咧就係享受緊呢個咁樣嘅同我嘅大仔嘅溝通，因為之前咧就比較多放咗時間咧喺細仔嘅馬術活動上面，而家佢都得到一個比較穩定嘅狀態啦，同埋一啲比賽經驗啦。咁當然啦，佢嚟緊嘅任何比賽，咁我都係一定會抽時間去睇嘅，因為好難得佢哋兩個咧都唔係話爸爸媽媽去到會協場嗰啲咁樣嘅，就反過嚟好彩佢哋就比較向往我哋去睇住佢哋比賽，甚至乎係練習。呢一件係一個好難得同埋好幸福嘅事情嚟。今次有機會咁頻密，由呢個嘉慶開車開到杭州呢，先至發覺到呢就係原來喺同鄉呢一個位置呢，就將會呢建造一個即係已經係封個頂㗎喇，咁就係一個非常非常大嘅好似一個購物廣場嘅一個服務區。對於一啲揸長途車嘅人嚟講呢，應該係一個非常大嘅喜訊，因為感覺到呢而家喺呢一個高速公路嘅嗰個任何地點啊，新起嘅嗰啲咁嘅服務區呢，好似係只會比一個比一個好，可能係一個比一個大，甚至乎呢就係喺招商嘅嗰個角度呢，亦都比係停喺度嘅嗰啲咁樣嘅駕駛者同埋佢哋嘅家人呢，有喺餐飲上面嘅越嚟越多選擇。咁因為好似以前呢就永遠都係嗰幾個咖啡品牌快餐品牌就冇啦，一係呢就係一啲比較我哋香港人可能唔係好習慣嘅一啲地道美食啦，或者一啲比較唔係咁衛生嘅一啲小食嗰啲咁樣。咁但係而家呢就有好多選擇，咁甚至乎係我之前應該有都提過，就係我父母嚟嘅時候呢，咁亦都去咗一個呢係有港式茶餐廳啦，有火鍋啦，呢度啲人係最鍾意火鍋㗎啦。咁所以變咗呢我都幾鍾意停喺個服務區，因為我哋而家都係揸一個新能源嘅汽車啦，去到呢啲服務區，因為距離遠嘅情況底下呢，即係有機會呢就去充一充電咁樣，真係非常之方便。運能嘅一個電動車呢，基本上都冇點樣用過汽油，不斷呢咁去到邊呢就可以加到油咁，真係一個非常之方便嘅駕駛經驗。雖然就話對駕駛冇乜興趣，但係能夠可以有一啲咁方便咁良好嘅環境啦，都係 OK 嘅。講到尾，其實呢我哋而家呢個年紀呢，生活嘅意義入面呢已經唔係對好多自我嘅一啲追求啦，往往都係好希望下一代能夠可以呢即係向住佢哋熱愛嘅一個活動，甚至乎呢個可能係佢以後嘅職業，咁就更加係錦上添花。咁其實只要見到咁樣，即係個人已經係非常之滿足㗎喇。 好啦，话咁快个节目时间又到啦，期待同大家下个月再嚟分享喺浙江呢度嘅大城小事。拜拜。
1: 节目仲未完噶，新闻之后会有河南嘅麦汉明讲下佢嘅大城小事，唔好行开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后日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朝早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作最后的统筹。他要求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陈国基在社交平台表示，要求各部门严密落实新旧口岸的过渡安排，前线部门必须确保出入境查验、海关清关、公共交通和周边交通疏导畅顺有序，实现平稳过渡。陈国基说，皇岗口岸开通初期预计会较为繁忙，过关旅客亦都需时适应新的通关模式。他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四日，各个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72份提名表格，包括71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一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34份，其次是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共9份。提名期由星期三开始，10月20号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75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1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美国与乌克兰当地星期五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会谈，原定为期两日，但乌方消息说会议提前结束，不举行第二日会谈。参与会谈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较早时发文说，各方就推动在冬季之前缓和局势、结束冲突并且实现持久和平展开了建设性讨论。而乌克兰代表团访美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俄方确认将会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美方就说，未来几个月将会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有关共识将会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 Sammy 同你报道交通消息。咁先同大家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将军澳道入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交通意外未清理啊。咁而家咧加上观塘绕道转落去东隧咧，近住汇景花园交通繁忙。咁而家咧成条将军澳道连同观塘绕道啦，系入将军澳方向系挤塞，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码头。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将军澳道入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加上观塘绕道去东隧方向近住汇景花园这一段交通繁忙。而家将军澳道连同观塘绕道入将军澳方向是挤塞的，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码头。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一段亦都是繁忙，龙尾就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现时都是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另外同大家讲下有关重阳节的特别交通运输安排，在屯门 直至到今晚七点钟，清新径同埋通往青松观啦，同埋青松仙苑嘅通路咧系会暂时封闭，介乎青麟路同埋新福路之间嘅一段青松观路咧系会改为单程北行。咁就系咧系会改为单程嘅北行嘅。咁啊，介乎咧良信街同埋青松观路之间嘅一段新福路咧系会改为单程西行。咁经过嘅朋友咧，最紧要系留意现场指示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火烛啊！
3: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2: 楼梯好大烟啊！
3: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而家嗰个嘅流感活跃程度系去到点噶？卫生署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医生，
6: 流感嘅活跃程度喺未来几个礼拜仍然咧会喺一个高水平嗰度波动，提醒翻啲家长，一旦咧如果发现小朋友嘅情况转差嘅话咧，就要立即带小朋友去急症室睇医生。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7: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河南的麦汉明。
8: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Frankie。咁啊，好多朋友问我喺郑州住，夏天咁热，有啲咩地方避暑最好咧？咁我第一个答案咧，就一定系太行山啦。咁啊，香港嘅朋友咧，应该对太行山就唔系太过了解嘅。咁我喺呢度咧，就同大家简单介绍下。咁啊，太行山咧，其实系黄土高原同埋华北平原嘅天然分界线嚟嘅。咁啊，成个太行山南北咧就长超过400公里，咁啊跨越北京市啦，同埋河北、河南、山西四个省市咁多嘅。咁啊，成个太行山咁大咧，一般就分开三个部分。咁第一个部分咧就系河北嗰边，就叫北太行；靠近河南嗰边咧就叫南太行。咁啊，顾名思义，靠近山西嗰边咧就叫西太行啦。咁啊，太行山嘅地质景观喺世界上咧就好罕见嘅，所以咧就被誉为系立体嘅地质史书。咁啊，太行山咧就拥有三大嘅砂岩地貌之一，叫张石岩地貌、震旦纪嘅海洋藻类化石同埋寒武纪嘅三叶松化石嘅。咁而夏天嘅山里边咧，平均气温只有18-22度左紧，超过八成咧都系森林嘅，所以围住太行山咧就开咗好多民宿。咁啊，尤其暑假咧，就好多人一家大细就去避暑玩几日嘅。咁旧年咧，我就带大家咧就去咗焦作嘅云台山，咁啊亦都系太行山嘅一部分嚟嘅。咁今年咧，我就去新乡市嗰边嘅云台山，就因为有个设计师咧就啱喺嗰度咧就设计咗间民宿，咁我梗系要去睇下啦。咁新乡市咧就啱喺郑州市嘅北边，而新乡市嘅北边咧就系太行山，南边咧就系黄河。咁啊，每次我哋去新乡咧，就要经过黄河大桥噶噃。咁啊，成个新乡市嘅面积咧就差唔多八个香港咁大，就有8300平方公里嘅，人口咧就600多万啫。咁啊，比郑州咧就少啲嘅。咁而新乡市喺中国嘅历史上咧，就发生咗一件非常紧要嘅事，就系历史上称为嘅牧野之战啦。这个牧咧就系畜牧个牧啦，野咧就系郊野个野。咁牧野咧就一个地方嚟嘅，就系而家新乡市嘅北部。咁而牧野之战咧就发生喺西周，咁就喺公元前嘅1046年，咁啊佢哋而家咧都差唔多3000年啦。咁啊当时咧就周武王就率领咗40000嘅军队咧就攻打呢个商都，咁就打败咗当时嘅商纣王17000嘅军队。咁啊之后咧商纣王咧就自杀啦，咁啊商朝咧就灭亡啦，咁周武王咧就建立咗周朝噶噃。咁啊所以新乡呢个地方咧喺历史上咧都挺重要的。 好啦，咁介绍完新乡嘅历史之后呢，咁我哋差唔多准备出发啦。咁由我屋企去新乡太行山嘅民宿，咁导航呢就显示可以行两条路嘅。一条呢就选择行京港澳高速公路，咁时间就快啲，一个钟头40分钟就到啦。不过路程呢就远啲，要130公里。咁另外呢第二个选择就行新郑一级路，呢个新呢就新乡，郑就郑州。咁呢条路呢就穿过新乡嘅市中心，就再往北走就去到太行山嘅。咁我嘅选择呢就去嗰阵时呢就走高速公路，虽然就远啲，咁但系咧就快啲到啊嘛，咁啊翻嚟咧选择走翻呢个新郑一级路，就因为今日咧我朝头早就谂住先去呢个民宿参观下，食个中午饭，瞓个觉，晏昼咧就落翻新乡市中心，咁去参观下新乡嘅平原博物院，晏啲咧就再去一个新开嘅商场打个卡食埋饭，夜晚先至翻郑州嘅。好啦，咁而家9点钟，系时候出发啦 ，Let's go。

好啦，咁啊开咗个零钟头车，咁啊到咗新乡，就啱就落咗高速公路啦。咁跟住咧，再走大半个钟头省道同埋沿道嘅。啊，沿途见到啲的士都几得意嘅，原来新乡嘅的士咧系紫色嘅，沿住山路一直上山，哇，风景咧就越嚟越靓啦。咁我仲经过咧一个叫做塔江湖嘅风景区，呢度咧就仲好咧，就系佢路边咧。就可以停車，旁邊就有個瞭望台俾你可以欣賞風景。咁我呢就停低架車欣賞咗陣湖景之後呢，就再繼續出發。咁呢就原來見到個牌就寫住歡迎嚟到泰行一號公路喎。啊，我都冇留意添，原來我都已經嚟到非常之出名嘅一號公路。咁其實圍住成個泰行山呢係一共有三條旅遊公路，最北边咧靠近大同嗰边咧就叫做长城一号，西边同南边咧就由吕梁市就去到运城市嗰边咧就叫做黄河一路，咁啊东边由晋中去到晋城嗰边咧就系泰行一号啦。咁三条公路每条咧都长过千公里嘅，咁三条路加埋基本上咧就环咗成个泰行山一个圈。咁当然咧仲有好多支路嘅，咁而一般咧真系要玩晒成个太阳山围一个圈咧，通常嘅安排咧就三日两夜到啦。咁下次有机会咧，就再同大家去玩呢条公路。咁我行咗段短嘅路程之后咧，咁我就要离开太行一路公路，就转入去一条好窄嘅院路噃。嗱，呢条院路咧就窄到得一架车可以行嘅啫，而且咧条院路因为上山嘅缘故咧，就九曲十三弯，开起车嚟咧就真系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如果唔系咧，好容易呢就会跌咗落山坡。咁好彩呢呢段路呢就唔好长，大概十零分钟到呢就终于见到今日要去嘅目的地嘅民宿啦。呢间民宿呢听我设计师讲呢就係、是、一个做緊房地产嘅老板投资咗四五千万起嘅。咁而佢揀嘅呢个位置呀几好嘅，因为佢喺正个山顶。咁亦都係因为咁嘅缘故呢，咁成个 building 呢就有部分咧，就好似 cantilever 咗出嚟喺个山坡度，咁再加埋成个建筑设计师嗰个美学咧，就着重好多横向嘅线条，两层楼嘅屋顶咧，亦都系伸晒出嚟，咁啊整幢建筑物咧就好轻盈，好似浮喺个天空度咁样，咁我令我联想起咧美国嘅建筑大师 Frank Lloyd Wright 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设计嘅 Falling Water。一样咁有艺术感，咁我一入到间民宿咧，

首先呢就对住一个好大嘅中庭，成个中庭呢都系一个水面嚟嘅，水面中间呢就有棵罗汉松树，俾我感觉呢就好宁静，放低晒城市嘅所有烦恼。咁民宿嘅职员呢就因为设计师呢就打咗招呼啦，咁就好热情嘅招待我啦，咁带咗我呢参观晒成间民宿。呢间呢规模唔系好大嘅民宿，但系比我想象中呢设施就齐全好多噃。咁整间民宿呢就20间房，咁另外呢就有健身室啦、卡拉 OK 房啦、麻雀房啦、乒乓球房啦、多功能厅啦，仲有一个室外嘅泳池，望到晒成个山景。咁设计师成个设计里面呢就好注重呢一个室外嘅环境，咁所以屋顶呢成个都系一个露天嘅烧烤场，每晚呢就喺呢个可以举行呢一个萤火 party。咁虽然呢我就今晚就唔喺度住啦，咁但系民宿呢就预留咗2间房俾我拣。咁第一间呢就是一个 poolside 嘅 suite 嚟嘅，咁成间房嘅卖点呢就系我可以打开门呢就直接就跳落去泳池度。咁呢间房呢就比较适合一家大细，夏天嚟呢度去游水又好正。咁而另外一间呢我就更加鍾意。咁而呢间房呢佢係墙边对外墙嘅，所以入到间房度呢就非常光猛，超过10米长嘅大落地玻璃，就望住窗外嘅山景，喺我眼前呢就係一个个太行山脈延绵不断，嘩真係好似去咗仙境咁样。呢间房嘅意境呢就好适合我而家嘅心情，放下一切烦恼，活在当下。咁呢睇下个时间呢就已经12点钟啦，我就同个职员讲，我就想喺间房度呢食个中午饭。咁我呢就叫咗两个当地嘅农家菜，坐咗喺呢一间咁有诗意嘅房，周围呢一啲声都冇，望住个太行山食完我呢餐中午饭。咁食完饭之后，咁既然嚟到梗係要瞓返个觉啦。咁我平时呢都有瞓中午觉嘅習慣嘅。咁今日难得有间咁好嘅房，咁俾我泡返个浴缸，冲返个靓凉，咁瞓返个零钟先离开呢度。下昼呢先落返新乡市中心。好啦，咁我冲凉瞓觉啦。

0: 呢个太行山嘅民宿瞓咗好靓嘅中午觉，系时候咧就要继续出发，咁啊落翻山去翻新乡市中心。咁啊嚟到新乡咧，点都要参观一个博物馆，就系、是、平原博物院啦。咁大家都会好好奇，咁点解新乡嘅博物馆又叫做平原博物院咧？咁呢个咧就梗系同历史有关系啦。原来咧新乡咧以前咧就唔系属于河南省噶噃。咁啊1949年嗰阵时咧，就除咗新乡、安阳、濮阳呢三个而家属于河南省嘅城市之外咧，再加埋柳城、菏泽、湖西呢三个山东嘅城市，就属于平原省嘅。咁而当时咧，新乡就系平原省嘅省会。不过平原省咧，就喺1952年咧就取消咗。就头先所讲嘅六个城市咧，有三个咧就归咗河南，三个咧就归咗山东啦。咁而平原博物院咧，咁系河南省三大用博物院命名嘅博物馆嚟嘅。咁我而家咧就由民宿出发，咁啊导航咧就一个钟头就到啦。咁啊成个平原博物院咧系一个 U 型嘅建筑，正对住咧就系新乡市人民政府，咁啊形成一个好有气态嘅中轴线。咁我就将车停咗喺博物院对面嘅停车场之后咧，咁啊经过一个大台阶，咁啊终于入到嚟平原博物院啦。哇！我入到嚟先知道，原来咧呢、这个博物院咧就收藏咗原来平原省六个区嘅30,000多件文物嘅。咁喺1952年平原省撤销之后咧，平原博物院就同新乡博物馆同新乡嘅档案馆就合并。咁而一楼咧就有三个厅，每个厅咧都用木野华章嚟到命名。咁我头先嘅节目开头咧都介绍过咩叫木野。咁而呢三个厅咧，一个咧就讲夏商时期，第二个咧就秦至到唐朝嘅，第三个咧就宋朝到清朝。咁啊，第一个厅里边咧就讲咗木野之战呢一段令到商朝灭亡嘅历史啊。咁跟住咧，我就揾到呢度第一件嘅镇店之宝，佢就系商代晚期嘅牛首雀啦。牛首嘅意思即系牛头咁嘅样啦，雀咧就即系公雀个雀，就即系以前嘅酒杯。咁呢件3000多年前嘅文物咧，就喺1952年新乡出土。咁佢系大概1公斤重，23.5厘米高。咁而呢件牛首雀最珍贵嘅地方咧，就是、因为佢有盖嘅，因为一般嘅雀咧系无盖嘅噃，所以咧就显得呢一件有盖嘅雀咧就非常之珍贵啊。咁佢喺全国甚至全世界嘅范围里边咧都好少见嘅。好啦，咁喺同一个厅里边咧，我又揾到第二件珍藏之宝，呢、这个咧就系、是、商代嘅青玉鸮，鸮咧即系俗称猫头鹰，喺商朝嗰阵时咧就视作为神鸟嘅。咁被认为咧系勇敢啦，同埋胜利嘅象征。咁佢咧就用和田玉雕而成嘅，咁只有5厘米高，3厘米阔。咁成件玉咧个表面就雕咗好多羽纹啦，同埋啲卷云嘅纹。咁冇谂过喺3000年前咧，咁已经可以做到手工咁精细嘅宝物。咁睇完一楼嘅展厅咧，咁我另外咧仲要揾呢度两件嘅镇店之宝。好啦，咁我上咗二楼展厅咧。咁为咗节省时间起见咧，就问咗呢度嘅保安，咁好快咧就指咗我，就揾到呢件镇店之宝，就系、是、白有观音坐像。咁佢咧系一件明代天启年间嘅作品嚟嘅。咁成个观音像嘅造型真系非常之逼真精美。咁虽然咧用瓷喺度做，但系肉眼睇嘅质感咧就好似肉咁样，难怪咧就被选为呢度其中一件镇店之宝。好啦，咁睇完瓷器。咁我要揾埋呢度最后一件嘅镇店之宝，咁就喺隔篱个馆就系、是、青铜器馆嚟嘅。咁呢件咧就系、是、关羽嘅铜像啦。咁呢件咧系仿真人1:1比例做嘅铜像嚟嘅。咁高172厘米，587公斤重嘅噃。哇！呢、這个铜像实在太逼真，太有气势啊！咁成个像嘅坐姿咧，咁左手咧就摆咗喺大髀度，右手咧就握住拳头。咁关羽咧身上嗰件战甲咧，咁线条啊、凹凸感啊，做得非常之逼真同精细。咁佢咧系真系一件全国少见，而且系真人尺寸嘅关公像嚟嘅。其实呢度咧就仲有两件镇店之宝咧，系书画厅嘅。不过去嗰阵时咧就啱书画厅就改造升级，咁今次嚟就可惜睇唔到。不过唔紧要啦，我能够睇到呢四件镇店之宝，已经非常之满足。好啦，睇完平原博物院，嚟到新乡嘅最后一站。咁一定要去全国我最喜爱嘅超级市场啦。咁佢嘅创始人咧就系、是、河南许昌嘅。 佢喺新乡咧就啱啱开咗第三间店，咁啊难得嚟到新乡，咁啊梗系要帮衬下打下卡，顺便咧买啲茶叶先翻屋企啦。咁我赶住要去 shopping 啦，今集咧又同大家讲到呢度啦，下集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1: 浙江嘅佘日元同埋河南嘅麦汉明要到下个月先再同大家见面啦，记得系下个星期六下午4点，大城小事同你走遍神州大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者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当局今个月起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 5% 的员工将会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杨何培恩说，100个职系大约41000人参与第一期评核，他强调已经达到顶薪点的公务员无需担心被用作交人头。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处理个案的时候发现邻里之间很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够处理争议，就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运输署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成员今日视察北大屿山东涌的自动车测试项目，并且试乘自动私家车，全程稳定畅顺。运输署话，工作组成员先听取先到营办人汇报项目进展，其后成员分批乘坐自动车在东涌市中心一带安全驶过，有序回程。运输署发言人话，今次是工作组首次实地视察自动车测试项目，有助各成员直接与先到营办者交流最新技术发展和应用经验。香港单车节听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实施临时封路。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下昼本港多处地区嘅相对湿度降至60%或者以下。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将军澳道入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嘅意外咧，就已经清场啦。咁而家咧，车龙有待消散嘅，一带都仲系车多少少啊。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咁但系咧，一带车龙有待消散。咁另外啦，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嘅，冇塞，但系咧，大家经过记得小心。东区走 走廊中环方向鲗鱼涌公园对开有交通意外。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管道口车多，咁反而系坚拿道天桥过海咧，礼顿道一段就繁忙啊。咁而家咧车龙排队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暂时排队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就慢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繁忙，龙尾兆辉台。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屯门医院一段慢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黄珠路啦，影响到咧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亦都系慢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狮隧入口沙田、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方向坑口。揸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点3分，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6点18分。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减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2: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3: 我是马恩慈，咪话咁快咧就下去秋来啦。每到秋天咧，我就谂起古人嘅说话啦。秋风起，三蛇肥。咁点解咧？就因为秋天呢个天气咧，最适合食一啲进补嘅食物。不过无论你食咩都好啦，最紧要记住要健康饮食。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4: 旅游乐园之甘肃敦煌历史文化之旅，今个星期邀请到
5: 旅游自由人 Barry Cool 同大家分享敦煌，
6: 包括鸣沙山、
4: 莫高窟，
6: 仲有阳关、
4: 玉门关等等嘅靓景啊！至于地道美食方面有咩推介呢？
6: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5: 系五至七，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榴莲、欧海星、哈文，
4: 加埋 Barry Cool
5: 旅游乐园见。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榴莲、欧海星、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1: 时间是这个下午的五点零九分，开始今天的
2: 旅游乐园。
1: 一台的节目室有我榴莲，大家好。
3: 还有我欧海星，大家好。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Herman。
1: 咦，听到 Herman 有少少萌萌地咁，
4: 是不是很有磁性的声音？
1: 是啊。
4: 是啊，因为少少的感冒，现在感冒尾声，所以就突然之间觉得在旅途上面，如果大家非常之
1: 緊張興奮，
4: 非常健康，非常之開心啦。咁但係呢，今次呢我就喺東歐嘅時候尾聲呢少少嘅感冒啦。嗰時冇乜味覺喎。咁突然真覺得啊，原來喺旅途上面食嘢冇乜感覺嘅時候都係幾唔開心㗎
1: 喎。因為你見到美食就係見到㗎啦。即係可能你見到嗰個畫面好靚㗎啦。咁你梗係要試埋佢嘅味道㗎嘛。咁
4: 係
1: 咪因為即係咁啱可能個天氣嘅反覆就令到你有少少
4: 嘅感冒。咁我哋最尾嗰日呢係一餐好嘅餐，一餐好好嘅餐。所以我哋不停問隔離嘅國啊，你食覺得咩味道？你覺得咩味道？咁樣形容翻俾我，我就 feel 我好似係喎，即係涼涼地喎，即係我 feel 到個温度嘅，但我冇咩個味覺啊。咁就係翻到嚟之後，發覺啊，開始慢慢好翻啦，就會覺得啊，更加去珍惜你平時身體健康啦，去旅行嘅時候可以食到好食嘅食物嘅時候，嗰個感覺啊，好難得
1: 嘅。真係㗎，因為踏入秋天嘅時間咧，雖然對於可能自由行嘅朋友嚟講咧，就係、一年嘅四季都係適合去唔同嘅目的地旅行嘅。咁而喺呢個即係秋天啦，而家出面嘅氣温呢係攝氏嘅28度，其實都係熱熱地下。咁而呢個嘅相對濕度呢係60%啦，而呢個黃色嘅火災危險警告信號呢現正生效嘅呢個星期六嘅晏晝呢，其實真係好開心係可以即係慢慢安排你嚟緊嘅一個旅遊嘅一個目的地。
3: 係，另外亦都好適合做一啲嘅戶外活動啦，同埋好似聽日呢都有一啲嘅大型活動賽事呢，都大家要留意一下。
1: 係啊，朝頭早啊，就係呢個單車節啦。不過講到踩單車咧，我就可能留翻喺呢個單車徑嗰度練習啦，係啦，就即係交俾啲建議咧，就去 enjoy 啦。
3: 不過都要留意交通嘅安排。
1: 係啊，咁而嚟緊咧，可能即係十月尾又會有好多嘅我哋嘅香港嘅一啲城市活動咧，留意住旅遊樂園咧，就會知道再多啲啦。好，咁我哋開始我哋今日嘅旅程咯。
5: 旅遊樂園之甘肃敦煌历史文化之旅，
1: 主持有榴莲、欧海星、哈文，
5: 嘉宾旅游自由人 Barry Cool。
1: 我哋今日咧好开心啊，请到阿 Barry 嚟同我哋分享嘅 Barry。
6: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1: 系啊，又见面啊，
6: 上上得好密啊，
1: 系啊，好多谢 Barry 啊，系啊，咁因为都系亦都系中意自由行噶嘛，
6: 冇错，
1: 短线游又中意，快闪又中意，比较啲即系话中途、长途嘅，总之任何嘅长短度嘅旅程咧，你都中意嘅 Barry。咁所以今日又邀请你嚟同我哋分享下，
6: 多谢晒，
4: 同埋追求性价比之选嘅 Barry 啊，
1: 我都系
4: 分享一下你点样飞去。今次目的地
3: 是啦，今次咧你就喺八月尾嘅时候咧就去咗甘肃敦煌之旅啊嘛，咁啊
6: 系
3: 啦，点解会拣呢个地方咧？
6: 我简单介绍下先啦。首先咧即系我自己背景啦，即系我对中国历史咧就好有兴趣啦。咁就河西走廊，即系我谂由大家可能小学添啦，未必系中学添，已经听过啦。咁就一路都想去，但竟然我去咗即系咁多个国家，然后内地所有嘅省市啊、自治区啊，我都叫做去过旅行，但系呢四个即系河西走廊嘅河西四郡我是未去過
1: 的。哦，你真的很物尋歸底嘛，正所謂。咁所以你就去探索啦。
6: 冇錯啦。咁或者我都簡單介紹少少背景咧，然後再講下點去啊，或者啲具體啲咩玩咁樣啦。咁其實河西四郡咧，大家就知咧，大概係距離而家超過2000年前咧，漢武帝咧打敗咗匈奴啊，即係今日甘肅嘅西北我哋叫做一個地方啦。咁啊，設立咗四個郡，就係、武威、張掖、酒泉同埋敦煌。咁去到今時今日有一個好特別嘅狀況就點呢？咁我哋會有武威市、張掖市、酒泉市啊，咁亦都分出嚟有一個叫嘉峪關市嘅，我仲未去㗎。OK， 咁亦都有敦煌市。咁講完之後呢，咦，咁即係唔係好大分別係咪？但係呢，我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啊，內地省自治區下面呢最大嘅行政單位就應該叫地級市。咁其中嘅武威、張掖同埋酒泉都係地級市，但係敦煌呢其實係縣級市。
3: 哦、
6: 即係佢係縣嗰個級數，但又比縣好似高級少少。所以佢其實呢喺行政上面呢，要俾聽眾朋友先有個了解先，佢係歸酒泉去管嘅。 咁所以就有趣啊！以前系四个郡喺汉武帝时代，今时今日虽然都有四座城市，但系咧喺个行政规划上边咧，好似有啲高低啊，系啦咁样啦。
1: 同埋每一次咧，即系请阿 Barry 上嚟倾偈咧，我哋通常都会预告就摆一张即系标志性嘅相片先啦。咁我哋就摆咗张相，咁所以咧好多听众咧都会好期待，即系今日阿 Barry 咧你同我哋一定系即系介绍，因为今次呢个嘅金粟敦煌之旅、歷史文化之旅咧、都一定係集中好幾個地標嘅景點咧，就你慢慢同大家介紹啦。
3: 係咁啊，講翻下去呢一個地方啦。咁啊，今次你都係飛機飛去啦。
6: 冇錯冇錯。嗱，其實應該咁嘅。如果你話如果內地大家可能坐高鐵，咁敦煌就如果你香港甚至廣州、深圳出發咧，就真係似乎遠咗少少，因為佢西岸都已經講緊幾多個鐘啊，都已經好似十個鐘定幾多個鐘。
4: 唔可以快閃啊！呢、這個就
6: 快閃唔到。再西岸去敦煌咧。其實應該同廣州去西安距離，我所理解應該不是差太遠，可能近少少。
4: 所以今次你就揀咗飛機飛過去啦。
6: 咁我哋香港咧，其實有本地嘅航空公司咧，咁其實就有貴，我 check 到啊，我香文可以修正我呢樣嘢，你呢一方面專家。
4: 唔敢。
6: 咁就係即係有直航機，咁我知嘅就係個季節性，即係通常夏天就，但係一個禮拜好似得兩班三班嘅，咁可以直航去嗰度嘅。咁最平嘅票價，我上網曾經睇過咧。聲稱啊，即係包括 Herman 自己嘅網站講啦，好似2000港幣有找嘅包曬啊，咁我就即係買唔到啦，咁我就幫襯翻內地啊，我哋自己國家嘅航空公司，咁就去到北京首都機場，咁啊住一晚，咁然後第二日咧就再飛去敦煌，咁翻嚟都要經北京再翻嚟，咁翻嚟就唔使過夜啦。而內地公司咧，其實都有一樣嘢，唔知道聽眾朋友有冇留意啦，咁就。唔敢話全部啦，就是、大部分你如果過夜嘅航班咧，你都可以申請免費嘅中轉住宿。不過記住啊，可以申請唔代表一定俾到你啊。
3: 係，佢都會要睇 quota 夠唔夠。
6: 冇錯，冇錯，
4: 要提早申請嘅。
6: 冇錯啦，冇錯。
1: 好啦，咁今次即係 Baby 你就採取好啦，直接去啦，即係把握時間一啲啦。咁去到因為都係正值八月份嘅時間啊嘛，係咪話好彩？因為咧真真係熱門嘅旅遊嘅時間嚟嘅。
6: 應該咁講啦，敦煌嘅旅遊居住季節咧。據我所知就應該五一開始就開始暢旺啦，咁而最後嘅高峰期就啱啱過咗啦，國慶嘅十一啦嚇，之後就應該慢慢因為都係比較內陸北啲嘅地方咧，即係比較凍啊，或者多風沙等等啦，咁就遊客量就會大減嘅，相對嚟講，咁而暑假咧。即係唔好計五一十一呢啲就冇得講啦，全國嘅即係喜慶嘅日子啦。咁暑假咧，因為多咗家庭客嘅原因咧，所以七月八月咧都可以話係旺季中嘅旺季。
3: 係。
6: 咁一陣間有啲具體景點我都會講下啦，大家可能要提早上網或者用一個小程序啲 app 啊咁去訂門票啦。
3: 係。
6: 甚至你可能牽涉到包車，你可能都要提早少少。
1: 都一定要咯，
6: 係
1: 啦，唔可以即係即興去到，咁可能就未必會
6: 就會比較
1: 難搞
6: 少少啦。
3: 咁講起包車，你即係平時都中意自駕嘅嘛？今次嘅行程都係以一個包車嘅形式去安排啦。
6: 應該咁講啦，如果喺敦煌周邊或者敦煌市入邊嘅地方咧，我就會用翻內地嘅打車軟件啦，咁都相當之廉宜嘅。不過就敦煌叫車咧，我覺得相對係點講咧？就相對嚟講，我覺得個難度比其他大城市多少少，因為咧佢個起步價好似6蚊人民幣。个城区又唔系好大，如果大就唔会系县级市啦，系咪？大家谂到，咁所以有时叫车都有少少拗教嘅，我会觉得。如果大家可以拣一种叫顺风车啦，咁唔知大家明唔明咩嚟噶啦？喺啲软件上面咧，你提早少少，可能提早一日，咁你有机会咧，比原定嘅价钱咧平成半，你可以达到远少少嘅车程，例如由市区去机场。或者機場翻市區，你早啲訂咧，可能會再平到你唔信嘅，係啊，即係會咁嘅狀況啦。咁
4: 我記得我十幾年前咧，冬天嘅時候去咧，學阿 Barry 話齋咧，即係已經唔係一個旺季，所以就少好多人啦，就凍好多啦。咁而家 Barry 呢個季節去，其實係咪比較舒服嘅時間咧？
6: 我又真係好彩嘅，因為八月嘅下旬啦，亦都比較美啦。咁好多家庭客咧就已經即係唔會話聽日翻學咁，今日先翻到屋企嘅。敦煌都有啲遠，坐飛機去北京都講緊3個鐘或者3個鐘以上都，都呢一程都應該相當之遙遠下噶。咁所以咧，我又好彩，人就得多同埋更多嘅啫。 咁我去嘅時間咧就多，就唔係更多，
1: 係
6: 都唔係最多，最多更多同埋多，係咁我都係多啦。
3: 同埋即係喺當地嘅天氣嚟講係舒服噶嘛。
6: 係咁個氣温大約，因為內陸地方啦，就温差比較大嘅，咁大約日頭都有。其實呢去景點嘅太陽暴曬都有三字頭嘅，但夜晚咧其實就係會低過二十噶啦。
1: 哦，哇，好舒服啦，即刻。
6: 咁大家都留意，因為日照嘅關係啦，八月尾去咧就日出比較遲嘅，朝頭早七點零我記得咁上下嘅，咁日落咧就大概八點二十幾到八點半，
1: 好好啊、
6: 即係夜晚九點到先黑曬。咁除非你玩得好夜啊，否則咧嗰啲十幾度你應該遇唔到嘅，半夜三更嚟，係咪？咁就咁。
4: 可能你行夜市嘅時候就 feel 到啦，係咪？
6: 不過好彩夜市因為一陣間講啦，好熱鬧，你食好多嘢，好開心，
1: 好温暖嘅，非常之好啊！好啦，咁今次即係話係喺總之唔係。最多人嘅即係呢個時間出發啦，
6: 太多啫，
1: 係啦。咁一講到咧話去到呢個甘肅嘅敦煌旅行咧，因為其實好多地標性景點嘅，我估係咪已經可以即係交俾阿 Barry 你開展我哋去第一個啦？你會揀嘅目的地係
6: 嚇咁應該咁講啦。一開始咧去敦煌，大家一定會諗到。呢、這個石窟啦，係咪？咁中國有四大石窟嘅，咁今次我都係圓夢嘅，因為之前我已經去過洛陽嘅龍門石窟啦，山西大同嘅雲岡石窟啦，亦都去埋甘肅另一個咧叫做天水嘅密積山石窟。咁今次我去埋莫高窟咧，咁就啱啱好、四大石窟
3: 齊曬啦，
6: 打卡集又完成啦，就咁啦。
3: 喂，但係去呢個莫高窟咧，我都知道你有啲攻略嘅喎，有一啲可以俾我哋參考一下喎，係嘛？
6: 因為實在太出名啦，咁尤其是啊晚清時期啊一路發展嘅，大家如果聽過藏經洞，有個黃道士咧，即係喺個窿入邊揾到啲啊，即係啲敦煌手卷嘅古經文，咁啊賣咗俾。即外國人啦，咁當時即走寶啦，咁於是咧就舉世咧就知名啦呢個地方。今時今日佢都係世界文化遺產嘅。咁應該鄉民去嗰陣時咧，我想問一下你當年個參觀有冇啲咩限制啊？
4: 我記得攝影係有限制嘅，除咗攝影係有限制之外咧，其實都幾自由嘅，因為唔係太多人。可能我真係十二月去咧，大家比較
1: 凍啊，係咪唔係好凍啊？十二月
6: 因為有啲窟係唔入得去，即係有啲窿係凍係入唔到去。
4: 我哋有人帶嘅，所以就嗰陣時佢應該係直情冇話呢度唔入得，冇話入得，因為佢帶得我哋入去嘅咧，就俾得我哋睇咯。
6: 嗱，而家我同朋友們就講一講先啦，咁就大家要留意佢嘅門票咧有三種嘅，第三種叫。嗰啲叫做特窟，即係特別嘅石窟，咁就去到就再加買嘅，嗰啲價錢就我啲平民百姓我就嗰、那個就唔討論，一定比較貴啊，或者專家先睇啦。咁一般嚟講咧，如果一個完整嘅套票咧，大概係238蚊人民幣，但係你就算係冬天可能好少少啦，八月尾都好啦，大家唔好諗住咧，我就去到獅子大安寺去買啊。咁其實可以提前一個月咧，去翻官方嘅網上邊預訂嘅。咁預訂完之後咧，係指定嘅時間去參觀嘅。咁指定係進入嘅時間，離開就冇限你嘅。咁我就建議大家盡量就揀八點定八點零，
3: 即係早啲啦，
6: 就第一場啦。咁首先咧，你會去到咧喺市區嘅範圍，其實你機場同埋高鐵站好近嘅，就係、是、一個 3D 嘅中心啦，或者叫做咁即係點咧？原來你買完飛就第一件事，你會入一間戲院度睇一個十零二十分鐘嘅。敦煌嘅歷史嘅片介紹，然後睇完之後咧就轉移啦，我就會去球幕影院，即係太空館嗰只，即係半圓形嗰只啦，瞓喺度睇咧就，因為保護嘅原因，唔係個個窟都可以去到，咁你瞓喺度咧就可以睇到其中最重要幾個窟嘅好細緻嘅介紹。OK， 咁你睇完曬之後，你出翻嚟，咁原來嗰個 3D 中心咧，連真正嘅距離真正嘅莫高窟咧，個車程大約都有成十幾廿分鐘，其實都幾遙遠噶。你要上翻個旅遊巴，佢就車到你去真正嘅莫高窟嘅我哋叫做入口又好，總之坐喺嗰度啦。咁然後咧，你就因為莫高窟係喺個河谷嗰度嘅，咁你就會過條橋過去咧，開始參觀。咁而參觀咧又留意，即係有導賞帶住你，大概開放百個度啦。咁是邊八個咧？其實我唔知佢係咪隨機啊，因為咧我見到咧佢哋會互相用即係嗰個通話機去聯絡下，得唔得啊？攞住鎖匙，你係咪出嚟啊？你出嚟我就入去啦，類似咁啦。咁咧帶住你到想參觀嗰八個 ，OK？ 咁完咗之後，你仲可以去埋隔離咧睇埋另外有幾個比較大嘅，咁其中一個叫做九層樓咯，叫做咁。 即係中間個座佛，我諗你都睇過啦。咁即係比較紅紅地個建築物咧，即係好似中國閣樓咁樣咧。咁後邊咧、其實掩藏住後邊就係個座佛，即係有啲似落山大佛嗰只，即係嗰只 size 就係相當之宏偉嘅。咁好啦，咁要介紹就第二種飛啦。第二種飛我哋叫做應急票。嗱，頭先我講個全套票咧，每日得6000张嘅最多。
3: 哦、
6: OK， 咁我相信如果你國慶啊五一就應該唔止6000人去睇啦，應該
3: 係好難爭嘅。
6: 係啦，咁應急票就係你如果買唔到呢、這個即係全套嘅票咧，你買個應急票提前15日都係網上訂嘅。
3: 嗯，
6: 咁咧就係、是、冇得睇片，就直接一個車就車你去莫高窟。亦都冇人帶你去睇嗰8个、
1: 哦，
6: 你就可以睇翻剩翻嗰几个最重要嘅，系、
1: 哦、
6: 自由参观，而个导赏门口佢会用录音嘅形式播俾你听。
1: 哦，
6: 系啦，咁所以咧，如果你买套票嘅话咧，你就系睇电影啦，两套啦，你可以睇8个窟啦，有导游详细讲解啦，
1: 导赏啦，
6: 咁跟住亦都去睇。应急票嘅嗰几个自由参观嘅，亦都系可以话最重要嘅石窟咁样啦。
1: 咁咁难得，咁梗系希望大家可以预早啲去准备，就系、是、买到最早买嘅套票。
6: 冇错，因为应急票12000张，即系加埋全日最多都18000人可以去参观。系啊，
1: 哇！可想而知啊，即系如果系即系好好多游客嘅时间，就可以同时间容纳18000位游客。
6: 我最近上网睇翻啱啱11国庆咧，即系啲人上网讲笑咁讲咧，我排队排2个钟睇嗰个大佛咧，就系2分钟都唔够咧，讲翻，因为你冇可能再停啊，后边啲人又上嚟，所以。管理嘅工作人員咧係要
1: 可能流水式嘅情況，
6: 可能你就抬頭望一望都你想停都停到啦。
3: 同埋
6: 咁，但你排2个钟，
3: 同埋即係去呢個地方真係用眼觀賞就夠啦。應該好似唔俾影相係嘛？係
6: 唔俾影相嘅，咁就大家就唔好諗住，又有攝像頭啦，亦都有工作人員會喝住你。
1: 明喎，咁就更加難得啦，因為你直頭係只可以即係用咁難得入到去用肉眼去欣賞嘅，咁我梗係希望可以多啲時間留喺個景點度啦。我
6: 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啦。咁所以大家如果你想其實仲有嘅，再耐啲完咗之後咧，你仲可以出翻去咧，佢仲有啲類似博物館嘅，咁你可以入去咧就睇下啲介紹。不過我就朝頭早8点几去咧，我睇曬啲窟啊，睇埋嗰啲片之後，都已經用咗4个钟，跟住下晝其他嘅行程我就跳過咗啦。咁即係話，如果你好仔細睇咧，如果你買全套票啊，而你買應急啊，當然就冇咁多嘢睇啦，係咪？咁如果你買全套票加埋你連博物館想睇埋咧，我諗至少都要預應該5个小时。
1: 好好啊！
6: 仲有
1: 好值得
6: 呢5个小时係講緊多人，唔係更多，唔係最多，11、51另計。
1: 係，即係所以可能大家喺呢個行程上面嘅準備就要留意啦。咁而如果今日咧即係聽住我哋旅遊樂園嘅話咧，咦，我都可以同 Barry 分享，即係都有導遊過呢個敦煌，即係呢啲咁熱門嘅景點咧，都歡迎你打電話俾我哋。
3: 係，電話號碼係18723111872311嘅。
1: 係啦，咁一陣間喺呢個即係黃昏啦6点钟詳盡嘅新聞報道之後咧，就有機會咧聽大家嘅電話噶啦。咁以下落嚟咧就聽呢首歌啊，因為咧如果我哋去旅行咧。呢四个字最啱用噶啦，亦都送俾我哋所有嘅旅游乐园嘅朋友啦，送埋俾香文听，因为有呢一只容祖儿嘅最新拍台作品《阳光普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事件經社交媒體揭發，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捕。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表示，即將就個案召開的多專業個案會議，包括兒科醫生、精神科醫生和社工等，相信能夠提供合適的意見給社署，亦都相信社署作決定時會將兒童的利益放在首位。對於女童的父母回應傳媒提問時說，要個女攞寵物是為了訓練女童。林正財說，運動是一件好事，但是強調需要提供一個有愛和安全的環境，而恐嚇和呼喝等會對兒童心理有很大影響。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表示，當局同兩間電力公司的管制協議至2033年屆滿，他認為2033年之後的本港電力市場需要改變，做到供電更穩定，價格更具競爭力，以配合未來新產業需求，例如數據中心和算力中心等，政府一定會謹慎和全面檢視。謝展環在一個電台節目說，本港零碳能源目標是由現時的 25% 增加至2030年的 30%， 有信心至到2035年再提升至60-70%。他說，本港背靠祖國，在能源和燃料供應方面沒有後顧之憂，但是價格始終是問題，因為能源危機期間能源價格會上升，價格波動對經濟影響好大。巴拿馬當地星期五中午左右發生 7.7 級強烈地震，之後發生多次餘震，當局公布地震造成27人輕傷，暫時未有死亡或者失蹤報告。貝拉瓜斯省、科克萊省等災情較嚴重，有建築物、橋梁或者道路受損，部分地區電力中斷。總統穆利諾到科克萊省視察，形容災情嚴重，政府正協調向受災地區提供援助，呼籲民眾保持冷靜，留意國家民防系統的指示。巴拿馬運河管理局表示，地震沒有影響巴拿馬運河的運作，船隻正常通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龙尾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咧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而红隧九龙入口咧，暂时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至于路面情况啦，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而家交通系正常翻啦。而浅水湾道咧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咧，仍然都系慢车。咁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繁忙，龙尾近果栏。咁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近住新墟呢一段系车多噶。咁而家咧龙尾就排翻去黄珠路噶，而家影响埋咧黄珠路去屯门公路亦都系慢车，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狮隧入口沙田、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方向坑口、清水湾道郑食之方向大清。 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的交通意外未清理，没有造成挤塞，但大家经过都记得小心。东区走廊中环方向鲗鱼涌公园对开有交通意外。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生命冇 take two， 在道路上面家长应该时刻都要拖实同行的儿童，避免意外发生，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在线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2: 是啊，他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0: 他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2: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0: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2: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这个叫做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具体有什么服务呢？医院管理局支援服务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
5: 支援服务中心每年可以制造超过1470万份的病册，等于医管局整体需求的一半。洗衣房我们每年处理超过3300万公斤的衣物。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旅游乐园之甘肃敦煌历史文化之旅，
7: 主持有榴莲、欧海星、哈文，
6: 嘉宾旅游自由人 Barry Cool。
8: 时间来到下午的5:37，外面的气温是继续是摄氏的28度，相对湿度是64%，黄色的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继续生效。今天在这个旅游乐园除了榴莲之外，还有
9: 是我是欧海星，大家好。
8: 还有
10: Hello， 我是 Herman， 大家好。
8: 支持住 Herman。当然还有我们今天的活泼嘉宾 Barry。
9: Hello,Barry 你好。
10: Hello,Barry。
8: Barry， 刚才就在这个5:30的新闻报道之前就跟我们分享过。总之呢，就是这个甘肃敦煌有这么多地标性的景点，究竟那个攻略是怎样呢？大家就要留意啦。
9: 大家亦都可以上我们旅游乐园的 Facebook 啦，看一看 Barry 是敦煌影的靓相。
8: 是啦，咁至于一阵间想跟我们倾偈的话呢，都可以打通我们的1872311 1872311的。咁唔该晒好姐。
9: 是啊，刚才 Barry 呢就同我们介绍了莫高窟这个景点啦。当然啦，去到敦煌呢都仲有好多出名的景点。讲大自然风景啦，鸣沙山就一定是大家不能错过的啦。
8: 是啦，而在我们旅游乐园的专业呢，即是前两日的预告就拎了这张相。
11: 是啦，鸣沙山。
8: 是啊，鸣沙山。鸣
11: 沙山。咁我想鸣沙山这个名字在中国就不止一个的。咁亦都有一个譬如内蒙的一个响沙湾啦。咁简单啲讲就是呢，即我就冇试啊，你在上面上落嚟有啲风吹啊，会有啲沙去唔知咩，总之发出声响啦，咁我就冇事。
8: 所以就明啦，所以就因为就系都系啦，就明嘅意思。
11: 大家要谂下，其实河西走廊啲四郡咧，啊，我唔讲其他住址咧，净系讲敦煌啦，基本上周边都系俾啲沙漠或者荒漠。啊，或者我哋歌都有聽，一陣間有聽啊嘛，咪戈壁灘啊嘛，即係總之係包圍住嘅。咁而咧，通常一個綠洲就會發展成為一個城鎮啦。咁敦煌亦都係個綠洲啦，咁可以咁講啦。因為頭先講過有河流流過啦，係咪？亦都有呢個嘅莫高窟出現。咁啊，鳴沙山咧，其實即係一個沙丘啊，其實一連串啊，唔係一個應該咁講。咁但係主力咧就係重點就係咧沙丘，大家想象一個沙漠，中間咧就會有一個。即係長年都唔枯竭嘅月牙泉，好似一個點講嗰啲彎月咁樣嘅形狀嘅，咁所以一般人去嗰度咧，就一定係行去睇沙漠奇觀月牙泉啦。咁上面都有啲古代嘅閣樓喺度啦，你上去睇下啦。咁更加重要就係咧，上嗰個月牙泉對出嘅沙丘上面就觀賞日落，一日曬落嚟咧個色咧就會好似我嗰張相就當然做咗少少啦，但就會比較即係金黃少少啊，橙橙地咁樣啦。係大家嗱，呢個景點咧，即係我遇到入面咧，我覺得就相當之多人啦。不過就因為即係呢個嘅有限額啦，我就唔
9: 著名景點啦，
11: 著名景點啦，
8: 真係地標中嘅地標啊！
11: 所以我就冇放一啲咧，即係成扎好似螞蟻咁嘅沙丘相俾大家睇。咁我講緊係8月下旬，咁我覺得咧。因为我晨早就去呢个嘅莫高窟啦，咁我系比较就翻日落时间，咁当时嘅日落系8点，差唔多8:30嘅，咁差唔多。
8: 其实已经系夜晚噶啦。
11: 吓，咁总之我去就应该5:00咁上下去到啦，咁我系咁谂，大家都咁谂，所以咧我应该咁讲啦，由于鸣沙山同呢个嘅莫高窟都系两大地标，莫高窟咧系会分时段性大家去嘅，鸣沙山冇限定。 而大家都想睇日落，咁、所以睇大家
12: 就全部人就去日落就去啦。
11: 所以玩埋錯峰出行啦，即係除咗避午一十一之外咧，原來可能上晝去，如果諗住唔睇日落嘅話咧。我估嘅咋，
12: 但系日落太吸引啦，即系趁埋嗰个景点嗰个景色咧，系真系好难。
13: 调翻转睇日出得唔得咧？
11: 可以试下，可以试。
13: 好早噶啦，系咪？
11: 我讲嗰个实际攻略，我即系提提大家啊，降低你的期望。其实佢日落咧，你系睇啲我知叫晚霞，但系晚霞出现机会都唔高嘅。点解咁讲咧？因为晚霞个条件咧，点都有啲云彩嘅，而云彩个位要啱啱好，唔好遮咗太阳啊，唔好剩啊。而大家谂下，荒漠地带有几可有云啦？
12: 系，通常都系万里无云嘅，系咪啊？
11: 系啦，咁由于你望落对面山丘，你我有张相有出嘅，大家应该望到嘅，斜斜地啊嘛，即系太阳未落地就已经被个山丘挡住咗啦。系，咁你影相角度嚟讲，除非你个 field 滤镜好劲，否则一定有光斑。
12: 嗯
11: 大家明白我講啦，即係咁影出嚟，我自己覺得同埋個月光啊，唔係月光個陽光咧，日落咧就比較散亂啦。因為你個鹹蛋網，知唔知鹹蛋網出現其中一個原則咧，一定有啲我哋叫污染物或者一啲嘢啦，擋一擋咁先至 feel 一 feel 佢啊嘛，即係嗰啲叫做咩過一過濾先得嘅。咁所以第一你係好低機會睇到鹹蛋網嘅，第二就係咧個沙丘會擋咗，咁所以。我就實質上咧，我係冇影真正嘅日落嘅，我只係影嘅叫晚霞啦，影嗰啲意境，同埋到咗天黑之後咧，慢慢月牙泉隔離嗰月牙角咧係會著燈，
12: 哦，
11: 咁就有華燈初上，
12: 另外一啲嘅美景啦。
11: 因為將黑未黑最靚嘅一個天係會由藍變黑
9: 嘅，有唔同嘅顏色
11: 睇
9: 到啊嘛。
11: 係啦，咁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你就唔好諗住，哎呀我睇鹹蛋黃咩咧，咁就應該機會率就唔敢話完全冇嘅，即比較低啦。
9: 大自然美景就未必可以一定睇到啦，但如果想睇一啲嘅表演的話咧，其實嗰度都有表演睇喎。
11: 冇錯，所以我要講，我最一陣間會講到呢樣嘢啦。咁大家入去咧有兩個方法嘅，因為由個入口去到月牙泉個位置或者個沙丘嘅位置咧，其實我自己就靠行路嘅。我谂廿零分钟咁上下啦，应该半个钟头以内嘅单程。
13: 系行沙地啊，定系啲
11: 佢铺晒栈道，唔使惊大家。甚至
12: 好舒服啦，
11: 好正。会有行人嘅红绿灯，点解咧？因为会有骆驼经过。啊，咁可能骆驼要停一停啊，或者行人停一停啊，大家互相礼让下。如果你想体验，好似我张相入边咧，咁就另外俾钱啦。咁都贵贵地啦。咁我就即系会考虑经济嘅原因咧，我就唔会坐啦。
12: 但系真系嗰个画面好靓、啊，即系当然头先阿 Barry 咧都提大家即系啲 tips 啦，即系可能可以选择唔同嘅时间就去欣赏呢个鸣沙山啦。但我估如果比起我，我唔知啦，香文同阿星，我都系会。黄昏
13: 冇错，都系要去欣赏下嘅。第二次就
12: 错峰
13: 啦，
12: 冇
9: 错。同埋错峰嘅时间应该都几晒啊！你真系晒，
11: 冇错。
9: 黄昏舒服，
11: 黄昏加埋系咁啱，即除咗睇到景之外，冇咁晒。
9: 系
12: 啊，系啊。咁所以点解啲游客就集中喺嗰个时间咧？完全明白嘅。
13: 系
11: 冬天去过，
13: 系啊。所以我系巨型嘅错峰嚟噶，因为我都怕多人。
11: 你系黄昏去噶？
13: 我好冇乜印象，我好似日光咩多啲。
9: 咪就係冬天的話，
11: 冬天
9: 嗰日 OK，
11: 唔係冬天你黃昏去唔到一黑
13: 太
11: 凍
13: 啦，
12: 太凍啦，冇錯，你又啱喎，所以唔好啊，又難。
13: 所以我諗我哋。

0: 避咗只脚陷入个沙度行。哦、不过既然人多，即系话个木梯咧长期系塞人，哦、尤其是系差唔多日落嗰时间。
1: 嗯，
0: 咁所以最后咧。我都系见到嗰啲人群咁夸张，算啦，我都系考下自己体力。不过真系体力不计咧，行到一半咁都影到啊！大家可以睇到个相嘅，
1: 系啊，好靓啊！
0: 就咁嘅状况，咁所以我会觉得大家就即系如果我总结嚟讲咧，嗱，第一就头先讲漏咗，就一样要提前起码。我就唔好提前半个月啦，因为我由我决定到出发咧，其实唔够一个礼拜嘅。
1: 嗯，大家唔好学啊吓。
0: 咁但系睇咩季节啦，因为我系暑假尾就好啲啦。咁、如果唔系咧，都系提前买飞。不，我都系提前嘅。
1: 嗯，
0: 不过唔系提前半个月啫。
2: 嗯，
0: 好。第二样嘢，你黄昏去 OK 嘅。咁如果大家衡量下，可能有细路仔啊，有啲比较长者啲嘅话咧，咁骆驼啦个风味好好嘅。
1: 嗯，
0: 帮你兜特登兜个大圈，慢慢行少少沙咁去到嗰度。另外就有电瓶车。
2: 哦，
0: 咁就可以代替只脚行嘅，你或者可以坐车入去行翻出嚟，或者调翻转都得嘅。咁我就中意用脚去体验，我就全程行啦。咁另外就是、如果你大家惊脚有沙入咧，就有佢啲防沙嘅套嘅，套到膝头哥嘅。咁、你行起上嚟就由呢啲沙冇乜点入去咧。我又衰，我又冇买嗰嚿嘢，我又着凉鞋咧，整下整下咧，我脚同埋凉鞋之间咧，好似变咗松高鞋啊，系好特别辛苦嘅。咁但系个景系真系值得嘅。咁大家咧就不妨咧就留意一下。咁同埋旺季去咧，嗱我去我都觉得多人啦，但司机同我讲咧，佢唔多人，因为我架车我系坐即系嗰啲叫做网约车啦，系可以去到大即系。门口前少少啦，即系唔系停到正嘅。佢话如果旺季咧，你根本出边嗰条路马路咧几公里就已经喺度塞紧车噶啦。
1: 明啦，就已经几公里外就要落车啦。
0: 冇错，一系你就等，一系你就落车。咁、所以大家都系要留意啦，呢啲咁出名嘅景点。咁仲有就系、星头先问到表演个问题啦。咁其实佢而家一个卖点咧就叫做万人星空咩演唱会。咁我去嗰日就望唔到真人啦，佢就播一啲音乐啦，啲流行曲啊或者成啦。咁仲有無人機表演嘅
1: 喎、哦，
0: 就喺天黑之後，咁、我就
2: 咁啲觀眾就係坐喺呢個沙灘，
0: 冇
2: 沙漠上邊，沙丘
0: 上
2: 邊，
0: 啦。所以點解你而家解釋到點解黃昏到夜晚咁多人？因為佢沙漠唔知夜晚。總之好嘢啦，總之就係、
1: 因為仲有佢好多另外嘅，仲要睇埋無人機。
0: 當然呢樣嘢係夏天限定咯，我諗冬天都冇乜邊個可以坐喺度
1: 睇啦，係啊，太唔錯啦。
0: 我唔知冬天有冇個表演，就算有，我諗都
3: 以前冇嘅，而家睇唔到
0: 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大家就留意一下呢一方面啦，咁咁都有趣嘅。咁如果你驚人多似我咁咧，佢差唔多你望咗兩眼咧，就好散場啦。因為出到出邊咧，嗱有樣嘢要賺嘅。佢有免費嘅巴士車翻去夜市附近，
1: 哦，咁幾好喎、啊！
0: 咁就嗰、方便疏散人潮，因為你諗下，你大家走得嗰個時間啦，即係睇完日落係一個高峰期啦，另外完咗萬人大合唱無人機，應該係第二個高峰期，
1: 冇錯。
0: 咁我諗。唔会有网约车入到嚟上客嘅所以嗰个服务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即系免费嘅巴士车你去市区嘅夜市。
2: 咁去完埋呢一个嘅鸣沙山之后啦，咁如果想玩敦煌的话咧，其实系咪真系都有唔同嘅线路可以俾大家选择参考咧？
0: 头先嗰两个咧，我可以话喺市。啊，嚴格嚟講，我覺得都算係市區啦，即係以前就話邊緣或者市區係市區邊緣啦。咁、另外咧，敦煌向西咧有西線，即係向哈密，即係第一個你進入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嘅，我都唔知叫哈密，應該係市嚟嘅，應該係。咁嗰個方向咧，咁有個西線咧。咁講緊咧，我朝頭早唔夠八點出門口，翻到敦煌市區係夜晚十點幾。
2: 哇，玩足一日啦！
0: 咁要自駕或者包車啦，咁可以去四個點嘅，順次序就係西千佛洞。阳关、玉门关同埋雅丹魔鬼城，就咁样啦。
1: 大家喺我哋今日咧旅游乐园啊 ，Barry 为我哋准备嘅呢个赏集入边咧，都会即系包含晒啊！你一阵间会同我哋分享嘅呢几个，即系都系西线嘅地标景点嘅相啊！大家一路睇赏集，一路听阿 Barry 你介绍啦。
0: 系咁，或者我自己最想介绍咧，嗱，我自己最中意嘅啊，应该话。最有 feel 最有感覺嘅就係呢個嘅陽關啊！咁、因為就係唐朝嘅詩人王維啊，就係咧勸君更盡一杯酒，因為西出陽關無故人，有去就好難翻啊！點解會有呢句説話咧？咁大家諗到啦，本身河西走廊就係戈壁灘，係咪？一陣間又係啊羅文會唱嗰首歌《沙丘間》係嘛？即係比較荒涼嘅地方。咁用今日觀念講咧，陽關同喺北面南邊嘅就係呢個嘅玉門關。咁一陣間都會介紹到嘅。其實用今日觀念講咧，即係有啲似我哋個咁嘅羅湖海關啊，或者叫做咁樣描述啱唔啱又未必。一啲口岸咧，簡單啲講，即係通去境外嘅啲。

0: 保安啦，所以咧喺嗰度咧，如果你系看待你去出关嘅话咧，你一定要攞个通关文贴，亦即系 visa 或者叫做护照啦，系要睇嘅。今时今日去嗰度咧，可以体验过大家，无论系阳关、玉门关咧，第一嗱，佢本身嗰个原本关卡，今时今日系见唔到噶啦。咁仿汉式嘅建筑物，有啲人着住汉服咧，啊，当然都俾少少费用啦，咁就可以即时帮你咧，帮你整个签证或者整个护照，你就可以出境啦。咁都有趣嘅。咁而可以睇到嘅位置咧，其实嗱，应该咁讲啦，嗰啲乜关乜关咧，往往就系一个烽火台，呢个系古代嘅防御系统之一嘅，喺长城沿线嘅敌人嚟，我点烽火，咁我啲军队就知道边个方向去即系救驾或者抵御敌人咁样啦。咁今日主要就可以睇到个山丘上边嘅烽火台，可能你觉得一堆泥咁样。咁但係呢，我覺得非常之好嘅意境嘅，特別反映到好鍾意嗰首歌啦，同圖曼里入面嘅啦，即係戈壁灘山丘間。點解呢？因為呢上面有陽關嘅烽火台，下面呢個有一紮嘅石灘啊，或者叫當時有個名叫古董灘，話成日都發掘到以前啲文物出嚟。咁有張相我都有嘅，一張相我就背脊影住企喺個灘上面望住，侧侧地身望住个烽火台。
1: 哦，头嗰几张啦，系啊。
0: 咁另外仲望到一张咧，应该系望到咧，一边系烽火台，再远啲嘅你要望到祁连雪山。其实嗰祁连雪山基本上就今日嘅内蒙古咧，同呢个嘅甘肃省嘅一个叫做分界线啦，可以咁讲啦。以前喺山后边咧，就系、是、汉朝嘅匈奴。系咪啊？咁啊，唐朝嘅特厥咁啊，越过呢个山打过嚟咧，咁就会大家有战争嘅发生啦。咁所以咧，如果你喺嗰个地方影相咧，我就觉得好中意啊，即系好体验到嗰种西出阳关无故人啊，即系嗰种感觉。
1: 好险要
0: 啊！系啊，咁因为咁样再过去咧，就系进入今日嘅新疆啦，以前古代嘅西域啦，咁样。咁所以我个人觉得咧，阳关可以去嘅。咁而亦都一样啦，大家去到咧，佢都有博物馆嘅。不过我会觉得个博物馆咧就嗱，老实讲，我觉得弱咗少少啲文物，因为最劲嘅文物咧，一定唔会摆喺嗰度啦，或者北京啊，或者地方噶。咁中间大家可以睇咧，最紧睇汉简。汉简咩就系、是、纸张发明之前咧，大家有啲简竹简上面啲简或者木简上面咧，即系写咗啲嘢嘅。咁通常都系当地嘅一啲嘅户口啊，或者嗰啲人嘅一啲记载，即系交几千税啊，几多粮啊之类咁，都几有趣。我觉得系可以望一望。不过重点都系阳关嘅本身。咁由入口即系嗰个通关文贴可以帮你做一做嗰度啦，同埋博物馆嗰度啦，去到个烽火台咧，大概800米嘅。咁有少少斜路啦，你去坐电瓶车俾钱，我有坐嘅，因为我有长者同我一齐去。但系以我自己性格咧，我应该会行嘅。但系留意下，因为呢个景点系我哋西线嘅第二个景点嘅，你去嗰时间咧应该系暴晒嘅。冬天就应该，冬天有冇去呢、這个？
2: 有啊，有咪我哋都有包车。
0: 冬天个冻到包个车都唔系可以去到烽火台啊！你要行啊嘛，系咪好冻啊？应该冬天
2: 全个行程都系一直日日都系好冻，冇一日系
0: 死咯。所以我要去翻另外嗰幾個
3: 國家，
0: 驚緊
3: 啊！
0: 而家
3: 加入你有心理準備㗎啦。咁去完陽關之後，另一個即係你都覺得即係值得同我哋介紹嘅就係呢個玉門關。係
0: 啦，因為呢個玉門關有另外一首詩歌，唐代嘅邊塞詩人王之涣啊，有一個咧春風不度玉門關。咁都可以想，其實描述咗咧個天氣狀況就真係比較即係點講啊，險惡啲，比較辛苦啲，比較惡劣少少啦咁嘅狀況。咁呢個點咧又同陽關唔同，呢個點咧係原來相當之大嘅。除咗入口入去咧，有個所謂嘅小方盤城，亦即係原本玉門關個關隘嘅位置。
3: 係
0: OK， 當然今日係一個位置啦。咁玩呢度咧又翻返個問題啦。你要落你嘅包車或者自駕嗰架車，你要上景區嘅觀光車啦。咁點解呢？因為咧佢有幾個點嘅，小方盤城即係玉門關嘅位置，你可以行去睇。但係中間有兩個點你可以睇嘅，一個就叫大方盤城，一個就叫做漢長城與風水遺址。咁其中漢長城咧與風水遺址，我就真係要介紹，我覺得就非常之正。因為反問翻大家，大家會覺得一般你印象中個長城係咩樣噶？大家用言语描述俾听众听啊，
2: 一望无际，
1: 冇一连好连绵嘅，连绵无尽。
0: 佢个构造系啲咩嘅质地啊？
3: 砖啦，系咪？
0: 冇错啦，砖系咪？同埋比较偏黑少少，灰灰地啦，咁样啦。咁啊，砖系咪？汉长城咧系颠覆咗你对嗰个长城嘅个印象或者个谂法。因为我哋而家睇到北京最出名八达岭啊、居庸关啊。 即係嗰一紮啦，咁全部都係明長城。咁明同埋秦漢長城咧，中間其實都爭差咗千幾年啦。
1: 嗯，
0: 大家可以想象到係爭好遠嘅。咁原來最原始嘅長城咧，第一好矮嘅，
3: 哦，
0: 矮到咧可能同矮過你嘅。即係喺我哋嘅高度，甚至位同我哋差唔多高嘅。咁第二呢個構造咧，我哋叫做坑土建築法，大廈呢個力呢、這個坑土建築法咧，即係會攞啲泥，攞啲當地嘅茅草，一浸一浸或者叫紅柳樹紅柳啊，就鋪上去，咁就你可以去到咧，仲睇到當年嗰個構造，
3: 即係都保存得幾好啊！
0: 我擺啲泥，擺啲類似茅草紅柳嗰啲茅草擺喺度啦，然後我。拧啲水落去，然后我攞个嘢咧，系咁打，打完之后将啲水挤干佢，嗰阵干咗，做第二浸、第三浸、第四浸、第五浸，咁、你睇到成个构造出嚟，咁系颠覆咗大家对长城嘅印象。咁最后一个大方门城系咩咧？你可以睇到叫河仓故城遗址，咩嚟嘅咧？成个系统原来住咗兵喺度，我需唔需要囤粮食啊？需要，嗰、那个遗址而家都喺度，所以阳关有个 feel 喺度，玉门关你可以睇到比较完整嘅长城防御系统嗰、那个。个架构，
1: 咁、而头先咧，阿 Barry 咧就系已经系即系 tag 咗咧，跟住落嚟我哋所播呢首歌，我想播长啲啊，等你感受多啲嘛。咁至于关于呢、這个即系喺玉门关嘅一啲感受咧，阵间六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之后咧，冇错，再慢慢介绍下。而我哋嘅电话热线咧继续开放嘅，
3: 电话号码系1872311 1872311啦。
4: 边方苍山隐隐，茫茫途路。沙灰灰是素。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皇岗口岸后日正式开通，陈国基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做好过渡安排，确保开通安全、有序、畅顺。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陈美宝表示，下星期五将会举行月艇南下首航仪式，有议员预计首阶段不会出现内地游艇一窝蜂抵港的情况。详细新闻内容。皇岗口岸下星期一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早上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过渡安排，最后阶段绝对不能够松懈，确保口岸开通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开通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去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陈晓庆报道。
2: 皇岗口岸星期一早上6:30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今早在皇岗口岸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同10多个部门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做最后统筹。他要求各部门抓紧落实三方面工作。第一，用好开通前最后时间，坚持底线思维，对各项通关系统、查验流程、设施设备和应急预案进行最后测试和调息，以最高标准、最严格要求为口岸开通做最充足、最稳妥准备。第二是严密落实新旧口岸的过渡安排，必须确保出入境查验、海关清关、公共交通及周边交通疏导顺畅有序，实现平稳过渡。第三，在开通初期，各部门务必加强现场支援与即时应变，包括安排充足人手，主动指引和协助旅客。现场指挥中心与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要紧密监察，实时运作，并与深圳有关部门保持紧密沟通，为市民提供安全、高效、优质的通关体验。他又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开通在即，当局在社交专业提醒，已登记的旅客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时，只需要排队一次和出示一次证件，就可以完成出入境手续，车辆司机就可以在联合一站式车道上进行5方查验，同时完成两地清关、检疫和出入境手续。运输署说，位处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皇巴即将完成历史任务，当局将会作出调整，加强转乘安排，并重新规划旅游巴和专线小巴上落客区以及新界的士站，方便市民候车转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当局今个月起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5%的员工将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杨何培恩说，100个即是大约41,000人参与第一期评核。他强调，已经达到顶薪点的公务员无需担心被用作交人头，如果不由分说被评为最低评级，恐怕会打击士气，影响部门运作。黄海怡报道。
3: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候被问到大埔宏福苑大火的行政问责问题，他说当局会根据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和问题而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对于独立委员会曾经提及个别公务员行为失当，杨何培恩指出，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人的失当地方，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 略行動。
4: 如果報告能夠係好清晰，就住某一個人好清晰咁點出咗佢有啲乜嘢嘅失當嘅地方，或者基於表面嘅證據已經好清晰啦，咁我唔排除有個可能性就可以直接去做個紀律行動嘅。但係如果係譬如部門指出咗機構嘅問題，但係未去到個人嗰個階段咧，公務員罪用委員會呢個調查咧就係就每一個唔同嘅員工佢個行政責任去做調查啊嘛，就係即係去到個人嗰個層面啊嘛，咁就可能要用呢一個去查啦。
3: 另外，政府今個月開始推出公務員評核機制優化措施第一期，大約5%嘅公務員將會被評為第四至到第六級嘅評級。楊何培恩話：100個職系大約41,000個公務員參與，即係數目佔整體2%至3%。對於目前有60,000多個公務員到達頂薪點，外界關注會唔會被用作交人頭。楊何培恩就話：唔需要擔心，
4: 頂薪點嘅同事咧就唔一定冇級升嘅。佢都可能係仲有晉升嘅機會㗎嘛。如果佢個直屬上司呢一概呢啲都係攞咗嚟做交人頭呢，咁你根本做唔到呢一個。咁你晉升委員會嘅時候下點解全部都係咁嘅。第二呢就係呢啲同事呢通常都係好關鍵嘅人物嚟嘅。通常都係佢帶領嗰啲小隊呀、啊。如果唔理不由分說，呢啲人全部都我為咗交人頭全部都俾4、5、6你啦，咁好打擊呢啲同事嘅士氣，做法當然唔啱啦。我相信精明嘅部門嘅領導呢係唔會咁做嘅。
3: 楊何培恩話：目前難以估計係優化評級機制之後，最終有幾多公務員不獲發增薪點。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5: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下星期五將會舉行粵艇南下的首航儀式。有立法會議員預計首階段不會出現內地遊艇一窩蜂抵港的情況，相信現有泊位數量足夠，但關注補給配套應該需要增加，建議政府要跨部門協調，加強岸上交通接駁，帶動高端消費。盧子清報導。
6: 政府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中明确提出发展游艇经济。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网志预告，下星期五将会举行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粤艇南下的首航仪式，在港艇北上的基础上迎来海上版的双向奔赴，稍后会公布更多消息。海事处早前公布在大潭湾、赤柱湾、暨岭下海、大澳和浅水湾5个水域提供大约115个访港游艇指定泊位。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话，参考港艇北上的经验，新措施推出初期船主大多会持观望态度，加上申请需时，预计首阶段不会出现内地游艇一窝蜂抵港的情况，现有泊位数量足够应付。不过朱立威关注5个泊位附近补给设施未必足够。
7: 呢5个水域的位置咧，主要是一个泊位，一些补给啦，包括水啦、燃料啦，佢可能艇上面船员同埋啲旅客日常食用啦，就冇特别去做一个配套嘅。会唔会系嗰5个泊位附近一啲码头就要清晰话俾佢哋知啊？如果你哋要去补给嘅，喺就近喺边啲地方可以有？另外就会唔会可以同一啲即系游艇会去夹一夹？可唔可以有啲空档，有啲位置可以俾佢补给？
6: 威又话，游艇旅客属于高端客群，预计每艘船留港一星期，可以带动几万至10多万元的餐饮和零售消费。他建议政府和旅发局要加强针对游艇旅客的宣传，同时在泊位邻近码头加设私家车上落客点，便利接驳陆路交通。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5: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本港未来电力市场需要改变，做到供电更稳定，价格更具竞争力，而配合数据中心等的未来新产业需求，政府一定会作出谨慎和全面的检视。任浩峰报道。
8: 香港首份5年规划在针对环境保护方面提出4项约束性指标。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云说，这些硬指标涉及绿色转型、能源变革等，形容对本港未来发展的方向和根基非常重要，当局对达标非常有信心。当中的指标提到，本港零碳能源在发电燃料组合中所占的比例，由现时的25%升至2030年的30%。 谢展环在商台节目说，有信心零碳能源占比至2035年再提升至6-7%，当局和两间电力公司的管制协议2033年届满。他认为2033年之后的本港电力市场需要改变。
9: 2033年之后的话，香港的电力市场我觉得是必定是需要有一些改动，让我们的第一供应更加的稳定，价钱更加的有竞争力，以及更加可以配合未来一些新的产业的需求，数据中心啊、算力中心啊，这些电力的价钱可以有竞争力，还有呢，亦都还需要是绿色的电力，这个是一个我们未来的方向， AI 的尽头就是电力，我们在这里有了保障的时候的话，对于我们将来的发展都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撑。
8: 谢展环又说，当局准备在将军澳132区填海兴建一座大型接电站，将来自内地的一条新输电电缆引入香港，以引入内地的零碳能源。已经成立的工作小组成员包括两间电力公司、内地企业，会讨论财务安排和工程设计。谢展环又说，当局已经加强绿在区区安排，提高方便程度，包括采用24小时智慧型回收桶和机器，让更多人愿意参与。现时绿在区区的手机应用程式已经有120万用户。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政府出年推出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希望透过区议员在第一层协助调解，当局必须为区议员提供相关培训。他说期望三层机制为大厦管理建立良好氛围，如果不能够理性处理纠纷，不法商人就会有机可乘。仇志荣报道。
10: 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的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将会在明年推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商台节目说，邻里之间很多时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妥善处理到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麦美娟说，在机制的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调解纠纷，如果不能够处理争议，就转介到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到第三层才交由法庭处理，当局必须为区议员提供相关的培训。
11: 请区议员是做多步，不单止将李太的投诉转介给管理处，还要请管理处，我管理公司呢由区议员安排两家去谈，直接解给李太听。当然我们如果要区议员去做多些工作呢，对他们的培训是必须要的，不少区议员是觉得是对他们好的，这些是在他们之前日常的工作上呢，他们都很想帮街坊做的，能够有这个这样的调解服务，变成名正言顺，而且我们会提供一些培训，令到区员就觉得他们可以得到一些技巧。
10: 麦美娟强调，特区政府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新机制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
11: 有一些业主可能变成有时真的会有一些意气用事的，不嬲都跟他不是很合，他说要选这间，我偏偏就觉得他不应该做这个，我应该做这个。业主之间不能够团结，不能够理性携手去处理嗰个大厦管理纠纷，一啲不法嘅商人，佢哋就系会好容易揾到呢啲罅啦。调解嘅机制就系希望我哋有一个良好嘅大厦管理嘅氛围，邻里之间咧有一个好嘅关系之后咧，对于大厦管理嘅工作，无论系进行大维修又好，或者其他嘅管理嘅工作咧，都一定咧系可以更好咁着做咯。
10: 麦美娟又话，建筑物管理条例第二次修订计划要求法团同物业管理公司喺工程投票前必须安排简介会，等业主更加关注工程的安排。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5: 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四日，各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72份提名表格，包括71份候选人提名表格，以及1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34份，其次是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一共9份。提名期星期三开始，10月20日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一共接获75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以及1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 警方派出卧底探员展开半年调查，盗破一个活跃在西九龙区的非华裔犯罪集团，拘捕127人。这个不法集团会放高利贷以及进行非法银会活动，实际年利率达到3700厘，远超法定上限。警方说，由于集团只向同乡提供非法服务，增加调查难度。任浩峰报道。
8: 警方是在年初留意到这个活跃于深水埗区的非华裔犯罪集团。警方说，集团由持香港身份证的越南籍女子操控，集团警觉性很高，只会向同乡提供一站式服务，集团每月的营业额过百万元。他们会向由非法途径入境的同乡提供短暂住宿，收取2000至2500元制作伪造身份证或者行街纸，亦都会营运非法赌场和无牌酒吧，并且售卖越南非法彩票和提供毒品吸食。而他们的主要盈利来源是高利贷活动和非法银会。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总督察何恩杰说，高利贷以复息计算，债务人还不到钱就会被利诱参加银会定期供款还债，但就有大量的隐藏手续费。
12: 这个集团的高利贷的服务，他就说会以日息计算，每借1万元每日的利息是大概讲100元港币，听下去好像很简单，100元不是很多，但其实他是以复利息去计算，所以当利搭利钉搭钉的情况之下，其实他的实际年利率是高达3700厘，远超法例所容许的48厘的上限。而所以当他跟他借贷的人士很快就会泥足深陷，没办法去应付这个这么高额的利息开支的时候，这个集团就会哄他们这些债仔去参加一些所谓的银会，去拿钱去还了本身他们的债项。
8: 警方说，当借贷人无力偿还，集团会殴打事主，甚至逼他们运毒贩毒抵债。警方就派出卧底探员展开半年调查，至过去两日拘捕127人，包括10名主脑和骨干成员，他们涉嫌串谋放高利贷、经营银会等多项罪行，检获到的犯罪得益包括超过200万元的现金和财物。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5: 巴拿马发生 7.7 级强烈地震之后，发生多次余震，造成27人轻伤。黄贝文报道。
13: 巴拿马在当地星期五中午左右发生强烈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强度为尼克特制 7.7 级，震央位于巴拿马内陆橡皮塔洛萨地区附近，震源深度为 12.6 公里。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亦都将这次强震定为7级以上。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过后当地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下午更加曾经发生 6.9 级余震。巴拿马总统穆利诺说，强震造成严重损失，部分道路损毁，政府正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他在科克莱省佩诺诺梅市视察灾情的时候向传媒说，灾情很严重，呼吁民众保持冷静，遵循国家民防系统指引。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说，科克莱省、洛斯桑托斯省和埃雷拉省灾情较重，其中洛斯桑托斯省托洛西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当地。当地传媒报道，首次地震震央附近大多是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巴拿马国家民防系统暂未报告人员遇难或失踪，初步报告显示，科克莱省一家学校15个学生受轻伤，有教堂、省政府办公建筑和酒店在地震中受损。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出警报，说巴拿马和周边国家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海啸，目前相关海啸预警已经取消。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说，运河营运保持正常，未受影响。新华社报道，经多方核实，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和当地华侨华人都没有伤亡报告。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5: 重复新闻提要。皇岗口岸后日正式开通，陈国基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做好过渡安排。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陈美宝表示，下星期五将会举行月艇南下首航仪式。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4至8，健康风险中至甚高，路边监测站是5至6，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或以下。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星期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5: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啦 ，Sammy 先同大家讲一个单车节嘅封路措施啊。咁由今晚凌晨一点开始，多区会分阶段实施大范围嘅封路噶。咁当中牵涉青马大桥、吸水门大桥、丁九桥、昂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尖山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同埋西九文化区等等。咁当中由屯門公路或者大欖隧道前往機場方向是會受影響並且需要改道行駛，同時多條巴士小巴路線亦都因應是有封路調整服務的，公眾記得留意最新消息，提早出門考慮改搭鐵路服務，避免揸車前往受影響的地區。另外重陽節的特別交通安排在屯門曾咀，直至到今晚7点，介乎涌浪路和曾咀靈灰安置所通路之間的一段黏灣路是會暫時封閉，市民可以乘搭港鐵巴士 K52A 號線前往曾咀。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繁忙，龙尾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呢一段是慢车的。另外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方向近住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启福道支路亦都是车多的，而家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車，車龍排到黃珠路，而家影響到黃珠路去屯門公路亦都是慢流，龍尾龍日村。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清水灣道鄭直之方向大清。好啦，我哋聽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3: 我系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八月到而家喉痘个案嗰个升幅同埋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6: 由八月开始咧，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620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个社群，喺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仲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位就系男主持 Herman 啦，佢成日都有最新嘅旅游贴士带俾大家噶。
8: 订一啲外国翻香港嘅机票啦，睇下有冇机会我哋可以转到个货币咧，系当地嘅货币，因为咁样而再悭到啲。
9: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10: 系五至七，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流年欧系圣 Herman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11: 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流年欧海盛 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12: 黄昏时间咧嚟到6:25啦，出边嘅气温系摄氏嘅27度，凉咗少少，相对湿度咧69%嘅，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继续生效啊。咁今日咧旅游乐园入边咧，我哋三位嘅队员我想讲齐集嘅，分别有我刘莲啊，大家好，
13: 系，仲有我欧海星，大家好
14: ，Hello， 我系 Herman， 大家好，
12: 系啦，咁而我哋嘅热线电话咧继续开放噶，星我，
13: 电话号码系18723111，18723111，如果大家咧都去过甘肃敦煌的话咧，欢迎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嘅旅游经验噶。
12: 系啦，咁当然我哋今日咧就系唔该晒 Barry。
15: Hello， 大家好。
12: 系啦，就同我哋分享一下，即系你喺啱啱啊呢个八月尾嘅时间咧，就系去到呢、這、一个即系甘肃嘅敦煌咧。头先所讲吓，就咧完成咗咧即系无论系石窟方面咧，就系四大嘅石窟都完成咗啦。跟住嚟而家咧，其实就头先就已经系同我哋分享紧咧，因为去到呢一个甘肃敦煌咧，
15: 西线
12: 有西线同东线嘅，咁你今日就集中同我哋分享西面嘅线路。
15: 系啦，咁头先分别讲咗阳关、玉门关一个喺西线嘅北少少，一个西线嘅南少少两个关口。头先讲过啦，即系等于口岸，大家要出入境，可以体验下嗰个通关文牒嗰、那个，俾少少钱都几得意嘅。咁咁讲咗咁多历史嘢咧，其实喺西线咧，仲有一个咧，俗称叫雅丹魔鬼石。咁其實正式嘅名稱咧係敦煌嘅雅丹國家地質公園，即係好似我哋香港嘅破邊洲啊、萬宜水庫嗰啲都有，世界嘅係嘛地質公園
12: 遺產啊，
15: 係啦係啦，未係，但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嘅地質公園，係、
12: 哦、
15: 都係好勁嘅啦，
12: 係啊，都好勁
15: 啦，係啦。咁咧首先講咩叫雅丹先啦，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咁樣啦？
13: 係，上個禮拜我哋節目入邊有講過喎，因為我哋上個禮拜講青海嘅時候咧，都有提到當地嗰啲雅丹地貌嘅。
15: 咦，咁有特價又知唔知係咩嚟？
13: 嗱，咁啊真係見到入邊咧喺一個沙漠入邊有好多嘅風化咗之後嘅石頭啦、特地啦，咁啊真係幾吸引、幾靚嘅一個嘅地貌嚟嘅。
15: 應該咁講啦。兩樣嘢先，首先個名稱咧，其實就嚟自於咧維吾爾語，
13: 係
15: 唔知係讀個雅啊，就是 A R 唔識讀咧，要轉埋你又唔識讀啦。咁總之意思就係陡峭嘅土丘，咁然後咧就喺超過100年前咧，上世紀初啊，咁啊有呢個嘅瑞典嘅探險家咧，咁就將呢個名咧啊。去新疆嘅羅布泊發現啲咁多咁得意嘅地貌嘅，咁問當地嘅維吾爾族嘅即係響度啦，同佢講，咪叫雅魯咩？咁於是就雅丹地貌嘅名稱出現啦。咁雅丹地貌一般出現喺邊咧？所以上次甘肅啊，或者簡單啲講啦，喺比較好乾燥多風嘅荒漠地帶最易出現嘅。大家要知道咧，一般係有啲石嘅，咁石嘅質地咧，可能有啲地方咧就會比較點講脆弱啲，有啲比較實淨啲。咁經過長期嘅風啊，風啊，主要係啊，因為雨水係好少嘅，一路吹咧就會將嗰扎點講啊，比較鬆散啲嘅部分吹走，咁留得堅硬嘅部分就浮喺地面上邊。咁中國有個名都叫做白龍堆，好似白龍嘅嚟遠望黃黃白白咁樣，好似龍嘅脊椎咁樣。啊，咁喺元藏嘅，亦即係唐三藏啦，《大唐西域記》啦，咁都有記載過佢曾經穿越過白龍堆呢個沙漠咧啊，挺進去西域去西天求經嘅。咁大家即係有興趣去睇《大唐西域記》即係《西遊記》嘅原裝正版，因為《西遊記》係神話故事啦，《大唐西域記》真係原裝嘅遊記啦，三藏法師。咁我哋去到呢個地方嗱，應該咁講，景觀我覺得唔錯嘅，好似香文都去過係咪啊？
16: 係有啊。但是我哋去嘅時候就
12: 是、都
16: 係
12: 好凍啊！
16: 當然啦，凍我哋車上面睇多啲，我哋冇乜落車，因為實在太凍，同埋嗰度係好開揚嘅，
15: 冇
16: 好大風。咁我哋主要喺個車上面咯，有少少落車打卡咁樣，反而就冇啊 Barry 頭先所講話有入邊有自己嘅車隊啊，要坐埋嘅車。我哋嗰時又冇乜呢樣嘢。
15: 因為而家咧佢統一管理咧，你去到之後除咗門票咧，你基本上一定係上嗰架巴士啦。
16: 係。
15: 咁巴士有某啲站點會停嘅。咁佢都叫你盡量上翻佢嗰架，因為個巴士好似嗰個頻道唔係太密咯。而且咧，你諗下西線呢個係最遠嘅，你去咗三個景點，你再去到呢個景點已經講緊，起碼都係六點後啦。因為天黑係比較再夜啲，
13: 係啊，
15: 係咪？即係講過啦。咁所以咧，你再慢慢打卡搞多兩架咧，咁就
16: 就日落啦開始，
15: 或者黑咗都出唔到嚟。
13: 係你趕唔到尾班車嗰度搭。
15: 咁所以亦都形成，我覺得就有一個問題啦，即係對於比較追求自由嘅，即係我哋啲自由行者啦，咁有少少影響嘅，因為咧你要根據巴士時間上落啦，指定時間上翻車，咁有時影相嗰種或者有啲點好靚咧。你明啊？即
12: 唔緊要，把握時間啊，唯有你
15: 係啦，係啊，咁就咁咯。咁所以我會覺得有少少影響嘅，即係對於個參觀嗰個體驗。但係亦都可以理解，個地方實在太大啦。咁同埋如果旺季又好誇張，因為佢原本係羅布泊嘅一部分，即係消失嘅湖泊，大家可能聽過啦嘅邊緣位置嚟嘅。咁大家要影相啦，佢有好多唔同嘅名稱嘅地貌，其中一個叫西海艦隊，好誇張，即係咧一。條條咁嘅好似白龍骨咁樣啦，係好大片咧，喺個荒漠上面，唔知你有冇睇過？而家佢有曬打卡點俾埋名你嘅。不過好可惜啦，網上面影嘅相，官方發布嘅相咧，應該係航拍嚟嘅。咁、我唔記得嗰邊俾唔俾航拍，好似唔俾嘅。如果冇記錯，就算俾你嘅話，諗下停十分鐘、廿分鐘，你機都未 set 好，
12: 係啊，都未開始去拍攝。
15: 咁所以就用肉眼欣賞下啦，同埋感受下啦。咁另外就係、亦都一樣啦，這個地方咧，因為係完全冇瓦遮頭。冬天就好似你咁凍到死咁睇，有大件事
13: 入邊睇咯，
15: 咁所以
12: 夏天又要防曬喎。
15: 咁黃昏時間，所以見到啲相黃黃地嘅。雖然我都加咗少少嘢，但係基本上咧係黃昏時間咧，相對嚟講咧，咁就會嗰個效果係比較出嘅。咁所以大家都係咧，通常會喺西線咧就擺到尾站去睇呢個地方啦，就咁樣嘅。
13: 係咁啊，西線其實都有好幾個景點噶嘛，咁啊仲有多個西遷佛洞添喎。呢個有啲咩咁特別咧？有
15: 呢個其實咧就離開咗，其實第一個站嚟嘅，咁啊規模就遠遠比啊，即係呢個莫高窟就細好多嘅。咁就佢嗰個西遷佛洞，但係有個好處咧就係咧，如果大家你係去敦煌，你哎呀我旺季去，我又買唔到，連應急票都冇買，即係頭先講12000張，
12: 即只能夠喺門口經過。
15: 咁唔係啊，唔係門口經過，你買唔到嘅話。你根本都入唔到個範圍。
12: 哦，明咯，即係連門口都冇辦法經過。
15: 係啦，咁你就有人會 將呢度同埋一陣間睇有冇時間介紹埋個魚鱗窟咧，做一個替代嘅洞窟嚟睇。
12: 即係都去到落一場，咁梗係參觀下附近嘅地方。
15: 呢個參觀就好啲。咁提大家啊，頭先我講嘅無論陽關啊，或者係魔鬼城啊，又或者西遷佛洞等等咧，嗰啲門票咧，我哋港澳證件喺嗰個小程序上買咧係有啲困難嘅，因為唔知我係比較渣啲嘅資訊科技定點樣啦，總之就唔係咁買到我哋嘅證件。
13: 嗯，
15: 咁所以咧，往往就可能就有所謂嘅 walk in， 即係現場購買啦。咁、哦、相因為我係淡季去咧，都仲
12: 有機會
15: 淡季多人季節啦，唔係
12: 因為八月尾啊嘛，係啦，都唔係最多人，
15: 係都可以買到。咁我相信，如果最多人嘅話，大家可能都要。連呢個替代都可能會出現啲狀況嘅。
12: 哦，咁唔得，我真係要提早去辦理啊！
15: 咁大家諗諗，或者啊，好彩呢個係我通常西線嘅第一站。如果大家係比較旺個季節去，咁就再早啲出發啦，唔好好似我七點幾啦，可能六點幾
12: 啊，係啊，
15: 開門咧。咁我諗會好少少嘅，即係嗰個狀況。咁亦都一樣啦。你去到第一個唔俾影相啦，第二個問題就係咧，你去到亦都係俾人帶住你參觀咧。幾個石窟嘅啫，有人講解嘅，咁你就都唔可以周圍走，咁但係因為規模比較細，咁其實就一個鐘之內咧就可以參觀完㗎啦。咁但係你都可以大概，就算你去唔到呢個莫高窟去呢個咧，你都大概知道個石窟嘅規模係點。咁當然我哋如果去嘅話咧，及早規劃錯峰交落，即係出行錯，即係點講，避免咗個遺憾，你去唔到最勁嗰、那個，大家都想睡。最勁嗰去埋，但呢個我都覺得值得去咁，順便去埋就 OK。但如果你話呢、這個甚至魚鱗窟可以取代莫高窟咧，咁就見仁見智啦。呢樣嘢真
13: 係啦，咁啊西線同我哋介紹完啦，咁啊東線都可以同我哋講少少啊，係嘛？
15: 啊，東線都可以嘅。咁東線咧嗱，應該咁講啦，就向東咧，嚴格嚟講就離開咗敦煌市啦，去一個叫沙洲縣。
13: 嗯，
15: 咁沙洲縣咧係屬於酒泉佢市下邊管嘅一個縣，其實咧佢個規模冇敦煌咁大，所以叫縣。敦煌就縣級市，敦煌市咁樣啦。咁啊，沙洲咧，咁最出名嘅地方一個地方叫魚鱗窟。咁魚鱗窟咧，都係個河谷魚鱗河嘅峽谷兩岸咧，有啲嘅即係點講，即係嗰啲咁嘅石窟喺度。咁呢度我都可以順便提埋咧，大家咧啊。咁石窟最早嘅出現咧，喺敦煌嘅莫高窟咧，就話傳説中咧喺十六國時期，即係魏晉南北朝啦，即係有個雲有爭啊。路過鳴沙山附近，見到咧金光萬丈，哇！好似佛祖初臨，於是就喺嗰度咧開始作窟嚟到即係修行。慢慢咧就好多人都去啦。咁點解嗰個莫高窟會咁大規模呢？因為佢作為河西走廊最後一個郡出境嘅地方，咁於是大量嘅人，無論佢係平安歸來定我準備出發，我都要即係拜一拜啦。啲人當時係宗教信仰嘅關係，所以發展得好大，同埋個規模好大原因咧。大部分商人經過大把錢啊，做國際貿易喎、啊。今日咁亂講，係咪？咁魚鱗窟嘅出現係點樣呢？就話係稍為比敦煌嗰窟厚少少嘅。當地咧，我哋今日揸車過，好似都成兩個鐘差唔多，即係由敦煌市區都好遠下。其實，咁你諗下，古代啲人我要拜神，我行到石即係莫高窟拜搞唔掂，所以就當地嘅人咧就會去自己另行開座石窟啦。咁所以道想同你講咧，最大嘅分別咧，嗰度係代表稍為平民少少嘅石窟，親民啲嘅；而敦煌莫高窟咧，係代表比較貴族少少或者比較富庶嘅人家嘅。咁大家都可以睇到啲唔同嘅形態。但儘管係咁都好啦，咁令呢個石窟開咗嘅時間咧，延續得好長，就清代都仲有人開作嘅，同埋入邊除咗有佛教色彩，仲有埋道教嘅嘢喺度嘅。咁但係大家。朋友們都留意啊，去呢幾個石窟咧，你要留意啊，因為歷代都有修復過啲嘢，所以你有時睇咧，有時無論魚鱗窟啦，或者係呢個敦煌嘅莫高窟都好啦，有啲佛像怪怪地嘅，因為修復嗰陣時咧，譬如清朝嘅人，佢修復嗰陣時咧，佢又未必睇咁多文獻，於是以佢想像去畫翻嗰啲佛像嘅樣子出嚟，所以到時你嗰日睇嘅話，你可以睇到唔同時代嘅風格喺度噶啦，即係邊啲係原本最早期嘅。邊啲係後期畫嘅？通常後期畫都怪怪地，
12: 唔知咩老師新潮啲係咪？可能你感覺
15: 清朝嚟講，比佢唐朝啊、漢朝啊、魏晉南北朝，梗係新潮好多。
12: 係啊，
15: 對比而家就話古老啫。
12: 同埋 Barry 有啲資料咧，就話呢個魚鱗窟咧，即係可以咁講下，係莫高窟嘅姊妹石窟。你同唔同意咧？
15: 係，
12: 定係都有一段距離。 嚟呢？
15: 應該咁講，佢幾時開始開作，大家都唔係好肯定，只係話佢開作當大家佛教沿住絲路由即係古印度傳入嚟啊，咁等等啊，或者當時叫天竺咁樣啦，咁大家有嗰種信仰之後咧，頭先講過啦，咁只因為本身呢個地方就係代替。咁远啊，你去唔到啊，榴莲唔紧要，留喺呢度，我整个新嘅俾你睇得拜，所以都可以叫姊妹窟嘅。同埋佢入边咧，嗱又得意啦，你去参观咧，又系一样，只系限定你睇，我唔记得五个定四个带你去睇嘅。跟住有啲特窟就据闻系最正嘅，不过你去嗰个石窟系几廿蚊门票，特窟睇一睇就好似二百几蚊人民币，好似比较贵。咁可以咯，
12: 即系自己又去衡量。
15: 系啦，系。但系大家如果去嘅话咧，我就睇网上推介就话咧，佢有啲窟咧。是敦煌那边冇，敦煌差不多高峰期唐朝或者是咁上下啦。咁但是呢度有西夏同埋元朝的壁画。
12: 嗯。
15: 但西夏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西夏是另外一个北宋时期的政权啦。咁所以呢会有佢嘅特色嘅。咁亦都而家嚟讲亦都作为另外一个替代嘅佛啦。咁其实呢个呢我又会觉得佢就似乎可观性又高过西迁佛洞。不过西迁佛洞敦煌坐车过唔使一个钟。呢度敦煌坐车过去咧，差唔多两个钟，一个东一个西，
16: 同埋喺顺路去埋你西线嘅其他地方。
15: 系啦、
12: 哦，都系。
15: 咁东线其实都仲有啲点嘅，包括玄奘法师讲过道嘅地方。不过当时咧，我就上昼去咗莫高窟。咁你谂下，单程都讲紧由市区到嗰度都差唔多两个钟，又翻翻嚟已经唔记得四个钟。咁、所以我只可以玩到半日嘅东线咯。
16: 咁啊，关于包车的话咧，Barry 其實是你早啲安排一定係去到現場先去再揾咧？
15: 啊，就咁樣啦。我諗嗱，又係講翻個季節性啦。咁尤其是旺季咧，大家就尤其是啲網上明星比較好嘅司機啦，咁就一定係盡早預約嘅。咁、我都可以俾大家參考價啦。我就唔係約最平嘅，但我就揾個信譽比較好嘅。嗱、都好似貴貴地啊！我係坐九人商務車嘅，我七個人去，連埋司機即係八個人啦。咁我冇可能整個七人車啦，係咪？咁就1100人民幣一日。西线又好，东线又好，
12: 系就包晒咁多位，咁多个人，
15: 咁多个人系啦，我哋七个人除啦。咁另外都要讲一讲，咁我又觉得有样嘢都辛苦嘅司机，因为我西线嚟讲，我朝早七点几出发喺敦煌市区，夜晚十点几咧先翻到市区，放低去餐厅食饭，
12: 充实啊，玩足一日啊，
15: 其实真系好攰嘅。跟住第二日朝头早咧。我話可唔可以唔好咁做？佢話冇，你 book 咗飛去莫高窟啦、你都係八點前好出發。
12: 係啊，真係珍貴啊，又真係。
15: 等完我食完 lunch 之後咧，再車我如林輝翻翻嚟咧，早少少今次七點零鐘可以到，多十二個鐘我講得。
12: 都咁樣都計翻都幾抵嚇。
15: 如果咁計，我覺得都抵，
16: 用盡曬啲時間
12: 啊！真係啊，
15: 又冇催你咁樣都幾好嘅。
12: 我哋休息陣間先，一陣間咧就再請 Barry 同我哋分享啊，即係去到呢啲咁靚嘅即係景點，即係咁特色嘅地貌欣賞之餘啊，我哋要醫下個肚噶嘛，因為真係黃昏時候啦，係啦。咁有啲咩特色嘅美食咧？陣間請啊 Barry 咧就繼續同我哋傾偈啦。咁醫下落嚟咧就請到呢位朋友，佢就係張光宇。咁究竟佢會同我哋分享邊個地方咧？我哋聽完呢個宣傳聲帶咧，就會請佢出嚟啦。
7: 旅遊樂園節目請我幫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個人聽咧，就會帶我去多。
17: 旅遊樂園之。张光宇韩国休息之旅
12: 今天旅游乐园请到张光宇和我们聊天 Hello
18: Hello 刘莲 Hello
12: 你好啊张光宇啊知道你刚刚去了一转的短线游和我们分享一下去了哪里啊
18: 去了韩国的首尔
12: 好啊是不是都说是你第一次想去首尔度感受一下
18: 因为亚洲地方很多都去过咁啊，韓國咧真係第一次去，留意韓國嘅文化啦，成日都之前，但係真係親身飛過去咧，係未試過嘅。適逢我有個朋友就想滑雪咁樣話，咁啱有啲特價嘅機票喎，你有冇興趣喺個週末度一齊去咁樣噶？咁我哋就話，好啊，咁啊幾個兄弟咁啊去咗。佢話結4日嘅一個韓國之旅，
12: 就係啱啱係咪之前嘅3月份嘅時候就去咗首爾啦？係
18: 啦，3月份嘅時候，原本都諗住有冇機會係唔得㗎啦，因為都熱熱地開始，咁但係仲可以就揾咗一日我哋去滑雪啦。
12: 咁如果3月份嘅時候都係仲係因為可以滑雪啊嘛，
18: 勉強可以啦。
12: 係，咁天氣都係舒服嘅，係咪啊？
18: 如果中意凍嘅朋友咧係 OK 嘅，因為咁你就知道香港都好熱㗎嘛，有時都30多度係咪先？咁嗰度長期都係要著羽絨出街嘅。
12: 咁我想問好啦，咁你去滑雪嘅地方係咪都係近首爾方便交通？
18: 近嘅，近首爾
12: 就去到㗎啦。
18: 近首爾嘅9個字到你去到嘅一個山嚟，一個團咁 樣。
12: 係，咁係咪真係會去到一個可能你會比較舒服啲嘅嗰個範圍度開始玩？
18: 我絕對係，我哋幾個啦，應該佢係零舍最想去高嗰啲。咁但係一開始去陪下我哋先啦，咁樣。
12: 嗯。
18: 咁去到後期咧，咁我哋就陪佢行喺上邊。咁但係嗰個位咧咁啱真係我自己望落去有啲驚嘅，因為幾宏偉啦，你望落去話真係一個天險咁樣啦。咁我望住佢就幫錄影咁樣啦，即係佢問我試唔試滑落去，我就唔敢喺嗰度試。
12: 通常咧，即係啲朋友咧就話好中意滑雪嘅話咧，就真係可能嗰幾日就真係滑雪，然後食嘢，跟住就再滑雪
18: 嘅。
12: 你同朋友係咪呢一款咧？定係唔係玩一陣就得㗎啦？
18: 佢想玩多啲，我哋就一次體驗過咧都 OK 嘅，因為我哋第一次去韓國。咁就滑雪即係唔想佔曬咁多日啦，我哋想睇下其他嘢嘛。咁佢就好啦，我哋玩一日，咁之後我哋就試下其他嘢啦。
12: 嗯、
18: 我又係好中意食泡菜，首先泡菜係好有益嘅，推薦。有食嗰啲部隊鍋啦，芝士部隊鍋啊咁樣嗰啲，咁都有喺宏大，宏大係一個即係都幾熱鬧嘅一個社區啦。
12: 係啊，好啱啲年輕
18: 人
12: 啊，
18: 係
12: 啊，
18: 見到係好多即係韓國人啊，佢哋都會喺嗰度消遣啊。咁所以我覺得係幾正嘅一個地方嚟嘅。
12: 唔知道對於第一次去首爾嘅張光宇你嚟講咧，揾唔揾到手信買啊？
18: 我買咗啲護膚品俾屋企人啦，咁樣。我媽咪就同我講，其實唔使買噶啦，咁樣即係我哋都幾廿歲啦，咁樣即係咁講。但係我覺得呢個化妝啊、皮膚保養方面咧，韓國係比較講究嘅。
12: 係
18: 有啲貨咧，真係喺韓國先有得買。原來除咗遮瑕之外咧，都真係有消炎嘅作用嘅。咁我覺得哇！咁正嘅嘢，咁梗係買返返去啦。
12: 咁佢喺食物方面，你有冇又買咗啲手信咁啊？
18: 食物方面我就冇買返去，但係呢我都試一啲即係好多地道嘅嘢食，我都幾有趣。就因為佢啲街邊檔呢，就因為香港有魚蛋燒賣咁樣啦，其實韓國都有屬於韓國嘅魚蛋燒賣喎。咁佢有一個叫做魚餅啊、
12: 嗯、
18: 其實類似魚蛋嘅，但係幾有趣嘅。有少少好似魚糕，
12: 一串串嗰只，
18: 一串串佢係折埋折埋咁樣嘅，跟住係啦，咁
12: 好長嘅，
18: 好長嘅。

0: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一位就系我哋嘅男主持欧海星，佢最中意短线游，默默出发噶。
1: 之前同朋友快闪韩国济州都好好玩噶，用自驾嘅形式作环岛游，仲食咗好多新鲜嘅海鲜添啊！
2: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3: 系五至七，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榴莲欧海星 Helen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0: 旅游乐园之甘肃敦煌历史文化之旅，
4: 主持有榴莲、欧海星、哈文，
0: 嘉宾旅游自由人 Barry Cool。
4: 时间咧嚟到黄昏嘅6:49，今日嘅旅游乐园除咗榴莲之外，仲有欧海星、哈文，当然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 Barry 啦。Barry Sir 咧，通常咧星期六嘅黄昏咧，即系每做节目做到呢个时间咧，其实再早啲添嘅，系啦，就系都已经系肚打鼓噶啦。咁所以咧，而家就系等待住你咧，同我哋分享一下究竟啊，即系去到呢个甘肃嘅敦煌，除咗有靓景之外咧，喂，好多特色嘅美食。
1: 有咩好介绍咧？
5: 咁讲啦，敦煌，我觉得有样嘢觉得啊，我又唔知啊。香港嗰時候冇或者冬天啊，因為咧佢個敦煌夜市又名沙洲夜市，因為古代敦煌古稱沙洲嘅，咁其實 official 官方嘅開放時間咧係上午11:00到凌晨2:00。咁佢最，但系应该系凌晨两点仲有。
6: 我谂我嗰时冇，因为我嗰时好刻苦嘅，刻苦之旅。你应该系好开心嘅。
4: 点啊，刻苦都要食嘢嘅，香港
6: 冇嘢，
5: 价钱唔系话
6: 冇啲好悭咁嘅嘢。好似每日都赶时间，因为我记得包车嗰日咧，大家都行程赶急。

0: 好似食啲杯面啊，喺个 bar 上面饮杯茶啊，咁样补啲。
1: 咁就完成咗噶啦，
2: 所以啱喎。
0: 听你分享，
2: 因为我头先我讲点样咧？喂，你头先听到系咪？有一日去玩到夜晚十点几、十一点钟都食嘢，啱好啱啱好。鸣沙山嗰日咧，譬如你玩完。你出翻去睇睇景，都講緊十點開外嘅啦，因為你係九點黑曬啊嘛，睇差唔多黑曬走啊，咁你搭得車嚟搞得嚟啊，你都十點啦。
3: 咁即係好在佢收得夜，收凌晨兩點咗。如果唔係，你都未必有機會可以幫襯。
2: 係啊，同埋嗱，我真係想我唔知冬天佢開唔開啊，即係我唔知冬天開。不過咁冬天有啲困難嘅。咁夏天因為日照時間長啊，同埋好夜先天黑，咁所以夜晚去啱啱好啦。咁嗱，應該咁講，內地一般嘅一啲嗱，你叫咩小攤檔形式啦，好多啦，咁擺喺度啦。咁你外圍可能啲露天嘅台凳你可以坐啦。跟住你去即係類似美食，唔可以叫美食廣場，叫做美食小食攤。我咁樣形容唔知啱唔啱咧。咁大家去買唔同嘅特色嘅嘢。咁我又覺得有個特別嘅，原來除咗露天凳位之外咧，我唔知係咪生意太好啊，佢將道路兩旁嘅某啲嘅店鋪攞埋嚟。變埋個夜市一部分，即係你買完之後可以去嗰啲區咧，入去室內食嘢嘅，
1: 都興㗎，因為好多夜市，因為即係可能即係嗰個範圍太多人啦，咁、人哋可能買完，然後就拎開咗，就喺個地方度繼續食咯。
2: 係啦，係啦，咁你可以即係叫掃街嘅，慢慢去搞啦。所以我覺得咧係非常之唔錯嘅，同埋佢成個建築咧，有一張相我擺喺敦煌夜市啦，佢都係仿古嘅。好似唐朝啊咁嗰、那個，所以咧可以想象下啊，唐朝嘅西域風情。不過我相信古代應該冇咁旺嘅，都冇燈蠟燭，你夜晚即係冇啲行會撲親或者點樣，唔係幾好啦，即係咁樣。
0: 咁有啲咩推介嘅美食
2: 緊要？咁好啦，咁我諗我就介紹咗第一樣嘢先，叫做胡杨炆饼。
1: 好、
2: 因為我嘅
1: 都見到啊。
2: Facebook 最尾嗰張相就係啦。咁留意胡杨炆饼咧。就唔代表係餅嚟㗎喎。胡杨明啦，胡即係胡人啦，即係边疆民族啦，我哋叫做 ,ok? 羊即係以羊为主啦，炆餅你冇搞错喎。其实係超级阔条面超级意大利千层面嗰层嘢，佢係铺喺上面嘅，下面就係羊肉。咁啲汁呢，咁就你又可以反转佢嘅捞啊，咁係一般寫法就係呢，係西北豪迈嘅代表菜。
1: 哇，
2: 一口羊肉一口。面皮嘅，嚴格嚟講，嗰面喎，食嗰啲即食面嗰面喎，唔係我哋塊面嗰面皮啦，食啲面皮啦，咁羊肉個汁滲入嗰度咧就好正嘅。不過我就只係可以通過我朋友嘅描述啦，因為我自己就即係我係唔食
1: 肉嘅，
2: 我唔食飛禽走獸，所以咧就呢、個我就冇特別上過
1: 啦。就等下朋友介紹俾
2: 我就認為係啦。咁另外一個咧。我都破戒試咗少少嘅，唔知大家即係我哋香港人會唔會有啲怪怪啲？佢鹵肉黃面，黃面即係面啦，面通常都唔係白就係黃色嘅，係咪？鹵肉即係鹵仔肉喎，
3: 但鹵肉真係少見喎，
2: 係咪啊？我哋食豬牛羊啫嘛，雞鴨鵝啫嘛，
1: 甚至馬都試過啊，係啊，但係如果鹵仔，
2: 香港人好似難接受少少。
0: 我諗阿 Barry 應該係冇試呢、這個，你朋友點樣形容呢一個菜？
2: 我嗱有趣。佢嗰日買完，佢買
0: 咗啊！你
2: 唔係我唔好食鹵肉，佢話佢話哇啲面我食唔曬，咁試下，咁我就食咗一啖。
1: 哦，試咗個面，
2: 我就唔係好識形容啦。
1: 明白，有啲特色嘅，
0: 一言難盡喎。
3: 係咪太酥咧？
1: 有啲特別嘅，
2: 可以咁講啦。
3: 係，淨係食面都 feel 到
2: 酥。我唔識形容真
1: 係，即係可能個湯底啊，都係
2: 都唔算係湯嘅啫。佢又唔算係咪好湯咧？唔算，總之係食落嚟嗰個味道，
0: 唔慣啦。
2: 我唔習慣咯，只係咁講啦。但係大家例如胡杨炆餅、鹵肉黃面都係
1: 面嚟嘅，
2: 豪邁派嘅代表，四分豪邁噶嘛，飛奔大漠中咪食呢啲。
1: 又啱喎，咁好似樸實啲嘅、樸素啲嘅代表啊咁。
2: 好，咁咧啊，咁我可以再介紹少少。我咧自己就會食魚嘅啊，大家朋友們喺度諗咯啊。頭先你唔係講荒漠地帶話戈壁灘沙丘間點整啲魚啊？唔使嘅，而家我哋祖國太過豐盛啦，咁所以咧有養殖嘅，即係淡水魚咧。咁嗱，老實講，我自己中意食魚㗎，即係雖然我唔食其他魚，
1: 我都中意啊。
2: 咁海魚同埋淡水魚好唔同咧，海魚真係有魚味，講得老土啲。淡水魚即係相對嚟講唔識講，即係好似啲味好似即係淡啲咁樣嘅。但係咧重點就係咧，佢係搽一定有辣椒啦，即係有啲香料整落去咧咁烤佢。咁你食咧就嗰、那個味咧就即係點講啊？好豐富啊！不過咧要提大家啊，呢個係 口感比較重少少嘅，咁就口味重咧，咁大家都留意啦。如果比較長者或者你有心血管毛病，都係少食啲啦，係、
1: 哦、
2: 啦，咁大家明啦，比較咁，但係一個特色嚟嘅、
1: 嗯，
2: 啊，即係烤魚，你可以喺個喺嗰度買到，而且有一檔特別出名，我唔可以開名啦，廣告係咪？咁大家可以見到好多人排隊咧，就可以試噶啦。
1: 哦，明白。
2: 不過記住啊，如果你係唔係食開重口味咧，就啱啦。要配啲飲品咁啊，介紹個飲品俾大家。
1: 係咯，
2: 鹹啊嘛，或者啲味好濃啊嘛，啲辣啊嘛，係咪？
1: 係咪飲品都有特色嘅咧？
2: 呢個叫做杏皮茶，或者甚至俾咗個名佢就叫李廣杏皮茶。李廣咩人咧？李廣就係漢時一個佛匈奴一個好重要嘅將軍。咁、就話咧，原來嗰度係出杏嘅喎。就咁啊，杏咧即係曬乾咗之後咧，愛嚟煲即係整成茶嚟飲一個飲品。咁亦都有一檔咧係特別出名嘅，咁、大家就嗱呢樣有咩好處咧？因為啲嘢口感重，下下有鹵肉，有咩芋羊炆餅，你就係攞呢啲咁嘅杏皮茶咧嚟調製，好似我哋廣東人食點心好油膩。系咪？
1: 就要飲翻杯茶啦。
2: 系啦，冇錯啦。而且佢茶有少少甜嘅、因為佢係始終係一種生果水果嘅茶嘛。咁、大家咧不妨試一下，芋羊炆餅、鹵肉黃麵係特色嘅。如果唔係好頂得住嘅話咧，咁就好似我咁啦，咁樣食下烤魚啊，咁然後飲下杏皮茶，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啊。
3: 好圓滿啊，
1: 非常好啊。
3: 咁啊，今次嘅行程咁愉快啦，嚟緊係咪都會打算再去內地其他地方去旅遊嘅咩？點咧？
2: 應該今年咧，我都仲有，其實都超過一轉去內地嘅旅行。咁、長少少，我應該聖誕假咧到元旦期間，我去一個禮拜咧，咁我就會飛去銀川啊、寧夏回族自治區。
3: 好凍喎，
2: 係啊，都好北啊。咁重點我就
1: 受挑戰、
2: 我就唔係玩銀川啊，銀川我去過兩次，分別喺春天同埋夏天去過嘅。今次我諗住用高鐵嘅網絡咧，去埋完成埋我河西走廊。我頭先啱啱開麥講，我就敦煌海第一個棍，咁、我就去買。
3: 好凍喎，
2: 都好北啊！咁重點我就
1: 受挑戰、
2: 我就唔係玩銀川啊，銀川我去過兩次，分別喺春天同埋夏天去過嘅。今次我諗住用高鐵嘅網絡咧，去埋完成埋我河西走廊。我頭先啱啱開麥講，我就敦煌海第一個棍，咁、我就去埋武威、張掖、酒泉，甚至嘉峪關市。咁稍後咧，我希望有機會又同大家朋友們咧翻嚟咧，分享下冬天個、感覺係點。
1: 因為平時見 Barry 咧，即係好似今日咁一陣間咧，會睇到即係專業上面同你合照啦。就通常係好輕鬆，即係旅行碌啊，即可能係即係 T 恤短褲咁嘅旅行碌啊嘛。但係去到冬天喎，唔得喎，你真係要帶夠衫喎嚇，
0: 好亂啊！要帶 keep 咯，要 check 啲行李咯。
2: 好彩我今次買呢個航空公司是有行李的、
1: 好啦，完成今日嘅旅游乐园啦，多谢晒 Barry， 系啊，期待你另一个旅程啊。咁而我哋嘅节目时间咧，都留待下一个星期六咧，同样时间晏昼嘅5点钟再同大家见面啦。好，同大家讲声，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今年头八个月有2144名青少年因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23%。周一鸣出席一个学界公民教育活动致辞时指出，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和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为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是诈骗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为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做跑腿。周一鸣表示，警队会继续安排网罪科、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和毒品调查科等向学生提供培训，引导青年建立正确价值观。皇岗口岸下星期一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早上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过渡安排，在最后阶段绝对不能够松懈，确保口岸开通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开通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星期五将会举行粤艇南下的首航仪式。有立法会议员预计，首阶段不会出现内地游艇一窝蜂抵港的情况，相信现有泊位数量足够，但关注补给配套应该需要增加，建议政府要跨部门协调，加强岸上交通接驳，带动高端消费。美国与乌克兰当地星期五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会谈，原定为期两日，但乌方消息指会议提前结束，不举行第二日会谈。参与会谈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较早时发文，说各方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展开建设性讨论。而乌克兰代表团访美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美方就说，未来几个月将会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有关共识将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或以下。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星期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4: 我是马鼎盛，秋天应节的是莲藕、花生、眉豆、红枣、排骨汤，喝回阿婆的招牌例汤都会赞回句好甜啊。外省人奇怪了，莲藕排骨汤怎么会甜？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5: 繁星结拜文化烧王子是不是中华文化独有的呢？
6: 最耳熟能详的结拜一定是桃园结义的刘关张啦。那刘关张之前又是拜什么功的呢？
7: 西方同样有结拜文化，还要跟中世纪十字军圣殿骑士扯上关系，实际又是怎样的呢？
6: 今个星期就跟大家讲结拜。
8: 有我海林、
9: 苏轼
10: 和我黄子勇，
7: 逢星期日晚
5: 十点新闻后
10: 跟大家一起 show off，
9: 一起
10: 周末斗兽场。
11: 这个你收听的节目是会议行动。
12: 有一种口头传统叫非遗，
13: 捉不到摸不到，
12: 但他们的故事可以在这里听到，
13: 留住他们的声音、文化和历史，
12: 带你寻觅听得见的非遗踪迹。
13: 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黄淑仪、叶德平，非遗寻踪。
14: Let's get ready to rumble！
15: 运动爱好者最后召集
16: ，On your marks, get set, go！
17: 一台运动会。
18: 逢星期六晚上的七点钟有一台运动会，直播室有徐家乐，同埋我拍档咧就是 Jason 黄海贤嘅。刚刚做完亚运会咧，就十六日嘅直播之后啦，咁啊，最后嗰日咧，仲要喺早上咧系做呢个马术啦，场地障碍，听我哋香港运动员可唔可以攞奖牌嘅旁述，足之完成任务啦，咁啊 ，Jason 咧，亚运嗰时都有帮手噶，
19: 系啊，好开心，而家喺香港电台呢度啦，又见翻嘉哥，我哋又可以一齐做节目啦，
18: 系啦，
19: 咁我就系 Jason 黄海燕嘅，
18: 系，咁喺亚运会嘅时候咧，我自己嘅任务好简单嘅啫，就系、是、如果嘉宾冇嚟到。咁啊，嗰个项目咧就会阿嘉乐哥，你帮手落去讲下啲规则同埋基本嘅玩法啦，咁。
19: 嗯。
18: 所以我做嘅任务咧就好简单嘅，就唔系做派牌，即系做派牌中间嗰个啊嘛，又问下呢、這个，问下嗰个啊嘛，我就唔系做呢个嘅。
19: 咁我嗰阵时嘅任务咧就系负责喺幕后啦，咁啊帮各位主持去准备一啲资料啊，做一啲资料搜集啊，各位运动员嘅背景啊，少少嘅可能个运动嘅玩法或者个规则，有啲可能冇咁熟嘅，咁就去俾啲主持去做一个事前嘅准备，咁样帮轻佢哋喺直播时候可能会面到嘅突发事情啊。
18: 系啦，嗱咁啊亚运完咗咧，其实就足球比赛啦、港超联啊或者篮球嘅甲级组都开锣噶啦。我哋先报翻咧就而家喺港超联嗰个成绩先。今日咧就截至4-0赢咗港会啦，大埔同和富九龙城咧1-1踢成平手。
19: 系
18: 咁而家个积分榜是怎样呢？
19: 积分榜呢而家排緊榜首就是尋日赢波的北区啦。咁而家其实佢哋同第二位嘅杰志呢都係有13分嘅。咁杰志今日踢完啦。咁其实嚟緊杰志都要喺下个礼拜出战呢、這个亚冠杯二级嘅联赛啦。咁佢哋会飞到去古晋市嗰度去踢佢哋第二场嘅分组赛嘅。咁紧随其后就李文啦。李文就踢少一场嘅有12分。佢哋听日就去喺青衣运动场对标准流浪嘅。
18: 咁李文而家其实就係四战全胜嘅。实际上呢就冇失分㗎。
19: 係冇错。
18: 咁另外一队波我好注意嘅呢就係东方。咁原因呢佢就历来呢就佢喺港超联呢属于一个系中上游嘅球队。已经做好多系青训工作，出过好多著名嘅球员。喂，咁今日咧足球狂热咧，揾咗啲咩嘉宾嚟同我哋倾偈啊？
19: 咁就事不宜迟，即刻去足球狂热啦！
17: 足球
0: 球狂热。
19: 系咁喺电话旁边咧，就有东方足球队嘅球员啦，李俊廷阿挺你好啊，同各位听众打声招呼先啦。
8: 你好，你好，你好。
19: 系咁首先介绍下阿挺啦。咁其实佢就系啱啱踢完名古亚运，亦都系香港代表队嘅成员啦。咁啊踢完亚运会翻嚟，佢亦都系东方足球队嘅青训球员啦。由青训嘅时候慢慢上到一队嘅。先问下你，嗱啱啱冇几耐啦，就喺名古屋踢完亚运会翻嚟，那个感受系点啊？
8: 感受就首先好榮幸啦，可以能够代表香港队去出线踢呢个亚运啦。咁其次就係、是、好高兴能够同一班亚洲一流嘅球队去交手去比赛，呢个係我嘅感受。
19: 嗯，今次都係你第一次去参加呢个咁大型嘅叫做综合式嘅運動會啦，亞運會嗰度啦，而且因為亞運會嘅特殊賽制係U23歲或者以下嘅球員先可以參加，再配多三個超齡球員，所以其實對於球員嚟講啦，其實佢哋一生人可能就係得一次參加亞運會嘅經驗嘅啫。咁你今次去到亞運會嗰度啦，面對同組嘅對手有日本啦、泰國、吉爾吉斯，尤其是第一場分組賽對日本嘅時候咧，其實作為觀眾睇直播嘅時候，都感受到，咦，其實都唔係好下風嘅啫，大家其實有得踢嘅。慢慢你哋落到場之後，嗰個感覺，面對真係亞洲列強個感受係點啊？同你平時可能喺港超聯又或者接觸其他嘅賽事，嗰、那個強度個分別係喺邊度咧？你覺得？
8: 咁國際賽同港超聯嘅強度咁一定有分別啦。咁雖然我踢嘅時間唔係踢咗好耐啦，咁係臨尾拉屎20分鐘我先落去踢啦，咁就係就已經即係感受到嗰種節奏啊，嗰種 transition 係即係比廣超快好多啦。咁同埋當我加速嘅時候，咁人哋可能就已經好輕鬆就已經追到我啦。咁對比起廣超咁當然對住呢啲日本一流嘅球隊嘅時候，咁我哋香港一定係做好防守嘅。咁你話進攻方面，我又真係冇太多嘅參與啦。咁但係相比對返起廣超即係要，我覺得自己更加要督促好自己囉。咁因為見到有一段嘅差距喺度啦，咁希望令到我返到嚟更加去鞭策自己，去盡量去縮短呢段嘅距離囉。
18: 剛才李俊廷你講到呢，就見識到呢大家嘅差距呀。喂，情況就當年呢我去打亞運會呀，咁打籃球排球一樣啦。哇，睇到南韓日本嗰啲打法之後，返到嚟先知道原來仲有好多嘅訓練方法。今次你就去完亞運返嚟啦，你會覺得喺你自己嚟講，你會喺邊方面呢係做多啲功夫呢，去改善你喺東方足球隊裏面嗰個貢獻呢？
8: 最主要係喺身體硬件方面啦，咁一啲力量啊、力量型、一啲敏捷啊，依方面我認為係自己需要去增強啊，係
19: 都想同阿挺傾下啦。除咗球場上嘅發揮之外咧，其實球場外咧我都關心，其實喺去到當地名古屋嗰度啊，你哋嗰個住宿啊、集訓啊、交通嗰個安排係點啊？因為其實當地嘅選手村啊，其實名義上是選手村，實際上呢有些就會去了一個遊輪那裡，有些就住酒店的。你們當時的住宿環境是怎樣的？
8: 那我們的住宿環境，我們就不是住在選手村，那我們就住在酒店的。那我們住那間酒店就是 serve 我們同組的三隊，那就是 total 加上我們是四隊。那我們去練，無論去練球還是去比賽，都會有轉巴搭承接我哋過去嘅。
19: 咁你距離酒店同埋球場嗰個距離，無論係訓練場啦或者比賽場地，比賽場地你就踢咗兩個啦，一個就係豐田嘅體育場啦，另外嗰個就可能偏遠少少。咁嗰個車程大概幾耐到啊？
8: 近啲豐田嗰個就大概我諗5至10分鐘啦，咁遠啲嗰個球場就大概需要40分鐘左右。
19: 5至10分鐘其實都算一個近嘅距離喎。對於運動員嚟講，其實嗰個交通時間減少，對於佢哋準備嚟講都係相當之幾好嘅準備嚟。
18: 今次嘅日本亞運會咧，就好多人話嗰啲係住嘅方面咧就唔得啊。 咁以往我自己去都试过咧，就打篮球咧，试过系六个人一间房嘅，有四个瞓厅，两个咧就系瞓房间。咁啊，当时咧就系韩国啊，就呢个首尔啊，当时叫汉城亚运嘅。所以今次啊，李俊廷你去到踢波咧，我想知道你住宿嗰个酒店房间咧，大概系点样，同埋嗰个食物方面系点样咧？等我哋啲听众可以知道啊，原来唔同嘅人有唔同嗰个遭遇嘅吓。
8: 咁今次我哋住嘅房间好啦，咁酒店嗰度安排咗我哋系每个球员都系独立一间房啦，咁即系令到我哋系令到我哋球员即系能够得到更好嘅休息啦。咁至于食物方面，咁就大家都系一个礼堂，类似礼堂咁嘅area 啦，咁中间就会有啲布士板就隔住咗我哋分开四队咁样食嘢，咁但系大家出去即好似自助餐咁样拎嘢食嘅，咁但系大家出到去都会见到唔同嘅球队嘅成员喺度拎紧嘢食咯，系大概咁。
18: 喂，今次咁如果听佢个遭遇都几好，
19: 其实几好啊！如果讲住宿可以达到一个人一间房，其实系一个好好嘅待遇嚟嘅。
18: 因为平时我哋去都系两个人一间房，
19: 系啊，至少都两，即系集训又好啊，点都系至少两个人一间房嘅。咁另外就系、是你踢完名谷亚运翻嚟啦，咁就。今季其實是你重返東方的球季啦，因為你以往都是東方青訓到升上嚟，咁上季的時候咧就去咗踢九龍城，今季再次翻嚟啦。嗰、那個身份上啊、角色上啊，你覺得有冇啲咩特別轉變咧？以往你可能仲係真係人哋眼中嘅年青球員啦，咁但係出去出咗一年再翻嚟，已經個身份上可能已經有啲唔同喎。你覺得嗰個轉變係點樣啊？
8: 最主要是那個心態上啦，咁以往喺東方青訓上嚟嘅時候，咁總係覺得自己係一位年輕球員啦，咁唔需要肩負住太多嘢啦，咁都係靠一啲老大哥去提點住啦，咁最緊要做好自己就冇問題。咁但係即係可能上年出去闖過之後，咁今年翻到嚟，咁希望俾自己角色即係肩負起更加多嘅責任咯。咁唔單止係自己啦，咁喺球队尽量帮轻啲老大哥嘅压力啦，咁尽量去自己跑多步，同时间亦都去提携下啲年轻球员啦。咁始终我都系喺东方出身啦，咁亦都系曾经都年轻过啦，咁尽量去解答佢哋一啲喺球场上或者球场外一啲嘅问题咯，系。
19: 嗱，虽然阿挺咁讲啦，其实佢都仲系好年轻嘅啫。佢而家都，我冇记错，你而家应该仲系21岁嘅嗬。
18: 哇，好后生
19: 嘅。系啊，其实好后生。因为其实以我记得印象中，阿挺第一季上嚟嘅时候就啱啱系五年前，我有冇唔系2021年，总之系好似18岁左右开始上嚟，应该冇五年前。系啊，18岁开始上嚟一队啦。咁其實當陣時咁啱就係啱啱好疫情之後嗰段時間咁上下啦，其實對於年輕球員嚟講呢，疫情嗰個打擊都幾大，佢哋好多嘅比賽暫停咗啊，練波冇晒場地啊，甚至乎連健身房都去唔到。咁但係尤其是佢哋呢一代嘅球員呢，好似啱啱出完去踢亞運，好可能個成績唔係咁理想，大家可能會攞返同上屆杭州亞運會香港隊歷史性殺入四強嗰度做個比較啦，今季即今屆好似爭咗啲喎，咁但係其實好多天時地利人和嘅因素先至造就到上屆呢個所謂嘅奇蹟啦。咁今屆其實大家由集訓個時間啊，或者大家球員真係一齊埋班練波嘅時間，都同上屆比咧係冇得比嘅。咁但係其實作為球員嚟講咧，佢哋最緊要就係有落場機會。有落場機會之後咧，大家之後嗰個發展先會更加好。而阿挺其實今季翻到嚟東方之後咧，佢都多咗落場機會嘅。我都睇到其實你翻到嚟之後一個進步係有明顯咗，係更加成熟咗，即係對於一個年輕球員嚟講咧，係成熟穩定咗好多啦。咁亦都可以提攜到你啲後輩啊，相對上再年輕嗰一班。好啦，你嚟緊有冇諗過去外流啊？
8: 咁當然作為球員，咁一定係想去更高嘅舞台去表現自己啦。咁外流都有諗過，但係等待機會咯，係咯，希望即係而家做好自己，裝備好自己，等機會嚟到嘅時候一定要去捉實咯。
19: 咁都祝愿阿挺你嚟緊一路踢波就一路顺风啦，咁就亦都希望你自己个表现越嚟越好，咁就最紧要就係远离伤患，尽快出返嚟球场啦。咁都喺呢度好多谢今日我哋嘅访问嘉宾东方足球队嘅球员李俊廷嘅，咁就希望你嚟緊表现越嚟越好啊。
8: 好 ,thank you, 多谢晒。
18: 咁啊，头先就同阿李俊廷倾完啦，咁啊21岁啦，咁应该喺香港足球界咧就仲有好多嘅时间可以做贡献噶。喂，咁啊讲到香港足球咧，就 Jason
19: 系
18: 嗱，头先你报咗啦，高力北区第一，杰志啊第二，李文第三，但李文咧就四战全胜啊，大埔啊第四嘅。今年港超聯踢到而家，你覺得有咩特別嘅地方我哋要注意？
19: 我諗最特別一定係今季嘅聖巴馬至尊沙田，因為咧、其實佢一升上嚟咧，所有關於港超聯嘅噱頭咧都圍繞住佢哋嚟轉嘅，包括佢哋嘅簽人啦、教練啦，甚至乎佢哋其實個班主都會落場踢啦。咁其實佢哋好多一啲新嘅搞作。在主場賽事他們會邀請不同的表演嘉賓，另外他們近排一個 重磅的消息就是簽入了這個前曼城球員大衛斯華會來香港踢波，所以其實是整件事好像很瘋狂的，試想一下一個拿過兩屆歐國杯拿過一次世界杯的西班牙球員嚟到香港加盟嚟香港踢波系啦，所以其实系成件事好似好疯狂咁样，试想一下一个攞过两届欧国杯攞过一次世界杯嘅西班牙球员嚟到香港加盟一支升班马去踢波，其实成件事系好疯狂。以往我哋见过可能有杰志签过科兰啦，南华年代签过北特啊、基士文啦，呢啲都是一些升級的球星，但今次不同，因為大衛斯華其實他早在三年之前已經宣布了掛靴了，但是今次竟然復出去加盟港超聯，其實我想對於很多球迷來說，無論是本地波的球迷或者外國波的球迷都是很新奇的。不過就有報道說其實他是會暫時只是會踢一場，就去在下個月的時候踢一場港超聯。至於至尊沙田那邊就說希望佢踢完呢場之後，我哋會再傾，睇下會唔會有之後下一場或者再下一場嘅比賽。咁我諗對於球迷嚟講都係期待嘅，見到喺香港見到一啲平時睇電視見到嘅英超球星啊咁樣。
18: 聽你咁樣講咧，至尊沙田因為佢嘅老闆本身咧就係搞娛樂事業嘅，咁變成咧就會有啲藝人去現場捧場啊，有啦等各方面。咁但係睇波係睇好波。請啲名人嚟咧係包裝嘅，所以我只會睇下咧至尊沙田到底喺最後咧喺港超聯裏面個名次會唔會入到係前四名裏面。咁如果你話佢收到好多人去入去睇波啊，成咧呢個係一個成功啦。但係球隊嘅成績最緊要啊。
19: 係冇錯嘅。
18: 咁跟住就去到就英超啦，好多人睇嘅。英超有咩新消息啊？
19: 英超嚟講呢，咁因為啱啱就完成咗一個國際賽期啦，今次嘅國際賽期都係比較長嘅，係包含咗9月同10月嘅，亦都係國際足協嘅一次改革啦，咁就希望國際賽期期間多啲國家隊可以踢多啲比賽啦。咁完咗一個差唔多兩至三星期國際賽期返到嚟英超之後呢，嗱陣間仲有8分鐘開波呢就有場英超嘅頭場啦、阿仙奴對住列斯聯，咁呢場就關乎於好多時候我哋完咗國際賽就係睇球員嘅狀態啦，因為啱啱踢完國家隊嘅比賽返到嚟球會會唔會有啲疲態呀、因為始終踢國家隊嘅比賽好多時候都係可能三日一場、對比球會賽事可能一個禮拜一場呀、或者有時候可能先一周雙賽嚟講呢係頻密啲嘅，咁亦都翻翻嚟球會再夾咧，好多時候咧，往往國際賽期完咗就英超，我哋見得最多嘅就係傷患。
18: 係，因為最弊咧踢得係過勞啊。
19: 係啊。
18: 咁英超而家咧個成績同大家聽眾朋友報一報啦。咁曼城咧成績係相當好啊，越衝越有啊，五戰全勝攞到15分嘅。咁另外阿仙奴咧就係4勝1負12分排第二啦。但係一個好重要嘅咧就係曼城咧已經係被決定咗。過往幾季是財務違規，那個罰則有機會就扣分兼且要降班的，甚至要褫奪他的冠軍榮銜，所以這一點對於曼城的球迷來講就應該都幾大震撼。
19: 是啊，曼城的球迷就可能嚟緊在香港看大衛斯華踢波可能會再開心一點，如果即聽到被人扣分這個消息的話。
18: 是啊，另外就我們關心的幾支強隊兩支添，利物浦暫時排在第六，踢了兩場贏的三場和 冇输波有9分。曼联惨啦，哇，越跌越低啊，去到第12位啊，一胜二和二负得5分嘅啫。咁讲到呢度咧，就今日我哋有 MVP 嘅 Simon 嘅，我哋专访嘅嘉宾咧就系羽毛球运动员啊，越打越有嘅伍家朗啊。咁啊，同佢访问嘅当然就系余翠儿，立即去到今日 MVP。
0: MVP 又回到嚟今日 MVP 呢个环节啦，继续有羽毛球代表伍家朗同我哋倾偈嘅。咁啊，上个星期咧就即系讲到你系一个好内敛嘅即系运动员啦。咁啊，我亦都形容你系一个好书生型嘅运动员啦。咁我知道其实细个嘅时候咧。

0: 是爸爸喜欢打羽毛球，咁就即係又帶你去打羽毛球啦。其實係你覺得羽毛球揀咗你啊，定係你屋企人或者你自己去揀羽毛球呢？
1: 我覺得比較大部分嘅都係我揀羽毛球嘅，因為當時呢我細細個就都除咗羽毛球之外仲有玩下乒乓波啊，都有玩下少少其他嘅運動嘅。咁但係最後我都係揀咗羽毛球去專心發展，就所以我覺得係我覺得喺幾個唔同嘅運動入面係我揀羽毛球。
0: 係，咁我知道即係爸爸都鍾意打羽毛球嘛。咁其實而家好啦，你即係全職運動員啦，又係即係攞過咁多錦標啦，會唔會得閒都同阿爸爸切磋一下，又或者究竟係咪要出即係 0.05 嘅功力同爸爸打，即係打返啲衛生波先至搞得掂呢？
1: 其實呢細個我未升中學之前呢，就基本上每個禮拜都有一兩次同阿爸同埋阿爸啲 friend 嗰啲一班波友一齊打波嘅。咁但係上咗中學又開始喺體院練呢，咁就真係忙咗好多，又成日出去比賽就少咗好多。直到呢我記得係今年佢生日嗰一日呢，佢突然間問我，你嗰日得唔得閒嚟 join 我同我啲 friend 打波啊？
0: 即
1: 係
0: show 下 Colly 咁樣同啲 friend。
1: 咁佢啲 friend 其實都知道我，即係有睇我打比賽，我都有睇開嘅。咁啱佢嗰日問，咁我又梗係記得係佢生日啦。咁當然係二話不說就應承咗。咁嗰日就係好近年嚟嘅第一次 join 佢同佢打波，再加同佢一班 friend 咁樣聯誼下咯。當
0: 有冇殺到爸爸啲 friend 片甲不留啊？
1: 咁梗係冇啦，因為我自己最 proud of 自己咧，就係我無論同乜人打咧，我都可以打到有來有往嘅。就算係你而家同世界級嘅人打，有來有往啦。就算同真係好初學嘅，只要你回到個波俾我，我都可以回翻個波俾你。
0: 咁啊，爸爸啲 friend 咪好開心咯。
1: 系啊，
0: 系啊，即系可以同世界级嘅球手可以有来有往，
1: 我自己都打得开心嘅，因为打嘅时候我见到对面都觉得啊，又接到我啲波啊，跟住打到好多拍，打到真系佢哋都攰晒先至完一球，咁佢哋都会即系好多欢笑声啊嗰啲。我觉得打羽毛球就系应该系要有大家好似一个交流咁样，就唔应该系一落场就净系正正经经啊，好死沉沉咁样，应该系要边打边笑先系羽毛球最令人 enjoyable 嘅嘢。
0: 系，伍家朗果然系一个孝顺仔啊。嗱，咁我即系都有揾咗少少你嘅背景资料啦。咁啊，爸爸除咗中意打羽毛球之後咧，爸爸係牙醫嚟嘅，但係我見到即係實不相瞞，冇介意你排牙都係比較有特色少少嘅。點解爸爸係牙醫，你自己即係都唔去箍下排牙咧？
1: 因為咧，我阿爸咧就佢當時咧就仲係比較傳統啲嗰種牙醫啦。咁佢之前有幫人做箍牙咧，都係做啲鋼線啊、鋼箍嗰種。咁我自己就抗拒嗰種嘅，因為我本身已經係成日生痱滋嘅，咁就唔想不斷會磨損自己啲牙肉，咁經歷呢啲咁嘅痛楚，咁所以當時就 miss 咗呢個箍牙嘅機會，咁就之後就擺低咗，就冇再諗啦。
0: 係啦，咁啊唔緊要啦，即係而家爸爸就變咗爺爺嘛，咁但係可能你個仔有需要嘅時候咧，就可以即係整翻爬靚牙啦。咁啊，其實即係做咗運動員咁多年啦，其實你覺得屋企人對你嘅支持係點樣去體現出嚟咧？會唔會成日都去球場嗰度去睇你比賽啊？定還是啊，都係喺背後默默咁樣去支持你呢？
1: 以前當我成日喺香港本地打比賽嘅時候咧，佢哋都會到場支持嘅。由我記得小學打學界啊，中學打一啲本地嘅青少年賽，咁佢哋基本上可以，佢哋都到場支持嘅。咁但係大咗之後喺出國嗰啲就冇辦法成日都喺現場啦。咁但係佢哋咧，基本上咧，我每一場波佢哋都係會望住我個成績嘅。
0: 係
1: 到而家都係咧，就係、是。每次我一贏咗波咧，我落到場一攞起部電話咧，已經見到屋企個 group 度有 message 啦。
0: 係。
1: 咁但係咧，佢哋都，我覺得佢哋係好識做嘅。我輸波咧，佢哋就冇 message 啦。因為可能都知道我輸完波心情唔係咁好，咁就等我平復一陣先至再講嘢啦喺個 group 度。咁我覺得呢一種嘅支持方式又唔會話太扯，即係因為我好驚，如果屋企人一路係咁問住我咧，點解頭先會輸啊？點解頭先打得唔好啊？呢啲我就會好大壓力咯。咁佢哋呢個方式係我都幾接受
0: 嘅。嗯，所以屋企人嘅支持其實可以嚟自即係唔同嘅一種方式啦，都可以俾到我哋運動員咧一個好大嘅鼓勵嘅。咁啊，我知道咧，伍家朗咧，即係而家除咗係運動員之外啦，係牙醫、羽毛球發燒友、爸爸個仔之外咧，亦都係一位。喺爸爸嚟，究竟做咗爸爸又做运动员，究竟系一件乐事啊，定还是哇头都大埋嘅事咧？下个星期继续留意今日 MVP。
2: 一阵翻嚟咧，我哋就有一位嘉宾咧，就系马拉松嘅运动员、长跑嘅教练就吴家乐嘅。咁啊，讲下跑马拉松咧，有啲细节位，我哋一定要学先至跑得好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事件經社交媒體揭發，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捕。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表示，即將就個案召開的多專業個案會議，包括兒科醫生、精神科醫生和社工等，相信可以提供合適的意見給社署，亦都相信社署做決定時會將兒童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對於女童的父母回應傳媒提問時說，要個女攞重嘢是為了訓練女童，林正財表示運動是一件好事，但強調需要提供一個有愛和安全的環境，而恐嚇和呼喝等會對兒童心理有很大影響。香港單車節聽日舉行，非競賽項目56公里組首次推出五隧三橋路線，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龍繞道，32公里組就繼續途經兩隧兩橋路段。賽道範圍覆蓋主要路段，包括亞翔道、西九龍公路、長青隧道、青馬大橋、汀九橋、南灣隧道、昂船洲大橋、尖山隧道、沙田嶺隧道以及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多處路段將會分階段臨時封路。巴拿馬當地星期五中午左右發生 7.7 級強烈地震，之後發生多次餘震。當局公布地震造成27人輕傷，暫時未有死亡或者失蹤報告。貝拉瓜斯省和科克萊省等災情較嚴重，有建築物、橋梁或道路受損，部分地區電力中斷。總統穆利諾到科克萊省視察，形容災情嚴重，政府正協調向受災地區提供援助，呼籲民眾保持冷靜，留意國家民防系統的指示。巴拿馬運河管理局表示，地震沒有影響巴拿馬運河運作，船隻正常通行。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而家嗰个嘅流感活跃程度系去到点噶？卫生署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医生，
4: 流感嘅活跃程度喺未来几个礼拜仍然咧会喺一个高水平嗰度波动。提醒翻啲家长，一旦咧如果发现小朋友嘅情况转差嘅话咧，就要立即带小朋友去急症室睇医生。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一台运动会，
6: 每周体坛热话，
7: 继续翻嚟一台运动会直播室有徐家乐同埋 Jason 黄海贤。咁啊，体坛热话当然咧就系讲啱啱做完亚运会啦，咁啊十六日里边，咁啊我哋两个嘅感受啦。咁啊，太多太多要讲啦，我只系拣咗一样嘢嚟讲，就系喺网球方面咧，就港队有好成绩嘅。咁啊，首先咧就喺亚运女子双打里边咧，系攞到一面嘅铜牌。咁又由我哋嘅张伟桓啦，搭住阿 Cody 黄康仪啊，咁去到四强咧就输俾中华台北嘅著名组合阿詹浩晴同埋吴方娴啊。由于系不设呢个季军战啦，所以攞到个铜牌嘅。咁呢点咧就系我睇到。咁另外王泽林嘅成绩，你印象都好深刻、哦。
8: 王泽林就当然啦，佢历史性突破咗我哋香港嘅最佳成绩啦，成功喺亚运会网球单打嗰度攞咗面金牌啦。咁其实佢决赛嘅时候都打得相当之好。系面对住吴亦炳嘅时候咧，都系大家有来有往，而且佢王泽林，我觉得佢嗰日其实系水准以上的发挥添啊！呢个系正正打得出去最好的表现啦，亦都可以成功攞咗呢面金牌。不过其实佢喺一路嘅比赛过程中咧，其实都有啲波折嘅。不过波折就唔系佢比赛场上嘅波折，喺场地嘅问题啦。因为其实佢哋喺头嗰几圈嘅赛事嘅时候咧，当地其实系受住呢个天气嘅影响啦，又落大雨啦，咁其实佢哋好难喺继续喺一个室外场嘅地方进行比赛嘅。咁于是乎咧，当地大会咧就安排咗喺一个室内场嘅地方进行。咁其实喺室内场嘅地方进行咧，咁就对运动员一定有影响啦，要转场地。咁另外最大嘅问题，我哋喺直播嘅时候睇到咧，就系、其实场与场之间咧，其实系相当之近，甚至乎系冇一啲围板啊网去隔住，所以其实对于运动员嘅影响啊，我谂都有一定嘅。大家喺咁近嘅比，即系大家场与场之间隔咁近咧，其实隔离场可能击球嘅时候啊，又或者系可能无意中打到个波过嚟都唔出奇。
7: 系，咁啊，王泽林咧就喺决赛对住吴亦炳咧就积落两盘胜出。咁场波里边咧，佢赢嘅就系第一，佢开波嘅 A sport 数目系相当劲嘅，因为佢高大六尺几啦。咁另外就喺底线嘅来回球咧，佢嗰个摆位啊系摆得好好啊，咁令到状态唔系几好嘅吴亦炳咧就冇办法打啲多板嘅来回球。咁呢个就系王泽林攞金牌嘅原因啦，咁亦都系一个好成功嘅成就啦。咁啊头先你讲到咧，就由于其实咧就资金不足啊，我哋知道今次咧就系外资名古屋咧一个县一个市啦，咁其实佢哋嘅资金咧就唔系好够嘅，咁特别日本咧就而家经济唔好啦。咁再加上之前咧，就係有落豪雨啊，又有地震，
8: 系
7: 咁你都听过啦，
8: 又打风又落雨，总之好多好多嘅种种天气问题影响住唔同嘅比赛场地。
7: 咁啊，亦都刚刚撞到两个朋友咧，佢就去到东京睇下何诗培咧，就系游水。咁佢都觉得咧，喂，嗰、那个场地就喺靓啦，东京嗰度，因为就系奥运流落嚟嘅。
8: 系
7: 咁啊，其他嗰啲交通各方面咧都要帮帮手啦吓。我自己会觉得咧就系、是。其实场地方面咧，有啲人话啊，你去到一个室外嘅有 cover playground 嘅场，临时打住先，都好公平嘅，即系大家都系嗰个场啫咁。
8: 系冇错。
7: 但其实咧，就球手好容易受伤啊。
8: 嗯。
7: 一啲大嘅亚运比赛咧，如果一受伤咧，因为佢哋系要冲金牌噶嘛。
8: 系。
7: 咁如果一受伤就好唔抵咯。咁所以呢点咧就阿 Jason， 我会觉得系两难嘅。
8: 嗯。
7: 因为赛会佢真系喂，你唔打。 冇得打噶啦，系咪先？
8: 系啊系啊。
7: 但系呢边咧，喂，我打我又整亲噶，咁真系好难。
8: 所以其实唔净止系网球要转场地啊，好多尤其是水上运动啦、啊，帆船、风帆，佢哋好多时候一日褪一日咁样比赛，不断系延期啊，又出咗海，跟住发觉咦冇风、啊，冇风就玩唔到帆船噶咯，咁、啊、又被逼要翻翻嚟。其实当日就成个赛事系 cancel 取消咁样。
7: 头先你讲你风帆咧，佢哋玩得呢个项目咧都有心理嘅准备嘅。
8: 嗯，
7: 其实我自己嘅经验咧就系、是、我哋去到一啲国际嘅大赛咧，其实最恶劣嘅环境咧，我哋都系要顺其自然，保持自己唔好受伤。
8: 系
7: 点解咁讲咧？我试过喺中华台北打一个叫琼斯杯嘅篮球赛，都几劲噶啦，系咪？
8: 嗯，
7: 咁啊落雨。落雨咧，嗰个场馆上面就漏水啊，咁啊漏水就停啦，系咪？
8: 系。
7: 第二日继续落雨，第六漏，咁点咧？照打，咁就喺个场上边咧摆咗好多嗰啲系帆布啊，即系嗰啲麻布啊，吸水嘅。
8: 系。
7: 咁我哋带住个波咧，就要避开嗰啲帆布，咁啊甚至个波打落个帆布度，照打。
8: 自带呢个障碍赛喺边？
7: 系啦，就系一个篮球国际赛嘅障碍赛。
8: 系。
7: 咁但系当时咧，
8: 新兴运动嚟可以。
7: 我哋落到去嘅第一个现象就系照打。但系唔好搏命，因为一搏命咧就会系咬柴，咁、所以就即成，我会觉得咧就打过好多大型赛事之后，做过好多大型嘅活动之后咧，人总系有经验嘅，就系总之顺其自然，保持自己系最安全，
8: 系
7: 成就大会佢嘅困难。
8: 嗯，
7: 系啦，好啦，咁呢个时候我哋讲咗自己感受啦，Jason啊，咁我哋一阵间咧访问一位咧就系马拉松嘅运动员。亦都系长跑嘅教练，哇！佢话最近好好生意，因为就嚟跑一月马拉松啊、
8: 嗯，
7: 就系吴家乐，我系家乐哥，佢系家乐仔，立即请嘉宾入嚟。
9: 中国书画承传千年，名家辈出，
10: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嘅笔墨传统。
1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9: 晚清皇族后裔溥心如系二十世纪中国书画史上承先启后嘅重要人物。
10: 他是中锋、侧锋、偏锋兼用的画家。
11: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我施志荣请来书画鉴定专家龚敏介绍溥心如的书画艺术。
12: 我们一起出去。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5: 有一间工厂专为盲人而设，
16: 用重点培训的方法，希望增加他们就业和未来的发展机会。
15: 对视障人士来讲，会遇上什么困难，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16: 今个星期我们一起了解多些这间盲人工厂啦。
14: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7: 逢星期日下午一点，
13: 柳链张伟基主持，
12: 我们一起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5: 一台运动会，
7: 好啦，今日喺直播室里边嘅嘉宾咧，就同我同一个系名字啊，唔系姓啊，就系吴家乐，系一个马拉松嘅运动高手，亦都系长跑嘅教练嘅。咁啊，今日嘉宾嚟到啦，系嘛？
8: 嗯。
7: 我哋立即请教佢啦。
8: 系啦，咁而家直播室咧就有家乐哥同埋家乐仔喺度，
18: 今日
8: 方便大家去分别啦。先同各位听众打声招呼先啦。你自己系本身系一个长跑嘅运动员嚟嘅，你点解会接触中意咗长跑咧？
18: Hello， 我就系家乐，家乐仔啫，系
7: 吴家乐啦，全名啦，
18: 冇问题冇问题。嗰阵时我点样接触长跑？我嗰时细个咧，又系好典型嗰啲故事啊，细个有哮喘，又系跑唔到步嗰啲，跟住见到人哋做运动，哇，好羡慕啊！咁去到中学嗰啲阶段，先开始慢慢身体就叫做好翻啲，
8: 嗯，
18: 咁样啦。咁又系啲好热血、好青春嘅故事，就系咁嗰阵时，中学就系啲班制比赛，代表。代表班去比赛啦，咁然后呢就比赛嘅时间呢，嗰时我都好难跑步，即係始终身体唔係话好好啦，跟住有啲女同学打气喎，跟住喺条桥对面嗌，喂家乐加油啊，
7: 哇呢个紧要啦，
18: 咁就唉出事啦，即刻就跑好快啦，
7: 冇错，即係你嘅情况好似以前我喺一间书院呢就打排球啊，咁中一开始鍾意打啦，好鍾意打，点解会打得咁劲呢？因为啲女同喺侧边咧，
18: 就系、是、
7: 啊，徐家乐好劲你打得咁。
8: 睇嚟两位都系喺呢个校园时候一个风头等嚟嘅，深受呢个女同学嘅欢迎。
7: 咁握手先得啦，
18: 跟住之后就攞咗即系你班嘅冠军咁样啦，跟住就好开心啦。咁然后就开始慢慢 接觸咗跑步。
7: 係，因為你講到咧就開頭嘅動機咧就係受人注意啦，係身體好啦，但第二咧就係你有成功感啊，有成功感咧就會繼續嗰個長跑嘅事業。
8: 嗯，咁你嘅成功感除咗源自于你喺场上有人帮你欢呼打气啦，攞咗呢个班嘅冠军之外啦，有冇去真係有一个位令你发觉，咦，其实我有能力去成为一个长跑运动员，我真係我自己其实係做到喎，係几时开始发现嘅呢？
18: 当开始即係我哋即係跑完嗰呢个班嘅比赛之后啦，咁学校个老师就叫我，不如你试下跟下学校嘅训练啦，咁我都开头都 OK 嘅，叫做跟下先啦，都始终好辛苦，啱啱接触即系初中开始跑，咁然后就代表学校参加啲学界比赛，中学就好多学界比赛，咁第一年跑第四名，
7: 哦第四，唔错噶啦，唔错，
18: 唔系啊，我最唔开心系咩啊？一第四名得个奖牌，头三名就系奖杯，
7: 哦，
18: 跟住哎呀，跟住觉得冇理由噶咁样，跟住就再努力练习，跟住之后就觉得。其實我自己能力是 OK 嘅，可能是啲心態上爭咁少少，
7: 即係有爭勝心啊嘛。
18: 係啦，
7: 係係。
18: 跟住之後就再努力啲練習啦。咁之後嗰幾年嗰啲學界比賽啊，都就攞冠軍。
7: 係，
18: 所以我覺得自己都係有能力可以跑快啲。
7: 嗱，咁啊，吳家樂你本身咧就係一個馬拉松嘅運動員啦，咁又搞緊長跑啦嚇。咁一般我哋喺馬拉松嚟講咧，就世界級高手咧就係2小時、2小時半之內呢啲叫做高手啦。
18: 係。
7: 我哋香港咧就3小時咧就有奖金嘅，
18: 冇错。
7: 咁请问咧，即系你会觉得你而家教出嚟嗰啲运动员咧，一般有冇人可以跑到咧3小時以内啊，或者三小時半之内咧？
18: 有噶，好多学生都跑到噶。
7: 哇，好嘢喎！呢个教练得喎。
8: 系啊，喂，咁
18: 佢勤力啫。
8: 我想问一下教练，你本身你自己嗰个最佳个时间个成绩系几多噶？
18: 我自己唔好快啫，系啦。
7: 所以我头先唔会问啦。
8: 系啊，想请教一下教练。
7: Okay.嗱，咁就仲有一樣咧，就喺長跑方面咧，即係我哋話好多係講咗好多個訓練方式嘅，譬如話我哋嘅步幅又要貼身啲啊，只腳掌要落地啊，外側落地啊，手臂擺動要細啲啊，咁樣。你會覺得如果我係一個初學者，跟住啊你啦，啊嘉樂 Sir， 我而家要你學長跑，我有基本。

0: 跑咗三日，每日系1500公尺，三 K 每日三 K，
1: 每日三公里。咁就睇下同埋你嘅平时嘅习惯啦，即系咪有冇玩下其他运动咧？始终如果你冇乜运动习惯，一嚟就跑步嘅，咁其实个负荷相对上大。
0: 哦、
1: 我会建议可能如果你真系想啲比赛嘅，报个10公里先，或者5公里先。
0: 系、哦、系、
1: 哦。因为最怕啲脚受伤，好多人你啱啱一跑咧就好热血。即刻落街，每日都會跑10公里，噼里啪啦咁樣啦。但其實身體會負荷好多信號俾你，佢知道你要暫停。
0: 哦，係，我接受呢個方法，以後我就跑咧，唔好超過5K 啦。
2: 嗯，
0: 我驚我受傷。
1: 你需要教練，係需要教練去 mon 住你。
0: 誒、
2: 我正正就係想問教練啦。嗱，嘉樂哥咧就有恆常嘅跑步習慣啦，佢哋每星期跑3次嘅。咁我自己就呢排比較懶，可能我自己可能一個星期就係做一次運動嘅，都係可能一啲。踢波啊，或者係一啲負重嘅訓練。咁我自己相對跑步咧，因為我踢波咧，其實我唔係跑嗰個嚟，我係做打窿嗰、那個。咁打窿咧，相對上個跑動嗰個距離冇咁多嘅。咁我呢啲可能缺乏一啲比較多嘅跑步經驗，或者冇咩恆常跑步習慣嘅。哦，其實我見到身邊朋友報咗馬拉松喎，我又想試下睇下可唔可以俾個目標自己達成下。你又有啲咩建議俾到我咧？
1: 這個又係一個好嘅問題。我呢排咧啲。朋友開始抽了馬拉松，渣打馬拉松，咁就開始又好似咁樣，原本都冇乜點做運動嘅，即刻就開始想跑步。咁、我建議咧都係首先約埋班 friend 先，有個動力先就開始跑步。咁、我唔使要特別一個好個規一個恆常嘅訓練，或者一個好系統性訓練。
2: 嗯、
1: 最簡單可能一個禮拜抽多1至2日時間落街慢跑。
0: 哦，玩下先係嘛？
1: 冇錯，體驗下先。首先你唔好討厭先，
0: 係
1: 慢慢接受。原來一個禮拜可能有1至2日都係慢跑。咁就會好啲啦。
0: 啊啱。
2: 嗱，講起呢個香港馬拉松咧，以往同雷博士做節目嘅時候咧，佢經常都提醒我嘅。大家作為新手嘅時候咧，參加馬拉松嘅時候咧，就千祈最緊要記得要量力而為，唔可以勉強自己，同埋有呢個足夠嘅睡眠同埋休息。因為有陣時真係好多時候馬拉松前嗰2星期啊，或者3星期嗰一個月咧，其實好多嘅參加者運動員咧，佢哋都不停催谷自己做訓練。其實呢個係咪唔好㗎？即係比賽之前咁突然之間加重個訓練量？
1: 冇錯，因為有時候我哋平時練習都好足夠。如果你覺得狀態好好，繼續跑嘅時候咧，我哋唔識休息嘅話，身體就會好大反應。通常就會我哋叫 overtrain，即係過度訓練咧，身體就會啲肌肉就會好痛啊，或者成個人好似跑唔起咁。通常我哋就會有啲叫調整，大概可能喺比賽前大概1至2星期不等啦，將個訓練量減低，令到身體有個叫超量恢復，咁你就 ready 到個比賽。
0: 要復原到啊！
1: 冇錯。
0: 咁今日咧節目開始之前咧，我就同阿吳家樂先生咧就傾過偈。哇，好成功啊！第一，佢教好多長跑班 ，OK 嘅，好忙嘅。另外，亦都係一啲運動品牌公司咧，係做嗰個 captain， 咁啊負責帶隊去咧，就係參加比賽各方面啊。
1: 冇錯冇錯。
0: 喺呢方面就俾啲經驗我哋啊！你帶隊出去外面比賽嘅時候咧，有冇遇到啲趣事啊、困難嗰啲，同我哋講下咧？
1: 趣事啊，我好多個，
0: 佢一個啦。
1: 咁通常我哋就會可能，例如我自己有啲學生，有啲學生啦，咁我哋就會一齊做啲比賽。咁就反而咧趣事係出自我身上，係啲學生提翻我。
0: OK，
1: 咁都係我自己都好多比賽經驗啦。咁就通常我哋首先會去可能早一日去攞號碼簿啦，即係我哋要比賽前攞。
0: 必定㗎啦，要攞。係
1: 冇錯。咁可能有時一落機咧，通常好大頭蝦，係我大頭蝦，反而啲學生提翻我。可能去諗住一落機去餐廳食飯啦，我漏咗個夾喎，漏低咗個夾喎，正常應該係教練提翻學生，已經係學生提翻我，呢啲都係幾有趣。
0: 哦，因為太忙啦，咁有時呢啲意外嘅嘢咧，做過一次以後就唔會㗎啦嚇，以後就小心拎住個夾啦嚇。
2: 我覺得都幾好啊，因為其實你遇到一班好有愛嘅學生，佢哋去大家互相提醒啊，唔會喺你眼中哦，教練係一個可能比較地位高嘅人，我哋要互相尊重啊。以往可能細個啲嘅時候去面對一啲教練嘅時候，大家嗰、那個地位嗰、那個。分別咧係比較多，但係慢慢可能去到成年咗之後，大家同時同教練嘅關係去傾向係一個朋友多啲。你自己同啲學生係咪都係咁嘅？
1: 完全認同啊！以前咧我完全 理解就是那個以前可能啲階級觀念有少少重，即係你會覺得那個聯繫冇咁多。
2: 嗯、
1: 但係而家我同啲學生，我啲學生有啲係小學、中學到大學生，或者去到成年人都有。嗯、我覺得保持呢個亦師亦友嘅關係，其實對於喺大家嘅發展都好好。即係有時、如果你階級咁重嘅話咧，其實個學生都好多嘢都會收埋喺心，唔想同你哋分享。

0: 咁尤其是運動員同教練最緊要係一個密切嘅溝通，每一個溝通其實好多嘢都唔知道，有時跑得太快或者太辛苦都唔肯講咧，咁就其實好多嘅衝突或者好多嘅毛病會出現。
1: 係喺你嘅學生之中啦，你頭先講過有大學生啦，有成年人啦，亦都有啲可能小學生。其實喺面對教唔同嘅年齡層嘅學生，可能小朋友同埋大人之中，你覺得兩者之間最大嗰個分別係啲咩？又點樣去拿捏？可能有一班人嘅時候有大有細，你自己又點樣安排嗰個訓練量咧？
0: 我覺得成年人咧。教成年人咧，佢哋本身都有一個嘅責任心，
1: 係，
0: 即係本身可能本身只有工作啊，其實佢哋嗰個好有規律，純粹可能係個訓練上佢會問得更加有要求、
2: 仔細啲，
0: 冇錯，即係佢哋就可能問呢個訓練嘅目的係啲咩啊，佢問得重要啲。咁到學生嚟講，可能中學生、小學生，佢哋想係個團隊嘅氛圍會比較重啲，即係始終可能如果只一個跑，其實佢哋都冇太多嘅。
2: 興趣
0: 冇錯、通常就係首先俾個凝聚力俾佢哋先。當佢哋 enjoy 喺呢個團隊裏面，咁佢哋就會開始慢慢一齊跑。
2: 係，所以你講呢個重點咧，就我就學到嘢啦。即係如果嗰啲係成年人嚟學咧，佢本身係有要求嘅。即係你就算點樣同佢講咧，佢都接受嘅。只要你教到佢，但係學生最緊要好玩。你教到佢咧，唔好玩佢走噶啦嚇。好，咁一樣咧就會問你啦。通常你话啱啱接触就长跑咧，最容易犯嘅就搏命跑，跟住就伤咗。
0: 冇错。
2: 咁你会觉得要提升佢哋长跑嘅速度咧，最重要嘅训练环节，即系你会点样训练佢提升嗰个长跑嘅速度？点样配速啊？点样做咧？
0: 最简单，啱啱好似头先讲啦，首先你要补一个跑步嘅习惯先。首先慢跑有基本嘅。足夠耐力先，係啦。有時冇啦，我要你即刻衝一個圈，當然可能 OK， 但要跑多啲就身體嗰啲耐力應付唔到，
2: 心
0: 體力
2: 上
0: 冇錯。咁當開始慢慢有一個少少嘅 pattern 去跑嘅時候咧，我會建議落去運動場跑。咁運動場始終係一個圈400米，你可以控制到嗰個距離，
2: 同埋安全啲啊。
0: 冇錯，有時跑街你可能好多天黑啊，唔夠光咧，好多危險性。
2: 拗柴啊！
0: 冇錯，呢啲最怕受傷。咁最簡單，可能我哋最 classic， 我哋可能跑一個圈，我哋叫 interval 啦，間歇跑。你小朋友跑一個圈，然後用中間休息一至兩分鐘，咁然後用可能辛苦程度大概70%至80%，又未到去到好力竭嘅，但其實都會用到一啲速度喺入面。
2: 哦，係，
0: 冇錯，慢慢體驗先。
2: 嗯，冇錯。有冇話要佢哋跑步咧？要測下心跳率啊咁樣，因為我而家自己有個習慣，因為我教體育噶嘛。
0: 係。
2: 咁我就跑完1500公尺之後咧。咁我就會測下自己嘅心跳，咁通常咧啱啱去到60%，我嘅最高心跳率，或者係70%，哇，已經跳得好緊要。
0: 冇錯冇錯。
2: 有冇要測呢啲嘢咧？
0: 如果我建議啱啱初學者嚟時候，我覺得唔使話太多數據俾佢哋認知，費事太亂、最簡單咧。就睇自身感覺，通常話幾多 effort 幾多 percent， 好似啱啱咁講，可能自身感覺70%，咁我覺得仲跑到嘅，即係我 manage 到個體力去跑到下一隻，咁我覺得叫做 OK 去。
2: 係係。我中意
0: 太慢就唔好啦。
2: 我中意呢種教練，唔好太過依靠嗰啲科技。
0: 係啊，
2: 你靠自身感覺。咦，我覺得係辛苦啫，但係都仲可以去少少嘅喎。繼續啦嚇，太辛苦又唔好啦，休息啦嚇。
1: 係呢種教練都好啊，俾自己係感受到究竟我自身個感覺係點啊。因為好多時候我冇教練嘅時候，其實我好難去感覺到我自身感覺。幾時我用咗70%嘅感覺啊，70%嘅疲累啊，其實。我諗好多時候呢個就係教練帶到俾學生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啦咁樣。咁另外其實嗱，訓練固然重要啦，咁有一個適合嘅訓練、適合嘅教練跟固然可以幫到自己進步啦。我都想問下喺恢復嗰方面啦，恢復嗰方面應該係點樣可以進行一個有效嘅恢復啊？我應唔應該每日都有長跑嘅訓練啊？應該可能跑一日唞一日啊，定話點樣咧？飲食方面又係點樣控制嘅？
0: 嗱，我自己當。嗱，我自己為例啦，我就比較放肆少少嘅，因為始終跑步辛苦，我反而咧食嘢咧我都唔會太戒口，
2: 哦，唔會太簡單，
0: 係啦，最緊要食咗有食嘢先，唔好話我要減肥唔食嘢，唔好千祈唔好，最緊要補充翻啲適當蛋白質啊，同埋啲碳水化合物。另外休息方面都重要啦，若瞓得少咧，啲肌肉咧其實好大反應，咁有時最緊要係瞓多啲，真心。
2: 我而家嘅一生嚟緊嘅目標咧就係能夠行得。能够慢跑就算啦，
0: 下次一齐跑步
2: 最好啦，长跑。喂，咁仲有一样咧，就而家香港嘅长跑有咩新嘅趋势或者变化咧？啊，教练你系观察得到嘅？
0: 最 当呢几年为例啦，其实而家随时落街行路，其实你都见到海滨咧好多人跑步。
2: 系啊，好多系。
1: 我觉得系啊，多咗好多人跑步。
0: 系都好事，即系始终大家都起码最叫做推崇健康先，即系起码佢哋肯做运动，多过留屋企。但反而就系、是、越多人跑步系好事，但系都。有啲相對叫做冇咁好咧，就係、是、可能有啲 manner 上嘅嘢，即係始終
2: manner, 即係行為上嘅嘢。
0: 冇錯，有時可能喺條街道上，可能我哋最簡單，我哋開運動場咁為例啦，我哋通常我哋靠內線去跑，即係我哋俾啲唔係靠外線去跑 ，sorry， 即係內線就留翻俾啲可能練習嘅跑手去跑。可能啲我如果慢跑出街慢跑嘅，通常我哋就跑啲外線，就比較速度慢啲咁樣去跑。但通常喺啲街道咧，我哋就會。冇即系忽视咗俾啲其他道路使用者，咁就令到成个气氛会好差。
2: 系
0: 好多其实我哋跑步都想开心、健康，唔好影响到人，咁样呢个重要。
1: 哦，呢、這个都好重要啊！即系关于每一项运动都有属于佢哋自己嘅礼仪啦。
0: 要尊重翻。
1: 跑步嘅时候，究竟我跑运动场应该慢跑嘅时候同快跑嘅时候应该跑边条线啦？跑街嘅时候又有啲咩礼仪要注意一下咧？
0: 咁我通常即使我同啲学生或者同啲朋友跑啦，通常我哋就靠边去跑。即係 let's say 條路好闊嘅，咁盡量靠左或者靠右，咁始終留翻條主要通道俾人去行路，同埋要安全咯。所以我跑步最大前提一定係安全。所以有時候運動場跑，可能啲短跑啲人衝線嘅，可能一線路跑，我哋一定要讓開俾佢哋。
2: OK， 係係。喂，咁而家啲人講裝備噶嘛？
0: 係。
2: 而家嘅長跑裏面咧，你覺得咩裝備係必須要嘅？乜嘢装备其实系花招嚟嘅啫，可以唔要嘅。
0: 哇，样都好重要噶。哎，嗱，首先啦，我谂普通衫裤大家都可以好基本啦。咁跑鞋都真系重要
2: 啊，系啊，跑鞋
0: 啱嘅鞋，去跑其实会仲更加受伤。
2: 系啊，
0: 即系 let's say 你冇一个好适当啦，适当嘅 cushioning 去跑步，其实如果你着对皮鞋去跑，咁一定系落地好重或者好容易受伤，痛楚咁样。
2: 你讲得啱，即系我先头咧着对行街鞋去跑咧，痛到我死。后来咧我即系我已经系体育人嚟噶啦，足之买对跑鞋，而家好舒服啦。
0: 系啱啊，冇错。
1: 同埋喺揀適合嘅裝備時候咧，鞋嗰方面咧，即係除咗要適合嘅 cushion， 即係一個厚底，即係有個咁翻咁上下墊度嘅鞋底之外啦。咁、另外我想問下尺寸嗰方面，因為其實咧，我覺得咧，我哋作為都市人咧，揀鞋嘅尺寸咧，有陣時咧都幾混亂嘅，又要咩十號半或者44號啊咁樣，即係好多唔同牌子都有唔同嘅尺寸。你覺得試鞋嗰方面點樣先可以試到一個自己最啱嘅尺寸咧？
0: 咁通常最簡單啦，預大概一隻手指位其實就足夠，因為點解？如果你太窄嘅話，其實當我哋跑步。我哋只腳會膨脹，當到時頂字咧，好容易灰格或者你刮損，所以留翻大概一隻手指位嘅跑鞋嘅 size 其實已經好足夠，
2: 係，
0: 準要試清楚。
2: 啱。嗱，咁啊，吳家樂，你本身又係一個運動員啦，又係一個好成功嘅教練啦，嚇。咁我想問啦，你當你見到啲學員嘅時候咧，佢哋有啲又唔想跑啦，有啲又麻麻地啊，講句金句嚟聽下，你要鼓勵佢嘅嚇，
0: 鼓勵佢。OK， 通常我跑步就咁嗌加油啫，通常我反而之後會講我自己金句啦，講我自己金句先，唔好係啦，我金句就係 be tough, be ambitious and know exactly what you want。
2: 哦，
0: 呢個我都係我而家做我電話 wallpaper， 咁成日講我哋最緊要知道自己要啲乜嘢。係啊，有時好多人冇乜目標嘅，可能其實佢想跑嘅，佢所以選擇放棄，但其實最緊要你知自己想要啲咩。
2: 我明白你講咩啦 ，be tough 即係要係努力，
0: 係啦
2: ，ambition 有個野心。仲要知道自己想做乜，
0: 冇錯，
2: 即係唔好戇居居咁落到去就唔知做乜嘢，咁又跑完啦，係咪啊？
0: 咁佢哋有啲反思咧，佢就會想去跑繼續攞。
2: 咁、okay， 今日咧，我哋就好多謝啦，就係吳家樂先生，我係徐家樂啊，同我哋講咗好多長跑嘅秘訣，多謝你
0: ，thank you， 多謝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者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当局今个月起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 5% 的员工将会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杨何培恩说，100个职系大约41000人参与第一期评核，他强调已经达到顶薪点的公务员无需担心被用作交人头。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今年头八个月有2144名青少年因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 23%。周一鸣出席一个学界公民教育活动致辞的时候指出，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和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为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是诈骗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为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作跑腿。周一鸣说，警队会继续安排网罪科、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和毒品调查科等向学生提供培训，引导青年确立正确价值观。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四日，各个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72份提名表格，包括71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一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34份。其次是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共九份。提名期由星期三开始，10月20日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75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1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巴西东南部发生挟持人质事件，一名男子持刀挟持多名儿童，警方击毙疑犯并且救出全部儿童，他们没有受到严重伤害。当地传媒报道，案发在巴拉那州首府。一名男子当地星期五下午持刀闯入一间幼儿教育中心，挟持13名4至5岁的儿童。警方出动，经过几个钟头的谈判之后，采取行动击毙疑犯，并且救出全部人质。据报案中疑犯一度威胁纵火，警方事后从疑犯身上面检获一把刀和一把仿真枪。初步调查显示他有精神疾病的背景，当局仍在调查案件，教育部门派出小组为案发幼儿教育中心的儿童和员工提供心理辅导。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初时达到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黄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南岛吹东风三级，能见度狂，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初时达到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黄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南岛吹东风三级，能见度36。

0: 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2: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4: 大家好，我是萧恩浩。秋天又到了，秋天干燥，滋润下都是需要的，可以饮蜜糖煲下一些滋润的汤水，譬如是滚下汤或者炖下汤都是好好的。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半，逢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5: 13个关注在港少数族裔青年的成长课题，
6: 带出 Z 世代独特的世界观。
5: Z 世代心灵空间。
7: I was a very quiet person in the beginning. By the time I reached university, it sort of felt very lonely because I couldn't meet anyone that looked like me. That's sort of how we all reunited and also tried to be the voice for the local youth.
6: 关注更多在港少数族裔 Z 世代的成长课题，记得留意 CIBS 节目 Z 世代心灵空间，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秦始皇、
9: 司马迁、
2: 孙中山、
9: 宋美龄、
2: 哥伦布、
9: 拿破仑、
2: 爱迪生、
9: 希特拉，
2: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10: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曾卓然、范永聪，
2: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0: 古今风云人物之伊本巴图达，强大的金像与衰落的大尖庭。1332年左右，伊本巴图达抵达蒙古帝国四大汗国之一的钦察汗国，又称为金像汗国。这位摩洛哥旅行家近见当时的统治者月即别汗。当时月即别汗坐在一顶巨大帐篷中央的银色宝座上，帐篷外层有一层闪亮的金瓦。他在游记之中这样描述月即别汗：尊崇的苏丹穆罕默德月即别汗是辽阔王国的统治者，是最强大的君主，战胜了上帝的敌人君士坦丁堡大帝的子民，并勤勉地与他们作战。伊本巴图达将月即别汗列为当时世界七大强国之列，即是和摩洛哥苏丹、埃及苏丹、伊拉克苏丹、特厥斯坦苏丹、印度苏丹和中国皇帝并列。
1: 古今风云人物又跟大家见面了，大家好，我是曾卓贤，
2: 我是范永聪。
1: 咁啊，伊本巴图达嘅故事都计埋今日咧，讲咗成个月噶啦。但系佢个旅行咧就真系
2: 有排未去完啦。
1: 俾我哋，佢嚟到依刻咧，其实都已经差唔多一三二四，而家三二即系六年，
2: 去
1: 咗系即系去咗第六年噶啦。咁其实就一直咁样沿住北非嗰条线路行啦，然后经新月啦，然后就向上行咧，就穿黑海咧，就去到金像汗国嘅。咁我哋话咧，金像咧其实系一个好独特嘅一个国家啦。咁其实今时今日咧，我哋理解嘅乌克兰啦，同埋俄罗斯啦，其实都系一个金像汗国嘅一个力量嘅范围。咁喺呢个金像汗国嘅时代嘅俄罗斯咧，其实都只系一个小嘅邦国嚟嘅啫，都唔可以叫做一个独立运作嘅一个个体嘅。咁呢个咧值得讲啊？点解咧？就因为我哋理解嘅俄罗斯咧，就好似有佢好长久嘅独立嘅文化啊，或者大家都觉得系咁啊。咁但其实咧，佢好长嘅时间咧，都系受住到蒙古文明嘅强烈嘅影响。咁再做可能系波兰，但系喺呢一段時間咧，其實佢依種部落嘅形態咧，同金像汗國嘅蒙古人形態咧，係高度相似。咁所以如果我哋理解呢個早期嘅俄羅斯帝國嘅歷史，去到伊凡三世前咧，其實佢接近金像汗國嘅一份子，多過似一個俄羅斯嘅帝國嘅一個君主嘅樣子。
2: 係啊，冇錯啊，卓然咧講咗咧，我哋今次咧即將會去到呢一個，我覺得係佢成個旅程啊，我自己覺得可能卓然都同意。
1: 嗯，
2: 其中一段最经典啦，最正最传奇。如果从一个学术角度讲咧，亦都系佢嘅游记扮演最紧要嘅历史叙述角色嘅一段。因为咧，好多学者都认同，其实伊本巴图达嘅个游记嘅最大嘅学术贡献就系佢补完咗成个高加索以北地区或者系环黑海地区金帐汗国或者我哋讲嘅钦察啦，叫做或者系甚至乎系当时拜占庭末路底下嘅君士坦丁堡，好多嘅一啲民生啦、建筑啦、社会文化嘅记录咧，其实我哋喺正式所谓嘅档案咧都见唔到
1: 嘅。
2: 但系全靠巴图达嘅游记咧，我哋可以睇到。
1: 呢度插一句话，就系点解咁讲咧？就系、是、呢个咧系一段即系送呢个公主嘅事件，
2: 系
1: 就系、是、由金像汗国咧又落翻去南下去翻君士坦丁堡，所以咧就得意啦。咁啊，佢喺明明喺安妮塔利亚上去，穿过黑海，咁大家睇地图明啦。咁穿黑海去金像，去到金像之后咧。大家覺得喂，你咁叻咁勁，又去旅行，又啱啱喺土耳其過嚟，不如你幫我送公主啦。咁、所以咧，佢又翻轉頭去翻。咁但今次咧，因為名正言順咧，就能夠深入到君士坦丁堡。咁呢個咧，亦都係佢呢個旅行者嘅特殊嘅地方，就係、是、再一次去講，就係呢啲咁嘅環球旅行者，加埋有知識同埋有一個實質嘅一定嘅軍事力量，你明唔明？即係有啲人啦、咁樣，其實有一個安全保護嘅力量咧，其實係比每一個地方咧都非常之重視同受歡迎嘅。
2: 係啊，佢去君士坦丁堡嗰程咧，佢成程嘅嗰个享受啊，根本就系佢前段旅程入边从来冇享受过。譬如坐嗰架马车好正啦，好舒服，又可以瞓觉，又可以饮嘢，又可以阅读。咁啊，之前咧
1: 有汉王嘅道
2: 系啦，所以成件事非常之正。

0: 咁一切咧呢個旅程咧就由佢渡過黑海開始講。頭先阿卓然都講咗，因為佢咧離開咗呢一個布薩，離開安納托利亞，佢就要去金帳啦。咁佢要去金帳咧，就要環過黑海。呢度都有一個小故事，一句講完。黑海原來都唔係咁風平浪靜啊！佢喺只船度咧，首先第一就係遇到第一次嘅暴風咧，啲水手直頭係祈禱叫曬真主阿拉出嚟保守，因為其實真係好危險。咁另外仲有兩次咧，差唔多啲大風吹佢翻去個起點啊！所以佢好辛苦先要去到呢個黑海北岸嘅一個重要港口，當時嚟講佢叫卡法啦，卡法呢個港口非常之緊要啦。咁佢就進入咗呢個金帳汗國嘅嗰個勢力範圍啦。咁輾轉轉轉呢，佢就有機會可以去近見，即係當時金帳汗國嘅首都就叫撒來啦。後來係遷都嘅，去咗一個叫新撒來嘅地方。咁呢個故事點解呢？因為就係當時嘅金帳汗國係會喐嘅。佢嗰個首都係會不斷咁喐住嘅，大家知道。其實巴圖達嘅記錄都好正嘅，講到呢金帳汗啦，當時陰察汗啦，就係好出名嘅月跡別汗。咁嘅月跡別汗亦都有另一個譯音，簡單嚟講就係烏茲別克汗。咁其實我哋今日認知嘅烏茲別克斯坦嗰個主體民族烏茲別克人呢，其實就同呢個月跡別汗個名有好大嘅關聯。因為呢班人其實佢哋個源流就係一班好宣誓效忠月跡別汗嘅人，喺月跡別汗後來駕崩咗之後呢，佢哋慢慢形成佢嗰個民族，而變成今日我哋理解嘅烏茲別克人。所以其實佢個名同呢個民族嗰個源流有好密切嘅關係。嗱，佢在位嘅年份大概係1312至1341年啦，係陰察汗國歷史上在位最長嘅黑汗。其中一個最大嘅貢獻係咩呢？就係喺佢在任之內將伊斯蘭教定為陰察汗國嘅國教，咁所以就完全伊斯蘭化。咁當然佢都起咗好多嘅公路啦，起咗大量嘅建築物啦，去彰顯佢嘅國力啦。咁巴圖達嘅遊記入面呢，當然有記錄到呢佢建呢一個月跡別汗，即係烏茲別克汗嘅嗰個過程嘅。咁我簡短咁講一句呢，就係講佢個排場呀。佢話建佢嘅時候呢，蘇丹即係呢個月跡別汗呢，習慣喺每個星期五嘅聚禮之後呢，就會坐喺佢嗰個叫做金閣嘅艇入面。個艇嘅裝飾好華麗，由覆蓋住金箔嘅木柱構成，條木柱上面鋪金箔，然後中間有佢導銀嘅木製王座，椅腳係純銀嘅，仲有镶住大量嘅寶石。咁當然喺佢側邊嘅就係好多唔同嘅可敦啦，因為其實蒙古嘅皇后我哋叫可敦啦，其中一位可敦係我哋後來故事嘅主角啦，就係巴雅倫夫人。其實佢就係君士坦丁堡當時國王嘅一個私生女，就係嫁咗去呢個金帳汗國嗰度做可敦。原因係乜嘢呢？因為君士坦丁堡當時勢力好弱，拜占庭帝國勢力好弱，佢係靠同呢個陰察汗國金帳汗國聯姻嚟到保護自己。
1: 拜占庭靠呢招都好多年㗎啦，
0: 好多年啦，冇錯。
1: 玩好耐㗎喇，
0: 已經用咗呢一招相當相當之耐㗎。
1: 係呀，我哋話呢一個就係金帳汗國當時簡單講就係即係西北草原上最強嘅一個力量嘅一個人物。嗱，烏茲別克其實當時呢就應該係呢個插台嘅範圍。咁但係我哋後來演變到四大汗國之間呢，其實好多一筆報咁長嘅故事。咁但係抱歉呢，今日就唔仔細去交代，因為太過複雜啦。咁但係我哋話金帳呢一次嘅旅程呢，嗱，如果大家可能聽過呢，就有啲蒙古咪有啲令牌嘅，咪揸住個令牌咪可以過關嘅。大家唔知有冇聽過啲逆斬令牌。
0: 逆斬
1: 牌。咁令牌上面有句子嘅。呢個蒙古嘅文字裏面寫嘅翻譯就係憑藉長生天嘅力氣。即係嗰句句子。咁即係簡單講就係你見到個令牌呢，憑藉長生天嘅力氣呢，你就要俾我過關。咁所以我好懷疑呢，當時伊本巴洛特呢就係擁有或者起碼可以使用到呢個令牌。建令牌呢，所有嘅逆斬呢都會供應伙食啦、幫助啦、換馬啦，任何嘢你都做得，總之做乜都得㗎啦，只要你到逆斬。咁所以呢個呢就可能點解即係話小毛所講，點解呢一次嘅旅程呢同佢之前嗰啲享受啊情況唔同，因為今次呢其實佢係一個官方團體去做嘅。咁而佢去到君士坦丁堡嘅時候呢，或者當時嘅東羅馬呢，其實呢亦都好善於搞呢啲咁排搶嘢㗎，因為呢就整一個好鬼勁嘅咩儀仗隊啊，搞啲搞路呢，就俾人哋覺得呢，嘩，你個國家就好強大。因為君士坦丁堡呢實質上呢雖然都好弱㗎啦，但係呢城牆都仲係好厚，咁所以從外於望落去呢都仲係一座難攻嘅城堡。咁所以有啲步兵啊、騎兵啊，加埋啲號角聲啊，成個所謂拜占庭嘅形象呢就出到嚟。咁所以對於伊本巴魯達呢都係開眼嘅一次嘅旅程。
0: 絕對係啊。咁啊，卓然頭先提到嘅呢一個護送當時嘅可敦啦，即係呢一個月跡別汗嘅第三位夫人啊，即係呢一個可敦返去呢一個拜占庭，因為其實佢係希臘人嚟㗎，嚴格嚟講佢係拜占庭當時國王嘅私生女啦，就嫁咗去俾呢一個月跡別汗做佢嘅可敦啦。咁佢係懷孕喎，其實佢15歲㗎咋喎， 咁佢懷孕咧，佢就話：，誒、哎，我想翻娘家待產。咁啊，巴圖達咧就同呢一個當時嘅月職別汗講話：，啊，不如我護送啦咁樣。咁啊，月職別汗話：好啦，咁你護送啦咁樣。咁就有一個非常之盛大嘅一個部隊護送呢一個拜占庭公主，亦即係呢一個月職別汗嘅可敦翻呢一個君士坦丁堡。咁呢本巴圖達遊記咧入邊咧有非常詳細講到。呢、這個排場，
1: 哇！今次佢巴閉啦，
0: 呢、這個真係犀利啦，係啦，我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實嗰個排場有幾犀利。佢個日記係咁寫嘅，前往君士坦丁堡啊，呢節係10月10日。咁根據學者考證咧，應該就係公元1332年嘅冬天嘅時候，大概啦，深秋至到初冬咧，其實佢就已經去到呢個君士坦丁堡啦。佢咁寫嘅，佢話我哋喺巴雅倫夫人嘅庇護，其實即係呢一個拜占庭公主啦，巴雅倫啦，佢庇護底下，同佢一同啟程前往君士坦丁堡。苏丹即系月职别汗啦吓，送咗佢哋一程，就带住皇后同埋王储翻去佢哋皇宫啦。咁其他嘅夫人咧，又再送我哋一程先至翻去。将领拜达拉率领住5000名士兵护送呢个巴雅伦夫人，另外仲有夫人自己嘅兵士，大概500人，其中有200名奴隶系希腊人，其余系突厥人，另外仲有大约200名女奴，多数系希腊人。马车有400架，坐骑同拉车嘅马匹有2000匹，仲有大概300头牛以及200头拉车用嘅骆驼。哇，真系咩物种都有咧！可以见到喺个旅程上面，随行嘅仲有10名希腊嘅侍卫，同埋10名印度嘅侍卫。佢哋嘅长官系嚟自印度嘅苏姆布尔，同埋嚟自希腊嘅米哈伊勒。特厥人会叫做鲁鲁 （Lulu）， 意思系珍珠咁解。全部都好骁勇善战嘅，夫人将佢大部分嘅奴隶同埋行李都留喺苏丹嘅营地，因为佢去君士坦丁堡咧，只系为咗探亲同埋喺嗰度待生产佢嘅子女。咁你见到呢一段嘅文字入边，佢系表露咗啲乜咧？除咗系个排场之外，更重要嘅系令到我哋睇到一个真系我哋讲紧嘅蒙古治下嘅嗰个 PAX 啊，即系我哋之前嗰几集都讲过 PAX， 一个蒙古治下嘅大同世界系乜嘢？你会见到有好 diverse 嘅民族用路。我哋会见到好多唔同嘅宗教信仰嘅交通，我哋会见到贸易，我哋会见到好多嘅排场系展现紧其实成个当时嘅世界嘅嗰个文化嘅交流成果，因为嗰啲人种你可以想象佢哋信仰系完全截然不同，但系佢哋可以喺一个旅伍入边一齐共融。话呢件事我都系相当之有趣，亦都因为呢一著嘅嗰个记录咧，令到我哋咧完全系知道咗其实当时嘅钦察汗国嘅国势系去到几咁犀利。
1: 正话小毛讲到即系嗰个蒙古和平真系好我哋咁讲，即系把握到嗰个最关键嘅一个状况。我哋话嗰个权力运作本质咧，表征就系嗰个金银堆砌嘅权力视觉化。因为金像汗国咧，我哋通常都中意叫金像，点解咧？因为金像真系金，
0: 真系金像，
1: 即系个帐幕帐，即系个帽包咧，系铺金喺面，仲金线织嘅。咁所以就系远处你睇下一个咁系超巨型嘅，讲到即系当时讲啊，以当时同级嘅忽必烈嚟计咧，即系大约都有个足球场咁大嘅蒙古包。即系当时喺北京城，大家都听过啦，即系喺蒙古嘅北京长城里边咧，系摆蒙古包嘅，咁有巨型嘅。像以當時嘅蒙古地位，咁金像汗國嗰個咧，想必咧都不忘多樣。咁你而家見到佢裏面嗰啲嘅邊緣嗰啲嘅旅途嘅人咧，都有咁華麗嘅裝飾。咁而第二個咧就係、嗰個權力嘅表徵，就係金銀做嘅權力視覺化啦。權力嘅底層咧就係軍事力量。你諗下今次嘅旅程就係佢送佢個太太翻去娘家度睇一睇探親啦，
0: 同埋待產。
1: 所以你諗下嗰個就係要俾你睇到個軍事嘅威脅力，即係你試下唔俾面我，任何時候都唔會放過你。呢、這個就係金像汗國嗰個力量。咁而咧，我哋話當時嘅東羅馬咧，亦都送翻啲嘢俾佢喎。點解咧？就見到伊本巴魯達之後咧，伊本巴魯達都有著數收到喎。嗱，就咁咧，送咗放長袍。有一匹有馬鞍嘅馬，同埋咧象徵住皇帝嘅遮陽傘，俾佢咧攞住把即係太陽傘咧，沿住君士坦丁堡咧去遊歷。咁你諗下，遠遠望到皇帝把傘咧，喺君士坦丁堡咧，自然係行得走得就食得瞓得。咁所以依個咧就係當時佢嘅響度大概就。咁而同一時間咧，因為咧當時咧君士坦丁堡咧就唔係講阿拉伯語噶嘛，咁所以咧就揾咗位猶太人嘅翻譯叫敘利亞的喬治啊，
0: 敘利亞的喬治係啊，呢個真係好正嘅。
1: 咁咧就翻譯咧就帶佢咧遊覽。咁呢個君士坦丁堡，咁君士坦丁堡應該都係拉丁文為主，相信啦。咁亦都代表住乜嘢咧？正正就係呢個古仔話俾大家知咧，就係、呢個旅行家點解佢去嘅世界冇去到今日我哋可能比較多我哋見到嘅西歐部分咧，可能就係同嗰個語言隔膜係有關係。
2: 古今风云人物之伊本巴图达，主持曾卓然、范永聪。
0: 剛才卓然提到敘利亞的喬治，其實這個名字已經很展現到我們其實今個系列我們最想說的一件事，就是伊本巴圖達的旅遊怎樣讓我們見到一個很多元的世界和那個文化共融。尤其在伊斯蘭世界裡面，我們經常都會用現今的眼光去看伊斯蘭世界的可能有些原教旨的信仰會不會比較radical 少少或者保守啲、極端啲，但係原來喺十四世紀嘅時候，一個伊斯蘭世界其實係相當之多元嘅。我哋喺一啲可能翻譯者嘅伴行之下咧，其實一個相對安全嘅旅行咧係可以發生嘅。咁當然佢偶然都會遇到一啲危難啦，尤其係之後我哋講到去到印度咧，就更加多啦。咁我仲想再分享一個小故事，真係好細嘅啫，但係好有趣。佢可以見到其實拜占庭帝國同埋金帳汗國之間嘅關係。剛才卓然提到金像呢送個公主返娘家呢都要好似晒晒爛咁樣，即係話俾你聽話喂其實我哋究竟有幾強。咁點解呢？好簡單，因為我哋之前都提過，其實拜占庭要將個公主嫁俾佢呢一個金像，目的都係想做透過一個聯姻去換取和平啦。卓然都提到呢招用咗好多年㗎啦。咁呢個公主事實上亦都係因為其實係個政治婚姻嚟㗎嘛。我哋好懷疑佢同呢一個月跡別漢之間有冇真正嘅愛情啦。Anyway， 唔緊要嘅。呢、這個公主事實上因為嫁咗去呢個金像呢，因為當時嘅國家係一個穆斯林嘅世界啦，咁佢當然亦都要跟返穆斯林嘅規矩啦。但係伊本巴圖達喺隨行返君士坦丁堡途上有一個觀察就相當之正，就係、是、發現呢個公主呢一離開金像嘅範圍啫，佢就立即展露本性啦。咁佢係咁樣寫嘅，佢話呢佢呢喺接近君士坦丁堡嘅時候呢，原先每日固定嘅宣禮呢，即係嗰啲禮拜呢已經可有可無啦，是有是無啦。而招待佢嘅飲食入面呢係有酒㗎喎，佢都照飲喎。佢仲有一個隨從同伊本巴圖達講話，佢仲食咗豬肉添喎，我真係離曬譜，有冇搞錯。咁呢仲有一個特厥人呢被留喺佢身邊負責呢一個穆斯林禮拜嘅事務啦。嗰個人呢都同我哋一齊做禮拜，佢都話佢嘅禮拜呢就係時有時無嘅。咁所以你可以見到其實公主呢隨著越嚟越接近娘家呢，基本上佢嘅嗰個生活習慣都已經完全變返一個希臘人，即係變返佢一種基督徒嘅身份。咁個政治婚姻嘅嗰個關係呢透過呢一段記錄呢就更加活靈活現咁樣展現咗出嚟。
1: 正話真係同小毛之前嗰幾個禮拜有講到嗰個問題，就係伊本巴魯達佢所訓練嘅所謂嗰個律法嘅教派呢係相對係比較開明嘅。原因就係同北非個環境，北非本身都唔係真係所謂穆斯林世界嘅
0: 中心，絕對係啦，有好多歐洲嘢係
1: 去好邊緣嘅地方，咁所以其實佢哋係比較容易接受唔同嘅風俗同埋文化嘅。咁而其實呢，以金帳汗國本身為例，金帳汗國當然係穆斯林嘅國家啦，但係金帳汗國係講得好清楚嘅，穆斯林教法呢並唔係真理，穆斯林教法上面呢仲有蒙古嘅本身嘅法規高於穆斯林。咁呢個呢其實同全世界穆斯林世界都唔同，即係佢唔係以穆斯林教法為中心，蒙古嘅法律先至係在佢之上。咁其實呢個呢都好有趣，蒙古和平之下其實穆斯林世界就冇咗可能我哋而家理解嗰種，當然係高高在上啦，至高無上啦，但同一時間都有啲排他性。咁當時呢因為真正嘅領袖喺蒙古度，咁所以其實穆斯林呢反而呢你會見到嗰個開放性同埋多元呢喺呢一度。第二個就要講呢，有好多學者亦都爭議呢，就呢一點其實本身都係錯嘅，穆斯林本身就係開明多元嘅，只不過因為蒙古征服同埋近世嘅整個歐洲文明嘅對呢個中亞嘅壓迫，導致到整個阿拉伯世界轉移咗向原教旨。
0: 我好同意呢點。
1: 咁呢個亦都係另外一個講法，就係其實穆斯林本身就係咁，佢哋就係接受到唔同嘅文化，其實冇咁勁嘅咁樣。咁而伊本巴魯達呢，其實同佢同一時代呢，其實亦都開始出現一啲原教旨嘅苗頭嘅。咁點解呢度提少少呢，即係只能夠講少少呢，原因就係我哋話信仰十業，大家都知道十業相對呢即係比較堅持啲，因為佢本身就是因為隱遁啦，因為阿里第五任嘅問題，所以一直都比較對教義比較揸得緊啲。咁但係信尼本身真係好開放好長期，咁但係信尼派都開始走向即係個基本教義呢，其實大抵呢就喺伊本巴魯達時代後邊慢慢就係出現。咁其實喺伊本巴魯達時期，你正話都講，我哋上個禮拜都講過，其實仲係撒菲一種所謂聖靈啊、精神啊追求嘅向面貌去做。咁其實你唔接觸現世咁多嘅嘢嘅時候呢，你自然對於好多現世嘅問題呢就係比較能夠包容啲。咁最後呢，其實我哋正話講到好輕鬆啦，但其實呢講多一個小故事呢就係今日嘅終結。咁點解呢？因為金帳汗國呢穿越去呢個君士坦丁堡嘅時候呢，十一月㗎嘛，
0: 係啊。
1: 冻到飞起啊！首月天系初冬啊，冻到飞起，因为嗰度金像嚟噶嘛，即系西伯利亚西边嘅草原啦。然后咧，阿伊本巴图达咧就洗面啦，咁咧就洗面嘅时候咧，啲须咧要搵火啊。融咗個須嘅
0: 冰
1: 係啦，先至剃到須。如果唔係佢啲須咧就
0: 結咗。喂，竟有幾誇張啊！
1: 真係非常之
0: 好凍啊！
1: 係啦，咁所以佢咧就要等佢結融咗，然後搖走啲冰，咁先可以剃須。咁就所以代表住咧歐艾真係好難搞。咁甚至乎咧，佢試過喺個冰嘅路上面咧，靠住啲辨認標記嘅石頭嚟揾路，成日都揾唔到路。佢話原來喺咁寒冷嘅地方度行一日路，就算日頭情況之下，只要我蕩失路，我都必死無疑。咁、這個就係可能伊本巴留達見識到北方嘅寒冷嘅部分。我唔知係咪因為咁，所以佢之後都怕啲去啲太北嘅地方，
0: 要走去熱啲嘅地方。
1: 咁就無從稽考啦。咁咧，再伊本巴留達之後去邊咧？我哋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講落去。再見，
0: 拜拜。
3: 古今風雲人物，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下个星期一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朝早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个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过渡安排，在最后阶段绝不能够松懈，确保口岸开通安全、有序和畅顺。陈国基又预计开通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香港单车节听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汀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同埋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临时封路。印度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过亿名的选民被除名，触发连日大规模示威。多个反对派组织星期六号召民众在首都新德里等地上街示威，警方加强戒备，在路上部署配备催泪弹发射器的防暴车辆，并且截查驶经市中心的巴士等。警员其后出动驱散带走部分示威者。今次示威是源于印度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亿3000万名选民被除名。反对派认为今次修订将会影响印度明年的地方选举，因此发起示威，要求首席选举专员库马尔辞职。印度政府否认褫夺民众的投票权，解释修订是要删除重复、不合资格或者已经去世的选民登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啊！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这个叫做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具体有什么服务呢？医院管理局支援服务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
6: 支援服务中心每年可以制造超过1470万份的病册，等于医管局整体需求的一半。洗衣房我们每年处理超过3300万公斤的衣物。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2: 当间72小时之想太多。
7: 朱姐，你唔舒服啊？
2: 呢一日，美发店老板娘朱姐走去帮衬按摩店老板，朱姐突然之间呕吐大作。
7: 哎呀，呢几招都系咁啊，成日作呕作闷，但系又呕唔到。
2: 究竟佢边度唔舒服呢？
0: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8: 中文歌曲 龙虎榜伴奏精选。
9: 男孩，佢话唔好啦。

demo 咧系叫绽放男孩嘅，佢喜欢绽放嗰一种迎来曙光嘅感觉。但系对于男孩两个字咧就零头啦，因为佢话呢个年纪唔好啦，所以最后歌名咧只系保留绽放呢两个字。

0: 中国电池曾家伟 Lester Chan 陈家明 BC 编剧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榜三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二位刘浩龙绽放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2: 一次探索
5: 一次探索
6: 一次探索

0: 中华金曲，以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
2: 以音乐导航。
3: 即久你收听的节目是《非遗行动》，
4: 有一种口头传统叫非遗，
5: 捉唔到，摸唔到，
4: 但佢哋嘅故事可以喺呢度听到，
5: 留住佢哋嘅声音、文化同历史，
4: 带你寻觅听得见嘅非遗踪迹。非遗寻踪，
5: 主持
4: 黄淑仪、叶德平。
6: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文教组制作的全新节目《非遗寻踪》，我是 Jacko 黄淑仪。咁啊，呢一个节目咧，顾名思义就是讲非遗啦，即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咁啊，讲到非遗咧，其实我知嘅可能同大部分嘅听众朋友都一样咁多嘅啫。但系唔紧要，因为我嘅拍档咧就是一位相当熟悉非遗嘅朋友仔，嚟自香港教育大学嘅非遗学者 Dr. Yip 叶德平博士啦。 Hello，
7: 大家好啊，好开心今日可以喺大气电波里边讲呢个非遗。
6: 系啦，咁其实 Dr. Yip 我就知道你对非遗相当熟悉嘅，咁但其实你系接触咗非遗呢一样嘢几耐咧？
7: 我谂真系开始有首份清单嘅时候咧，我就已经开始投入落去做相关嘅工作嘅，因为系有呢一个清单之前咧，我哋学界已经系有一个嘅即系讲法啦，咁啊开始有一班朋友开始做紧相关嘅调研工作，咁啊我都接触到，然后于是慢慢就进入咗咯。我谂最重要嘅就系我同我之前嘅一啲研究联系住，尤其是客家研究啊，香港本地历史嘅研究系相关，所以就慢慢开始进行非遗研究，而且我觉得一路做一路会见到好多老人家，佢俾到我感觉就让我觉得我做紧嘅事情有意义咯，肯定咗我自己个价值啊。
6: 即系头先 Dr. Yip 你就提到老人家啦，亦都系一个好大嘅迷思嚟，系我自己本人好大嘅迷思，系咪非遗就等于老咧？系咪非遗就一定要系啲好源远流长嘅嘢先至可以纳入呢一个项目咧？我哋等阵先倾下呢一个问题。咁但系咧，以下落嚟呢个环节咧，我就想考下我哋嘅听众朋友，究竟有几认识非遗？一齐进入非非不停问你嘅呢一个环节。
5: 非非不停问你，
2: 非遗非被遗忘，
5: 而系等你嚟听，
2: 考你估唔估到。
6: 好啦，今晚嘅非非不停问你，我哋有叶德平博士出题嘅。
7: 好啊，咁我嘅问题就系话，究竟我哋香港第一份嘅非遗清单喺边一个年份公布呢？喺边一个年份公布呢？就系2014年，咁香港政府咧喺2014年嘅时候咧就公布咗第一份嘅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咁当时清单里边嘅项目咧系有足足480个，咁啊非常之丰富嘅。每一项都是同等力度、同等资源去进行保育咧，其实系冇可能嘅。咁所以于是我哋为咗要辨别到嗰个嘅先后缓急，因此政府2017年就出咗叫做《非物质文化遗产嘅代表作名录》，里边咧就包含咗20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嘅。而呢20个里边咧，当然包括咗咧就系12个属于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咁而去到大概2024年嘅时候咧，就有一个叫增补嘅工作，种种原因底下未入到落去嗰个清单里边嘅一啲项目，我哋加落去。咁我哋嘅增补名单加埋我哋嘅首份非遗清单咧，最终确立咗咧，我哋有507个项目。而呢一个嘅代表作名录咧，亦都由原来嘅20进展到去24。咁所以咧，你会见得到咧，香港嘅非遗咧，其实系一路进行紧一个迭代更新、不断咁去发展紧嘅过程咯。
6: 好啦，唔知大家咧头先估唔估得中，或者会唔会其实一早已经知道咧呢一个非遗清单系几时喺香港度面世啦？咁啊，刚才 Dr. Yip 都讲咗啦，2014年嘅时候就出现咗呢一份清单，咁亦都应该系我同埋听众朋友咧，突然间喺某个时机，成日听到人讲非遗呢一个词汇，其实我就自己知道字面上非遗就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啦，但其实点？ 样界定乜嘢系非遗？系咪要够老啊？够有历史先得嘅咧？
7: 嗱，有历史呢个系其中一个考虑点嘅。咁当然仲有好多唔同条件啦。咁我哋先讲讲咩叫非遗先。非遗全称就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咁啊呢一度咧，佢核心就当然就系文化遗产啦 ，cultural heritage。咁啊文化遗产咧，其实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嘅定义咧，佢系包含咗一啲物质性嘅文化遗产，即系一啲我哋能够见得到、摸得到嘅嘢。举个例子，譬如话系一啲嘅可能系古物。即古代嘅物件，或者可能系啲建筑物，可能系啲艺术品，呢啲全部有物质形态喺度嘅，你好明显见到一嚿嘢喺你前面嘅。咁非遗调翻转头，佢可能系一啲习俗，可能系一啲表演艺术，亦都可能系一啲口头传统。咁咧佢系睇唔到嘅，系需要通过一啲嘅载体，那个载体好多时都系一个人类。咁咧我哋去表演出嚟、讲出嚟、做出嚟，咁先至会见得先至会能够感受得到嘅。咁呢啲冇物质性嘅东西咧，我哋就叫非物质文化遗产啦。咁其實文化遺產咧，遺產兩個字咧，其實好多學者包括我在內都覺得係相對嚟講一個唔係太正面嘅描述嘅。咁咧，因為有啲國家咧去翻譯呢個字嘅時候咧 ，cultural heritage 咧，佢哋提出咧就話應該叫做文化財。文化財咁佢覺得係一種財產嚟嘅，咁咧甚至乎亦都有啲學者提及到啦 ，heritage， 我哋如果翻譯做中文時候，唔係用遺產呢一個嘅翻譯名字去翻譯佢，可以係作為一個叫做傳承。咁所以於是咧，有啲人提及到啦，文化遺產如果你正面啲去論述嘅話，可以翻譯成為文化傳承啦。咁所以如果從呢個點上面咧，大家就開始見得到啦，原來文化遺產咧係有傳同承嘅關係喺度嘅，即係我哋嘅祖宗傳俾我哋，我哋承接咗落去再傳俾下一代。咁所以於是咧，你頭先問及個問題就係咪一定係需要比較老啲咧？唔一定好老嘅，咁但係最少你係有一個明顯見得到三代或以上嘅一個傳承譜系喺度，即係你見到係有人有傳落嚟，而傳落嚟唔係淨係傳俾你一代，咁都仲有下一代出現嘅，而且咧佢傳嘅過程裏邊咧，我哋希望係有一啲嘅記錄喺度，咁變咗我哋有個佐證可以確認咗呢件事情唔係你一個人一家一户去講嘅，而係真係大家都認同咗有一個傳承脈絡喺度咯。咁當然啦，你要有傳承就自然有時間，有時間自然就要少少老啦。咁但係個傳承者唔一定係老人家嘅，但係你會見到大部分都係老人家。點解呢？因為工業革命之後咧，你會發覺就好多嘅手工藝咧，其實係漸漸被淘汰。咁啊，呢啲傳統手工藝有佢嘅存在價值同埋佢文化意義喺度嘅。咁仲學緊嘅人咧，其實好多時都唔會後生仔，因為揾唔到食。咁所以於是你就會見到呢啲嘅手藝人或者啲傳承人唔係好細嘅年紀嘅啦，已經係。
6: 即係講到而家我就了解多咗啦，即係起碼要有三代嘅作為一個非遺項目。咁亦都知道啊，原來香港就係2014年開始有呢個非遺嘅清單啦。咁但係講到其實非遺呢個概念呢係喺呢個國際社會上面幾時開始出現或者幾時開始普及嘅呢？
7: 嗱，其實呢一個關於非遺嘅概念呢，如果你睇返整個國際社會上面，我哋喺1972年呢係出現咗一個叫做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咁里边咧其实提及到有啲叫做文化嘅一啲遗产，咁啊有文化遗产先至会分到系物质性同埋非物质性嘅一啲文化遗产啊嘛，咁啊大家开始有呢个咁样嘅讨论啦。嗱，事实上面如果我哋真系想往前追嘅话咧，去到上个世纪50年代咧，其实有啲嘅国家已经开始提出一啲叫做文化财保护法嘅一啲概念，即系通过立法嘅方法去保护文化遗产。咁所以我哋讲到非遗第一件事咧，就要如果我哋真系往前去追。就要追到咧，大家对于呢个文化遗产、文化财嗰保育意识嘅出现啦。咁但系实际上面，我哋真系出现咗呢一个嘅非遗嘅保护，我哋会讲到一个好标志性嘅一个时候，就系联合国。

0: 會一個特質啦，就係、是我哋市民可以發聲嘅。咁啊政府係通過咗多種場合啦，去收集市民嘅一啲聲音，就係、是、覺得邊幾個項目係可以考慮進入落去調查嘅對象嘅成為。我哋香港有叫做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係屬於康文署旗下嘅一個機構。咁啊，佢哋收集咗呢啲項目之後咧，咁當然會有一個初步嘅一個審查啦。咁因為點解咧？其實480項裏邊咧已經係包含咗好多項目噶啦。我哋都發現咗有啲項目咧，其實同原來嘅項目咧係一個叫做邏輯上邊係子母關係嘅，即係佢可能係佢嘅旁支嚟嘅，或者裏邊係邏輯有一個嘅關聯喺度嘅。咁所以於是咧，有啲項目我哋唔需要重新去調查。咁但係我哋發現原來有啲係真係一個比較獨立啲、特別唔同啲嘅項目，咁佢哋就開始會立案，就會將嗰啲項目交俾嗰啲學者進行研究。研究完之後咧，個學者通過咗一段時間研究成功咗之後咧，咁佢哋就要提交一份報告，報告上面就會寫翻佢嘅意見，包括咗咧都係嗰個項目裏邊一啲核心要素啊、佢歷史價值啊、佢個社會意義啊等等呢一啲內容都會交曬俾非遺辦。咁非遺辦亦都會係整理完之後提請佢哋嘅諮詢委員會再進行審核，跟住最後先至係通過。做一系列嘅行政程序，先至会公布俾市民知道咯。
1: 嗯，头先多出叶你提到嘅一啲即系子母关系嘅项目系、例如系有啲乜嘢？
0: 嗱，譬如话可能有一啲项目系属于某某庆节活动。咁、那個慶祝活動下面咧，可能會進行其他啲細項目嘅，可能係舞麒麟啊，可能係整茶果啊等等呢一啲。咁佢可能係特別去指向呢一樣嘅時候，有機會係同之前已經立咗成為非遺清單嘅項目撞咗。咁我哋唔可以，我哋唔應該係再重複出現噶嘛，咁係冇意義噶嘛。咁所以於是可能佢哋會覺得啊，會建議呢個項目係唔考慮啦。咁我哋唔需要再調研，因為已經有足夠嘅研究喺度，而且係重複咗個項目嚟嘅。我哋都見過有啲相關有朋友申報過之後，收到相關嘅回覆係咁咯。
1: 嗯，咁其實而家新加咗嘅嗰27個項目入面，係可唔可以舉例講下？其實當中嘅考慮要素係啲乜嘢咧？加入去
0: 嗱，譬如話其中一項叫做潮州功夫茶技藝，你會話啦，點解會係叫潮州功夫茶咧？咁因為香港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組成嘅族群啊，咁啊就叫潮州人。咁啊潮州人去移民咗嚟香港，咁啊帶埋咗佢哋嘅文化，包括咗功夫茶文化一路嚟到香港。咁喺香港裏面扎根，然後於是就演變出一個香港比較特別啲嘅一種功夫茶嘅習俗。咁啊喺呢個習俗底下咧，就通過咗可能係家庭裏面嘅傳播啦，可能佢哋族群之間嘅傳播啦，甚至乎而家多咗好多嘅就係、是。可能是通過了一些教學的形式去傳播，形成了一個的文化系統在這裡。這個文化系統我們就考慮到 它有相關的歷史源流，也都考慮到它在發展過程裡面能夠引起就是我們香港群體的、就是、一個共鳴，一個集體回憶，而且是你會見得到在過程裡面是能夠做到所謂的世代活態傳承的。所以於是還有當然有其他的因素，我很難逐個逐個講，在這些因素考慮完之後，我們發覺是值得入清單的，所以於是就會是出現了在我們的增補名單裏面。
2: 非遺沉中
3: 主持
2: 黃淑儀、葉德平。
1: 剛才多推葉你講了很多的一些無論是增補定還是去到講非遺的名字的翻譯方式呢，都有不斷提到兩個字的，就是傳承。
0: 嗯，
1: 其實這個是不是就是非遺概念最想達到的目的呢？
0: 我想非遺和這個不是非遺，即是物質性的文化遺產，它最大不同的地方是什麼呢？就是物質性的文化遺產呢是做不到活態傳承的，因為它不會轉變的。所謂轉變是什麼呢？就是我們的社群或者我們這個人在適應緊呢個自然環境或者歷史嘅環境變化底下，我哋不斷咁去重新去演繹，再創造我哋嗰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嘅項目，令佢繼續可以傳承落去。咁呢種嘅傳承狀態咧，我哋好多時咧就會歸類佢為咧叫做活態傳承。而文化遺產即係屬於物質性嗰只咧，佢係靜態嘅，佢唔會變化噶嘛。即係譬如話你見到個舊嘅建築物，佢唔會今日就變咗第二樣嘢噶嘛。因為我哋講緊我哋收葺建築物嘅時候，有個概念叫收舊如舊嘛，希望喺收葺完之後，佢仍然係出現翻佢嘅原來個狀態，而唔係一個新嘅狀態。但係非遺唔同，非遺係接納佢喺唔影響佢嗰個嘅核心元素嘅情況底下，佢可以有一個再創造喺度。而呢個再創造亦都係正常嘅會出現嘅情況。舉個例子，譬如話我哋大坑冇火龍，我哋大坑冇火龍咧，原先我哋可能係用一啲叫做稻草啊，進行呢個扎作火龍裏面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物資。

0: 嚟嘅。咁但係你知道啦，後來我哋演變可能係隨住我哋嗰個工作環境、我哋生活環境嘅改變，我哋開始就唔用稻草啦，就改用珍珠草。咁啊，取代咗呢一種稻草。咁呢種嘅改變咧，其實唔影響大蝦冇火龍嘅呈現嘅。咁但係咧，係係一種咧，令到佢喺個製作過程裏面咧更加完善。咁呢一種嘅走向啦，亦都配合咗我哋嘅需要嘅走向咧，我哋好多時都會稱呼佢為一個叫活態傳承咯。
1: 嗯，即系呢个活态传承咧，头先举咗好多唔同嘅例子啦，即系有大坑舞火龙啊，有呢一个潮州功夫茶嘅技艺啊，咁、但系好似咧，俾即系我哋呢啲普罗大众就觉得，咦，好似有啲垃圾喎，好似咩都关事咁样，但实情其实个清单上面，佢哋系咪好鲜明地分开咗唔同嘅类别咁样嘅？
0: 嗱，根据联合国嘅教科文组织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里边，佢将佢咧分成五大类别，香港都系跟呢五大类别嘅，包括咗咧就系口头传统和表演形式，咁啊亦都有第二项嘅叫表演艺术，呢个内容会比较多啲嘅，咁啊另外仲有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咁亦都多嘅，咁啊仲有一个叫做第四项系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咁啊包括咗就系我哋嘅中医嘅技艺或者系历法啦，咁啊另外仲有一个最后一个项目系最丰富嘅，就系叫做传统手工艺。咁啊，舉個例子，譬如話摘呢個嘅叫做灰水種啦，或者可能係包呢個嘅茶果啦，等等呢一啲，佢技藝係屬於係呢個嘅叫做類別第五類別之一嘅。咁啊，當然內地咧喺實踐過程裏邊嘅時候咧，咁佢就將佢分咗十個門類嘅，咁啊更加係仔細地將佢分類。咁但係佢離不開嗰個嘅邏輯，就係呢五大個類別嘅邏輯咯。
1: 即係香港即係普羅大眾比較熟知嘅，應該就係第五類係咪？
0: 會見得到比較多啲，因為可能有機會係你平時屋企都做緊嘅，係嘛？咁即係可能係茶果，咁可能好多家庭係屬於客家人嘅，都會做啦。咁譬如可能菜茶，咁啊係一啲海陸豐人佢會飲啦。啊，譬如我哋福建人可能有一啲唔同嘅習俗啦，咁呢度都會有嘅。咁好多時你會見得到佢係會好喺我身邊出現嘅，而且你都會發現咗咧，就係當大家一齊去傾呢一個話題嘅時候咧，你會產生一種叫共鳴感嘅東西，甚至乎咧，我哋會有一個嘅詞匯稱呼呢一種咧嘅行為或者呢一種嘅感覺叫集體回憶。咁而通過呢啲記憶嘅時候咧，你會更加覺得自己係香港人。咁所以於是對於嗰、那個個身份嘅認同咧，包括咗對於中華文化國家認同嘅感覺咧，就會更加深。咁所以因此你會見得到咧，而家喺學校教育裏邊咧，其實都好強調呢個非遺教育。嚴格嚟講，應該更加話咧，佢係作為一種推動中華文化教育嘅一個好重要嘅媒介咯。
1: 都得意，我唔知道原来而家嘅即系中小学已经开始推广呢一个非遗文化啦。咁但系我就好想了解一下，因为第一类咧系我特别做呢一个声音工作咧系特别有兴趣嘅，因为佢系一个口头传统同埋表现形式啊嘛，入面有好多唔同嘅方言咧。啊，唔知而家中小学会唔会都有教一下唔同嘅方言咁样咧？
0: 其实香港我哋有一个重要方言一直都系冇断嘅，就系粤语。粤语系一个好重要嘅方言嚟嘅，咁啊当然啦，仲有一啲嘅家庭，包括我自己嘅原生家庭在内，都系保持住翻屋企一定要讲闽南话嘅，讲福建话嘅，咁啊呢一啲都系第一个类别里边嘅一啲项目啦。事实上面你头先讲咗一个好重要嘅话题，就系、是、小学人文科，咁啊人文科里边咧，其实你会发觉好多篇章咧，佢都系以非遗作为一个教学内容去教书噶，咁所以啊佢未必系会特别系强调呢一个第一个类别嘅口头传统同埋表现形式，咁但系咧，实际上面佢会将其他项目咧融埋落去教育里边咯。
1: 咁从学者嘅角度咧，你觉得推动或者系推广呢一类嘅非遗项目嘅难度或者最大嘅挑战系啲乜嘢？
0: 我谂首先就系值得保育嘅好多。我哋點樣將佢分出係優次咧？呢一個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困難，即係你有人係重要，即係有人唔重要。咁唔重要嘅人唔會覺得自己唔重要噶嘛。咁所以呢一樣嘢對於我哋嚟講係情感上面好大嘅挑戰嘅。第二就係、是、我哋會見得到咧，就係非遺頭先提及到就係需要透過人去傳承，而個傳承者咧出於種種原因，好多時年紀都唔會太細啦。譬如話霓虹燈嘅製作技藝，即係香港招牌同霓虹燈嘅製作技藝。咁其實香港而家都冇人用霓虹燈。招牌啦，咁即系话学师嘅人少咗啦，咁即系剩翻落嚟能够传承嘅都系一啲老师傅啦。老师傅就年纪大啦，年纪大嘅话，咁我哋仲可以点样去进行推动咧？咁同埋我哋会唔会甚至乎有一啲我见到一啲技艺咧，个传承人都已经系喺老人院住紧嘅？ 咁我哋係一啲叫濒危嘅一啲項目，咁我哋應該要點做法呢？呢一種同時間競賽都係其中一個呢非遺，即係進行非遺研究或者非遺教育裏面其中一個好大嘅挑戰囉。咁我更加重要，我覺得就係因為需要人去表演嘛，咁所以你唔能夠隨時隨地指一指俾人睇喎。咁即係話，所以你要透過好多唔同嘅科技手段去將佢保育出嚟，令到大家去隨時睇到。咁呢個都係即係作為一個研究者而家要適應嘅一樣嘢囉。
1: 咁希望我哋呢個節目呢都做到呢一個傳承嘅呢一個作用啦。咁頭先 Dr. Yip 講得好啱嘅，即係507項好難揀，好多嘢可以講。咁所以呢嚟緊嘅集數呢，我哋將會呢主要集中呢去尋找口頭傳統同埋表現形式嘅呢一個類別嘅蹤跡先嘅。咁下個星期呢，我哋會請嚟一位重量級嘅嘉賓啦。
0: 犀利。
1: 係呀，都會同我哋講下，咦，我都唔知道原來呢一個係一個非遺項目嚟嘅，就係講下謎語喎。
0: 係啊，冇錯，我哋下個禮拜嘅嘉賓就係謎語大王啊，聽個名字都好犀利啊。
1: 係啊，咁我哋下個星期非遺尋蹤再見，拜
0: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发现手持两大袋罐装啤酒，事件经社交媒体揭发，女童父母涉嫌虐儿被捕。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表示，即将就个案召开的多专业个案会议，包括儿科医生、精神科医生和社工等，相信能够提供合适的意见给社署，亦都相信社署作决定时会将儿童的利益放在首位。对于女童的父母回应传媒提问时说，要女儿拿宠物是为了训练女童。林正财话：运动是一件好事，但是强调需要提供一个有爱和安全的环境，而恐吓和呼喝等会对儿童心理有很大影响。市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处理个案的时候发现邻里之间很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够处理争议，就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今年头八个月有2144名青少年因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 23%。周一鸣出席一个学界公民教育活动致辞的时候指出，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和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为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是诈骗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为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作跑腿。周日明说，警队会继续安排网罪科、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和毒品调查科等向学生提供培训，引导青年建立正确价值观。二级飓风伊萨亚斯登陆美国佛罗里达州之后迅速减弱，不过预计仍然会为多个东南部州份带来恶劣天气。伊萨亚斯登陆佛罗里达州期间造成广泛停电，影响超过43万人。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宣布，佛罗里达州和邻近的阿拉巴马州进入紧急状态。伊萨亚斯正是向美国东南部内陆移动，并且继续减弱，预计当地星期六降至后热带气旋级别。不过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提醒，伊萨亚斯仍然会造成风暴潮和水浸等的恶劣天气，呼吁民众提高警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 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5: 大家好，我是海林。古语有云：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一入秋就要顺应天时，饮食上少食辛辣，多食酸味，例如柠檬、山楂、醋同埋润肺嘅食物。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6: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7: 社企色展的创办人猫姑娘，
8: 本身我是一个美甲师，2016年的时候，有个婆婆走咗入嚟问我：阿妹啊，可唔可以帮我剪脚甲啊？剪嘅时候就问佢：啊，点解你剪唔到脚趾甲咧？佢就话佢都90岁啦，睇唔到啦，啲脚甲又好厚，而家就会不定时咁做一啲义诊工作。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00到8:00，十八好时光。
9: 中国书画承传千年，名家辈出，
10: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笔墨传统。
1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9: 晚清皇族后裔普心月是20世纪中国书画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人物，
10: 他是中锋、侧锋、偏锋兼用的画家。
11: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我施志荣请来书画鉴定专家龚敏介绍普心如的书画艺术。
1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9:0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之想太多。
2: 喂，阿 Jo，
3: Hello， 朱姐，
2: 我啊仲以为你今日唔嚟添啊。
3: 点会啊？哇，我个膊头啊梗到不得了啊！我真系要你帮我松多几次啊！
2: 唉，冇问题啦，我哋两间铺头咁近，你中意嘅话，随时可以上嚟揾我啊！
3: 好，准备一下啦！喂，系姐，系呢度
2: 呢个位啊？
3: 啱，可以大力少少，
2: 得，冇问题。
3: 大力得仔，喂，
2: 好硬啊你！
3: 哎哇
2: 啊，话时话朱姐啊，你朋友咧，寻晚至嚟过啫，
3: 边个朋友啊？
2: 你好憎嗰个咧？
3: 吓、啊，哎呀，我唔再谂佢噶啦。
2: 吓、啊，点解啊？
3: 我已经重新上路啦。
2: 哦，咁咪好咯，你咁正啊，我系男仔啊，都中意你啦，
3: 系咪噶？喂，话时话，我想问你好耐噶啦，你搞到自己成个男仔头咁，你中意女仔噶？
2: 我都冇拍拖嘅，中意男定女啊，都冇关系啦。
3: 啊，而家呢个系咪潮流咧吓？我成日咧见你哋呢啲 style 嘅女仔咧，拖住啲女仔周街走噶。
2: 嗱，人哋系点咧，我就唔知啦。我咧就净系知道自己咧冇乜心情拍拖嘅啫。唉，你睇下呢份工几咁困身，仲有啊，每日做完嘢都好似散晒咁。唉，我啊都想搵人帮我按下，送翻下朱姐。
3: 我真系好啦，有你帮我送翻下吓。唉，我都系咁啊。收工咧，我就想搵人帮我洗下个头，按摩一下个头，然后帮我吹翻干啲头发。
2: 朱姐，咁好简单啫，一于咧就你教我洗头，我教你按摩，互相帮忙啊嘛。
3: 系、哦，好提议吓、啊嗯。喂，啱啊，呢个位系，喂，我想问清楚你啊，你系咪唔中意男仔噶？
2: 我鍾意都冇用啦，我諗呢都好少男仔會鍾意我呢啲男仔頭㗎啦，仲要粗粗老老喎，佢哋要搵啊都搵嗰啲溫柔體貼啦，你話係咪啦朱姐？
3: 我唔係咁講啦，你打扮下呢就得㗎啦，嗱你留長返啲頭髮，我幫你改過個髮型，變返個女仔咁，爆保好多男仔追你啊。
2: 千祈唔好啊，我唔想烦啊。仲有啊，我留咗呢个发型好多年㗎啦，唔想变啊朱姐我。
3: 变下唔好咩吓、啊、你变返靚女啊，自己都开心啲㗎嘛。
2: 到我啊真係想变嘅时候再搵你囉。
3: 一定要啊吓、啊、我其实已经諗咗点样帮你剪靚个头㗎啦。
2: 朱姐做咩事啊？你唔舒服啊？
3: 哎呀，呢几招都系咁啊，唔知系咪食错嘢啦，成日作呕作闷，但系又呕唔到。
2: 啊，朱姐，使唔使睇下医生啊？
3: 唔使，过两日就冇事噶啦。喂，阿 Jo 啊，你有冇谂过生 B B 噶？吓、
2: 啊，做咩事要生 B B 啊？
3: 听人讲啊，我哋女人呢要生过 BB 先至叫做系完美嘅女人啊！如果唔系咧，将来死咗上咗天堂或者落地狱嘅时候，一定会俾天使或者鬼差问你：喂，上天俾你投胎做女人，点解你冇履行做女人嘅天职，生育下一代啊？吓，咁你做女人嚟做咩啊？
4: 哇！如果真系咁问我，我都唔知点答。
2: 咁好簡單啫，你到時呀咪話俾個鬼差知，關你鬼事囉。
3: 喂，鬼差唔可以得罪㗎喎，係咪？
2: 有乜所謂呀，死咗喇。
3: 咁又係啊，總之呢我就決定咗㗎喇，婚可以唔結，但係仔就一定要生，唔好嘥咗自己副機器㗎嘛，
4: 即系等于你买咗个焗炉，冇理由你唔试下焗个蛋糕或者焗啲鸡翼噶嘛，系咪？
2: 朱姐，睇嚟你好快可以达成呢个梦想啊！
4: 你又知？
2: 咦，新哥，你揾我有事啊？
5: 哦，系啊，我啱啱出院，知道你哋咧同管理处嗰边嘈过。
2: 系啊，我哋要你个杨经理交代一下啲数啊。仲有咧，我哋反对你哋加管理费，但系杨经理咧唔睬我哋，态度又好差、啊。我同朱姐咧本来一齐谂住做啲嘢噶，啊点知朱姐咧突然话要退出，咩原因咧？我唔深究啦。
5: 佢好似同咗杨经理一齐啊！
2: 呢个咧可能系最大原因。佢退出咗，但系我同思晴佢哋都唔会停噶。总之我哋要管理处清楚交代啲使费，我哋唔会再好似以前咁咩都唔理，由佢哋乱嚟噶啦。
5: 你带头反佢，要小心啲、啊。
2: 佢可以做啲咩啫？我哋都系讲道理啫嘛。
5: 但系佢在暗，你在明啊。
2: 你系咪知道啲咩啊？
5: 嗱，冇实质证据咧，我又唔想凭空讲。总之你哋小心啲啦。啊，仲有啊，我收到风咧，应该系真嘅。管理公司决定咗加管理费，但系加几多就未知啦。
2: 咁即系我哋啲小商户唔做啲嘢唔得啦。
5: 嗱，我都系嗰句啦，你要小心啊。
2: 加管理费嘅事咧，系咪朱姐同你讲噶？
5: 是啊，他说不想由他跟你们讲。
2: 我没有看错朱姐，他虽然呢退出了我们的反加管理费群组，其实暗中帮着我们。
5: 是啊，如果我没有估错呢，他是在做一些事，唉，我都很替他担心、啊。
2: 你意思是？
5: 我希望我估错啦，无论怎样他黐埋杨经理那里都很危险的。
2: 我会找机会跟他谈下。
5: 诶，你近排养了鱼啊？
2: 是啊，是啊，估卖鱼铺的老板送给我的鱼仔刚刚出世，不过呢都大得很快的。
5: 哦，那挺好啊，整间铺头多了些生气，鱼仔呢又可以陪着咪咪，是不是啊咪咪？哇，他这么黏我的，我没买零食给你、啊。
2: 你呢是他救命恩人，他梗是喜欢黏住你啦。
5: 啊，你还没收铺啊？
2: 差不多啦。
5: 哦，嗨，哦，嗨。
6: 咦，阿桓你走未啊？我送你回去啊。
2: 你等阵啊，新哥啊，你是不是还有嘢找我啊？
5: 哦，冇啦，冇啦。
6: 阿桓啊，我发现后面街咧开咗间云吞面店，听人讲咧话好好味嘅，我同你去试下
5: 啊。啊，咁我唔阻你哋去食云吞面啦，听日见啦。
2: 听日见。
5: 啊，拜拜啦，咪咪。
2: 你等我一阵啊，我攞个袋，我带翻咪咪翻屋企。
6: 好啊，咪咪，你有冇吓我啲鱼先？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之想太多。
1: 喂，是啊，何太啊，是。哎，喂，何太，哎呀，你唔使咁恶喎。是，我会叫阿清洁姐姐呢去睇下个厕所㗎啦。嗯，几时去？喂，我真係答你唔到㗎喎。是啊，哎呀，我唔係耍你。咁之前呢炒咗人，我哋商场呢只有一个清洁厕所嘅姐姐。佢迟啲去早啲去我控制唔到㗎喎。是啊是啊，要睇佢工作量同埋心情囉。喂，你哎呀，你闹埋我屋企人都冇用㗎。哎呀，得冇问题冇问题。好，我即刻去睇睇下。係 ,ok, 係咁啦，唔該晒何太。係你晒谱嘅真係。一个礼拜呀做足72个钟呀，仲要带埋屋企人返工。真係，如果唔係多事之秋，我實闹返你转头。
2: 哇，阿灰哥啊，大件事啊。
1: 点呀，班家有几大件事啊？大件事得过我俾人闹。唉，等一阵先啦，等我饮杯茶，唉，唞下先啦。
2: 阿朱姐呢应该有咗啊。
1: 班家你话咩话？
2: 阿朱姐应该有咗啊。
1: 有咗咩啊？有病啊？
2: 唔係啊，咩病啫？佢有咗 BB 啊。
1: 吓，係真唔係啊？喂你点知道
2: 㗎？嗱，佢呢今朝就去咗我铺头，问我攞咗包酸菜，仲叫我帮佢搵咩几包泰国话梅，跟住呢仲喺我面前作呕添啊。
1: 哎呀，佢见到你个样作呕咋啊。
2: 梗係唔係啦。嗱，朱姐之前都赞过我靚仔，点会见到我作呕呢？
1: 哎呀，咁你点样确定佢係真係有咗 BB 呢？
2: 我试探过佢啦，系咪嚟紧有咩喜事啊？跟住佢话啦，哎呀，一件接一件，等时机到稳定啲再同我讲啊。
1: 稳定啲？
2: 听啲人讲话要陀稳嗰个 BB 咧，都好似话过咗咩3-4个月先同人讲话有咗。
1: 系，惊个 BB 小气啊嘛。
2: 系，我都惊你小气啊，本来都唔敢同你讲噶啦。唉，不过谂下咧。好似唔同你讲又唔得喎。
1: 喂但係你始终都冇实质嘅证据喎。
2: 啊，咁你觉得呢？
1: 佢啱啱自同阿杨经理过完澳门冇耐，咁就算真係有冇，哎呀，都冇聊咁快嘅啫，冇聊咁快咩㗎。
2: 喂，你又知佢哋去澳门之前冇咩咩？
1: 咁又係，你又啱嘅。咪喎，但佢生蛋又好，有病又好，都同我有咩关系啫？吓，你同我讲做咩？
2: 嗯，真系同你冇关系咩？
1: 系啊，走啦！哎呀，唔好再烦我啦！哎呀，快啲走！哎呀，唔好再同我讲咁多嘢啦！哎呀，
2: 哎呀，灰哥啊，你自己系咪要做啲嘢？你自己决定啦！哎，我走啦，拜拜！
1: 哎，走！哎，快啲走啦！哎，真系烦啊，真系！哎，晨早流流讲埋晒啲咁嘅嘢俾我知，做乜鬼啊？哎、
3: 啊，灰哥。做咩阿班吉呢黑晒口面走咗嘅？
1: 仲好讲喎，佢俾我闹到有一面皮啊。
3: 咩事啊？
1: 咩事？冇事。唉，你攞个地拖做乜嘢啊？
3: 哦，冇，美发店呢门口有摊水，似係呢有人喺嗰度呕过啊。唉，呕完又唔抹返干净。
1: 咁大件事？
3: 係冇公德心啫，又唔算好大件事。啊，我而家去拖一拖佢啊。
1: 唔係，新仔，你帮我做一件事。
3: 咩啊？
1: 啊，咁样我收到风啊，阿朱妈呢佢好似有咗啊，你同我借啲嘢呢去搵佢旁敲侧击啊，明察暗访睇下呢系咪真有其事啊。
3: 喂，我哋啱啱先至協议，淨係讲公事㗎咋噃，唔会理对方嘅感情嘢㗎。係
1: 啊，咁我哋啊唔理对方嘅感情事啫，而家系阿朱妈件事㗎嘛。
3: 哇，你真係好无赖喎。
1: 嗱咁样你唔听我讲㗎嘛。我无赖啲都仲得啊吓！你去定唔去啊你？
3: 我一早啊叫咗你去关心下朱姐，你又唔去，而家人哋出咗事啦，你至紧张，生米都煮成熟饭啦，成煲饭窿晒啦，你至嚟紧张。
1: 系啊，煲饭啊窿成点都未知啦，你做乜啫？仲企喺度做咩啊？快啲去啦！
3: 哇哇，朱姐，你冇嘢系嘛？
4: 冇事冇事，有啲反胃啊，冇咩嘅。点啊？搵我咩事啊？哇，攞住个地拖做咩啊？
3: 哦，都系谂住拖下笪地啫。你真系冇唔舒服啊嘛？
4: 诶，你突然间咁关心我做咩啊？啊，系咪灰哥叫你嚟咧？
3: 哦，唔系，
4: 唔系啊，即系系啦。点啊？加管理费嘅事，你通知咗阿焕佢哋未啊？
3: 通知咗啦，佢同思晴咧谂紧点搞啊？
4: 都冇乜好搞噶啦，煮到嚟咪食咯。嘈下你哋管理处可能会加少啲，不过都系好被动。
3: 我觉得都系啊，但系咧，我知阿焕咧唔会放弃噶。诶，朱姐，呢几本书《孕妈妈产前实用手册》、《养胎安产调理大全》、《新手妈妈108个 tips》，哇！你买噶？
4: 系啊，我买噶。
3: 咁朱姐你？
4: 哎呀，你唔好提啦，我都谂唔到会咁快啊！
3: 哇，意外嚟噶？
4: 都唔系意外，迟早嘅事啦。但系真系冇谂过咁快。
3: 哇，真系几快手啊！
4: 系咯，都咁大年纪，都算系高龄噶啦。哇，真系搵命搏啊！
3: 哦，咁系边个噶？
4: 仲使问嘅？唉，都唔关你事，你问咁多做乜啊？哎呀，我好烦啊！我而家仲系谂紧去唔去好啊？
3: 去边度啊？
4: 去深圳咯。哎呀，你唔好烦我啦，冇事你快啲走啦，走啊走啊！我而家真系好心烦啊，我唔想讲嘢住啊。哎呀，
3: 朱姐，
4: 你走啦，好唔好？
3: 好啊好啊，我走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者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当局今个月起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 5% 的员工将会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杨学培恩说，100个职系大约41000人参与第一期评核，他强调已经达到顶薪点的公务员无需担心被用作交人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星期五将会举行月艇南下的首航仪式。有立法会议员预计，首阶段不会出现内地游艇一窝蜂抵港的情况，相信现有泊位数量足够，但是关注补给配套应该需要增加，建议政府要跨部门协调，加强岸上交通接驳，带动高端消费。印度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过亿名选民被除名，触发连日大规模示威。多个反对派组织星期六号召民众在首都新德里等地上街示威，警方加强戒备，在路上部署配备催泪弹发射器的防暴车辆，并且截查驶经市中心的巴士等。警员其后出动驱散带走部分示威者。今次示威是源于印度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亿3000万名选民被除名。反对派认为今次修订将会影响印度明年的地方选举，因此发起示威，要求首席选举专员库马尔辞职。印度政府否认褫夺民众的投票权，解释修订是要删除重复、不合资格或者已经去世的选民登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八月到而家头斗个案嗰个升幅同埋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江医生。
6: 由八月开始咧，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录得20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个社群，系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8: 我是文杰华。秋天的飲食的重点就是润燥啦、养肺、健脾、少生冷、少辛辣。尤其是香港的秋天偏干，早晚的温差很大，更加需要调整飲食来保护我们的肺和肠胃。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半，逢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9: 民族文化就多姿多彩啦，咁喺创业路上，在港少数族裔朋友又有几多不一样嘅打拼故事呢？
10: 我们的创业之路。
11: We all love good food, beautiful clothes and shiny things, but have you ever thought about the people behind them?
12: Let us shine a light on our own brown business owner, right here in Hong Kong.
13: It's a very big challenge actually raising kids and growing.
14: We kept on building, we actually, you know.
15: 更多少数族裔朋友的创业故事尽在 CIBS 节目《我们的创业之路》，
1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8: 繁星结拜文化烧王子是不是中华文化独有的呢？
19: 最耳熟能详的结拜一定是桃园结义的刘关张啦。那刘关张之前又是拜什么功的呢？
20: 西方同样有结拜文化，还要跟中世纪十字军圣殿骑士扯上关系，实际又是怎样的呢？
19: 今个星期就跟大家讲结拜。
21: 是谁明白？
22: 有我海林
23: 苏轼，
19: 同埋我黄子勇，
24: 逢星期日晚
25: 十点新闻后
19: 同大家一起 show off，
25: 一起
19: 周末斗收场。
26: 我们一起出去。
27: 香港电台第一台
28: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29: 有一间工厂专为盲人而设，
30: 用重点培训的方法，希望增加他们就业和未来的发展机会。
29: 对视障人士来讲，会遇上什么困难，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30: 今个星期我们一起了解多些这间盲人工厂啦。
28: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31: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29: 柳面张伟基主持，
28: 我们一起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7: 啦，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之想太多。
2: 新仔，做咩喺度拖地啊？你
3: 冇嘢啊？有人整咗滩水喺度，又唔清理，
2: 拖好啲啊！如果有人投诉你，公司一定喐你嘅。
3: 咁我做错嘢俾人投诉炒我系应该㗎。
2: 有时啊唔一定做错嘢先俾人炒嘅。个人多事八卦，理埋啲唔等使唔关自己事嘅嘢都可以随时喐你嘅。
3: 咁如果系莫须有，我想避都避唔到啦。
2: 所以呢，你要学识守下本分，知自己企喺咩位，唔关你事唔好多事。
3: 我不嬲都唔多事，淨係睇對與錯，
2: 是與非呢就睇下你企喺邊個角度㗎啫。
3: 有啲嘢呀，企喺邊一個角度都係錯嘅。
2: 你企錯位呢就係錯囉。我知好多人背後話我係一個衰人，而家阿桓又同魚仔鋪嗰個阿古一齊，你自己都好亂呀，冇資格批評我。
3: 我同阿桓唔係你睇咁樣㗎。
2: 哦，是比我睇到你哋更混亂嘛。總之你盡返你自己做食 Q 嘅本分，唔好喺度泥掹嘅扮石班，保安就扮警長。
4: 喂喂喂，新仔新仔，點呀點呀，問成點呀？
3: 問咩呀？
4: 問乜嘢？喂喂，你唔係玩我係嘛？
3: 係玩你呀、啊，你都玩自己啦，而家玩埋豬姐。
4: 喂喂喂喂喂，佢真係有咗呀、啊、
3: 我未行到入去美髮店已經聽到佢作嘔作悶啦。嘩，入到去見到佢面色唔好啦。最恐怖呢係佢鋪頭入面放咗好多同懷孕啊孕婦有關嘅書啊。你話佢係咪有咗
4: 呀？咪真係玩到咁大呀、啊。
3: 唉，佢又話自己係高齡產婦，又話咩搵命搏，又话冇谂过会咁快，
4: 咁啊真系好快、啊。
3: 总之朱姐啊，就俾你害死啦！佢冇事嗰阵你就懒懒闲，而家佢出事啦，你又咁紧张。
4: 哎呀，咁我真系冇谂过佢咁蠢噶嘛！好玩唔玩？玩未婚生仔？
3: 佢咁蠢啊，都系因为你咋？
4: 哎呀，佢本身就系蠢啦、啊，唔系我点解啊会叫佢做阿朱妈啫？
3: 系佢俾你讲到蠢晒。佢咁睇重你啊，你知唔知你每句說話對佢幾有影響力啊？
4: 哎呀，正所謂人蠢係冇藥醫嘅，唔係我講幾多句呢就可以影響到佢㗎嘛。
3: 佢擺明係用緊激將法嚟激你啦，而家激將法激出個禍嚟啦，50歲人搞到未婚產子喎，仲要係個男人有老婆㗎。
4: 喂喂喂，新仔唔好全部賴曬我啊，佢咁大个人啊，都要负好大责任噶。
3: 你冇责任嘅，你呢铺咧走唔甩噶啦，你害咗朱姐一世啊！
4: 哎呀，系佢自己蠢啫，佢真系蠢到上心口啊！
3: 你仲话佢，真系俾你激死啊！朱姐就用激将法，你咧就用催将法啊！
4: 喂喂喂喂，新仔，我自己唔接受佢，拒绝佢，我冇错噶。
3: 你拒绝佢唔紧要，但系你都要睇住佢啊嘛。安抚下佢，唔使对佢咁硬嘅。佢而家咧硬着陆啊！
4: 哎呀，跳伞啊唔带降落伞，系佢自己问题、啊。
3: 你逼佢去跳伞噶、
4: 啊？哎呀，真系佢唔识玩啊，就唔好学人玩啊！
3: 好多女人都系咁噶啦，受咗好大刺激就去做啲更刺激嘅嘢。你啊，始作俑者啊，逃避唔到责任噶啦。仲有啊，佢而家好多烦恼啊，谂紧。去唔去深圳啊？
4: 唔系，你话咩话？去深圳做咩啊？
3: 仲使问嘅？佢将来有咩事啊？你下半生都唔使旨意安乐啊！

0: 做咩呀咪咪，你成日都围住个鱼缸嘅。嗱，我讲过吓，唔可以伸手入去咧，搞啲鱼仔噶，会整伤啲鱼仔噶。
1: 猫猫猫
0: 猫！哎呀，你唔好阻住我啦，我想洗一下个鱼缸啊！啊，换咗几次水咧，啲水咧都系有啲浊嘅。
1: 喵！
0: 咩话？你想帮手？唉，唔使啦，你去玩啦，妈咪一个做得噶啦。唉，搵个兜滗起啲鱼仔先。
2: 喂喂喂，你做咩搞个鱼缸啊？我已经讲过唔可以搞个鱼缸噶啦。
0: 我谂住趁就嚟收铺得闲，洗下个鱼缸啫嘛。
2: 我讲过好多次，千祈唔好搞个鱼缸。要洗鱼缸等我洗，你知唔知乱咁换水，啲鱼仔好易会死噶。
0: 我上网学咗点洗噶啦，谂住自己可以搞掂，唔想麻烦你啫嘛。
2: 网上面好多资料都系错噶，我系专家，你冇理由唔信我，信网上面啲人讲嘢噶嘛。
0: 我唔系唔信你啊，只系谂住唔想咩都烦你啫嘛。
2: 你知唔知呢缸鱼好紧要噶，系我送俾你嘅第一份礼物嚟噶。
0: 对唔住啊，我冇谂过你会咁大反应噶。
2: 对唔住啊，可能我吓亲你啊，但系我好紧张啲鱼，因为每一条都系生命嚟噶。
0: 放心啦，以后咧要洗鱼缸嘅话，我会揾你噶啦。
2: 其实啲水都唔系好浊啫，我一阵换翻啲过滤网就冇问题噶啦。
0: 好啊，唔该晒。
2: 阿焕啊，点啊？我之前问你嘅问题咧，你有答案未啊？
0: 有，我咧都好欣赏你，但系我想我哋都系再互相了解多少少先啊，唔好咁心急啦。
2: 明白嘅，明白嘅，我尊重你嘅决定，我知你系一个好认真嘅人，你太草率决定反而唔系一件好事。
0: 多谢你明白我。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之想太多。
1: 哇喂哇，住嘛，你着成咁嘅，又做show啊？
2: 唉，唔关你事啊，我同阿新仔讲咗㗎啦，冇咩嘢你都唔好过嚟搵我啊。
1: 我都唔想过嚟搵你啦。
2: 咁你又嚟？你有嘢要俾我嘅，唔該你叫阿新仔攞嚟俾我得㗎啦，我唔想见到你啊。
1: 唉，正话呢有人投诉你铺头呢附近有人转嘢好嘈，我咪过嚟睇下睇下咩噪音囉。
2: 搵嚟讲啦，我吹緊头啊，嗰、那个风筒声都系噪音咩？
1: 吹风筒呢就梗系唔系制造噪音啦，你讲嘢就会。
2: 你对住我讲啲好听啲嘅说话得唔得啊？
1: 哎呀，真系忠言逆耳啊。
2: 喂。望咩望？一眼睇晒啦，又冇人装修，又冇人喺度唱歌，何来噪音啊？
1: 咩啫？咁有人投诉啊嘛，我系有责任咧过嚟望下嘅。
2: 系望完啦，望完就可以走啦。
1: 啊系啊，哇你着到成只雀咁啊，唔系做 show 唔通去饮啊？
2: 都话唔关你事咯。
1: 哇，带咁大份礼物去啊。
2: 喂喂喂、啊、你冇事啊，快啲走啦，唔好喺度口水多过茶。
1: 喂喂喂，哎呀，今时呢唔同往日㗎啦，你唔可以拎咁重嘢㗎。
2: 我自己有分数。
1: 今晚去飲嗱，唔好亂咁飲冻嘢啊。
2: 哦，你好少咁关心我㗎噃。
1: 哎，我怕你唔識啫。哎，你呢个时间呢要样样小心啊，迟啲就会好啲㗎啦。未稳定之前呢好多嘢呢唔做得㗎。
2: 未稳定？
1: 哎呀，有几多日子啊，有数得计㗎啦。点会咁快稳定啊？听讲你仲諗住去深圳喎、
2: 啊。哦，你果然真係搵阿新仔过嚟收风啊，收完风真係走过嚟喎、
1: 啊。哎呀，你咁大个人做错咗就要承担后果。大人错啫，唔关个细路事噶嘛。
2: 咩细路啊？唉。
1: 嗱，你唔好一错再错啦吓。如果有人咧唔认数嘅话，我哎呀，仲有好多解决方法嘅。
2: 仲有咩方法咧？
1: 总之有办法啦。其实咧，好多人咧都着紧你噶。
2: 你讲你自己啊？哦，真正系皇帝唔急就太监急。
1: 咁皇帝知道未啊？
2: 皇帝唔知，太监知。
1: 哎呀，住嘛，我係认真问你㗎。你冇同佢讲嘅咩？
2: 都话唔关你事囉。哎呀，走啦，我要散铺啊，你咪阻住我去街啊。
1: 哇，喂你仲着住个高踭鞋啊？
2: 我着咩鞋关你咩事啊？只要我鍾意，我踩高桥都得啊。
3: 咦，你喺度啊？
1: 哦，系杨经理，
3: 咩事啊？
1: 哦，冇事，有人投诉呢度有噪音，咁啊，我过嚟望下啫。
3: 非法铺啊，点会有噪音咧？你唔好喺度骚扰我猪猪啊！
1: 哇，你都着到咁靓仔啊！你哋两个一齐出 show 啊？
3: 今晚我陪猪猪出席佢闺蜜嘅一个 party 啊，唔着靓啲点得啊？我专登啊做一套新嘅西装，你睇。隆重其事，第一次见猪猪朋友，点可以失礼猪猪啊？
2: 哎呀，唔好讲咁多啦，峰峰，行得未啫？
3: 等你咋？咦，啲礼物呢？
2: 喺度咯，包到靓靓啦。
3: 哎呀，我帮你拎啦，拎嚟啦。嗱，啲书真系好重啊，又。
1: 哦，你攞书做礼物？

0: 系啊，唔得啊！猪猪个闺蜜结婚，冇耐就宣布有喜啦。今晚啊，仲喺深圳一间酒吧度搞个 party， 庆祝陀 B 三个月。我哋咪买几本人父必睇嘅书，送俾佢做礼物咯。
1: 哦，就系嗰几本嘢啊，即系孕妇产前实用手册、养胎安产调理大全，同埋新手妈妈108个 tips。
0: 你点知噶？
1: 哦，冇，我老婆生之前咧都系睇呢啲几本书啫嘛。
0: 好啦，快啲出发，揸车过关咧都要时间噶，我唔想第一次见人咧就迟到，俾人一个唔好嘅印象啊！哎呀，唔得，哎呀，
2: 你做咩啊？吓，
0: 正话饮咗杯冻嘢，哎呀，我要去个厕所先，哎呀，喂，借个厕所嚟洗下。
2: 唔得，出去，快啲出去，外边转角有厕所。
0: 赶唔切啦，
2: 唔得啊！我个厕所从来都唔俾男人用嘅，你快啲出去啦！
0: 哎呀，阿十万五啊！
1: 嘿呀，阿猪妈，你今日身体又话你系咁作呕，
2: 咩啫？我条渠啊又塞咗啊，鬼咁臭，想唔呕都几难啦、啊。好彩我下昼啊揾人通翻啊。
1: 又等我仲以为你真系有咗啊！
2: 我都冇话过我自己有咗，系你哋谂多咗啫嘛。
1: 哎呀，猪妈你真系卑鄙啊你！
2: 喂，
1: 你利用我嘅同情心啦、
2: 啊。我使咩你同情啊？就算我真系有咗，系大喜事，我等咗好耐噶啦，不过未揾啱人选啫嘛。喂，你唔使眼碌碌啊吓！你一早已经是被剔除名单之外，
1: 你
2: 现在杨经理勉强是排紧第一，之后呢就有十几个男人 on list stand by， 等我逐个筛选。你啊，做后备都冇资格啊！
1: 你找杨经理陪你去 party， 咁唔连戏噶嘛？
2: 系啊，唔连戏咁啊点啊？总之咧，我以后就唔使靠你。我啲闺蜜见到我换咗话，都唔知几羡慕同埋妒忌我啊，证明我啊仲系好有市场嘅。
1: 你
2: 喂出去啦，唔该，我要闩铺啊。
1: 你
2: 仲有啊，而家啲人讲话去深圳都系讲饮饮食食啊。你讲嗰啲咩嘢？哎呀，唔该晒你啦，好欧啦，去饮食啊，知唔知？系咁啦，你走啦，哎呀，走啊！
1: 你点收风噶？
3: 嗱，辉哥。我只是一个保安的食 Q 咋，我负责把风不是收风。
1: 哎呀，你收工啊你。
3: 欸，你叫我收工我真的收的。
1: 哎呀，你真是你都离晒谱的喎、啊、都不知道怎样应你好。哎呀，你真是你是不是有嘢听错啊？
3: 是不是朱姐本来是有了，不过刚刚冇了咋。
1: 不是啊，他说好想生，而家找紧人同他生啊。
3: 哇，呢啲系咪佢同你暗示紧啊？
1: 冇暗示啊，佢已经系明示咗，我唔系佢考虑之列啊。
3: 哦，唔怪得你咁嬲啦，原来你冇份。
1: 嗱，我嬲咧，唔系因为我冇份，系因为咧俾阿猪妈误会我，啊，仲系好关心佢咁样。
3: 咁你事实系好关心佢啊嘛？你一听到佢有咗啊，哇，紧张到咧，叫我去打探消息。仲亲自送上门俾佢闹，
1: 你，哎呀，总之咧，以后我就唔好喺我面前提佢，一句都唔可以。佢有咩事咧，我都唔会再理佢噶啦。
4: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之想太多，编剧蒙欣欣，谭伟权饰演秦炳辉。谭永彪饰演安保新，钱佩卿饰演马雅珠，廖杏欣饰演江丽媛，胡世杰饰演杨大峰，梁学希饰演班吉，周伟业饰演阿古，程杰明饰演阿 Jo， 香港电台第一台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皇岗口岸后日正式开通，陈国基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做好过渡安排，确保开通安全、有序、畅顺。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陈美宝表示，下星期五将会举行月艇南下首航仪式，有议员预计首阶段不会出现内地游艇一窝蜂抵港的情况。详细新闻内容，皇岗口岸下星期一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早上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过渡安排，最后阶段绝对不能够松懈，确保口岸开通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开通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陈晓庆报道。
2: 皇岗口岸星期一朝早六点半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今早在皇岗口岸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同十多个部门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做最后统筹。他要求各部门抓紧落实三方面工作，第一，用好开通前最后时间，坚持底线思维，对各项通关系统、查验流程、设施设备和应急预案进行最后测试和调息，以最高标准、最严格要求为口岸开通做最充足、最稳妥准备。第二是严密落实新旧口岸的过渡安排，必须确保出入境查验、海关清关、公共交通及周边交通疏导顺畅有序，实现平稳过渡。第三，在开通初期，各部门务必加强现场支援与即时应变，包括安排充足人手，主动指引和协助旅客。现场指挥中心与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要紧密监察，实时运作，并与深圳有关部门保持紧密沟通，为市民提供安全、高效、优质的通关体验。他又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开通在即，当局在社交专业提醒，已登记的旅客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时，只需要排队一次和出示一次证件，就可以完成出入境手续，车辆司机就可以在联合一站式车道上进行五方查验，同时完成两地清关、检疫和出入境手续。运输署话，位处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黄巴即将完成历史任务，当局将会作出调整，加强转乘安排，并重新规划旅游巴和专线小巴上落客区，以及新界的士站，方便市民候车转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者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当局今个月起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 5% 的员工将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杨何培恩说，100个职系大约41000人参与第一期评核。他强调，已经达到顶薪点的公务员无需担心被用作交人头。黄海怡报道。
3: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候被问到大埔宏福苑大火的行政问责问题。他说当局会根据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和问题而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对于独立委员会曾经提及个别公务员行为失当，杨何培恩指出，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人的失当地方，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 行動。
4: 如果報告能夠係好清晰，就住某一個人好清晰咁點出咗佢有啲乜嘢嘅失當嘅地方，或者基於表面嘅證據已經好清晰啦，咁我唔排除有個可能性就可以直接去做個紀律行動嘅。但係如果係譬如部門指出咗機構嘅問題，但係未去到個人嗰個階段咧，公務員罪用委員會呢個調查咧就係就每一個唔同嘅員工佢嘅行政責任去做調查啊嘛，就係即係去到個人嗰個層面啊嘛，咁就可能要用呢一個去查啦。
3: 另外，政府今個月開始推出公務員評核機制優化措施第一期，大約5%嘅公務員將會被評為第四至到第六級嘅評級。楊何培恩話：100個職系大約41000個公務員參與，職系數目佔整體2%至3%。對於目前有60000多個公務員到達頂薪點，外界關注會唔會被用作交人頭。楊何培恩就話：唔需要擔心，
4: 頂薪點嘅同事咧就唔一定冇級升嘅。佢都可能係仲有晉升嘅機會㗎嘛。如果佢個直屬上司呢一概呢啲都係攞咗嚟做交人頭呢，咁你根本做唔到呢一個。咁你晉升委員會嘅時候下點解全部都係咁嘅。第二呢就係呢啲同事呢通常都係好關鍵嘅人物嚟嘅。通常都係佢帶領嗰啲小隊呀、如果唔理不由分說，呢啲人全部都我為咗交人頭全部都俾4、5、6你啦，咁好打擊呢啲同事嘅士氣，做法當然唔啱啦。我相信精明嘅部門嘅領導呢係唔會咁做嘅。
3: 楊何培恩話：目前難以估計係優化評級機制之後，最終有幾多公務員不獲發增薪點。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5: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下星期五將會舉行月艇南下的首航儀式。有立法會議員預計，首階段不會出現內地遊艇一窩蜂抵港的情況，相信現有泊位數量足夠，但關注補給配套應該需要增加，建議政府要跨部門協調，加強岸上交通接駁，帶動高端消費。盧子清報導。
6: 政府在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中明確提出發展遊艇經濟，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在網誌預告，下星期五將會舉行粵港澳遊艇自由行粵艇南下的首航儀式，在港艇北上的基礎上迎來海上版的雙向奔赴，稍後會公布更多消息。海事處早前公布在大潭灣、赤柱灣、暨嶺下海、大澳和淺水灣5個水域提供大約115個訪港遊艇指定泊位。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朱立威說，參考港艇北上的經驗，新措施推出初期船主大多會持觀望態度，加上申請需時，預計首階段不會出現內地遊艇一窩蜂抵港的情況，現有泊位數量足夠應付。不過朱立威關注5個泊位附近補給設施未必足夠。
7: 這5個水域的位置只是一個泊位，一些補給包括水、燃料，佢可能艇上面船员同埋啲旅客日常食用啦，就冇特别去做一个配套嘅。会唔会系嗰5個泊位附近一啲码头就要清晰话俾佢哋知啊？如果你哋要去补给嘅，喺就近喺边啲地方可以有。另外就会唔会可以同一啲即系游艇会去夹一夹，可唔可以有啲空档，有啲位置可以俾佢补给？
6: 朱立威又话，游艇旅客属于高端客群，预计每艘船留港一星期，可以带动几万至10多万元嘅餐饮同零售消費。他建議政府和旅發局要加強針對遊艇旅客的宣傳，同時在泊位鄰近碼頭加設私家車上落客點，便利接駁陸路交通。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5: 香港單車節聽日舉行，非競賽項目56公里組首次推出5隧3橋路線，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龍繞道。32公里組就繼續途經2隧2橋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以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临时封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本港未来电力市场需要改变，做到供电更稳定，价格更具竞争力，而配合数据中心等的未来新产业需求，政府一定会作出谨慎和全面的检视。任浩峰报道。
8: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在针对环境保护方面提出四项约束性指标。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云说，这些硬指标涉及绿色转型、能源变革等，形容对本港未来发展的方向和根基非常重要，当局对达标非常有信心。当中的指标提到，本港零碳能源在发电燃料组合中所占的比例，由现时的 25% 升至2030年的 30%。谢展环在商台节目说，有信心零碳能源占比至2035年再提升至六七成。当局和两间电力公司的管制协议2033年届满，他认为2033年之后的本港电力市场需要改变。
9: 2033年之后的话，香港的电力市场我觉得是必定是需要有一些改动，让我们的第一供应更加的稳定，价钱更加的有竞争力，同埋更加可以配合未来一啲新嘅产业嘅需求，数据中心啊、算力中心啊呢啲吓，电力嗰个嘅价钱可以有竞争力，同埋咧吓，亦都仲需要系绿色嘅电力啊嘛吓，呢个系一个我哋未来嘅方向。AI 嘅尽头就是电力啊嘛，咁我哋喺度有咗保障嘅时候嘅话咧吓，对于我哋将来嘅发展咧，都会系一个好大嘅一个嘅支撑嚟。
8: 谢展环又话，当局准备喺将军路132区填海，兴建一座大型接电站，将来至内地的一条新输电电缆引入香港，以引入内地的零碳能源。已经成立的工作小组成员包括两间电力公司、内地企业，会讨论财务安排和工程设计。谢展环又说，当局已经加强绿在区区安排，提高方便程度，包括采用24小时智慧型回收桶和机器，让更多人愿意参与。现时绿在区区的手机应用程式已经有120万用户。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今年头八个月有2144名青少年因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23%。周一鸣出席一个学界公民教育活动致辞时指出，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和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为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是诈骗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为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做跑腿。周一鸣表示，警队会继续安排网罪科、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和毒品调查科等向学生提供培训，引导青年建立正确价值观。警方派出卧底探员展开半年调查，捣破一个活跃在西九龙区的非华裔犯罪集团，拘捕127人。这个不法集团会放高利贷以及进行非法银会活动，实际年利率达到3700厘，远超法定上限。警方说，由于集团只是向同乡提供非法服务，增加调查难度。任浩峰报道。
8: 警方是在年初留意到这个活跃于深水埗区的非华裔犯罪集团。警方说，集团由持香港身份证的越南籍女子操控，集团警觉性很高，只会向同乡提供一站式服务，集团每月的营业额过百万元。他们会向由非法途径入境的同乡提供短暂住宿，收取2000至2500元制作伪造身份证或者行街纸，亦都会营运非法赌场和无牌酒吧，并且售卖越南非法彩票和提供毒品吸食。而他们的主要盈利来源是高利贷活动和非法银会。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总督察何恩杰说，高利贷以复息计算，债务人还不到钱就会被利诱参加银会定期供款还债，但就有大量的隐藏手续费。
10: 这个集团的高利贷的服务，他就说会以日息计算，每借10000元每日的利息是大概讲100元港币，听下去好像很简单，100元不是很多，但其实他是以复利息去计算，其实他的实际年利率是高达3700厘，远超法例所容许的48厘的上限。而所以当他跟他借贷的人士很快就会泥足深陷，没办法去应付这个这么 高額嘅利息開支嘅時候咧，呢、這個集團就會氹佢哋呢啲債仔咧去參加一啲個所謂嘅銀會咧，去攞錢咧去還咗本身佢哋嘅債項。
8: 警方話，當借貸人無力償還，集團會毆打事主，甚至逼佢哋運毒販毒抵債。警方就派出卧底探員展開半年調查，至過去兩日拘捕127人，包括10名主腦同埋骨幹成員，佢哋涉嫌串謀放高利貸、經營銀會等多項罪行，檢獲到嘅犯罪得益包括超過200萬元嘅現金同埋財物。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道。
5: 選委會選舉提名期第四日，各界別分組嘅選舉主任今日再接獲72份提名表格，包括71份候選人提名表格以及1份指定團體提名表格。其中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接獲的候選人提名表格最多，有34份，其次是港九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及地區防火委員會委員的代表，一共9份。提名期由星期三開始，10月20日結束。國際方面，美國與烏克蘭當地星期五在佛羅里達州舉行會談，原定為期2日，但烏方消息說會議提前結束，不舉行第二日會談。參與會談的美國總統特使威特科夫較早時發文，說各方就推動在冬季前緩和局勢、結束衝突並實現持久和平，展開建設性討論。而烏克蘭代表團訪美之際，美國總統特朗普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電話，俄方確認將向美國及全球市場提供石油和石油產品。美方就說未來幾個月將會放寬針對俄羅斯柴油貿易的制裁。張子欣報導。
11: 俄罗斯总统普京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在当地星期五晚透过总统官网发表声明，指出这次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声明说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与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双方亦都确认两国元首将继续保持联系，两国相关部门亦将继续开展合作。同日特朗普表示，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就发公告指出，未来几个月将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稳定油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美俄达成允许俄罗斯向美国供应柴油的协议，形容是对一场必须结束的战争作出投资。美俄有关协议是在乌克兰代表团访美，讨论怎样推动结束俄乌战事之际公布。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协议是乌克兰强大伙伴作出的软弱决定，又指送礼给普京不会带来和平及益处，俄罗斯将以更多恐怖行径及背信弃义作为回报。泽连斯基透过社交媒体回复传媒就美俄协议的查询时说，有关协议将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乌方代表团只是被当作幌子，显然并不公平，亦不是伙伴之间应有的相处方式。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5: 重复新闻提要。皇岗口岸后日正式开通，陈国基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做好过渡安排。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陈美宝表示，下星期五将会举行月艇南下首航仪式。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12、14、20、33、34、37，特别号码是31。头奖没人中，二奖一注半中，每注派1593700多元。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5，健康风险中。 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中。预测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星期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0: FM 926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3: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14: 潮港吴正峰，三个煲陪你游走香港。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What's up, bro?
16: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17: 又嚟到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嘅 WhatsApp Bro 啦，我系 Vincent 梁可希，
18: 我系 Billy，
19: 我系肥啲。
17: 大家而家仲会唔会真系玩一啲实体人同人之间面对面玩嘅游戏咧？
18: 冇啊，已经
20: 好少啊，即系除非真系
18: 朋友啊。
20: 哇，
18: 咁又 Billy 你睇你当唔当我哋两个系啦？
17: 再样
18: 吓吓，哇你
17: 人勒索佢，
18: 人情冷暖啊！
20: 喂，因为我系会觉得而家玩呢啲游戏咧，要聚到一大班人先啊。但系而家都已经好难聚到一大班人啦，有啲聚会，除非有啲喜庆嘢啊，即系例如搞啲生日 party 啊，或者有人请饮啊，咁样你先大班 friend 去到一个同一个地方啫。如果唔系，都好少做到呢啲聚会。
17: 嗱，你话请饮咧，就多数啲人去打麻雀嘅啫。
18: 系。
20: 咁就唔係啊！近排
18: 等你嗰餐，
20: 有人玩陀螺啊！
17: 都係都係咁啊！係咯，咦？
18: 你嗰餐就做咩得啦？
17: 係咯，因為去玩呢啲嘅遊戲，點解突然間咁講咧？我覺得有啲唏噓嘅。
20: 嗯，
17: 因為好多時同朋友嘅聚會就係、是，喂，約出嚟食餐飯，食完就哦走咯，即係好似後續咧冇咗一啲即係玩樂嘅時光啊，或者就係喺個餐廳坐喺度傾偈咯。一系就轉場去一個飲嘢嘅地方，飲住嘢傾偈咯。
18: 好難再而家個體力好難支持第二場喎，已經
20: 嚇
18: 嚇
20: 點解嘅？
18: 你仲咁精神咁樣食完飯，通常
17: 嚇咁佢只要早食飯咪得咯，
18: 係咯，
20: 一定有第二場啦，食甜品都要點都要啦嘛。
18: 好
17: 咁可能第三場喎，如果係咁。
18: 以前嗰啲咩直落再唱貓頭鷹嗰啲咧，真係不復返啊！我嗰個年
17: 係嘅，
18: 我啲朋友
17: 係嘅，因為。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
18: 眼瞓啊！开始
17: 你自己个生理时钟
18: 开始钓鱼啊！
17: 系啊，我而家系夜晚黑咧，都会突然间好似人哋咧睇电视嗰啲，即系哥哥姐姐咁咧，睇睇下电视会仲眼瞓。我夜晚十一点几啊，嗰啲咧就开始咦眼瞓、啊，但我仲想睇、啊，即系嗰个系灵魂同我肉体嘅嗰个搏斗啊！
18: 你使唔使买张嗰啲咧藤椅喺度熬下熬下？
17: 或者坐按摩椅咁啊屌！因为我系好怀念嗰一种咧，大家系唔系净系倾偈啊，而系有一啲嘢大家一齐去共同去经历，譬如就玩游戏，
20: 嗯，
17: 就因为嗰样嘢就系另外一种嘅快乐嚟嘅，即系当然倾偈都开心啦，即系大家互相问候一番啊，或者系互相大家讲下啲是是非非啊，或者呢个年纪就会开始讲。你买咗几多份保险啊？ 有冇做身体检查之外呢，真係少玩喎、啊。
20: 都少嘅，咁如果要即係可能要讲到諗返細個嗰陣時呢，即係唔知你哋會唔會去嗰啲咩社區中心嗰啲呢、
17: 啊、
20: 可能會遇到一啲識或者唔識嘅差唔多同年紀嘅人就去玩一啲嘅集體遊戲啦，我覺得。
17: 嗯、
20: 即係除咗乒乓波啦，因為乒乓波台呢通常就得一兩張嘅，跟住例牌呢都係要一定係雙打嘅。咁樣你就會多啲人去玩。咁、嗯、其次就可能係唔知兩位波有冇玩過康樂棋呢樣嘢。
19: 有嘅。
17: 即係好似係
19: 督象棋㗎嘛，
17: 中國版嘅士碌架囉。
20: 係啊，
17: 係啊，
20: 嗰時我都好著迷呢樣嘢嘅，即係例如點樣揸嗰啲棍呢，又或者嗰、那個督嘅方法呢要點樣誇張，又誇張得幾誇張呢，都係會嘗試去玩呢樣嘢。
19: 我想問可唔可以 remind 下嗰個規則啊，康樂棋係咪會督咗人哋嗰個將軍落去會高分啲定係點？
20: 嗱，我玩嗰啲咧就純粹睇顏色嘅啫，即係佢又冇 exactly 個字喺上面嘅、哦，但係就係有兩個人啦，嗰張正方形嘅台咧就每直角都有一個窿啦，咁然後就將你自己嘅棋咧就排曬喺你自己射向對面嗰條邊嗰度嘅，
19: 係
20: 係啦，咁跟住然後就將對方同樣都排咗喺佢嗰邊嗰啲棋咧就射曬落去嗰啲窿度咯。
17: 是啊，即是靠反弹啊那些呢，我记得那阵时、
20: 哦、大大力
17: 读数学堂的时候就会说呢那个
19: 射角反射角，
17: 冇错啦，就是那阵时是会计这些的，同埋我记得那阵时玩这个呢康乐棋的时候呢，即是就会自己好像化身成为这个桌球大师这样咯。即
19: 是好聪明的
17: 嘛，吴家俊这样。
20: 有没有拿那个白板擦去擦一擦那个
17: 哦，冇冇冇，
19: 跟住喺張台度行嚟行去
20: 咧，唔係，因為我會
17: 嘅，我因為我冇嗰啲，我攞喺手捽咯。
20: 呢啲都係即係兒時嘅回憶啊。
19: 但係康樂棋嗰張就冇好似桌球嗰啲要成個身即係挨落去。
17: 唔得㗎，會反㗎，唔得㗎。你同埋你開康樂棋嗰個腳又係好煩㗎嘛，即係佢喺個棋盤個底嗰度咧，
19: 係
17: 唔知有三隻腳叉開，
20: 係係係，
17: 係啊，你開又煩，收又煩。
19: 中學嘅時候呢又唔係玩康樂棋為主嘅，因為我間中學呢係出咗名係有好多部足球機。
17: 哦，零零零嗰個。
19: 一排擺咗喺我哋嗰個嘅有蓋操場嗰度。呢個係我哋嘅特色嚟㗎，所以我哋一小息或者 lunch 呢好多同學就篤住魚蛋啊，拎住炸比啊，即係喺小食部仔隔離㗎嘛。
20: 嗯。
19: 跟住就喺度單手咁樣喺度打足球機囉。所以其實係污糟嘅。即係有啲人呢會碌咗粒燒賣落去。
20: 足球嚟嘅，
19: 因為大家又要想食零食啦，跟住又要玩，又要排隊。
20: 咁一場呢個足球機咧，通常可以有幾多個同學仔玩噶？
19: 都係二對二嘅啫，因為佢有前鋒、中場、後衞同守門員嘅。
20: 哦，咁但係因為我見咧，如果係咁，唔係最多可以有八個同學仔一齊玩咩？
19: 唔夠位企。
17: 哦，你側側地囉，咁你嗱都好嘅，咁你咪啲同學仔咪自己各自繼續喺度食住個魚蛋囉。
19: 佢哋呢其實單手玩係有個禁招嘅，佢哋稱之為就係、是、呢個轉 Q 啊。
17: 即
19: 係
17: 點啊？
19: 你好正常好乖咁玩足球機，你就擰個嗰支杆，咁、那個球員咪向前向後踢囉。但佢哋會好快咁樣掠嗰支杆，咁就令到佢係咁瘋狂地。
17: 哦，少林足球。
19: 係啦，嗰啲叫轉 Q。
20: 同埋好大力㗎喎，咁一抽法。
17: 哦，咁但係嗰個係有機會會飛出街㗎喎、哦。
19: 你講邊部分？
17: 嗰、那個波囉。
19: 會啊。
17: 係囉。
19: 呢、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去小食部度買個新嘅足球機波啦。
20: 哦。
17: 咁、哦、樣㗎。
19: 係啊，嗰個買嘅唔知五蚊粒定十蚊粒。
20: 係唔係學校有得借俾大家玩㗎？
19: 你梗係私有財產嚟嘅，個波就要自己帶嘅、
20: 哦。
19: 要自己買嘅、
17: 啊。都係嘅，唔係啊，真係整唔見㗎嘛會。
20: 係。
17: 不過係玩幾多局跟住就要換人呢？
19: 佢上面有個記分嘅嗰、那個俾你喐嚟喐去嗰個分牌嘅、啊、十分囉，十分一局。
17: 吓、啊、咁即係如果佢入唔到十分嘅咁咪有牌玩？
19: 係啊。
17: 嘩，咁你真係分分鐘個小息都捱唔完㗎喎，你知。
20: 唔係會中同有冇得換人先。
19: 你小息
17: 中身嘅
19: 玩到幾分鐘。係囉。換人。
17: 你玩到十分咩？
19: 俾個暫停你好冇，唔係好快㗎，你技術高低嗰啲呢一控一傳嗰啲幾秒就射你兩球㗎啦。
17: 喔、哦。
19: 係有技術個差異係可以好勁㗎。
17: 不過玩呢啲遊戲呢係真係要熟能生巧㗎，你係要玩得多呢你先至可以拿捏到嗰個技巧。
19: 係
17: 我就永遠都係冇嗰種嘅慧根呢，我係玩嚟玩去都係好渣㗎。
19: 你是嘗試投入過康樂棋啊？投資最多時間的是什麼？
17: 康樂棋呢，我以前記得去那些又是阿D哥講的青少年中心呢，咁因為我自己一個小朋友去㗎嘛，咁就多數去到睇有啲咩朋友仔喺度，咁跟住咪玩囉。咁所以有啲時候呢冇得玩呢，我就或者冇腳啊，咁我就只可以係坐埋一邊睇圖書。
19: 哎呀，咪都開心嘅，睇書都開心嘅。
17: 睇書好。
19: 係
17: 呀。
19: 係呀。識多啲 vocab。
17: 係呀，咁雖然嗰啲書就文字比較少，圖畫比較多，
19: 嗯，
17: 係啦，咁但係即係你要去真係咁樣練，我就冇咁樣嘅機會囉，最多都係可能去嗰啲咩宿營啊，嗰啲就會密集式咁樣係成晚咁喺度打囉。
20: 如果呢啲情況呢，我就會想像到即係希哥哥好彩唔係即係講緊打乒乓波啦，如果唔係就可能你要對住埲牆打嗰啲咩。
17: 我有啊，
19: 哎呀，
20: 哦，
17: 我有啊，我喺屋企係咁做㗎，
19: 哎呀，
20: 即係苦練自己。
17: 是啊，咁但係冇乜用囉。
20: 嗯，
17: 如果唔係我都可以參加較早之前嘅亞運啦。
2: 大家好，我係廣播道可巴。
21: 你問我有冇玩過康樂棋呀？康樂棋呢就玩過，但係就唔係玩得好多，亦都唔係時常玩。因為點解呢？我哋嗰陣時嗰啲康樂棋呢，咁一定呢要去啲社團啊，或者係嗰啲咩乜中心啊之類呢先至玩到㗎。咁但係你去到呢未必玩得到喎，因為真係嗰陣時係風行啊，比較多人玩啲啊，排隊囉，慢慢等囉，玩一次半次咁你就要走㗎啦，因為你後面跟住排隊好多人喺度玩㗎嘛。以前一大班人會玩啲咩遊戲呀？嗰陣時我哋係好鍾意玩，去玩 party 嘅，喺 party 嘅時間咪一班人咁，除咗跳舞之外又玩下其他啲咩搶凳仔呀嗰啲囉，嗰啲遊戲囉，擺幾張凳聽完隻歌，邊個快攞咗張凳咁我為之贏，咁係嗰樣嘢囉。咁通常呢玩呢啲集體遊戲呢，我哋就唔夠膽話事呀，通常是被啲女士话事，嗰啲女士话玩咩呢，我哋就跟住玩，係咁㗎。好啦，嗱今晚呢又有芝芝喎。
22: 大家好，我係芝芝。
21: 喂芝芝啊，你有冇试过同一大班朋友玩集体游戏啊？
22: 我有啊，我哋係一个地方呢係有好多 grass 嗰啲啦，跟住呢我哋就係玩 tag， 即係呢有一个游戏呢，有人呢係 tag 呢算係呢係捉人嗰、那个，即係呢嗰个 tag 嘅人呢一掂到人呢佢就变成 tag， 跟住嗰个人就走，跟住又係咁 loop until 有啲时间过咗。
21: 你覺得你玩集體遊戲叻唔叻呢？
22: 我其實玩得有啲好啊，我係跑得有啲快，不過唔夠快。我朋友好快，我係完全捉唔到佢啊。
21: 你鍾唔鍾意同好多人玩遊戲啊？
22: 我鍾意，因為呢有時好好笑。
20: 我覺得亦都可以參考一下可八咁樣呢，佢話佢玩遊戲係會聽啲女士嘅意見多啲㗎嘛，就唔使即係自己話事嘅，跟大隊就得㗎啦咁嘛。
17: 係啊，喂，但係你跟大隊呢，我係一個冇乜耐性嘅人嚟嘅，因為我以前細個呢都會來唔少去社區中心呢，咁當然啦，玩佢哋嗰啲遊戲呢，即係正如之前所講呢，我都會即係睇下有冇啲新相識嘅朋友，就係因為我嗰陣時去嗰個叫做青少年中心，就喺個屋邨嘅個遊樂場附近啦。咁所以係有好多小朋友呢放咗學之後，我估下應該做完功課先去嘅。
20: 係，一定係啦。
17: 係啦，咁睇圖書，玩佢啲玩具，有陣時係自己玩，或者係睇現場有啲咩圖書啊、雜誌啊，我咪睇嗰啲囉。係喎。咁所以譬如阿可伯講嗰樣嘢呢，我又真係比較少嘅。
19: 好羨慕阿芝芝有呢個玩團體遊戲嘅天分啊！
17: 佢跑得有少少快啦，
19: 係玩得有少少好。 我係完全唔得㗎呢啲玩嗰啲遊戲呢爭凳仔嗰啲呢。有一次我記得我小學嘅時候就話無啦啦成班 friend 話我哋玩呢、這個好似係玩捉之咁上下。咁跟住我個 friend 好細聲同我講你輸緊。而我真係輸咗。
20: 點解一口斷定你係輸緊呢？
19: 因為我玩呢啲呢我好遲鈍㗎，我唔係體能上嘅嗰個輸蝕，而係我會成日撈唔到我應該要做咩啦、
20: 哦、
19: 或者反應好慢啦，好驚玩呢啲遊戲㗎，
17: 同埋記遊戲規則啊。因為譬如有啲遊戲規則呢，嗰啲譬如你猜皇帝就容易啊、嗯、你贏就係贏，輸就係輸，即係你一路喺度排隊㗎嘛、
19: 嗯、
17: 或者狐狸先生嗰啲都容易啊。咁但係有啲係你可能少玩嘅遊戲呢，你要啊，其中有一個我記得啊，就係、是抛嗰个数字球啊，
19: 哦，
17: 嗰啲我咪唔识咯，
20: 哦，
19: 要有啲运算噶系咪啊？
20: 吓，
17: 我唔记得系
20: 嗌 number， 跟住就
17: 向天抛，跟住唔知有个人要接啊嘛。
20: 即系因为我当例如我哋呢要三个人就系一二三咁样啦，咁可能我嗌一，咁原来就系希哥哥个数字嘅，咁希哥哥就冲埋攞个波咁咯，唔使计数噶，
17: 但系你要计反应咯，
20: 系。
17: 咁呢啲系
19: 输紧，
17: 系啊，咁同埋我细个体能差咧，我系一个肥仔嚟噶嘛。所以玩捉伊恩我一定係輸㗎，同埋嗱我一係呢就好易俾人捉到啦，所以啲人一定個目標係我先嘅。
19: 係，同埋呢玩要匿埋嗰啲 game 啦，我又係唔得嘅。因為嗰一種呢覺得哎呀死啦，佢幾時搵到我啊，嗰種好緊張嘅感覺呢，我會寧願係快啲輸咗。
17: 阿神早俾人捉到。
19: 係啦，快啲輸咗。
20: 跟住你就變咗捉人嗰、那個。
19: 冇錯。
20: 哦。
17: 獨利利呀。
19: 好似係會開心啲。
17: 咁即係晨早你就放棄啦，
19: 都係㗎。
20: 又或者呢一早舉手，但係因為我同啲 friend 玩呢，以前係好多人都唔鍾意做捉嗰個㗎。
19: 點解呀？
20: 因為覺得好自己一個人啊得返。
19: 嗯。
20: 咁跟住就通常係一大班人，我要做俾人捉嗰、那個，就真係要抽籤或者最後猜輸咗嗰個呢先做捉人嗰個㗎。
17: 係呀、啊、你猜輸嗰下呢你會有一種好似俾人歧視嘅感覺咁樣囉。因為就係啲哥話齋嘅嗰種疑慮，哎呀唔好俾佢揾到你啊，即係嗰一種啦，或者係就好似即係投放返喺嗰個社會生活咁樣，
19: 係
17: 你俾人歧視
19: 哦
17: 嘅嗰種孤獨，係啊，我自己有時會投入咗自己喺嗰一啲嘅角色裏面呢，就會令到我覺得係有啲個心係唔舒服囉。
19: 咪但你一齊逃走都有個問題㗎喎，就係、是、當你係比較跑得慢嗰、那個，
17: 嗯、
19: 而大難臨頭各自飛嘅時候，
20: 係都有呢一
19: 個冷酷啊，係冇人救喎、
17: 啊，冇得救嘅、啊，因為如果佢救你，佢自己都中啊嘛，
20: 跑得慢係冇得救嘅，
19: 咁所以咪人情冷暖咯，
17: 咁跟住咪你要練跑咯，
19: 係啦，
17: 係啊，不過其實喺香港咧，真係好難可以話成日會玩到捉伊恩嘅，即係牛高馬大更加唔會啦、
19: 嗯。
17: 你幾好會見到喺郊野公園會有一班大人喺度玩捉伊恩嘅？
20: 真係冇好耐啦，已經呢啲。
17: 至多咧，你大人會喺公園或者譬如嗱嚟緊可能天氣再涼啲，啲人去燒嘢食咧，咁、
19: 嗯、
17: 都會玩一啲嘅集體遊戲嘅。譬如我同屋企人咧就會去踢毽啦。
19: 哦 ，OK。
17: 話咩啊？
19: 我知道有個同事都係玩踢毽嘅，你可以同佢交流。
20: 好勁嘅喎，只腳要。
19: 你係踢到咩 level 啊？
20: 係囉，
17: 一下
20: 唔係好勁㗎啦，
17: 一下囉，
19: 你首先要踢中先，
20: 好開頭嗰下囉，就係、是、
19: 你係可以踢唔中
20: 㗎，咁又難啲喎嘛，
17: 第一下你都有權係踢唔中嘅，
19: 你咩你睇下歧視啲第一下踢唔中嘅人
17: 嗱，因為咁講嘅
20: 係
17: 容易踢中嘅呢、就是，就係嗱嗰個
20: 演
17: 放手嘅距離同你腳嘅距離近嘅，咁你咪容易踢得中咯。
20: 我通常都系咁噶咋。
17: 系啊，同埋你个人高、啊，你人生得高，咁你放手嗰下，理论上系咪应该都个距离远啲咧？
20: 但系都会望住咁样滴落只脚度，然后先踢嗰下咯，就系、
19: 是。唔系，但系唔会有啲 battle 系要接人哋踢过嚟嘅嗰个。
20: 嗰啲我就唔玩噶啦。
19: 系，
20: 系、
19: 哦、
20: 啊，
17: 我试过咧买一啲嘅。即係一齊玩嘅遊戲呢，嗰啲 board game 啊嗰啲呢，係 expect 身邊嘅朋友會同我玩。
19: 係。
17: 喂，我買咗副新嘅唔知乜啊咁樣，跟住大家係靜曬。我幻想呢，我買嗰一刻呢係會有啲好愉快嘅畫面，就係、是、啲朋友好開心咁樣，即係你諗到㗎啦，就係、是、大家好開心喺度捉棋、啊。
19: 想玩好耐㗎啦。
17: 嘩，你買咗呢個啊，正啊，好恨玩㗎。點知。
19: 有隻烏鴉飛過嗰啲，
17: 係啦，而嗰副遊戲呢， 其實我擺咗好耐，我最後忍唔住我抌咗嘅。
19: 咁浪費啊！
17: 因為真係冇人同我玩啊！
19: 哎呀，
17: 我逼咗一班人同我玩咗一次一個問答遊戲。
19: 問答遊戲
17: 係啊，一個我覺得好有趣嘅，因為咧。啊，对唔住，我真系有
19: 耻笑你，点个耻笑？
17: 其实谂翻转头都十年前嘅事，我都自己觉得系对我啲朋友有所亏欠嘅。我逼咗佢哋玩咗一铺。
19: 咁你而家望翻转头，你仲中唔中意玩呢个游戏啊？
17: 唔使啦，唔该。
19: 哦，
17: 因为嗰个游戏，我想讲多少少嘅，因为嗰一期咧，我好沉迷历史啊。嗰、那个系一啲本地公司出产嘅作品，咁、咧就系、一个棋盘，你喺度行棋，行到某个位，你就要答一条历史问题。
19: 哇，好玩啊！
17: 系啊，咁我觉得，诶，几好啊！一路玩一路可以学到一啲历史有关嘅小知识，几唔错啊！咁但系啲朋友就好不感兴趣，同埋最大问题咧就系、你玩完一 round 之后咧，嗰啲问题卡用晒咧，其实就冇啦。
19: 哦，
17: 你唔会再想玩第二次，
20: 快啲要背到先得、啊。
17: 唔係，同埋啲問題真係有啲
20: 好難㗎，
17: 簡單嗰頭，
19: 簡單嗰頭啊，
17: 係啊，
19: 哦，
17: 咁所以咧又真係
19: 會唔會係對你嚟講簡單就、你啲 friend 全部都唔識
17: 嗱，即係嗰個比喻就係佢會問啊，譬如法國嘅凱旋門係嗰陣時係因為咩嘅緣故而叫做凱旋門啦、啊，咁樣即係嗰啲咯，
19: 哦，打贏咗仗。系咪之旅？
17: 梗系唔通打败仗咩？即系
19: 系咯，又系喎，
20: 海船咯、啊，大佬。
17: 太阳喺边边升起啊？咁样即系其实我自己买翻嚟，我都有啲失望。我觉得系好对唔住我啲朋友。
19: 唔系，但系你唔会睇后面嗰盒嘢会写系货年几噶嘛？唔知咩八岁至
20: 八岁以下定以上噶嘛？
17: 诶，好明显我系冇睇嘅。咁所以呢啲时候就系我会觉得好孤独咯，突然间。興高采烈去買一樣嘢翻嚟同大家玩嘅時候，所以整下整下咧，我自己都少去呢啲嘅 gathering 啊，或者可能自嗰時只有啲人咧自己玩唔與我咯。
19: 佢哋可能買啲再深啲嘅歷史遊戲，你埋冇受佢玩。
17: 係啊，佢唔識答嘅，唔好揾佢啊。所以有陣時我會喺度思考嘅啊，係咪我係嗰一種嘅話題終結者咧？即係影響咗嗰個 mood 啊，所以。就冇機會再參與呢啲遊戲咧。如果係我就要深切反省啦。
19: 唔會，點會係話題終結者咧？起個歌，我哋 WhatsApp Bro 咁多集咯，我哋好多話題啊。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0: 你个 brother 听新歌，
1: 你个 brother 听新歌咧，今次就呢一位歌手，我相信同阿 D 哥可以好有火花。
2: 哦，因为呢位歌手系成日都系讲啲比较好幽默嘅说话嘅，系咪咧？
3: 咦，friend 喎，
1: 佢提升咗嗰个层次啊！幽默同烂 gag 咧，其实都系总之讲完一啲嘢就令人笑啦。
2: 嗯，
1: 咁譬如我睇佢有啲。其他啲短片咧，咁佢啲爛 gag 好似係無時無刻都會出現噶嘛。
2: 係啊，都係中意玩啲食字嘢啊，咁樣失驚無神就會飛埋嚟嘅咁樣。
3: 嚇！咁佢會唔會喺首歌度搞爛 gag 啊？
1: 嗱，今次呢一首歌都算係嘅，佢負責作曲填詞啦。咁如果你一聽到話表妹 Mona 佢有少女心事，咁你好自然可能會諗起。個字面上呢就係等於啊哥哥嗰首歌嘅少女心事就好認真嘅少女心事，但係 Mona 今次呢一個呢少女心事呢嗰、那個笑就唔係嗰個笑嘅，係搞笑個笑啊。
3: 哦，咁灰鞋啊。
2: 嘩，歌名已經食字喎。
1: 係啊，咁因為呢佢就係有個中心思想嘅，就係話有啲時候當你遇到啲啊唔係好如意嘅嘢，或者覺得嗯周圍嗰個氛圍好唔開心喎，點算呢，咁咪就係、是自己去找方法令到那件事美好起來，其中一件事就是自己去搞一下爛 gag 咯。

0: 笨象，
1: 系双扑手，
2: 系我啊，美食冒险家。
3: 今集美食冒险家要试嘅主角就系榴莲。榴莲又叫做果王，多数系嚟自东南亚地区。在市面上多数见到的款式有猫山王、黑刺、金枕头等等。它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钾、维他命，营养价值高之余还可以促进肠道蠕动，但是亦都因为它的热量和糖分比较高，所以要留意食的分量。除了用工具剥开榴莲之后直接食用之外，亦都有人拿它来煲鸡汤和做甜品，例如做班戟、芝士蛋糕或者配雪糕嚟食。不过佢嘅味道咧就唔系个个人都 OK 嘅，中意食佢嘅人咧最紧要揾翻一啲识欣赏嘅人一齐食啊！翻到嚟今晚嘅美食冒险家，咁啊，今次我觉得都系一个挑战嚟嘅。即係對於我哋啊兩位 bro 啦，或者聽眾嚟講啦，因為榴蓮呢樣嘢咧，真係唔係個個都中意食，或者忍受到嗰個味道添嘅，可以講。咁啊，今次咧亦都得到咧阿希哥哥嘅一個大力支持啊，咁就揾嚟咧榴蓮味嘅薯片咧，同兩位 bro 一齊食嘅。
4: 哦，嗱，先利益申報。榴蓮我係非常之中意食嘅。
3: 哇，非常之添啊，你
4: 係啊。
5: 咁你中唔中意听旅游乐园啊？
4: 咁梗系中意啦，系五至七，
3: 系五至七。
5: 不过咧，榴莲咧咁多种款式咧，即系我知道有啲朋友真系会当做嘅时候系会相约咧开呢、這个。

0: party 啊，
1: 甚至去啲東南亞地區旅行嘅時候，應該都好鍾意喺當地即場開嚟食啦。我見到啲人打卡係好正喎。
0: 咁但係彪爺，你對榴蓮嘅喜愛係由一至十，你係去到邊一種嘅狂熱程度呢？
1: 我覺得近八嘅，即係你話我有冇食過一啲譬如某啲品種係一食就噏得出啊嗰啲呢，又未去到咁鍾意嘅。不過我屋企都成日會買，所以呢每一次買返嚟呢我都會負責清咁一大部分咁樣囉。
0: 因為呢榴蓮呢樣嘢喺我屋企呢就由細到大都冇出現過㗎。永遠呢即係我媽唔介意食，我媽就成日會話呢佢係聞係 ok， 嗱因為有啲人聞係唔得㗎。
2: 是啊，因為個味道真係太勁嘛。
0: 係啊，我聞係 ok， 嗱我唔會話鍾意，即係我唔會係聞到就嘩好臭啊，即係未至於係咁樣嘅。
2: 嗯。
0: 我亦都唔介意嗰種味道，但係你話真係真真正正要食呢係去到幾年前。有一次呢我就頭先講嗰啲榴蓮 party 呢，我有個朋友咁就邀請我參與。佢、哎、一齊嚟啊，咁樣我仲要嗰次帶埋我隻狗去添。
1: 嘩。
0: 係啊。阿少爺都未食過榴蓮啊嘛，
1: 係
0: 咁跟住佢又冇乜嘢，佢好開心我食得，
1: 誒、欸、嚇，竟然係咁，
2: 都食得嘅，
0: 佢 OK 啊，唔好太多啦，當然，
2: 哦，
0: 係都係俾少少佢試下啫，咁、哦、但係你處於一個嗱，因為小狗嘅嗅覺比人類靈敏噶嘛，咁、
2: 嗯、
0: 如果有某啲人類覺得臭嘅話，咁斷估佢應該覺得臭嘅話，佢會倍大咗嗰件事嗰個破壞力啦。但係佢又冇乜嘢好開心喎、
1: 啊。佢都係屬於鍾意嗰班啊，我諗。
0: 係啊，咁但係跟住我試過一個呢，就係、是、我唔記得係黑刺定係乜嘢啦，我聽嗰啲名字我都唔記得。但係一擺落口嗰下呢，就係、是、有一種好似係咪酒嘅嗰種味啊。
1: 正、
0: 哦。嘩、嗯、跟住搞唔掂啊，我仲要係俾人話搞錯啊，咁細嚿你食大嚿啲啦。咁我話喂唔得，真係未食過啊。咁但係我就咪嗰少少呢都已經即刻要飲咗佢一罐汽水朗喉啦。
1: 吓、啊、咁、啊、你係歸類於
2: 唔得㗎喎，係咪
0: 呀？擺落口嗰下真係唔得。
2: 你係個口感唔得啊，
0: 個味唔得。
2: 而今次呢即係同兩位 bro 試嘅呢就唔係真係試實的的嘅榴蓮啦，咁係試榴蓮味嘅薯片啫。咁頭先一開個包薯片呢，我自己覺得呢就唔係好濃啊個味。薄咗少少，即係所以如果係對於榴蓮嘅氣味都有啲感覺或者唔係太鍾意呢，我覺得呢個薯片係可以做入門級嘅。
1: 係、嗯、啊。
2: 咁跟住然後就擺落口呢，其實如果我要分返個比例啦，其實係七成呢係有呢個薯片嘅味道啦，三成係呢個榴蓮嘅味嘅啫。
1: 係即係兼味嘢。
2: 我覺得係啦、啊。當然嚼嚼下之後呢可能會有少少嗰個榴蓮嘅 aftertaste 嗰個嘅啲啲苦苦地香甜嗰個味嘅 suppose。咁但係你話係咪好重榴蓮味呢，其實未去到囉真係。
1: 好難嘅，因為呢成家都鍾意食榴蓮嘛、嗯、我有一次去咗間酒店嘅自助餐，咁佢係主打有一個榴蓮 corner， 咁我都有啲驚奇㗎，因為你自助餐呢有一個 corner 係擺榴蓮出嚟，咁你其他嘅餸嘅味掩蓋曬
2: 冚曬啦，
1: 但結果係冇嘅，因為呢其實佢就係有啲嘅榴蓮嘅蓉啦、
2: 嗯、
1: 即係我估佢係經過處理咗用嚟飲嚟食嘅一啲榴蓮醬咁樣，同埋有榴蓮雪糕，咁我估咧呢啲相關嘅榴蓮嘅副產品咧，其實佢個味係唔會好似真榴蓮咁搶嘅。
2: 嗯，
1: 不過咧我好奇怪，我中意食榴蓮，但係榴蓮相關嘅嘢，譬如榴蓮雪糕或者今次嘅榴蓮薯片咧，我都係麻麻地嘅，我覺得係有一種假嘅榴蓮味，
2: 人工啲，
1: 係啦，比較人工啲咧，所以我又唔好喎，真係我寧願係食。真嘅榴蓮味，我覺得係學唔到好似嘅味道，而家呢個階段。
0: 咁我覺得如果佢真係太似呢，太似一個唔好處就係你一打開嗰下，
1: 係啊，
0: 真係可能會趕客啊。
1: 你 office 有一半嘅人走咗。
0: 嗱，因為真係試過呢，我唔記得咗嗰次係咪你哋都在場呢，就係、是、聽聞有同事喺一個人煙稠密嘅辦公室嘅環境呢，就打開榴蓮，咁跟住呢係、啊、有人開榴蓮啦，佢應該係晏晝食完 lunch 呢買咗啲榴蓮相關嘅產品返嚟，咁搣開個保鮮紙嗰、
2: 哦、
0: 類、
2: 啊、哇，
0: 跟住呢就係、是、
2: 好大件事啦，
0: 好大件事啦、嗯、因為有一啲同事好憎呢就鬧到飛起嘅，
2: 嗯，
0: 係啊，
2: 所以就係搵返啲即係同好者一齊去品嚐呢呢件事先會好啲嘅，
0: 係啦，所以呢我哋呢啲時候夜難人靜呢打開就冇乜嘢啦，同埋學阿彪爺話齋呢，其實係聞嗰一下呢就唔係話好似一個真嘅榴蓮咁衝擊嘅，
2: 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单车节听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汀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和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临时封路。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四日，各个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72份提名表格，包括71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1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34份，其次是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共9份。提名期由星期三开始，10月20号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75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1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巴拿马当地时间星期六朝早再次发生5级浅层地震。至于发生在当地星期五的7级以上地震，造成27人轻伤，暂时冇人罹难或者失踪。中国外交部表示，暂时冇中国公民在地震之中伤亡的报告。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将会继续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巴中国公民防范次生灾害。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多国联军当地星期六下午向也门多处由胡塞武装控制的地点发动空袭，先后向首都萨那的国际机场以及哈杰省一处通讯设施投下多枚炸弹。新华社其后引述现场消息报道，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传出爆炸声，机场疏散，暂时未有伤亡报告。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机场暂停航班升降。机场方面就建议旅客启程之前先联络航空公司了解航班状况。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5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5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而家嗰个嘅流感活跃程度系去到点噶？
5: 卫生署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医生，
7: 流感嘅活跃程度喺未来几个礼拜仍然咧会喺一个高水平嗰度波动，提醒翻啲家长，一旦咧如果发现小朋友嘅情况转差嘅话咧，就要立即带小朋友去急症室睇医生。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9: 我系冯天乐，天气越嚟越干燥。用中医五行嘅理论嚟讲咧，秋天系代表金嘅，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食咁多辣嘅嘢，同埋唔好饮嗰啲生冷嘅嘢，最好咧就饮翻啲温润嘅嘢，譬如杏汁猪肺汤咧就可以温润止燥啦。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10: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1: 嗱，屋企啊冇升降机啦，咁啊冇自来水啦，一桶桶水玩翻上去屋企嗰度就爱嚟用嘅。
12: 十二楼，
13: 佢系由城寨女孩到新闻主播至立法会议员陈海欣，
11: 自己经历嘅唔系最好，又或者唔会系最差。人就系一个群体嘅动物嚟嘅，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咧，我哋可以结合埋一齐咧，个力量系大到你想象唔到。
1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一段旅程，
14: 一段旅程，
10: 一次探索，
14: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15: 十三个关注在港少数族裔青年的成长课题，
16: 带出 Z 世代独特的世界观。
15: Z 世代心灵空间。
17: I was a very quiet person in the beginning. By the time I reached university, it sort of felt very lonely because I couldn't meet anyone that looked like me. That's sort of how we all reunited and also tried to be the voice for the local youth.
16: 关注更多在港少数族裔 Z 世代的成长课题，记得留意 CIBS 节目 Z 世代心灵空间，
1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8: 我对 WhatsApp Bro 的期望，
19: 我肥子就希望听众可以透过这个节目知道更多香港的情怀故事，
20: 再朗诵一
21: 点，是不是就是要这些的嘛？
22: 我梁学希希望同上，
23: 是这样的啦，
24: 我不如就希望除了 Bro 之外，拍档可不可以有多些选择。
25: 香港电台第一台，
26: 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
27: WhatsApp Bro，
28: WhatsApp BroBro，
29: 嗱，今次我哋凑够人数啦，咁我哋就可以进行以下嘅活动嘅。
30: 咩呀？开台呀？
29: 玩游戏囉。
30: 哦 ,ok,ok。
29: 係呀，即係节目后可以不妨约呢位嘉宾等佢指导下。
30: 係。
29: 因为其实我由细到大呢，我係好恨有一班人呢可以去同我进行呢一啲嘅游戏嘅。
30: 哦，即系一起玩桌游咁样啊？
29: 系啊，
30: 哇！
29: 以前我有啲铁脚噶，不过嗰啲铁脚咧生咗锈啊。
30: 各有各嘅生活，
29: 即系小朋友各有各。系啊系啊，生个小朋友，
30: 系唔系生锈？
29: 系咁，系佢生个小朋友，我啊生锈啊。
30: 系，不过呢位朋友咧，因为我认识佢咧，就通常系啲体育相关嘅嘢啦，就通常会见到佢嘅一啲嘅评述啊，或者一啲嘅节目啊，就见到佢。估唔到呢一份桌游呢一份咧。佢都啱喎，咁我哋歡迎呢本周勁 bro 啊，黃超雄 Jacky。
29: Hi Jacky，
31: 好，三位好。係喎，我以往同你哋三位做節目呢都係即係體育相關嘅為主喎。
30: 係
29: 都係嘅。玩 board game 嘅時候你會係點嘅呢？
31: 玩 board game 嘅時候啊，要睇咩對手啦。即係如果假設同你哋三位玩呢，我應該係會一輪嘴咁樣係咁講嘢嘅。如果係同女士玩啊，或者同小朋友玩，可能就會放慢呢個節奏囉。同埋 board game 呢有時好有趣嘅，就係睇下你個目的係真係想贏啊，還是係、哦、大家係多啲即係傾偈嘅機會，互相去認識下，咁當係社交啊，認識新朋友咁樣。兩個唔同方向嘅時候呢，應該玩 game 個態度都會好唔同嘅。
29: 嗯，而我諗呢其中一樣我細個好恨玩，但係呢就成日都唔夠腳呢，因為我屋企 唯一会同我玩嘅嗰位嘅家人咧就是我妈。
30: 嗯，哦，几好、啊。
29: 咁但系咧玩嚟玩去嘅 board game 咧，我唔知道中国象棋算唔算啦？
31: board game 啊，咁
29: 佢喺块 board 上面嘅 game 咯，啊，飞行棋就喺喺块纸上面嘅 game。
0: 我系地毡咯，飞行棋地毡咯。
31: 而家真系要分类嘅话，就多啲都叫做传统嘅棋类嘅，同埋就都更加有竞技性嘅。即系你话象棋啊、国际象棋或者围棋、桥牌呢三棋一牌都系正规嘅，属于即系港协棋奥委会辖下嘅属会啊，即系一个正规嘅体育项目嚟嘅。咁但系更加多 board game 咧，当然都有好多比赛啦。咁但系而家个归类都算系叫智力运动嘅类别，但系又冇真系咁完全属于喺即系体育嘅框架下边咯。
30: 哦，我见到有啲朋友咧，佢哋系屋企有个架咧，系专门摆 board game。然之后啲朋友上到嚟咧，就诶、哎，你想玩边一款啊？每一款咧又会有自己独立嘅规则啦。听佢哋讲嗰啲嘅规矩咧，都可以讲好耐噶咯，系咪？而家啲 board game 可以好复杂，
31: 简单嘅亦都有，好复杂嘅亦都有。而家香港就有两个比较大嘅趋势嘅。首先可能就是更加即食文化啦，即、就是一局 game 咧，可能是无论是三四个人玩又好，十个人玩都好，最好咧就三四个字啊，咁左右咧就完到一局，然后又可以开一局新嘅，即系啲比较速食一啲，或者可能玩起上嚟会更加多，即系叫做嘈吵啊，更加多大家讲嘢啊，咁会比较开心嘅一啲热闹啲嘅 game 啦。另一个方向咧，就仲有一班比较 hardcore 啲嘅，我哋称之为 gamer 啦，佢哋就真系会玩一啲时长系好夸张嘅，即系可能玩一局游戏系要十个钟以上。嘅一啲即係我哋叫做重策啊，即係一個重度嘅策略遊戲咁樣，咁亦都有一個咁樣嘅群體咯。而家香港係兩個極端化咁樣發展緊嘅。
29: 啊，我講起 board game 咧，我記得喺外國咧睇有一啲好狂熱嘅分子咧，就係、是、玩一啲係咪叫做《龍與地下城》啊？啲人啲
30: Stranger Things 嗰啲，
29: 你買隻公仔，你又要幫佢油顏色，係咪就係嗰啲啊？
31: 嗰啲都算係 board game， 都係桌上遊戲嚟嘅，而且係即係歷史好深遠添啦。咁嗰一個類型咧，我哋通常叫做TRPG 類嘅。TRPG 嘅 RPG 可能大家認識啲啦，
30: 係
31: role play game， 可能喺角色電子遊戲入邊會比較常接觸到啦。咁其實 TRPG 就即係 on the table， 咁喺塊台上面度擺晒啲嘢出嚟玩，其實就係而家近幾十年興嘅電子遊戲 RPG 嘅前身嚟嘅。咁大家想象啦，即係你喺 RPG game 你就係扮演一個角色，然後可能去冒險，可能去打怪獸咁樣。但係講緊五六十年前呢，就已經係可以擺晒喺一張好大嘅台上面啦，然後就會有個劇情，有個劇本咁等你慢慢去推進，慢慢去玩囉。咁呢啲香港都有，就係頭先講有一班比較 hardcore 嘅都係會去玩嘅，而且佢哋都真係做到阿 Vincent 所講嗰啲，真係會幫佢有顏色啊，搞到成件事好靚啊，係好有收藏價值嘅。
29: 因為我試過去過一啲嘅外國嘅商場咧，佢真係有啲專門店咧，係賣嗰啲未有顏色嘅公仔，跟住喺個鋪頭嘅中間，佢會擺咗好大幅有曬啲假嘅草皮啊、山丘啊。
30: 聽講係好貴嘅，
31: 好貴。
29: 係啊，咁但係真係香港我哋有好嚴重嘅土地問題啦。會唔會真係有一啲嘅朋友可能喺工廠大廈，即係自己 set up 一個 studio， 就係會專玩呢啲遊戲
31: 嘅？以我所知係有嘅，咁呢類型嘅鋪頭香港都仲有幾間嘅。咁不過啱啱 Vincent 所講嗰啲咧，可能更加多係戰棋類嘅，即係可能係會互相對抗嘅。咁可能就互相有一紮嘅角色啊，有一紮部隊啊，然後就係一個好大嘅，我哋稱之為棋盤也好啦，或者好似叫做呢個沙盤推演有個場景咁啊，等你去擺你啲士兵，然後透過擲色啊，透過用間尺去量度距離
30: 哇，
31: 然後就去判定我打贏你定係扣到你幾多血咧？咁當然啦，土地嘅問題咧，令到一般啦起碼我啦喺屋企就冇可能就放到一副咁樣嘅遊戲嘅，咁可能真係要幾個都好鍾意呢類型 game 嘅朋友，真係一齊去租個 studio 咁樣先至可以定期開到局啦。
0: 咦，咁但係頭先呢聽到Jackie 你呢都講呢，而家近年呢比較興呢，或者我喺啲網上嗰啲短片呢都會見到啲人呢多數呢都係玩啲比較速換啲嘅，可能係主要係形容張卡嘅一啲圖案啊，或者係佢有啲嘢要你去形容啊，又或者係啲一局玩得好快嗰啲呢。其實因為我都係鍾意玩呢一類，即係我
30: 竟然係咁。
0: 係啊，我係 極度鍾意玩嘅，尤其是係亂咁 up 嘢嗰啲卡機，
30: 又話 I 人，
29: 又唔
30: 我好唔 get
0: 我係 I 人嚟㗎。
30: 系咯 ，I
29: 系 I 人嚟，
30: 唔系 I 人点会中意玩 board game 啊？
31: 我哋可以角色切换得好快嘅，
30: 真系嘅咩？
0: 系啊，因为我系唔知系咪即系都系做呢一行嘅关系啦，所以对于乱咁讲嘢嗰方面咧系比较有兴趣啦。吓、
29: 啊，我哋唔会乱咁讲，
30: 我哋唔会噶、
29: 哦。你会唔会入错行啊？
30: 系啊，哦，系咩？边个节目乱咁讲嘢啊？唔系我哋呢个啊嘛。
31: 我啲 game 我都好少玩嘅，我都
30: 好少玩。系啊，
0: 嗰、那个咧可能要去形容一啲图案啦，又话讲到即系点样令人信服。你去講嘢嗰啲遊戲咧，我會比較著迷啲嘅呢啲，
31: 絕對係流行啦，並且唔單止喺香港流行添，喺華語地區都比較流行。咁但係呢類型 game 咧就唔適合嗰啲真係第一次見面嘅，因為佢就冇一個叫做 ice breaking 嘅效果，反而係本身一班已經即係比較熟絡啦，亦都可以稍微開下玩笑嘅一班朋友聚埋一齊玩咧，咁、那個效果會最好嘅。至於點解即係呢啲速食嘅 game 啊，或者比較有氣氛啲、熱鬧啲嘅 game 係更加受歡迎咧，係因為個門檻比較低。當然啦，即係好似 Freddy 你哋三位包括我啦 ，actually 嚇，即係可能做即係呢一個行業嘅，咁可能表達能力會好啲啊，玩會唔會玩呢啲 game， 即係稍微可以比較容易去呃到人哋啊，氹到人哋啊，有機會。咁但係相對嚟講，即係想玩呢類 game 個門檻係低嘅，而且都唔需要話我要學款 game 都學半個鐘先至可以去玩到啊。通常都係幾分鐘交代咗個遊戲規則咧，就已經可以開始玩啦。咁所以對於大家嚟講，應該都係比較容易著手啲，並且就叫做買一盒擺屋企嘅話，都唔會太貴啦，可以邀請到唔同嘅朋友嚟玩啦。咁所以都算係近呢兩三年啦，比較流行嘅一個類型嚟咯。
29: 嗱，但係 Jackie 啊，頭先一路喺度講緊咧，我哋就係玩。桌游啦，讲下讲下就变咗系 party game， 而家其实嗰、那个
30: 唔系系有好大嘅重叠空间嘅，真系
29: 重叠啊，定系还是已经嗰样嘢系捞埋一齐咧，定系都仲有啲细分，即系话啊嗱呢一种咧，我哋就叫做系桌游，但系呢啲咧就叫做系真系 party game， 或者系会再细分就系卡牌游戏，系其实而家系我哋如果真系要去区分佢哋，定系还是我哋系唔区分佢哋咧？
31: 應該話就既會好區分，亦都好唔區分嘅。點解會咁講呢？首先就係、是、遊戲當然都需要有出版商啦。咁我哋香港有一兩個比較大嘅出版商，咁佢哋都係比較偏向於而家、市場係嘅喜好係點呀，咁就去引入一啲外國嘅遊戲，然後將佢可能就中文化或者稍微改版啦，就可以切合返即係香港人嘅興趣咁樣去玩啦。咁呢個係即係市場主導嘅，呢個係其中一樣。咁但係同一時間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嘅遊戲啦，啱啱講嗰啲可能叫做 party game 啊，頭先我哋有講到有啲戰棋類啊，或者 TRPG 就放好多唔同嘅 pass 啊，放好多唔同嘅公仔啊喺台面上面去玩咁樣啦。咁仲有好多嘅，例如啲身份陣營嘅遊戲啊，一啲解謎類嘅遊戲啊，咁當然都有啲即係對抗類嘅遊戲啦。咁所以既係都唔會點分㗎啦，總之就係出版社出版商發現呢啲應該有人有興趣，咁佢都會即係引入嚟香港，然後去即係做個銷售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就係大家去揀 game 嘅時候呢，又會分得好清楚係屬於點樣嘅類型囉。咁至於 board game 或者桌遊呢個名字，就的確係而家有啲模糊化嘅，大家都唔係太過相對啦，即係都唔會話太過計較啦。總之都係一款可以聚埋一齊實體玩嘅遊戲、都算係 board game 嘅。
30: 咁 Jackie 你自己係最好邊一類嘅 board game？
31: 我自己其實係身份陣營類遊戲，我會相對興趣大啲嘅，即係都可以講下啲名字嘅，即係例如以往比較興嘅狼人殺啦、或者呢一個 Avalon 啊，都係一啲相對用時會長啲，同埋參與人數會多啲嘅。咁並且喺個過程入面如果你係好人嘅話，你就要去說服多其他好人，然後將啲壞人淘汰出局啊。而你係壞人陣營嘅話，就要點樣去即係透過掩飾或者透過一啲說話嘅語言嘅藝術去嘗試呃到啲好人咁樣都係有一段時間我比較沉迷玩嘅類型咯。
0: 咦？但係如果 Jackie 你玩呢啲遊戲咧，會唔會多數要即係做主持人嗰個角色咧？因為啲人會唔會都即係或者你
30: 職業病
0: 係啦？即係你係做開主持，要做主持人咁樣做埋呢啲角色咧？
31: 主持人呢我都有个咁样嘅分享嘅，有个时代呢其实都唔系讲咗好耐之前啫，即系五六年前，咁香港都好兴即系喺即系实体大家面对面去玩狼人杀嘅，我哋叫做即系面杀啦。咁狼人杀最大嘅一个叫做限制呢，就既系大家要有个基础嘅对游戏嘅了解啦，咁并且就需要有一个啱啱 Fanny 所讲啦，要有个主持人嘅。咁但系主持人个角色呢有时就真系会有啲闷啊。因为又冇得玩嘅，但你又要确保咧整个程序系正确啊，又要判断到究竟大家去用啲技能啦、或者去叫做投票啊咁等等嘅一啲结果咧，都要好准确咁样去俾到出嚟。咁但系玩得狼人杀游戏嘅，应该都好有机会有试过做呢个主持人嘅角色嘅，都大家都会轮流嘅，就费事话真系一个人由头做到尾啦，即除非系工作需要啦。
1: 吓、会有呢啲咁样嘅工作嘅咩？
31: 有噶有噶，
1: 即系斋做主持。
31: 而家都仲有一啲叫做面杀嘅，即系实体玩狼人杀嘅铺头嘅。咁、当然可能就由店家去就派出一个员工，咁样就去负责做呢一个主持人嘅角色啦。咁但系以往我哋去就算实体玩都好，都系轮流做个，感觉会相对好一啲。
1: 系、同埋嗰个嘅门槛呢，你学懂嗰件事呢、就相对唔系咁困难嘅。咁、因为另外系真系㗎。咁同埋你需要拥有嘅就系一啲身份嘅卡牌㗎嘛。咁跟住主持人就系、好啦，而家夜晚黑啦，大家合埋眼。即系预示者咁嘅，跟住会听住一啲嘅指令啦。
31: 咁、个程度上就唔需要额外嘅器材添。只需要即系简单用副 pair 牌，咁你去列得清楚哦，边一张牌系代表啲咩嘅角色，咁、然后你都可以用嗰个去作为你嘅身份卡都可以。
30: 我对狼人杀有一个好唔好嘅印象啊，
31: 因为就好有机会一开始就俾人淘汰
30: 出，冇错，
31: 玩好耐啊嘛。
30: 我觉得咧，狼人杀其实系一个好考平时人缘嘅一个活动。中午嗰阵时候，我曾经有一次去入长洲咧，跟住成班同学仔夜晚喺度玩呢个游戏啦。咁我觉得咧，第一 round、第二 round 大家冇咩头绪，但系要淘汰咗啲同学嘅时候咧，我觉得大家系会倾向唔淘汰嗰啲好受欢迎啊、班入面嗰啲啊、班长啊嗰啲咧。所以我觉得呢个游戏系唔好玩嘅。
1: 你惊有后果啊？可能
30: 有咩后果？
31: 你系咪唔会淘汰啲女仔咧？你
30: 咁系嘅，
1: 女仔淘汰啦，
30: 系呢个先痛心啊嘛。
1: 咁我觉得嗱，呢一啲嘅另外类近嘅游戏，我谂到嘅系咩咧？我都好怕玩嘅，超级怕玩嘅就系七级猪。
30: 咩嚟噶？
1: 都系类似嗰啲。又系要有淘汰制啦，
30: 系，
1: 即系你系要斗快，唔知咁样揞住个鼻噶嘛。咁但系呢一啲咧，又系嗰一种你要好考验反应啊，考验人员嗰啲，我最惊嘅。所以我都系中意玩一啲咧跟规矩、择色仔，
30: 系纯运气。
1: 嗱，大富翁你算唔算系纯运气啊？
30: 又唔系嘅，嗰、那个就
31: 咁讲纯运气呢样嘢，其实就喺游戏嘅层面同埋比赛嘅层面咧，都有个共识嘅。咁呢啲可能会有个随机性嘅游戏，真系要搞一啲正规嘅比赛啦。通常咧就会将个局数咧就会拉长啲嘅，就好似话玩一局咧就去定哦，今次系边个晋级啊，边个攞冠军，好多时可能都系玩四。八十六局咁样，咁因为拉长咗个整个赛事嘅嗰个时间咧，咁嗰个叫随机性所带嚟嘅影响就会相对系降低咗啦。
1: 系，
31: 咁呢个就系搞比赛大家会用到嘅一啲方法啦。不过啱啱阿彪爷所讲嘅，都系纯粹讲人员嘅，
30: 咪系咯，
31: 即系狼人杀根本就系边个即系系校花校草，咁佢一定可以玩到最后啦。
30: 系咯，
31: 咁某程度上咧喺入门级别嚟讲咧都系好常见嘅，咁但系去到真系。大家玩得比較深少少啦，亦都需要透過一啲叫話術啊，或者一啲我哋所謂打格式啊，去從而去贏到對面陣營咧。咁呢種情況就會比較少啲，因為你好人，你都需要去提供到你一啲嘅觀察啊，或者一啲線索啊，盡量咧去淘汰到啲壞人嘅陣營啦。咁而壞人陣營咧。因为佢哋系可以合作噶嘛，咁所以佢哋可以喺半夜就透过打手势啊，去系有啲嘅商量啊，然后就点样去尝试用一啲你话策略也好，用一啲话术都好啦，去尽快咧就系淘汰走嗰啲嘅人嘅。所以去到叫做中端啊，亦都唔敢讲到好高端， 嘅一啲面殺嘅局咧，通常就唔會話第一局就完全冇邏輯可言啦。係變相咧，大家各有各講，叫做我哋叫拋水包啊，或者係我暗踩你啊，覺得你呢個比較緊張也好，或者你啱啱前言不對後語也好，所以你個身份應該就比較大啦啊，咁會有呢啲咁嘅邏輯支點，慢慢大家去再推論啊，然後大家各自去諗啊，咁去到嗰一個嘅層級咧，又會去到另一種會 feel 到
30: 境界 ，OK， 系咁。通常有咩技巧可以由初級淨係睇校花校草去到中級，真係開始有啲邏輯推理？
31: 其實淨係睇校花校草可能都開心啲嘅。
30: 係嘅，係嘅，係嘅。其實
1: 或者你有冇諗過你成為校草呢？
30: 哇，
1: 係啊，你裝備自己成為校草，你咪唔會俾人淘汰咯？
30: 雜草就得，真係。
1: 唉，不過呢一個又真係。顯得到嗰個人性嘅殘酷啊！
31: 嗯，
1: 你係唔知點解改變唔到，你係成日會俾人針對噶嘛？
30: 有道理講，
1: 係啊，咁所以就係話，而家其實我哋圍埋一班朋友出去嘅時候，有好多嘅即係啲 party game 啦，我廣闊啲，唔好淨係講話即係桌面遊戲啦。另外仲有一種我都曾經參與過，就係、是、劇本殺啊！即係呢個係真人嘅角色扮演遊戲，
30: 你要換埋衫嗰啲啊，使唔使噶？
1: 好似你想換嘅可以
31: 會安排埋唔同嘅服裝同道具，換你嗰個沉浸感係強啲嘅。咁我都有幸玩過啦。咁但係相對嚟講，又同即係桌遊嘅嗰種對抗咧，又會有啲嘅唔同。我自己純粹個人分享啦，相對就冇咁鍾意玩劇本殺，一嚟用嘅時間都會比較長啲啦，一局可能要三四個鐘啊。咁並且玩嘅嗰個模式咧，我自己就形容。就是成班人圍埋開會咁樣咯，然後要喺開會嘅過程咧，又要分享一啲好確實嘅資訊，但係各自咧又各懷鬼胎，又要隱藏一啲嘅對自己不利嘅一啲信息，咁所以喺玩嘅過程咧係玩一兩次，我覺得係 OK 嘅，即係體驗一下。咁但係如果真係要長時間玩，就真係要對呢一種類型好有嗰個興趣，先至可以即係支撐到你個熱情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警方捣破一个涉嫌贩运人口的跨国非法卖淫集团，拉了16男女，检获约1800万元的现金，并冻结户口内约500万元，怀疑犯罪得益。其中12人已经被落案起诉，星期一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星期四起1连2日在尖沙咀和屯门打击有组织卖淫行动。调查显示，他们是犯罪集团涉嫌操纵多名外籍女子来港，安排他们在酒店卖淫并收取利润，同时利用银行户口处理怀疑犯罪得益。被捕的包括5名本地男子和2名外籍男子，涉嫌贩运他人进入或离开香港，控制他人卖淫，以靠他人卖淫的收入为生和洗黑钱。另外9名外籍女子就涉嫌违反逗留条件被捕。消防处在石硖尾村停车场截获一部怀疑用作非法加油的私家车，搜出一个可储存约1000公升燃油的大型容器和一批入油工具，正追查涉案人士。署方已经联同深水埗民政署、房屋署和区内防火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加强巡查区内屋邨停车场和识别可疑车辆，又向居民派发宣传单张。消防署表示，不法分子刻意利用私家车作掩饰以逃避执法，强调私家车并非设计用于运载燃油，车厢与乘客空间相连，汽油蒸汽会在密闭车厢内积聚，一旦遇上车内短路或静电产生的火花，随时引起火警，甚至波及邻近车辆同民居，后果不堪设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第28次中法战略对话，讨论深化战略合作，双方并肯定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取得的积极成果。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突出，中方愿与法方一同落实两国元首共识，保持战略沟通，增进战略互信，为中法和中欧关系行稳致远，以及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作出新的努力。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这个叫做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具体有什么服务呢？医院管理局支援服务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
8: 支援服务中心每年可以制造超过1470万份的病册，等于医管局整体需求的一半。洗衣房我们每年处理超过3300万公斤的衣物。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10: 婚姻观念是一个社会对待婚姻问题的基本认知和态度。全球的婚姻观念因为文化传统的不同，可以说是无奇不有的，但现时他们都是面对非常严峻的挑战。星期日广东广西和你讲一下 婚姻观念。
11: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3: 社企色展嘅创办人猫姑娘。
14: 本身我系个美甲师，2016年嘅时候，有个婆婆走咗入嚟问我：阿妹啊，可唔可以帮我剪脚甲啊？剪嘅时候就问佢：啊，点解你剪唔到脚趾甲咧？佢就话佢都90岁啦，睇唔到啦，啲脚甲又好厚，而家就会不定时咁做一啲义诊工作。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15: 中国书画承传千年，名家辈出，
16: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笔墨传统。
17: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15: 晚清皇族后裔普心月是20世纪中国书画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人物，
16: 他是中锋、侧锋、偏锋兼用的画家。
17: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我施志荣请来书画鉴定专家龚敏介绍普心月的书画艺术。
18: 繁星结拜文化烧王子是不是中华文化独有的呢？
19: 最耳熟能详的结拜一定是桃园结义的刘关张啦。那刘关张之前又是拜什么功的呢？
20: 西方同样有结拜文化，还要跟中世纪十字军圣殿骑士扯上关系，实际又是怎样的呢？
19: 今个星期就跟大家讲结拜。谁
21: 明白？有我海林
22: 苏轼，
23: 同埋我黄子勇，
24: 逢星期日晚
25: 十点新闻后
23: 同大家一起 show off，
26: 一起周末斗兽场。
27: 香港电台第一台，
28: 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
19: 我哋继续找到有我哋一台嘅畅游达人，
29: 哇，呢个系
19: 高到咁大咁
30: 样，啱啱先知有呢个
19: 爱好者啫，
30: 爱好者
19: 呢一个嘅爱好咧，其实系你真系随住时间嘅转变咧，系咪 keep 住你要去不断试同不断玩同埋不断买咧？
29: 因為我有個朋友是開 board game 鋪的，所以我真的要去試 game 的話呢，是比較個門檻低啲啦，就唔需要下下自己買，亦都即係定期即係去到鋪頭呢都可以有一班即係識嘅朋友啊，甚至乎某程度上有啲係鋪頭嘅客人嚟嘅，咁但係佢哋唔介意嘅話，你坐埋落去一齊去試啲新 game 一齊玩都可以囉，所以我係 keep 住有機會去即係去接觸一啲新類型嘅遊戲，就唔需要特別去花費嘅。
30: 我自己呢都曾經有一段時間因為有啲電子遊戲嘅關係啦，就話呢個電子遊戲好好玩喎，原來佢個源頭係某一種嘅 board game 嚟嘅，咁所以都有一段時間去了解，而且嘗試揾，原來有同事都係有玩 board game 喎。但呢我覺得 board game 有個好大嘅困難，一就係嗰個人腳嘅問題，即係你又好難去，如果你係唔認識嘅朋友，可能你又怕會唔會玩得埋㗎。咁第二呢就係嗰個時間個成本都好高，我覺得即係你又要成班人約到出嚟，其實已經係奇蹟啦，你仲要大家覺得同一款 board game 好玩呢，我覺得係咪呢兩樣都係令到 board game 嗰個成本維繫呢個 hobby 係好困難呢？
29: 都絕對係啊！我諗時間係最大嘅考量啦，即係當然又唔同話你要 book 個草地場去踢波，咁又要約到可能20-30人，然後要啱啱聚得埋嗰兩個鐘一齊去踢。咁但係 board game 通常你會聚得埋一齊嘅人數，咁當然可能睇你嘅號召力啊，睇下你嘅屋企或者你哋準備嘅場地有幾大，容納到幾多人啦、即係呢個係一方面啦。咁其次就係係咪真係咁 friend 咧？係咪真係咁志同道合？就任何類型嘅 game 都可以一齊試，還是都係有局限嘅、即係我身份陣型類型咧，我就揾阿彪爺、玩 party game 咧，我就揾阿 Freddy， 即係會唔會又有啲咁樣嘅偏向咧？咁所以要維係一個叫做小群體啦，都係有唔同嘅一啲實際操作上面嘅困難
19: 啊。係啊，同埋咧，阿 Jackie 啱啱講咗呢一點咧，就令我諗起我以前上一節我都有講到，未話有啲嘅生鏽鐵腳嘅，即係我有啲嘅時候咧。當你同佢哋玩某一類型嘅遊戲咧，你會見到一啲陰暗面嘅，即係譬如一啲係要講商場上經濟上嘅角力咧，有啲人會係不擇手段，佢要成為地產大亨，咁跟住你就會富穿窿嘅。咁但係有陣時有啲時候咧，你會見到啲朋友就係、是、大家係 總之開心就得啦。但有啲就唔係嘅，會突然間好似上咗身咁，唔得，我一定要贏。
30: 係，你要軒尼斯道啊，我俾你啊，嗰啲咁嘅，
19: 唔得，要山頂。跟住哦，你踩咗落去哦，拜拜。即係會有類似呢啲，同埋你會真係，我試過，我會下一下嘅咧，見到朋友嘅嗰種心狠手辣。
30: 哎、
19: 即係平時咧，你出嚟嘻嘻哈哈食飯真係冇問題嘅。Jackie 會唔會真係有遇過就係喺嗰個遊戲桌上邊咧，突然間係見到朋友你未見過佢展露嘅一面咧？
29: 哦，絕對有啊，絕對有啊。咁啊，特別係當一個人有好勝心，可能你平時工作同佢接觸啊，或者其餘嘅 hobby 同佢接觸咧，佢都未咁突顯到出嚟。咁但係可能、特別可能男士啦嚇、玩起某一類型嘅遊戲咧，就我哋。挑起咗佢嗰份嘅好勝心咧，就真係完全進入咗去另一個人格一樣嘅。啱啱所講嘅不擇手段啊，即係用言語去刺激、去攻擊啊，咁甚至希望透過咁樣去攞到啲著數啊。即係所有嘅事情我都遇過，某程度上可能我自己都有做過添。即係玩唔同類型嘅 game， 首先我覺得擺好自己個態度先。啱啱一開始嘅上一節有提到啦，即係究竟今日我嚟嘅目的？就係、為咗贏啊，係要增強好勝嘅，還是哦都係為咗大家聯誼，即係有一個共同嘅 platform 咁，然後大家可以去互動下，去玩下傾下偈咧。咁呢樣嘢搞清咗先，咁應該都會幫到你自己去處理翻個情緒也好，個態度都好，咁應該會融洽啲嘅。
30: 係，但係如果見到呢啲真係玩起遊戲上嚟不擇手段嘅人咧，但係其實同佢哋玩係開心嘅，因為佢係好投入啊嘛，佢好重視嗰、遊戲嘅嗰啲規則，如果你成班都係哦，我嚟識朋友啫，冇乜所謂啊！你要間屋啊，俾你，咁你都要，大家都唔 follow 嗰個原本嗰個玩法，其實係冇咁好玩嘅，我覺得。如果成班人都係純粹交友咁樣，
29: 成班不擇手段嘅反而係有另一種好玩係
30: 嘛？咁就逼你都要不擇手段。
19: 我真係試過見過有人咧，就係玩呢啲遊戲咧，係一班以前我服務嗰個公司咧，一班同事玩咧，玩完嗰一晚之後。嬲咗嘅，因為係一個搞到另外一個破產啊嘛，咁但係都唔緊要啊。喺個遊戲度破產咧，但係跟住因為後續咧，其實玩呢啲咧最開心嘅另外一樣嘢就係即係互相邀潤下。係
0: 啊
19: 係
0: 啊，
19: D 哥你啊好慘啊你，即係咁樣會有呢啲咧，好似嗰次就真係咁樣樣，夜遇完笑完一輪之後咧，跟住嗰日就一路嬲咗咯。啲
30: 脆弱嘅關
0: 係，
19: 係有陣時係會咁，人嘅情感可以好脆弱嘅。咁但係阿 Jackie 而家譬如玩嗰啲嘅桌游咧，係咪真係多咗好多要同手機聯動嘅遊戲咧？因為我見到有啲又咩又要 do QR code 啊，又要用平板啊，定係點樣樣？而家個趨勢係點㗎？
29: 係的確多咗好多嘅。咁首先一方面就係當你可以用到電子產品去即係參與埋或者係成為遊戲一個環節啦。咁其實你實體所需要嘅道具就會少啲。咁並且可能一個 QR code 咁樣先計，可能本身佢係一個卡牌。咁但係你 scan 完個 QR code 咧，佢可以透過你嘅平板啊或者手機啊，就去俾到好多好多嘅資訊你。咁而且某程度上啦，咁透過即係電子嘅系統咧，都可以做到一個遊戲上。面嘅更新啊，就唔需要话买咗一款 game 之后咧，你又要去等佢出呢个扩充啊，或者等佢出第二代啊，咁先至有一啲新嘅内容。咁变相而家都系一个趋势嚟嘅，即系更加多电子化嘅一啲部件。咁但系毕竟都仍然属于 board game 嘅范畴啦，或者即系出呢一类型游戏嘅厂商都仲想保留翻呢件事咧，系大家要实体见面嘅，即系可能系有一啲现场嘅互动嘅呢一种嘅效果啦。咁所以又未完全電子化得曬嘅，咁當然你話有一啲嘅桌上遊戲，甚至啱啱你講嗰啲即係地產類嗰啲咁嘅遊戲都好啦，當然都有一啲已經係純電子化嘅 online 可以去玩嘅，咁但係就變咗係另一種嘅模式咯。你可能喺即係公司偷下懶，然後玩一局咁樣，係一啲消磨時間嘅，咁但係就冇咗個社交嘅效果咯。
30: 係，咁 Jackie 對於有啲朋友可能佢唔認識桌遊啦，或者行過啲商場有見過嗰啲鋪頭，其實入門嘅遊戲有邊一類型，大家真係可以試一試咁樣。
29: 我諗入門遊戲呢，我會建議一啲都係比較速食一啲啊，可能即係十零分鐘就一局嘅。咁並且就盡量唔好太多嘅對抗性啦，可能係合作類型嘅會好啲。咁當然你話會唔會互相合作之下仍然都有好強嘅好勝心，就話喂、哎、你咁樣做唔啱啊，點解你唔配合我啊？當然都可能會有拗撬。咁但係你話一班新認識嘅人然後去玩呢一類型嘅遊戲，應該爭吵嘅機率會低啲，咁並且大家個學習成本冇咁高嘅時候，應該都可以快啲可以開到多幾局 game， 係會推進到大家之間嘅關係啊，亦都更加有機會之後一齊去再約時間去玩一啲可能深少少嘅 game 啊咁樣咯。
19: 嗯，你講起呢一樣咧，咁其實係咪可以有一啲嘅公司咧，佢會係揾一啲朋友幫手去揀一啲嘅啱嘅桌遊呢，即係成日話要做一啲 team building 啊，即係要去增加個團隊合作性啊嘛。其實會唔會坊間都有啲好 standard 嘅遊戲，就係話喂，如果講話要去鞏固一啲嘅同事之間嘅關係，係、有啲嘅遊戲係會比較理想嘅呢？
29: 有嘅。咁當然啦，即係始終board game 呢，可以一次過參與嘅人數又唔會話好誇張，去到幾十人咁樣啦。通常一款遊戲可能都係四至到十人去參與一局 game 嘅機率會比較多啲嘅。
30: 十個都好多，
29: 十個都好多。咁當然你話身份陣型遊戲可能可以就更加多啦。啱啱所講嘅嗰啲狼人啊等等嘅遊戲可能會更加多。咁如果你話 team building 咧，其實有好多係會有實體道具嘅一啲遊戲嘅。咁有一款我就唔特別講個名字啦，係要透過有一個你當頭箍咁樣嘅道具，然後呢喺佢中間呢就會垂住咗一條繩，然後有一個勾仔嘅，就好似一個釣魚缸咁樣啦，但係用你個頭去控制個釣魚缸。咁你要做嘅係咩呢？就係同你嘅隊友一齊用你嘅嗰個勾仔呢去勾起一啲嘅你當係類似一啲塑膠嘅積木咁樣啦，然後去組合成一啲唔同嘅指定嘅一啲嘅搭配出嚟，可能係起到一座塔啊，或者係點樣擺到一架車啊。咁當然佢又有個 Q 卡，又有個題目卡嘅。咁但係喺呢個過程入面呢又唔俾用手喎、咁但係互相之間就係透過咁樣咁大嘅限制，然後去合力去完成一件事情呢，咁都會係促進到大家互相之間嘅關係。咁但係你話會唔會到頭嚟都係鬧交，都係覺得你配合唔到嘅，點解你咁笨手笨腳㗎，點解你咁
19: 咁呢啲好
29: 有㗎，咁當然都係有機會發生嘅。
19: 係咁，同埋呢
30: 熱兵遊戲呢啲唔係破冰。
19: 咁不過又咁講嘅，每一次即係當有機會同朋友去玩呢啲遊戲呢，即係我自己啊、我

0: 好嘅桌游咧，记得就
1: 吓、
0: 介绍翻多啲
2: 啊，可以，但系应该唔系嗌我带翻嚟呢度玩啩？
0: 你可以介绍我哋一齐玩
1: 嘅，呢度做嘢，
0: 系啊，我哋喺街玩啊。
3: 男人有苦自己知，男人要有泪不轻弹，男人心仲要一字马添。今时今日做男人仲要收收埋埋，
4: 有咩咪讲出嚟咯？
3: 每星期一次，分享一样同男性有关嘅知识，唔使谷住谷住，一齐男男男自语。
1: 男男男自语每个星期同你探讨一样同男性有关嘅议题。今个星期同两位 bro 探讨嘅议题咧，系同约会中嘅使钱有关嘅。咁我唔知两位 bro 咧，之前好似都有探讨过呢一样嘢，就系同另一半又或者系约会嘅时候咧，即系初次相识嘅时候，会点样去分嗰张食完饭嘅单咧？系会觉得诶，我哋男仔。哎，這個我請你吃啦，又或者都是要 AA 制呢？
5: 兩個問題來的，一就是初次約會嘛，
1: 是啊是啊，
5: 二就是後續的
1: 後續發展
5: 發展
1: 後續發展
5: 初次約會呢可能你都要 gentleman 一點，就是這一餐等我來啦，這樣
1: 是
5: 好啦，到後續發展呢，你就要開始慢慢摸索，即是你未確立關係的時候就西部牛仔這樣呢，即是怎樣西部牛仔咪就係掹槍之前嗰下咧，咪隻手擺喺個荷包嗰度，嘟嘟嘟
2: 嘟嘟，我以為揈繩啊，我以為揈繩咁
5: 嘅嘢。哦，唔係啊，唔係啊，咁你睇下究竟係你揞荷包啊，定我揞荷包咧？即係嗱，如果對方喐咧，咁你睇下佢個反應，佢係拗痕啦，
1: 係
5: 定係佢係，誒不如呢餐我啊，定係點樣咧？咁你就要慢慢去摸索啊。咁但係咧，如果你連續幾餐都我嚟啦嘅時候咧。突然間有一餐嘛，不如 AA 就會令到對方覺得，咦，
1: 係
5: 咁即係點咧？
1: 哦，即係請開就要一路請嘅，
5: 嗯，
1: 係咪啊？
5: 由請開變到突然 AA 嗰件事，嗰個係一個鴻溝嚟嘅，
1: 係一個落差。
5: 你要攬好闊嘅一個距離咧，先至可以達成到呢件事㗎，我覺得。
1: 嗯，要當我感情可能比較穩定啲，就可以提出係 AA
2: 係咪啊？我諗係咪要睇埋嗰個食飯嗰個氣氛先啊？
1: 係，即係唔係好開心就 AA 啦
2: ，AA 咯，係啊 ，AA 啦，食得開心咪我請咁咯。
1: 哦，呢、這個幾好、啊。
5: 定係應該係食得唔開心就你請係作為賠償咧？
2: 嚇、啊，係即叫佢請。
1: 邊個賠邊個啊？佢心諗。
5: 咁睇下嗰樣嘢係邊個嗱？我試過就係咧。即係對方去建議一間餐廳，跟住呢好難食，我好唔開心，即係好難㗎，如果你令到我好唔開心呢、哦、本身已經好難㗎啦。
1: 係。
5: 咁跟住對方呢就會係唉不如算啦呢餐等我請啦咁。咁因為我其實我唔開心可以係好多層面㗎嘛。可以係嗰樣嘢難食啦，服務唔好啦、或者性價比低都可以令到我即係我唔開心，我係擔心我要賣嗰張單㗎嘛。咁、所以有時候對方都會係哎、不如呢餐等我嚟啦，係我惹咗你嚟食呢一餐飯嘅。
1: 即係見到你黑曬面啦都。
5: 或者我開始有啲投訴啊。即係其實嗱我嗰個門檻 set 得好低嘅本身。但係都要令到我唔開心，即係可想而知嗰件事係幾劣呢。
1: 真係好難食囉。咁啊最近呢喺韓國有一個嘅調查可以俾呢，我唔知道香港嘅男士又好女士又好會唔會可以參考一下。咁佢哋有一啲嘅婚姻交友嘅公司啊，訪問咗500名25至39歲嘅未婚男女啊，就問下大家約會嘅使費點樣分。咁啊個結果呢又唔係話要男士請曬，亦都唔係話呢要 AA 制，而係最舒服嘅嗰個分擔嘅比例呢係男士比六成，女士比四成。
5: 哦，咁都接近平均啦。
1: 但係佢又有個微妙嘅少少，好似男士比多少少，你又未至於話好肉赤，你要成張單埋曬，但又可以俾你展現到個風範咁樣囉。
2: 哦，咁咦有啲似我，即係其實以前呢我都會有呢啲咁嘅經驗。
5: 咦、以前同
2: 即是用餐的經驗啦。
1: OK,OK,OK, 喔。
2: 哇好啊啲哥。
1: 唔好亂講嘢啊啲哥。
2: 唔好亂講嘢。
1: 想見唔到你啊。
2: 唔係因為呢即係好似頭先。

0: 我讲过嘛，就系话如果食得开心嘅话，通常我会俾嘛。食得开心嘅意思即系可能大家都会倾得好开心。咁只不过可能嗰个餐厅可能你差唔多时间你要走啦。咁可能下一场咧，即系正餐之后咧，就可能食搵啲甜品食下啦，咁样样。咁、可能甜品即系个数细啲啊嘛，咁可能就会系对方俾啦，咁样。咁、即系可能我俾大份啲啲。咁佢然後佢俾翻另一份咁樣加埋條數又差唔多啊，又好似係咁樣啦、啊。
1: 咪住先，我想問一個數學嘅問題。
0: 係，
1: 你話男士俾六成啊嘛？
2: 嗯，
1: 係六成嘅意思，即係話唔係嗰個總成本嘅六成、啊。
2: 約會總成本啊，我諗佢係
1: 約唔係唔似啊，應該咧係次數啊，即係出嚟食飯食十餐，
2: 係
1: 有六餐。啊就是男士比、
2: oh.
1: 喂冇可能你計到咁即係點話每一次就要打落去嗰一啲嘅即係電腦你做個表咁樣。
2: 係。
1: 跟住話咦喂窄街啦去到跟住咦你要比嗰四成喎唔通你每個月比張月結單人哋呀唔會㗎嘛。咁、如果 D 哥講嗰種咁即係你一日咁就係用餐兩次㗎喇喎。
2: 係呀、
1: 咁你都會跌咗落去就係、咦咁咪就係究竟嗰六成係咪就係 D 哥就是全部是正餐歸佢、而另外那四成就是甜品啊或者甚或乎間中涉過睇戲裏面食那些炮谷那些、就是計了在那裡呢
2: 是不是但我覺得剛才有個北的
1: 是
2: 就是跟啊即是之前啊 D 哥那些用餐的經驗啦我估那個伴侶可能未必估到哎你甜品嗌咁多嘢嘅，点解贵过正餐嗰张单？
1: 第二个位
2: 系
1: 系阿点哥，其实你你第二个位劲唔劲得过
2: 正餐嗰张单啊？
1: 系咯，
0: 哦咁又劲唔过嘅，嗰啲 OK 啦。即系其实去食甜品呢啲嘢都系即系开心开心嘅。
2: 你要嗌翻佢四成咁嗰份啊？
1: 系咯，
2: 头先啊食咗600蚊，我点都要嗌翻。
0: 椰汁官宴就少不免啦，系咪啊？即系咁。
1: 哇
2: 落啲金箔嘅。
1: 但你唔記得有一次呢我哋同阿 D 哥食飯去食甜品呢我哋即係正常係一人嗌一兜㗎嘛。
2: 係呀、
1: 一兜再加榴蓮 pancake 㗎嘛嗰次。
0: 係
1: 呀、所以即係同阿 D 哥食甜品都唔講得笑呀真係。
2: 唔講得笑呀唔好立亂話請佢食甜品呀、各位女士。
0: 係呀食得開心啦最緊要係咪。
2: 嗱呢個調查就只供各位參考啦我諗約會都係最緊要雙方舒服就 OK 嘅、又唔需要咁斤斤計較囉。
1: 係呀即係唔好真係返去你開住個圖表喺度計住。今日我用咗200蚊。
2: 係俾多咗喎佢炮谷未俾錢喎。
1: 跟住可惡啊食個糖水先至食咗人哋60蚊。
2: 係。
1: 係啦咁你就覺得唔抵跟住下次就愛真係愛個觀念咁就會有機會影響到個關係即係做人真係不宜太斤斤計較嘅同埋又咁講兩個人相處有啲嘢唔好計到咁足。
2: 冇錯。
1: 正如我哋三個相處工作嘅嘢都唔好計到咁足啦。
2: 冇咁斤斤計較啦。
1: 係啦咁我哋就咪後先計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我哋 WhatsApp Bro 再見啦。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怀疑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外电报道多人受伤，航班追踪网站显示机场已经没有航班升降。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说，机场三号客运大楼当地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的人员被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说，胡塞武装使用导弹袭击机场。医院消息人士说，袭击导致几十人受伤，其中五人在深切治疗部留医。沙特官方暂时未有回应，多间航空公司就暂停来往利雅德的航班。加拿大、德国和西班牙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德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发布领事提醒，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应该注意安全。巴拿马当地星期六朝早再发生五级浅层地震，至于发生在当地星期五的七级以上地震造成27人轻伤，暂时没有人遇难或者是失踪。中国外交部表示，暂时没有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会继续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巴中国公民防范次生灾害。消防处接报，油麻地上海街一间空置店铺的天井传出微弱猫叫声，消防员接报到场破门入内，发现三只幼猫被困天井深处，最终顺利将三只幼猫救出。消防话，幼猫经检查之后身体无大碍，已经交由爱护动物协会照顾同安置。消防处呼吁市民，若果发现动物被困危险位置，切勿贸然冒险，应该尽快联络消防或者是相关部门处理。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今年头八个月有2144个青少年因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23%。周一鸣出席活动致辞时话，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及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为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为诈骗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作跑腿收取骗款或者借出户口，另外亦都涉及刑事毁坏，部分与非法收债和赚快钱有关。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沿岸，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昨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下午多区相对湿度降至60%或以下，预料受高空反气旋支配，本周广东地区普遍晴朗。而现时影响沿岸地区的东北季候风为未来一两日逐渐缓和，该区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预测的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3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 最后西沙吹东北风二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5: 我是马鼎盛，秋天应节的是莲藕、花生、眉豆、红枣、排骨汤，喝回阿婆的招牌例汤都会赞一句好甜啊。外省人奇怪了，莲藕排骨汤怎么会甜？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6: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7: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6: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8: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住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
9: 但是
8: 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Yes, we can。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到又一个礼拜一次嘅我得你都得嘅时间啦。大家好啊，蔡明你好。
1: 阿天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系啦，由而家一路至到两点钟都系大家可以听我得你都得嘅节目时间。咁啊，开始嘅时候咧，又有一个古仔同大家分享一下。嗱，大发明家爱迪生咧，佢曾经讲过，我从来唔做投机取巧嘅事，我嘅发明电影放映机。冇一项是由幸运之神去眷顾我。一旦我下定决心，知道我应该行哪一个方向努力，我就会勇往直前，一次一次地去试验，直至到产生最终的结果。有些人一生是专注于自己喜欢的东西，一路就做到尾。但是有些人又不同，行到咁上下呢，他又会是半路就转态。英国著名诗人济慈呢，他本来就学医的。后来他发现呢自己有写诗的才能，他就当机立断放弃了医学，将自己整个生命呢都投入去写诗。虽然他很短命，但是他就为人类留低了很多不朽的诗篇。讲返少少他的资料，这位英国的傑出浪漫主義的第二代詩人約翰·濟慈，就簡稱他濟慈，他就以豐富的感官意象和名句，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而聞名於世的。他的創作生涯雖然很短，但是在這個文壇上是留下不朽的地位的。讲回他初初，他是由一位合格的外科医生转变为浪漫主义的一位诗人，是分了几个阶段的。最初他在学徒的时期，在16岁的时候被监护人送了去一位外科医生兼药剂师那里做学徒，就开始学下包扎、制药和基本的医疗知识。然后就去医院训练了，接受更高级的外科医学训练。跟住佢成功通过咗药剂师协会嘅考试，正式系得到执业医生嘅资格，可以合法行医㗎喇。佢喺行医期间就结识咗一位诗人兼系编辑雷亨特。亨特呢就非常之欣赏济慈嘅才华，并且喺杂志嗰度发表咗济慈嘅第一首嘅诗。哇，呢、這个呢系对啊济慈嚟讲系极大嘅鼓舞㗎。咁所以呢佢先至后嚟转态啦。虽然济慈呢係喺医学训练嗰度都花咗佢好多时间同埋金钱，但係佢发现喺医学上譬如一啲嘅手术呢，佢觉得做到好厌倦，佢内心係更加渴望文学，所以佢最终呢就向佢当日嘅监护人明确表示佢嘅心都係醉心于喺诗嗰方面，就决定放弃行医，全身投入呢个诗歌嘅制作。可惜佢最后罹患咗肺结核，喺1821年嘅时候，佢当时就喺意大利罗马逝世，年仅25岁。不过虽然系短短嘅20多年，但佢最后都做到自己鍾意嘅嘢啊。
1: 我覺得這個世界就有些很奇怪的、
0: 嗯、
1: 有些天生的天才，即是他可能在幾歲就已經是我們叫站露頭角、
0: 嗯、
1: 有些人可能到幾十歲都未能夠發揮，但是無論怎樣每個年代都會有一些即天才的少年就會出現的了。亦都有一些人，譬如我們講到明就是那個叫 Tesla， 即是他很早年的時候已經可以在個腦裡面運轉喔、哦、部機器呢係咁樣嘅。咁、
0: 嗯嗯、
1: 然之後呢佢能夠將成個圖蹟可以畫出嚟。咁於是乎有人就問啦，喂究竟呢啲咁叻嘅人究竟佢係自己天生就已經咁叻啦，還是係佢係一點一滴咁樣研究出嚟呢？咁隨住 AI 嘅發明啦，科技嘅發達啦，咁慢慢呢有人會發現咗啦，原來呢個世界真係有啲人可以霎時之間將一啲唔係嚟自自己嘅經驗可以突然之間攞到嚟。
0: 係、嗯。
1: 咁令到我哋相信呢個世界呢有啲係叫神乎其神嘅嘢。
0: 可能時候到囉，係咪呀？
1: 有人話嗰啲叫阿卡西、
0: 嗯、
1: 有人話嗰啲叫做外來嘅力量，有啲人話嗰啲叫做靈感，即係無論係點到啦，原來的確係會有一啲嘢呢係超出咗一個人嘅個人經驗。
0: 嗯。
1: 咁佢會啵啵聲咁就變成咗天才㗎。 咁但係亦都有人統計過啦，會嗰啲超級天才呢可能好早啊，三十零歲呢就已經走咗㗎
0: 啦。
1: 係。咁所以有時我哋都唔係太過需要去介懷，就係究竟個天才其實幾歲呢，即係等於我哋有時問喂呢樣嘢個貨品幾錢啊，嗰個問價錢。但有時有啲嘢應該要問嘅係價值㗎。
0: 嗯。
1: 因為譬如話我哋講衛青霍去病㗎嘛，喺呢個漢武帝期間會立下漢馬功勞㗎嘛。
0: 嗯嗯。
1: 但係佢哋其實好後生㗎咗喎。咁但係已經立下咗即係我哋即係後世不能再能夠可以取代嘅功勳。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我哋後世嘅人有咩好處呢，就係、是、其實你只要睇歷史，你只要將一啲以前發生過嘅嘢慢慢去消化，你自然就會發覺人生有啲嘢呢其實已經為你鋪墊，每一個人都係你自己嘅英雄嚟嘅。
0: 啱啊，諗諗自己先。

星云大师勉励大众为善常乐，在日常生活中按照自己的能力去多帮助，唯有帮助别人才能够让自己感受到自我实现的快乐。今晚继续和你分享李卓芬的快乐自在，快乐之源与人为善，题目是小老师。

亲对个仔讲：小华，如果你完成晒今日嘅功课，我就俾你出去玩一个钟。过咗冇几耐，小华完成晒今日所有嘅作业。十岁嘅小华系一个品学兼优嘅模范生。佢听到父亲咁样讲，佢做完晒之后就真系出去玩啦。小华一家住喺市郊，佢最中意去附近嘅农舍睇下农夫耕种，同埋睇下周边嘅田园风光。

0: 会去一个农夫的屋企那里，农夫经常在田里面耕作，他的妻子在屋企纺线。尽管农夫的屋企生活是较为清苦，但是一家人生活得乐也融融。他们有一个很聪明很可爱的小朋友，今年六岁。农夫的屋企一直都操心住小朋友日后翻学的问题，因为父母都不识字，不识得教小朋友，他们目前也都没钱送个小朋友去学校读书。有一天，小华路过农夫屋企的时候，看见小男孩坐在张台的侧边，用粉笔在台上面在画着一些东西。於是他就問他了，你在這裡畫圖畫？
1: 不是啊，我在這裡學寫字啊。我在路牌那裡呢看到三個字啊，我現在呢就將它寫低，如果我第時能夠讀書又懂得認字，那就好了。
0: 小華就很熱心地跟這個小朋友說，这个是不是就是你的愿望啊？我或者可以帮你的噃。就这样，小华以后都经常来到农夫的屋企，教导小朋友读书和认字。有一日，父亲的一位朋友前来探访，当他问及小华的时候，父亲就说，哦，他可能出了去散步呢。父亲的朋友就说，我想他可能不是去散步，我经常都见到他去农夫的家那里玩的吧。听到朋友这样说之后，父亲有些疑惑和担心，于是他就匆匆忙忙地赶去农夫的家，了解一下到底小华为什么经常去农夫家了。停一停，想一想。

0: 父亲去到农夫的屋企，他看到一幅令他很感动的画面。小华正是在那张台的旁边，台的另一边有个小男孩。小华一边在念字，小孩就一边将个字写下来，仲不时地将自己所写的字拿给小华看，仲问他：
1: 老师啊，我写得啱唔啱啊？
0: 小华看见父亲前来，有些担心父亲会不高兴，但是他的担心是多余的。父亲不单止没有不高兴，第二天父亲还为小华和小男孩买了书、纸、铅笔等等的文具，方便他们继续学习认字。他随后更出钱资助小朋友上学读书。作为父亲，他为自己的爱儿能够真心诚意地帮助别人而感到由衷的安慰和自豪。他认为这个亦都是儿子的成长和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

0: 坦荡荡嘅就系君子。
1: KIS2 就系二硫碘化钾。
2: 吓、啊，二硫碘化钾啊！我仲以为系 Kiss
3: 你咪

0: 好勇不好学，疲惫也乱；好讲不好学，疲惫也狂。
1: 发誓唔做，如当贼同搞乱狂，系要人。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比特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4: 今集认识由澳洲同四川嚟的陶艺家夫妻，二人用居住地方南丫岛的泥土创作陶艺。
3: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星期一晚9:30，港台电视31。
5: 电影是娱乐，亦是现实的写照，穿梭光与影，关心社会弱势一群。
6: 光影同行，电影一路同行，导演 Judy。
7: 小个的时候呢，见到有视像时真的弹开十尺，但是现在就好了很多了。 Which is 我想写这套戏都希望大家认识他们多一点，通过电影去看到他们或者了解到他们，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电影的作用咯。
6: 更多关于电影与社会结连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光影同行，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10: Abraham AK 同 Texas 系两个好普通嘅名，但系喺 SEN 呢一个圈子系非一般嘅人物，因为佢哋为传统嘅 SEN 提供咗一套全新嘅综合运动能力指标。
11: 这个指标一方面排除了传统对 SEN 的错误理解，亦都可以发挥到 SEN 朋友特别是小童的优点。
10: 例如曾经过度活跃的 AK 就成为了三项铁人赛的顶级运动员。
11: Abraham AK 和 Tessa 已经培训了几百个教练和几千个 SEN 的儿童，面向将来，他们相信更多人参与会为 SEN 带来一个新的局面。

0: 哋又见翻我哋两位运动好叻嘅朋友，同埋佢哋做紧啲好有意义嘅事。咁系两师徒嘅关系，徒弟咧就系郭宇亨，简称佢做 AK 啦。咁而师傅咧就系 Texture 咧就系叫刘灿本噶吓。Texture 咧本身系前香港体操队运动员，而家就系做呢个体操港队嘅教练。咁或者呢度少少讲翻先啦，你一路都做紧呢个体操教练，系咪小朋友喺细个嘅时候咧，俾佢去学下呢个体操，对佢个身心发展啊，定系个体能方面有一个好大嘅帮助咧？
1: 我觉得最大嘅帮助咧，就系运动训练啦，对小朋友系好强嘅执行力嘅训练。尤其是而家呢个世代咧，知识啊，或者你想要唔同嘅资讯咧，好多时候可以揾到翻嚟。因为你上网啊、AI 啊咁样，但系做运动训练咧，就好帮到呢、这个。落手落脚嘅執行嘅功能。
0: 但有时见到佢哋跳弹床啊，又跳到好高啊，咁有一间打个关到呢，即係做家长睇呢就好驚嘅，会唔会扭亲啊，好担心㗎。呢方面点样去令到家长会系有个安全感呢？
1: 咁正常每个运动都循序渐进嘅。咁一步一步我哋会由体适能啊，譬如上肢下肢啊，或者柔韧性啊、肌力啊，咁去着手。
2: 運動上面都有好多唔同嘅種類啦，咁而我哋自己啦，而家係全力咁樣推行緊一個叫綜合運動啦，咁就係一個健康體適能咁嘅形式咁樣去到做，咁就係做一啲基本嘅體適能同埋一啲基本嘅技能，令到小朋友可以容易啲掌握。
3: 不如咁啊，我哋返返一個大啲宏觀數據啊，據你所知啦，遇到我哋即係被標籤叫 SEN 嘅，佔幾多到呢個比例係？
1: 如果喺教育局嘅數字裏面呢，而家已經有學齡兒童71,000人。
3: 即係你估計可能有機會仲高過你個數？
1: 因為有啲家長可能唔去判啊，或者有啲小朋友未俾人去做檢測啊，未排到檢測啦、
2: 二次個案都有，仲有好多。
1: 其實仲有最緊要就係有啲小朋友已經離開咗學校啊，或者幼童未計嘅。
0: 所以我見及此咧，你哋就做翻啲嘢啦，係嘛？就是、你哋兩師徒咧，就係、是。創辦咗呢個香港特殊需要體育學院，就提倡共融運動教學。咁呢個都係幾年前嘅事啊。咁幾年前之前，你哋都各自做緊自己都係教人做運動嘅嘢，咁係嘛？係。咁咩機緣巧合困埋一齊？
1: 咁呢件事
0: 係
1: 做教練最開心㗎啦。就係我教區之外，咁我呢20多年我一路都做緊運動教練，唔同嘅項目啊，體操有，跳彈床有咁樣。最開心做運動教練係咩咧？就係、是、個小朋友。攞完奖，佢翻嚟认翻嚟做教练嘅，咁都好开心嘅。
0: 佢冇忘本啊，感恩啊，系嘛？
1: 冇错。咁但系翻翻嚟咧，就同我讲，佢已经系香港冠军、亚洲冠军咁嘅模式，但系佢同我讲，阿 Texture， 我想翻嚟教翻 SEN 嘅师弟妹。咁呢一件事对我嚟讲，我觉得都好特别，因为我一路都有教 SEN 㗎嘛。好大嘅问题呢，就係我搵啲教练返嚟教，佢成日都话 Texture 好啊，我都想试下教 SEN 嘅学生。去搵返我嗰陣时候，我已经自己创业，即係自己办咗个运动机构㗎啦。咁我都成日要搵啲教练返嚟帮手教㗎嘛。但係佢就同我讲 Texture 好啊好啊教。但教咗3个月之后，佢就同我讲、不如教返你会所啊，定係教返你幼稚园啦、又得意又可爱嗰啲小朋友，二班都好难教啊。
3: 其实有个好简单道理，即係等于我哋讲话打乒乓波，边个教嗰啲左右最叻就係左右。即係就咁简单嘅啫。即係
1: 你啱啊，而家我哋依刻个学院创办咗5年，最受个欢迎嘅教练一定系 AK。
0: AK 系咪你諗好多啲玩意同啲小朋友一起玩，加上其实你系鍾意小朋友。
3: 唔其实系因为佢就系呢个人，佢自然就会教到嗰啲人。其实咁简单嘅啫。
2: 其实成个机构啊，或者可能个发展啊，或者而家所实行嘅嘢啦，其实都系我同 Tessa 所经历过嘅嘢啦，亦都有好多时就系我自己因为真系亲身经历过啦，亦都明白到有啲社会痛点啦。咁而再讲翻近啲，就系我哋开头点解会去到一齐成立呢一间嘅机构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都发现到就系、是、当初嘅我就系谂住攞一本武林秘笈，咁、就去到教呢一班小朋友。点知师傅同我讲冇武林秘笈、我就心谂 唔信啦，你搞到咁好，冇人秘笈，咁我梗係上网揾啦。啊，发现原来呢真係冇呢一方面咁多喺运动上面嘅发展。
3: 是
2: 就係咁样嘅缘故啦。咁而当时嘅我啦，就考虑不如试下去申请社创基金啦。咁就係咁嘅缘故，我哋就申请咗第一笔嘅funding，跟住就创立咗香港特殊需要体育学院。
3: 包括埋里面嘅内容課程究竟搞几耐，点样选拔教练，做啲咩做晒。
1: 咁呢样嘢係开心
0: 嘅。做 proposal
2: 喎，就係当时就係第一样个 project 就係直接係开SCM 運動教練正式課程。咁而呢一樣嘢，因為我哋申請社創基金係一個政府資助嘅計劃裏面啦。咁而得到呢一個嘅撥款嘅時候，嗰、那個課程亦都個信心又大咗啦。同時亦都讓更加多運動教練明白到乜嘢叫 SCM。因為而家呢一班嘅學童咧，嗰、那個數字不斷咁樣上升，而運動教練好多時佢哋喺自己總會讀完一個教練牌，甚至可能佢哋想去到做一啲相關嘅工作嘅時候，其實佢哋都一定係會入翻學校，或者一啲兒童嘅機構去到教翻兒童。
3: 即係嗰陣時，其實啱啱起步嘅時候，佢哋發覺原來全球可以參考嘅課程其實冇乜，係咪咁講咧？
1: 冇、關於 SCN 啦，關於運動咧個課程咧係冇乜。
0: 於是你哋睇中目標啦，就咁樣去啦。
1: 同埋我就好難揾啲有心嘅教練啊嘛。咁我開咗呢個課程之後咧，就揾到好多有心人。第一個有心人就係我隔離嗰個，做完運動員做教練，同我以前條路一樣啦。不過佢就揀咗特別有意義嘅。
3: 我補一個故事，等你哋可以明白呢個世界係點運作先啦。試過有一次我去訪問一個中咗風嘅人。咁入對個護士就話嗱，中風啊咁啦咁。咁佢話其實個護士係唔明白佢嘅，因為你冇中過風㗎嘛。咁所以佢最後就寫咗一本書叫《半邊人》，就教人點去康復。咁原來佢發覺原來根本係冇呢本書。即係你唔好以為經過咗哇千百年你一定有冇。咁然之後當你投身去做，你就發覺原來你可以開創一條全新嘅路啦。咁啊 ，Abraham， 你發覺咗最核心，其實要教到人咩咧？即係成個課程最核心嘅係咩嚟嘅咧？
2: 我諗最核心就係要教到個課堂管理啦，同埋認識乜嘢叫 SCN。而 SCN 其實就係有好多唔同嘅種類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配搭啦。我哋點樣可以去到揾到呢啲 key point？ 咁我哋先可以擊中個目標嘅。
3: 咦？有幾多個大類啊？
2: 有九大類。
0: 兩個共同諗出嚟
1: 㗎係
0: 咪？
1: 唔係，呢個係
2: 九大類係由教育局去到做一個定義嚟嘅。咁呢一個係香港裏面咧定義咗乜嘢叫做為之 SCN。咁而好似我自己為例咁樣啦，因為我有讀寫障礙，再加埋 ADHD 啦。咁其實已經係買一送一啦，因為係啦，有好多時讀寫障礙就一定會諗埋專注力不足咁樣。咁但係不過其實我發現原來我一路教嘅時候，有好多小朋友係買一送四嘅喎。有啲仲再誇張啲。咁我哋啊點樣可以去到幫到呢一班小朋友呢？如果單憑 Tasha 同埋我教得幾多班呢，教到幾多個小朋友，所以我哋點解會諗住就係開一啲嘅班組，就希望更加多嘅教練可以將我哋嘅故事一路傳承落去，幫更加多嘅小朋友。
0: 咁你哋開嘅時候一定要有資金，所以你哋要申請社企啦。咁由申請到 OK 啦，有幾耐時間就得啊？記唔記得？使唔使要好耐啊？即系一年半载咁样噶？
1: 我记得系要一段时间，不过有样好彩咧，就系我一路营运紧我自己一个运动机构咁样。
0: 所以唔使净系坐喺度等。
1: 唔使喺度等，我一路其实做紧，但系咧再捉埋 AK 陪我一齐做咧，我哋个课程好特别嘅，除咗有啲理论啊，同埋有啲趋势点样同人讲之外咧，最重要系我一路都教紧 SCN 嘅班啊嘛。啲教练嚟到我哋嗰度咧，就都多谢我咁多年一路做嗰啲唔同嘅机构啦。佢见到我咁做，佢好放胆你嚟我嗰度实习啦。咁我哋嘅运动教练班组咧，最受欢迎咧就系我哋有切切实实嘅实习机会，同埋有唔同头先除咗九大范畴之外咧。每一个范畴有好深嘅情况嘅，即係自闭症谱係可以严重到配埋智力障碍。或者有一啲呢可能叻到有高功能嘅自闭症，或者 IQ 好高嘅都会有嘅。咁所以我哋去做运动班嘅时候呢就好配合到，因为教学系人与人之间嘅互动。所以教学最重要呢就係有交流。
2: 所以我哋个运动课程里面啦，或者我哋个教练班里面啦，最主要就系由主流学校去到特殊学校，我哋都俾教练认知，令到佢哋明白乜嘢叫做融合教育。随而我哋咧亦都去到创办咗综合运动能力指标嘅出现。
0: 哇，一路一路都好多好多嘢。咁如果听紧收音机有啲朋友真系需要嘅话咧，一路要继续唔好行开。我哋听埋首歌翻嚟之后，再听下你哋仲有啲咩内容添，点样可以帮到啲 SEN 嘅朋友仔吓。
4: 小轩轩的爱。

0: 咁啊，继续同我哋两位嘉宾倾下偈啦。咁啊，提到咧就系阿 Texture 同埋 AK 合作创办咗呢个香港特殊需要体育学院，就提倡共融运动教学。咁啊，一路都系个社企嘅模式啊。咁但系当初嘅时候，你哋都未有自己嘅铺位或者你嘅地址，真系慢慢系万事起头难，一个一个阶段咁进步咁样去做法，可系嘛？
1: 系回想翻起啦，其实嗰阵时都几得意嘅，就系、是、当时我退役嘅时候揾阿 Tasha 啦，跟住好想教呢一班小朋友啦，因为我自己就觉得啊，我觉得有呢一个 mission。我嗰阵时咧仲好记得就系同 Tasha 讲，你唔使俾我人工都得噶，你俾我教啦，你俾我啦，你去做啦。跟住慢慢慢慢同 Tasha 去到产生咗就系、是，不如做翻一啲社会责任，做建立呢间社企去到做啊。咁而就系、是、好似头先所讲，就有自己嘅运动教练嘅课程。我哋教嘅运动班组当时系不断咁样去到走唔同嘅场地，譬如有时可能系去唔同嘅运动场啊，或者可能去唔同嘅体育馆啊，或者社区中心啊，咁样去到教。
0: 嗯，咁但后来慢慢慢慢就去到两年前到，就真系而家有你哋个地址啦，系嘛？咁、
2: 嗯、
0: 呢个系咪一路慢慢经营，有少少嘅利润先可以做到呢啲咧？
2: 薄利嘅啫，做运动嘅事业。不过就好特别，我哋呢个组合走咗出嚟之后咧，我发觉慢慢得到人嘅认同，同埋家长嘅支持。佢希望我哋去做多啲，咁好多家长呢就会推荐啊、推介啊，喂，搵阿 Tasha 啦，搵阿 Abraham 呢个班组啦，咁搞到我哋嗰两三年呢好似开嘅班都唔够。
3: 唔够㗎，唔
2: 够㗎。但係我哋都本住，哎，我哋做多两班啦，再去试下啦。咁我哋慢慢一路做嘅时候，原来击中咗呢个社会痛点，就
3: 係、
2: 是。点解 SCN 成日都被人标签？
3: 系
2: 运动可能去真系好似 AK 咁读写障碍啫嘛？
3: 系系
2: 去运动冇缺陷噶噃，
3: 甚至调转头可能系佢另一个优点嚟噶嘛？
2: 绝对系，
3: 系真嘅真嘅。
0: 嗯，
1: 所以就系因为咁嘅缘故啦，我哋一路做嘅时候就开始多咗政府唔同嘅部门去到留意啊，特别可能系民政事务处啦，甚至可能系社会服务联会啦。嗰阵时撞正咗疫情，咁佢哋就开始打电话过嚟，第一句咧，其实我都好印象深刻嘅就系、是，哇！而家疫情你系冇场地冇成果，点解你哋仲能够交到 KPI 嘅咧？点解你哋仲能够做到嘅咧？我都有同 Tasha 讲，哇！人哋咁样打嚟，不如直接俾佢睇我哋啲班啦，究竟我哋做紧啲乜嘢啦？当时嘅我哋咧，就系、是、因为有做教练课程，我哋系可以喺 online 上边去到做，
0: 哦，
1: 咁所以喺。嗰度我哋可以有一定嘅收入，
2: 再加埋啲家长嘅知道咁样嘅故事啦，亦都好支持我哋，去宁愿一对一喺去屋苑楼下做又好，去都想我哋坚持落去。
0: 嗯，
2: 社会服务联会啦，咁去派人嚟睇过我哋嘅班，去见到，咦，咁特别嘅，切切实实咁做嘅。
0: 嗯，
2: 咁佢就俾咗啲机会我哋，去不如喺社会服务发展做多啲啲啦，咁样。咁我哋好开心咁申请到港交所慈善基金，咁、
0: 哦、
2: 去见到我哋个故事几好嘅，咁俾咗一年我哋试下先。咁我哋嗰阵时已经即刻諗咗三部曲。第一个继续做呢个教练课程啦，我要搵多啲有心人。第二部曲呢，我哋一定要有一个实体店。而呢个实体店呢，我哋做一个完全共融嘅。我哋系自负盈亏，做街坊生意，做跳弹床，做运动班，收到啲收入之后咧，资助翻我哋有一啲可能低收入家庭啊，或者一啲严重嘅 SEN。

0: 应该点做法？
1: 我举一个我哋商业管理里面有个例子系咩咧？即系好出名就系叫哈佛商业评论。
0: 嗯，
1: 咁佢只要将嗰啲嘢列成教案咧，咁就全球就知道。呢啲咪就系我哋所讲嘅叫杠杆法则咧。即系你只要攞到一啲叫具体实质点去营运嘅，其实我哋叫 copy and paste。就可以好快成功。
2: 嗯，
1: 所以我点解见到你哋个模式，我觉得唔系好似你想象中咁难嘅，系一啲商业管理法则嚟嘅啫。
3: 当时咧就系我哋听到凌浩云教授啦所讲完呢一样嘢嘅时候，我就即刻叮咗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头先我都有分享过嘅，就系、是、呢一班小朋友其实佢哋有好多种唔同嘅先谈啦，有好多唔同嘅情况啦。但系我哋要揾呢一班嘅小朋友嘅运动班嘅时候，我哋。啱啱嘅分享都会不断系咁讲，哎呢一个嘅小朋友佢有乜乜乜乜乜，呢个小朋友有乜乜乜乜，其实我哋不断咁放大佢哋个先头，点解我哋唔可以调翻转，放大翻佢哋个强项
2: 咯？
3: 所以就有综合运动能力指标嘅出现。
0: 综合运动能力指标都系我以前嘅错误嚟嘅，即系点解系一定要拣体操，定系一定要拣三项铁人？点解一定要游水咧？我哋综合运动咧，你当一个叫做运动体适能，样样都去掂下。手眼協調有掂下，上肢肌力有掂下，我哋揾佢嘅長處出嚟。所以我哋呢個教學指標咧，叫做 GSIA 綜合運動能力指標咧，我就唔想一嚟就判咗，因為我係跳彈床教練啫，個仔或者個女嚟到我度就一定要跳彈床。
1: 其實即係連呢個 GSIA 都係你自己做出嚟，係
3: 自己做出嚟，係
1: 咯，
0: 即係將我以前咁多年嘅錯誤啦，
2: 係
0: 即係我點解要等 AK 等到6歲，等到12、3歲先帶佢入去三項鐵人呢？如果係8歲、9歲嘅時候入去，會唔會？再成績好啲。
1: Hey, 我講多個例子等我哋嘅聽眾同你哋可以明白，即係有多時候我哋會撈亂咩叫一個問題或者一個叫成功嘅案例，高比拜仁。當然我唔知道佢有冇讀寫障礙呢，但係我相信非常可能嘅。佢有個咩特點呢，就係、是、譬如有啲 NBA 球員要挑戰佢鬥早起身啦，咁佢試過一次呢，就有個球員一早即係早餐都未食就已經去到球館啦。一去到見到原來高比拜仁已經練完波啦。而仲係之前一日佢打完咗7場嘅總決賽輸咗，人哋都已經再去，即係高比拜仁就咁嘅人。你話早咩？我比你早可能係3個鐘頭、4個鐘頭。你話如果呢個人冇特別嘅精力，即係我哋叫過度活躍，點可能啊？你諗真啲啊？咁所以呢個過度活躍唔係一個問題嚟嘅，佢用咗喺運動咪得咯。
0: 所以我哋嘅研究咧有一個核心嘅理念嘅，就係以能力取代標籤，即係唔好只係將佢標籤咗，佢係自閉症。
1: 係啦，你心諗呢個係咪讀寫障礙啫？佢游水叻，運動叻咪得咯？
0: 佢個能力強項，我哋揾佢出嚟啊嘛。所以呢個研究對我哋嚟講係好有幫助。
2: 所以坊間嗰啲就冇你哋呢啲咁樣，你哋真係首創。咁坊間嗰啲可能抹殺咗一啲仔仔女女嘅。
0: 我咁多年都係有呢個痛點嘅，就係啲機構揾我咧，佢就話俾我聽呢個係。乜乜乜乜嘅班，譬如系自闭症谱系嘅班，佢冇同我讲佢嘅运动能力有几强。咁我哋喺前线真系做嘅时候，成班教练咪头痛咯，就系话冇方法啦，做唔到咯。
3: 同时间我哋因为有培训教练啦，咁而我哋所培训嘅教练都要有一个能力，就系 handle 唔同先腾嘅小朋友，令到佢哋都要知道佢哋系有八达嘅情况。我哋都系一个专业嘅，我哋都要知道点样去到做翻个课堂管理，亦都要知道佢哋个特性系点样。
2: 不如咁啊，都讲咗好多理论，有冇啲个例子可以讲出嚟啊？有一个学生系点点点。原来他很多样都很厉害，有没有这些例子说出来？
3: 好像有一些的学生，其实他们已经是读书的时候已经是在中度的学校去读了。自从他家知道我们的中心建立了之后，他就过来我们那里上堂。咁而佢一路上堂嘅时候呢，佢唔係單止淨係小朋友过嚟上堂，佢自己呢作为父母呢，佢读埋我哋个教练班，去理解或者了解我哋究竟係做緊啲乜嘢。咁当中呢，佢就成为埋我哋嘅 S 运动教练。所以呢，佢个小朋友有特殊嘅情况，但係佢都好放胆咁样去到教佢去到学踩单车。咁点解会係由家长去到教呢？当时呢，佢都想喺坊间上面搵一啲嘅教练去到教。佢就参加咗呢一啲大专院校嘅 program。但係呢，佢一去到第一日呢就俾人拒绝啦。个大专院校嗰度嘅教授呢就话，你冇机会学到㗎啦，你个小朋友。咁样拒绝咗佢。
2: 等于你当初 你嗰個教練話你呢世都游唔到水。
3: 係啦，其實呢一個故事話。

0: 俾大家知就係、是、好多時教練嗰個層面呢未必真係好了解 SCIN 嘅時候呢，到到而家其實都會面對緊呢一個嘅狀況，所以我哋希望培訓更加多教練，避免有呢一個嘅情況，亦都避免扼殺咗小朋友學習甚至係享受做運動嘅過程。
1: 咁而家咪好啦，慢慢一路進步進步，有你哋兩個將佢發揚光大傳開去。好啦，我哋今晚時間差唔多啦，又到下個禮拜呢就再嚟都係講你哋一啲嘅困難之處啊，可能係啊，即係點樣捱過嚟啊嗰啲咁樣。
2: 我就想問有咩營運心得嘅啫。
1: 好，咁下個星期
3: 下個禮拜再分享。
1: OK， 好，拜拜。

0: 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
1: 我得你都得。逢星期六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话位于首都利雅德的克纳德国王国际机场星期六下午遭到袭击，造成多人受伤，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表示，机场三号客运大楼当地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说，也门胡塞武装利用导弹袭击机场。医院消息人士就说，袭击导致几十人受伤。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说，爆炸发生之后，机场内有多人受伤倒地，十几架消防系救护车赶到机场。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和西班牙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德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因为执行死刑失败留院多日的美国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出院，回去服刑30年的监狱继续接受治疗。50岁的派克上个月30号在监狱被执行死刑，但接受两次注射之后生还，但随后失去意识送院救治，情况一度非常危急，到日前恢复意识并开始讲嘢。律师话，派克苏醒之后第一句说话是问自己在边同埋你是边个。律师声明中话，派克对急救人员同医疗团队在咁特殊嘅情况之下给予嘅照顾予以感谢。派克据报是唯一在注射死刑失败之后幸存的人。在日前的法庭听证会上，田纳西州助理检察长说，不知道是否会重新安排派克接受死刑。法官下令保存所有和死刑执行失败相关的证据。香港单车节星期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和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临时封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星期五将会举行月艇南下首航仪式。有立法会议员预计，首阶段不会出现内地游艇一窝蜂抵港的情况，相信现有泊位数目是足够，但关注补给配套应该需要增加，建议政府要跨部门协调，加强岸上交通接驳，带动高端消费。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昨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下昼多区相对湿度降至60%或以下。预料受高空反气旋支配，本周广东地区普遍晴朗。而现时影响沿岸地区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逐渐缓和，该区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预测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4: 繁星。
5: 结拜文化烧王子是不是中华文化独有的呢？
6: 最耳熟能详的结拜一定是桃园结义的刘关张啦。那刘关张之前又是拜什么功的呢？
7: 西方同样有结拜文化，还要跟中世纪十字军圣殿骑士扯上关系，实际又是怎样的呢？
6: 今个星期就跟大家讲结拜。是谁
8: 明白？有我海林、
5: 苏轼，
9: 同埋我黄子勇，
8: 逢星期日晚
5: 十点新闻后，
9: 跟大家一起 show off，
5: 一起周末斗兽场。
10: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11: 演员 ready，
12: 导演
13: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4: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和喜悦。逢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5: 我哋一齐出去！
16: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7: 有一间工厂专为盲人而设，
18: 用重点培训的方法，希望增加他们就业和未来的发展机会。
17: 对视障人士来讲，会遇上什么困难，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18: 今个星期我们一起了解多些这间盲人工厂啦。
15: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9: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20: 柳面张伟基主持。
15: 我们一起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1: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住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但是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曾凡光。

0: 午夜时分，这个时候了，夜阑人静，在我身边有精神科医生曾凡光。曾医生你好。
1: 你好阿钱，大家好。
0: 我们上个礼拜就讲这个话题，就说不能离家的人，就讲了一位女士，本来是正常的生活积极的，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生活转变，个人很懒，就是不想起身去做事，一日睡到黑。后来呢，在奶奶也悉心照顾之下，跟她看了医生，整件事用半年的时间已经有很大的改进，好翻晒咁滞，只要肯真的听你最亲的人的意见，听医生的话呢，原来是有希望的，不需要那么灰心。今集呢也是讲不能离家的人的另一些的个案，是不是？这个个案又怎么样的呢？
1: 后生仔呢，读紧书的，
0: 是
1: 叻仔，考头五名的，由小二小三开始。
0: 啊，真是叻仔、
1: 啊。精英班在所难免的啦。
0: 是、
1: 中三咁上下啦，期考数学他就炒了。
0: 哦，即是一时失手可能啊。
1: 失手。
0: 嗯。
1: 跟住佢好嬲，心心不忿，佢觉得冇理由嘅。屋企人就话唔紧要啦，一次失手你仲系好叻啊。放完暑假你冇嘢㗎啦，咁放暑假九月返學。
0: 嗯。
1: 中四啦。係、啊。返咗几个礼拜，跟住有个测验。
0: 係。
1: 数学。咁佢好紧张。
0: 嗯。
1: 紧张到点呢，成个礼拜都瞓唔到啦，即系测验前。
0: 係咪佢即系有阴影啊，惊住唔好
1: 嗬。真系好惊，佢话瞓唔到啦，好攰啦。咁当然嗰个测验又系炒咗啦，仲、
0: 哦、
1: 衰过上次。
0: 咁佢真系信心一次又一次跌噶咯吓。
1: 跟住佢忍唔住，老师派翻卷飞嘅时候，佢喺学校喊。
0: 系，哇，梗系啦，之前
1: 喊到停唔到。
0: 之前叻开啊嘛，
1: 喊到停唔到咧，
0: 系
1: 要阿妈去学校带翻佢翻屋企。
0: 可想而知见到呢个細路其实好乖啊，好肯为自己嘅嘢负责㗎，其实做唔到即係好自责咁样。
1: 追求完美啊。
0: 係。
1: 凑咗佢返屋企啦，咁跟住继续返學，但係佢就苦口苦面嘅，唔开心嘅。
0: 嗯。
1: 震腾腾嘅，个爸爸见到佢呢，每次出门返學呢，咁佢就震晒嘅，个人会。
0: 哦，即係好似真係好冻咁打冷震咁样。
1: 是唔止啊，手脚都喺度震嘅，个、
0: 哦、
1: 人喺度熬下熬下咁样嘅、
0: 哦。
1: 有时搭 lift 见到佢咧，一齐搭 lift 落去咧，都见到佢喺度震。
0: 哇、哦！呢、這个咪一个好似好紧张嘅一个表现嚟嘅。
1: 好紧张咯。
0: 系咯。
1: 啊，咁问佢做咩？冇嘢，冇嘢，冇嘢。
0: 嗯。
1: 讲嘢都震嘅，其实。
0: 系
1: 咁咧就好啦，咁翻学翻咗一段时间咧，佢就起唔到身翻学。
0: 啊。哦。
1: 因为佢好夜先瞓，佢瞓唔到啊。
0: 咁呢啲可能间中一次半次都有人，
1: 日日都系咁啊！
0: 哦，
1: 一佢十点钟瞓落床，四点都未瞓。
0: 哦，
1: 佢真系瞓着咗咧，佢就起唔到身啦。
0: 系，
1: 咁阿爸阿妈就系咁逼佢起身啦，佢、就好攰啦。
0: 嗯，
1: 勉勉强强都仲翻多几日啦，跟住就后来，唉，都费事叫佢起身啦，佢都翻唔到嘅。
0: 嗯，
1: 咪由得佢啦。
0: 因为就算你勉强起咗身翻学，你都未必有精神听书啦，咁、样嗬。
1: 到嗰阵时佢喺屋企做咩咧？瞓觉瞓到下昼四点起身啦，四点钟起身之后食啲嘢，跟住就开电脑咯嘛，因为佢啲同学放咗学啦嘛，咁可以打机啦，继续
0: 倾
1: 偈啦，咁一路打，打到啲同学十一二点瞓咗觉噶啦，咁佢继续打机，自己一个人打，打到朝头早啦，咁就瞓
0: 觉，
1: 跟住就冇翻学啦，都冇翻啦，老师啊、社工啊，好多人都走嚟探过佢啦。叫佢翻学啦，佢都唔翻。
0: 嗯，
1: 咁啲同学好好嘅，攞啲功课翻去俾佢做。
0: 系，
1: 做初初都有做，做做下都唔做啦。
0: 系，其实真系好似控制唔到，力不从心，唔想喐咁样样吓。
1: 冇咗力啊！
0: 嗯，
1: 即系冇咗信心吓，仲有啲大件事嘅就系佢见到功课，见到同读书有关任何嘅嘢，佢都头痛。
0: 嗯，
1: 心跳
0: 系，
1: 个心口窄住，想呕。攞走晒啲书包，攞走晒啲参考书啊，功课咧，佢又好地地，
0: 嗯，
1: 冇乜事，
0: 哦，
1: 打紧机又好地地，冇乜事，咁个爸就闹咗佢几次啦，啲假嘅你全部扮嘅，咁，咁当然佢真系唔系扮噶，好啦，咁啊冇翻到学咯，一段长时间，咁日日留喺屋企，留咗唔知几多个月啦，去到佢觉得自己唔可以咁嘅，
0: 嗯，
1: 新学年佢尝试去翻学啦，
0: 咦咁？其实都识谂，嗬。
1: 但翻去之前咧，又系瞓唔到啦。
0: 嗯，
1: 其实佢之前已经开始睇紧医生，食紧啲药噶啦。
0: 嗯，
1: 控制好佢啲情绪、焦虑嗰啲嘢冇乜噶啦，抑郁嗰啲症状都慢慢消失咗嘅。
0: 嗯，
1: 咁啊，翻咗几日得嘅，翻到嘅，上堂上到嘅，功课交到嘅。
0: 系
1: 啊，咁以为屋企人就满心欢喜，以为诶佢、正常翻晒啦，好啦咁，都鼓励佢啦，个个都喺度。咁问题佢嚟啦，佢成日都觉得啲同学咧唔知用咩眼光睇佢，
0: 嗯，
1: 因为佢留班，
0: 哦，
1: 阅读重读咁样，
0: 系啊，咁又要接受啲新上嚟嘅同学仔咯，
1: 同啲同学周围啲同学又唔识嘅，
0: 系啊系，
1: 佢翻学变咗好大压力。又系翻咗几个礼拜啦，诶唔翻啦，又停咗啦。
0: 嗯啊，咁如是者佢
1: 咁啊，啲药点样搞咧都搞唔掂。
0: 系
1: 啊，咁、那个医生好叻，揾到多一样嘢。
0: 嗯，
1: 佢有个好严重嘅专注力缺乏。
0: 哦，系严重添。
1: 系啊，佢情绪好翻晒，仍然系好唔专心嘅。
0: 嗯，
1: 七晕到飞起嘅，咁专注啦，好焦虑都可以系咁嘅。咁啊。亦都系好犹豫啦，应该俾啲药佢食试下咁。
0: 系
1: 咁，个医生都系决定咧，俾少少专注力药佢食，专心咗好多。
0: 嗯，
1: 佢话啲功课做到，啲同学仍然攞功课俾佢嘅，不过佢唔交啫嘛。因为我做咗平咗喺屋企，
0: 系系
1: 做到啊！我冇上堂都识啲嘢。
0: 嗯，
1: 咁佢自己睇书睇咗一阵。
0: 系
1: 啊，谂住满心欢喜啦，阿爸帮佢去一间直资学校，
0: 嗯，
1: 功课冇咁辛苦咁啦吓，又系翻咗几个礼拜，又系翻唔到，又系头痛，又系心跳，食住啲药都唔掂，
0: 嗯，
1: 咁跟住屋企人就话，唉，养好个身体先啦，有得你啦，咁跟住又喺屋企咯，可以好多个礼拜唔出街，
0: 系啊，咁我屋企人都几好，叫都好肯，即系配合佢，其实叫做吓，
1: 搞咗几年啦，情绪又好似冇乜啦。自己咧就会识做下家务、洗下碗啊，咁喺屋企系唔中意去街啫，唔想见人啫。
0: 嗯，
1: 咁系冇乜嘢啦，咁吓，咁忽然间到暑假开始咧，就忽然同阿爸阿妈讲咯，我唔读书啦，以后都唔读啦。
0: 咁做咩啊？
1: 咁佢话嗱，我就嚟够十八岁，我有计划，我就去考车牌。
0: 嗯，
1: 啊，考咗车牌之后咧，我要考棍波 four van。
0: 是
1: 因为呢我考到攞咗牌呢我就可以做送货司机。
0: 哇点解会揀做送货司机嘅呢都辛苦㗎喎、哦。
1: 佢话呢个冇压力翻、学呢令到好痛苦。
0: 係有啲人都会真係宁愿咁㗎係。
1: 係咁佢就计划考车牌啦咁佢仲考车牌之外佢话我上网睇过㗎啦做地盘呢可能都几好㗎。
0: 嗯揾得多啲。
1: 扎铁好似人工都好高。
0: 但好辛苦喎、哦。
1: 他说他不怕辛苦啊跟着他就去建造业那里报名啊收了他啊
0: 是
1: 读了一轮啦他发觉自己学识有限啊
0: 嗯
1: 他就想着要读回中学不过没有中学收他的啦他又要回那个建造业那些啊他就想到条桥呢找些人帮他补习英文只是读英文
0: 只是英文
1: 是啦他说他补完英文之后呢他要 DSE 只是考英文
0: 哦，决心系咁样。
1: 系啦，咁佢计划紧咯，仲做紧呢样嘢，仲学紧车，但系翻唔到学。
0: 系，
1: 亦都系因为佢决定咗学车嗰个暑假开始咧，佢出到街。
0: 哦，
1: 啊，佢见到啲同学可以，嗱，佢食嘅药噶吓，佢食紧抗抑郁药，唔知有两只定乜嘢。
0: 嗯，
1: 咁我食紧只专注力嘅药，令到佢专心咗，有翻啲动力嘅。咁佢瞓觉正常喎佢慢慢变得佢自己整喎冇人逼佢喎。
0: 嗯。
1: 因为佢要返建造业之前呢佢就要唔知七点钟定要起身㗎嘛。
0: 嗯。
1: 佢训练好咗自己喎喎又。
0: 係。
1: 十一点佢就好眼瞓啦咁就即刻瞓喎。
0: 咁佢都几有计划喎。
1: 係。我就係好奇怪啦呢样嘢。
0: 係。
1: 呢个咩事嚟嘅呢我哋个行家倾起呢件个案。咁大家嘅讲话就係、翻学恐惧症咯，最大嘅恐惧就系佢冇办法承受任何嘅挫折咯，
0: 系
1: 同埋对自己嗰个期望过高咯，
0: 嗯，
1: 追求完美要所有行为要完美到一百分，佢要学识点样面对挫折，先搞得掂咁咯。
0: 系好，我哋听到呢度先，转个头听首歌翻嚟，再继续听埋个下集。
1: 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得你都得，是可以听曾医生讲一些故事，从故事中呢是更加去了解到某一些病原来个症状是这样，到后来结果是好的，是可以医得返好的，咁又或者有些呢是一路跟进的。咁头先讲緊嗰个年轻人的个案呢，就是本来呢就读书好叻的，后来不知点解就可能因为一次的测验啊考试就失手啦，就令到佢可能信心一路系冇咗之后，系咪咁样会慢慢演变到佢后期好多有惊恐啊咁样嗰啲啦？
1: 佢可能系面对挫折嘅能力好低啦。
0: 嗯，
1: 仲有就系对人生嘅期望太完美。
0: 嗯，
1: 追求完美。
0: 系
1: 世界偏偏就系唔完美嘅。
0: 嗯，
1: 好多缺陷，好多我哋做得唔够好嘅。咁佢接受唔到自己係咁啦，咁佢越逼自己要做好啲呢，佢咪越大壓力啦，越緊張啦，到最後佢又係做得唔好啦，於是佢就成個變咗無助啊，個諗法就係我做乜都係唔會好㗎啦，我冇用㗎啦，於是佢咪情緒跌咗落去啦，咁咪匿埋屋企唔去街唔出去啦，其實起唔到身同瞓唔著有關啦，佢都係害怕返學啦，嗰種恐懼令到佢特登起唔到身，有啲咁嘅意思嘅，咁治療嗰個方向都係要睇返佢根源啦，根源睇返就係嗰、那個一啲焦慮加少少抑鬱嘅嘢，令到佢冇咗動力，冇咗信心，覺得自己會唔掂，又瞓得唔好，又食嘢嗰度差嘅，有輪到嚇。慢慢佢啲情緒慢慢好翻，咁啊發現到佢有啲專注力嘢嘅，原來以前好叻都係好彩嘅啫，因為佢嗰個實在好叻咧，佢先搞得掂。
0: 係
1: 啊，但係咧去到高班啲咧，啲嘢太複雜咧，佢啲組織能力應付唔到啦。咁呢個亦都可能係點解放完一個暑假，或者係暑假之前去到某個年級，佢突然間冧咗。以前啲太簡單，佢搞得掂。咁到複雜啲佢搞唔掂啦，開始咁就變咗一路個形象就係好嘢嚟㗎嘛，好叻㗎嘛，但係忽然間原來會自己會冧嘅，佢接受唔到呢件事，
0: 咁所以呢佢就同自己諗下我以後條路點行，佢就竟然係揀一啲唔需要用腦嘅嘢，
1: 都要用㗎其實佢個聰明喺邊度呢，佢唔想再重複以前嗰啲失敗經驗，佢要搵啲新嘅方向，话唔定都仲会失败，但系佢都要试下。
0: 系
1: 佢叻喺呢度，咁啊当然就系会令屋企人好诧异啦，因为佢屋企嗰个家族都叻噶。爸爸系一个律师嚟嘅，
0: 系
1: 妈妈就做紧生意，开紧好多间铺头嘅，
0: 都系叻人嚟噶嘛，真系嗬。
1: 咁就有个大嘅家姐入咗医学院添嘅。
0: 哦，哇，又系叻喎！
1: 细嗰个家姐就好似考 DSE 啦，就嚟。
0: 咁啊到佢啦。
1: 叻噶，
0: 咁其实佢头头都系叻噶嘛，
1: 佢都系叻噶，
0: 系咯。
1: 佢唔觉得两个家姐叻过佢嘅，
0: 咁
1: 有信心嘅一路都。
0: 系啦，作为父母见到，哇，真系子女就迈向成功之路啦，可以咁讲。但系个仔去到咁嘅时候咧，做父母嗰一下。嗰、那個心情又點樣去，
1: 初初都好逼佢㗎，佢哋個父母嗰度。
0: 即覺得。
1: 後來慢慢發現，既然係病，我哋要畀啲空間佢休養生息啦。咁既然佢咁難康復，我哋試下畀啲空間佢多啲添啦。
0: 唔
1: 再逼佢啦。咁跟住佢哋改變囉，佢哋對個細路嘅態度都。
0: 好彩
1: 接受佢哋。
0: 父母嘅態度改變，如果係一味再逼呢就好難。
1: 佢哋唔敢逼。原来一个仔曾经戒手啦，亦都留低个遗书噶啦，试过吓到佢死。
0: 咁所以个父母真系好惊啊！
1: 其实就系有一个咁嘅小朋友，个屋企会发生嘅啲好经典嘅一啲咁嘅现象嚟嘅，就系呢啲。我哋有阵时睇证，每个月都差唔多听到一两个呢啲故仔嘅，多噶。
0: 好啦，咁一路个发展去到现在系点样样噶？
1: 计划考车牌嘛，
0: 系啊，
1: 佢仍然系有啲问题嘅，咁嗰啲咧就即系佢点样去面对挫折啊，调整对人生嘅一啲期望啊，嗰啲咧，咁就可能需要一啲心理治疗嘅方法，帮佢学一啲技巧啊，
0: 系
1: 面对自己挫败，或者学一啲技巧咧，管理佢啲焦虑嘅情绪，佢嗰啲紧张到心跳啊、震晒啊、呢个心压住啊、唞唔到气、作呕啊嗰啲，全部都系焦虑发作嘅嘢嚟噶嘛。咁点样去放松得到自己咧？ 咁佢要学呢样嘢嘅。
0: 嗯。
1: 咁佢学咗呢样嘢之后咧，佢遇到嗰啲惊嘅嘢嘅时候咧，佢可以识得放松自己咧。
0: 嗯。
1: 咁譬如翻学校之类，咁佢咪唔惊咯？唔惊佢其实做到噶，佢惊啫嘛。咁啊惊佢回避咗咯，咁所以我哋咪叫呢个叫做翻学恐惧咯。
0: 其实都系啊，人生路上去不断嘅学习，学点样唔惊。嗰、那个窍门系点样呢？
1: 每个人都唔同嘅。
0: 嗱，佢但系一方面都要食紧药去做啦，系咪啊？
1: 因为医系佢嘅病嗰部分咧。
0: 啊！
1: 但系你话人生嘅生存伎俩嗰啲咧，就有啲心理治疗嘅方法嚟帮噶啦。
0: 嗯。
1: 同嘅药嗰度帮得唔系太多嘅呢啲。
0: 系系。不过就算唔系话，即系如果假如佢系冇呢啲嘅症状。一个大好青年一路行紧路嘅时候，都系要父母喺侧边去教佢点样面对人生啊，都系咁嘅教育。
1: 父母未必教到噶啦，呢位，因为需要啲特殊技巧针对翻佢所缺
0: 乏嗰种系，
1: 所以可能都系要啲临床心理学家，
0: 系，
1: 呢一啲比较有系统嘅心理治疗。
0: 嗯，
1: 这一年咧，每个礼拜见一个钟嗰只。
0: 系，
1: 咁先帮得到佢嘅。
0: 哦，咁佢选择揸车，就话嗰种压力可能就唔同佢之前去读书嗰种啊。但系如果真系揸车，你揸住个车喺马路上，你都要有一个应急，又要好醒目嘅，反应要快
1: 嘅。嗰个环境佢冇惊嘅咁讲啊。
0: 哦，
1: 佢喺学校或者同读书有关嘅嘢，佢先至惊啫嘛。
0: 嗯。所以如果揸车嘅时候咧，就系翻佢自己出翻嚟啦。
1: 诶，佢平日嗰啲自己嚟噶嘛。
0: 系。
1: 所以唔可以概括晒咁样嚟睇嘅。
0: 嗯。
1: 惊一个场景，唔系等于第二个场景都惊嘅，可以唔惊嘅。
0: 系。咁但系而家呢个喺医疗嘅当中啊，你可见嘅未来，觉得佢会系点样样咧？系咪即系依循咁样嚟？会唔会有机会翻翻转头去翻去读书咁样咧？嗬？
1: 要睇佢以后佢点样去睇自己咯，或者对自己点要求，同埋佢学识点面对嗰啲焦虑或者管理啲焦虑嘅情绪嘅时候，佢有几叻啦。
0: 嗯，
1: 如果佢学到好叻，佢一紧张咧就可以令自己放松嘅。
0: 嗯，
1: 或者令到佢慢慢思想上边有啲扭曲咗嘅思维改变咗咧，佢唔再怕同学校或者读书有关嘅任何嘅嘢。
0: 嗯。
1: 佢覺得呢啲冇嘢啊，正常啊，咁因為佢嗰個反應係多過實際嘅要求，要需要噶嘛，咁所以佢咪造成一啲問題啦。
0: 但係而家佢嘅情況，如果話想去學車嘅時候，佢都要離家噶，佢都唔算係話不能
1: 出到去噶啦，
0: 即係唔係一個不能離家的人啦。
1: 佢慢慢醫咗幾多年啊，
0: 係
1: 咁就出到去噶啦。佢見翻啲同學噶。
0: 係咁喺呢段時間裏邊，作為家人係又點樣配合？譬如家姐同個細佬嘅相處，又點樣可以幫到佢啊？嚇，
1: 兩個家姐就好錫佢嘅。
0: 嗯。
1: 同佢倾偈打机咁啦，
0: 嗯，投其所好啦又吓。
1: 读书嗰啲唔讲啦，因为佢知道讲咗佢就好惊嘅，
0: 系
1: 唔开心嘅。咁啊，佢话要去学车，两个家姐都话支持，你唔够钱我支持你咁。
0: 咁佢肯定唔够钱，佢仲读紧书嘅啫嘛，系咪？
1: 白肥啊嘛，
0: 系
1: 啊，两个家姐即系叫做系咁嘢支持下咁。
0: 系，即系起码佢都系叫扶翻正佢个位去
1: 鼓励啦，
0: 向行，
1: 俾一啲鼓励佢啦，系啦，
0: 俾啲鼓励佢，希望佢一路慢慢成功啦，嗯，好啦，我哋喺下个礼拜系咪都系讲，又系另一啲 case 都系不能离家的人咧？曾医生，
1: 仲有好多嘢讲啊！
0: 哇，即系原来咁多呢个故事，咁多呢个个案噶吓，
1: 出唔到街系一件好多问题嘅造成噶嘛？
0: 系啊，我哋有时听啲新闻就话好多即系宅男嗰啲啦吓，又原来有啲咩事件发生先知道，哦，佢哋从来都唔出街嘅，除咗去买嘢食。或者向睇病啦，要复诊嘅人士都有，否则嘅话全部都系期。嗯，呢啲情况大家都要即系了解一下。我哋知翻啲社会嘅事，跟住睇下自己，我哋点样去，亦都令到自己去继续系积极向前就好啦。唔该晒，曾医生，下个礼拜再见吓，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3: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2: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3: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我以前就会形容咧，好似跑马咁，我净系向前冲，就系、冲向六点半，即系新闻个终点，我就要出到街。
6: 佢系由城寨女孩到新闻主播至立法会议员陈海欣，
5: 我再唔系净系话同观众嘅交流，而系一件事里面，原来系影响好多人嘅鸡咁样啦，要禽流感，你影响嘅街市、批发、零售、货车司机，谂唔到嘅人都会受影响。
4: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7: 专业推介我明啊，咁非专业推介呢？
8: 为乐迷锁定13个非一般音乐课题，就是非专业推介。
7: 非专业推介
9: Mixing 中间是会涉猎到 Auto-Tune 的， Auto-Tune 就是会将可能你唱的一句旋律有一两粒音位，有些音可能歪了，然后它是不超出半度范围内，那它就会自动帮你拉回它最近的那粒音。
7: 更多专业领域的音乐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非专业推介，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人生就好像一个迷宫，当迷失了方向，我们可以选择翻转头重新开始，亦都可以选择前进，努力寻找出口，但是就不能够迷失在自我世界里面。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好啦，嚟到我得你都得呢个进修嘅时间啦，就有四课书免费喺呢一度咧，大家可以学习噶。香港嘅听众朋友可以听啦，互联网嘅朋友喺海外嘅咧都可以听到吓。咁我哋嘅导师咧就系李灿明，呢次嘅题目咧就讲跨世代沟通啊。我谂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各地，你都有出現呢個情況，跨世代溝通，每一個人嘅生活就是如此啊，都係出現一啲溝通上嘅問題啊。
1: 係嗱，咁其實喺上一集咧，我就講咗一啲我哋比較東方，即係由孔子啦，到阿蘇軾啦，咁講俾大家知就係有答案嘅。咁中間咧，我就涉咗五嚿，就係人生必然遇到個挑戰。咁你記住啦，即係呢個三文治嚟㗎。你要將嗰啲好嘢夾咗喺外面嗰度，中間嗰度你先可以抵受㗎。否則的話呢就好難面對啦。因為個世界事實上真係幾艱難。即係如果你問我就。接住呢一集呢，就我唔淨係圍繞住我哋東方啦。咁我哋將啲東西方，即係正如落嚟都有趣嘅，同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
0: 東西方兩邊都可以比較一下睇下咁樣。
1: 咁先講兩個都同 number 有關㗎啦。一個咧就係我哋叫中國有個講法啦，叫做九運啊。係
0: 啊，經常都聽到呢啲。
1: 係啊，咁但係咩叫九運咧？咁原來咧佢有分叫上中下嘅，咁所以譬如一二三就叫上，四五六就叫中，咁七八九咧就叫做下咁。咁所以咧由2024年開始咧就進入咗個叫下元九運啦。咁
0: 即係咪一個開始嚟咧？係咪？
1: 係啊係啊，咁下元九運咩意思咧？就係同呢個九呢個數字有關，所以由2024開始嘅20年咧，就會進入叫九子離火。咁呢個九子離火最大特點係咩咧？第一佢係火嚟嘅咯。咁所以咧就係外表靚嘅嘢啊，火熱嘅嘢啊，咁就會當旺咯。咁但係火咧有個特點就係叫中空啊。咁即係代表咧，我喺呢啲叫外表包装嘅年代里面呢，人心反而会容易空虚。咁人心空虚咁点啊，咁所以会造成好多人即係情绪又会有波动啦。咁然之后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个行业，咁你可能你要做呢个心理咨询啊，做教育啊，咁就会好辣咁囉。咁有人话唔係，其实佢係显示另一样嘢，就是、我哋唔好做实质嘢住啦，不如我哋做一啲虚拟货币啦，咁即係有呢种讲法嘅。好啦。咁另外從我哋叫人際關係裏面，即係人倫啦，譬如話我舉例啦，有個叫乾卦，咁個呢就喺第六運嘅。咁就係邊個會行運呢？乾咁就即係阿爸囉。
0: 哦，乾係代表阿爸。
1: 乾就代表天㗎嘛。
0: 哦，咁乾坤，坤就係代表。
1: 坤就二。
0: 哦，二。
1: 二，一二三四五七八嘅二。第二運。咁坤卦呢就即係阿媽行運囉。
0: 哦，
1: 系。OK， 咁可能又会问啦，喂，咁其实呢喺呢个九运之前系咩噶？八运，八运系咩啊？佢叫艮啊，艮，艮啊，你啲推步个推字冇咗个艇仔。
0: 系
1: 。嗰个叫艮卦。艮卦系咩卦嚟嘅咧？就系少男卦。咁所以大家其实好容易去睇到嘅。咦，系嗰阵时有一啲我哋叫小鲜肉咁样。小鲜肉特别红喎。咁而家呢排咦好似就嗰啲中女又好似红返些少喎。
0: 即係咁样嘅。哇，呢、這个其实好似系咪一个循环嚟嘅咋嘛，其实。
1: 循环嚟嘅。咁但係我想补充嘅就话，我哋唔好单纯只係当係一个我哋叫虚无缥缈嘅玄学，而背后係有实质根据。我解呢点俾大家。OK， 好嗱，咁第一呢我哋要知道啦，其实喺大概50、60年之前，喺英国先发现咗一啲嘢嘅。发现咗咩呢？就係佢做精子嘅研究。因为你知有啲人要捐精㗎嘛。OK， 咁就发现咗，咦，点解啲人捐出嚟嘅精子个量同质同时下降咗一半呢？咁
0: 即係嗰个年代
1: 係英国。OK， 咁咩叫量？咁譬如佢以前个量，譬如当有 10cc， 而家得系 5cc， 咁就叫一半啦。OK， 咁呢个就叫量。质系咩意思呢？就譬如话佢嗰啲叫精虫，咁以前个活动嘩就喐得好紧要嘅。咁而家唔系唔喐得返一半喎。咁所以质同量同时下降咗。好啦。咁因为英国即係佢叫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發現咗呢件事啦，跟住全球就警覺啦，全球都做，結果發現原來係全球個局，全球嘅局勢
0: 都係咁，
1: 冇錯，就唔係淨係英國啦，包括香港喎，
0: 係，
1: 咁啲人就要問啦，咁呢個即係代表嘅咩呀？即係話男女角色開始互換， 這個才是科學上面很重要解釋而很多人未知的東西。
0: 互換是包括我們見的公眾人物他們官階之如此類那些互換。
1: 不是，我用另一個角度，就是我們講達爾文的理論，那個叫進化論嘛。進化論講的什麼呢？就說古代到現在有些東西是變化的。
0: 嗯，
1: 古代的時候最強壯的是什麼人呢？獵人。猎人是男人定女人呢？
0: 咁男啦，梗係。
1: 咁、okay, 有咩特徵呢？好強壯啦。
0: 佢哋大隻啦，孔武有力啦。
1: 可以狩獵好多嘢啦。同一個我哋記住啦，佢唔單止狩獵牛啊羊，佢亦都狩獵埋女人嘅。
0: 嗯。
1: 當女人係一種財寶嘅。
0: 係。
1: 好啦，正正因為咁，咁呢個我叫進化論嘅學家呢，就發現咗個秘密啦。原來嗰啲最強壯、最猛嘅獵人呢，佢嘅視力都有個特徵嘅。
0: 佢只係直視。
1: 唔係，我先講咗佢個反應先。佢最大嘅反應呢就係唔怕血。
0: 係。
1: 嗯，係咪？
0: 咁因為佢成日都獵
1: 即
0: 係
1: 唔怕血㗎嘛。
0: 係呀係呀。
1: 怕血佢咪勇猛啦。
0: 係。
1: 得啦。跟住我問啦，點解唔怕血呢？
0: 佢成日譬如射殺啲獵物嘅時候。哦，又唔係呀，咁係。
1: 係因為佢識猛。真㗎真㗎真㗎。所以最勇猛嘅獵人就會係識猛嘅。佔幾多呢？7%。
0: 咁呢個係咪即係有冇根據佢係
1: 有根據
0: 嘅？
1: 有根據。跟住落嚟，女人色盲嘅比例係極低嘅。係一個獵物嚟啫嘛，佢唔需要用猛啊嘛。
0: 係、
1: 但我作為獵人，我就要色盲見唔到血，我先會用猛啊嘛。
0: 嗯。
1: 咁解釋咗啦，仲有就係、是、我哋現代有個叫 pixel 啊，就係嗰個像素啊。
0: 嗯。
1: 獵人嘅像素咧要好 sharp 嘅，所以佢咧睇嘢就會我哋叫 plan shot 啦，即係個頭要喐嘅。
0: 嗯。
1: 叫遙鏡，由左望我右咁樣叫 pan shot， 跟住又要望返去左。咁但係作為獵物就唔同啦，佢叫覆眼，
0: 佢
1: 隻烏蠅叫覆眼，佢頭唔喐，但佢見到個範圍，嘩180度㗎可以見曬。
0: 其實佢隻眼就可以好闊咁。
1: 冇錯啦冇錯啦。咁呢啲呢就係我哋叫喺生物進化論裏面呢俾人發現咗出嚟嘅。咁去到現代代表緊咩呢？即係話突然之間我哋要加埋皇帝內經嘅理論啦。咁原來呢女性喺大概14歲呢，我哋叫開始開竅嘅。咁但係男仔呢就要到16歲，而且越嚟越慢。咁跟住咪做咗個差距啦。
0: 係。
1: 佢12歲已經開始開竅啦嘛。咁、所以喺我哋叫正常嘅中學大學體系裏面，女性佔據上大學機會就越嚟越高啦。
0: 係。
1: 以前係點做嘅呢？我哋叫 lie curve。有冇聽過呢個講法？
0: 係。
1: 即係話嗰條成績將男仔嗰條線拉上嚟，咁就叫平等囉。但係喺叫平權嘅氣氛之下，咩呀？點解你要拉線咁？咁冇咗喇喎。咁所以呢就兩條線就開始個差距越嚟越大啦。咁跟住落嚟進入大學呢、這個全球現象唔單止喺香港，講緊起碼係60%、70%係女生㗎嘛。
0: 一女嘅佔嘅比例多啲，應該
1: 即係等於你去一啲我哋叫傳統都好多男性嘅，例如會計啦，律師啦，越嚟越多女嘅。
0: 而家係好多，咁係咪而家即呢個年代係？
1: 就係、是、我正話所講嘅現象，由精子嗰個發現開始嘅，係、世代嘅轉移嚟嘅。咁呢個世代嘅轉移，跟住個結果係咩咧？就係、是、上得大學嘅，佢自然就會入咗去社會，入咗去政府嘅高層啦。咁佢跟住咪做咗高层囉。咁所以呢個咪講緊社會發展學。科學嚟㗎我同你
0: 講。咁即係而家你講話精子呢類嘢到若干年後佢有個運又去到某一個時候。
1: 佢如果再變。佢再變我就唔知
0: 道。
1: 但係的的確確係當我進入九運嘅時候，原來有呢個科學社會學嘅發展而配合解到嘅。即係我點會好似嗰啲咩數數師咁，我淨解埋俾你知。
0: 而家要有呢個數據。
1: 有數據直情係真實嘅。咁所以就真係中女當王，唔係講笑。
0: 係啦，我哋眼見嘅都係啦，高官嘅都係女女性啊，
1: 好啦，咁跟住落嚟一个好重要嘅现象出现咗啦。女性当道，你觉得系理性定感性嘅社会？
0: 我觉得中性，我感觉啊。
1: 如果用男人同女人比咧，
0: 我都系觉得中间啊。女性本身有感性嘅一面，但系做起事上嚟都有个理性嘅，沟一沟咁样啦。我唔会纯理，又唔会纯感啊。
1: 嗱，理论上全部人其实都有呢个特征，但系其实咧心理学唔系咁解嘅。
0: 咁我一阵间转头翻嚟解俾大家听。
1: 好。好

0: 翻嚟揭盅啦。头先讲到话，即系你话女性做事啊，灿明哦，理性感性嗰啲，我就话佢应该两扣，又有感性嘅一面，又有理性嘅一面，咁跟住攞个中间咯，咁样。
1: 因为我哋其实系有一啲性格分类咧，佢可以比较准确去判断到噶嘛。所以唔系我哋自己直觉上觉得。譬如有门叫 MBTI 咧，咁佢将一个人理性感性，佢有啲分类噶嘛，所以可以知道就系，女性偏向感性嘅，相对于男性高嘅，
0: 系啊，
1: 系有数据嘅，即系当然我而家未必有呢个数据啦，
0: 系，
1: 好啦，咁所以我哋记住啦，譬如我哋传统去学一啲叫心理学啦，有个字主导咗男性同女性嘅分别嘅，女性嗰个叫咩咧？叫 EE， 男性嗰个叫 SS，
0: 哦，女性系 EE， 男性 SS，
1: 系
0: 啊，
1: 即系话。大家同樣遇到某啲嘅情緒問題啦，咁個女性傾向呢就叫 EE emotion expression， 佢要講咗佢出嚟嘅。
0: 係係。
1: 咁男性呢就唔係，俾我靜下啦，哇 ，silent support， 唔係要你講嘢啊，你聽唔聽得明啊？即係咁嚟嘅咩？
0: 咁啊真係嘅喎，通常都係咁啊嗬。
1: 咁呢啲就係有呢啲咁分別啦。咁所以我哋會知道呢就係、是、哦，一個男性主導嘅社會同個女性主導社會呢的確係會有差異嘅。好啦，仲有一個好明顯嘅變化出現咗係咩呢？就係、是、社交媒體嘅出現。咁你見到以前我哋叫文字主導㗎嘛。如果你睇一啲我哋叫70年代80年代

0: 一个相机好贵，我系计划咗要拍嗰样嘢先出去。
1: 系，
0: 咁呢个就个分别啦。咁既然嗰样系偶然突发，咁即系话引嚟情绪嘅机会越嚟越高啦。
1: 嗯，
0: 而且因为我要吸睛，引到人注意，所以我要加音乐。头嗰三秒人哋唔睇就唔睇，所以我哋就将所有嘢推向极端啦。
1: 嗯，
0: 咁所以成个世代喺我正话所讲嘅由即系嗰个九运加埋。真正的科學數據，所以噗一聲所有東西就越推越感覺，越推就越感性，
1: 是
0: 而且是人人皆傳媒，
1: 嗯，
0: 那就沒有了一個主導的傳媒了，那既然我又是傳媒，你又是傳媒，我當然是講到最多，所以所有東西就會和著亂飛，
1: 是還有講的東西是如果描述來計呢，我發覺你講嘢好快㗎喎，好似木偶咁樣講曬出嚟，其實好難接收㗎喎，即係如果我哋做傳媒嚟計，你梗係要件事件慢慢分析呢，唔係你講得好慢，起碼清楚嘛。
0: 哦 okay、
1: 但係而家唔係㗎，啲人我諗普遍嚟講都係好快嘅。
0: 咁我解俾你知，
1: 即較快曬個速度咁樣。
0: 兩倍速㗎嘛，三倍速。
1: 點解要咁樣？
0: 有一解，有一解。第一，生活節奏太快。
1: 嗯。
0: 第二，唔係聽覺主導。听觉主导佢需要慢慢听慢慢吸收。但视觉主导我睇到画面我根本唔需要听到嘢。
1: 嗯。
0: 所以点解会推一倍速倍半速两倍速，你见到而家嗰啲画面都系咁㗎。
1: 就算你屋企人大家互通啊，你讲嘢呢都系较快嚟听，因为唔想嘥时间好似。系咪呀，
0: 好多人都已经讲啊，李生我以前听过你 talk 㗎。你讲嘢好似越嚟越快，我系啊。你点知啊其实都我都知道，因为我而家睇嘢全部是两倍速㗎嘛。
1: 点解要咁快啫，慢啲唔得咩，
0: 我其实是开住两部㗎，我电脑手机。
1: 你会唔会觉得辛苦呢，
0: 我呢隻叫做 multitasking 㗎嘛，係现代。所有后生仔全部 multitasking 㗎，因为唔係我讲㗎，係计出嚟㗎。呢个又係十几年前嘅数据啦，后生仔 multitasking 到唔係24个钟头㗎，係31个钟头。
1: 同埋 multi 到即係譬如讀緊書嗰啲呢，佢係呢頭溫書嗰頭又開著呢樣又開著嗰樣，喂咁樣都可以，你唔要靜心去讀㗎咩，
0: 我都得㗎，所以我咪明啦。所以呢個就係 multitasking 嘅年代啦，所以你話叫啲人慢慢講，佢唔會慢慢講㗎。
1: 咁但係
0: 起碼倍半速㗎。
1: 其實你唔會覺得好似你行步路都俾人擁住行快啲咁樣喎。
0: 所以而家咪變咗叫即食文化囉。
1: 嗯。
0: 所有你讲十分钟啊，唔系嘛，消化唔到啊。
1: 系，但系如果咁样去，我哋去翻你第一集讲嗰个题目，一片乱局。
0: 系、啊。
1: 喂，我未必听得明噶。
0: 而家啲人系唔明噶。
1: 咁你就一轮出去晒，食嘢又系啊，食咗食不知其味咁样样嘛，又系。
0: 讲咗走咗去噶啦佢。
1: 咁我想记翻啲重点都好似。
0: 所以已经唔系边个年代嘅问题啦。咁你话你讲慢啲得唔得？佢冇得慢噶喎。
1: 咁其实呢个系咪唔健康咧？
0: 你老人家咪话唔健康啦，后生仔话唔话你慢咯，你讲嘢你听快啲得唔得啊？
1: 咁你平心而论啦，李灿明。
0: 冇平心啊，即系我意思就唔好用平心，你仲系用紧啲五六十年代嗰啲咧，后生仔都唔知道你讲紧乜，即系呢个世代。
1: 但系你要大家明解，你先去继续进行嗰件事噶嘛。
0: 唔系，
1: 咁我都唔知道你
0: 我固然希望啲小朋友就下你啦，但我正话嗰个我话由社会发展到媒介嘅发展，已经走咗向呢一条不归路。
1: 嗯，
0: 咁我哋要接受世界系咁咯。
1: 其实我已经系，我都一路做紧嘢嘅时候，都系喺时代进行紧啦，都未必系慢过嗰啲人噶啦、嗯。但系我都觉得系唔需要去到咁快啊嘛。我哋其实生活系叫慢活都有噶啦，嗰阵时咁讲系咪？系咪而家冇慢活噶啦？可以？
0: 唔系，一啲比较智慧嘅人就会停低落嚟啦。
1: 慢活先可以提升呢个世界啊嘛。
0: 后生仔佢唔会有兴趣同你讲呢啲嘢咯。
1: 嗯。
0: 我只能够将个事实即系好如实咁话俾你知。
1: 系，我明白你嘅方法咧，你都会继续前进嘅。到你几十岁，你九十岁、一百岁，你都会系嘅。
0: 我就
1: 你系会继续都系 multitasking 咁。
0: 我可以有部分可以引领添，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即系我接唔接受已经唔系最重要。你知道个世界系朝住某个方向发展。
1: 但系呢个都要因住嗰个人嘅资质去做。如果佢个根本就唔得，咁佢都冇办法去继续去进步啊嘛。
0: 嗱，呢个咧亦都讲到未来一个好大，从某角度叫危机咧，就系、是、AI 嘅应用。
1: 嗯，
0: 嗱，第一步系咩咧？就系嗰啲直情喺身体上面有缺陷嘅人，佢有200%嘅原因系直接将个 AI 植入自己嘅脑嘅。
1: 嗯，
0: 你谂真定系咪？
1: 系。
0: 咁你谂下，叫做好定坏？唔知道、啊
1: 嗯，
0: 但系佢系突然之间佢嘅智能所有嘢系讲紧 IQ 100

0: 106,107,
1: 嗯，
0: 咁即係我仲記得我哋好細個時候有啲西方嘅劇集噶嘛，咩叫左眼右手雙腳？
1: 哦，有咩有機械人嗰啲？
0: 係啊係啊係啊
1: 係啊，
0: 咁嗰個你諗下，我哋細個已經睇過，嗯，但呢件事係真實即將會發生嘅，可能比我哋而家要即將發生嘅，可能更加嚴重啲。
1: 咁即係之前嗰啲創作嘅人咧，佢哋嘅思想都好前衞啊！
0: 嗱，譬如我，就算我當我唔係植入咗個 AI 喺個腦啊，但我只要我嘅手機、我的電腦有 AI。我是比以前聪明了很多的，
1: 嗯，
0: 咁呢个亦都系事实嚟。
1: 咁我系睇啲嘢快啲，抄资料又快啲啊嘛。
0: 咪咯，咁你以前写段稿，喂，我闲闲地500字，我都要写10分钟啊。而家唔系，我1分钟写完噶咯。
1: 所以又讲翻啦，又话而家啲学生佢作文都可以 AI， 老师改卷又系 AI， 咁我哋人类学到啲咩咧？
0: 所以唔系学答问题，系学出问题。
1: 咁我哋人类始终都要学嘢，其实 AI 嘢都系人类俾数据佢嘅啫嘛。咁我哋人类停咗俾数据佢，佢咪冇嘢出咯。
0: 我而家有好多嘅变化噶啦，即系其实有啲学校，包括某啲大学啦，话学生唔准用 AI， 然之后唔准嚟答案，其实都系错嘅。
1: 嗯，
0: 都系错的，唔系咁样嘅。
1: 系
0: AI 有好多种玩法嘅，而家系你考 AI 去同你協助噶嘛？
1: 系，其实应该系善用嘅，配合嘅。
0: 系啊，咁呢个就有机会再同大家讲 AI 有几课书噶嘛？
1: 系，呢个话题讲之不尽啊！我谂啊，今集又差唔多啦。
0: 系啊，咁我下一集咧就会讲下每一个年代其实有啲咩特别要注意嘅咧。咁
1: 嗯，系啦，我哋今集嘅题目就话东西方嘅理论比较完咗啦。下个星期第4集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地。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证实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星期六下午遭到袭击，多人受伤，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说，机场三号客运大楼当地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袭击机场。医院消息人士就说，袭击导致几十人受伤。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和西班牙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得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知悉利雅得机场遇袭事件，将会作出决定。在近期襲擊事件之後，美國可能加入沙特針對也門胡塞武裝的打擊行動，將會仔細考慮。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但不能夠打擊俄羅斯的煉油廠，警告澤連斯基最好立即收手，又建議烏克蘭換一個能夠達成協議的領導人，表明烏克蘭是時候要有一個同意結束戰爭的新總統。特朗普星期五同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電話，澤連斯基對美俄達成柴油協議感到失望，說自己有一種被背叛的感覺，美方行為不是夥伴應有做法，認為容許俄羅斯出口柴油是強大夥伴作出的軟弱決定。特朗普星期六被記者問到澤連斯基的言論時候拒絕置評，強調自己滿意同普京達成的協議。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頒布總統令，宣布推遲總統選舉同立法委員會選舉，去到明年的9月11日同時舉行。根據阿巴斯7月發布的總統令，立法委員會選舉原定11月28日舉行，總統選舉將於明年首季度舉行。巴勒斯坦通訊社報導，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執行委員會通過廢除7月的總統令。報導說，新的總統令是基於各派別和政治力量磋商達成的共識，認為以色列持續發動襲擊，不斷擴張定居點等措施，對按照原定時間舉行選舉造成障礙。此外，加沙持續嚴峻的安全和人道主義局勢，以色列限制巴勒斯坦中央選舉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和國際觀察員進入加沙以及東耶路撒冷等因素，亦都為籌備選舉帶來挑戰。警務處處長周一鳴說，今年頭八個月有2144個青少年因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達到23%。周一鳴出席活動致辭時候指出，被捕個案主要涉及傷人和嚴重毆打，絕大部分因瑣碎糾紛一時衝動犯案，其次為詐騙和洗黑錢，年輕人可能因一時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作跑腿收取騙款或借出戶口，另外亦都涉及刑事毀壞，部分與非法收債和賺快錢有關。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 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大红袍第九回，黄小凤监制，吴伟明编导，杨敏编剧，徐文光录音，并且由钟伟明、朱曼子、蔡雅阁、曾永强、翟耀辉、谭翠莲、林有荣、温泉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九回现在开始。

0: 见咗严丞相，有咩说话讲啊？
1: 夫人，唔好提。
0: 哦，老爷，点解咁激气啊？唔通严丞相俾气你手？
1: 如果见到严丞相受啲气都算，哼，白白受嗰个严义嘅污气，真系唔值得。
0: 严义系咩人啊？竟然此世横行，连朝廷命官都要受佢嘅污气？
1: 严义系严丞相嘅家仆，佢把守闸门，佢话我唔识得规矩，唔识做。夫人，你话佢可唔可恶？所以难怪一连去咗五朝都见唔到严丞相。
2: 老爷，你有所不知噶啦，头先小人打听到一件事，正要讲俾老爷知噶。
1: 海安，咩事？
2: 老爷啊，嗰、那个严义系严丞相嘅心腹家人嚟噶，佢系把守大门嘅。凡有内外官员初次进见丞相，见面就门包300两。另外咧，要有送俾丞相嘅参见礼，多嘅讲唔定要18000，至少都要上千噶。
1: 咁如果冇呢？
2: 哦，如果冇咧，就唔能够见丞相噶啦。丞相乖咗落嚟，话系欺藐丞相，即时通知吏部，除名挂核。老爷唔清楚其中嘅漏弊，所以一连几招都见唔到严丞相咯。
1: 真系岂有此理！
2: 老爷，无谓咁激气啦，不如谂下办法仲好啦。
1: 唉，朝廷之下，居然有啲咁嘅目无法纪嘅小人，皇上点解唔知嘅呢？
0: 老爷，何必咁烦恼啊？呢啲就系以上压下，烦恼都于事无补噶。
1: 咁夫人认为应该点做？
0: 目前最紧要仲系想个办法到相府禀见丞相，无论如何一定要见到丞相。如果唔系，老爷呢个云南司主事就会有问题噶啦。
1: 我海瑞系一个穷官，边处有咁多银两送俾严丞相？何况仲有个严义添？
0: 老爷嘅困难，妾身当然好清楚啦。
1: 当日我哋一家人到咗京城，冇地方住，要收葺主事公衙先至可以住落。收葺嘅银两都系喺李纯阳兄嗰处借嘅。收葺呢3间茅房，尚且咁艰难啊！张老板又已经去世，京城又冇边个系相好，试问边处仲有人可以帮得我？
0: 老爷嘅意思系，
1: 我就算盘咗唔戴呢顶纱帽，我都要同严嵩斗过。
0: 老爷，你咁样做简直系以卵击石，自取灭亡。想你十载寒窗，磨穿铁砚，先得到呢个官职。如今为咗见丞相嘅事，就连前程都唔要，咁样值得咩？
1: 呢啲系无可奈何嘅事，我点都唔会向权奸低头。
0: 唉，老爷，如果人哋知道嘅，就话老爷不畏权贵；有啲人唔知道嘅，就会私相议论，话系老爷在任无能，以致被免职还乡。所以照我睇，仲系忍气等待时机都未迟啊。
1: 系嘅，夫人讲得好啱。不过去边处筹措咁多银两？
0: 妾身喺呢几年来略有积蓄，如今有200银200两，俾老爷带喺身边，以备不时之需。唔知呢个数目够唔够呢？
1: 仲争100，另外仲有参见礼未计在内添。
0: 如果得到进见严丞相，300两都冇问题啦。至于参见礼，丞相唔会在乎嗰一份薄礼嘅。何况佢睇见老爷咁狼狈，相信一定会体谅嘅。
1: 系啫，咁仲差佢100。
0: 妾身有啲金首饰，估计都可以值100两嘅。
1: 啊，
0: 老爷带埋去， 暂时应急，咁样好唔好啊？
1: 攞咗夫人啲首饰去应急，咁夫人仲边处有得佩戴呢？唔得嘅。
0: 妾身向来都唔戴首饰嘅，老爷唔使担心，你即管攞去啦。海安，
2: 系
0: 你入去叫小姐攞出嚟啊。
2: 系夫人。
1: 啊，夫人真系难为你。
0: 老爷，夫妻本是同林了，患难好应该互相扶持嘅。

0: 严爷，咩事啊？
1: 太师，新任刑部云南司主事海瑞品鉴，呢个系海瑞嘅手本。
0: 哼，海瑞几时上任噶？点解到呢个时候先至嚟品鉴呢？
1: 海瑞系本月初五到京，初六上任嘅。
0: 嗯，
1: 到如今已经半个月啦。不过海瑞一连等候咗十几日，因为太师公务繁忙，小人唔敢通传。
0: 嗯，严爷，这个海瑞以前在淳安院的时候正值清廉，你千祈不要受他的门礼。
1: 小人领命。
0: 传海瑞。
1: 是太师。太师吩咐不要受门礼。但是二百两和金色已经到手了，如果退还，那岂不是便宜了海瑞？我嫌疑怎会这么笨的？太师怕了他，我不怕。
2: 严先生，太师全见在下未呢？
1: 海爷，算你今日够运。
2: 哦，
1: 太师刚刚起身，如今全你进见。
2: 哦，
1: 请跟我入去。
2: 多谢严先生帮忙。
1: 海爷，如果你见到太师的时候，就说到京三日后即来禀安，因为太师公务繁忙，门上的不敢通传，知道吗？记住啦。
2: 在下明白。
1: 好，海爷，请。
2: 请。卑职海瑞拜见严太师。
0: 久闻贵师廉明，正声超著，所以皇上特别调贵师入京辅助政事。贵师应该时刻自勉，无负成人。
2: 卑职一介贫儒，屡试落第，蒙皇上格外殊恩，特赐额外进士，即受临安儒学。卑职唯恐无才，有恬缺节，后来又蒙上献以海瑞才堪自愿，改授淳安县令。卑职到任之后，此勤此慎，不敢有负圣意。
0: 贵师的表现，皇上非常赞许。如果不是，又怎会调贵师入京做云南司主事呢？
2: 卑职知道，全赖太师格外提携，先至得受呢个职位，深感太师恩同云天。只不过卑职才识浅薄，只怕辜负太师期望，还请太师时加训诲，卑职感激不尽。
0: 呢啲系皇上嘅旨意，与老夫无关，贵师可以退下。
2: 卑职仲有下情，冒昧禀知太师，多多冒犯。
0: 有咩事即管讲啦。
2: 太师大恢天下，四海闻名，如今辅助圣君，总理政务，天下无不仰望，以为久病得良医，苍生有起色。
0: 贵师到底想讲咩啊？
2: 卑职到京赴任之后，即刻嚟太师府品鉴，无奈太师嘅家人嫌疑，每逢有官员初次品鉴，必定要三百两做门礼，否则就唔肯通传。
0: 有啲咁嘅事？
2: 严义仲话，太师有个规矩，每逢参见嘅，一定要千金为酬，否则就会捏造罪名，革职遣去。所以个个都竭尽所能供奉太师。呢件事大概太师未有发觉，嫌疑呢种小人公然作弊，太师点可以姑息呢？
0: 如果唔系贵师讲出嚟，争啲俾呢个小人瞒住。唔知贵师嚟嘅时候，嫌疑有冇勒杀你呢？
2: 如果冇见证，卑职又点敢乱讲啊？
0: 哼， 林嫣儿攞咗你几多银两？
2: 佢攞咗唔系多，不过卑职倾家相送，送欠100两。嫣儿仍然唔满意，唔肯代全，又危言恐吓。卑职自念一顶乌纱，虽然系唔紧要，但系十载寒窗，妻女辛苦数载，所以亦有所不忍。
0: 呢件事
2: 绝惊怕卑职失去官职，不得已尽将闺中嘅金饰交俾卑职，送俾嫣儿抵数，咁先至得到通传。因为咁，卑职以后嘅生活就更加苦不堪言。希望太师教卑职点做。
0: 岂有此理啊！呢、這个奴才简直想陷害老夫。贵师请稍后，等老夫审问下，如果真有其事，自当正法，老夫决唔会姑息杨家嘅。
2: 习性成惯例，太师都系好言劝喻好啦。
0: 嫣儿入嚟。
3: 太师，小人在。
0: 嫣儿，你身为本衙家丁，有食有住，生活无忧，点解瞒住老夫喺外边作奸舞弊？讲，
3: 小人自蒙太师收录以来，遵法守份，并无过失，恳请太师明示，死亦甘心。
2: 严先生，你唔好再瞒太师啦。你头先受过啲咩嘢？
3: 你睇见咩啊？无端端在我主人面前想陷害我？
0: 不准多讲。海主事如今共你私自收受门礼，你究竟有冇啊？
3: 冇啊！
2: 明明收咗200两，另外一盒金饰是我亲手交俾你嘅，唔通白白送俾你嘅咩？
3: 我哋做家人嘅，上靠主人赏赐，下就靠你哋老爷赏封。头先蒙海老爷打赏嘅，如今仲放喺门房。既然老爷唔舍得，就请拎翻去啦。何必猎词陷害我？
2: 哦，既然认咗有收，咁当住太师面前还翻俾我就算数。如果唔系，只怕太师执法如山，未必肯宽恕你。
0: 哼，不肖奴才，居然敢大胆私受赏赐啊！你快点拎翻出嚟，当面还俾海主事。
3: 系，小人遵命。
2: 多谢太师，卑职日后定当徒步。
0: 请贵师唔好见怪，呢、這个奴才一定要惩罚嘅。好，你我今日要好好地聚一聚啊！地走。
4: 知道。
2: 太师，卑职系部属，太师系朝廷极品，卑职不敢。
0: 不必客气，嫣儿咁做实在唔啱，望海主事多多包涵。
2: 太师严重啊！
3: 太师，呢啲就系海老爷赏赐俾小人嘅，如今当面还翻俾海老爷。
0: 嗯，
3: 算是小人多谢赏赐啦。
0: 嫣儿，你是一个家奴，怎受得起咁厚的赏赐？海主事不过故意同你开玩笑嘅，怎知你竟然当真？哼，快啲送翻俾海主事。
2: 多谢，卑职告辞。
0: 唔送啦，请
2: 请。
0: 嫣儿，你真系糊涂，叫你唔好收海瑞嘅礼物，点解你又收？令老夫当场出丑。想我严嵩，只有以势压人，冇人敢讲老夫一句。如今为咗你要受佢气，真系岂有此理？
3: 老爷请息怒，小人自从跟随老爷以来，所做嘅事 都请示过老爷，老爷向来设有规矩，冇人敢唔遵从，就系、是、未见过海瑞咁混账，竟咁毁谤老爷。老爷应该立即参奏海瑞一本，以警将来。
0: 唉，海瑞为人刚直忠诚，又唔怕死。如果俾佢冒死上奏，咁老夫几年来嘅心血就会付诸流水。张国公嘅事，实在系你我前居之鉴啊！
3: 小人并唔知道海瑞同张国公嘅事，请老爷明分。
0: 唉，当日张国公奉旨巡查天下，每个州县都指令供应银两，一路嘅州县都照办，但系去到浙江嘅时候，海瑞呢个淳安之县唔单止唔供应，仲狂妄自大，国公道员亦无礼待。后来国公发怒，斥责海瑞，点知佢竟然同国公针锋相对，面斥国公嘅错处，仲要同国公算账添。
3: 哼，少少一个资源，竟然敢对国公无礼。后来国公点？
0: 唉，当时国公见世事唔对，惊住当场出丑，唯有忍气吞声，讲咗好多好话。唉，国公尚且系咁，何况严相府近在禁城，海瑞虽然职位卑微，但系到底系一个暴徒，如果请求尚书侍郎，亦可以上奏噶。
3: 原来系咁，小人真系唔知道海瑞咁霸道，
0: 所以方才老夫都让佢几分。嗱，今后你唔好再惹佢，老夫自有主意点样对付海瑞嘅，只不过争前咗嘅啫，知嘛？

0: 太师，究竟有咩事闷闷不乐？
1: 真系激气！陈家当然记得皇上册封皇后嘅事嘅、
0: 记得。当日太师喺朝中极力反对册封张贵妃做皇后，只不过皇上因为张贵妃为皇上生下太子，所以一意孤行，唔听大臣嘅劝谏啫。
1: 张贵妃出身微贱，将来点能够母仪天下呢？皇上不察，实在难明。
0: 皇上立后是天下大事，何愁冇合圣意呢？相信官宦之家就有不少容德兼备嘅闺女。
1: 陈家现成嘅就有一个，可惜迟来一步啫。
0: 是边个啊？
1: 就是老夫嘅生女兴莲。老夫一早就有意思俾佢去侍奉皇上噶啦。
0: 令生女生得倾城之色，羞花之貌，诗词歌赋无所不晓。太师，令生女如果能够入宫侍君嘅，唔一定深得皇上欢心噶。
1: 呢件事陈家有咩好主意呢？
0: 皇上好酒色，太师应该用计诱惑，皇上就自然接纳啦。令生女入宫之后尽情迷惑皇上，到时候再摆计陷害张皇后，太子亦难保啦。
1: 冇错冇错，兴莲入宫之后自然识得点做啊。陈家有咩妙计呢？
0: 皇上同太师并非一般君臣可比啊。来日早朝，太师可以就请皇上过相府赏花，皇上一定唔会推迟嘅。如果圣驾光临，太师就喺筵前设女乐歌舞，吩咐令生女盛装把盏，喺皇上龙颜大悦之时，太师就乘机就请，咁皇上就必定接纳啦。
1: 真系好计，好计啊！兴莲熟习歌舞，一定可以应付得嚟嘅。系啦，以后仲有好多地方要向陈家请教噶。
0: 唔敢当，唔敢当啊！只不过日后太师做咗国丈，唔好唔记得我呢个字霸就好啦。
1: 系一定，一定。陈家点解话我做国丈呢？
0: 太师，女儿系唔系亲过外甥女呢？
1: 系
0: 啊，如果外甥女改为女儿嘅，太师就系国丈啦。太师，明白吗？
1: 明白，明白。兴莲系女儿。女儿啊。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登革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大紅袍第十回，黃小鳳監製，吳偉榮編導，楊敏編劇，徐文光錄音，並且由曾偉明、朱曼子、劉超文、曾永強、林有榮、譚翠蓮、陳炳球等聯合播演。大紅袍第十回現在開。

0: 海老爷，关于复立张皇后的事，究竟
1: 公公？关于复立张皇后的事，本主事已经上过奏本，历陈厉害。可惜忠言逆耳，皇上批复话事已改变，无法复立，孤忍图之。系呢？请问张皇后点啊？
0: 自从贤妃得宠，迷惑皇上，皇上就将皇后废为庶人，改立贤妃为皇后，仲将皇后两母子打入冷宫，永远不许面圣。贤妃实在太过分
1: 了。呢啲都系意料中事，因为贤妃虽然被立为皇后，佢怕太子长大之后对佢不利，所以一定要铲除皇后两母子，咁先至安心。
0: 可怜张皇后并冇失德，一旦被奸妃所害，囚于冷宫，不见天日。而太子年幼，日夜啼哭，张皇后非常之担心啊。
1: 冯公公，皇后同太子要暂时忍耐，等候时机，千万要保重，更加唔好轻举妄动。我哋唯有希望皇上早日觉悟系咧。
0: 如果有机会见到张皇后，小人自然会帮海老爷转告一声噶啦。
1: 好。
0: 唉，仲有更加令人担心嘅，就系严嵩嘅所作所为，佢真系越嚟越唔似样，佢肆无忌惮，皇上都任由佢摆布啊。
1: 哼，皇上宠信严嵩，朝廷大小事务都归佢掌管。凡有升迁降调嘅事，都要经严嵩手，然之后先至入奏。严嵩又广植党羽，除咗张志白贵为京城兵马都督府，掌理九门军马之外，佢嘅族弟严元又连升几级，如今系闪金提督，赐上方宝剑上任。严嵩内外势力日大，真系令人担心。
0: 海老爷忠心耿耿，在任已经三年，应该报升噶啦。
1: 啊，因为本主事曾经上奏严嵩，佢记恨在心，所以故意阻挠。不过我不以为意，我并不强求嘅。
0: 虽然海老爷清高，唔中意追逐名位，终日勤劳政务，但系好可惜。官职低微，难以接近皇上，实非社稷之福啊。
1: 冯公公，就是因为咁，严嵩就无从下手陷害我。我办事处处小心，并无破绽，所以先至能够仍然留在京中，等候时机啫。
0: 海老爷，严嵩父子罪大滔天，皇上被蒙在鼓里，朝中大臣好多都趋炎附势，唉，唯有寄望海老爷等候时机，参奏圣上，挫一挫严嵩嘅气焰啦。
1: 嗯，我如果能够掌握严嵩嘅罪证，自然会冒死参奏，铲除呢个祸国殃民嘅奸贼。
0: 好，如果有咁嘅一日，张皇后同太子就可以重见天日。

0: 我海瑞可以一书心中的大志了。
1: 老爷，咩事咁高兴啊？
0: 嗯，
1: 好耐冇见你咁开心啦。
0: 系，自从我入京以来，未试过有今日咁开心。
1: 一定系升官啊，系咪啊？
0: 升官系小事，唔值得高兴。今日能够为民除害，先至值得高兴。
1: 老爷为民除害？
0: 系，我已经参奏严嵩，如果蒙皇上准奏，朝上一班奸党都难逃牢狱之苦噶啦。
1: 老爷，你太糊涂啦、啊！
0: 我好地地咁办正经事，夫人点解话我糊涂啊？
1: 如果唔系糊涂，点会连死活都唔知道噶？
0: 啊！
1: 如今严嵩权倾朝野，气焰逼人，你竟然敢参奏严嵩，咁岂不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咩？
0: 我严嵩虽然权势大，但系佢有犯法，伦理应当惩罚，怕佢咩嘢？何况我有事实做证添。
1: 你点知道咁清楚啊？
0: 日前冯公公到访，讲及张皇后被严妃陷害，打咗入冷宫，朝中大臣力谏无效。至于我就保张皇后复立嘅事，唉，皇上一早已经批复。帮唔到皇后，
1: 老爷就系、是、因为咁，妾身先至为你担心。
0: 唉，主持正义，为民除害，我海瑞就算死，亦都值得。但系自己官职卑微，咫尺天涯，冇办法见得到，所以好烦闷。曾经去偏修处揾李纯阳兄闲谈。大家都担心皇上宠信严嵩，社稷就危殆。
1: 李老爷相信亦都系有心无力啦。
0: 系正义之事，唯有叹息，感慨万千。跟住李纯阳兄有客到访，咁我一个人无聊，就顺手翻阅李兄嘅书籍，无意中发现一本书里边有个小节。原来是严嵩的劣迹十二款。
1: 老爷，
0: 咁我当然喜出望外啦，无意中有咗对证，於是急急收藏喺奏里边，不辞而别，翻嚟即刻作稿具奏，禀告皇上，请将严嵩革职查办。夫人啊，严嵩罪证确凿，如果再唔奏知皇上，任由佢逍遥法外。实在有负圣恩。
1: 老爷忠君爱国，妾身一向非常之钦佩。虽然作奸犯科律有明条，但系严嵩嘅女儿如今贵为皇后，老爷系冇办法同严家抗衡嘅。
0: 咁夫人可以放心，皇上睇过奏本，并冇斥责过一句。只是传旨先行退下，皇上自会处理咁咋。
1: 老爷，皇上回宫之后情形就完全唔同㗎啦。
0: 嗯，
1: 只要严皇后讲几句说话，皇上又点会降罪国丈呢？
0: 唉，夫人，我深受圣恩，如今参奏国策係为咗报答圣上洪恩啫。就算为参奏严嵩国策而死，死都死得硬币。夫人唔使多讲。
1: 好，既然老爷意志坚决，妾身亦都冇说话。

0: 神留本茂叩请圣安，愿我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刘卿家平身，
0: 谢陛下。陛下派遣内侍臣宣召微臣入宫见驾，未知是否关于海主事严丞相的事呢？
1: 冇错，就是为了这件事。海盐一案，卿家亦曾经参与审讯，如今是非仲未判定，卿家又不签名复旨，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0: 臣奉旨会审海瑞参就严嵩一案，已经得知案情，只因郭寿之、陈廷玉两位大人殉情片段，所以臣未敢签名，以免破坏陛下法纪。
1: 哦，莫非其中另有别情？卿家应当直陈禀报，无使枉众以超公允呢？
0: 臣查知海瑞一向同严嵩丞相并无仇怨，而海瑞性情耿直，素来憎恨严相弄权，时时有参就之心，只不过职位低微，难获一睹天颜。适逢拜访翰林编修李顺阳，在李顺阳家中闲谈，咁啱遇到李大人又有客人到访，单独留低海瑞在书斋之内出拜厅见客。而海瑞偶然检阅案头书籍，无意中发现既有严相劣迹十二款的。
1: 哦，原来海瑞所就是从太史家内书籍中检出的。
0: 没错，海瑞立即不辞而别，连夜修写奏章申奏陛下，全是基于忠君爱国之心。但是李顺阳送客之后亦都未曾发觉。
1: 咁卿家你哋又点知道呢？
0: 郭大人一再追问，海瑞喺公堂之上供出系李顺阳所记载，臣等立即传召李顺阳到堂查问，果然一字不差。呢啲都系海瑞同李顺阳两个人嘅实情。
1: 刘卿家
0: 在。
1: 你认为应该怎样处置才是最适当呢？
0: 陛下，臣认为李顺阳身为史官，应当谨慎行事，怎可以将国家秘密放在家中案头之上？此事实属疏忽，难辞其咎，应该依照泄漏机密律例治罪。至于海主事是否有罪，毋庸置疑，未知圣意如何呢？
1: 这件事刘卿家点解知得咁清楚啊？
0: 臣审讯之后曾经私下到廷尉处详细查问，所以知道真确情况，恳请陛下圣裁。
1: 好，刘卿家你先行退下，朕自有决定。
0: 谢陛下，臣告退，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唉，两处覆奏各执一词，比较起上来，刘本茂所奏似乎近乎情理，而严嵩所犯有十二款，难怪海瑞冒死参奏，群臣畏惧严嵩权势，如果唔得海主事为朕陈词，只怕朕一直被严嵩蒙蔽。哼，朕决定将严嵩革职治罪。
2: 臣妾参见陛下，万岁万万岁。
1: 平身平身。
2: 谢陛下。
1: 外卿怎会来到卿云轩的？
2: 臣妾父亲不得众心，被海瑞陷害，听闻朝廷大臣多有附会，唯望陛下明察。
1: 外卿父亲与朕交情一向深厚，如今又是国戚，虽然作奸犯科， 朕亦都会宽恕丞相嘅。但系海瑞所奏十二款得自史馆，事属真确。外卿叫朕点做好呢？
2: 史馆机密唔应该向外泄露，比如陛下立法嘅事，使臣亦可以任意泄露啦。李纯阳疏忽职守，罪无可恕，望陛下先诛李纯阳，以警将来。陛下点啫？
1: 好啦，外卿唔好再伤心。朕知道点做啦。

0: 万岁万万岁。
1: 海主事，
0: 神在。
1: 你是一个职位低微的官员，为什么诬蔑宰相罪有应得呢？朕念在你出于无心，所以特加恩宽恕。如今你又击鼓要见朕，唔通仲有咩委屈话？
0: 微臣参奏严嵩，原意系忠心于皇上。如今蒙圣恩宽恕，微臣感恩不尽。但系李偏修忽然被陛下降旨诛杀，微臣不胜惊讶。
1: 哼，李偏修泄露机密，罪有应得。
0: 其实罪有及于李偏修，所以微臣不敢偷袭。伏黑陛下立即赐微臣死罪，以传朋友之义，以明为臣之志。
1: 啊，李偏修疏于职守，朕决断公正。海主事为乜嘢缘故要为佢殉死呢？

0: 李偏修固然盖著死而无憾，但是微臣是连累李偏修的罪人，市民又怎敢偷生九泉呢？伏黑陛下亦都刺微臣一刀，咁微臣死亦无憾。
1: 唉，卿家都可算得是一个不负朋友之义，朕心为感动。但是李纯阳已经被诛杀，不能复生，卿家是朕的忠臣，朕又怎忍心轻易失去一位卿家呢？如今唯有对李纯阳有所补偿，安抚他的后人，不知道卿家的意思怎呢？
0: 事到如今，微臣听候圣裁。
1: 好，朕就赐李纯阳官大，用五品礼安葬，追赠为翰林学士。
0: 谢陛下隆恩，
1: 卿家忠义可嘉，特赐你玉如意一支，以示表扬卿家的高义。
0: 微臣叩谢陛下，万岁万万岁。

0: 老爷，辛苦咗咁耐，如今一切事务都已经办妥啦，应该好好咁休息下啦。
1: 你年轻为我而死，我就算点做都冇办法补偿罪过。好在海安同海雄喺出边奔走做事，我只系留喺知布寺守灵，点会辛苦啊？夫人放心，不过，
0: 老爷仲有咩未了嘅心事啊？
1: 你年轻嘅家眷流落京都，无依无靠，我真系过意唔去。
0: 妾身都有同感啊！老爷应该尽力照顾李夫人两母子嘅。
1: 嫂夫人嘅意思，觉得留喺京中冇乜意思，佢想早日还乡，但系木下缺乏盘村，又难以成行。
0: 只可惜我哋亦都冇多余嘅银两。老爷上任以来，只有一领红袍，冬夏都冇得更换，边度仲有能力帮助佢哋两母子还乡嘅盘村呢？
1: 夫人，我有一个主意，唔知道你嘅意思点？
0: 只要老爷认为做得到嘅，妾身绝对冇意见嘅。
1: 咁就好啦，我想将女儿许配李贤侄，一来报答你年轻嘅大恩，二来女儿终身有托。夫人认为咁做好吗？
0: 老爷嘅主意好好。如今佢哋两母子无依无靠，接佢哋过嚟居住，安顿生活之后，老爷就要悉心教导李公子读书，争取前途啊！
1: 好，夫人讲得啱，正合我意。
0: 至于婚姻嘅事，慢慢先至讲啦。如果一早讲明，我惊住公子唔肯过嚟同埋一齐住啊。
1: 系。好啦，迟啲先你讲啊！李贤就聪慧过人，真系要好好地爱锡佢。至于日后还乡嘅盘串，慢慢再打算。
0: 好啦，咁老爷啊，事不宜迟啦，快啲去李府一趟啦。
1: 哦，夫人仲心急过我。

0: 微臣严嵩，愿陛下覆元东海，受比南山，黄土巩固，帝道下昌。臣有恭祝圣寿司一轮，恭祝万寿无疆。
1: 好，好啊！丞相过誉，朕实在唔敢当。今日可算得系太平盛宴，君臣共乐。各位卿家，朕行年38，承继大统，屈指不过已有十载。想起少年嘅时候所做嘅事，多数都系错嘅。如今十分后悔，今日同各位卿家共聚一堂，诗酒相遇，都可谓千古一时之盛。唉，只可惜尚欠一落啊！
2: 不服黑帝南天。
1: 朕无子嗣，如果有太子嘅，今日席前清庆，咁先算得完美啊！
3: 陛下有子，点解话冇呢？
1: 哦，朕边算有子啊？卿家所讲嘅系咩意思呢？
3: 张皇后诞下太子，曾经颁行天下，到如今已经有七载啦。陛下唔通忘记太子仲在冷宫？
1: 哦，系啊，朕竟然忘记咗添。如果唔系卿家提醒，太子真系错过咗今日嘅盛事啊！
3: 咁陛下点解唔召太子嚟同各位大臣相见？一来太子能够亲祝下令，同时亦稍尽为子之道，不负陛下以人治天下。
1: 好，太好啦！
0: 启禀陛下，微臣严嵩有一言无咎，伏乞陛下恩准。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做乜就做乜，但唔能够打击俄罗斯嘅炼油厂，警告泽连斯基最好立即收手，又建议乌克兰换一个能够达成协议嘅领导人，表明乌克兰系时候要有一个同意结束战争嘅新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泽连斯基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感到失望，说自己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美方行为不是伙伴应有做法，认为容许俄罗斯出口柴油是强大伙伴作出的软弱决定。特朗普星期六被记者问到泽连斯基的言论时候拒绝置评，强调自己满意同普京达成的协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伊朗方面关于解决美伊冲突的构想。佩斯科夫说，普京在土库曼参与会议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他会同特朗普通电话，在同佩泽希齐扬协商之后，普京礼拜五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转达德克兰当局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有透露到具体的内容。佩斯科夫又说，在美方提议之下，今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问题，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俄乌冲突的一些建议表示理解。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枪手在内至少九人死亡。事发当地星期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有目击者看到一个男人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向人群开枪，之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当日下午五点左右抵达现场，在住宅附近街道发现两具遗体，并且在住宅内发现枪手在内七名死者的遗体，枪手怀疑自尽。报道指警方暂时未公布枪手的身份和动机。消防处在石硖尾村停车场接获一架怀疑用作非法加油的私家车，搜出一个可以储存约1000公升燃油的大型容器和一批入油工具，正追查涉案人士。厨房已经联同深水埗民政处、房屋处和区内防火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加强巡查区内屋村停车场以及识别可疑车辆，并且向居民派发宣传单张。消防处表示，不法分子刻意利用私家车作掩饰逃避执法，强调私家车并非设计用作运载燃油，车厢与乘客空间相连，汽油蒸汽会在密闭车厢里面积聚，一旦遇上车内短路或者是静电产生的火花，随时引起火警，甚至波及邻近车辆和民居，后果不堪设想。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我们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5: 有一间工厂专为盲人而设，
6: 用重点培训的方法，希望增加他们就业和未来的发展机会。
5: 对视障人士来讲，会遇上什么困难，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6: 今个星期我们一起了解多些这间盲人工厂啦。
4: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7: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8: 柳年张伟基主持，
4: 我们一起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9: 周末午夜场，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第五台联合广播，
10: 让经典重现。

大红袍第十一回，黄小凤监制，吴伟明编导，杨敏编剧，徐文光录音，并且由钟伟明、曾永强、翟耀辉、林有荣、刘超文、杨丽仙、蔡影玉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十一回现在开始。

0: 睇品费下，微臣严肃有一言无咎，复乞费下恩情，
1: 卿家不妨食言。
0: 昔日王子同张氏有罪，被废已经七年，天下神马都知道。其实陛下不应该听信海顺一派胡言，以免臣民讥笑陛下出尔反尔。
1: 哦，卿家认为海主事是一派胡言吗？
0: 海顺一定是勾通长门，趁今日陛下大宴群臣，巧言惑众，望陛下立即下旨诛杀海顺，则天下行臣。
1: 卿家有旨吗？
0: 臣只有一旨，
1: 朕想卿旨代朕旨幽禁数载，卿家愿不愿意呢？
0: 臣义无罪，不应该幽禁冷宫之中。
1: 卿家讲得啱，卿旨无罪，当然不应该禁于冷宫之中。
0: 陛下英明，
1: 丞相无需再讲了，朕已经决定退下。
0: 微臣遵旨，
1: 内侍臣传朕旨意，赦张皇后太子出冷宫，被宴于倚春园，父子相庆。
2: 领旨。
1: 海主事，
0: 实作。
1: 古人有云：有旨万事足，无官一身轻。如今朕富有四海，卿等竭诚尽职，辅助皇室，太子又得亲足下令，朕之喜乐可知啊！
3: 陛下以人治天下，四海一家，百姓之幸。身为臣子嘅，更加要鞠躬尽瘁，辅助圣君，愿天下从此太平，民丰物茂。陛下万岁万万岁！
1: 好好啊，今日朕最开心嘅无过于父子共庆，夫妻重聚，呢啲都乃卿家所赐，朕永感于心。
3: 臣一向忠君爱国，知无不言，但愿陛下明白微臣心志。如今张皇后同太子复立，相信已经喺倚春园候驾，请陛下摆驾回宫，共聚天伦之乐。
1: 正合朕意，摆驾回宫。
4: 万岁万岁万

0: 娘娘，奴才已经打听到了。
1: 冯公公，皇上怎会忽然改变主意，赦哀家和太子出冷宫的呢？
0: 这些都是多得海老爷相助的。
1: 海瑞、海恩人？
0: 没错，是海老爷。
1: 这件事到底是怎样的？
0: 皇上四巡万寿那日大宴群臣，在席间奸相严嵩以诗恭颂万寿，皇上喜悦，又命群臣各和一首，但是单单海老爷迟迟未呈上。
1: 哀家很明白海恩人的个性，他不喜欢哀如浅味，和奸相严嵩实在有天渊之别。后来怎样？
0: 皇上觉得很奇怪，命海老爷和诗作庆，海老爷随即呈上八句诗，皇上看过之后竟然耷低头一句说话都不说。没几耐就召海老爷到御座前向海老爷问计。
1: 海恩人怎么说呢？
0: 海老爷请皇上一开金口，令到娘娘太子亦得清醒，于是皇上依计行事，正要下旨，严嵩这个奸相就即刻间了。要皇上诛杀海老爷。
1: 为什么？
0: 娘娘咁都唔明白，奸相系怕皇上降旨，借太子出冷宫，刑居处位，咁严奸妃自然失宠啦。
1: 严嵩父女实在太过分啦！
0: 皇上圣意已决，严嵩自然无法得逞，娘娘同太子得以重出生天，都系海老爷所赐嘅啫。
1: 海恩人屡次相助，哀家不胜感激。日后一定要太子报答他的大恩。
0: 啊，娘娘啊，奴才有一件事好不明白的。
1: 哦，
0: 皇上改以春轩为重庆宫，又不提起改易的事，娘娘为什么不请准回朝阳正院呢？
1: 公公，这件事不可以粗珠过急的，皇上自有主意，相信是不想令严妃太过难堪啫。太子住在清宫，望公公要小心侍护。
0: 奴才自会小心，请娘娘放心。
1: 嗯。
2: 臣儿叩见母后，愿母后万福。
1: 皇儿平身。
2: 谢母后。
1: 皇儿，母后有一件事要你永远记住的。
2: 啊，母后，你要我记住什么啊？
1: 母后和皇儿能够重见天日，都是海主事之力，皇儿应该敏感于心，日后千祈不要忘记海主事的大恩。知道吗？
2: 知道了，臣儿一定刻骨铭心，日后有机会徒步海恩人的。母后啊，这件事。
1: 这件事是冯公公对母后说的。
0: 太子殿下，奴才曾经问过内侍臣林伯，当日的情形内侍臣是自然最清楚的了。
2: 母后，臣儿痛恨奸相奸妃狠毒，令我母子受屈，父子不能见面，我一定要为母后一生几年来的污气。
1: 咦，皇儿，一切自有公论，应该宽怀忍耐，专心读书，等候机会才好啊。
0: 严嵩势力遍布朝野，太子殿下千万不可以轻举妄动，凡事都要小心啊。

0: 太子殿下，奴才今日在宫门外遇见海老爷，他托奴才向殿下问安，然后交了封信给奴才，说要面呈殿下开册，请殿下察阅。
1: 嗯，哦，原来海恩人要筹盘村啊，点好呢？我一时间又冇。
0: 太子殿下，封信里边讲咩噶？
1: 海恩人急需筹措盘村，送亲家李纯阳嘅家属翻去广东，同我借太千金。不过我多年来幽禁冷宫，如今至放出嚟。就算每月的月俸亦是有限的，哪有千金借给海恩人呢？
0: 海老爷都是逼不得已先问殿下借的啫，殿下你一定答应海老爷的。
1: 那当然要借啦，但是去哪里找那么多钱呢？公公，你帮我想个主意啊。
0: 殿下为什么不问户部借呢？
1: 我亦知道问户部可以借得银两，但是动之父项，户部必定要奏请皇上批准的。如果父皇知道问起上来，那就要照实讲明用途的了。
0: 相信没问题的，如果皇上知道是殿下用来借给海老爷的，皇上一定会恩准的。
1: 公公不知道清宫的规矩的吗？凡有同爱臣来往或者私相授受的，都犯了礼禁，何况我射出来不是很久，如今跟海恩人来往，如果被严嵩找住把柄，那阵时只怕我又要打入冷宫去了。
0: 咁又是点呢？
1: 点算呢？
0: 有咩办法啊？有啦，有啦，
1: 有咩好办法啊？
0: 奴才想到啦，我知道严嵩家中有好多银两嘅。殿下不如听日就向佢借几万两嚟用下，咁咪得咯。
1: 严嵩同我一向不和，你仲叫我问佢借银两？
0: 奴才有一条妙计，殿下睇下是否可行？
1: 嗯，咁你即管讲出嚟听下。
0: 嗱，殿下听日请严嵩入宫，就话请佢讲解五经。严嵩嚟到嘅时候，自然会让座献茶噶啦。
1: 嗯。咁又点呢？
0: 到时奴才将一张斩断咗脚嘅椅用锦被围住俾严嵩坐，然后斟啲热茶响一隻煲滚咗嘅杯里边放喺茶盘之上，等严嵩拎嚟饮嘅时候，咁就一定辣手㗎啦。
1: 梗係囉。
0: 到时佢势必身手齐动，咁嗰张三脚椅一喐喇喎。
1: 到时一定连人翻到，监察一到就必定顾唔住个茶盏㗎喇。
0: 冇错啦。殿下喺打碎茶盏之后，一定要即刻捉住严嵩去见皇上。话严嵩欺负殿下，唔将殿下放在眼内。殿下好意请佢入宫讲经，以礼相待，而佢竟然当面打碎茶盏，就好似亲手打殿下一样咁啊。
1: 公公嘅意思系要严嵩陪茶盏系嘛？
0: 殿下讲得一啲都冇错啊！到时殿下想要几多就有几多啦。
1: 嗯，
0: 唔通嗰个奸贼咁唔陪咩？殿下得到银两之后，除咗送俾海老爷，其他嘅殿下用嚟买水果都好啊。
1: 嗯，好计好计。咁有劳公公去上府一趟，依计行事啦。
0: 奴才知道。

0: 冯公公咁早啊？
1: 太师早晨。
0: 早晨。
1: 太子久候啦，请太师入来相见啦。哦，请。
0: 有劳公公啦。啊，系啦，冯公公，太子平日都咁早起床读书噶。
1: 系啊。太子聪慧勤学，一早就温习噶啦。
0: 嗯，
1: 温习好，老师先至到嘅。太师啊，请。
0: 好。
2: 老先生政务繁忙，实在相请不易啊。
0: 神严嵩参见太子殿下。
2: 诶，老先生无需多礼，请坐啊。公公
1: 在，
2: 将张凳搬嚟呢处啊。
1: 奴才知道，
0: 微臣不敢。
2: 啊，唔得，点可以要老先生企喺度讲嘢呢？请老先生坐下先至讲啦。
0: 好，好，好，恭敬不如从命。微臣多谢太子殿下。
2: 老先生太客气啦。
0: 微臣蒙太子宣召入宫朝见，未知太子有咩旨意呢？
2: 姑昔日奉禁四载，于日前蒙皇上开恩，赦免姑罪，命老师为姑讲学。但是老师佢唔鍾意讲解五经嘅，姑心里面十分讨厌，所以特意召老先生入宫求教啊。
0: 微臣才疏学浅，难当重任，黑请殿下另外宣召有学之士啦。
2: 九文老先生博学多才，熟习五经，所以希望老先生唔好推辞，教我五经啦。公公奉茶。
1: 系，
0: 好好好。哎呀，
2: 老先生，你点解喺姑面前泼茶，剪污龙袍，又打碎姑最深爱嘅茶盏啊？冯公公
1: 在，
2: 替姑捉住佢。带他去见皇上，分个道理。
1: 遵命。
0: 微臣请太子殿下恕罪，微臣一时失手，冒犯殿下，绝非有心，伏一殿下恕罪。
2: 哼，你分明就是欺姑年幼，所以当面藐视就真了。你不用说那么多了，去到皇上面前才说了。冯公公
1: 在，
2: 带严嵩到金銮殿去。是，
1: 太子殿下走啊。
0: 公公啊，公公
1: 走啊。
0: 公公，公公，
3: 放手！
0: 万岁，万岁，万万岁！
2: 臣已叩见父王，恭请父王圣安。
3: 平身。
2: 谢父王。
3: 王爷唔喺清宫读书，同冯宝将太师拉到殿前，究竟咩嘢缘故啊？
2: 臣儿蒙父王圣恩，令臣儿随老师读书，因为臣儿愚钝，不能理解五经，所以令冯宝过相府，敬请严嵩入宫讲解诗经咯。
3: 王儿好学，朕都好喜欢，但是太师佢
2: 严嵩佢欺孤年幼咯，入宫之后，臣儿以师父之礼相待。而严嵩竟敢将臣儿的茶盏当面打碎，所以臣儿带他来见父王，伏黑父王替臣儿做主。
3: 太子好意相请进宫讲学，卿家为什么将御用茶盏打碎？如果是故意的，那就有罪，卿家可知有罪呢？
0: 微臣回禀陛下，臣奉东宫宣召入宫，蒙殿下赐茶，臣伸手去接，点知殿下事前故意烫热茶盏，微臣一时松手就打碎茶盏，臣实在无意欺藐太子，伏黑陛下明察。
3: 王爷，相国之失手本来出于无心，如今已经打碎，令相国赔偿好呢？
2: 父王，明明是严嵩有意将茶盏打碎的，如今他还说是姑故意将茶盏弄得滚热。就是这一句说话就可以知道严嵩的居心咯。今蒙父王训示，臣当遵从圣意。
3: 好啊， 好，神儿心明事理，朕都好高兴。
2: 但系严嵩有惊驾之罪，唔可以因此而开将来其他大臣不敬之端。伏黑父王着令相国立即赔偿神儿嘅茶盏价，并要治以不敬之罪。
3: 哦，咁王儿要相国赔几多呢？
2: 神儿只要相国赔1000两。
3: 相国
0: 在，
3: 你不应该失手打碎咗御盏。如今着令卿家赔偿1000两，听日就交到清宫，并且要向太子赴京请罪。
0: 微臣叩谢陛下。
3: 至于卿家有不敬之罪，朕决不枉法，应该发往云南充军3年。不过朕如今需要人手办事，特加恩典，着发放云南司过堂3日。
0: 臣叩谢陛下隆恩，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喂，你系咩人啊？咁嚟骚扰我？
1: 冯公公，系我。
0: 啊，乜原来系嫌疑先生啊？唔好见怪噃。请问有咩贵干啊？
1: 哦，在下系奉太师之命，送1200赔银嚟嘅。劳烦通传一声，请殿下查收啦。
0: 好，嫌疑先生，清宫嘅规矩你带咗嚟未啊？
1: 嗱，少少意思，请公公唔好嫌弃啊。
0: 哼，岂有此理？嫌疑先生系丞相府嘅人，唔通唔知道规矩嘅咩？有官员要品见你哋太师，就要300两，太师先至肯见佢哋。只我哋清宫都有规矩嘅，凡系要见太子嘅，都系300两，少一两都唔得啊！
1: 公公唔好讲笑啦，如果嫌少嘅，加多少好啦。
0: 边个同你讲笑啊？呢啲系规矩嚟噶嘛，只怕你延误咗日子。太子在皇上面前讲声，你家丞相担当不起噃。
1: 公公请留步，请留步，有事慢慢商量嘛。
0: 仲有咩好商量啊？啰啰嗦嗦，真系烦。
1: 如今在下身上冇咁多银两，所以要同公公商量下。
0: 好，咁你讲。
1: 在下实在唔知道清宫一向有呢个规矩。如果话要300两，咁在下就要翻去同主人商量，再送过嚟。
0: 我唔系要你主人嘅银两，
1: 啊、
0: 我系要你十几年嚟响严府敲诈翻嚟嗰啲银两啊！要你300两，只不过系九牛一毛啫，有咩大不了啊？但系头先你咁样，即系用你主人嚟压我啫。哼，算啦，你攋把啦。
1: 既然系咁。在下就送100两过嚟啦，
0: 唔得，少一两都唔得，你自己谂清楚下啦。
1: 公公，在下实在冇咁多，如果误咗限期，咁点算呢？
0: 只要你肯出300两，我就准你争住先。你应承嘅呢度有纸笔，你写翻张借据嚟啊。
1: 好。我写啊。

0: 孔公公请坐。
1: 请坐。海老爷，幸不辱命，如今送银两过嚟啦。
0: 哦，有劳冯公公费心，以及太子殿下垂爱。
1: 呢一度足足1000两，请海老爷收下啦。茶点清楚，等我回去复旨。
0: 麻烦冯公公先替海瑞多谢太子相助。
1: 太子多多拜上，如果海老爷有咩急用，不妨到清宫讲声。
0: 哦，可一不可再，呢次已经过分，只系逼不得已，绝对唔会再有下次。多谢冯公公同太子一番诚意。
1: 哎，海老爷太客气啦，区区议事何必介意呢？
0: 海瑞今日穷困嘅时候，通蒙冯公公同太子施恩，得到解救燃眉之急。海瑞唯有焚香筑土，以报高恩厚义，日后一定入宫叩谢。
1: 海老爷如果入宫当面叩谢太子，咁不必客气啦。
0: 应该嘅，应该
1: 嘅。本来就冇乜相干嘅，咁但系太子曾经吩咐过。佢驚俾嚴策知道，話太子交結外臣，咁反為不美嘅。
0: 既然係咁，就麻煩馮公公轉達海瑞嘅謝意。
1: 在下會㗎喇。啊，海老爺，仲有一個好消息要話俾你聽㗎。
0: 請問有咩好消息？
1: 聽日海老爺見到嚴奸相，自然會明白㗎喇。
0: 嚴嵩？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无论是不知定是不小心，如果没有许可证，携带或寄运濒危动植物或他们的制成品，例如兰花和花旗参进出香港，随时会被检控，最高可被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10年。有些物品好像象牙咁，更加是严禁进出口的。进出口濒危物种前要查清楚，查询可打1823，或者上渔农自然护理署网页了解多些。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红袍第十二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林燕飞录音，并且由钟伟明、蔡雅阁、朱曼子、曾永强、林有荣、杨丽仙、蔡影玉、刘超文、魏便利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十二回现在开始。

0: 案，真系好啦、
1: 哦。老爷，咩事咁高兴啊？
0: 严嵩呢个奸贼，平日横蛮专权，估唔到都有咁嘅日子。
1: 严嵩佢点啊？
0: 严嵩因为打碎清宫嘅御用茶盏，俾太子捉咗去面奏皇上，罚佢赔咗1000两。
1: 啊！
0: 又话严嵩惊驾，要发去云南充军3年。
1: 呢个真系好消息啊！
0: 唔因为朝中冇人办事，如今皇上特加恩典，令佢喺云南司过堂3日。今日严嵩就要嚟过堂。头先佢派家人嚟通知一声，我海瑞唔会买账嘅。
1: 老爷，你打算点做呢？
0: 你睇我嘅眼色行事得啦。
1: 如
0: 果叫你捉住佢，你就照做；如果叫你喐手打，你就喐手重重咁打，知道嘛？
1: 小人知道。
0: 好啦，去准备下先。吩咐3班牙差开门侍候，你自己就去门外等严嵩。
1: 是，小人立即去安排。
0: 好。我都要出去大堂等候呢个奸贼。严嵩，估唔到你都有今日，真系报应不爽。你哋准备好了嘛？
2: 准备好了。
0: 等阵严丞相过堂，你哋要听本主事吩咐，不得违令，知道吗？
2: 知道。
1: 老爷，严丞相到了，
0: 快请。
1: 是。

0: 头先睇你仲摆喺城上个款，等阵你就知道。丞相，太师，家爷在堂上恭候太师啊，请。
1: 好，你哋就喺呢度侍候。
2: 系太师。
1: 啊，李家老爷已经知道今日系咩事噶啦嘛？
0: 哦，
1: 啊，
0: 听讲尊父家人嚟过，相信家爷知道噶啦。
1: 嗯。咦？点解海瑞全令牙差升堂嘅？唔通佢想公事公办？
3: 卑职恭请太师金安。
1: 海主事你好。
3: 啊？方牙何幸得到太师光临？请坐，等海瑞参见太师。
1: 惭愧惭愧，老夫有罪，今日奉旨过堂。应该海主事端坐，老夫听候指点就真。
3: 岂敢岂敢，想太师位极人臣，又是当今国戚，辅助社稷，多立其分，天下苍生敬如父母。如今因为小小瑕疵，圣上只不过稍信清宫太子意事，不得已令太师光临啫。
1: 客气客气，
3: 太师贵步一道，草木皆春，请太师上座，等卑职参见。
1: 咁老夫就唔客气啦，啊？
3: 太师请坐一阵，等海瑞去攞茶嚟。
1: 奇啦。海瑞平日同我唔当眼，今日我奉旨过堂，佢竟然咁谦恭客气。既然系咁，点解又升堂侍候呢？唔通有鬼计？
3: 坐上边嘅系咩人？
0: 系严太师啊。
1: 冇错，就系老夫。海主事唔通眼花啊？
3: 嚟管衙有咩事？
1: 哼，奉旨过堂啦。海主事唔知道咩？岂有此理！
3: 你既然奉旨嚟过堂，应当遵守王法，报名听点。点解反而霸占咗我嘅座位公案？系咩嘢道理？
1: 哼，冇乜嘢道理。就算是偏公私田，老夫亦都唔让座，何况呢个小小主事嘅公堂。海瑞，你咁嘅态度对边个啊？
3: 就是对你
1: 啊！
3: 人嚟，捉佢落嚟！点解唔喐手啊？海安、海浩，
4: 系得罪啦！
1: 啊！
4: 嘿，走开！
1: 畜生，作反啊！作反啊！嘿，岂有此理！
3: 你胆敢不遵圣旨，唔报名听点又唔过堂，仲霸占公案添？皇上冇派你嚟做文官，你知罪嘛？
1: 任你点讲，谅你都待老夫唔好，试问你能够将老夫点啊？
3: 你恃住权势，让我冇办法对付你系嘛？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如今你有罪，奉旨嚟过堂，仲敢咁强蛮？好，你藐视法纪，欺子犯上，应该处罚。人嚟，拉佢落去重打40大板。海安、海浩，
4: 吓落去，
3: 打
4: 得罪啦！
3: 太轻啦，等我嚟。
1: 你好大胆，我 要上奏。哎呦！
3: 呢啲只系初次，听日早啲嚟过堂。如果再敢猖狂无礼，又系四十大板。人嚟，佢出去，举堂。

0: 微臣海瑞叩见陛下，万岁万万岁。
1: 哼，大胆海瑞，严相国偶然犯有小过失啫，朕命你在衙门过堂三朝，你竟然目无王法，无端擅打大臣，你知罪吗？
0: 微臣罪该万死，恳请陛下容许微臣禀明一切，咁微臣死亦瞑目。
1: 哼，你仲有咩说话要讲？
0: 严嵩藐视清宫，以致奉旨发在神师过堂三朝，呢啲系陛下旷古未有嘅恩典。但系严嵩不遵圣旨，恃仗禄位去到微臣嘅衙门，仍然要摆列仪仗，到达公堂之后又要微臣迎接，微臣逼住迎接佢入公堂。
1: 咁后来又点啊？
0: 严嵩立即霸占微臣嘅公案，糊弄权威，好似文官一样。虽知道法堂系陛下特意整肃法规之地，微臣虽然系微员，亦系陛下所特设嘅执法者。
1: 嗯，执法者应当依法行事啊。
0: 冇错，严嵩自恃权威，不遵圣旨，微臣食君之禄，为陛下执法，所以微臣不忍枉法，甘愿受擅仗大臣之罪。
1: 哼，严相国参就你执仗亲责殴打，有冇其事啊？
0: 有，微臣的确执仗自己喐手。
1: 哼，执仗责打是差役的职责，何须主事亲自动手呢？
0: 因为众衙差涉于相国官位，将板轻轻打落去，微臣逼住亲自喐手，以为法纪。不过严嵩位极人臣，竟敢在公堂之上作威作福，这样即是欺君罔上，伏黑陛下明察。
2: 海瑞，你假公济私，意图陷害，无端端将老夫痛打四十大板，如今遍体鳞伤，恐怕性命难保，伏黑陛下作主。
0: 哼，严嵩，你
2: 陛下尚有格外之人，海瑞你一个小小微员，竟然想逆旨行事。
1: 哼，羽林军
3: 走，
1: 将海瑞绑去西郊地，午时处斩。
3: 遵命。

0: 娘娘，太子不得了啦！
1: 冯公公，咩事咁得了啊？
0: 海老爷喺盐间上过堂嘅时候，痛打盐间上40大板，佢竟然上奏皇上，皇上不察，听信谗言，下旨将海老爷绑去西郊，五时处斩啊！
1: 海恩人点解会咁鲁莽，擅仗太师噶？
0: 听海老爷讲，系严嵩恃住位高权大，公然藐视公堂，欺君罔上，所以海老爷身为执法者，不忍枉纵，甘愿受擅仗大臣之罪啊！
2: 母后，严嵩的确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噶。父王竟然对佢宠信有加，言多听从，难怪严嵩呢个奸贼可以为所欲为呢。可惜朝中好似海恩人咁正直，不畏权势，真心为国噶，真系少之又少。
1: 如今要数严贼嘅罪状，都于事无补噶。呢件事嚟得太突然啦，哀家都冇晒主意添。
2: 母后，咁点算啊？唔通就咁睇住海恩人被杀咩？
1: 公公，你有冇办法啦？
2: 公公，快啲谂个办法去救海恩人咯。
0: 奴才都冇咩办法啊，何况时间急促，就算补咒都迟啦。
1: 公公，如果可以拖延下，太子再去补咒，或者仲有一线生机呢。
0: 娘娘高见，如今太子不如亲自赶去法场，叫监斩官暂缓行刑，然后将海老爷带回后旨，等皇上平息怒气之后，咁太子再去补咒，打动圣心，咁或者可以赦免海老爷嘅死罪啊。
2: 咁做有用咩？
0: 如果唔系咁做，就冇更好嘅办法啦。
1: 王儿，为咗报答海恩人，你就同公公立即赶去刑场阻止行刑，然后回宫见你父王，叫你替海恩人洗脱罪名啦。
2: 臣儿自当尽力而为。母后，请你安心等候消息啦。公公
0: 在，
2: 你我立即飞马赶去刑场。
0: 系，太子殿下。

0: 王爷点啊？
1: 神儿赶到刑场，下旨暂缓行刑。如今带咗监斩官张冲、催斩官严世凡回宫，在门外候旨。神儿立即就去见父王，保奏海恩人啦。
0: 冯公公呢？
1: 神儿吩咐公公留在刑场陪伴海恩人。母后啊，有冇咩妙计可以拯救海恩人嘅性命啊？
0: 哀家再三谂过啦，唯有你我母子二人，哀恳陈词，或者你父王怨气稍消，咁海恩人就会有救啦。
1: 咁如果父王唔准，又点呢？
0: 王儿，只要我母子言辞恳切，否释利害，相信皇上系会恩准嘅。
1: 咁事不宜迟啦，母后，我哋立即入寝宫见驾啦。
0: 好。系啊，王儿啊，
1: 吓，
0: 一阵间见到你父王，说话要小心啊。
1: 神儿知道。母后啊，原来严世凡就系严嵩个仔啊，睇嚟严奸贼一定系想将海恩人置之死地啦。
0: 严嵩父子蓬臂为奸，朝廷今后就会更加多事啦。
2: 神儿叩问圣安，愿我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平身。
2: 谢皇上。
3: 王儿唔喺清宫读书，嚟寝宫见朕，有事咩？
1: 神儿有一下情，叩乞父王恩准神儿启奏。
3: 你小小年纪，有咩事啊？好，即管奏上。
1: 谢父王，刑部主事海瑞，未知身犯何罪，以致奉旨西郊处斩呢？神儿愿保海主事。
3: 哼，海瑞目无法纪，擅仗宰相，所以必须正法。王儿无需为佢保奏。
1: 但系海瑞有恩于神母子，故神儿不得以冒犯父王，恳切保奏，以报海恩人嘅大恩。
3: 哦，海瑞一介私贵，同王儿系风马牛不相及，有咩恩德可言啊？
1: 神母子二人奉旨幽禁冷宫，如果冇海瑞苦谏父王，又点得今日父子团聚呢？所以海瑞有大恩于神儿，父王以仁义治理天下，亦唔想神儿做忘恩之人啦。
3: 但系海瑞擅仗宰相，
1: 父王，海瑞擅仗宰相，神儿自有解释。
3: 王儿有咩解释？
1: 宰相同部曹职位隔如天壤，律例有定，下属当然不可以问罪于上官。
3: 王儿明白最好。
1: 但是严嵩是一军配犯人，奉旨过堂，那就不能够以宰相来看他。不过严嵩仍然以宰相身份过堂，实属违法，而海瑞只知奉旨，但是严嵩自此权威，不遵法度，公然坐公案，所以海瑞以杖痛责严嵩，都只是为执法啫。
3: 王儿都讲得有道理，不过
1: 如果海瑞唔敢公正执法，一任奸臣胡作妄为，咁海瑞就系阿谀谄媚之臣，实不可取。如今海瑞只知奉旨，不畏权贵，毫不殉情，咁只系。

0: 廷尉衙门众将八十，监禁刑部狱三个月，以警将来。
1: 臣儿叩谢圣恩，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海安
1: 在，
0: 你送饭去刑部狱中，有冇见到老爷？老爷身体好啊嘛。海安，点啊？
1: 夫人，小人都未入到狱中，就俾嗰啲狱卒挡住啦。
0: 狱卒有咩理由唔准你去探望老爷呢？
1: 听讲系司狱官胡坤奉刑部侍郎归岳嘅命令，唔准任何人探望老爷噶。
0: 老爷挨咗80板，虽然太子命冯公公监板，廷尉官吩咐差役轻轻打，但系老爷皮肉之伤系难免噶啦。我真系担心老爷挨唔住。
1: 小人曾经去求见太子，点知冯公公喺朝阳院有事，唔出得嚟。夫人，而家点算好呢？
0: 睇情形，要见到老爷，除非系刑部里边嘅人啦。如果唔系，根本就冇办法入到去。
1: 唔使讲啦，呢啲一定系严嵩奸贼嘅诡计啦。
0: 当然系啦，严嵩害唔死老爷，又点肯就咁罢休？各部官员好多都怕咗严嵩嘅权势，听佢摆布，相信好难有人肯帮老爷噶啦。
1: 啊，有啦有啦！
0: 海安系边个啊？
1: 夫人系刑部郎中邓来仪老爷啊。佢系老爷嘅同年，又系广东同乡，大家都系乡亲。况且老爷同邓老爷相好，又系同僚，相信邓老爷会应承嘅。
0: 邓老爷是负责巡查监狱的，一定可以见到老爷的。
1: 听说邓老爷每五日到狱中查看犯人，夫人去恳求邓老爷带小人入狱中去见老爷一面，看看他有什么说。那
0: 也好，海安，你去见邓老爷，告诉他我本来应该当面去求他的。不过严嵩耳目众多，恐怕累及邓老爷，你请邓老爷唔好见怪啊。
1: 好，小人立即就去。

0: 海老爷家仆海安叩见邓老爷。
1: 嗯，
0: 我家主母吩咐小人代向邓老爷请安啊。
1: 不必多礼啦，请起身再讲啦。
0: 多谢邓老爷。
1: 海安，关于令老爷嘅事，本官都好难过。只可惜官位卑微，本官亦都爱莫能助噃。
0: 小人今次嚟，系为咗我家老爷有事相求噶。
1: 哦，有乜嘢事你不妨直讲，只要本官做得到嘅，一定会尽力而为。
0: 我家主母特令小人前来代恳。
1: 嗯，
0: 我家老爷与奸相严嵩对抗，被皇上下旨处斩，幸得太子殿下保咒，得以幸免。
1: 是啊，本官已经知道了。
0: 我家老爷在廷尉衙门仗打八十，如今囚在刑部狱中，而小人送饭入去就被狱卒阻挡，不入得去。我又不知道我家老爷在狱中的情形是怎样，所以我家主母十分担心，特令小人前来代恳的。
1: 那令主母想本官怎做呢？
0: 我家主母乞求邓老爷念在同乡情谊，分宿同僚。如果邓老爷听日查监，想办法等小人跟随入去，
1: 哦，
0: 见下我家老爷一面，那就感激不尽了。
1: 你家老爷在狱中的情况，本官都略有所闻。听讲严嵩有意要你老爷困死狱中，
0: 啊，
1: 还叫本部侍郎桂岳断绝水米，想饿死他。
0: 啊，那就弊了。
1: 严嵩又命令严义把守狱门，不准人送饭入去。相信你老爷已经饿了两日了。
0: 啊，
1: 至于查监，后日只是本官的班期，

0: 你后日清晨嚟呢度等候，本官自有办法嘅。
1: 海安叩谢邓老爷，
0: 唔使客气。你先翻去上福夫人，等见过李家老爷之后再作打算啦。
1: 小人知道。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证实位于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星期六下午遭到袭击，多人受伤，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表示，机场三号客运大楼在当地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袭击机场。医院消息人士就说，袭击导致几十人受伤。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和西班牙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德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知悉利雅德机场遇袭事件将会作出决定。在近期袭击事件之后，美方可能加入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仔细考虑。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仍然未清楚在西伯利亚抗鼠疫研究所工作的俄罗斯实验室工作人员死于肺炎的具体原因，目前亦都没有录得鼠疫个案。世卫表示，根据俄罗斯监管机构报告，对这名逝世实验室工作人员和他密切接触者的鼠疫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与死者曾经接触的人目前没有病征，亦未有发现其他相关严重肺炎个案。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世卫尚未发现与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目前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事主的确切死因。这个实验室女工作人员早前死于不明肺炎，据报当局因应事件隔离了大约200人。俄罗斯当局说，女事主已经按规定接种疫苗，体内未发现同工作相关的微生物。英国南约克郡一个男人在当地一个野生动物园被老虎袭击致死，现场是唐卡斯特市郊区的约克郡野生动物园。警方星期六晏昼接报，一个男人闯入老虎活动区域之后被老虎袭击，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施救，但男人最终伤重不治。警方说，涉事老虎在事发之后仍然留在园区，未对公众构成威胁。园方随后疏散游客，警方正调查事发经过。动物园发表声明说，正是同有关部门合作调查事件，动物园星期日闭园。警方捣破一个涉嫌贩运人口的跨国非法卖淫集团，拉了16人，检获约1800万元现金，并冻结户口内约500万元的怀疑犯罪得益。其中12人已被落案起诉，星期一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星期四起一连两日在尖沙咀以及屯门打击有组织卖淫行动。调查显示，犯罪集团涉嫌操纵多名外籍女子来港，安排他们在酒店卖淫并收取利润，同时利用银行户口处理怀疑犯罪得益。被捕的包括5名本地男子和2名外籍男子，涉嫌贩运他人进入或离开香港，控制他人卖淫，依靠他人卖淫的收入为生及洗黑钱罪。另外9个外籍女子就涉嫌违反逗留条件被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 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动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3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还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大红袍第十三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林燕飞录音，并且由钟伟明、蔡雅阁、蔡影玉、林有荣、杨丽仙、刘超文、魏便利、翟耀辉、叶世雄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十三回现在开始。

0: 哼，你哋点做事噶？官犯一共有六个，点解单独将海主事囚禁喺狱底啊？
1: 呢都系太师嘅主意啊！
0: 太师，好，带本官去查点。
1: 系。
0: 监狱底阴森黑暗，死囚只会囚禁喺嗰度噶。嗯，又叫嫌疑把守狱门，太师嘅居心何知啦？咦，呢啲系边个嘅声音？
1: 系海老爷啊！
0: 哦，快啲去攞灯嚟。
1: 系。
0: 你是不是海瑞啊？
2: 是。是海瑞。
0: 哦。
2: 你是哪位啊？
0: 小弟是东莞邓乃儿、
2: 啊、
0: 记得吗？
2: 哦。原来是邓郎中邓年兄。
0: 是啊。小弟今天是特登来救海兄的。
2: 哦。
0: 那小弟特别做了一些人心糯米饼、啊、海兄收好他。饿的时候就吃一些，这就可以暂时保住性命，小弟另外再想办法救海兄。
2: 多谢邓年兄。
3: 老爷，小人是海安啊。
2: 海安，你怎入得来啊？
3: 小人蒙邓老爷相助，假扮随从，才入得来探望老爷的。小人来过几次都被人阻止，老爷一定好辛苦定啦。
2: 唔紧要，只系棒伤有啲痛啫。不过
3: 肚饿难抵系咪呢？嫌疑嗰个只系畜生嚟噶。不过邓老爷谂出一个好主意，嗰啲人心糯米饼可以充饥噶。不过咁啊，老爷，千祈唔好俾奸奴发觉啊！
0: 海安，快啲出嚟，有人嚟啊！
3: 哦，
0: 嗯，灯就放埋一边啦。
3: 系、哦，
0: 你系海瑞系咪啊？
2: 系，我系海瑞。
0: 好，本官已经查验过啦，大家跟随我去外边睇下。
1: 知道，海少。
0: 嗱，六个官犯所犯嘅都唔算重罪。大家就宽容啲，免得难堪。反为普通百姓嗰几个，唔系拒捕杀人，就系殴打致死，或者系因奸致命。大家要小心看管至好啊！
1: 系，你好大胆啊！
0: 我
1: 任何人都唔准送饭入去。哼，你系咩人咁大胆啊？哼，我太师府嘅家人。你既然是要闯入去的，我就倒写带你饭店梯内我咩何？
0: 好啦，停手！你哋为乜嘢咁嘈吵吓？
1: 哼，
0: 呢度系乜嘢地方啊？竟然敢咁大胆？
1: 哼，呢、這个大胆家奴系要送饭店入去，真系岂有此理！
0: 哼，你系边一家嘅家奴？狂妄泼辣，竟然敢喺本部监狱门口放肆，岂有此理！
1: 你真系混账，唔通连个嫌疑先生嘅名字你未听过咩？
0: 哦，原来你就系嫌太师嘅家奴，点解咁大胆将我家人带嚟嘅饭打落地上？唔通又想断绝本官嘅水米？
1: 我嫌疑系奉咗太师之命嚟呢度把守狱门，你嘅家人硬要将饭店送入监狱，所以我将佢倒写晒，唔通咁都唔啱咩？
0: 你家太师又唔系管理刑部嘅事务，点会叫你嚟呢度把守噶？唔通六部嘅事务，你家太师都要把持？哼！呢啲饭店系本官自用嘅，你都敢将佢打水，真系太可恶啦！唔打过你呢个家奴，本官点有面见本部嘅同僚啊？
1: 你想点啊？
0: 左右，将嫌疑捉住！哼！点解唔敢喐手啊？
1: 系，
0: 你哋个喐手啦！
1: 老爷捉住啦，
0: 攞大毛板嚟，
1: 系老爷
0: 重重咁打，
1: 系，
0: 打。 仲敢闹系咪啊？掌嘴十下，奴才，睇你仲敢唔敢狂妄自大？

0: 海关多，有咩事啊？
1: 千岁，
0: 到底系为咗咩事咁伤心呢？
1: 千岁海莲，我家主人就快要饿死狱中啦。
0: 啊！
1: 所以我家主母特登叫小人嚟，央求冯公公方便带小人面见千岁噶。
2: 系啊，太子殿下，奴才直到今日先至知道，原来海管家已经喺宫外等候多日噶啦。
0: 海管家，你家主人日前擅将严嵩已经发去刑部狱中三个月，之后就得到超脱。你点解话你家主人就要饿死狱中呢？
1: 千岁，我家主人
2: 殿下奸上想害死海老爷啊！
0: 吓，严嵩呢个奸贼点啊？
2: 严嵩下令断绝海老爷嘅水米，而且仲将海老爷囚禁响狱底，派严义把守狱门，唔准海管家送饭入去，要将海老爷监生饿死啊！
0: 吓，哼，岂有此理！严嵩，你呢个奸贼，人都经已服咗罪啦，点解仲要苦苦迫害呢？
1: 我家主母好担心我家主人，如今只有千岁先可以救我家主人嘅性命，恳求千岁谂下办法啦。
0: 海主事系姑嘅大恩人，姑点肯任由严嵩施毒手呢？海管家，你唔使咁伤心，翻去告知你家主母，请佢放心啦。姑自有主意，包保你家主人安然无事。
2: 殿下，你打算点做啊？
0: 冯公公，你就同海管家跟随姑到刑部监狱去一趟，等姑亲自下旨，要司狱官以后要好好照顾海恩人。
2: 咁就好啦，只要殿下开句声，严嵩嘅奸计就冇办法得逞啦。
3: 小人叩谢千岁，愿太子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0: 事不宜迟，姑立即就去。

0: 臣刑部左侍郎叩见千岁。
1: 哼，孤到刑部衙门，竟然冇一个人出嚟接驾。
0: 臣等清晨到府衙巡视，过咗中午就各自回府邸休息，至未有恭迎千岁，求千岁恕罪。
1: 我嚟问你，海瑞主事身犯何罪？你竟然要断绝海主事嘅水米，系为咗咩缘故？
0: 臣唔知有咁嘅事，臣该死，臣该死。
1: 听讲呢几日都系由你轮值，点可以一句唔知道就推卸责任啊？
0: 臣知罪。
1: 海主事系奉旨发落，监禁三个月，你点解将海主事难为啊？海主事同你有咩仇怨？你竟然假公济私，想断送佢嘅性命啊？
0: 臣实在唔知道啊。
1: 哼，你身为主管，点可以话唔知道啊？快去请海主事出嚟，我要亲自见佢。
0: 臣领旨。奇怪，呢件事太子点会知道嘅呢？真系左右做人难。太子出面唔能够为止，但系我又系太师嘅门生，点可以唔听太师嘅吩咐呢？如今唯有见机行事。诶，扶海主事出嚟。
2: 系。
0: 诶，海主事，你嘅伤好咗未啊？
3: 呢几日好啲啦。
0: 哦，
3: 地下太湿，觉得唔舒服啫。
0: 都系佢哋之过，在下要将佢哋重重责罚。如今清宫太子前嚟探望海主事，
3: 哦，
0: 请出去啦。
3: 哎呀，我成身都痛啊，唔喐得啦，我唔去啦。
0: 咁点得呢？冇可能请太子入嚟噶。
4: 你哋呢班人真系混账！一个人好地地喺狱中，冇几日啫，就变成咁嘅样啦。
0: 都系呢班人糊涂，该罚该罚。
4: 好，我哋而家出去见太子殿下，一阵再同佢哋算账。
3: 冯公公，我连我入狱以来，俾佢哋呢班人日日痛打，打成我咁样，我而家冇办法行动，麻烦公公攞块板嚟抬我出去见殿下一面。唔该，公公。
4: 好，贵侍郎，贵侍郎，你将海主事打成咁伤，行到路。如今太子殿下要即刻见海主事，咁点算好啊？不如咁呢，你就孭海主事出去。
0: 好儿啫，好儿啫，人嚟孭海主事出去见太子。
4: 唔得，点可以叫呢班小人孭啊？侍郎，你要亲自孭海主事啊！
0: 我孭，好好好好，海主事，请请请。
4: 小心啲啊！小心啊！
5: 小心，小心！老爷嚟啦！老爷，老爷，
1: 海恩人，你点啊？
3: 微臣海瑞叩谢殿下千岁。
1: 平身，平身啊！
3: 微臣幸蒙殿下隆驾降临。微臣身心不安，只怕今生今世都无法报答陛下的隆恩。
1: 海恩人，点解会搞成咁嘅？请你详细话俾我知啦，孤自会同恩人作主啊。
3: 微臣入狱之后，就俾贵恶一班人为难。
1: 哦，
3: 嫌疑把守玉门，禁止家人送饭，他们要将微臣奸生饿死，又将微臣囚禁在玉底，那处黑暗潮湿，微臣没办法，唯有踎在地下。
1: 啊，
3: 想好好地瞓一觉都唔得噶，
1: 真系岂有此理啊！
3: 过咗几昼夜， 因为地气太潮湿，微臣已经半身不遂，乞求殿下作主。
1: 龟士郎，
5: 微臣在。
1: 海主是同你无仇无怨，亏你心肠咁狠毒啊！如果唔系姑今日嚟睇见，海主是恐怕死在玉底啦。
5: 臣之罪，臣之罪，求殿下宽恕，臣万死不辞。
1: 好。海主事是奉旨入狱三个月，今后姑要你好好服侍，每日三餐如有缺少，姑一定重罚你。
5: 微臣遵旨。

0: 神而叩见母后，叩问圣安。
1: 王儿平身啦。
0: 谢母后。神儿啱啱去见过海恩人啊。
1: 海恩人点啊？桂娥呢个奸贼有冇再难为海恩人啊？
0: 桂娥唔敢，虽然佢系严嵩嘅门生，但系亦唔敢再听奸相摆布。如今海恩人生活得好好啊，比起半个月前啊，肥咗好多添噃。
1: 咁母后就安心啦。想起海恩人，自从出任以来，政务烦扰，清廉自持，所以生活清苦。如今好好地休息几个月都好嘅。
0: 嗯，母后啊，虽然每日都有佳肴美酒供奉，但系都唔能够日夕与家人团聚，始终系冇自由啊。
1: 都系三个月啫，况且都过咗大半个月啦，唯有请海恩人再忍耐下，将来释放出嚟再作打算啦。
0: 母后啊，
1: 嗯，
0: 神儿有个不情之请啊。
1: 王儿，有咩事你不妨直讲啊。
0: 如今天气炎热，宫中已经难抵啦，更何况系狱中呢？神儿乞请母后亲向父王求情，求父王早日释放海恩人啦。
1: 天气暑热，喺牢狱嘅犯人手足被绑，举步艰难，自然会觉得更加苦热嘅。
0: 就系咯，朝廷定有宽刑律例，海恩人系忠君直臣，父王更应该特别施恩，赦海恩人出狱噶。
1: 好，有机会母后一定向你父王求情嘅。
2: 皇上驾到。
0: 母后啊，机会嚟啦，神儿先回避一下，神儿告退。
1: 好，你去啦。臣接恭迎圣驾，我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外卿平身。
1: 谢陛下。陛下多日未驾幸超阳，一定系政务繁忙啦。
3: 嗯，今日稍为空闲，所以驾幸超阳，与外卿一聚。
1: 谢陛下垂爱，等臣妾吩咐预备酒菜呢。
3: 不必劳烦外卿费心，朕已经吩咐内侍臣预备啦。
1: 陛下，臣妾有件事耿耿于怀，恳请陛下恩准臣妾不情之请啊。
3: 哦，外卿为咗咩事心中不安呢？
1: 陛下，海瑞是陛下的直臣，满朝文武百官实在不可多得，陛下应该特别加恩赦免其罪呢。
3: 嗯，朕已经加恩赦他死罪啦，着令刑部监禁三个月，等到期满，朕就将海瑞外调，希望双方就此了事。外卿的意思点？
1: 陛下要将海恩人外调？
3: 外卿应该知道，海瑞同严嵩势不两立，朕实在唔想朝中多事，令朕难做嘅。
1: 陛下决断英明，不过既蒙陛下隆恩，三个月亦系一样。如今天气炎热，身处牢狱系特别辛苦嘅。陛下常有宽酬减刑嘅恩典，点解唔一视同仁，宽恕海瑞呢？我相信海瑞一定会感恩不尽嘅。
3: 嗯，好啦，朕就释放海瑞，外卿放心。
1: 臣妾叩谢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微臣海瑞叩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卿家平身。
0: 微臣蒙陛下佳恩，赦微臣出狱，微臣今后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朕非枉法，每念尽忠之事，倍加爱惜，以力将来。
0: 微臣明白。
1: 如今赦你出狱，命你前往山东济南府任职历城之院，此后当勤政爱民，无负朕的期望。
0: 谢陛下隆恩，微臣一定遵从圣意，绝不敢有负陛下期望。
1: 日后卿家有表现的，再行内召重用，望卿自勉自励。
0: 微臣叩谢圣恩。
1: 好，卿家立即回去作好准备，尽快起程赴任。
0: 微臣领旨。微臣告退。万岁万岁万万岁。皇上特加恩典赦我出狱，一定是太子殿下和皇后待狠，我好应该去清宫谢恩。
2: 啊，海老爷，今次恭喜你了。
0: 多谢多谢，我海瑞得保性命，全赖冯公公奔走救援，太子和皇后待狠，海某深受大恩，无以为报，心中非常不安。
2: 海老爷不用客气，太子殿下只不过是知恩图报啫。
0: 海瑞麻烦冯公公领见殿下，当面谢恩。
2: 好，请。太子正在书斋读书啊。
0: 哦，太子勤奋好学，深明事理，明辨是非，日后继承大统，社稷之幸。
2: 咁都要有好似海老爷呢啲咁忠臣烈士嚟到辅助先至得嘅。
0: 不敢不敢，冯公公言重，海某实在惭愧。
2: 到啦，海老爷，请。
0: 有劳冯公公。微臣海瑞叩见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3: 海恩人唔使多礼，平身啦。
0: 谢殿下。微臣得以重见天日，免受牢狱之苦，都是拜殿下所赐。微臣无以图报，实在有愧于心。
3: 诶，故无海恩公，亦无今日，我哋无需多讲客气话啦。如今蒙父皇特加恩典，未知父皇点样安排呢？
0: 蒙皇上不救既往，命微臣去山东济南府任历城院之员，微臣一定竭力以赴，绝不敢有负皇上的期望。
3: 哦，父皇将海恩人外调，孤真系唔明白啦。
2: 殿下，奴才认为皇上今次嘅决断非常英明。嗱，殿下试谂下，皇上呢一次特赦海老爷，严嵩呢个奸贼必定心心不忿。如果海老爷仲留喺京都，日后难免再起纷争。到个时候，严嵩再施毒计，受害嘅咪又系海老爷。如今外调，自然减少摩擦啦。严嵩亦无从迫害啊。
0: 系，微臣亦都系咁想。皇上对微臣训勉有加，日后再行内召重用。
3: 海恩人呢次去山东，你要多多珍重啊。三数年后自可相见，公公
2: 在，
3: 为姑赐黄金300，俾恩人赴任所需呢。
2: 系，殿下。
0: 海瑞女蒙陛下隆恩，如今又蒙殿下贵赠，微臣万无一报，心中极之不安。
3: 海恩人不必介意，请恩人放心赴任，姑自会时家照应嘅啦。
0: 谢殿下隆恩。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护工作要安全。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大红袍第十四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才伟录音，并且由钟伟明、朱曼子、蔡雅阁、陈炳球、曾永强、叶世雄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十四回现在开始。

0: 老爷，你啱啱上任就遇到麻烦啊，系咪啊？
1: 系有啲麻烦，不过我唔相信冇办法。
0: 咁到底系咩麻烦呢？
1: 我上任之前，同海安喺民间施行查访咗20多日，查到历城县嘅土豪劣绅刘东红，恃住财雄势大，勾结府员，欺凌弱小，无恶不作。啲老百姓个个谈苦色变。
0: 哦，老爷身为历城县嘅父母官，好应该缉捕刘东红归案，为民除害嘅。
1: 当然啦，不过估唔到呢件案咁棘手。
0: 哦，点样棘手呢？老爷，
1: 我访查清楚，咁喺日前就出咗一张猪票，派牙差去缉拿刘东红归案查办呢。
0: 嗯，
1: 点知冇一个人敢去。
0: 哦，
1: 虽然一再宽限，点知嗰班牙差宁愿挨打，都唔敢踏入刘家半步。
0: 刘东红真系咁霸道？
1: 嗯，刘东红武断香曲，视人如无物。佢广置田地，自己喺离开县城5里地方建造咗一座庄园，养咗10多个恶仆，分别管理各处租业庭院，放债批货，作威作福。嗰啲穷户饱受迫害，搞到卖妻卖儿，佢哋真系苦不堪言啦。
0: 咁刘东红点解可以逍遥法外呢？
1: 刘东红财雄势大，所以大小官员都乐意同佢交往。佢做咗咁多坏事，当然要结交官府啦。本府本院固然要加以奉承，其余本省官员，刘东红个个吹奉，佢似住咁就任意妄为，佢都唔知害死咗几多人。
0: 照咁睇上嚟，老爷你只可以自取，唔可以硬碰噃。
1: 嗯，我就系要咁做，所以吩咐海安喺嗰班牙差处放出声气，话本院嘅目的系想刘东红送多少礼啫。
0: 哦，
1: 咁佢哋自然好快就将呢番说话传到去刘东红嗰处。
0: 老爷，你想刘东红送礼行贿？
1: 哦，表面上系咁。不过我的目的就想利用回礼的时候，叫海安乘机查探下刘家庄庄园里面的情形，然之后等候机会入去搜查刘东红犯罪的证据。
0: 哎，这样做太危险了，妾身好担心的。
1: 夫人可以放心，我自然会小心的了。

0: 海岸点啊？
1: 老爷啊，刘东红最初点都唔肯受礼噶，佢话老爷系个穷资源，唔好意思、啊，仲上咗小人同埋海岸，每人10两银添啊。
0: 哦，咁后来点啊？
1: 系小人有心要窥探佢嘅地方，于是咧就恳请佢嘅家人带小人去见刘东红咯。
0: 咁见到嘛？
1: 小人见到刘东红之后，自然叩头请安啦、啊。跟住就极力劝请刘东红将薄礼全收，以显同门相好。如果佢拒之门外，岂不是不是同我家主人相交？刘东红听见小人咁讲，就吩咐家人收下两程走啦。
0: 咁、哦、其他嗰啲都退回啊？
1: 系啊，如今海红正分别送翻去原物主，以清手续，替老爷多谢各位老板帮忙咯。
0: 嗯。难得大家过信，肯借出礼物俾我用。如果唔系咁，我呢个穷资源边上有咁多银两去送礼？
1: 老爷料事如神，小人实在佩服啊。
0: 嗯，刘东红赏赐嘅银两
1: 一共20两，请老爷发落。
0: 好，嗱，听日你就去找咗嗰两程酒嘅钱。
1: 嗯，
0: 剩翻嘅你同海红攞去买啲衣物呢、
1: 啊、老爷。小人唔要得㗎。
0: 點解唔要得？係你哋兩個應得㗎。
1: 哦，
0: 啊，你兩個跟隨咗我10年啦。咁耐都未得過乜嘢好處，我已經不時內疚。今日得到呢20两，你哋好應該收咗佢。咁、我都安樂啲，唔好推遲，日於收咗佢。
1: 我多謝老爷赏赐，多謝。
0: 好，系呢？你有冇探清楚庄里边嘅路径？
1: 有啊，入到庄入边就转弯抹角，咁过咗一幅粉墙，入到3重大门就系、是、水角，咁过咗水角又一道小桥，桥下面系一个大池，池入边嘅莲花红白相间，好靓噶。旁边呢有3间暖阁，就系刘东红坐嘅地方啦。
0: 记得好清楚吓，
1: 老爷啊，
0: 嗯，
1: 小人仲探听到刘东红会喺7月15日中元节会喺庄门搭一座高台，请高僧翻嚟超度亡魂噶。
0: 做咗咁多坏事，就算做翻10000功德，都难以补过赎罪啊！简直系自欺欺人。
1: 听讲到时咧，庄上面张灯结彩，十分热闹噶。远近嘅人都去庄度睇热闹啊！老爷啊，想混入去好容易噶咋？
0: 刘东红呢种人最迷信。好，我就扮算命先生，混入去睇下有冇机会搜到佢犯罪嘅证据。
1: 哦，咁就好啦。小人同海红就从旁照应啦。
0: 唉，唔使啦，免之打草惊蛇。事实上，亦好难知道会发生咩事。总之我会小心的。
1: 老爷办事小人都放心。老爷、过两日就是7月15日啦。
0: 好啦。咁你去同我准备一下。
1: 是小人知道。

0: 真系好景色。池里边充满红莲，一片清香，简直系世外桃源仙境一样。
1: 请入里边坐啦。
0: 吓、啊，有劳大劳。呢处文房四宝，瑶琴宝剑，窗明几净。
2: 哈哈，
0: 啊，相信一定系你哋大爷平日流连嘅地方顶啦。
1: 系啊，
3: 阿伯，你吩咐人准备酒菜，招呼呢位先生。
1: 系老爷，
0: 大爷唔好咁客气啦。
3: 先生，你无需拘礼，坐啦。
0: 啊，谢座。
3: 系
0: 咧，请问大爷想推算乜嘢呢？
3: 好，你听住。在下生于戊申年正月创子时，请你同本大爷算下，直言相告。
0: 大爷系历城县首富，
3: 新
0: 庚都系金，金旺自然生财有道咧。
3: 好好好，请先生直言。
0: 遵命。正月创子时，大爷系双蝴蝶之格，大富大贵之命，而且水旺生财，所以小人断定大爷必得大富。如果讲到贵字，请恕小人直讲啦。
3: 好好好，点啊？讲啊讲。
0: 大爷一生得贵人提携。到41岁，一定得功名，且官位不在三品之下。如果讲到紫色，三支送老咧。不过
3: 乜嘢？不妨直言。
0: 好，妻功略为少啲就最好。大爷一生疏财仗义。虽然是挥霍，不过每遇谋望都事事如意，做生意就利倍于本。如今刚刚交子运，
3: 先生果然灵啊！
0: 过奖。
3: 不过目下仍然未得一官半职，在下时时都觉得好遗憾。
0: 我唔紧要。大爷既然有贵人扶持，绿马暗动，相信好快就有好消息噶啦。
3: 好消息啊！咁啊，讲到在下嘅寿元咯。
0: 哦，大爷好长寿啊，可以到90啊。呢啲都系在下直言，请唔好见怪。
3: 唔会，先生所讲嘅样样都啱，真系靓晒。在下养成祖父遗下产业甚丰。如果讲到贵字，在下虽然喜欢读书，但是行得大贵人同我交情好，二三品的官职谁手可得呢？还有，今年正月曾经有信息知会在下，大约明年就可以得官呢。
0: 我就恭喜大爷了。
3: 如今先生的说话好像亲眼见到晒咁，在下非常之佩服。
0: 多谢。
3: 仲有小儿童绝经小妾嘅八字，要求先生算下。今晚辛苦晒啦，嗱，请先生休息一晚，听日起身先再推算都未迟。
0: 唔紧要，夜静人稀，心清气静，精神更加好。好啦，请大爷写低八字。小人漏夜逐一批落纸上，听朝派人嚟攞咧。
3: 好啊。子先生嘅赏赐，听朝一早，本大爷就会派人送上。
0: 多谢
3: 啊！嗱，先生，你就喺呢处屈就一晚，在下仲要去参佛， 唔能够相陪啦。先生千祈唔好见怪啊，请恕在下招待不周啊。
0: 请大爷，请便
3: 啊，请。
0: 我今日冒险入庄，是要打探刘东红的犯罪证据。如今坐在这树有什么用呢？红渠阁里面藏有这么多书，横掂无聊，看看啫。有几封书信夹住喺树嘅，哦，都系严嵩嘅噃。啊，佢居然有本事勾通奸相，如果唔早日铲除佢，日后佢得咗官爵，百姓就更加惨。关伦士。到底是什么人呢？信上面有威逼毙命几个字的，哼，一定是他所犯的案，所以严嵩将他驳回。

0: 老爷啊，
1: 嗯，
0: 呢次七步刘东雄辛苦啦。
1: 如果唔系计划周详，品请提督钱大人出兵相助，出其不意围住刘家庄，我怕刘东雄会知风逃走啊。
0: 系啊，可怜嗰啲平时恃势欺人嘅家丁，瞓瞓下觉俾官兵捉住，都唔知道发生咩事。
1: 刘东雄真系无法无天，
0: 哼，
1: 居然喺庄内设置水路，滥用私刑，将简秦案同前任之怨鉴生浸死。至于其余嗰三具枉死喺水路底嘅尸体，就冇办法知道系咩人嚟咯。
0: 系咧，老爷，
1: 嗯，
0: 你点知道庄内设有水路呢？
1: 哈，讲起上嚟就近乎神奇。
0: 哦，
1: 系简秦案报梦俾我知嘅。
0: 哦，
1: 佢叫我为佢伸冤。海安，或者呢啲系天意。
0: 嗯，
1: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刘东雄坏事做尽，又点会有好收场呢？
0: 刘东雄未免太过自恃啦，竟然疏忽咗秦案嘅关防同印，任佢留喺秦案嘅尸体怀中。如今证据确凿，唔到刘东雄狡辩。
1: 呢件案关系重大，钱大人着令本院将人犯带翻嚟，尽快审结，免之夜长梦多。
0: 嗯，
1: 万一严嵩插手加以维护，咁就前功尽废嘅啦。
0: 哈，钱大人高见啊。
1: 嗯，
0: 不过咁、啊
1: 嗯，
0: 如果刘东雄唔肯招供呢？
1: 哦，为咗唔俾机会刘东雄反案，我要立即升堂提审。佢唔肯招供，唯有用刑。刘东雄平日养尊处优，一定挨唔住。好啦，全令升堂。
0: 系老爷。
1: 简秦案沉冤十一年，尸骸沉在污水之中。今日我海瑞

0: 无归岸，罪该万死。点解见到本源仲唔下跪？
1: 哼，普通百姓见到你，当然要下跪。但系本大爷见到你呢一个芝麻绿豆嘅小小县官，都未怪你唔出嚟迎接，你反为怪我，仲话要本大爷下跪，你简直不知好大。
0: 乱讲！
1: 本大爷问你。我好地地在家中享福，你请本大爷来这里为了什么事？
0: 刘东豪，你目无法纪，交结内官，迫害七条人命，私沉水牢之内，罪恶滔天，你真是万死难以补偿罪孽。还有关伦氏那件案，你好从实招来了吧？
1: 嘿，本大爷犯法何止万宗啊！我都唔记得咁多啦，劝你唔好再问啦。
0: 水牢里边，简秦安同前任县令有铜印以及官服为证，自然无需多问。但系三个百姓系边家人士，你快啲从实招来。
1: 哼，莫讲话你系一个小小嘅知县啊，就算系知府啊，都唔敢问我。
0: 哼！你平日恃住权势，唔将官府放在眼内，今日我就要你知道我海瑞嘅厉害。人嚟，
2: 去，
0: 喝佢落去，重打四十大板。
2: 系，
0: 你系咁，
2: 跑，
1: 嘿，啊，你好大胆，哎呀，你难为本大爷，恐怕风信到到京师。你顶乌纱帽就戴唔住，
0: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你恃住严嵩就想横行乡里，本院绝对唔会放过你嘅，讲唔讲？
1: 本大爷唔讲，你来得我咩好？
0: 好，人嚟，严刑伺候。用力收紧，
2: 系。
1: 我招啦，我招啦，
0: 趁不招功。

0: 太师，门生贵岳有急事禀告。
1: 贵元契请坐。
0: 谢。
1: 到底咩事？
0: 布政司王爷有书函到，话刘年兄出咗事啊。
1: 咩话？东红？
0: 正系历城县刘东红年兄。刘年兄被海瑞严刑逼供，已经承认咗大小不法事情，共36款。
1: 咩话？又系海瑞？唉，东红真系蠢啊！点解咁快就招刑呢？其实只要行文一到布政司处，就自然会庇护佢噶啦。
0: 太师有所不知啦，刘年兄奇差一着。竟然俾海瑞喺水路简秦案嘅尸体中搜到秦案关防同印，仲有方知院嘅官服，证据确凿，冇办法唔承认啊！
1: 咁跟住又点啊？
0: 海瑞动大刑，逼刘年兄招供，刘年兄痛楚难抵，唯有重实招认啦。佢话水龙一共浸死5人，简秦案、方知院之外，其余系威逼自尽。连关门事一案，一共逼死7人，如今已经成为铁案，恐怕活天乏术啦。
1: 咁王延契点样处理呢件案呢？
0: 唉，王年兄不忍心自审，委案察事代问口供。海瑞面请尚科宝剑杀刘年兄，如今
1: 唉，海瑞身受旧恨。我严嵩一定要同你算账嘅，贵言计，老夫如今有个借刀杀人之计。
0: 借刀杀人之计？
1: 嗯，如今交

0: 指国王诸公如妄自尊大，想侵占本朝土地，令番将胡元领兵五万进犯南关，指挥是内民告急。海瑞，呢次难逃劫运啊！
1: 太师嘅意思系
0: 冇错，就系、是、请指派海瑞去南国以和，命为安抚，实在啫。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启用，港深两地今朝早会在深方口岸区举行启用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确保口岸通关安全有序和畅顺。陈国基又预计通关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若果没有实际的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口岸参观打卡。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星期六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法新社引述医院消息说，至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机场暂停运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同日表示，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以及其他具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胡塞武装近日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正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能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能够结束战争的新总统。他又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炼油厂。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的言论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意义，并表示乌克兰需要真正专注于和平的领导人。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平台说，当日与欧洲多国领导人通电话，通报俄乌战事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以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沟通。巴拿马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应对强烈地震，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灾民提供援助。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表示，总统穆利诺已经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协调救灾行动、统筹援助资源等。政府已经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亦都会接收社会捐赠的物资。巴拿马当地星期五下午近一点发生 7.5 级地震，造成多处有建筑物和基础设施受损，至少27人受伤。中国外交部说，暂时未有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的报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6: 让经典重现。

大红袍第十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才伟录音，并且由钟伟明、蔡雅阁、刘超文、林有荣、蔡影玉、杨丽仙、温泉、翟耀辉、曾永强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十五回现在开始。

0: 老爷啊，将士嘅说话靠唔靠得住噶？
1: 应该靠得住。我巡视过各处，只有几百个护城嘅兵士，连同乡民上城守护都不过系千几人。
0: 嗯，
1: 唉，咁被困咗个几月，城里边冇晒柴薪，危在旦夕。
0: 老爷啊，小人真系唔明白啦。
1: 嗯，
0: 指挥使点解唔发兵嚟增援呢？
1: 哼，指挥使胆怯，唔敢煽动。
0: 哦，
1: 不过翻兵只系乌合之众乘兴而来啫。如果我军坚守不出，翻兵必定粮绝撤退。那个时候乘势出击，我哋一定可以大获全胜。
0: 嗯，老爷嘅主意的确妙绝。到时候翻兵士气低落，就杀佢哋一个片甲不留。
1: 哦、海岸，你咁讲就错啦。
0: 哦，小人讲得唔啱咩？
1: 嗯，翻兵一旦打败，我就系以恩子安抚，显示我朝天威。咁翻兵就会俯首感激，日后一定臣服我朝，唔敢再轻举妄动。
0: 哦，
2: 指挥使到。
3: 粤西指挥使马相刚拜见天使。
1: 马大人请坐。
3: 谢座。卑职闻得天使已经到达南关，所以立即赶嚟相见。请问大人，圣上的意思点呢？
1: 圣上认为蛮夷地远难征，所以特命海瑞携带御赐戚玺嚟安抚。未知如今的情况点，请马大人告知。
3: 翻兵虽然已经逼近，围城个几月，但是我军不出战，南关坚固，彼此相持不下。
1: 哦，咁即是未曾交锋啦，系嘛？
3: 系，翻兵亦按兵扎营，未敢妄动。
1: 翻兵远离国土，引兵深入我国，一旦粮草不计，一定自行退兵。到时我军乘虚追击，必操胜券。
3: 海大人的意思是，
1: 如意认为军中既然缺乏柴薪，是第一件紧要的事，请马大人立即传令轮军，悉令每郡供应柴薪10万担，即日收集妥当。
3: 啊，即日就要收集每郡10万担？
1: 嗯，应该不成问题。如果百姓得到接济，就不至惶恐，可以无后顾之忧。
0: 嗯，
1: 咁然之后等待时机，趁住翻兵战意松懈，一鼓而下，必获全胜。
3: 哈哈，大人高见啊！但系天子有命，如今拖延时间，万一将来朝廷知道降罪落嚟，卑职只怕担当唔起啊！
1: 哦，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机不可失。实在无需事事固执，一成不变。
3: 卑职明白。不过
1: 马大人，如果我以戚玺去翻营安抚，就会自讨没趣。因为藩王诸臣一向心怀不轨，今次贸然而来，锐不可挡。如果我以弱示之，藩兵一定骄傲自大，疏于防备。
3: 咁又点呢？
1: 只要我军断绝翻兵的粮道，他们粮尽自然要撤兵回国。翻兵一退，我军立即乘虚袭击，翻兵一定溃不成军。
0: 嗯，
1: 我海瑞跟住以天威圣恩收府，翻兵实会投降，感恩不尽。
3: 大人高见，真是高见，卑职佩服。
1: 客气，这样做是一举两得。一来可以保养士卒，二来恩威并济。人是有良心，藩王亦都不会例外，日后一定臣服我朝，而将军亦可以立下大功，希望三思。
3: 多谢海大人提点，卑职就依计行事。
1: 好，请大人悉令各营派精兵去南关， 听候调动，并且派人潜入番兵营地，查探营地虚实、粮草运送必经之路，然之后等待时机，销毁番兵嘅粮仓，
3: 卑职遵命。

0: 陈家，
1: 老夫就请皇上派遣海瑞到南关和番，呢次一定可以借番将胡元之力杀咗海瑞啦。
2: 太师呢一招借刀杀人，可谓绝妙啊！
1: 不过老夫都并唔心足，每每谂起兴年就愤恨难平。如今海瑞唔喺京都，老夫想对付张皇后同太子，只系一时之间又无从入手，所以请陈家嚟商量下啫。
2: 好极好极！不过太师在下就有一个办法，就是找一个人扮做刺客带入宫中，等圣驾出朝的时候突然冲出来，刺客必定被擒，就说是张皇后和太子所主使的。
1: 皇上一定大怒啊！
2: 当然啦，咁跟住就将刺客发往三法司审讯。呢个时候，就算张皇后同太子有一对翼噶，亦飞唔出宫位啦。
1: 好计，陈家呢个计策非常妙啊。不过揾边个依计行事好呢？
2: 咁在下就有一个人，佢姓陈名春，系山东青州人嚟。佢投靠我已经有十年噶啦。咁在下一向待佢唔错，陈春亦一再话不惜以死徒步。等在下同佢商量下，相信佢一定会应承。
1: 好极好极，既然有个咁嘅人，就麻烦陈家替老夫请陈春帮忙，事成之后定当厚赏。
2: 太师请放心，在下应当尽力嘅。不过将来仲要太师多多费心，保存陈春嘅性命至好。
1: 呢层冇问题，老夫自然有办法噶。
2: 咁陈春一定义不容辞啦。如果冇问题嘅，在下就带佢嚟见下太师。到时咯，太师咪即管吩咐佢点做咯。
1: 好，呢次嘅事一切拜托。

0: 王爷，朕千万岁之后就传位于你，你将会怎样治理天下呢？你是对朕讲下。
1: 臣儿定当遵奉祖宗遗下之法规，父王现今之祭献，加之仁慈，庶可以不忝缺席。
0: 原则怎样对待群臣啊？
1: 忠良臣子，委以重任，比以显著口禄，奸险小人就逐出朝廷。所谓亲言远令，恩威并济，一定令天下无贪墨之官来到祸及百姓。朝中有贤能的辅助，以为社稷，报答陛下之隆恩。
0: 咁对于边关防备又点呢？
1: 应该修筑城池，时刻防备，以强将镇守边关，按绥远怀柔之策，使蛮夷外族马首不敢西向。
0: 用将贵以老成，历练军纪，土苦得宜，年少的只怕过于激进，不可以寄予重任，王儿要牢记于心。
1: 臣儿谨遵父王教诲。
0: 奇了，怎会突然刮起怪风？朕真是不明白。
1: 这些是旋风啊，父王你要小心提防啊。
0: 太平日久，君臣相乐，叫朕小心提防乜嘢？王爷陪朕饮杯酒。
1: 谢父王。
0: 朕真系好高兴，嚟再饮多杯。王儿点解唔饮啊？
1: 父王，酒可以怡情，但系亦可以招祸，所以臣儿一向少饮，以免招祸。
0: 酒可以怡情，所以文人墨客都好饮酒消愁解闷，朕亦都好鍾意饮酒，宁可一日无饭，不可一日无酒。
1: 但系酒少饮先至唔会乱性，愿父王稍加节制啊。
0: 好，王儿敢于谏君，朕心感安慰。
2: 启奏陛下，严太师求见。
0: 传。
2: 遵旨。
1: 太师夜入宫廷，一定是有要事禀奏父王，臣儿告退。
0: 好，太师时时都入宫的啦，他入宫陪朕饮酒亦奇，未必有事的。王儿都是回去清宫休息下啦。
1: 臣儿告退。
3: 臣严嵩叩请承安，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卿家平身，
3: 谢万岁。
4: 卿家嚟得啱，
3: 陛下请赐事啦。
4: 寻日暹罗国进贡咗啲西洋酒嚟，味道浓香，今晚就同丞相品尝下啦。
3: 谢陛下，陛下嘅口舌亦必恩赐微臣，爱臣之恩，臣虽粉身碎骨，亦难报陛下于万人。
4: 卿家无需客气，试饮一盏。
3: 谢陛下。
4: 点啊？
3: 天气炎热，西洋酒盛烈，陛下都系少饮为佳。
4: 如果唔饮酒，又点可以消磨日子呢？
3: 微臣陪陛下手谈好嘛？
4: 好，朕嘅旗兴正起，朕就同卿家对弈三局。
3: 微臣遵旨。

0: 陛下。
1: 嗯。
0: 陛下。
1: 嗯。
0: 请洗面更衣，临朝听政啊。
1: 嗯。朕想再瞓多一阵。
0: 陛下已经几日未曾临朝，只怕各大臣诸多猜疑，议论纷纷啊。
1: 朝中国事，只有丞相处理，朕好放心。
0: 虽然是啫，不过陛下应该以政务为重，臣妾多言相劝，请陛下恕罪，恳请三思。
1: 朕知道外卿是为朕好，但是这几日朕龙体不快，今日操安，后日就是索日，朕当临朝听政。
0: 陛下，
1: 好了好了，外卿不必多言，朕就听你的说话呢。外卿命人预备酒菜，今日散朝之后，朕要同外卿试下啲西洋酒。
0: 臣妾遵旨。
1: 嗯，摆架。
2: 皇上摆架。
0: 臣妾恭送陛下。
1: 好，朕散朝就立即回返超阳正院噶啦。
3: 嘿，有刺客。
4: 陛下受惊，
5: 陛下受惊，臣等罪该万死。
3: 天意，是天意，今日我失手，天意啊！太子皇后救我，太子皇后救我。

0: 三位大人，
1: 嗯，
0: 可以开堂审问迟下啦。
1: 啊，
0: 呢件案案情严重，三位大人打算点审？
1: 呢件系内院嘅事，当然系秉公办理啦。
0: 嗯，人嚟，
2: 家头，
0: 大陈春，
2: 遵命，
3: 遵命，大陈春。
0: 下跪犯人，姓甚名谁？何方人士？
4: 小人是山东青州人士，姓陈明春。
0: 嗯，陈春，你既然是青州人士，怎会在京都犯事呢？
4: 小人到京做生意，蚀晒啲本钱，唯有在大街卖艺为生。
0: 你既然流落京都，又怎会认识内监冯宝啊？
4: 小人本来不识冯公公，因为小人在街上卖拳，冯公公见到小人生得孔武有力，知道小人无依无靠，就送了100两给小人，在大街上找间旅店住。
0: 后来又怎？
4: 冯公公不时加以节制，彼此来往已经有半年，成为莫逆之交。
0: 嗯，
4: 上月冯公公偶然问起小人想不想做官，于是小人就说世上哪有人不想富贵。
0: 那冯公公跟住又怎么说？
4: 冯公公说你想富贵就要帮他做一件事，如今张皇后和太子想找一个有胆识的人去行刺皇上，如果事成之后你就可以做大官。
0: 咁你就立即应承啦，系嘛？
4: 小人就点敢应承？但系冯公公话：你即管去做咧，自然有我同太子承担。小人因为经唔起冯公公威逼利诱，只有应承。第二日冯公公就带小人入宫见太子。
0: 太子点样吩咐你？
4: 蒙太子赏赐金白，又当面吩咐小人点做。事成之后赐我做将军。
0: 啊，
4: 过了几日，太子再召小人入宫相议。太子说皇上一年几日未有临朝，明早必定出殿，跟住就命小人身怀利刃藏于腹道，等圣驾一到就冲出去行色。
0: 哼，陈春，你明知行色天子罪必处成，咁你都仲敢应承？
4: 小人既然受过太子同公公的大恩，自然赴汤蹈火。小人应承之后，太子立即赏赐小人黄金20锭，利刀一把。
0: 咁你有冇见过娘娘啊？
4: 小人蒙娘娘召入朝阳正院，特意赏赐金银珠宝，所以小人不得已就跟随冯公公到福道躲藏，见到圣驾路过，立即冲前行凶。如今失手被擒，不过所供的都是事实，求列位大人开恩。
0: 哼，皇宫内院外人怎会入得去啊？
4: 小人是上月初九蒙冯公公带入宫，一直住到如今。
0: 混账，皇后言属太子日孝，天下皆知，你蒙列皇后太子居心何在？如果将从实招来，本部堂就要动大刑噶啦。
4: 小人点敢胡言乱语呢？实在千真万确嘅。
0: 哼，
5: 唔肯招刑就要动刑，睇你招唔招啊？打，
2: 系。
5: 晕咗添系嘛？好，判死一句。
2: 系。
5: 讲，到底系外边咩人主使你嘅？快啲讲，你再唔讲嘅， 就大刑伺候。
0: 张大人，陈春的供词句句真确，并无丝毫掩饰，无需苛求了。人来，犯人交由廷尉处收本，听候再审。
2: 遵命。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大红袍第十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谭志雄录音，并且由钟伟明、蔡影玉、杨丽仙、刘超文、林有荣、曾永强、温泉、陈炳球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十六回现在开始。

0: 陈家。陈春呢件事，老夫都仲有啲担心。
1: 大师，陈春已经照晒吩咐作工啦，太师仲担心乜嘢呢？
0: 唉，冇错。陈春虽然一口咬定系太子主事，但系太上自兄刘本茂似乎唔相信。
1: 啊，刘本茂唔相信又点啊？只要陈春承认签咗功划咗押，咁就大事定啦。
0: 老夫并唔同意陈家嘅睇法。陈家仲记得当日海瑞诬咒老夫十二款嘛？
1: 在下记得。
0: 当日郭寿之、陈廷玉两位大人覆咒圣上，力主斩杀海瑞，结果因为刘本茂唔肯签名，引起圣上怀疑，卒之都放咗海瑞。
1: 啊，太师，两件事唔可以混为一谈嘅。当日海瑞同李纯阳并唔承认有错啊嘛。
0: 陈家，头先喺公堂之上，陈春被打到晕咗，用水泼醒之后，又惊住再用极刑，所以只得点头。但系刘本茂认为不足凭信，老夫唯有暂交廷尉处收管，听候再审。万一刘本茂追究落去，咁点算好呢？
1: 陈家可以放心，呢件事好容易办啫。
0: 通陈家你有办法？
1: 嗱，今晚杀咗陈春灭口，咁就唔使担心啦。
0: 杀陈春灭口，咁点落手杀佢呀？请陈家赐教。
1: 咁在下今晚亲自去一次，听日再嚟复命啦，好嘛？
0: 咩话？陈家亲自落手？恐怕唔方便。
1: 咁在下自然有妥善嘅安排嘅。我一定要陈春死得不明不白。
0: 陈家点安排啊？
1: 嗱，在下回府之后，立即叫人预备酒菜送到狱中，安慰陈春一番。叫佢忍受一下，话太师自然会庇护佢，又惊住佢喺狱中食唔惯，所以特登预备酒饭，等佢好好享用。
0: 咁又点呢？唔通陈家想
1: 喺酒里边落毒噶嘛？陈春一定唔会知道嘅，而且又见在下叫人为佢松开刑具。咁佢自然开怀畅饮啦，咁等佢饮饱食醉之后就会瞓觉㗎啦，瞓咗囉，从此就唔会再醒啦。太师，呢一招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咁以后你又可以除去太子同张氏两位眼中钉啦。
0: 果然好计。一切全赖陈家帮忙，老夫同兄连一定会记住陈家嘅大恩。
1: 我哋系陈家嚟啊嘛，仲讲呢啲大恩大德嘅说话做乜嘢啊？好啦好啦，在下要回府准备下啦，告辞。
0: 好好好，辛苦陈家。

0: 娘娘，娘娘啊，不得了啦！
1: 冯公公，系咪太子出咗事啊？
0: 唔系啊，系大祸临头啊！
1: 到底系乜嘢事啊？快啲对哀家讲啦！
0: 宫中发生咗咁大件事，唔通娘娘仲未知道咩？
1: 哀家喺深宫外院，点知道发生咗咩事呢？公公，你知道嘅就快啲讲清楚啦！
0: 今早圣驾上殿，走出宫门之际，突然遇到个刺客，扑出嚟行食皇上。
1: 咁
0: 幸好俾侍卫官捉住咋。
1: 圣驾安然无恙，咁哀家就放心啦。
0: 哎呀，娘娘啊，呢件事冇咁简单噶。呢个刺客唔知受咗边个主使，竟然信口胡言，诬蔑奴才同娘娘太子啊！
1: 呢个刺客系乜嘢人啊？
0: 呢个人姓陈明春，系山东青州人士。佢供认话曾经同奴才相好，所以娘娘太子叫佢等候时机行食皇上咁话啊。
1: 咁皇上相唔相信啊？
0: 如今皇上已经将陈春发往三法司会审啦。唉，奴才唔知道呢件事究竟系边个主使诬蔑内院，所以赶嚟禀知娘娘，请娘娘有个打算啫。
1: 到底边个咁狠心，要害我母子性命啊？
0: 娘娘，你又唔使咁担心嘅。娘娘同太子根本就冇做到，问心无愧。皇上英明，唔会随便降罪娘娘同太子嘅。
1: 公公，哀家而家好心乱，应该点做好呢？
0: 奴才认为娘娘立即带太子一起到皇上面前问个明白。
1: 是没错，公公即刻陪哀家去清宫。
0: 奴才遵命。娘娘请。
1: 公公，这个刺客是山东人士，竟然说同你是相好，究竟是什么居心？
0: 娘娘，那很明显啫，主使的人对宫中的事一定是了如指掌，他知道娘娘和太子都信任奴才，刺客由奴才推荐，那就顺理成章啦。
1: 卑鄙，真是阴毒啊！
0: 娘娘，问题就是刺客有什么办法能够匿埋在宫中等候机会呢？
1: 所有大臣入宫都不可以带同随从侍候的，难道是内侍臣之中有人？
0: 娘娘，你不记得有一个人是例外的吗？
1: 严丞相？
0: 没错，严嵩是国戚，皇上极之宠信他，所以特准他带家人跟随入宫。严嵩同皇上饮酒逆期的时候，他的家人就在宫门外侍候。
1: 没错，是严嵩。
2: 臣儿叩问母后圣安。
1: 皇儿，大祸临头了，你知道吗？
3: 大祸临头？母后啊，臣儿不知道到底有什么祸事呢？
1: 皇儿，你只懂得留在清宫读书，宫外发生的事你一点都不知道的。
3: 请母后赐事。
1: 冯公公禀报，今早有刺客在宫门外行食你父王，被侍卫官捉住，他竟然供认是冯公公的相好，是母后同你主使他行食你父王的。
3: 有这样的事？这件事非同小可啊！究竟是哪一个咁狠毒，要害死我两母子呢？母后啊，如果父王不测，咁你同我嘅性命就难保噶啦。
1: 皇儿，
3: 母后，
0: 娘娘，殿下，你哋唔好咁伤心啦。呢件事要从长计议啊。
3: 公公，你有咩妙策可以救孤家呢？
0: 唉，奴才都谂唔到咩计策啊！如今只有殿下同娘娘当面向皇上否释是非，或者皇上恩典不加追究呢？
3: 母后啊，咁点啊？
1: 皇儿，公公讲得好有道理嘅，我哋唯有试一试啦。

0: 臣以叩见父王。
1: 臣妾叩见陛下。
2: 奴才叩见陛下。
3: 恭请圣安，万岁万万岁。
4: 嗯，平身。外卿同王儿为咩事哭泣呢？
1: 臣妾死罪。
4: 外卿是朕的内助，臣儿亦都是国的储君，朕一向爱护有加，你们有事不妨直讲。
1: 陛下，臣妾母子同冯公公如今特遭奸人谋害，因此特来叩跪金阶，力表清白，恳请陛下明察。
3: 恳请父王明察。
4: 嗯，外卿所忧虑的不过是为了陈春的事啫。朕虽然读书不多，但是亦都心明事理，怎会听信一面之词就一口咬定是哪个人主使的呢？朕根本就不信。
1: 陛下英明啊。
4: 不过陈春口口声声话和冯宝相好，虽然是传言，但是亦都有可能，所以呢件事应该详细研究，一定要查个真实。
0: 臣儿蒙陛下养育之恩，于今十多岁，时时亲侍圣公，或在清宫读书，又怎会有时间与外人交往，加害父王呢？呢件事实在是冤枉的，还望父王详察。
4: 嗯，王儿你放心，朕自有主意。只不过根据陈春所供，关系内院，朕当然不信，但是事亦大罪，不得不发往三法司回审，你可以先回清宫。
0: 谢父王。
1: 臣妾心中不安，
2: 奴才不胜惶恐，
1: 乞求陛下恩典。
4: 嗯，朕已经明白，不会降罪于你们，退下。
3: 谢陛下。
4: 嗯，看情形实在不关他母子的事，如果说没有人引诱，这个陈春又怎入得宫中？如今唯有等审讯有结果，朕先决定怎样处置。

0: 微臣海瑞奉旨前往粤西南关，安抚交子国王诸神，行不辱命，藩王降服。微臣立即回京复旨。
1: 好，好极，卿家可以将经过嘅情形详细奏俾朕知嘛？
0: 微臣奉旨到达南关，就同指挥使马相刚议定，采取坚守拖延策略，有敌为城，消耗藩兵嘅斗志，并且截断粮道，等候机会销毁藩兵嘅粮仓。
1: 嗯，藩兵粮绝，自然斗志全失。哈，妙计，妙计
0: 啊！微臣呢个策略可以讲系险中求胜，亦有赖陛下嘅恩威。将士的英勇先至能够大败藩将胡元。
1: 怎样险中求胜呢？
0: 胡元围城十几日，见我军全无动静，于是立即令人到关下投递战书。微臣见到时机已到，请指挥使复书，交由微臣亲自送去藩营。
1: 深入藩营实在太冒险了，马相刚未免不知轻重。
0: 因为微臣对藩营内外已经了如指掌，一切顺利完成。胡元因为事出意外不知所措，唯有领兵退回交子。当时指挥使想话出兵前去追击，但是微臣不接纳。
1: 卿家所以这样决定一定是有原因，是吧？
0: 是，微臣认为藩兵失利又缺乏粮草，军心已乱，所以连夜败走。如今微臣并不发兵追击，反而以圣恩安抚，使藩兵将士心服，从今之后一定臣服天朝，不再为祸边关。
1: 卿家如果挥军追击呢？
0: 如果乘虚痛击，藩兵一定大败，伤亡惨重，日后怨恨越深，会单直思念报复。咁样边关就永无宁日，绝非朝廷之福。
1: 卿家果然善于算度，亦合朕意，卿家可谓劳苦功高啦。
0: 谢陛下夸奖，微臣深受圣恩，自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如今南关的情形已经渐趋安定，是吗？
0: 是，微臣对胡元宣读圣谕，并且送上御赐国物，胡元知罪，拜受恩命，即日班师，各守疆土，遂收好礼，永为臣子，仲发誓以后唔再造反。南关虽然被围多日，但系未经战乱，所以损失不大。微臣已经吩咐地方官员做好善后啦。
1: 好，做得好。除咗赐酒慰劳卿家辛苦之外，并且擢升卿家为督察御史，留京办事。
0: 谢陛下隆恩。

0: 海大人，关于陈春行识皇上一案嘅情形就系咁嘅啦。
1: 嗯，
0: 当日审讯嘅时候，陈春嘅供词根本系不可信，奴夫认为同皇后太子无关嘅。
1: 呢件事一定系严嵩所为，咁皇上点发落？
0: 皇上明知道呢件事不足为惧，只系因为陈春已经死在狱中，无从对质，所以皇上就草草了事，冇再提及啦。
1: 真系岂有此理！如果唔彻底追究呢件事，真正嘅主使人就会逍遥法外，咁将来难免再有效尤。咁皇后同太子从此就多事啦。
0: 系，海大人如今系督察御史，凡有大小官员忠失亲王，如果有作奸犯科，都可以参核。海大人有冇翻案弹劾严嵩嘅意思呢？
1: 刘大人，下官系有呢个意思，不过目前只系推测系严嵩所为，仲要搜集证据，唔可以贸贸然上奏参劾严嵩噶噃。
0: 唉，只可惜陈春无端端死咗，无从入手翻查啦。
1: 下官首先请准皇上发下陈春案卷复核，咁相信可以揾出破绽，查出真相。
0: 冇错。陈春之死实在可疑，万望海大人主持公道。
1: 下官应该咁做，事关牵连内院，祸及清宫，况且事君之罪难以饶恕，

0: 牌先。你咁急派人叫在下嚟，话有要事商量，究竟系咩事呢？
1: 陈家呢次麻烦啦，海瑞新星督察御史就想先施下马威，竟然要翻案啊！
0: 翻案
1: 系
0: 系边一件案？
1: 唉，就系、是、陈春行食皇上嗰件案。
0: 哦、
1: 海瑞上奏请将陈春一案交由佢复审。唉，陈家，你话点算好呢？
0: 哦，原来系陈春嗰件案。太师唔使担心。
1: 哦、
0: 如今陈春已经死咗啦，唔通海瑞凭空可以追究？
1: 唉，陈家，说话唔系咁讲嘅。海瑞呢个人审案精细周详，虽然如今呢件系无头公案，无从入手，但系海瑞就系对陈春嘅死因有所怀疑啊。
0: 咁、哦、如今皇上嘅意思点啊？
1: 唉，皇上已经批准咗将陈春一案所有嘅案卷交由海瑞复核。老夫曾经睇过海瑞嘅奏章，如果海瑞查出真相，影响好大噶。
0: 太师，陈、啊、春已经埋尸地下，海瑞冇办法查出真相嘅、除非佢掘个尸体出嚟复验啦。
1: 陈家，
0: 嗯，
1: 老夫担心海瑞会针对陈春嘅死因一路追查。因为照海瑞嘅奏章所讲，陈春又唔系大病受刑，点会突然死咗呢？
0: 哦，
1: 所以要根究陈春嘅死因啊！
0: 咁太师嘅意思啊？
1: 陈家，呢件事你唔好视作等闲啊！只要海瑞敲问玉卒，佢哋受唔住刑罚，就会招出实情。咁岂不是连你我两人都会拖埋落水？
0: 嗯，咁又系，只怕嗰班玉卒挨唔住敲打，就唔理得咁多、啊、
1: 嗯，
0: 太师，
1: 啊、
0: 在下认为，如今要谂一个办法，令到海瑞唔能够出审呢件案先得。
1: 系，冇错，只有咁你我先至可以幸免。
0: 嗯、
1: 如果唔系，除咗刘本茂，其他嘅人都俾海瑞算到。不过又冇咩好差遣可以叫海瑞立即出事。
0: 呢层啊，啊，太师有啦，有啦、
1: 啊，有陈家点啊？
0: 嗱，往年各国都有贡物嚟进贡噶。
1: 嗯嗯，
0: 如今咪只有安南一国三年来未曾入贡，咁、
1: 啊、
0: 太师当然记得噶，
1: 系系啊，咁陈家嘅意思系、
0: 太师立即具奏，请皇上差遣海瑞前去催贡，咁就可以免除后患啦。
1: 啊，系、啊，好，老夫就立即收本。连夜入宫。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2: 今晚的周末午夜场，大家听了八集海瑞斗严嵩的故事，下个礼拜个剧集叫大红袍，下个礼拜同样节目时间继续收听这个剧集的剧情发展。现在温度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的。稍后是6点钟的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清晨5:15起步。大会今年将起点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博物馆道，大批参加者清晨4:00陆续去到起点，包括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旅发局主席林建岳等主持起步仪式。56公里组首次推出5隧3橋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大会今年亦都在这个组别加入世界大学杯，邀请本地、内地和海外世界百强的大学生车手切磋，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星期六怀疑再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法新社引述医院消息说至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机场暂停运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同日表示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和其他具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个能够结束战争的新总统，又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的言论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意义，又说乌克兰需要真正专注于和平的领导人。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平台说与欧洲多国领导人通电话，通报俄乌战事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以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沟通。因为执行死刑失败留院多日的美国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出院，回去服刑30年的监狱继续接受治疗。50岁的派克上个月30号在监狱被执行死刑，但接受2次注射之后生还，最后失去意识送院救治，情况一度非常危急，到日前恢复意识并且开始讲嘢。律师说派克醒回之后第一句的说话是问自己在哪以及对方是哪个。律师在声明中表示派克对急救人员和医疗团队在这么特殊的情况之下给予的照顾表示感谢。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6公里。 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三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6: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5: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6: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7: 有时你遇到问题，你会追咗落去谂，点解会咁样噶？点解个机会唔喺我度啊？点解我做唔到啊？如果你不断净系谂点解，唔去谂其他，打开其他，其实你只会系原地踏步。
8: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0: 人话呢首歌咧喺佢读书嘅时候已经写落噶啦，入面好多 live instruments 咧都系佢嗰阵时嘅朋友帮佢弹嘅。除咗有佢自己嘅回忆，呢首歌带俾佢嘅快乐同埋自信，佢都想同乐迷分享。Joe Galen 填词 Oscar Galen Kim Galen 监制 Galen Joanne 峰。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alen 我的所有。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今天来到10月11号啦，时间6点09分，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7%，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留意回今天天气预测都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会再高2-3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会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而内陆地区日夜温差会比较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哇，咁样听起嚟咧，应该都系热噶噃。不过真系完全好难去测到今个星期或者呢一段时间嘅天气，因为琴日咧就真系同我嘅小狗啦，即系小月亮出去散步嘅时候咧，就感觉到哇，真系好舒服啊！嗰种咧凉凉嘅秋意咧系好明显嘅。咁佢系有啲微风啦，跟住又太阳又唔会好炽热啦，所以系好适合散步嘅日子嚟噶。咁但系头先睇呢一个天气预测嘅时候，又话热翻少少咯。咁究竟今个星期系热啊，定系还是都有啲凉快咧？都非常之期待啊！你呢，如果是在十月份啦，有少少凉意的这个秋天啦，有没有说有什么特别的活动一定要做的呢？我觉得去到这个时间呢，最啱就是约埋朋友一起宵夜食啦，或者是行下山都是好啱的。咁你有没有预备了什么的活动呢？欢迎你打上来18723888，或者是一些的好人好事啦，一些你好想在十月送给你的爱人啦、亲人啦、朋友啦，甚至是自己啦的一些祝福啦，或者是一些好人好事啊，亦都非常之欢迎你打上来倾下偈啊，18723888，有时间打上来啊。

去到秋天啦，呢一个深秋嘅阶段啦，总系会谂起谭校长嘅呢一首《爱在深秋》。紧接住咧就会送俾你，又系秋天咧谂起嘅歌曲啊！如果喺你嘅脑里边，究竟你嘅秋天歌单又系咪呢几首咧？

秋去，秋来，叶倩文。听住呢啲嘅歌曲咧，好似咧总系带住一份嘅伤感啊！嗬，咁跟住咧我就啊上网查一下啦，啊点解秋天就系咁有一种伤感嘅感觉，系咪正常？系咪一定嘅咧？咁咧喺呢一个网上嘅资料就话咧，喺心理学啦同埋生理学上边咧都系真实嘅。佢话点解咧？因为随住咧一个日照时间变短啊，咁啊气温下降啦，咁人体内嘅血清素咧带嚟嘅快乐嘅荷尔蒙咧嘅分泌咧都会减少啲嘅，咁嗰个嘅褪黑激素啦就会增加，咁好容易咧就会令到人觉得更加疲倦啦，情绪会低落少少，亦都系所谓嘅秋愁啊。咁但系咧喺呢一个嘅心情起伏少少嘅季节咧，都系正常，而且大家都唔孤单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真系啊觉得都系真系有少少伤感嘅感觉嘅时候，可能会唔会啊听完一啲伤感啲嘅歌曲之后咧，都特别有 feel 啲嘅咧？咁咧可以做翻一啲嘅活动啦，可以咧令到自己咧更加精神啲啦，或者系咧可以摆脱呢一啲嘅小伤感嘅。例如系咧可以晒多啲太阳啦，趁住咧日头咧有阳光嘅时候咧，可以去到户外度行下啦。15至20分钟嘅日照咧，都系可以咧提升呢一个嘅血清素，可以改善心情嘅。咁另外啦，就系为生活咧去增添一啲暖色系啊。咁因为换上一啲保暖嘅衫啦，饮一杯热茶啦、热嘅咖啡啦，用温暖嘅食物同埋灯光咧，就可以为你嘅心理上边咧可以多一份嘅防御。如果讲到呢度，有冇谂起秋天一定要做啲乜嘢咧？嗱，其实我又觉得秋天系一个令到我好开心啦，同埋我好中意嘅一个季节嘅原因系咧，有好多嘅活动咧都终于可以做啦，例如系可以约埋一大班 friend 啦，头先又讲到啦，又可以行山啦，可以慢跑又可以啦，或者宵夜食啦。咁我最中意就系宵夜食噶啦，虽然咧食得多就会好热气啦。咁另外咧就系可以踩单车啦。咁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啦，喺香港咧，其实好多嘅公园啦或者户外环境咧都系做得好靓噶。咁亦都系即系好干净啊。咁所以咧即系好适合一大班朋友一齐去赏下一啲嘅大自然风光啦。但系当然啦，走马学行山好适合嘅时候咧，可能人会比较多啦。咁自己嘅垃圾咧就跟住咧记住。要带走啊吓，咁你哋嘅秋天活动又系啲乜嘢咧？头先喺网上咧，亦都有一啲听众朋友咧，俾出一啲嘅意见，或者佢哋准备好做啲乜嘢啦。咁有时间嘅话咧，不妨打上嚟18723881872388嚟分享一下，有咩你系秋天必定会去嘅地方咧？或者是啦，在这个时候啦，好想送给你身边爱的人的一些祝福啦，一些的好人好事啊，正能量的故事啊，想分享一下的，亦都非常的欢迎啊。有些微凉的季节，几时出门口要带回件外套啦。

接住落嚟咧，送俾你仲有呢一首。我觉得咧，如果喺有少少伤感嘅秋天，可以听翻一啲正能量啲嘅歌曲咧，亦都系帮到手嘅。跟住送俾你有刘德华或者嘅《如果有一天》。起咗身又未有咩嘢做嘅话，记住打上嚟18723881阵一齐倾下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说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亦都有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聲明說，鑑於近期針對沙特民航設施的襲擊持續發生，相關部門已經暫停哈納德國王國際機場的運作，以完成損失評估並檢查機場設施安全。美國總統特朗普較早時說，正是評估美國是否應該加入沙特對胡塞武裝的打擊行動，會盡快作出決定。胡塞武裝同日說願意同沙特採取相互對等措施，避免將機場、海港和其他具有人道主義功能的設施捲入不斷升級的軍事對抗。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說，總統普京已經向美國總統特朗普轉達伊朗方面關於解決美伊衝突的構想。佩斯科夫說，普京在土庫曼參加會議期間告知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他將會同特朗普通電話。在同佩澤希齊揚協商之後，普京星期五在同特朗普的通話中轉達德克蘭當局關於解決衝突的構想，但是佩斯科夫未有透露具體內容。佩斯科夫又說，在美方提議之下，今次俄美元首通話主要圍繞烏克蘭問題，普京對美方旨在緩和俄烏衝突的一些建議表示理解。回來本港，香港單車節今日舉行非競賽項目56公里組清晨5時15分起步。大會今年將起點和終點移師西九文化區博物館道，大批參加者凌晨4點幾陸續到達起點，包括奧運獎牌得主李慧詩、旅發局主席林建岳等主持起步儀式。56公里組第一次推出五隧三橋路線，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龍繞道。大會今年亦都在這個組別加入世界大學杯，邀請本地、內地和海外世界百強的大學生車手切磋，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日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早上6至8，师培 Beautiful Sunday。

0: 早晨，早晨，欢迎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你好嘛？嗱，咁啊，今日咧就十月十一号时间嚟到6:35，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早晨，你好，美姐。
1: 早晨啦，师培你好啊。
0: 你好，你好嘛？
1: 你把声好甜噶，系啊，多谢诶接电话嗰位哥哥。
0: 嗯，
1: 系好开心啊，接到电话。系啊，我本来咧想下个礼拜打嚟嘅，惊打唔通。
0: 嗯。
1: 咁就好开心嘅，我仔同个孙同一日生日。
0: 哦，
1: 系啊，咁我另外咧，我有姑姐咧，有阿妈仔，好大个，有阿妈，我妹妹咧又有阿妈，所以我好开心啊，讲呢啲嘢。
0: 哇，哦，即系你哋两边
1: 都有阿妈，
0: 你哋家族系有 twins， 即系双胞胎嘅。
1: 唔系，以前冇嘅，咁奇怪喎。
0: 咁
1: 我姑仔都系，好似话都冇。
0: 吓，喂，好有趣喎呢个话题。
1: 是啊，所以我好想打你的，不过成日怕打不通呢，我又没有、
0: 哦、
1: 我怕讲嘢讲得乱乱尽尽。
0: 不会不会，没压力的，都是倾下偈，得闲就打上来就可以
1: 了。见到阿妈必好开心。
0: 哎哟，我都觉得好开心啊，不过啦。
1: 仲一仔一女添，仲开心。
0: 哦
1: 我个姑仔咧就一妈都系仔嚟嘅，
0: 哦，
1: 系好大个啦，系啊，
0: 好大个啦，
1: 好开心噶，系啊，成日几朵一齐食饭啊咁样。
0: 哦，咁啊性格系咪都系好似，同埋个样似唔似先？
1: 一妈个妈仔，
0: 系啦，一妈个妈仔，
1: 就我哋都分得开嘅，有个高少少嘅。
0: 哦，
1: 我等个姑仔开心，好开心个姑仔佢哋，
0: 梗系开心啦，
1: 系啊，成日一家三代去食饭啊，去边度都，
0: 又好热闹，
1: 好热闹，
0: 系咁啊，不过一开始会忙少少咯，系嘛？
1: 哦，系啊，开始哦，唔系佢系请人凑嘅，
0: 哦，咁啊好啲。
1: 是
0: 即是多个帮手，但是姐姐都忙啦，咁、啊、一次过两个一齐喊嘅时候，即嗰下细细个嘅时候系真系会突然间好热闹咯。
1: 系啊，好热闹，但系咧，我就近住我妹妹啊嘛，所以佢生一孖 B 嗰时咧，我就咁啱喺屋企就同送埋去医院嘅，睇住佢出世，好搞笑，好快，睇咗出世，
0: 咁咩就住埋隔篱，系
1: 一讲下几廿年。廿几年，
0: 唔觉啊嘛，眨下眼。
1: 咁啊系，好似我大仔咧，即系我孙啦，佢好搞笑，就同爸爸嗰日生日，但系咧我哋好兴睇农历啊，佢农历咧就搭住一搭白裤，农历生日。
0: 哇，咁好有缘喎、
1: 啊！好有缘啦，佢四年一次啊嘛，即系唔知点，唔系佢唔知点啊，四年一次先有个闰嗰个闰年啊，
0: 系
1: 佢啱啱搭正，我觉得佢都好有缘，
0: 系真系你会觉得系一个好投契嘅小朋友，然后特别有缘分，
1: 我好似觉得好开心咯，
0: 嗯，
1: 佢啱搭埋搭阿伯父啊嘛，
0: 系咁阿孙几大啊？
1: 系啊。依家七岁噶啦，二年班啫嘛。
0: 哎哟，喂，仲好，即系我听到咧，我觉得啊，小朋友开始上到小学，应该系比较稳定啲，同埋即系家长啊或者身边屋企人应该会多翻少少自己时间。
1: 系我谂起第一日去医院睇佢咧，我趁家老爷奶奶咁去咧，我趁家奶奶又系咁嘅心，会唔会早几日同埋佢爹哋一日咧咁？佢其实系十月廿三号噶嘛，佢真系早几日。
0: 哦，
1: 所以我哋特别开心，
0: 系赶住出嚟庆祝啊嘛，早少少，
1: 系咯，唔系啊，佢一齐搞好搞笑嘅，生日咧一个大蛋糕，一个细蛋糕咁，即系佢哋兴呢啲蛋糕，又唔系话搞乜嘢，即系咁嘅蛋糕咁样，咁好开心啊，见两父子咁切蛋糕咁搞笑，
0: 哦，系真开心，感受到你哋家庭都系好快乐，好多笑声，好多活动系咪啊？
1: 开心噶，如果依家讲起咧，你容许我讲多两句嘛？
0: 嗯，可以，
1: 我想俾我先上嘅妈妈、爸爸。知道佢都好好嘅，系啊，
0: 嗯，
1: 即系依家我都好挂住佢哋。
0: 当然，嗯，
1: 系啊，佢喺度嘅时候仲开心啊！一班人，我哥哥、家姐、我大家，我忘记咗我大家姐，我祝我大家姐嘅孙女去英国读法律啦，七年啦要。
0: 哇！
1: 啱啱上机啫嘛，九月飞去咯，
0: 嗯，
1: 系啊，
0: 咁希望佢。 顺顺利利喺嗰边好快有个好
1: 健康康，最紧要健康。
0: 系好，
1: 系啊，
0: 多谢晒 May 姐嘅电话啦，咁亦都好多有趣嘅分享啦，亦都祝你嘅屋企人啦生日快乐。头先听到咧好多好有趣嘅一啲家庭故事啊，咁期望咧之后咧有更多嘅时间同你一齐倾多啲有关于屋企嘅一啲有趣事啊。多谢 May 姐 ，thank you。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杜先生你好。
2: 喂，我是师培，早晨啊。
0: 早晨你好嘛。
2: 我因为我今日呢，我太太今日是正式今日生日。嗰日我打上嚟呢祝福佢。
0: 是请讲。
2: 我太太叫黄明英啊。佢今日生日正日嚟嘅。同埋呢有个妹呢就係、是、都係呢个月生日，所以我一起祝福佢。生日快乐同埋身体健康咯。
0: 哇，你都好，即系我觉得咧好有心啦，亦都会专登打电话上嚟去讲出你想讲嘅嘢。咁啊，
2: 系啊系啊，
0: 祝佢生日快乐啦，咁同埋天天美丽啦，天天都开心啦。
2: 好啊好啊，多谢你。
0: 有冇话点样庆祝啊？你两个？
2: 听日咧，我个妹咧就同我哋一齐去食饭咯。
0: 出街食饭
2: 系出街食饭啊，
0: 倾下偈聚下咁样，
2: 系约咗我哋嘅，佢年年都有我哋嘅心嘅，同埋有我太太嘅心嘅，所以就好幸运咯、啊。我啲妹都好乖嘅。
0: 咁啊好啦，即系佢会又专登去，即系大时大节或者系特别嘅日子都会记起，即系专登主动
2: 系啊，
0: 我哋一齐见下面啦，一齐约下食饭啦。
2: 系啊，我哋每年都会有几次聚嘅，但系生日咧就年年佢哋都记得嘅。
0: 系，咁啊开心啊！即系又有啲，我觉得生日系有啲原因系一齐坐埋一齐食饭咯。即系而家可能都未必话我一定会做咩好特别嘅嘢啊，但系食饭我觉得已经好好啊！即系聚埋一齐。
2: 系啊，系啊，同埋咧，我希望咧你同我点一首生日歌俾佢哋祝福佢哋。
0: 生日歌好，咁我准备一下。
2: 好多谢你，同埋多谢接同我接线嗰位哥哥。
0: 唔好客气，多谢
2: 你
0: 打上嚟。
2: 好，身体健康，
0: 好，谢谢。好，我都祝大家身体健康啊！头先讲到啦，天天开心，亦都系送俾而家听紧收音机旁边嘅你啊！好，再听听下一个电话，早晨。
3: 喂，
0: 远芳你好，
3: 阿师培，
0: 系你好嘛？
3: 我屋企咧有个妹妹，今日正日生日，系60岁生日，我妹妹叫阮慧。
0: 生日快乐，系咁有咩祝福想送俾你嘅妹妹呢？
3: 我送俾我妹妹，我同庆祝咗啦。上个星期五咧就10月2号咧庆祝咗，请埋佢老公嘅两公婆嘅。我摆咗一围啊，同我妹妹请埋我家姐细佬啊，
0: 系
3: 啲女啊，系好开心。
0: 哇，咁厉害啊！咁
3: 啊，开心啊！
0: 一齐聚埋一围都好多人嘅喎、
3: 啊，十二个人咯，
0: 系
3: 摆咗一围咯，一世人有一次60岁生日咁啊，咁我好
0: 想做翻啲嘢，
3: 细妹庆祝咯，我细妹咧，我早3年前咧，我60岁生日去同庆祝，我今年啊同我细妹庆翻祝咯。
0: 有冇食寿包嗰啲啊？如果食一围嘅话，
3: 寿包、食生日蛋糕都有啊。
0: 哦，两样做齐，
3: 系12月2号上个星期五啫嘛。
0: 啊，
3: 同庆祝咗噶。
0: 系咁啊，好啦，我祝佢生日快乐啦。咁啊，另外有冇啲咩祝福想送俾妹妹咧？
3: 啊，送俾妹妹啊，送个生日歌俾妹妹啊。细妹中意听英文嗰首。生日歌
0: 好，咁我揀一啲正能量啲嘅歌曲啦，好唔好啊？生日歌我哋成日都听，揀啲特别啲嘅。好多谢晒远方嘅电话，咁啊亦都听听下个电话吓。早晨你好，
4: 早晨早晨，
0: 你好，我系师培，
4: 系早晨师培，系
0: 点样称呼你好啊？
4: 我姓尹嘅，
0: 尹先生系
4: 啊。
0: 今日打上嚟有咩想分享下咧？
4: 一来就咁啊，今次系第一次。打上嚟，同埋今日都系我即系正日生日，
0: 生日快乐，恭喜恭喜！
4: 多谢多谢多谢。
0: 有咩生日愿望？系
4: 生日愿望就系、是、多谢我太太今年帮我生咗两个孖女。
0: 哇，恭喜晒，好开心啊。哇，但是一定好忙啦。
4: 都是都是。都是半夜半夜要起身啊，那些咁样喂奶啊，那些咁样咯。
0: 哦，咁所以你早起身嘅原因系咪因为即系照顾完小朋友醒咗呢？
4: 醒咗，同埋今日都要翻工。
0: 啊、哦，辛苦晒，辛苦晒，同我一样，放心，有我陪你。
4: 系啊系，成日都翻工晒啫。
0: 系、哦，真系好勤力啊。
4: 系
0: 啊，冇计，香港人都系勤力嘅。
4: 咁今年就多咗两个咯，多咗两个女陪我咯，之后多谢太太生咗两个小朋友，系、
0: 嗯、
4: 啊，咁啊辛苦佢哋。
0: 好唔容易啊！如果一次个即系有台一个 twins 嘅妈妈。
4: 是啊，同埋即係都磅數都係爭0.5左右，50-50咁樣。
0: 哇，係。
4: 係啊，佢個重量都唔係爭好多，有啲就話爭得比較多啲，係聽人講嘅。
0: 哦，咁啊，算唔算都係即係兩個女女係會唔會夜晚嘅時候都係乖乖，定係還是有時夜晚都係會彈起身咁樣？
4: 每日嘅狀況都唔一樣，所以好難估計。
0: 係，我聽得出當中係個運氣要睇。哦，
4: 好似琴晚咁樣，兩個都搞到3點鐘，瞓一陣之後就起身翻工。
0: 哇，瞓咗3個鐘啫喎！如果你話3點先瞓，
4: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就每日都睇運氣。
0: 是辛苦了辛苦了。我想过多少少时日的话会开始稳定一点。是
4: 是现在都是2.5月好，所以再晏些这个戒奶。
0: 是
4: 训练他们。
0: 加油啊。
4: 是啊没错。
0: 是不过是很开心的，即是看着你成长，亦都即是看着小朋友有很多的欢乐啦，每一日都是有不同的。
4: 是啊，另一种快乐，两个一起比。
0: 是双倍的开心咯。
4: 是啊，
0: 当然是双倍的要力量去照顾啦。
4: 是啊，多谢你先。
0: 是加油啊，咁啊希望你可以即係生日上面亦都今日顺顺利利啦，亦都开心快乐啦。咁啊家庭幸福，小朋友聪明伶俐啊，快高长大同埋乖乖。
4: 好 ,thank you, 拜拜。
0: 拜拜。好，跟住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你好。
5: 啊，早晨啊，师培啊。
0: 你好啊，我是师培，系。
5: 系啊，早晨啊，我姓郑噶，系啊。
0: 郑系郑小姐，郑女士，你好。
5: 系你好啊，早晨早晨。
0: 系最近好嘛？
5: 好，今日去旅行啊嘛。
0: 哦，今日去旅行啊。
5: 系啊，同我妹妹两个。我就祝愿我哋两个平平安安到步啦，咁样
0: 系一定可以啊，系咁啊，
5: 多谢
0: 顺丰。咁啊，你如果今日嘅话咧，出门口嘅话就真系要带翻件外套啦。不过唔知你
5: 系
0: 出咗门口未啦？
5: 未啊，未 啊，因为佢11点钟去到机场嘛。
0: 哦，仲有啲时间。
5: 系啊，系啊。
0: 咁可以食
5: 个
0: 早餐咯。
5: 系啊，食个早餐咯，系啊。
0: 收好晒啲嘢未啊？
5: 差唔多㗎啦，收好晒啦，咁样係啦。
0: 嗯，
5: 啊，
0: 去边玩
5: 呢今次？去北欧四国啊。
0: 哇、哦、开心喎、
5: 啊。係呀、啊、个梦想啊，好耐想去。係啦。
0: 哇、哦、恭喜恭喜，我听到都觉得好兴奋啊。你嘅梦想之旅係。
5: 係
0: 呀。咁去几多日呢？
5: 去11日啊。
0: 哇、哦、咁係跟团係咪？
5: 是啊，跟团啊，是啊，是啊。
0: 哇、哦！咁啊，呢、啊這个梦想之旅系不嬲都系谂住同妹妹去一起去。
5: 系啊，系啊，系系啊，系 啊， 啊，不嬲都同佢即系谂住都系预备去嗰度玩啊，未去过嘛，
0: 系
5: 咪、啊？
0: 咁啊，好兴奋！我听到都觉得，哦，去远行哦、啊，应该即系望到好多你平时即系一路计划嘅时候睇到嘅一啲相片啊，一啲想去嘅景点
5: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多谢你啊，可以接我电话，系啦、
0: 啊。嗯，唔好客气啦，多谢你打上嚟倾偈。咁啊，期望住即系你嘅北欧之旅顺顺利利啦，亦都开开心心啦。咁有冇话？
5: 多谢。
0: 嗯，咁啊，过去系咪你都好成日去出去旅行咁样噶？即系你都好中意旅行嘅。
5: 会啊，系啊，好中意噶吓。
0: 但平时都去咁长时间噶？
5: 如果去俄罗斯嗰啲都要10多日噶啦。
0: 哦，
5: 吓、啊，即系西班牙嗰啲都要噶啦，去亲都要咁长时间咁样，系啦。
0: 哇，你玩遍呢个大江南北噶、哦，即系你系好，即系基本上地球好多地方你都玩匀晒噶咯。
5: 唔系，都未嘅，有啲都未去过嘅，系啦。
0: 系，
5: 不过就选择啊呢度未去过，咁啊试下啦，咁样咯吓、啊。
0: 通常都系妹妹一齐去系咪啊？
5: 多数同佢去，或者以前就同啲朋友咯。
0: 哦，好好啊，有一个、
5: 啊、或者同屋企人咯，咁样咯。
0: 系，咁好好啊，因为我觉得咧，屋企人里边咧有一个系好容易成行嘅，即系一齐哦去咯，咁啊一齐有伴可以去嘅一个人。
5: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自己人就会好啲咯。个即系大家合拍啲咯，系啦。
0: 嗯，同埋熟悉大家嘅生活嘅习性啦，有啲咩系要注意啦，又一齐啱倾啦，唔容易噶。
5: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多谢晒你，系啦。
0: 唔好客气。咁、
5: 你帮我点一首祝福啦。
0: 嗯，好，呢、這个都系好多听众朋友都中意听嘅。等我搵一搵啊，尝试下。
5: 系，你搵到就搵啦，搵唔到就谭咏麟得噶啦。
0: 嗯，好。啊、哦。谭咏麟嘅 fans，
5: 冇所谓，咩都得嘅，系。
0: 好啊，咁我拣首。
5: 多谢，祝你哋工作愉快，身体健康啦。
0: 嗯，多谢多谢，我都祝你咧，今趟嘅旅程咧有好多好美好嘅一啲事情会发生啦，亦都玩得好开心，好尽兴。嗱，咁头先听到咧呢一个咁开心嘅北欧之旅咧，咁期望住咧谢女士，咁啊翻嚟嘅话又打上嚟同我哋分享下，睇下有咩有趣嘅经历同。分享一下，听到好多一啲开心同埋温暖嘅事情，令到我谂起呢一首。

幸福摩天轮 Even。嗱，咁今日咧，亦都系单车节嘅一个盛事啦。咁亦都咧，希望各位嘅健学健将啊，运动健儿咧，可以有一个好嘅成绩啦。咁啊，亦都加油加油！希望大家都有自己理想嘅成绩，无论话咧究竟系有冇奖都好啦。我觉得最紧要系踩得开心啊吓。咁啊，大家咧如果喺呢一个嘅赛事嘅附近，亦都可以好好地欣赏一下。大家加油！咁适逢呢一个嘅温度下咧，我谂咧系踩得非常之舒服噶，咁啊喺呢一度咧，亦都另外啦，再送翻一首歌曲咧，亦都系头先嘅听众嘅朋友点唱嘅祝福。咁希望咧各位十月之星啦，亦都可以生日快乐，系所有嘅愿望都成真，送俾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说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亦都有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聲明說，鑑於近期針對沙特民航設施的襲擊持續發生，相關部門已經暫停哈納德國王國際機場的運作，以完成損失評估並檢查機場設施安全。美國總統特朗普較早時說，正是評估美國是否應該加入沙特對胡塞武裝的打擊行動，會盡快作出決定。胡塞武装同日话，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同埋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嘅设施卷入不断升级嘅军事对抗。世界卫生组织话，目前仍然未清楚喺西伯利亚抗鼠疫研究所工作嘅俄罗斯实验室工作人员死于肺炎嘅具体原因，目前亦都冇录得鼠疫个案。世卫话，根据俄罗斯监管机构报告，对呢个逝世实验室工作人员同埋佢嘅密切接触者嘅鼠疫检测结果都系阴性，同死者曾经接触嘅人目前冇病征，亦都未有发现其他相关严重肺炎个案。根据目前掌握嘅资料，世卫仲未发现同事件相关嘅持续传播证据。目前最大嘅不确定因素系事主嘅确实死因。嗰个实验室女工作人员早前死于不明肺炎，据报当局因应事件隔离大约200人。俄罗斯当局话，女事主已经按规定接种疫苗，体内亦都未发现同工作相关的微生物。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枪手在内至少9个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有目击者见到一个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向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下午五点左右抵达现场，在住宅附近街道发现两具遗体，并在住宅内发现枪手在内七个死者的遗体，枪手怀疑自尽。报道说，警方暂时未公布枪手的身份和动机。翻嚟本港，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启用，港深两地今朝会在深方口岸区举行启用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确保口岸通关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通关初期口岸会比较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口岸参观打卡。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笑叔叔。
5: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笑叔收到一个听众嘅问题，佢问 self 呢个字 ，S E L F， 好似。myself, yourself, himself, herself, itself 个 self 咧，佢问中间 self 个 l 使唔使读？答案咧系需要读嘅 ，OK。但系好多英国人咧，尤其是一啲比较唔系讲所谓 BBC English 嗰啲咧，就好多时候咧个 l 有时会省略咗嘅。但系比较正宗嘅读法咧，我哋读埋 l， 而美式英文咧通常都会读埋 l 嘅。咁所以咧。點樣讀呢 ?sell, 嗰條嚟去返 LM 嗰個位 ,LM 嗰個位大家唔知道係啦啦啦啦啦啦呢個位嘗試條嚟上出嗰個位先 ,L,ok, 射完之後射好似一射我射啦射完之後條嚟上去 LM 嗰位跟住有少少 dark dark 地嘅 vowel 嘅聲音 ,sell, 啦啦啦啦啦即係你當係好似 seller,Seller, seller, seller， 但我唔出嚟咧，就系 sell， 跟住将呢个 l 音转咗做 f 音，即系咧将个下唇上翻去上面嗰排门牙嗰个位，呢个就 f 音啦。So self, self， 跟住停咗个 voice， self 就咁出气啫。Self, self, self， OK， myself, himself, itself。herself 就是這個字是這麼讀了希望解答到聽眾的問題還有什麼跟英文學習有關和英文發音有關或者文法任何字都好生字都好有問題可以問蕭叔叔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肖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0: Seal 叔叔跟大家讲一讲一个 grammar 的问题，就是呢我们在比较式的时候，譬如 bigger、better、worse、prettier 之类的时候呢，更加的时候呢，我们怎样可以再讲个程度再劲一点呢？通常我们可以加一个所谓 adverb 在前面的，例如 it is bigger， 这个是一个大一点的东西，譬如 A is bigger than B， A 是大过 B 很多的。如果想大很多呢，我们可以加个，譬如 A is a lot bigger than B， OK， A is a lot bigger than B。 好了，至于有时呢我就会讲 a lot more。咁通常咧，呢個 a lot more 咧，我就要其實就跟翻咧，本身我哋嗰個比較式係，如果唔係加 er 嘢 more 嘅，譬如 beautiful， 我哋咧就會話，譬如 A is more beautiful than B，OK？、Okay? 咁我之前加咗呢個比較咧，我再加一個 adverb 咧，我就會變咗好似即係類似 adverb 嘅東西，我就會變咗 she's a lot more beautiful than B。咁好多人有時會犯嘅一個奇怪嘅 grammar 問題咧，就係、是、將a lot more 挤埋落去，本身其实加 er 就可以嘅一个比较式 adjective。譬如应该系 a lot bigger，A is a lot bigger than B， 咁佢就会讲出 A is a lot more big than B， 咁咧怪怪地咯，听落。所以记住，本身 a lot more 定系 a lot 咧 ，depends on whether 本身嗰个 adjective 嘅比较式系加 er 定系加 more。OK。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笑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0: 话说萧叔叔是一个独男嚟嘅，咁啊成日喺无聊嘅时候就上网，即系啲社交媒体啲人喺度讲乜。最近咧有个台湾嘅网友就唔系问我嘅，但系佢问大众啦，暧昧嘅英文系乜嘢？即系个男女之间好似啲若有若无嘅东西，咁啊英文点讲咧？咁啊有啲人就话 situationship 呢个字咧就唔正確嘅，唔系暧昧。situationship 咧通常系话。两个人已经在一起，但他不是 technically 男女朋友的关系，但是已经 romantically engaged 了。那我们才叫做 they are in a situationship， 或者我们叫做一个 fling， F-L-I-N-G， 有旧式的说话，我们叫做一个 fling 或者 in a situationship。而真的是暧昧呢，他们两个未有很 close 的 physical contact， 即是冇身體接觸太多嘅，好多時候係只係心靈上，大家會有少少好感啊，跟住講嘢又有少少可能暗示嘅咁樣，我哋叫做曖昧。英文咧，蕭叔諗到一個可以表達到某啲情況之下表達到呢個嘅 expression 就係 a thing， t h i n g， a thing。另一個字咧，蕭叔諗到就係。chemistry， C-H-E-M-I-S-T-R-Y， 我哋后面讲一讲呢两个字，我哋点样用喺句子里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清晨5:15起步。大会今年将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博物馆道，大批参加者凌晨4:00陆续到达起点，包括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旅发局主席林建岳等主持起步仪式。56公里组第一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大会今年亦都在这个组别加入世界大学杯，邀请本地、内地和海外世界百强的大学生车手切磋，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启用，港深两地今朝会在深方口岸区举行启用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确保口岸通关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通关初期口岸会比较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口岸参观打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能够结束战争的新总统，又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的言论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意义，并表示乌克兰需要真正专注于和平的领导人。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平台说，当日同欧洲多国领导人通电话，通报俄乌战事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和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沟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日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团。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八月到而家喉痘个案嗰个升幅同埋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4: 由八月开始咧，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录得20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个社群，系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0: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5: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0: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6: 中国书画承传千年，名家辈出。
7: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笔墨传统。
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6: 晚清皇族后裔溥心如是20世纪中国书画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人物。
7: 他是中锋、侧锋、偏锋兼用的画家。
8: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我施志荣请来书画鉴定专家龚敏介绍溥心如的书画艺术。
9: 1分钟阅读，主持王玉。

0: 陈南禄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朋友和前辈，他在商场上的冷静和睿智一直都令我深深折服。在国际商界上身经百战的他，却没有任何架子，时刻都可以保持松容谦虚的态度。
1: 呢本《临危不乱》是陈南禄首次将多年掌舵大型企业的实战经验系统化整理成书，堪称一部真正的危机管理兵法。有别于一般管理学书籍的理论框架或者是纸上谈兵，这本书的每一个章节都是他亲身经历惊涛骇浪后的深刻沉淀。从航空业到地产业，他总能够在看似绝境的风眼中找到那条通往生机的航道。书中没有花俏的理论堆砌，有的只是一种大局观，以及那份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松容。
0: 今时今日，香港正经历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地缘政治阴晴不定，消费模式剧烈变革，很多企业和管理者都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这本书的适时出现，犹如黑夜中的一盏明灯。陈南禄将那些千钧一发的决策时刻化成读者可以借鉴的宝贵智慧，教导我们如何在一片混沌里面去认清本质，沉着应对，最终转危为机。这个是一位实战者在硝烟过后亲不为这座城市绘制的导航图，分外珍贵。对于无论是打滚多年的商界领导，定是初入职场的年轻人，这本书都值得一读。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临危不乱：危机管理兵法》，作者陈南禄，由天地图书出版。
0: 蔡永璇是我由衷敬佩的学术及文化界前辈及朋友，他那份对人民价值的执着守护，在今日这个浮躁功利的时代显得格外珍贵。如果你曾经听过他公开讲座或讲堂的话，你会发现他对每一个生命故事都是有独特的洞见和细腻捕捉。他的演讲贴地，不做作，亦都不会充斥着社会上泛滥的陈腔滥调。二十一世纪报章要求专栏作家博取眼球，为流量而写文章，但徐永璇却坚拒随波逐流，那份温软中带着坚定的力量，乃是他标志性的笔格。
1: 香港最美丽仍然是人，这本书是徐永璇在时代变迁中为这座城市写下的心情记录。他不写喧嚣的议论，不扫空洞的口号，而是以一支温柔而锐利的笔，捕捉当下社会中那些未被磨灭的人性光辉。书中每一篇散文都好像是一扇窗，给我们看到那些被镁光灯遗忘的角落里面，一个个平凡人物是怎样以善良与坚持默默支撑住香港的灵魂。
0: 今日香港常被各种声浪笼罩，好多人在迷茫之中渐渐忘记了这座城市的本色。枯燥口号和令人烦躁的生活节奏打断了我们的思绪，亦都令不少人失去了基本的尊重和互谅。徐永璇这本作品恰恰地提醒了我们，狮子山下的精神从未消失，最美的风景不在天际线，而在街角那杯递给长者的凉茶，邻里之间不计回报的守望。这本书引领着我们在迷雾中重拾信念，一座城市无论如何更迭，人才才是最动人的风景。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香港最美丽仍然是人》，作者徐永璇，由天地图书出版。

0: 分钟阅读，主持王玉信。
1: 我不是一个足球的狂热者，甚至连很多著名球队的资讯也都不是几了解或掌握。然而作为一名外行人，拜读王宇翔这本《足球政治经济学》，却令我大开眼界。我还记得当我翻开他书稿的时候，原本预期读到的是一本战术分析或者球星的列传，怎料作者却以足球为棱镜，折射出地缘政治、资本博弈和文化霸权，令我这个完全不懂足球运动的人都不禁拍案叫绝。
2: 这本书独特之处在于它紧扣住一个核心观察，足球的底层逻辑到最后始终是人。正如已故资深体育新闻主播伍访荣先生那句名言，波是圆的，人是生的，有人自然有希望。作者笔下的英超、西甲以至世界杯的风云变幻，背后无不是人性、权力与金钱的角力。从中东主权基金入主欧洲豪门，到国际足协的连串贪腐丑闻，每一场绿茵场上的胜负都牵动住场外看不到的利益版图。
1: 这本书不单是写给球迷，更加是写给所有关心世界如何运作的人。在全球化退潮的今日，足球这项普世运动恰恰地成为了了解新时代权力转移的最佳切入点。这本书视野广阔，洞察深刻，从运动分析大国博弈中民间力量和资本力量运作，生动活泼，但同时尖锐深入，为我们打破球坛一个又一个迷思，亦都令我们见到这位作者灵活的思想。
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足球政治经济学》，作者王宇翔，由明报出版社出版。
1: 朱镕基答记者问：这本厚重的实录记录了一位时代巨人在历史关键时刻的铮铮铁骨。朱镕基先生早前与世长辞，但他留给这片土地的改革遗产将永远刻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当中。他是金融体制改革的总工程师，亦都是国家对外贸易开放的领军人物。他以惊人魄力将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一一拆除，没有他当年的壮士短腕，就没有今时今日中国和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格局。
2: 翻开这本书，每一页都好像听到他掷地有声的铿锵话语。书中完整收录了他担任副总理和总理期间，于全国人大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对中外记者的答问实录，以及多场国外演讲和采访记录。从国企三年脱困的铁腕决心，到中国加入世贸的艰辛谈判，再到金融体系改革的阵痛与突破。改革没有剧本引导，他以胆识为国家开了一条新路。面对尖锐提问，他从不回避，句句真挚，字字铿锵。
1: 朱镕基那句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今读来仍然令人热血沸腾，肃然起敬。这一部理解当代中国转型的第一首文本，亦都是我们中华民族在改革洪流里面奋勇前行的时代缩影，更是对这位改革先锋最深的致敬。读这本书，你可以见到朱总理字字珠玑的机智幽默，更可以见证他在风高浪急的历史洪流当中坚持前进的惊人魄力。
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朱镕基答记者问，编著朱镕基答记者问编辑组，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0: 在金庸先生浩瀚的武侠宇宙当中，侠客行是一部关于纯真和破执的深刻寓言，其哲学深度往往被低估。书名取自李白那首气势磅礴的诗作《侠客行》，而这首诗更加是小说里面成为一套绝世武功的神秘载体。而这个构思亦都反映了金庸的创意及对文学历史的认识。
1: 主角石破天自小与世隔绝，一字不识，看似的缺陷却恰恰成为了他最大的福分。天下英雄在侠客岛上对着石壁图谱苦苦钻研，个个被文字注解所困，越是饱学之士越是误入歧途，唯独石破天一颗赤子之心，不落言传，不被传统思维框架所束缚，反而直透本源，参透了那套经世骇俗的太原经神功，从而打破江湖的权力平衡。金庸借此道出一个深邃哲理，世间最难破的迷障，往往不是知识的匮乏，而是受既有认知局限。
0: 确实，在今时今日人工智能崛起和智能科技泛滥的时代里面，人类不乏接触及创造资讯的机会。然而，社会讨论变得更加极端，人民情感容易受到操控，而过多接触资讯未必是一件好事。在资讯爆炸的年代里面，放下执念，回归本心，可能才是破解复杂难题的终极密码。石破天那份未被世俗污染的纯良，在人心叵测的江湖里面，如同一块未经雕琢的珀玉，闪耀着动人光芒，成为金庸笔下武功高强的传奇人物。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侠客行》，作者金庸，由明河社出版。
2: 一分钟阅读精华版，下星期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再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一节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机场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包括美国等国家的公民，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机场暂停运作。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之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评估美国是否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说愿意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袭击机场、海港等设施。许敬轩报道。
2: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证实位于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说，机场三号客运大楼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的人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说，也门胡塞武装利用导弹袭击机场。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表示，爆炸发生之后，机场里面有多人受伤倒地，多架救护车赶到机场。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德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在沙中之机构和中国公民要注意安全。胡塞武装近日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正是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能力，着力瓦解组织的弹道导弹网络，并且是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前往田纳西州出席共和党集会之前，在白